张博兄大赞，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哦。今日算第三天呀，吼吼，中秋的连假第三天的吼，哎呦，算了开心，哎嘛，哎今日下晡佫开始要搭车回去啊，吼，迄个我一抓工落来吼，来，啊，这个印尼吼，来咱台湾人足侪吼，吼足侪，伊讲吼，啊，但是这個印尼人，伊讲若来咱台湾探亲，因唯一足想的是啥物？等于印尼起一间家己的厝，差不多80万，嗯，差不多80万吼、哦。啊，这个印尼的人吼、哦，伊等于因兜就起一间新厝。啊，咱的厝你啊天棚啊看起吼、哦，像即卖有人较袂放秘书灯啊，因为即卖拢用迄落砍灯吼，入面砍灯就当甲包伫迄落咱的装潢内底壁，然后一粒圆的灯啦。即卖较袂用迄秘书灯啊吼，有用嘛较袂咧点啊，因为有即卖砍灯就足得光啊吼。啊！伊在伫个厅内天棚顶面放一张足大支的咱台湾的国旗呢。即咱台湾国旗，你伫你平常时无当看，但你华人规条路你拢看到台湾国旗，吼、哦，旗海飘扬。啊、哦，咱台湾囡仔话唔知影，支是台湾国旗啊，有囡仔这样。哦，啊，这印尼的人哦，甲即个天棚顶面印一支足大支的台湾国旗，放伫到天棚，伊要纪念吼。哦伊就是即间厝，就是来台湾认真趁钱买起的，安尼你甲看吼，系啊吼，即个啊，即用一个贴文，哦，一个印尼的网友伊伫脸书发文一篇吼，伊讲询问讲，唔知吼有人吼会当做有台湾啊甲印尼的国旗吼，甲伊放做伙吼，系啊，安尼，啊放伫天棚顶悬。嗯，有伊就分享伊家己的客厅吼、哦，有挂一把大大的台湾国旗，而且天花板。好、哦，阿姨励志吼的表示讲哦，面对所谓无可能，请相信祈祷，努力甲决心，吼、哦、将会吼、哦、改变一切。用我挂客厅的台湾国旗，而且天棚顶悬，证明着这一切拢是伫台湾吼、哦、辛苦工作而且成果安尼。嗯，哦，啊，因就是用一个，这篇哦，这篇就是这个呀、啊，一个文宣呐、啊、吼，伊就咧这个这篇吼、哦，这个文宣伊就讲哦，这个陈叶芳，哦，伊就伫发起这篇啊，用引用的印尼吼、哦、民众的讲法，啊讲要起一栋厝，哦，起码吼爱开台票80万，大概爱伫台湾哦履行两个契约。哦，整整6年，所以因无爱做啊6工啊，因要做5工啊。因的这個雇主请了我就走啊，因为伊主要要去买台湾啊，伊要去做5工，会当赚到较侪钱啊，较侪钱免做啊6工，伊就当等印尼起厝啊。有诶啊，系啊，所以伫印尼的人民吼、哦，诶，这个新家哦，甲台湾的国旗吼、哦，高高挂在天花板顶悬，唔是咧真好看。这是最深刻的一个纪念，纪念这栋厝是用伫台湾赚来辛苦钱砌起来，要来纪念吼，这远隔重洋，吼唯有的只有你家己能懂得思念嘿啊！像咱中秋节呢，这时啊有无？每逢佳节倍思亲，因嘛会思念因厝里的人啊。但是一条路要等，唔是远啦，啊，等明日行个是飞机啦。所以来回机票嘛是爱钱啊，对不对？爱去开一条钱，伊不如甲俭起来，哦，俭起来，甲思念嘛吞落，啊，就这条钱通提登去厝安尼啦。无你留了就要等，留了就要等伊，嗯，啊，做痛的个，对不对？嘿呀，所以讲，这个所有的思念啊，吼，只有自己能懂啊。所以纪念吼，现在无多好好啊，一觉到天亮的无数夜晚，我阿爸纪念家己。真真正正吼，真实的来过台湾，伫家吼努力过，所以纪念台湾很好。但是我也是需要吼回到我的家吼，哎呀，用纪念台湾会好啦。但是我也是爱等下我家己厝，我来台湾安尼日头卡咧晒，流汗搭地，去水果园咧做乌工，做警察局，这尔济艰苦，就是为着呐，我要等下厝起一间我要爱的厝，等我雇佣起我要爱的厝，对不对？嘿呀！纪念台湾很好，但我还是需要回到我的家。所以当伊来仰头看到天棚的国旗咧，伊的心中就足想要讲一句话，就是啥啦？谢谢台湾，让我们圆梦了。
系啊，啊，但是恁来来，恁来谈，你嘛袂当雇主，你嘛袂当雇主损失伤济啊。是啊，讲，请，我改请，我用一切正常管到境外管道来，我开足济钱，但你来一个月来两礼，一礼拜你就走啊，迄人人接应啊，人接应就走啊，去做乌工啊。啊，这个雇主唔是干，讲，因为我欠你，你怎走？我无人，唔是了一条钱呢。对不对？嘿啦，吼，啊，但啦，这个不要歪咯，我来唱这个感谢台湾。所以伊这个文章哦，就抛出了后，怎啊引起大量的网友转发？有的这网友吧，纷纷留言表示，谢谢义工们哦，远地到台湾的辛劳付出，谢谢你们，真的呀、啊。拢四个叫无讲嘞，你要建设叫无讲，你要安怎样？你要起厝叫无工，你要安怎样？你要搬货运输，你无叫无工，要安怎样？好佳哉，因拢要来做啊！因规一个人啊，足侪因个人上亿个啊，人太侪啊吼！因个土地足大地哈，一年哈吼啊！所以讲谢谢你，哎、啊，谢谢这些义工哦，伫因人生最黄金的时刻啊吼，离乡背井来个台湾，替台湾人付出哎。欸阿、啊、爸，谢谢印尼的兄弟姐妹、哦、为台湾的付出安尼啦吼，足、哦、侪人哦，哎，天蓬用足大机的呢，足大机的阿爸、啊、有人，这个是咱中华民国的国旗，啊，这边是印尼的国旗安尼，两个国旗放葬下，放坐放伫天蓬顶馆吼，系、哦、啊，恁家讲国旗，唔敢嘢吼，震动啊吼、哦。哎呀、啊，哎、欸，靠人讲，即动起来换，动起来，靠人换国旗的无吧？靠人咧安尼啊，是不是哦？嘿啊，啊，记得国旗，着国旗啊，无变啊。或者个国旗，国际像即马日本嘛吼，日本咧亚运，咱已经互足侪国家欺负啊吼。即支遮水国旗，即支国旗足水个哦。我迄摆去对，去啊，即摆，唔对，即摆是荷兰，去瑞士。咪德国水族吼，你行路啊，落一个街头艺人，伊涂骹吼画百外个国旗，其中就一个台湾的。啊，伊来讲啊，你看介对一个国旗，还是恁对来吼，恁来对一个国旗，啊，你伫个国旗爱心顶面甲藏钱，迄阵哪像要互伊个街头艺人，哪像要收钱，啊，你就去哦，我都坐拢甲去拢藏台湾的，因迄用一个爱心哦，用台湾的国旗伫遐，迄我把它翕起来呢，伊个恁老去。迄、那个国家看你就知道，哎，有一个艺人着，伊伫个涂骹画足一个国旗个，吼、哦，伊就画台湾国旗。但咱台湾这个国旗真正水，这个国际就无认证啊。咱唔管参加啥物运动会吼，国际赛事啊吼，咱拢当举会旗呢，咱唔当举国旗，对无？像即摆去日本这啊，拍棒球啊，啊，咱台湾应援的旗啊吼，啊，我大体毛巾顶往下台湾呢，安尼袂使，安尼就甲恁发讲，恁个收起来，恁袂当用，迄嘛是国际压力啊。对哇，是不是？嘿呀、啊，啊个尾啊，足侪台湾人早去甲迄个日本人讲，你来当叫阮收起，你才敢规定叫阮收起，对不对？嘿呀、啊，啊尾迄两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因为大家都咱台湾人都在底下会话，听台湾，听台湾，听台湾，听台湾吼，嘿呀、啊，台湾都无，这就现实啦，这就是国际现实啦吼。啊，咱嘛爱咱家己，我本来要报这片是要哪报这个官啊，哪讲的呢？算了，啊不，这印尼的歌，印尼哦，诶，经典民谣，哦，索罗河畔的原曲，好不好？索门啊，歌索罗的。

这是因印尼吼诶民谣歌曲吼，嘿，印尼。诶，顶礼拜吧吼，泰国诶泰皇啊吼，甲伊太太先来印尼访问，哦，伊家开飞机来呢。哇，全世界诶，即做皇帝吼，即做泰皇诶吼，即做总统诶，可能甲伊人开飞机呢吼。啊，伊受到即个伊受正统诶即军事教育啊，嘿，迄泰皇啊。啊，甲伊太太，因两个拢驾驶啦，因两个拢有职业吼，职业即驾驶执照呢，拢有开飞机驾驶执照，而且人因人开足侪种诶机种哦，因两个拢会晓哦。啊，所以伊是伫泰国啊开飞机，开737诶，毋是747，是737诶，开737诶哦，伊家来印尼访问参访三天了，因佫倒去呢，伊佫家开飞机倒去，你足厉害哦，足厉害，伊太皇哦，系啊，好啦，来。啊，那足侪外国人来咱台湾吼，因拢会足唔会足怀念的一个所在，就是啥物？你敢知影？吼，离开咱台湾了后，即外国人哦，吼最想念台湾什么？即、這个外国人异口同声讲的啥？超商、便利商店24小时的，哎呀，24小时的，你像伊外国伊咧，看上咧，看你24小时啊。6点五点，甲门个关落就拖落，八六礼拜阁休困嘞，八公司有八六礼拜阁休困嘞，嘿呀，足侪外国人吼离开台湾了啊吼，对咱台湾的生活会念念不忘，因为食物件足好食，因为即阵仔你定伫网络看足侪吼，因即外国囡仔来咱台湾读册了啊，伊主要伫咱台湾上班食头路，伊会家老爸老母带过来，啊，有的是嫁来台湾的，伊会家老爸老母带过来吼，啊，就像即阵仔一个法国的。法国一查囡嫁来咱台湾生个查某囝吼，爱怎家老爸老母带来台湾吼？咱感觉吼，咱生活当中一寡理所当然的物件，咱会感觉到足朴实、足简单的物件。但是或者外国人眼中看呢，因变足欢喜个，足 shock 吼啊，足欢喜。啊，那遮尔新奇，讲啊，这物件有啥物好进？是，当都想要买断。你像咱啊去食个吃阿面，哦，还是餐厅，伊个物一个迄、那个。

哦，因后生因后生伫咱台湾读册了，伊嘛是做迄个 YouTube 吼，安尼。啊，尾啊，伊怎啊，伊嘛传老爸伫英国来咱台湾，哦，台湾诶，英国英镑诶，英国英国是开英镑，不是开欧元，因为脱欧啊，因为伊用欧元袂合啊，然后英镑较贵啊，伊怎脱欧啊，哦，脱欧啊，伊不爱伫欧盟内底啊，吼，英国啊吼，啊，所以一英国人来咱台湾，哇，台湾物件哪只俗哈？这个物件才偌济呢，吼，就上，我食到就饱就欢。伊这两天我等于英国啊，吼，啊，伊即马伊怎啊甲台湾这步调啊，台湾这讲话腔调，甲讲诶，伊样讲中文呢，系啊，足牛吼。啊，等于英国嘛，翕伊伫英国，啊，念念不忘台湾。因为台湾小事足简单足方便呢，落去就超商头好买，而且24小时当帮你处理问题。哦，安尼，啊，过来，你买票，买啥物，买电影，伊买啥物，拢伫超商内底，24小时你怎去操作？安尼，嘿，伊讲最方便，啊，佮食拢袂叫枵着，哦，食甜、食咸、食烧、食冷，拢总有，24小时随时提供哦无微不至的便利的服务，变成外国人心目中啊，吼，无法取代的台湾特、台湾独特的印象啊，足方便的，而且咱有早顿通好食，早顿吼，啊，有中昼顿。啊，来有点心哦，半波半豆点心啊，要煎的钱的拢出来有无？啊，来个暗顿，啊，来个宵夜，啊，来个夜市啊。而且拢咱因的钱，当然的钱，咱台湾开做开啊。你像欧元这么3-6块呢，对，他无开，对不对？嘿啊，法郎个愈贵，法郎比欧元较贵，嘿啊，上贵是英镑。所以你家看因的钱在台湾好开无？好开啊，咱只好开干的啊。啊，所以个一另外一个吼，即、這个拄啊离开台湾的外国人啊，伊就发文哈，伊讲哦，离开台湾的人，你们最想念什么？这嘛是一破文了后吼，吼，作者网友不约而同讲，超级商便利商店足方便的，来自英国哦，诶，网友伊就讲，哦，伫家己的国家暗时9点了，这店家拢关了啊。但是台湾不管任何时阵啊，何时何地，拢24小时营业的这个超商，甚至咧提供啊内用的座位，嘿呢吼。所以讲哦，比欧洲任何所在拢方便百倍啊，对吧？外国人来咱台湾，真系当做方便呢，做方便的吼。作者网友感叹吼，台湾的这便利店啊，唔嘛讲会当解决三顿，还佫有宵夜，佫当随时缴费报税。哦，买交通票、票券，哦是电影院的，哦买演唱会，哦你想看演，要去看演唱会，还是买参加乐团的什么？我拢是超商买，啊坐高铁我嘛拢是超商买，我也免去高铁票买吧，我拢拿超商买得啊，超商买了你要拍了就票给你啊，哦你包括我可能要看火焰之舞啊，火焰之舞我嘛是拢伫超商买，安尼较方便啊，你就免阁走去甲对面吼。因你伫伊个迄个宽宏系统，你总有伫遐买，哎也可以哦。啊，你若伫超商买也可以，足方便的啦，就情况下足方便的哦。甚至吼、哦，店员佫会亲切来问候语吼，还、哦啊、有热心来斗三工，拢会互人要离开了啊，相当的数量。因咧外国有诶吼，做冷淡的，伊对因家己人袂感觉，因毋是对咱台湾人，因嘛是爱做冷淡的啊。迄下面我爱空回下，我插你要创啥话？就是安尼，所以讲除了上一个超商以外，台湾的什么医疗系统，真的，迄个英国来迄老爸，伊讲我唔敢相信，真唔敢相信，伊就买跋倒去啥物话，去病院看看了后，啊，开一个不就爱开足侪钱，代表300几块，伊讲哪有可能，哪遮好，嘿呀、啊，佮佮抹药啊，佮佮提药啊，你佮看，伊讲哪遮好，嘿呀、啊。台湾的医疗系统，这把得到吼国外吼诶网友吼压倒性的好评啊！某网友分享伊家己吼来台湾卡去闹着，我记迄个班迄个叫班尼哦，班什么？迄个查甫囡仔，伊讲因小弟是咧拍篮球诶，啊卡吼砸卡怎啊规个断去哦，骨折去病院，你知影个安那？甲挂一个月。你才看得到，迄、那个脚的骨折断呀，要去等一个月。你也看哦，吼，因无像咱，我要急诊来急诊哦，无可能，迄是绝对伫外国无可能发生的代志。要急诊来急诊哦，无可能。所以外国保健食品真侪都是安尼啊，对，到钱看医生，看医生哪有这方便？无啊，吼。
所以讲来台湾闹着吼，即、這个大姑母啊吼，去病院看诊的经验，伊讲唔嘛吼，唔免等待，短短五分钟内底就完成照电工啊，注射佮提药啊，费用只要220块的台票。因伫咧外国吼，所以在暑假时做者外国囡仔会等台湾用健保看喙齿，足贵啊！你敢若诊疗费，敢一日就一阵诊疗费，该看都要2000块啊呢，一2000块啊，你也看吼，嘿啊！所以很惊呼哦，非常震惊，会当轻易付，会当轻易哦来负担得起，220块的台票，对外国人来讲足俗啊，对不对？啊，某一个加拿大的网友吼，大大学了台湾的健保，佮有牙医服务哦。又迅速又便宜，因开下钱来共同嘛便宜吼，所以对比自己在国外吼，都干要单台就这个磁振造影啊吼，都要花上一整年，在因的国家爱几年，简直是天壤之别，对不对？哎，佮讲哦，咱拢袂感觉讲珍惜吼，来，这个台湾的食物佮水果嘛是外国人念念不忘的重点之一。做者网友讲，台湾的夜市小吃啊、热潮啊、蛋饼、早餐啊，还够随意，下蛋看品质，做伙热带水果，哦，特别往来，大家学了哦。台湾以外面的地方根本找袂到这么好食的往来，嘿啊！啊，无网友讲，台北捷运啊、诶 Uber 啊，吼，这个构成的公共哦、共乘哦，这个构成的公共运输极为干净。安全，一个效率又高，佮加上台湾人一个真的友善，而且个性佮良好治安，好足济外国网友吼纷纷直呼哦，真的非常想念台湾，期待有朝一日哦能再回来。所以咱即马是人在福中要知福，对不对？外国人看咱做俄勒咱做俄勒咱的生活呢，对不对哈？嗯，来祝大家继续我送咱所有亲爱听众朋友，互恁听哈，愈来愈好。

0: 人人欢喜笑眯眯，咱台湾人是一个做起认真拍拼、骨力、耐拖、耐磨、耐操的人。吼，咱台湾人啊吼，哎，做无简单的，对不对？啊，即咱的医生嘛无简单，咱得力神医更加无简单。咱台北邀请咱台湾啊做优秀的医生啊。哦，你像咱的许天博士，伊无简单，伊得了咱今年哦，2026哦，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嘞吼。在3000外的这选手当中，咱的许天博士脱颖而出。咱台湾人今年哦，今年咱的许天博士哦，伊嘛是拍拍呆呆哦，百年来吼，伊有伊一个两当摕到博士的免疫医学博士。对咱的许天博士，对咱只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够简单？无简单啊！台湾人啊，是不是？伫对伫咱得力神医啊，伫咱咪咪啊笑广播房啊，咱来家听，咱来家分享一下。那许天元博士，伊荣获哈全球的热爱生命的奖章哦。那许天元博士啊，伊一直一直做认真的拍拼。一直一直做人生拍拼，好咱台湾的囡仔吼，会当脱离掉啊，卖个食类固醇啊，好卖个食类固醇啊，卖个食看卖用抗组织胺呐，哦卖个有抗甲组织胺呐，哦卖个容易扩张剂啊，所以伊的困呐吼，伊的困，它被誉为功能性哦，伊是功能性的哦，伊的功能哦，功能性吼、哦，功能性，功能性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哦，对全球各界推荐哈，全球性的呢，3795个热爱生命奖章的候选人当中啊，咱的许廷元博士脱颖而出，伊荣获哈周大观的文教基金会2026年第29届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20号哦，在高和医院。接受了周大观的基金会创办人周进华颁奖。高雄那个去过我高和医院，这个院长就是咱的许天元博士啊，吼、哦，包括高雄市议会议长吼、哦，啊何正巨霸吼、哦，这个、总裁吼、哦，啊做者家拢全部呢，这贵宾拢亲临现场来见证伊吼、哦，来祝贺许天元博士哦，得到这个奖安尼。因为许天元博士长期致力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创新开展中西医整合啦，这做好的咱人群哦，这宏大的贡献，这是许天元博士哈，以脱颖而出哦，得奖的关键啦。所以许天元伊就是这高和医院的创办人及荣誉院长，而且咱台湾消疫贵病、小儿过敏。微生物啊，个免疫学的专家，伊同时兼具吼中医、吼中医、个西医的身份，伊拥有足侪项的国家的专利、国际的专利，这嘛是咱台湾吼本土益生菌 LP33 研发者，伊就有着伊30多年丰富临床的经验，伊的学术研究，个对现代医学的反省个思辨啊吼。所以渐渐嘛，从这医疗的方向转向整合医学。所以许廷元博士吼，一生啊，借提倡功能性的益生菌的疗法，以努力来倡导吼，预防胜过治疗，还有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观念，来追求着没有伤害的药，还有恢复咱的人体自愈的能力。咱的人体爱家己修复啊，咱的人体爱家己好啊。哦，咱的细胞爱家己修补咱家己啊，对，所以变成伊咧做医生当中的中心思想啦。所以周大观的文教基金会创办人周进华就咧讲哦，这第29届全球热爱生命奖章的得奖人许廷元博士，哦，伊提倡呢，诶，功能性益生菌的疗法，致力伫整合中西医学，也够吼，这创办高和医院，也够科技救人，高科技救人。创新服务的宗旨啊，研发出一项的吼功能医学的检测，也有再生医学和等等哦尖端的医学技术，同时伊把引进哦具有 AI 人工智慧医疗仪器设备，已经达到哦寻找没有伤害的药的核心价值啊，不愧为哦功能性的益生菌之父， 这摆得奖会当讲是实至名归啦，恭喜哦，咱的许廷元博士哈，恭喜咱许廷元博士，咱的许廷元博士哈，你伫这个维基百科会当伊有加写个医学贡献奖，所以我讲哦，你只要要食桂圆的，食许廷元博士这四只困得着啊。副甘洛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各属理糖，嘿呀、啊，咱为他引起骄傲，那么干嘛做骄傲的吼？咱的这支产品内底这四家菌，也都是咱的哦，许廷元博士伊都啊得着吼，而且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对咱许廷元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伊的这医学的贡献吼。以研发改善过敏性的鼻炎的患者，和伊生活品质的益生菌 LP33， 伊就有专利哦，有专利的编号哦吼，安尼，啊，过来用益生菌啊吼 LP33， 即叫副甘洛乳酸杆菌，哦，即个益生菌伊就是伫个免疫细胞混合培养的模式当中，去发现了即只吼副甘洛乳酸杆菌的。所以因为这只副甘洛乳酸杆菌会让降低第二型的 T 细胞所在三线呼吸道发炎的反应，呼吸道发炎的反应，所以极有可能、哦、被利用来降低咱人类过敏的竞争，对吧？哎呀，所以咱的副甘洛乳酸杆菌会改善鼻炎过敏，改善过敏性的结膜炎、目睭痒的，改善吼、哦、过敏性的气喘。所以这种是文献报告写得很清楚，吼，对咱许廷元博士伊个困哈吼，改善过敏性的荨麻疹。所以恁来咱来听讲，恁会讲啊，迄荨麻疹吼，安尼一扑一扑吼，迄当时要夹起唔知，好，那咧夹起那高山来规身骨一直痒一直痒。对咱许廷元博士即四只困，伊真正能改善你过敏性的荨麻疹，改善你异位性的皮肤炎，做感冒做痛苦的一个竞争就是异位性皮肤炎。迄腰啊，老疼痛，甲迄皮带拢臭干干，迄皮带拢黏贴贴，迄皮带拢干血丝啊！这就是异位性皮肤炎，迄就是橡皮，迄皮肉腰拢粗粗，无人看到会惊，啊，迄袂畏人啊，迄是袂畏人，但人看到都感官吼，看到足无好诶吼！啊，你嘛想要好都袂好啊！食即四只菌，互你99.9%会好。啊，过来改善过敏性吼，诶，即个肺炎，过敏性诶肺炎哦。改善过敏性的偏头痛，改善肠燥症，用怎用老的，饭都吃了，都正吃饱尔，都爱未吃饱，只啉一只汤，啉一只肉尔，哦，都要装便所啊！改善肠燥症，改善气喘，改善乳糖不耐症，减少哦，怕的细菌哦，来生啦，比如讲幽门杆菌，这只幽门杆菌都是引起胃癌的啊，减少哦，怕菌来滋生，就是幽门杆菌。来强化免疫系统哦，对外来的病毒，像即马肠病毒足严重诶，是毋是？诺诺病毒足严重诶，所以当强化免疫系统对外来病毒的感染所产生的抑制的作用，安尼爱食无？爱食。足侪人得到健康哦，因为因相信嘛，因相信许廷元博士啊，哦有经过咱的台湾的诶即个专利，哦副甘洛乳酸杆菌有咱台湾的专利，啊无即个中国的专利。吃抗过敏的专利，也强化免疫系统对外来病毒的感染来产生抑制的这作用。所以肠病毒现在做吃来爱先给孩子吃吗？爱呀、啊、诺诺病毒做吃来爱给孩子吃吗？爱呀、啊、这病毒病菌侵犯就下去，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出问题，所以这个菌一定爱给吃、哦、就是我们许廷元博士这医学贡献啊，吼、哦，伊就伊只困啊！啊，咱来个听哦，咱个许廷元博士哦，来个分享哦，伊要分享只困和食只过敏呢。那么伊是要用只困，伊得了最佳论文奖呢，因为伊希望讲只囡仔要搁食类固醇来对身体啊。好、哦，咱来听咱许廷元博士伊亲身来讲哦。
1: 后来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敬型的。嗯，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它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1: 既然不会定植，它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1: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 基本上它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
0: 嗯，
1: 既然不会耐胃酸，它吃在三十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顶了。
0: 嗯，
1: 它也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它又是过境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它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
0: 嗯，
1: 第一，它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境型的。第二，它必须耐胃酸胆盐，它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这个免疫力。
0: 哦，是。那去找着讲，因咱的大肠主宰的那个免疫力70%嘛。
1: 对对对。
0: 那哈，那小肠又是咱的修纳嘛哈，啊，所以说它在定植，其实定植就是技术啦。
1: 对
0: 啊，定植就是爱种，咱该种一丛，看人用别人。
1: 对啊，对啊。
0: 啊，你该种一丛，明仔种一丛变大无？啊，好困大无，就歹困就袂调呀。
1: 是是是。
0: 就是安尼啊，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
1: 上万
0: 的人体呢，
1: 是是是，
0: 不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嘛无得讲上万的
1: 啊
0: 啦，
1: 是啊，
0: 你这算高规格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而且那的副甘诺乳酸杆菌啊，这家困过得着啊，那的这个抗过敏专利，
1: 专利对，
0: 对不对哦？
1: 哎，
0: 哦，人体试验个抗过敏的专利，
1: 哎，我发表这个论文在2000年的时候，还得到美国国家小儿科医学会最佳论文奖。
0: 哦，最佳论文奖。
1: 过去这十几年，我们又在各个医学中心又做了很多的临床试验。
0: 对对。
1: 那我自己本身也发表了60几篇的 SCI 的论文。
0: 对对。
1: 那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其实只有一个目标，
0: 嗯，
1: 就是我们希望为台湾人。台湾这块土地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效的菌株，然后让这些可能的小朋友啊、人、大人啊，他们如果一直在吃擦类固醇啊，一直在吃类固醇的，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降低或减少类固醇的用量。
0: 嗯，
1: 哦，那这个就基本上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免疫力平衡着手。
0: 安尼有无？有做用心的无？做用心的，还用调整的呢？所以我讲，咱好朋友，你食咱的许天元博士这四家困难吼，咱的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各属理堂，伊发表60几篇的论文，恁到读博士的无？有这60几篇的论文，因为要毕业都写一篇论文都写袂出来，伊发表60几篇的论文在国际期刊呢，安尼敢有简单？无简单啊，是不是？对了吼。来，咱过来听讲，这四家可能好处就对个，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就像徐天元医师在讲，啊，你开两个药拢是对的，等于那支持性疗法，一个妈妈因为早间哦气喘压起来，
1: 是是，
0: 哦，你装就跟着，因气喘，当然没喘气哦，把就灯白改很紧急，对不对？他妈妈很紧急，马上哦，紧来呼叫，警察，紧改帮开路，好紧去病，分秒必争，
1: 是是，
0: 我是这里看上这，
1: 是啊，因为气喘嘛是有死亡的案例嘛，
0: 对对对，
1: 很多人因为还有像我最喜欢的歌星邓丽君的
0: 气喘
1: 过世嘛，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剂要控制它的时候，就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
0: 嗯，
1: 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
0: 对，
1: 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
0: 嗯，
1: 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会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剂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剂。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 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的意思。
1: 对对对，
0: 加成意思。
1: 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好高
1: 了，
0: 不管嘛，99.9%，你的过敏呢？你的目睭过敏，你的鼻啊过敏，你的气喘，你的荨麻疹，你的异位性皮肤炎，个你的肠燥症，个你的偏头痛。99.9%，
1: 所
0: 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未天光啊，因为偏要鼻塞啊。尤其其实出事的有啊，不止两岁，出事啊带这过敏的哦，他的鼻子的起来更更更更更，你就不多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1: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
0: 嗯，
1: 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啊。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对不起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0: 对对，
1: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0: 嗯，高蛋白质饮食对不对？你现在看电视都叫人家高蛋白高蛋白，但是我们想说啊，一大副重是这么大，对不对？对吧，再来哦，他说要说胃肠啊，我来益生菌对胃肠的好处啦。
1: 可能各位听众现在在听我讲话，
0: 嗯，
1: 没多久要去又要去找好吃的餐厅了，
0: 民以食为天呐！
1: 接着吃啊吃啊吃啊，就一肚子坏菌就出来了，那就人就会开始变得很疲劳，大便很臭，口腔很臭。更重要的就是现在医学研究甚至发现，很多人吃了一肚子坏菌以后就会变得很忧郁，因为我们肠脑轴线了、啊。当你一肚子坏菌的时候，你的脑也会负担很重，
0: 等下是咱的第二个脑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你也怕困难行过侪吼，帕金森氏症，
1: 是，
0: 失智症，
1: 所以这么就这样来讲，快乐益生菌，快乐益生菌是讲。当我们肠子充满好菌的时候，你也会变得人，也会变得比较开心、
0: 哦、
1: 比较快乐。
0: 真的真的真的。
1: 更好的就是说，这个益生菌疗法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可能大家不知道。
0: 嗯，
1: 因为它只会留存在小肠大肠，吃多了它就排出去了，它不会说穿透血液啊，造成肝的负担啊，造成肾的负担啊，
0: 完全不会。
1: 好、
0: 哦，因为拍摄我来插话，
1: 是是，
0: 因为我就开心，我来给你等着，你来我来给你等着，因为那个益生菌啊，它只是在小肠跟大肠，它不会经过跑到我们的血液，
1: 对，
0: 它不用经过肝脏跟肾脏的消化，
1: 是是是是是，
0: 解毒啊，解毒啊，所以它对肝跟肾完全不会影响到，
1: 对。对对，
0: 阿丽，我要拍手。
1: 我曾经，我讲一个实在的例子啊，
0: 对，
1: 我曾经有一个教授嘛，买了一盒的益生菌，
0: 对对，
1: 那因为他很好吃嘛，所以他下班的时候，他的孙子已经把那一盒都吃完了。一天就吃完了，当糖果吃嘛，赶快带来以后说许教授，许教授，那我这个孙子现在是要洗胃还是要洗肾？哦，我说都不会了，你就算吃一盒了哈，哎，他也会完全从大便里面排出去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说什么都不会伤害到，只有伤害到新台币而已，因为毕竟还是要钱买的嘛，所以伤害到新台币。所以益生菌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的是。安全啦、啊，
0: 对
1: 啊、哦，安全啊，酸几行价，你的酸益生菌，
0: 好，因为要人要不老，肠胃要顾好。
1: 对，传统的中医早就跟我们讲，
0: 哦，
1: 在500年前张景业的书里面，他其实很早就讲。 脾胃为后天之本。
0: 哦，脾胃对。
1: 咱这人的脾胃就跟他手爱手筋同
0: 款。对。
1: 你若手筋够用，这张手啊就发得好嘛。
0: 是。
1: 啊，咱人啊，肠啊够好，胃肠够得好，啊，他身体的毛病就比较少。
0: 比较少。
1: 所以如果你一生想要挑一种营养品来吃，你就吃益生菌产品。
0: 咱有听到哈，有做好不？做啊，就有信心的哈。咱的秘密是广播帮做无简单，专台湾所有广播电台，干咱有咱的许天博士，这一只四只困，拢肯定咱公司这个产品哦，这是咱的骄傲，因为咱值得信任。因为当初电话许天博士是好朋友，那伊研发三十多年，伊到目前为止才十通只困尔呢，伊就从这最珍贵这四只困哦，这四只困就像拄仔讲的，唔是凊彩困乌白坑的就好呢。还要经过甲临床实验进行，哎，这几只坑，这只甲这只坑做位，哎，伊效果加成呢，百分之99.9%，伊才敢讲呢。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唔管你个囡仔是过敏性，是遗传的过敏性，鼻啊炎的，鼻啊过敏的，鼻啊定拢塌的，暗时拢无咋困的，你听啊蹭蹭叫听讲个，足艰苦，但你出无波的，你就食这四只坑吧。哦，啊！若目睭一锐，上到锐，甲就红光光，像迄乒乓球遮大粒，还阁足上诶，迄叫做过敏咧呀。鼻水若拍甲像泡沫停，一唱无停诶，若靠着冷风咧，鼻水像迄水石头碎碎顶咧，即种诶，即种叫做过敏。即四只菌爱食，互你百分之99.9%会好。异位性皮肤炎足食力嘛，足可怜诶。哦，伊个社交拢变无好，人不爱甲伊做，哎，我规身躯黏滴滴，臭干干，身躯拢一现，迄是组织液会现。伊艰苦无？伊足艰苦。有想要好无？只是才可能帮助你走过这艰苦。过来嘞，荨麻疹，荨麻疹啊，一步，咱个起身啦，向但是要验唔知影，啊，食物件做啊过敏嘞，食这样过敏，食那样过敏，哦，叫医生检查会，哦，你个过敏原做一项个哦，食只是才困嘞。甲片千山万水都没够压过敏，对不？对吧？肠燥症的用砖，还无放袂臭干干，下只袂放规巴肚底大便的只，便秘足严重的，食这四只菌，你敢知？吼、哦，真正遮厉害，黑菇搁较厉害，气喘搁较厉害，是不是？所以甲讲吼，那么再次咱恭喜。由咱的许廷远博士以荣获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哦，咱的许廷远博士在全球3795位热爱生命奖章好酸人当中，咱的许廷远博士脱颖而出了，拍拍手，台湾的骄傲哦，做搞的搞，给咱这几四只菌，就伫咱许廷远博士研发这四只菌哈。来把你的过敏啊，那秋天到了，把你的过敏给慢起来，不要再吃这个苦了，好来，谢谢，听歌。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得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急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N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9: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0: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4: 包括台中经销有房，当区英转有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有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后轮有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有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有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后轮有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是转有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有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有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业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对你讲真话吼。好，来感谢继续咱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同样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即款24小时的专线吼，0800-3355-99，0800-3355-99。

这个这个看不成广告了哈，这个讲讲真正厉害的人哈，不言人非，无咧讲人卡成野话啦，无咧讲人是非的啦哈，不畏人言，嘛无咧惊人讲啦。啊，你讲我安那，我你也唔是我的朋友，你也无识识我，你讲我安那，你是偌了解我？讲这你去讲吹神哩，你的心上对不对？嘿啦哈，啊来不信人赞。啊！你上高啦吼！啊，做爱你啊，做啥？唔免甲相信啊，侪唔免甲听落去吼。咱本来就讲一寡吼，啊，你介意爱听的话，对不对？嘿，啊，甲学了就好，买句翘上头去，唔免。做者实实在在立得，啊，你家几分钟，你家知影爱得。唔能甲保证，然后捧上云霄啊！哦，规个拢卡拢浮起来喎，唔免。当处长应该我怎来先？我来甲明年的十二档啊吼。当处长正讲安吉，你不要活在吼掌声之下。哦，你莫陶醉在掌声中啊！你的一个阿公，你不要陶醉在掌声之中，你也迷失你家己。哦，安尼对，因为当初对讲我有听落去吼，哎，所以不言人非，不畏人人言，你免惊人敢讲安那吼，阿爸不信人赞，人敢学的是何以？阿你莫在听了心肝底的，哇，我当时真搞，我上搞的，去困我爸，莫想我这哦。哦，所以唔管哦，咱的言论，咱讲出来的话哦，往嘴那断刀啦，感情起风波啦，对不？咱的讲的话啊，是道德的手柄啊，手柄啦，咱的行为的主宰吼、哦，志向的端绪啦，立身的表现，咱讲出来的话就那像一个人吼、哦，的枢机啊，哦，只要啦发动诶，万物诶。就会随之有所感应了、啊，要化水简单，站头得当啦、啊。所以言语会当帮助一个人成功，嘛会当轻易毁灭一个人。但咱的时段通常拢做这毁灭一个人啊，做阿公扣角。我看你这款哦，普通讲，你放我什么屎色？你敢跟你囝讲无？就咬讲，你无路用，你无出脱，好啊。伊就做者无出头，甲无路用，互你看，因为你爱安尼嘛。所以讲，即、這个言语吼，会当帮助一个人成功。伊袂当足简单的吼，毁掉一个人。啊，那即个言行啊，是一个人的修养吼，诶，外在表现，代表一个人的人品。我讲啊，人甲你干杯同酸，你要甲干杯同酸等伊吗？唔系啊，伊甲干杯同酸，迄是伊的品行嘛。但是我该忍个，我卖骂做嘴，这是我的修行啊，对吧？对吧？我修养啊，所以言行是一个人修养的外在表现。无修养的开嘴就是干屁东酸，开嘴就讲骂，有无？嘿啊！这代表了一个人的人品，跟你的学习，还有你的自知啊。真正厉害的人吼，会让避言辞之吼锋刃，能避言辞吼之锋刃。会当骗袂你讲的话哦，要去讲理来啦，讲话带刀啦，会得闪袂过。哦，啊啦，凡事嘞，行凡事之谨慎啊，所以不言人非啦，不畏人言，也不信人赞。哦，不言人非嘞，就是管家己的嘴。即卖有人就是食饱阴森森，哦，那小个一个吼小道消息，哦，风上头出去，大家拢爱知影，啊是就是唔就是真是假，伊唔知啊。伊就是爱出讲红听的呀，所以世上哦，听了安尼一句哦，哦不说人非哦厚道也，不辨人非高见也。那那规堆人底下咧杂嘴高牙称啊，你莫出一句，哎，你讲啥？你讲啥？你讲啥？你差不多能讲啥？啊，有人都在穷搅和啊，迄阵早人个底下咧提提提出啊，你给你那个听那个听，十八雄鹰也是飞，对不对？不说人非的人啊，厚道哦；不辨人非啊，高见。哎，迄、那个人安那那呢？你啊，迄、那个人安那呢？起来咧讲一句一句去，戆人，对不对？对。那么人生在世，咱总是吼会甲人做伙相处嘛，因为咱是群居动物嘛，所以不言人非是对他人的尊重。卖不晓得后边讲人卡成头位啦，哎，安那啦，伊安那，伊安那啦，你该做啥个呢？你有也赖呢？曾经哦，有一个安尼故事，有一工像即卖呢会知啊，哦啊，即、这个溪边啊，
有停一台客船，准备吼、哦、要渡这证人吼、啊、过河嘛吼、哦。啊，坐船的人拢安安静静坐咧，吼、哦，一直到尾啊，一个查甫人带三四个囡仔起来，这三四个囡仔吼，好嘻嘻哗哗吼，安尼啊破坏咯，这船内底安静嘛。但迄查甫咧，伊坐伫边啊，伊带囡仔起来，伊吼得囡仔咧吵个奇怪叫啊，呼呼叫，呼呼叫，伊拢无动于衷哦。欸，终于吼、哦，有人下久袂轮你扫呀。有人忍耐袂调，就对这查甫讲：“先生，你的囡仔伤过吵啦，你该当甲因管一下。”这个查甫人啊，仰头起来，如梦清醒一般哦，伊就轻声讲：“哦，是啦，我嘛应该要甲因管，因为因的老母啊，伫一点钟进前过用去，啊，阮拄啊转来，我嘛手足无措啊。”啊！这囡仔恐惊，因嘛是安尼吧？哈、啊！因老母伫咧一点钟进前过用去，啊！因拢正转来要带这囡仔咧。讲，因我家己嘛手足无措，我家己嘛唔知要安怎。囡仔应该无妈妈的身躯边，即卖因应该嘛是唔知要安怎吧？听到这个查甫人讲因这话了，所有人拢点点啊！这人变用同情甲怜悯的心。哦，要来关心这囡仔，不然就生气就俩公的哦，把眼翻到肚脐眼啊，后脑勺的，这气拢消呀。而且甲对方斗三工，啊，你爸啊伤悬的危险，来，我抱你来，安尼，都要变甲你斗三工。所以其实这世界就是安尼啦，未知他人苦啊，咱就不能做到感同身受嘛。我讲鸡啊，讲我偌好食，偌你都不食，你都唔知偌好食嘛？啊对，啊你比你阿去，啊对，安尼讲嘛。所以，拄着吼遇到事情，你要去了解前后前因后果，唔当轻易下结论。迄有人去利用迄个健康轻的人去放话，啊，这人做杂七搞夸张，你一个啥物说话知道？哦，去个讲讲听，啊是非是对唔对，伊拢甲伊讲啊。伊就去压，啊！这人无读卡啦，伊唔知对唔对，就去压安尼啊，就是安尼啊。啊！这个、世间足侪这种人啊，红动作苦乱咧，所以个动作足搞个啊。所以讲哦，所以讲未知他人苦啊，就不能做到感同身受啊。所以哦，都要遇事啊，都要代志，你要去了解情形嘛，唔能啊听片面之词啊，对不对？啊，唔轻易哦去讲落结论啊。阿爸不要轻易去批评他人的行为啦，因为咱生活当中无了解真相的代志，你都学别人落结论落去，你咧咧得理又不饶人，苛责他人的现象啊，始终伫咧生活当中，伫新闻咧嘛定看到，对不对？所以古早人就讲啊，未经他人事啊，莫论他人非啦，卖啊轻轻猜猜去指点哦别人的生活啦，啊你也不是人，你人讲啊，你啊看片面尔，对不对？所以，卖随便去批评别人。你可以，你会当有无同款的见解哦啊，但是有一挂话你唔免讲出来，有一挂代志你更加唔免去硬压。所以，人啊人的相处哦，咱冇伤过侪谈论他人的是非。更加这时阵，爱有对方，爱为对方去设想，考虑到他人的感受，所以不言人非啦。对他人而来讲，这是一种尊重；啊，对你家己来讲的是一种修养。其实也是一种善良，对吧？因为你惹是非嘛，你都根本唔知迄人是安那，你就听别人的嘴来讲，啊，你就出去乌白讲讲安尼，所以这就是安那，你卖去做这种代志。有人做爱安尼，做奇怪吼，你家己管好，就是管不住他自己的嘴，破格，不为人言。惊家己咯，俗语讲人言可畏，对不对？哦，迄人足恐怖的，安那讲，哦，遐有一只虎，行路哪有虎？佮讲第遐真正有虎，哪有可能有虎啊？遐真正有虎，有虎，大家今日看要看虎，人言可畏。所以一句话哦，道出了人世间的是是非非啊，人言可畏啊。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做什么，你做到安怎，总是有人说长道短啊，道三道四啊，对吧？说三道四啊，不管你选择有多对啦，
总是有人哦比脚画手啦，品头论足啦。所以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着吼别人而生啊，不是为了别人而生啊，嘛不是为着别人咧活，生命是你家己的，爱行出你家己的路啦。人言啊，何所谓？对哇？你讲这个，你讲我插插，你讲，你也唔捌我，恁凭啥物在后边批评我？对不？对哇？所以人言何所谓啊？我免惊你啊，生命是我家己的啊，我行我家己的路啊。恁来学安尼，较袂忧郁症，想袂开，佮突然跳舞落去啦。做人就是安尼，讲一句啊，就尴尬就哭啊。啊，讲一下就无欢喜，就草莓，讲个草莓啊。啊，讲一下就想袂开啊。你哪这么脆弱的？对吧？好像，你一对一十寸高架车，你都死不了。嘿呀、啊，你十寸高架车你都死不了。豁达一点，放了自己吧，放了自己。庄子啊，会逍遥游，伊头一篇一公安告诉我，用北海哦有一只鱼呀、啊，这只鱼的名叫做安尼鲲哦，迄个咱的南鲲星的鲲，迄鲲哦，鲲的体积足大。大到几千里哦，哦啊，伊的变化哈、哦，变化为乌啊，哦啊，变化为鸟，拍者变鸟啊，伊的名叫做鹏。那么鹏诶，脊背顶管哦，哦，长了几千里，一奋力而飞的时阵，顶开着伊的翅啊，就像天边的云啊。这只鸟啊，海风啊吼、哦，这个海动风起的时阵啊，伊的翅啊就拍击了水面，激起3000里的波涛。乘着海面上哦盘旋的飓风啊，直上啊高满公里的管，迁徙到南海。哦，啊那这四只鸡神，甲四只触礁啊，得个笑这只大鹏公哦，我奋力而飞哦，去拄着树啊哦，唔然你弹树啊榆树，我就停了哇。有当时啊无飞哦，我把个休伫遐，何必来飞高满公里去往海南海去呢？伊神甲就世甲出甲鸟咧甲笑吼，啊！即只鲲鹏伊就不在意因咧笑嘛，伊就登上了翱翔嘛，飞翔伫即条山川之间嘛，啊！领略到天下、哦、有无尽的风采呀、啊，嘿呀、啊！啊！即只鲲鹏伊即展翅啊，哦，志向高远，伊即伊神啊，伊即出甲鸟的见识，实在难以哦猜度哦鲲鹏的境界对吧？出甲鸟啊，会当飞偌远啊？其实咱活几工啊，对不对？等一下，鲲鹏伊看的无同款啊，所以以小度大，你只会暴露你家己肤浅啊无知。所以对安尼嘲笑替机神啊笑，出家家啊笑，这追梦人啊，不要畏惧，坚持你家己的理想，努力前行，人言啊就会自恋啊。哎呦，咱应该人讲啊，见消息人即卖有够牛啊！哎呦，咱该人看人无去，哎呦，咱即卖爬较悬啊，对不对？对啊。所以说哦，咱的好朋友有当时啊吼，不言他人非啦，管住自己的嘴，不为他人言，走好自己的路。啊嘛，不信他人赞哦，妈咪这当该俄罗干哦捧上天，你就要守住自己的心呐、啊。你话出来讲出来话哦，爱留三分呐、啊，爱做个慎言呐、啊。哦啊，听到的话啦，认真思辨呐、啊。听到我讲那个慎听哦，谨慎的慎，要讲出来话爱慎言。哎、欸，我即句话讲出来讲伤到未有无？啊，要听的话啊，爱慎听啊，好听、歹听还是不应该听，对不对？对，啊，你要分辨嘛。所以对人哦，对管住自己的嘴，耳讲话两当啦，耳闭嘴一世人啊。所以对咱家己行好咱家己的路，能守住自己的心，所以如此哎，就能够实现心灵的自由。所以凡事吼，卖拢凭一面之词啊。人讲寄话假啦，寄钱袂减，就是安尼啦。这个、片段的画面就给予伸张正义啊，对啦，就是安尼，都阿袂看尾啊了，伊就等切切掉啊，切切掉，你咧提骨袂轮你扫完咧，切甲成了牙呢。所以足侪伫网络讲霸凌诶，都是因为一面之词啊。阿伯的片段哦，这断章取义的画面啊，啊，就引起一群网友的攻神啊。哎，结果事实真相大白了啊，哎，才明白自己成为他人手中的枪啊。所以做人哦，谨言慎行。
阿麦现在去批评他人啦、啊、吼，去讲人安安尼讲人有诶无，用道听途说啦，不轻易哦评断他人道人人讲人是非就对啊，道人是非啦，咱则袂用咱家己诶良善变成凶人诶利刃。

0: 嘿，笑白甲是青啊吼，嘿，嗯，今仔日无要去佚佗，今仔嘛是我来过来新公司这边六单哦，唔捌讲礼拜上班骑奥托拜，因为眼镜哦倒顶，眼镜倒顶啊，我今仔才讲妈妈呢，莫开哦，你袂当开，你愈开会愈严重哦吼，我眼镜倒顶啊，小可一阵，我莫开，紧开转去，紧开转去，就开转，因为连续假期，伊无通去摕材料。嘿，伊讲伊拜二吼，甲要等下厝，甲我牵去看。你啊，演员咱心脏对唔对？对啊，心脏无代无志，爱举代志起来，是毋爱紧去检查？恁嘛是同款哦。咱人哦，这心脏甲人会中心点同款俩。咱你话闹若死去，是人也无效的。他们闹着死也闹效，你着存只机械咧，互你砰砰砰咧活尔。闹若死去拢无效呀，你都唔知人伊啊，就是植物人啊。你若知伊毋知人，系啊。但是你若是心脏慢起来吼，动都无去，心脏停去，你搁啥物机械插管啥都无效啦，都无效，人就倒去啊。一旦无常，万事休啊，对不对？系啊。所以吼，心脏足重要，心脏。我你心脑即阵安闷闷杂杂的感觉吼，我想想要喘气吼，爱个足出力的。哦，像迄个石磨啊，对心脏低调的感觉艰苦，去找心脏科医生，爱找专科医生。心脏没人开玩笑，咱台湾足好运的，咱台湾足侪吼，即、這个心脏科的权威啦。哦，心脏科，你先去诊所看，了伊若讲爱转诊，你即安尼袂使爱转诊，伊会写转诊单互你，你才去大间病院。即马足侪拢各科哦，而且诊所拢有啊，心脏的，有眼科的，有脑科的，有骨科的，哦，有腰椎科的，有肝胆胃肠科的，有皮肤科的。对不对？嘿，足侪科也念未了啦，咱规身躯足侪病，哦，是不是哦？嘿啊，哦啊，内科外科，哦，对不对？嘿啊，那啊，我让改吼进一个广告嘿。不，心脏安怎样啊？
1: 我以前吼，拢以前少年吼，那心脏拢用要死，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唔知要食咩。啊，到尾吼，才听你讲抽哦。
0: 嗯。
1: 我开始是食一摆拢看6000几，6000几，反正。万万不严吼，安尼安家里比较，
0: 即马变安怎？
1: 我正心脏做输呢啊！
0: 哦，婆婆菜人哦。
1: 哦，心脏拢无力，你用咩事咧？
0: 哦，无力，拢也未落门床，也未做工课。
1: 哦，我食恁个药食足济项个咧
0: 啦。有影咧吼。
1: 啊，随你忘咯，啊种食足济项个啦。
0: 啊，所以即马顾着啊啦。
1: 嘿啦，
0: 顾着人就快活啦。
2: 啊，阮大囝就看阮汤家呢，阮这个意大啊，点到得轻微加轻症啊。
0: 哦，安尼哦。
2: 嗯，啊，阮大囝要德国我食，我一定食一二十罐，拢也无稀罕。
0: 安尼哦。
2: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甲恁倒个决定讲，要讲啊，八大人手人，要讲我无一种鸡尾冻在外尾以后，我拢咧一罐来食看卖啊，明仔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从昨天从我这人都正常，你来看吼。
2: 哎呀、啊哦，啊，所以讲，特主要有只天气无大少，像我来食早顿，无通食早暗。
0: 好，变拢保养的尔。
2: 哎，对，所以恁迄车上那就食清顿来食，有来在。
0: 哎呦，谢谢你。迄足侪人像迄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呐。
2: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食药伊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呐。
2: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做来再食，就食只食个转啊。
0: 哎呦，谢谢你一包。
2: 你今日我食即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大龟卵骨啦。先话讲，阿娘你只要食即个，你拢无当来回转。我讲我来食即罐食好之后，我就拢无当来啊。这个医生个电话点打开，当医生讲会再再开。
0: 哎呦，都好，谢谢你。
2: 啊，医生问我我食啥，我讲我食 QMB 啊。我讲医生啊 QMB 会再。
0: 哇！你这卖笑笑代表你的健康啦，谢谢你。哎、
2: 啊，大家健康平安啦、
0: 啊，祝、啊、
2: 你听就满天啦，啊，都财源滚滚啦。
0: 祝你现在愈来愈勇敢啦，哈。
2: 哎呀，啊，大家拢福缘啦。
0: 有样哈。
2: 好运常常开啦，好气常常来啦。
0: 哎呦，讲好话，存好心，做好代啦，哈。
2: 好，谢谢你啊。
0: 拜拜啊！
2: 啊，祝大家听众大家平安啦、
0: 啊。哦，你嘛感官了喂。
2: 好，谢谢。
3: 为啥等我落来去吃嘞？
0: 啊，那我咧讲过咧哦，那真好。
3: 哎呀，
0: 哦，啊，你 QQ 有解过着无 Q 啊？
3: 有哦，哦，本来拢是串的，
0: 嗯，搞串吼、哦。哎，吃嘞有较袂串无？
3: 有啊，有差啊。
0: 做好用的吼，我咧 QQ 做侪人诶，无咧串着足艰苦呢。
3: 啊，恁就等下做遐久啊，等我停。 前几十年前我在做生意，我少年的时候做生意都听伊节目噶。
0: 好家仔，伊节目做我听恁拢听会调，好咧家仔。
3: 够做，
0: 嘿，够做啊，足好听。
3: 足够的，
0: 足够的。啊，你就是哦，食了 Q， 我食真个高调，即摆要啉雪，你话啉高精，爱食。
3: 爱
0: 食，爱听，伊个杯啊，六十四升，甲啉一杯。一个恁若像你食安尼，要啉甲哪听啊？人家较甘的，一工啊啉两杯拢无要紧。
3: 好好好啊！好
0: 啊，用今日走运动点哈。
3: 放过着咱个空嘴收缩啦。
0: 哦，迄空嘴你爱学，你讲空嘴收缩足紧嘞。
3: 好嘞，
0: 好。爱有营养素，你收缩做足紧嘞，嘿。
3: 好。
0: 好啊，叫你今用今出来走运动点哈。
3: 好。
0: 好，谢谢。我你不能那亲吗？
4: 啊，
0: 不能那亲。
4: 啊，都拢会。都拢会好，安尼样样都滴四滴四滴滴调调，个会足艰苦，站袂调安尼啊。
0: 就像我讲，像婆婆菜起安尼啦。
4: 啊，拢都爬起，拢无扎裙嘞。
0: 会起惊，唔敢困。
4: 啊，我今嘛，我食一罐了，佫食一罐袂了。头下食一罐，啊，较唔知今嘛佫一罐接袂了，都较知啊。较袂安尼
0: 定定在笑嘛。
4: 嘿嘿，就较袂讲样样都加足惯安尼。我都听你拢讲嘛，然后呢，本来四杯当作话要伊。无买来食，我无爱试过来摸，啊，我就甲叫啊，我无甲你讲，我去迄做一罐，我嘛食迄个苓果精固，一领摊那里呢。
0: 哎呦，啊，所以你啊看头啊无上心，知讲这个巴掌去咪才好用
4: 啊。我唔知遐好用呢。
0: 啊，无迄皮皮串，我要起惊害
4: 啊。要死我咪嘞，迄爬起啊，那直直行来行去，我无咋困呢。
0: 啊，哦，是哦，婆婆餐先无咋困。
4: 哎，伊都伊食啊，呢，这个水果也食吼。停嘞停嘞，啊！你都无咋困，倒哩无咋倒啊！
0: 过会起惊哦，过有着啊，好家仔，
4: 好家仔，好啦好啦，啊我就讲，我安尼已经食得要两罐要了啊！
0: 好家仔，要搁关咧看偌好，
4: 系啊，啊你
0: 咧
4: 讲，我就想讲，家己往头关关来吃啊！
0: 头关嘛，唔惊用讲你关吼，
4: 嘿，你唔知哦。
0: 啊，你话过健康用健来，
4: 好好，谢谢你啦，阿吉，
0: 好谢谢。
4: 阿弟安尼保温就好有啊啦。
0: 你阿讲多啊，你也未过得过会着。
4: 家你讲哦，没有你怀疑都无机会哦。唔敢客气哩，
0: 有啦，就起来，就起来，你拢老好哩啊，这吼。
4: 好，
0: 谢谢你，
4: 好，
0: 谢谢，
4: 拜拜。
0: 真说啦，陈大姐啦，你要分享咱的产品吼，我你请讲来。
5: 哦，心脏安厉害，直蹬呢。
0: 用蹬用
5: 蹬啊，无要蹬死啊，蹬几波呢？我唔知在死是袂安全呢。阿头咧食拢无效，我是讲，人大家拢讲食无效，我那食无效。
0: 嗯嗯
5: 我都搁天天在个食，在个食。
0: 嗯嗯。
5: 啊，食一罐不了，安尼足快活，心脏足快活。无暗时啊嘛，无袂困会香呢，
0: 香
5: 啊，个心脏安不准，安尼直直跳，直直跳。
0: 哦，跳我会惊。
5: 啊，个食恁的真香，个食恁的胃下干，人即满爽快啊。
0: 爽快加轻松加吼。
5: 嗯，我心脏安弄啊，搁要破去啊。
0: 哎，弄个会起青筋
5: 嘞。都动袂掉，坐我都坐都坐袂掉啦。
0: 啊，无坐无变啦。
5: 倒嘛倒袂掉啦。
0: 我半天都爬不倒吼。
5: 啊，我是讲啊，恁咧讲啊，恁我是讲。来买来吃看，啊吃头啊，你吃拢唔知哦。
0: 嗯
5: 啊吃管不了了，拢知。
0: 就感觉啦吼，迄电有电啊，电流有正常，就稳定啊。
5: 嗯。
0: 安尼暗时敢有较好困啊？
5: 有诶。
0: 有啦吼，差
5: 唔多。无安食艰苦啊，我唔知，大家咧家己见证，我见家己见证。
0: 哎呦，谢谢咱陈大姐，谢谢你，啊你勇敢嘿。
5: 哦，谢谢。
0: 谢谢谢谢，祝大家食咱巴掌 QMB 的人吼，心平气和，好你当面了困会好，充电充好吧。日常哦，日时人快活，暗时就好乐平。哦，咱日时咱的灯充有百，你暗时自然好乐平，心平气和，逐暝拢困得好。祝你健康永健。哦，这个产品叫做八兆元 QMB， 哦，180粒，2800块，帮食百水食上盖好。谢谢你哦，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拢咧为咱做服务，包括咪咪球、广播网、我家的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谢谢。现场是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娘有答

老天就拢知影，啊，身边咧问我，啊，你住啊？迄许天博士是啥物困？啊，就活力民宿啊，啊，就咱的活力民宿啊，即四家困的活力民宿啊，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斯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啊，就咱许天博士的咱的公司，咱自己的活力民宿啊，安尼吼，来来看毕卡索，伊即马要演到即个十一月初，因足侪人来看，像今日足侪人诶，足侪人诶，停车用了三四十位，拢要停未落去，啊，为了讲搁伫外口来，我看遐，足侪人要来看，因足难得，即全世界间三套，一套即马伫咱诶丽池博物馆，吼，伫咱诶总部遮来看，紧来看，迄若你去外国看，爱开足侪钱诶，吼，伫咱遮免落去吼。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张就不简单呢。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呐、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而且我画展，这转的29百，而且为迄个时候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吼，伊这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完整有29百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只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在美国、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次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跟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就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在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咱的丽池博物馆希望咱的囡仔会当伫咧馆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作力啦。这特别是啊，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展览的地点在咱的丽池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一定爱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买伫展览，甲即11月7日咯，吼，吼，啊，那明仔是拜一，唔知有无？你爱先敲电话问看卖啊，嘿，该搜寻咯，丽池博物馆也可以吼。好来听张惠妹唱歌，《梦中最憨人》。

那个张惠妹所唱的《梦中最戆人》哦，哎呦，这篇哦，我阿盖心情哦，来加分享一个感悟哦，但是有较长啦吼，较长。又讲哦，这个钱哦，而这个感情，而这个造妖精，钱本来是让救死扶伤的良药哦。你到那生活病了，你爱开足侪钱啊。对不对？甲命买，但你拼命有赚的钱，不一定咱买着你的命。啊，但是你若你辛苦病，就爱开足侪钱医疗先，你就爱钱啊，对不对？对啊，钱哦是救死扶伤的良药，嘛是哦，互咱人哦六亲不认的毒药呢。嗯，哦，怕甲要死，伊崩啊济，我崩啊少，怕甲要死，玩甲要死安尼哦，哎呀，玩甲要死济安尼，钱是救死扶伤的良药。嘛是咱予咱人吼六亲不认的毒药呢，钱哦是感情的造妖精，像昨迄个啊，昨个讲因女朋友哦去找医美的这咨商，你本来咨商都爱钱啊，对无？爱拢几百块啊啦，吼你准上者一千，无个超过百块。伊讲哦，吼啊，这间哦，高雄这间哦，较贵别人啊，迄咨商费则贵啊吼。伊就跟女朋友冤家讲，你是暗去北京买这间，啊，完全两撮扯。啊，册怎个规趴火无当透，怎了要透这医生去叫两个骷髅啊？一个喷辣椒水的吼，一个压波头的安尼啦，安尼啊，啊不要食醉啊，啊有空间无？空间啊，搞这人要创啊？搞这人有代志拄着袂用去落去，那用武的安尼吼。啊，所以讲这个钱哦是感情的造妖精，更加是人品哦的试金石、试金金石，用人要试人哦，用钱试人。要去金嘛用晦气啦，对不对？对啊，就是安尼嘛。哦，但是钱哦，伊无个性啊。但是钱煞改变了做侪人的个性。那么钱哦，伊嘛无立场呢。但是伊煞做侪人改变了立场。嘿，看人讲人话，看到钱讲鬼话。有钱啦，使鬼都会下无啦。我钱也无立场啊，但是伊说做侪人改变了立场，因为有利可图啊。你本来都讲这件代志，安尼唔对唔对，但是乌说的，哎呦，代志咱转变的啦，提前来讲就对了啦。我讲这件代志安心了甲做，无问题。哦，你甲看哦，钱是无个性的，代互人改变个性，钱是无立场的，所以互做侪人改变了立场。钱嘛无对甲唔对，但是。好，足侪人改变了是非啊，是非不分啊。一块白白布要安捏到乌，因为我个捏乌，我就有钱，有利可图，对吧？钱没有对错啊，却让很多人啊变得是非不分啊。有无？有啊，较多家哦，是不是？啊，这就是钱，甲大家分享今仔个钱，个心情哦。哦，全世界救死扶伤的良药，也是让人六亲不认的毒药。钱是感情的造妖精，也是人品的试金石啊。钱无个性，所以做一人改变了个性。钱无立场，所以做一人改变了立场。钱无对甲唔对，但是做一人变甲是非不分啊。你讲对唔对？嘿啊，哦，这个代志哦，真的吓到家了。

0: 首歌叫做《四季的风》，阿爸谢谢大家，咱时间够啊好，再次祝福大家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连续假期哦，祝福大家。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谷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个中档12点到下晡2点，也阁有礼拜日的早起10点到中档12点，有新会护理师很牛的家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逐工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卖上好。现场的服务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哦，咱甲抄起来，或者输入手机啊，要卡就有空吧。00633777。来，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哈，对礼拜一一直到礼拜日。讲拢是好康的快闪哦！咱当地那是拜一到拜六收听袂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咱会当用手机啊 Google 甲搜寻咪咪阿笑广播网 APP 甲点入去安尼，不管你伫全世界各地，拢会当收听到咱的节目哦！欢迎多多利用咪咪阿笑广播网 APP， 现场电话0800663777。

过来，好朋友哈啊，这来甲咱好朋友报告一下哈，因为我感觉这真重要。为什么呢？最近流感哦，诶，疫情哦大爆发哦，黑门诊哦拢增加三成、五成以上的流感的患者哦。当然啦，你看哦，廉价啦，啊南来北往哦，真的嘿，会丢丢哦，一点啊都免怀疑。定定有诶，症状是安怎？发烧啦、惊冷啦、规身躯安尼会酸痛啦、吼、流鼻水啦、咳嗽等等哦、吼。第七，咱遮好朋友，尤其是遮是大人、引发族，啊，佮有慢性病诶人，免疫力较歹诶人呢，感染了后呢，咱则惊发生啥重症诶机会吼、哦。啊，所以讲哦，好朋友啊，国内即个疫情安尼。流感疫苗吼，啊，咧严重吼，即马啊，可伫流行期着对啊吼，啊，所以讲好朋友吼，啊，咱小较注意者，安尼好无？尤其咱若出门在外吼，啊，嘴暗小大者安尼吼，啊，当然即个流感的流行期吼，有可能一直到十一月哦吼，所以讲咱若要注流感疫苗的吼，你着赶紧去注安尼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去请哈，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先来听好听的歌曲，甲咱好朋友安排一首哈，这较新的歌《迷乱戆恰恰》。

0: 乡亲时代好朋友啊，讲人啊，真重目睭看物件。第一因拜啊，金门甲厦门因为距离真近嘛，政治的关系，金门就伫个向厦门的所在做一面墙，顶头写三明主义统一中国，我大力的厦门都看会到。厦门一个看，我做一面比你大一倍，顶头写一国两制统一中国。咱金门这边一个看，哪会当安呢？我嘛一定要压过你呀、啊！但是我的墙无遐多，阁用阁较大啊！安尼，我就日啖的拢要互你看会到啦。所以咱金门啊，就用电火甲拍光起哩，暗时迄灯光拍起哩，哇，清楚嘞！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结果啊，有一天发电机派去啊啦，哪会知厦门那边的政府单位打电话给咱金门呢，说拜托的，您的阿兵哥啊，敢会当把那个电话稍修理一下？金门这边说，我不爱修理啦。厦门那边就说，拜托的，你修理啦，我出钱啦。嘿，说有这个事情啦，咱这边电话派去，伊拜托咱修理，伊要出钱，到底是为什么？厦门那边解释讲，哦，因为阮这边的观光客来阮家，就是要看恁那面墙啦。好朋友，你看，目睭伫看物件是真重要诶。对嘛，目睭真重要哈！阿咧，今嘛咱来邀请到这个林文哲营养师来跟咱讲，这个目睭五大病变的问题。
1: 即卖哦，伫咱国家研究吼，目睭的问题有五大个镜头吼。第一就是咱的达曼症、干眼症吼，伊会影响到咱的眼角膜吼，甲咱的这个目屎流较少吼。第二呢，影响到咱的水晶体，伊会让咱的近视更加重，甚至即卖足侪年纪较大的人吼，会白内障。第三就是视网膜的微血管的增生吼，尤其是啥物种的族群，第一糖尿病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古来呐，若无处理愈严重吼，目睭甚至啊会中风哦。第四项是咱的视网膜的黄斑部，甲咱最近在定在讲的这个蓝光手机啊，足大个关系吼，伊会造成咱的高度近视、黄斑部的病变吼。这若无处理，这拢不可逆的吼，后尾都会拢会青眉。上尾就是咱的青光眼，这嘛足常常出现伫眼科吼，这甲咱的视神经萎缩有关系。这古来赶快嘛是会青眉，拢是不可逆的一个现象。
0: 所以讲吼啊，这两类目睭吼，爱甲顾啊好哈啊，目睭爱用较老嘛，啊你啊目睭看无爱人甲你顾，安尼就真麻烦啦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我是新会护理师，现场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2: 进攻个。
3: 没错，咱这间吼 ，Mr. Pro 罗布先生的超微米清洁慕斯，伊的成分是上天然的柠檬加素，所以袂伤皮肤、袂伤手、袂伤任何材质。妈妈，不管恁家厝内底皮包皮的碰衣，还是恁家的阿鲁米啊、白 T 啊、吼这个白油 NG 啊、灶卡、阿素罗，拢会当来做清洗。甚至讲爸爸啦、妈妈有在洗车的啦，车嘛有玻璃嘛，车嘛有碰衣嘛，车嘛有冷清嘛。甚至奥多麦阁有迄齿轮链条吧，拢会当来做使用，袂伤任何材质。上厉害的是我们用的超微米技术，超微米它的意思就是说它的直径非常的细小，非常油啦，会当入去深层啦，把迄泰戈大厂清洁得非常的清气，由内而外洗得干干净净啦。上厉害的是咱除了雷蒙加手，除了超微米技术之外，我们还有添加一个叫做 HPMC 超强吸附因子， 会当互咱喷出来的泡泡吼，粘伫咱的马桶顶管，粘伫咱的亚速炉顶管，粘伫咱的排油烟机顶管，粘伫咱汽车的玻璃顶管，粘伫咱厝内底玻璃窗啊、玻璃门顶管，拢袂碎落来。伊粘伫遐十分钟、二十分钟，伊就是咧替你洗十分钟、洗二十分钟啊。爸爸妈妈，你就唔免家己剃卡动手，底下撸撸甲袂死袂发，撸甲会枯竭袂崩溃，唔免遮辛苦啊。哦，迄十分钟、二十分钟，咱就会当。哦，妈妈，爸爸你去翘卡练喙手。妈妈，你去抱孙人囡仔，拢足方便的，拢足舒适的嘛。等二十分钟回来，你看到泰国佬是洋气呀，有无？这个时阵咱桌布摕起来，咱甲擦擦的，擦到倒位清气，到倒位原本你啊摕脏清啊剃撸啊底下撸干够忝的，即马拢免撸啊，喷一下去休困，等你回来擦掉，咱安就清气啊。嘛唔免阁用清水阁擦一遍，这家事就是要这么简单，这么方便呐、啊。而且呢，咱这机哦，唔是干考个好尔哦，唔是咱。伊咧空嘴保气哦，伊阁甲咱的安全性过甲百分之两百，伊有上 SGS 检验，内底吼没有什么甲醛呐，没有人机苯酚呐，没有荧光增白剂，只要有毒的物件，伊一项拢无加啦，所以喷出来的味吼就是天然柠檬的味，无迄足臭的、足刺鼻的味道。而且哦，唔是干洗清气哦，它还可以帮你抑菌除臭，所有的啥物。细菌啊，病毒啦、啊，包含什么金黄色不条球菌、沙门氏杆菌，都给你洗个清气当当，让你妈妈你做家事，唔那方便，唔那利便，更让你安心，更让你放心呐、
0: 啊。现在爸爸妈妈，咱这罐罗布先生的超微米清洁慕斯，直接就用来取代恁家的地板清洁剂、玻璃清洁剂、浴室清洁剂、厨房清洁剂、甲汽车清洁剂，连你这个排水缸会臭的，你嘛会使让咱这个长长的这个导管顺入去壁内甲喷落去，伊会黏在遐。哦，连恁家的排水缸拢清气当当啦。虽然这款清洁抑菌除臭芳香，今仔日就好康的，外口拢有买，一罐250块。咱今仔日的优惠5罐，佮送魔法擦巾15条哦。安尼只要1080，今仔日电话卡来买一组，佮送一组，总共摕10罐的清洁慕斯回去，佮有魔法擦巾30条。安尼只要1080，市价这买吼都爱4000块。今仔日你开1080，电话金卡限时限量，0800663377。后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酒今仔一缸，优惠酒今仔一缸吼，制作爱好好把握，为什么？天然的柠檬加素，未伤手，未伤材质，嘛未绝对未甲你加吼，绝对吼，你的皮肤未红，未起痒，未过敏，绝对你会当安心使用，而且咱嘛较未真皮毒，对不对？这天然的吼，天然的柠檬加素吼，外口一罐，嘿，外口一罐就爱250块吼，今仔日咱快闪总共摕10罐哦，啊，佮送你30条的魔鬼擦布，安尼只要1080吼。这原价这组都要4000块的，咱只有今仔日，只有今仔日吼。最主要我跟你讲，天然的物件，头一项天然的柠檬加素，第二项超微米发泡的技术，加 HPMC 超强的吸附因子。好啊，我跟你讲，这家族会吼，和恁家不管你任何材质，你拢会当做清洁咯吼。不管是恁家家属咯，排油烟机，恁家的厨房，甚至是恁家的便所，或者你的马桶、你的洗面槽，还是恁家的台路，你拢会当使用呢。甚至你的玻璃窗吼，这个皮的沙发、布的沙发，拢会当做处理。甚至是冷气的滤网啊，你嘛会使用呢。厝内面的纱窗有无？你拢会当用。爸爸的这个汽车啦。布置的人吼，你拢会当做清洁吼，连迄车的轮框有无？这车轮啊的链条，你拢会使用咱一罐，因为这天然的柠檬加素，甚至是厝内面的排水管、排水槽，你用即臭的对不对？暗时可能有蚊仔走出来啊，家雀走出来啊，咱这罐超微米的清洁的慕斯吼，真的有一支这个幼幼长长的吼，专用的喷头，用个软空软喷啦。吼、哦，甲喷出来，吼、哦，唔呀，讲是做清洁咯。咱这个超微米发泡因子跟 HPMC 超强的吸附因子，咱的泡泡吼，足油的，足油的吼，足香的，啊，佫足黏的，黏的啦。 公路里面不会给你随消失，会给你帮你清洁公路，10分钟20分钟30分钟里面有蚊子蚊子蚊子狗蚊子全部抬了了，你一天這樣用，兩天這樣用，三天這樣洗，洗幾天，你家的排水坑，就沒有咱剛才說的那些什麼蚊子、蚊子、蟑螂、狗牙走出來，沒有，啊，你也不會噴到那個臭水坑的味，對這個排水坑走出來，所以說咱拿一組回去，真正好用到你的水晶目睭，用過，啊，你就用掉了，這個SGS 都通過，有毒的東西，咱一盒都沒有，抑菌率來到 99.9%， 這樣，不像你的手，不像你的財政，所以咱趁優惠，咱電話給卡做利用。Hello， 嘿，阿卡，阿卡，嘿，
2: 电话几张？
0: 好，电话听听哦，哈，阿哥来，嘿，来来几张？好来，二线给接一下哈，好来，嘿，来廖正贵阿姊哈，喂，喂，好来三线给接一下 ，Hello， 来来来几张？
4: 几
0: 张？几张哈？好来，阿来来几张？
5: 几
0: 周？几周？啊，几周哈？拜三收，谢谢你。嗯，好朋友，今仔交代拢拜三，互你收就对啊。哈，带几周啊？回去哈，我跟你讲啦，你这个物件带去。大登记，尤其咱大姊小妹，吼、哦，免为着厝内面的工课吼，啥物人要做吼，啊，起冤家，吼、哦，即组落去，提登记，你都甲喷嘞，吼、哦，过一大股了后，咱就互你的这个，这个魔法擦巾，甲擦过，爱就清气呀。做工课就是安尼，才会快活啦。哈喽，来嘿，啊，咱来，一组吗？好，啊，拜三你收哈 ，OK 哈，谢谢你。好，啊，那。好朋友哈，袂伤你的手啦，袂伤你的财政吼，什么财政拢会当用吼，用天然的哦，柠檬酵素做的哦吼，较无真皮毒的危害啦。咱今仔日吼，你看嘛，这么优惠，总共哦，总共吼你摕十罐呢，十罐登记，你听清楚是十罐呢。魔法擦巾总共给你30条，安尼，原价是4000块的物件，咱只要。1080哈，所以讲吼，咱趁优惠啊，这抢完就无啊，啊，这拢有粘性的，有附着力的，袂像你传统的迄种清洁剂讲吼，水喷落，啊，伊就流落，啊，就无效嘛，对不对哈？啊，你若讲流喺顶头，流5分钟，伊就甲你清洁5分钟；流喺水管内底30分钟，伊就甲你清洁30分钟，对不对？你咪使暗时啊喷，再下起来再用水冲者，吼，啊是魔法擦巾擦者，安尼就清气秀啊哈。连咱的皮包啊、皮鞋吼，你拢会使清。哦啊、你看看一下、哦、你不用说、哦欸、做家事做得这么辛苦，什么剃刀啊、菜瓜布、哦、化工的清洁品在那里撸撸撸撸到双手粗白白撸、哦、到富贵手撸到你人都没给你干手、啊、还有我们这、哦、瓶瓶罐罐这么多对不对、哦、开这么多钱有钱买买到没地方可以炖我们不用开那些玩弄钱，今天我们这组给提上去这厉害啦，这厉害、哦啊、这、哦、重点就是说它是天然的、哦、有上新上厉害独家的超微米发泡，而且泡泡直径只有1/1000公尺，比污垢啊，你遐垃圾的空胖搁较细，所以吼，伊会走入去，走入去哈，即、這个啊，即、這个一、這个泡泡内底哈，啊，甲你缝隙内底，甲只污垢拢扬去，所以咱吼，即轻松的免撸啦，伊就清气啊啦。来哈，咱高阳家哈，啊，你爱几种？
6: 我一
0: 组啊，好，拜三阿你收哈，谢谢你哈，赶紧哦哈，这有限组数哈，抢完的无，抢完的无。Hello，
2: 我一组，
0: 好，电话听听啊，过来嘿，来来，好来，来来，贵州来，
6: 喂，
0: 一组来，一线接一个哈，喂，
7: 喂，你好，
0: 嘿，你贵州，
7: 一组，
0: 好，来三线接一个，来来来，贵州，
6: 喂，
0: 来来，贵州，
6: 一组，
0: 好来四线接一个，好来最左嘿，来贵州。嘿，
7: 来几组？
0: 几组拜三休哈，谢谢你。啊，拢拜三休。

0: 洗甲清气荡荡，搁一支迄长长尖尖的迄、那个长长的细细的吼，存入去内底，甲你清甲清气荡荡啦。哈喽，来嘿，咱来几组？喂，
1: 我请问伊个是几米路啊？
0: 哦，咱这这一罐吼250块，嘿，这大罐嘞。
1: 我是问看几米路呢？
0: 哦，伊这无法度算几米路的呢，嘿，大大罐啊呢，用喷的啦，嘿。
1: 好啦好啦，我去做啦。
0: 好好好好，啊，拜三号你收，来咱来几组？
2: 喂，
0: 好，拜三号你收哈，好，谢谢你哦。来几张？嘿，宝秀小姐，你要几张？
3: 我爱两张。
0: 两张哦，来电话听听哦。好来，嘿，来来几张？
3: 我一张。
0: 一张哦，来电话听听哦。Hello， 来来来几张？阿宽啦。喂。
1: 小姐，我一张，啊，你后礼拜一再给我寄，好不？
0: 好来，三双也接一个。好来，0800-6633-77，好，咱电话继续做利用哦。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像这时段好朋友，其实咱的生活中有真侪真伟大的人。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一位陈秀智女士，85岁退休的老师，因家连冷气拢无呢。大家落尾才知影讲，伊已经捐2738万块，这个钱最后变做14座的桥。咱家的乡亲啊！如果你85岁，无囡仔，阿妈已经离开呀，手头还佫有一笔退休金，你会安怎安排你刷落来的人生呢？是佮厝内用较舒适的，像家己热天遮尼热，无嘛至少倒一台啊冷气，食较好的，或者是住较好的，安尼嘛保障家己辛苦一世人。但是这个退休的国小老师陈秀智，陈秀智却不是安尼，因家啊连一台冷气都无啦。早起吃面包，中昼用电锅煮一卡饭，有当时啊安尼就用个吃两天啊。但是一直到2022年，也就是民国111年的时阵，有人甲算啦，才发现讲。这个连冷气都不敢倒的老太太啊，已经捐出去2738万啊！遐钱不是消失去呢，因变作14座的桥。讲到陈秀智，伊是1937年，也就是民国26年出世伫个家己的新港。伊细汉的时阵，老母真早就过往啊，厝内面嘛无好嫁。伊去读公费的台中师范学校，后尾变做国小的老师。伊甲同款做老师的洪俊勇先生结婚，两个人无生子，生活一直拢真简单。但是这对翁仔某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就是帮助别人。比如讲，利用家扶中心遐善车的儿童，也是关路灯，会当做的就做就对啊啦。安尼点点啊做40多年，真正互造桥这件代志变作伊人生的后半场真重要的代志，就是因翁留落来一句话。翁俊勇过往进前啊，曾经交代伊讲，家己欠落来的钱就爱摕去帮助大家。因翁过往了后，陈秀智真正甲这句话藏喺心肝顶。伊甲因翁留落来的退休金提出来，交予嘉义行善团去做桥。2011年啊，头一座以因翁的名号名的俊雄桥、俊雄桥已经完成啊，工程费是198万。刷落来，阁有俊雄2号、3号、4号、5号等等。2020年的时阵。俊阳6号桥嘛通车，总共6座桥哦，全部拢有因翁的名。这个细节其实真感动人，真侪人那失去伴侣了后，会甲相片留落来，甲遗物收啊好。但秀智纪念因翁的方法，却是甲伊的名放喺桥顶头。 每一天有人骑机车经过，有人载囡仔去读册，有人开车去做工课，或者是回去厝的。因可能根本都唔知啊，洪俊阳是虾米人。但是迄个已经离开的人，同款用家己欠到来的钱，替这个青婚人做一条较安全的路，完成了因翁的心愿了后。但秀弟其实会当停啊，家千万都已经捐出去啊，六座桥安尼嘛做真济啊。但是伊无呢，伊讲因翁的精神嘛感动了家己，安尼咱就继续祈求吧。落尾啊，伊个用家己的法号愿心、愿心捐钱做桥，佮伊行动无方便的小妹。陈秀芳的名字捐两座谢天桥，因翁六座，因小妹两座，伊家己的愿心桥六座，最后总共十四座。这桥有伫嘉义的，有伫分林的，嘛有伫台南的，累计伊捐出来的钱已经2738万了。这当阵啊，咱个回头看陈秀弟家己的生活。伊无甲得要3000万开家己的身躯的，厝内面是真简单，冰橱内底嘛无山珍海味，家己的热天又搁湿又搁热，伊连冷气都无到。嘉义行善团的人去看伊的时阵，发现85岁的伊已经听无啥清楚啊，臭耳人啊啦！最后等到是行善团。送一副专业的助听器给伊呢，一个捐钱捐2738万的人，家己需要的助听器却是别人送给伊的。这个画面比任何善心人士捐钱这种标题，让人更加讲不出话。有人问伊讲是安怎，搁要一直捐钱哈？伊回答个这简单的呢，我就无后生查某囝啊。存下来的钱就尽量拿去做桥，安尼让大家行啦。反正后摆钱也带袂走啊。这句话其实咱拢知影，什么人捌听过？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是真正困难的，将来唔是讲捌这个道理。等到是当当2738万真正还搁伫你家己的手头的时阵，你是唔是敢提出来？何况？陈秀弟家己的人生嘛无顺呢，伊曾经2次得癌症，嘛遭遇过3次的车祸，到伊老的时阵，翁嘛无伫个啊，无后生查某囝，嘛愈来愈臭耳人，听无人伫讲啥。像即款的人，其实比真侪人更加有理由替家己加捞一寡钱，但是伊偏偏感觉我需要的无济啦。所以无冷气无要紧，饭食较简单的嘛无要紧。钱如果乃当变作一座桥，互真济人逐天平平安安行过去，安尼较好啦。我想陈秀弟伊的故事真正很感动的所在，将来毋是一个退休的老师摕真济钱出来，但倒是伊对家己的人生要求真少。就是一直希望会当替别人的路加做一寡。因翁过往啊，伊替因翁做六座桥。小妹啊，行动无方便，伊用小妹啊的名，搁做2座桥。家己无囡仔，伊又搁继续做桥。最后2738万变做14座的桥。伊无惊孙啊，通好甲财产留互后一代。但是每一天拢有人对伊留落来的桥经过，可能是一个赶要上班的爸爸，一个骑车要去市场的阿嬷，嘛可能是一个排册包啊，根本就唔知啊。陈秀弟这3个字的囡仔，85岁时阵，陈秀弟坐伫个迄个连冷气都无的厝内，耳孔已经听无声有了，外口真侪声音，伊可能拢听袂清楚。但是伫个嘉义、分林、台南，迄14座的桥顶头，每一工同款，还阁有车轮声、脚步声，一摆阁一摆经过。 单秀弟无家己的囡仔，但是伊欠几世人的钱，最后替真济欺负人的囡仔，甲登去厝的路接起来了。我认为伊是一个真伟大的人，你感觉呢？小小故事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0: 杨姐是大好朋友，咱今天的节目真荣幸邀请到文心老师。文心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
0: 文心老师，现在的人回去收啦，
1: 对，
0: 但是吼，咱要看这个世界吼，上重要这两类一定要清楚。
1: 哦，我跟你讲，这两类吼，是咱目前器官内底无法度换的，
0: 所以
1: 无法度换，所以你一定要保养好。
0: 是，
1: 因为你若讲吼，这两类目睭若看未清楚了，不是单看未清楚，日常的生活影响唔单足大，佮影响到以后咱着失智症的风险。
0: 哈，目睭佮失智症嘛有关系哦，
1: 非常有关系，因为你可能都。无法度甲人接触啊，
0: 是
1: 人的退化，
0: 对，
1: 人的动工啊，
0: 嘿，
1: 到最后呢，哦、你的事事行行拢爱靠别人啦，
0: 对啊，但是问题即马三 C 产品遐尼做滴哦，连咧读幼稚园的都有戴目镜呢。
1: 哎、欸，你讲着这個，其实我去眼科回诊，因为我嘛是算目睭无好诶，
0: 嘿，
1: 哦，所以我眼科回诊，真正即卖年纪有无有 D N 啊，嘿，四五岁啊，甲七八十岁。拢伫眼科集合，所以你讲这两粒目睭爱顾无？爱顾啊，
0: 尤其爱顾即嘛，真
1: 因为伫咱家嘛有研究讲吼，咱、平均呐、这两粒目睭六岁就开始咧退化，
0: 六岁就开始退化。
1: 对，那四十岁过后，咱白内障、青光眼的危机就有关系啊。
0: 对，
1: 哦，所以你爱想讲吼，咱过来目睭，特别是眼球内底，伊 是唯一咯。有一个感受到咱有光线的神经系统、
0: oh.
1: 所以你来看咱六岁开始发育了后，每天目睭睁开，那光就一直刺激，一直刺激，一直刺激。
0: 因
1: 阵咱阿爸阿母啊，无电视、无手机的时阵，目睭阁算好啊。
0: 你
1: 也有电视，即马阁有在电子三 C 产品的蓝光，
0: 即
1: 马咱厝里阁有电火、日光，啊，阁外口阁有紫外线。现在人读书搁读这，看手机也嘛看这，
0: 是啊，
1: 啊娱乐就看电视，事事行行拢用目睭，所以你爱注意，咱目这两粒目睭的疾病不知不觉都会找到咱。
0: 哦，
1: 你也开始干嘛讲吼？这阵啊是安怎呢？这目睭吼看物件愈来愈雾，
0: 对
1: 啊，前两冬啊买呢，这两冬啊那会愈来愈雾是老啊吗？哎，不是老尔，是目睭退化。
0: 哦，
1: 啊过来看报纸，撸手机啊，黑字无。拢爱用较上大字的，
0: 较、
1: 看会清楚。即嘛，你是看物件雾雾，暗时唔敢出门啊？
0: 对，
1: 因为光线，有无一照落去，规个乌麻麻看无，目睭睁未开。特别像我就有感觉啦。
0: 嗯，
1: 我暗时若开车有无？
0: 嗯，
1: 迄对方迄那迄
0: 车灯，
1: 迄只照过来，无一定爱强光，只要迄两趴迄大目睭迄光来吼。
0: 嘿，
1: 我真啊，迄目睭我
0: 都爱
1: 背袂紧唔打紧。主动哦，迄头拢爱去一边，唔敢看。
0: 啊，你看安尼，安
1: 尼开车就足危险的
0: 啊！
1: 哦，所以甚至咱嘛做侪阿爸母话咧讲啊，咱若要看一个物件，就爱看几几啦秒啦，去买菜，一斤偌济钱，看几啦秒，提钱，困无够唔当紧，是有当个看唔对，五百甲一百，佮分未清楚。
0: 是啊，
1: 所以这东西嘛，拢用着目睭，所以你讲爱顾无？爱顾啊，
0: 其实。全世界眼科医生拢共同有建议啦，目睭爱保养，都爱甲打点吼。男女老幼，逐工拢会当甲补充一下营养。
1: 对，目睭一定是靠营养，甲人同款，你逐工爱食饭。我甲你讲，因为四十岁过后，咱用眼过度，因为你变视线嘛，刚开始可能目睭打、目睭涩、目睭感觉点点有物件，
0: 对，
1: 啊，你后就白斑啊症走出来。
0: 是。
1: 你就开始看雾、流目油，渐渐的白内障、青光眼呐，上惊的就是咱这个黄斑部病变呐、
0: 啊。是呀、啊，
1: 哇！以后钓钓咱的这个人讲青霉机会，足悬足悬呐。
0: 安尼，咱到底要补什么营养，对咱这两类目睭上介重要呢？
1: 上介重要就是咱这个叶黄素。
0: 叶黄素，
1: 叶黄素就是咱目睭的本呐、啊。
0: 哦，目睭上介需要的营养补助的，
1: 咱目睭咧保养，不是讲啊，爱补啥物货，是爱食营养。
0: 对，
1: 所以咱伫即个对咱目睭外口哦，哈，目睭外口每不管是对咱即个玻璃体啦、水晶体，甲咱即个目睭神经，甲咱的视网膜、黄斑部，每一个所在拢需要营养。
0: 对。知影这个叶黄素是专门的打掉这個黄斑部的。
1: 对，啊，因为叶黄素是安怎讲重要，身体袂制造，
0: 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一定要靠外来补充。
1: 所以你讲你爱食无？爱食啊？
0: 哎呀，
1: 爱补充啊？
0: 是啊。有个人讲，我平常食食，其实补无够。
1: 无法度啦，用你用的目睭的时间一定比你食的用较济，你拢用你家己的库存。
0: 对、哦。
1: 所以聊聊你也感觉。等咱钱啦，用了你无趁钱，无欠钱，那无钱的时阵，你一个人有啥有法度无？无法度啊！啊，你嘛就同款啊，无食着这食物，顾了啊，无营养，伊就愈来愈看无，愈来愈看无，愈来愈退化。
0: 而且哦，这个黄斑部的健康，其实决定这个叶黄素是不是有效来吸收，这嘛是关键、啊。
1: 关键啊，因为食叶黄素，咱定咧讲。加物件，咧选物件，都爱行啊来。
0: 好、哦，
1: 它的最关键在哪里？叶黄素，咱爱选游离型的。
0: 游离型的，
1: 因为咱这个游离型的叶黄素，以分子比较小，较好吸收。
0: 是。
1: 一般你若食的酯化型的，比如讲，食到咱胃肠了后，你个爱个甲分解，咱歹吸收。
0: 是。
1: 所以效果无遐好啦。
0: 对。
1: 所以游离型要选择的是咱的叶黄素。分子小，好吸收，那伊嘛免经过卫生的破坏，影响到咱身体食到的量。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知道讲，伫这个叶黄素拢对金盏花来做萃取，但是咱的目前上新的希望是对微藻来萃取。
0: 微藻
1: 对，因为咱的藻类所富含的叶黄素浓度是金盏花的20倍，
0: 20倍、哦、
1: 对，啊，过来哦。你今仔日饲这个微藻，温度、湿度、光线，这拢爱有电脑控制。
0: 是，
1: 所以你萃取的这成分纯度嘛较高。过来，咱微藻以平均啊，一生的时间只要差不多3天到10天。过这个专属的这个研究室培养，
0: 是，
1: 所以你这个成分品质较好。但是咱用金盏花，伊的花期长啦，
0: 嘿，
1: 爱3个月以上。过来，你种咧土嘛。所以你土你来对家的这个控制有无？
0: 会加农药、
1: 农药嘛，对啊，糖啊，这类的，对不对？所以现在呢，目前的品质相对纯度比较好，是对微藻，
0: 是
1: 啊，对微藻。过来个这个微藻来对够一个好处，咱有 DHA，
0: DHA、哦、
1: 这对咱目睭神经酸就好诶，视神经。
0: 对，
1: 所以这个目睭神经酸，你拿 DHA 是唯一即嘛啦，拿 Omega 3来讲。DHA 可以透过我们大脑和我们的目睭神经吃一点营养，所以你如果说、欸、对微藻里面我们一些熟悉的这些好朋友、一般如果说、吃到要吃 DHA Omega 3都要对鱼油啊，
0: 对啊，
1: 那个错的我就不能吃，这
0: 样你就欠这个营养啊，
1: 对啊，要对食物来补充的 DHA 还有含啊，这样你直接就可以选择用微藻萃取里面富含叶黄素以外还有我们的 DHA，吃到一个东西、像成分都够得到，
0: 是
1: 对到我们在这个黄斑部病变也好，对到我们的视神经也好，帮助都很大。
0: 对，
1: 再来呢，我们如果吃目睭的保养，尽量是吃复方，因为我们目睭会疲劳会涩，所以我会建议里面要有三桑子，因为三桑子里面很好的花青素，它也很强的抗氧化，对到我们疲劳打涩以外，晚上的目睭视力也帮助很大。过来，咱中医的枸杞，咱中西合并，里面也有富含贝塔的胡萝卜素，伊嘛在提升着咱抗氧化加修复能力。所以讲一兼二顾，我们内外都兼顾，咱嘛是中西合并这样的一个配方，才能达到全方位的照护。
0: 这种复方的非常的好。好，来，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个继续落去哦。

0: 维新老师，他都啊，咱有讲到那食叶黄素，建议是食复方的较好。
1: 对，你无食高级行的成分，所以咱讲的黄金护眼配方，上大啊四大关键呐、啊，比如讲氨酸游离型的叶黄素，好吸收嘛，所以对咱黄斑啊蓝光才有帮助。过来，那要选择上，咱来选择微藻萃取的叶黄素来对伊哇。够 DHA， 但是植物性的 Omega 3哦，所以对着咱的视神经，就是目睭神经，足重要诶。这毋是讲顾目睭嘛，佮顾着咱的脑。
0: 对，
1: 咱目睭会疲劳会涩，啊，毋是要看会清澈诶。这三桑子，因为里面有花青素抗氧化，佮带着咱足好诶中医枸杞，养肝明目的圣品，
0: 伊
1: 这嘛是啊加强着咱抗氧化。所以你看这样四样的黄金护眼配方。你的对外靠够加力的，所以每个人如果可以吃到这样的配方，我感觉是最好的。
0: 安尼袂歹，讲到要补充这个营养哦，到底什么人较需要补充？
1: 其实目睭吼咧老吼，那轻度来讲啦吼，打石浆你都爱开始啊，
0: 打石浆。
1: 但是这是一定有竞争啊，这个一定爱加。平常啦，像你若有咧看录手机啊，有咧看电视的，有咧看报纸，咱目睭睁开，目睭会用到光线，拜托诶，咱得爱开始补充啊。
0: 是，
1: 所以其实没有分说有啥物竞争无，一般，咱对囡仔得爱开始保养啊，对少年保养甲老，你目睭咧退化较慢。但是你若讲真正竞争啦，有打有涩有痒，这算轻度，甲中度就是看物件雾雾流目油诶，这免讲啊，这一定爱食啊。
0: 对啊，
1: 你若搁甲重度咧闪红灯啊，青光眼的白内障的白斑啊，种的这
0: 個，
1: 那当然更要吃啊，不会青眉呢。
0: 其实按照全世界眼科医生共同的建议，拢是认为讲目睭爱保养哦，男女老幼，逐天拢来补充叶黄素。
1: 咱这个叶黄素是安怎一定爱吃？
0: 是，
1: 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
0: 对，
1: 绝对爱对食物，还是咱直接吃补充，
0: 要靠外来补充，
1: 然后。补充到这个叶黄素，因为的浓度
0: 是
1: 啊，你不是讲啊，我的母母即马各个来个食，甲补充啊，就马上目睭就会金。没有吃叶黄素，不是在吃止疼药啊。
0: 对啊，而且叶黄素在吃，买当延缓这个白内障、白内障的发生。
1: 对，因为最主要吃叶黄素，你爱逐天吃，逐天吃，
0: 逐天吃，
1: 吃到迄个浓度，伊开维持着目睭，你看会清，看会明，较袂流目油，较袂痒，较袂干。
0: 对，
1: 好，这是维持。你若一旦真正叫目睭拍歹去，本来有八十分，剩六十分，
0: 是，
1: 咱是对六十分开始讲。
0: 对，
1: 所以你即马有几分，咱就较紧甲补充入来。
0: 对啊，
1: 才不会长期不足，影响到视力。你常常要来吃，身体嘛吸收无？
0: 对啊，而且你叶黄素你若有得吃啊，保护咱的视网膜啊，和咱的视觉会清澈，而且会用来增进咱的视力嘛。个人的预防青光眼，
1: 对，
0: 所以最近的这叶黄素，最近男女老幼拢会当，
1: 都一定爱吃啦。当然你一定讲啊，有啥物人一定爱特别爱吃。
0: 是
1: 你若讲一个，你有咧录手机啊，目睭有去接触着光线的人，咱用三四有蓝光啊，是外口开车，尤其暗时开车，
0: 咱
1: 看袂清楚，这个都一定要吃。你做工课爱浸目睭的啊，
0: 对，
1: 叔叔行行拢爱用目睭的，这个都要来补充。
0: 是。
1: 当然，咱伫囡仔甲讲，咱只阿爸母啊，咱只长辈需求营养素，特别是像 DHA， 你个脑部只爱保养，你一点爱离高啊。
0: 是。
1: 所以 DHA 你爱有伫内底。
0: 对。
1: 那即卖人你若讲一摄啊，你得爱内底，像我讲，伊内底有三桑子，
0: 伊
1: 嘛在先去缓解着。你长时间看物件、看荧幕的这一种上班族的人，你当然也很需要。那你若讲爱要个加强较好，那咱身体内底有枸杞。所以你特别看哈，你若讲有咧老把油、老把晒这个哈，迄得要打干净
0: 啊。对啊，
1: 迄就是咱目睭的泪腺退化了。
0: 是
1: 啊，你若讲吼，迄目睭乌啊，开始咧痛痛、胀胀、会头晕的这
0: 個，
1: 就怕营养过高。
0: 对，
1: 这个嘛是爱来食，背帮啊，整一堆咧出问题，视网膜退化。
0: 对，
1: 你若一点一点那迄帮啊咧背，你目睭灵行较对，迄只帮啊就走较对，这就是视网膜，这一定内底深层咧受损啊。
0: 是。
1: 你上惊是安怎？不是看什么物件，流拢一点哦哦哦哦哦哦，这一定是上加神经去啊。
0: 是，
1: 最后还有是什么？水晶体退化，
0: 对，
1: 啊，就惊白内障嘛。
0: 嘿啊，
1: 就是看物件模糊，你也该当作是老花眼，这上可怕。过来，你即卖来看迄线，一条线
0: 歪歪
1: 歪歪。咱听众朋友，一个爸爸就是安尼， 以前呢发现伊迄个黄斑部退化，主要的是伊骑脚大家出门，你唔是拢有迄白线吗？白线迄边拢有细线，一条滴滴滴。伊感觉讲迄条线那歪歪，伊就要安尼要闪要闪要闪，
0: 是
1: 啊去跑跑。
0: 哇，真危险！
1: 伊个线甲看做歪的，啊，因为骑脚大家去跑跑的，
0: 所以去眼科就真歹啊。
1: 去眼科检查出来。嘿，医生甲讲，啊，你黄斑部不应变啊，你安尼，迄条线滴来看这歪，你即马较来哦、喔。
0: 嘿呀、啊，那只斑皮，
1: 你哪只晚来吼？佮看晚你的
0: 青眉哦，
1: 真的是失明哈、
0: 啊喔。
1: 想讲线看歪歪都不要紧，
0: 是啊，
1: 伊唔知遮严重。
0: 对，
1: 所以迄时阵医生讲，我你即马剩30分啊，你得保持剩30分，都无法度啊。嘿，迄、那个黄斑无法度换。
0: 是，
1: 你哪会使？伊、那个叶黄素爱补充，所以我嘛无法度甲你斗食。所以吼、哦，伊甲讲啊，伊一天因为伊较严重，咁浓度伊讲那会使，一天浓度平均人一般人是十啦，食10毫克，你上只爱食20毫克，卖超过30就好啊，爱高浓度的。所以你看这大哥，你看好家在体操发现的，
0: 啊
1: 无车咩就害啊。
0: 对啊，其实有问题，然一定爱较早来做保养
1: 啦。
0: 就讲咱长期间伫外口。日头光伫做事，也是去运动的人，真个咱嘛真建议你着爱食叶黄素。
1: 叶黄素做伊就是咱目睭唯一一个的器官，伊会感受到光线。
0: 对，
1: 咱光线入来咧，甲目睭内底爱靠这个叶黄素甲咱转换，较会使去保护着咱这个目睭。
0: 另外，咱有较爱食肉的人，也是长辈时段，你拢爱特别补充叶黄素。搁有咱的青光眼呐、啊。你本身就白内障啊，你有大眼睛，你目睭会疲劳，暗时你视力就较无好啊。其实真诶，拢需要来补充这叶黄素哦。包括咱有食薰、有三高诶，也是较大颗诶，这叶黄素特别拢无够，爱特别加强补充啊。像咱这大腹肚诶妈妈，嘛是逐工拢一定爱补充下有够叶黄素嘛。
1: 对，过来咱伫这个目睭顾吼，过来顾咱目睭血管。因为咱目睭里内底拢爱靠这个血管上架上手清咱这垃圾啊，所以讲目睭这个这条高速公路有无 ？DHA 你得爱甲顾
0: 的。对、哦，尤其咱人体上界有的血管哦，就是伫个目睭个油脂，至今诶 DHA 一定爱补充。
1: 啊 ，DHA 嘛是目睛啦，有法度唯一会使通过伫咱大脑里边去甲目睭一个应用所。
0: 所以这真重要，所以像这时段好朋友啊。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少年人，同款啦，拢爱面对视力退化这个问题哦。所以咱也是提早注意这个叶黄素，甲做一个充足的补充，逐天拢甲补充，安尼就用个降低甲延缓这个目睭的老化还是退化。今仔日呢，真感谢文心老师来甲咱做这样的详细介绍，谢谢文心老师，
1: 谢谢。
0: 好啦，好啊，这一波是问咱会当卡空白空空聊聊3377吼，啊啦，清健吼，最近无人输啦吼，今日无找到好的物件，今日甲你介绍的这吼，咱这大姐小妹，你也要做家事，要勤课，去做到爱养妹，吼，免底下撸啦，免底下撸啦，你都甲喷嘞吼，过几分钟啊吼，啊，咱互你的这吼，都无安尼甲回归，爱就清气啊啦，安尼做代志才会快活，唔免去甲你人冤家啦吼，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等会个卡。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100%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 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一兴药房浦城路英雄旗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3: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

好，来感谢哈，感谢咱好朋友哈，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就讲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搁有咱礼拜日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心会护理师跟丢伫遮服务。咱当地吼，拜一到拜六呐，无法度收听到心会护理师的节目，你会当。Google 吼，手机啊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APP， 点入去，安尼吼，就收听会到啊哦吼。啊，咱新闻护理师现场伫只服务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佮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盖赞的物件哦，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加介绍。

0: 提供给我们的好朋友，在这大家都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天都可以准时来收听哦，绝对给你开上少买上好，现场服务电话咱甲抄起来，也是输入手机啊，要卡着有24点钟拢会当用哦，0800663377。
1: 进广告。
0: 用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金石微藻叶黄树洞。
2: 今仔日金石微藻叶黄树洞。本身是全方位营养补充，对着咱两粒目睭的健康是上好的帮手。因为咱本身呢，金石微藻叶黄素洞是咱国立大学这回合作的，伊特别的是着咱的微藻这个成分去甲萃取到叶黄素含量哦，比咱目前市面上金盏花所萃取的叶黄素，伊是加20倍，因为伊是科技的在职培养。因为有专属的控温、控湿度、控伊的水温，这拢全部伫咱的实验室内底，拢没有农药的残留，佮有足好的科技，是用着微藻破壁加低温萃取的技术，伊伫60度以下，伊咱萃取这个微藻的过程，伊上惊高温伊的活性破坏，所以在60度以上这个技术，伊会使完全保留叶黄素的应用。所以呢，咱一条叶黄素洞内底吼，有满满高达88%哦，这个叶黄素的纯度。过来呢，一般咱来讲叶黄素，咱选择爱游离型的。游离型的好处是好吸收，分子小，咱对嘴开始咱咧剥的时阵，就开始咧吸收啊。加上咱那叶黄素洞是素食的人买使食。一般啦，咱若讲哦，先啊要食着咱这个 omega 3啦 ，DHA 拢爱对鱼油，啊，食菜人都无法度啊。再加上你讲啊，我对金盏花内底有 DHA 无？没有啊。所以咱伫微藻萃取的叶黄素洞，人讲一只相补啦，补着咱伫这个叶黄素以外，佮补着咱的 DHA， 伊是上佳天然、上佳单纯，佮无重金属、无农药、无环境的污染。打造的一个专属培养的这个实验室，在这规条浓度高达20毫克的叶黄素，因为叶黄素有共轨，咱一般拢希望是加复方的。这条金石叶黄素洞来对有咱的微藻叶黄素以外，有 DHA 以外，咱个加条三商子啦，
0: 是
2: 对着咱目睭暗时的视力啊，看会清看会明啊，看着光全袂惊，佮加上的。咱本身内底嘛有贝塔胡萝卜素啦，维生素 A， 这尤其佮咱暗时个，佮看较金。
0: 对，
2: 再来咱中西合并够枸杞，
0: 枸杞，
2: 枸杞内底本身就足侪咱的氨基酸，抗氧化也很好，所以去加强一丁一丁，咱全方位去保护着咱的目睭视力，然后去抗氧化，互咱老较慢的。所以讲，你若讲我即阵啊目睭打目睭涩啦，老白油啦，目睭目屎足侪啦。这就要来开始补充啊，这就拢一定咧红灯信号甲咱讲啊，啊是讲目睭乌啊，开始在那抽安尼疼，你是无啦？啊，若讲到八宝啊，唔是目睭是安怎伤忝啊，头晕头晕的时阵，咱这嘛是有可能是目睭出问题。这个东西小症状，你就较紧来补充啊。你莫误加后边人讲白板啊症啦，看物件一个乌影啊，一条线吼，安尼歪歪哥哥看袂得，甲暗时唔敢出门的人。这个都已经很严重了，特别的目睭上惊，咱这滴的黄斑出问题，所以咱家的长辈阿爸阿母啊，咱有岁啊，目睭用遮久啊，用有呾50、60、70、80啊，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来补充，提醒哦，叶黄素身体袂这则，一定爱来补充。所以咱呐，食到有岁啊，你永存少年无补充，食老来补充更会好诶。过来，咱伫外口做工课的人，日头咧晒个，迄光线咧晒个，第一个就是咱的目睭灵会去爬起嘛，看物件开始雾的，这咱就嘛爱来补充。然后三高的人，目睭一定啦，特别是糖分高的人，一定受损是第一名，所以咱这嘛爱来做补充。本身你若讲有近视的、老花眼的，这更不用讲啊。提醒哦，咱若有食薰，也是大口的，也是讲三顿食外口的，拢爱食油炸的，无咧运动的。睡眠不足诶，我跟你讲，连压力大，咱目睭买斑白哦。所以像我刚刚讲到，你和我讲到的人， 趁即届咱的金石叶黄素的优惠，带着来顾目睭，咱爱甲把握起来。
0: 咱今仔日的金石叶黄素冻，伊是做一个果
2: 冻，果冻对。一般啦，咱像囡仔嘛，嘛爱补充。啊，过来人家阿爸母，有阵时来讲啊，大家拢吞遐侪廿八的物件啊。今仔咱的金石叶黄素冻，甲做做果冻。那吸收啊，赶快
0: 对哦，
2: 哦，无限时间，你若有闲，你着掏一条出来食，薄薄的，佫会使训练着咱的气化。这拢佫唔免爱吞水啦，啊，啉水然后吞粒啊，这不用。我们今天就要做只吸收啊，果冻型的，方便里边拆开，得使随食。
0: 咱这是食起来方便，你要带出门嘛方便，随时拢会使摕起来食，马上就用个补充叶黄素，好食好吸收，这里边的啦，口感又佫好哦。今天咱的金石叶黄素冻，一盒内底有十包，原价990元，十盒总共100包，特别优惠只要3000元，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优惠就今仔一天，咱一定爱赶紧做吧啊！平常哦，咱无滴优惠的时阵吼，一盒十包安尼990元，今仔日咯，一摆吼你十盒呢，都是100包哦，只要开你3000元。来，林小姐呀，嘿，你要几组？一组十盒，100包。
3: 喂，
0: 嘿，嘿，你爱偌济？
3: 啊，
0: 迄、那个，
3: 你
0: 问
3: 我3000块以上？
0: 3000块，100包。100包内底。嘿，3000块，嘿。
3: 安尼就是100包内底，就是1000条嘛。
0: 唔是啦，十盒啦，一盒十包，所以总共内底就是100包啦，一组就是100包啦，嘿。
3: 哦，
0: 来电话台的一线搞接接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今天呐，我跟你讲哈，这个目睭的问题哈，真侪人目睭哈蒙雾涩，即多，啊，佮较严重的青光眼、白内障，甚至囡仔近视真重的，有无？来嘿，秀芝小姐，你爱一组吗？哦，好，啊，迄个100包啦哈，啊，拜三号你收哈，30号啦哈。会使吼 ，OK， 好好好好啊啊！好朋友，咱今仔交代拢拜三，互你收吼。来，0800663377优惠酒，今仔一工啦吼。啊，讲实在的啦吼，像这目睭歹的人，最近有够侪吼，戴挂目镜话无方便的呢，搁危险。你讲吼，热天你也流汗吼，嘛你吐一支啦，看了烟斗目镜多咧，啊，就变烟头。你看吼，即卖目睭蒙雾的人，哇侪啦。Hello， 来嘿，啊，你阿几组？喂，嘿，你要几组？
3: 我听你问个，你遐哈未？
0: 嘿，我你讲吼，一盒吼十包是990元，咱今仔日特别优惠十盒哦，十盒听清楚，总共100包才3000块呢。
3: 哦，
0: 安
3: 尼好啊，我订安
0: 尼。嘿，订一组吼，啊，拜三号你收9月30吼，好，谢谢你吼。好来，啊，你要几组？
4: 一组，
0: 一组吼，安尼我甲你讲吼，拜三号你收嘿，好、谢谢你。后来吼，啊，至今的啦吼，即马蒙雾的人有够多的啦吼，啊，咱这好朋友吼，真侪年岁啦，较侪吼，迄目睭拢看无啊，即马看山西的嘛，较侪，食过较侪物件吼，无法度真明显的感受到，对不对？哈喽，来嘿，苏大哥嘿，你爱几组？
5: 啊，你是一样礼拜
0: 的，嘿，你爱几组？
6: 啊，我拄啊有开啊，你也无唔看我的主机，你咪你
0: 咪。无，咱即摆拢先抄电话安尼啊。啊，你有主机，我著甲你讲台南东山区遮，我著甲你讲东山区啊，吼。好，先安尼，安尼就好啊。著甲你讲有内底有吼，谢谢你。好来，啊好朋友吼，啊讲实在啦吼，像即摆啦吼，少年的拢在耍手机啊，看赖啦，电脑逐工耍啦，迄荧幕拢有蓝光，你知影无？来嘿，啊你啊几组？喂
7: 喂，请问你啊，你卖
0: 叶黄素冻？
7: 不是，
0: 清洁慕斯。
7: 是这真的是。
0: 好，你卖清洁慕斯吓？
7: 哎，
0: 对，清洁慕斯哈。
7: 哎，
0: 安尼一组哈，好，安尼。
7: 是1080
0: 哈，啊，拜三号你收安尼哈，好，甲你写好啊哈，谢谢你哈 ，OK 哈。啊，好朋友哈，啊，咱电话甲看哈，你看，即马少年的哈，拢伫耍手机啊。啊，咱好朋友吼，你看即马目睭蒙雾的遮侪啦，吼，咱年岁较侪吼，目睭都看无啊，即马看山西的嘛遮侪，对不对？吼，哦，啊，你看麦啊， 即马吼，囡仔吼，目睭若歹吼，迄骑机车嘛，嘛真危险嘞。逐工骑吼，囡仔佫爱飙车，对不对？目睭佫看无，速度若紧，看袂远嘛，对不对？你看咱台湾目前车祸偌济吼，人弄我，我弄你，安尼啦吼。咱只系做爸爸妈妈，你只有烦恼无效。咱今仔日吼，即组你互伊食，即组你互伊食吼。咱若要做保养的，即组你嘛会当食吼，因为吼，目睭真济人去开刀吼，啊嘛无改善吼。啊，我你讲啦吼。你若有拄着眼科医生吼，真的有诶话搞咧吼，啊有诶吼，你看你若歹运吼，有当时啊，开开诶嘛无讲介好，对不对吼？啊，讲实在诶啦吼，你都爱对源头吼，目睭诶营养你爱甲补充，咱这是全方位诶，全方位诶，甲你做补充诶吼。你若讲啊，目睭蒙雾啦，老目油诶啦，穿广告诶啦，白内障诶啦吼，诶，真诶，我甲你讲，你即个营养你爱甲顾啊，对不对吼？伊需要营养你无互伊食，安尼袂使嘛，对不对吼？就讲有诶大眼睛啊，目睭大大。啊，哇！安尼擦擦你吼，擦擦你吼，安尼规工诶，迄都艰苦啊，对不对？愈艰苦愈熬你，诶，这嘛危险呢。你若骑车、骑早出去嘛，是真爱注意，对不对？啊，咱吼目睭也常常常你，迄嘛毋是头路，对不对？啊，有诶，就安怎点目药水有无？哦，台湾目药水吼销路偌好咧，但是有诶目药水甲你掺啥类固醇，长期间点你嘛袂使，对不对？吼，啊，暂时吼你舒缓者，迄拢袂当常常点嘛，你嘛是爱对源头甲顾起啦，好不好？吼，哦，啊，讲实在的啦，吼，你有人讲吼，哦，透早，透早起来目睭睇袂见的，嘛有啊，有人困起看外口去吼，哦，目睭蒙蒙，这话你讲你拢爱注意啊，目睭是灵魂之窗，对不对？目睭你若无看好，互人吼，互人讲，互人看，你就真麻烦嘛，对不对？尤其咱年岁若侪了吼，目睭你若看无，行动无方便，迄只危险的吼，吼，你甲看，敢若讲吼，洗身躯啦吼，啊，你若讲吼，目睭起起安尼洗，你也感觉无看到，有一寡无爽快嘛，对不对？吼，啊，所以讲哦，好朋友啊，吼，咱趁优惠吼，咱目睭吼袂当看无，你若欠较侪钱，你嘛无效嘛，对不对？目睭金金，人生就彩色的嘛，爱安怎照顾？今仔日我咧讲。一天吃一条，一天吃一条，好，甲咱目睭全方位营养拢甲补充起来。来嘿，阿弟阿姨，这个嘿，你爱几招？
8: 像啊，我要甲你问讲糖尿可以吃吗？
0: 可以吃，可以吃，一天吃一条是不会很影响的，嘿。
8: 嗯，他有在洗的，
0: 嘿，会使食，会使食，嘿，会
8: 使食。有咧洗，有那会使食。
0: 嘿，洗完再食哈，洗完再食，嘿，对嘿，哈。嘿，哦，好，阿叻，给你提一张哈，拜三阿你收嘿，好 ，OK， 好，谢谢你。后来哈，啊，来好朋友哈，阿要安那照顾，要安那照顾。其实咱人讲实在，一寡营养你先甲补充，安尼好不哈？像这有诶吼，近视有诶，食性近视对不对吼？你嘛未使随个好目镜啊，对不对吼？囡仔唔知吼，戆戆啊大吼，食性近视你嘛是爱讲吼，所以囡仔伊嘛是爱食吼，尤其呐长辈时段吼，你更加爱食。来，恁高阳家你爱几招？
9: 小姐，
0: 嘿，你讲，
9: 我迄顶摆改买吼，
0: 你即马买啥货吼？卡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吼，谢谢你。好来，要查货，请你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咯吼。啊，若要交代咱即马介绍的产品，卡现场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吼。讲实在的啦吼，你若讲吼，你即两类吼，会蒙会雾会涩几啊年啊吼，目油安尼吼，细细细做啦吼。啊，手巾啦吼，啊无就棉纸啊吼，啊那规趟伫遐咧擦啦，迄讲实在真可怜吼。有诶目睭会点吼，红血入目啦，红记记啦，吼目睭逐工安尼。无舒适啦，起毛子你就真歹，对不对？目睭阁会痒的啦，吼！啊，镭镭镭镭，甲目睭拢会红的吼，迄拢唔是头路啦，吼！我甲你讲，两类爱国，平常爱国，一天来甲食一包，来嘿，来咱来贵州。好，好，一组哈，拜三阿你收嘿，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啊，讲实在的啦，哈。即组你来个食吼，嘿，我咧讲万无一失啦，吼，像你即两类的蒙雾的、老板油的吼，甚至我甲你讲，你甲我讲问我讲，四位护理师，我有青光眼，我有白内障，我有白蚊仔症，敢会使食？当然会使食，即种营养你爱做补充吼。来嘿，梅子你爱几组？ 嘿，你要几种？
10: 我要一种。
0: 啊好，啊拜三啊，你先。
10: 我拜三
0: 哦。哦，你要拜几公？
10: 我拜四。
0: 哦，拜四，十个一头收哦，哈、哦欸、，OK， 好好，我给你写好啊，哈、哦、，OK， 好好、哦，谢谢你，哈、哦，哦，拜拜，好，安尼吼，好朋友，你看卖哈，像有的人啦，有的大哥讲吼，我哦头前哦吼，哎，蚊啊飞来飞去，先拍都拍无，安尼你更加爱食，更加爱食，好不好哈？真正，咱这两类吼，你食到老尾，互伊金吼，哦，啊，卖互伊老目油吼，卖生意，对不对？卖互伊上，啊，卖互伊安尼风火热目吼，真的无比咱玻璃剂搁较好啊！吼、哦，你对源头这营养个补充也有够，全方位哦，拢够对哦。来素秋，你爱几种？
11: 我一种。
0: 好，来。
11: 你讲我得三千几？
0: 三千啊，三千总共一百包吼、哦，谢谢你。好来，梁先生，你要几招？
12: 你好，
0: 嘿，你要几招？
12: 一
0: 招，拜三啊，你收嘿 ，OK 哈，谢谢你啊哈。好来，赶紧赶紧哈，会记的，会记的哈。我跟你讲，你这组拢会当吃，真的，你吃了后，你会发现讲会金，哈，会明。吼，最主要吼，咱这吼补你食，咱这吼非常非常的好吼，伊这个对胃造内底催促的吼，来嘿，你要几种？喂，你要几种？喂，
11: 喂，食目睭
0: 的。嘿，你要几种？
11: 一种。
0: 一种吼，迄个九月三十拜三号你收哈。好，谢谢你吼。好，然后朋友今仔交代拢拜三号你收。吼、哦，我你讲，咱内底吼，这吼、哦、特别的配方啦，吼、哦，甲你一般买到的迄叶黄素是无同，成分无同，绝对无同，吼、哦。啊，咱吼、哦、一天吼、哦，你就食一包，安尼就好啊。一天你就食一包，吼、哦，规年当天你逐天甲食，逐天甲食，吼、哦，效果非常的好，吼、哦。啊，好朋友吼、哦，最主要就是讲吼、哦，你若讲会盲目的，吼、哦，你会通食，你会发现讲，袂安尼点，袂安尼涉，吼啊，加只名的，吼，即组吼，因为吼无人甲咱同款，吼啊，咱这吼，毕竟是效果有够好的。Hello， 来嘿，

0: 奶奶贵州。
1: 我知道。
0: 好，来视线接一个来。奶奶贵州，嘿，文庆大哥。好，文庆大哥知道，电话听了哟。好，来，嘿，阿对呀，阿对呀，阿姊。
2: 喂。
0: 嘿，贵州，好，来，二线接一个哈。来，奶奶贵州，美琴呐，美琴阿姊。好，来，电话听了，视线听了哟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咱电话继续个看吼，优惠组抢完的无啊？优惠组抢完了无啊？讲实在，阿公阿妈，咱这种女人真歹，真容易跌倒，你知影？那跌倒万不得，万不得吼，骨头那断去看要安怎？这组你逐工来个吃，逐工个吃哈，黄金比例全效配方，全方位、全方位给你做保护甲保养吼。啊，内底佫有 DHA 哦，唔仅是帮助咱这种女哦吼，连咱阿达妈啦吼，诶，这个视神经都需要这个营养吼，你电话甲卡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那听歌电话甲卡一个做利用哦吼。

0: 做新妇的在结婚这一天跟大家敬茶，妈妈请喝茶。啊，叫太早啦，叫阿姨就好啦。哈，这个新娘马上就活过跟新郎扇嘴皮。今天你这么重要的场面，你是怎么没叫你亲生的老母来？
1: 新娘啊，我就是她亲生的老母啊。
0: 结果啊，新娘又活过又跟新郎扇一个嘴皮。她又又说啊，为什么您老母没要认你哈？好，来现场电话0800663377哈，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
2: 进广告。
3: 现在咱听众朋友，咱文清老师所在来是今啊，今时为早叶黄树洞，咱这条叶黄树洞是全部年纪的人拢会使食的果冻。你每天一条哦，我跟你讲，看不清楚的，看雾雾的，老目睭、老目以为这個，你再甲食。你会感觉讲哇，即马看拢未涩未安尼点点，因为咱一个妈妈就是安尼，伊目睭吼安尼，目油光光啦，啊意思讲啊，这就是退化，你爱互伊食营养啊，就是讲啊，这免点药啊，免点啥物药啊，所以咧来甲文清老师问讲，安尼即马讲爱食叶黄素啊，我都无爱吞蝶啊，敢未使讲卖食粉的安尼，啊有较方便的无？我讲有啊，就是咱的金石叶黄素冻，咱这条金石叶黄素冻方便里边。这果冻你拆开就水，会使水食。过来，咱的这条金石叶黄素冻，甲咱目前啦市面上啥物无共，因为咱萃取是对微藻来萃取。这个微藻伊要甲这培养无简单嘞，你爱有专门的实验室，伊的温度、湿度，这拢爱控制。过来呢，伊甲咱市面上金盏花所萃取的无共，因为金盏花是在地土嘞，咱这水质啦、温度、光线拢有控制，所以。咱本身内底安全性拢会使把握着，咱无农药的残留，我们呢再加上呢，那无重金属这个的问题，拢有化验过。重点是，咱是用高科技的萃取，这嘛是咱目前咱这个国立大学一较有的鸟，也使用微藻破壁个咱低温的方法萃取着咱游离型的叶黄素甲 DHA， 所以咱熟悉的咱的听众朋友，咱嘛会使食。过来，咱一只香包。因为咱的叶黄素冻有够纯，所以咱上深度即个黄斑的里根啊，即个里根的营养素咱拢甲补充会着。过来，咱的目睭网路线即个光路，咱嘛顾会着。所以你若光路通透的时阵，咱只营养素，咱只垃圾巴拢变会走，食会着的，咱拢会使甲吸收。过来，咱一条叶黄素冻内底有20毫克是高浓度的，你若讲要用食物来补充。你迄番茄系列，你爱食1000几粒咧？1025克，食溜丁来，你爱食70粒，靠20毫克。今天只要这么一条叶黄素冻内底，直接伫嘴咧剥的时阵，咱就会开始吸收，因为咱把分子细小化，咱个是游离性的，佮加上讲伊袂去经过着咱卫生的破坏，所以咱的纯度有够，咱的吸收有够，咱的感受度足有够。像一个妈妈，其实讲起来，伊目睭啦。一类一定找命啊！另外一类，伊来甲文心老师讲，医师甲我讲吼，这类若无够高，真正会找命。我讲啊是偌严重，伊讲吼，我这类从光线看会到尔。我即马是咧保养，甲无一定爱看会到你，但是我要爱感受到光线。安尼我较知影日时甲暗时，我较知影讲我厝里电话有开有关无。所以呢，伊个目睭讲起来哦，讲实在，你若讲分数拍起来，可能剩20分尔。伊就是为着要保护这个光线有感受到呢，伊足骨力的哦，伊嘛是叶黄素冻，伊讲若有食，伊保持掉的，过来目睭较袂打涩。你看目睭一定甲剩光线的人，佮要保养，咱即马目睭佮看会清，看会明，啊袂青光眼，啊袂白内障的，咱甚至黄斑即马拢是好的人，一定爱来保养啊，趁好的时阵咱甲保养掉的。所以今天的金石叶黄素冻优惠你爱甲把握啦。
0: 包括咱即马有真侪囡仔。你无紧甲顾，等到后摆伊的视力定型啊，头前这两块镜片愈大愈高的时阵，你后悔你都袂赴啊。咱一开始看到囡仔手机啊愈提愈晚，看电视电脑愈行愈近的时阵，你无赶紧去甲顾，后摆头前这两块玻璃愈晚愈高，咱做家长的爱个重视。咱的金石叶黄素冻可以食上盖好，尤其叶黄素就是咱目睭的太阳眼镜，用个帮咱的目睭吸收蓝光。阻挡紫外线， 咱人体是无法度家己合成哦，一定要靠外来补充。上好是逐工长期拢甲做补充。今仔日咱会遮尼优惠，就是要互咱有法度逐工食，每一工拢做补充。咱今仔日金石微藻叶黄素冻一盒内底有十包，原价990元。今仔日十盒总共100包，特别优惠只要3000元。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来。啊，好朋友趁优惠，咱电话甲看哈。咱即摆所收听的是 BBI 九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对每一个拜一到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啊个礼拜日早起10点到中到12点，有生活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哈。啊，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餐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社会上上市上好上科技上该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家的介绍，提供给咱好朋友，直接大家拢好康的哈啊，绝对和你开上就买上好啊！0800663377，新会护理师的讲话的曝光哈，这期间你拢会当吃。今仔日给咱介绍这组哈，你吃素食的人拢会当吃啊，男女通用啦哈，拢无禁忌的哈，肯吃就好哈，袂耽误你的镜头哈。你若吃哈，就再输赢。Hello， 来嘿，咱高阳家哈。
4: 嘿，这高雄大了。
0: 好好，啊，你爱一组哈？
4: 一组。
0: 好，安尼。
4: 我问你，
0: 嘿，你讲嘿。
4: 你讲100条。
0: 嘿，100条，总共100条。
4: 一条。
0: 对，安尼就会使，
4: 这可以吃。百只吗？
0: 你讲啥？这
4: 不。100。
0: 嘿，马紧，你要吃
4: 都没关系。
0: 嘿，你要吃，嘿，你固定时间吃，一天吃一条，安尼就会使。好好 ，OK， 好好，谢谢你。
4: 礼拜几？
0: 嘿，礼拜三哈，谢谢你。
4: 好 ，OK， 好，好好。
0: 其实即卖人拢知影这两类真重要哈，有诶哈袂晓去照顾哈，啊有诶有心做照顾哈，但是外口哈，类似诶产品太侪啊啦哈，成分无同款，得到诶效果绝对无同哈。今仔日咱甲你介绍诶这组哈，你爱样提哈，你爱样提，因为我甲你讲，这组哈是非常非常诶好。今仔日咱互你诶，这是微藻去萃取出来，微藻去萃取出来哈，伊素食咧拢会当食哈。微藻内底吼，即个伊是迄种低温萃取游离型诶叶黄素，分子小，吼，阁好吸收，吼。内底你食落来，吼，我咧讲，阮内底诶浓分诶成分吼，是你食外口迄种金盏花萃取诶迄种叶黄素诶20倍啦，吼，所以你看哦，咱这吼阁无经过卫生诶破坏，完整你就有法度吸收，所以你边边你食咱这吼，比人成分较悬，而且食落是会吸收诶，当然爱食即种诶，对毋对吼？好来，0800663377，你电话甲卡做利用。啊，几张？
5: 喂，
0: 嘿，你啊几张？
5: 我一张。
0: 一张电话提来哦。好，来来几张？
2: 喂，一张。
0: 一张电话提来，一线来。哎，赖大哥，来来几张？
5: 我一张。
0: 一张电话提来哦。好，来好朋友，赶紧咱这黄金比例全校的配方哈，全方面的哦，你听清楚是全方位的，给你做保护甲保养哈。尤其内底咱拢有 DHA 哈，这会唔呀讲帮助咱这两类人哈，连你阿达嘛哈，你的视神经拢需要这个营养，拢有帮助到哈。所以我咧讲，伊会当哈帮忙滋养到这个神经哦哈。来，这个廖小姐呀，
6: 哎，
0: 阿廖贵总。
6: 我心肺老师呀、啊，
0: 来，我心肺护理师嘿。
6: 哦，我要请问讲，那是我迄个肺部那是有无好啊？怎样食？
0: 拢会使食，没有任何禁忌，
6: 没有任何禁忌、哦。
0: 嘿，你爱几组？
6: 一组。
0: 好好 ，OK
6: 哈。
0: 一组哈，3000元，嘿，内底总共100包哈、哦，谢谢你。
6: 啊，胃无好人嘛，
0: 拢会使食，伊就是一种营养素哈、哦哦。OK，、哦、就是顾你这两类的营养素哈、哦。OK，、哦、好，谢谢你。好、哦哦，我跟你讲啦哈，这两类你要顾，就是爱甲食啦。吼、哦，有人伤大啦，常常你 点目油水，迄毋是头路啦，啊无就伤淡啦，定定定啊，咧擦擦你擦擦你啦，老板油啦，对毋对？啊，有诶看电视、看手机啊、看电脑、看久，即两类即点诶、即涩诶、会酸、会干、会涩、即疲劳诶，对毋对？吼，我甲你讲，你拢爱食啦。有诶人哦，追剧有无？追，想要放弃，眼压伤悬啊，即个吊吊无爽快，啊，搁会感觉模糊，看袂清吼，散光，对毋对？啊，是蚊仔飞来飞去，啊，有诶是看着乌影乌点，有诶是直线变作歪歪串串吼，上惊有病变啦吼，对毋对？即两类即歹诶人即侪啦，啊，搁容易跌倒，对毋对？我甲你讲，爱顾，逐天甲食一条嘛。Hello， 来嘿，林小姐嘿，你爱几张？
7: 对，一
0: 天
7: 一条。
0: 喂。
7: 不管啥物事拢爱食。
0: 喂。
7: 囡仔大囡仔。
0: 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安尼吼，啊，今仔日这么优惠吼，一百包吼，一百包才3000块呢，你啊。
7: 好，谢谢哦。
0: 喂嘿，哎，贵州，一组吼，啊，你电话听了 ，Hello 喂，
8: 哎，小姐，
0: 嘿，
8: 啊，你甲提两组啊，
0: 提两组吼，好 ，OK， 两组吼 ，OK， 好，谢谢。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无听听有优惠酒，今仔一讲一定爱紧讲吼，一定爱紧讲，抢完都无啊，吼哦啊，这囡仔吼，讲实在，即马对幼稚园吼，这两类都伫伤害啊嘞。幼稚园有就有人去看眼科啊，你知无？有病爱看医生，但是保养爱靠家己。全世界眼科医生拢建议咱逐天爱补充叶黄素，上介好叶黄素伫遮，就是这种甲食落高吸收率吼。吃了会吸收游离型的，有效保护这两类哦，吼，这是科学的，有效的选择。要吃你就吃上好，吃上有效的，这拢有科学认证的哦，吼。国立大学产学合作，有世界的专利哦，独家的专利哦。来，嘿，你爱几种？
9: 我
0: 几种？哦，好，安尼就拜三你收哈。哦，谢谢你，今仔交代拢拜三收哈。嘿，咱这震动型的做一些果冻型的，吼，一包就是一条吼，安尼足方便食，口感阁好，好吸收，连囡仔伊都要食啦。吸收率又阁高，医学拢有证据的，生活上你有法度吼真利便。来，你爱几组来？
10: 喂，你好。
0: 嘿，你讲。
10: 我要一组。
0: 好，啊，拜三你收哈。
10: 啊，不过我无主持哦。
0: 我跟你讲哦，无阻止阮小姐给你回电哦。OK， 好，谢谢你哈哈。即马拢先抄电话安尼哈。后来啊，赶紧哦，你看卖哦，一百包哦，才3000块呢呀哈。复方的，你吃到的是全方位哦哈。好，不管你目睭倒一个部分所需要营养，咱拢给你顾到啊，全效型的就对啊，黄金比例哈，做成震动的哈。啊，我跟你讲，吼，内底阁有胶质哦。吼，这是上理想的这种设计的对哇吼，好啊，人就爱保养啊，尤其咱啊用眼过度啊是有症状的，更加爱食，你会记的哈，会记的哈，吼，叶黄素这吼。咱吼，人体吼，这就是咱人体目睭的太阳眼镜吼，帮目睭吸收蓝光，阻挡紫外线。上重要，我今嘛要讲的这，你上重要，你要听清楚哦。叶黄素吼，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一定爱靠外来的补充。外来补充无够，当然会模糊。过去你吃其他的无着症、无效、无帮助，安尼叫做开冤枉钱。今仔日新会护理师以专业的角度甲你讲，这组你爱吃。因为吸收率有够高，吸收率是金盏花迄种叶黄素的20倍，纯度有够高，吸收有够高，素食拢会当食，食会起崩的哈，赶紧哦，尤其厝内面有囡仔的，无紧甲顾，等甲后摆吼，实验啊定型啊吼，镜片吼，头前这两块愈大愈高。学会你都袂赴，好不好？有当一开始咱看囡仔手机啊，愈提愈紧，看电视、电脑愈行愈晚，无紧甲顾。后摆吼，头前这两块玻璃愈来愈高吼，咱做家长的爱甲重视，好不好？囡仔会当食樱花族，更加爱食。只要你吼，这两类吼，你若想要吼，甲顾啊好。即个拢个食，一工食一包就好哈。赶紧哦，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哎，贵州，你贵州，
11: 我爱两组，
0: 两组吼，来电话听听哦。好来，嘿，咱贵州，
10: 我一组。
0: 一组吼，来电话听听哦。Hello， 来，咱来几组？喂，
10: 小姐，我一组。
0: 好，来三组，三组来接一个。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赶紧哦，赶紧哦吼，我即马爱小统计者，因为优惠组抢完就无啊吼，即马紧看哦，难免抢完就无啊，阮小统计者，我今日接伤济吼，啊，我先即马咱听歌吼，好先会小统计一下哦，啊，要爱紧讲哦。

0: 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电话卡做利用。来啊，你爱爱迄个
1: 贵，
0: 哎哎贵州。
1: 我
0: 要一早拜三給你收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哈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等我一定要紧卡哈咱剩一点而已哈所以咱来赶紧哦哈新外护理师的讲话也是你报关这期间哈你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哦哈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2: 糖尿病的非常需要使用因为糖尿病的人其实伊的目睭会歹，就是因为血流循环变差。
3: 对，
2: 好、哦，这个时阵透过这个全方位的这个微藻里面的很多复方，包含三张纸，也让促进咱目睭的循环，降低这个糖尿病的这目睭受伤的风险。小朋友一定就爱吃的、因为这支哈、哦，伊是做果冻的剂型，囡仔咧补充这个物件，敢那咧食果冻同款，好、越吃越刷嘴。白内障主要是紫外线的引起的受伤。所以咱即卖已经看无雾雾，所以用开刀去甲伊摕掉。但是紫外线嘛是要得咧
3: 啊，
2: 你嘛是会去拄着啊。所以你嘛是要去做预防、做保养。所以透过这个全方位吼、这个应用手目睭甲咱调整，互咱的循环来来增加，甚至内底有足侪花青素，花青素会当互咱对抗这个紫外线的这个伤害。
0: 好来哈，啊，这是这个哈、这个医生来给咱做介绍的哈，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
2: 你要选到好的叶黄素吼，就一支吼微藻叶黄素，伊是针对咱国人类设计全方位一个营养品。因为叶黄素本身伊惊烧，惊高温，所以高温伊就会破坏伊的营养，
3: 吸收袂掉。
2: 对，特别用两个技术，第一，伊用这个破壁技术来提取伊的营养，第二，用这个冷压萃取，甲这个微藻内底叶黄素吼，甲伊的纯度、甲伊的浓度提升有甲。第三有一个好处就是讲，一般咱这叶黄素提炼拢是这金盏花较济吼，啊金盏花因为有季节问题，过来就是有农药的问题，所以咱即卖特别咧，从这个微藻伫海底内底这个藻类来去提炼这个叶黄素吼，完全可以避免这些重金属的疑虑。这个微藻叶黄素的功效吼，第一预防白内障的发生，第二呢，伊会当预防呢盐压造成的青光眼。第三，也能增加咱的视网膜的保护力，吼。第四，也能改善这个夜盲症的不适感，吼。第五，也能增加目睭的明亮，吼，让你看清看明。过来，也能降低黄斑部老化退化产生的发生率。
0: 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咱电话紧卡卡这里哟。来，咱来几招？
4: 我一组。
0: 好，来视线接一个来。咱来几组？嘿，文庆大哥。好，文庆大哥一组，电话听了哟。好，来嘿，阿对呀，阿对呀，阿姊。
5: 喂。
0: 嘿，来几组？好，来二线接一个哈。来，咱来几组？美琴呐，美琴阿姊。好，来电话听了，视线听了哟哈。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继续甲卡，啊，继续甲做利用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6: 你好，的叶黄素到吗？
7: 乖囝，厝我甲你穿好啊，车我嘛甲你穿好啊，钱我嘛甲你穿好啊，
8: 乖囝。我甲恁老爸操劳几百世人啊，拢是为着你啦！你看哦，等你后摆若趁钱，等爸爸妈妈老啊，你是毋是？
7: 妈妈，恁的好，我拢嘛记在心肝底。恁放心啦，我后摆趁的钱，我嘛会拢互阮囝开啦，甲恁共款啦，多谢爸爸妈妈。
8: 哈？
9: 功格
10: 现在咱听众朋友，咱文馨老师所在来是今仔金石微藻叶黄素冻，咱这条叶黄素冻是全部年纪的人拢会使食果冻。你逐天一条哦，看袂清楚的，看雾雾的，老目睭、老目以为这在甲食，你会感觉讲哇，即马看拢袂涩，袂安尼点点。因为咱一个妈妈就是安尼，伊把油讲讲了啊，意思讲啊，这就是退化，你爱好食营养啊。就是讲啊，这免点药啊，讲这免点啥物药啊。所以咧来个文馨老师问讲， 即马讲爱食叶黄素，我都无爱吞碟啊，敢未使讲卖食粉呢？安尼啊有较方便呢无？我听讲咱家有迄、那个那食果冻，我讲有啊，就是咱的金石叶黄素冻，咱即条金石叶黄素冻方便里边做做果冻，你拆开就随会使随食。过来，咱的这条金石叶黄素冻，甲咱目前啦市面上啥物无共，因为咱萃取是对微藻来萃取。这个微藻伊要甲做培养吼，无简单嘞，你要有专门的实验室，伊的温度、湿度，这拢爱控制。过来，甲咱市面上金盏花所萃取的无共，因为金盏花是在地土嘞，咱这水质啦、温度、光线拢有控制，所以咱本身内底安全性拢会使把握着，咱无农药的残留。再加上呢，那无重金属这个的问题，拢有化验过。重点是，咱是用高科技的萃取，这嘛是咱目前咱这个国立大学一较有的鸟，也使用微藻破壁个咱低温的方法萃取着咱游离型的叶黄素甲 DHA。所以咱的叶黄素当熟悉的咱的听众朋友，咱嘛会使食。过来，咱一只香包，因为咱的叶黄素当有够纯。所以咱上深度一下黄斑的离根啊，这个离根的营养素，咱拢甲补充一点。过来，咱的周邦路线才会公路，咱嘛顾会着。所以你若公路通透的时阵，咱只营养素，咱只垃圾巴拢变会走，食会着的，咱拢会使甲吸收。过来，咱一条叶黄素冻内底有20毫克是高浓度的。你若讲认真讲起来，你若讲要用食物来补充，你迄番茄系列你爱食1000几粒呢？1025克，食柳丁你爱食70粒，靠20毫克。今天只要这么一条叶黄素冻，你直接伫嘴咧煲的时阵，咱就会使开始吸收，因为咱分子细小化，咱阁是游离性的，阁加上讲伊袂去经过着咱卫生的破坏，所以咱的纯度有够，咱的吸收有够，咱的感受度足有够。像一个妈妈，伊目睭一蕊已经青霉啊，另外一蕊，医师讲吼，这蕊若无阁顾，真正会青霉。我讲啊是偌严重，伊讲我这蕊纯光线看会到尔。我即马是咧保养，无一定爱看会着你，但是我要爱感受着光线，安尼我较知影你是甲暗时，我较知影讲我厝里电话有开有关无，所以伊个目睭讲起来哦，讲实在，你若讲分数拍起来，可能剩20分尔，伊就是为着要保护这个光线有感受着尔，伊足骨力的哦，伊嘛是叶黄素冻，伊讲若有只伊保持掉的。过来，目睭较袂打涩。你看，目睭一定甲纯光线的人，佮要保养。咱即马目睭佮看会清，看会明，啊袂青光眼，啊袂白内障的，啊是咱甚至黄斑，即马拢是好的人，一定爱来保养啊。看好的时阵，咱甲保养掉的。所以今天的金石叶黄素冻优惠，你爱甲把握啦。因为今天我们3盒。将近要下3000块，您给他买三盒，咱加上三盒，讲起来应该爱买到6000块。我们买3盒送3盒，拢总6盒，只要1580块。
0: 那一定爱赶紧做把握无？包括咱即马有真侪囡仔，你无紧甲顾，等到后摆伊会实力定型啊。头前这两块镜片愈大愈高的时阵，你后悔你都袂付啊。咱今仔日咯特别特别优惠哦吼！买5盒送5盒哈，总共给你摕100包回去，只要3000块，只要3000块哈，后手存60组的优惠组，抢完就无啊，抢完就无啊，即马卡手一定要紧哦，难免若接无了，公关电话拢爱一定要紧卡做利用，0800-00-3377。好，来，咱来几组？
3: 2组
0: 来电话摕来哦。来，过来，咱来几组？喂，
3: 一组
0: 电话摕来哦。来，咱来几组？
3: 一组
0: 吼，来电话摕来哦。好，来0800-00-3377吼，电话甲卡座利用。咱来几组？
4: 我一组。
0: 好，来视线接一个来。咱来几组？嘿，文庆大哥。好，文庆大哥一组，电话摕来哦。好，来嘿，阿对呀，阿姊。
5: 喂，
0: 嘿，来贵州，好，来二线接一个哈，来，咱来贵州美琴啊，美琴阿姊，好，来电话提来，四线提来哦哈，赶紧哦，后手哈，全部贵州啊哈，因为州抢完都无啊哦，你抢完哦，一盒10包就是990块，我今仔日给你100包才3000块，紧的哦，紧抢哦，0800-00-3377，
4: 喂，
0: 阿姊，你来贵州。好，来电话提来四线来，过来，咱来贵州。好，来一线来。Hello， 来，咱来贵州。 喂喂，咱来贵州，
1: 喂，
0: 几州吼，来三线接一个 ，Hello， 来，咱来贵州，
1: 来，我要几州，
0: 几州来二线来接一个吼，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
4: 喂，
0: 哎，咱来贵州，
4: 下一组，
0: 四线吼，来来来贵州，
1: 哎，我几州，
0: 几州吼，来一线接一个。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等我金卡做利用哦吼，近视的人黄斑部拢较脆弱吼，特别爱保养吼。啊，这医学报告吼，年岁侪了，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叶黄素，一定爱靠外来的补充。希望护理师甲你强调，一定爱外来的补充，补充无够，当然的盲目。过去你食其他无着症无效，无帮助，迄个做开完拢是。今仔日这组吼，吸收率有够高吼，嘿，金盏花迄种叶黄素的20倍。哈，纯度够够高，吸收率有够高，素食拢会当食哈，赶紧赶紧咯吼，这就是吼，咱这两类的太阳眼镜，落节目了后电话继续卡，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6: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来，谢感谢，明天上班空你机会，我是秀爽啊，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干，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节目在咱美国进口三线肩背一个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2: 要该叫商品。
0: 好，来，哎，邓姐来，谢谢。来哟，是那个你好，不认个卡里拜，听的外声都是表示今天 beautiful Sunday。那么连续假日呢？明天在一个五郎屋哈，好来，所以搞到那个边报告，今天就是礼拜天了，真啊，这个是很快的哈啊。那么中秋呢，两边别过啊，那明天在放假人最后一天哦。来，今麦开始，那边点歌人来当卡里白哦，那边点歌来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先跟咱报告的汽油，汽油呢，到目前是无起无落，哎，所以咱的和平呢，那么咱讲的拢是一个，今天下晡五点要公告为主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3: 喂，秀爽小姐，你好。
0: 咱在几位？
3: 嘿。我要点。
0: 咱在几位？
3: 是欧。
0: 欧小姐、
3: 哦。我要点韩罗德哥。
0: 好，带两百。
3: 谢谢。
0: 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4: 秀爽大夫，你好。
0: 咱在几位？
4: 我大你的蔡太太。
0: 蔡太太。
4: 我一礼拜点一届会使哦。
0: 你要听什么歌？
4: 我点那个蔡依德的《卖个假》啊。
0: 好，蛋两白嘿。
4: 哎，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喂，
0: 田妈妈，你好。
5: 阿庆爽。
0: 哎，你好。
5: 大伙人好哈、啊，中秋节快乐哈、啊。
0: 你听什么歌
5: 嘿？我听一条啊，迄个《朦胧乍归》。
0: 朦胧乍归哦。
5: 对。
0: 好，蛋两吹哈。
5: 好，谢谢哈、
0: 啊。再见，拜拜。
5: 好，谢谢。
0: 那你好，你好
6: 啊，秀爽，你两个好，我王刚姐啦。
0: 王刚姐，你要听什
6: 么？听重回重回故乡。
0: 重回故乡哦。
6: 哎呀，
0: 等你吹好。
6: 好，
0: 好，好再见，拜拜。
6: 谢谢，拜拜。
0: 你好，你好。
7: 秀爽姐啊，你好。
0: 麦叫我秀爽姐啊。
7: 我说唔。
0: 麦叫我秀爽姐啊啦。
7: 啊哈。
0: 哎啦，你哪只叽叽叫啊，足差呢？
7: 好我
0: 你拿着滴滴叫，拿着关起来啦。
7: 好，有。
0: 无你根本都无关。
7: 有啊，我关起啊。
0: 来，咱得注意。
7: 谢谢谢谢。
0: 你是得注意啊，咱得注意。
7: 我姓吴。
0: 多哩多。
7: 阿你杨波。
0: 要听什么歌嘿？
7: 要听《少年气象四月花》。
0: 好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你嘛是鸡啊？拿着嘛，赶快的鸡啊！哎呀。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8: 秀爽大夫，你好，午安。
0: 咱在这里。
8: 我姓陈，我秀水姓陈。
0: 哪里啊？秀水哦。
8: 对，秀水姓陈。
0: 我来要听什么？
8: 我点一条秋叶飘落时五里。
0: 麻烦个讲一摆。
8: 秋叶飘落时。
0: 好，国语啦哈。
8: 五个字。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
8: 谢谢。
0: 来哟，你来卡里边呢？哪只我请恁乖，你若无乖哦，歹势我来给你接电话吼，因为吼拢会记着我呢。我真若无保护我家己健康哦，我铁渣臭鱼人，你敢知影？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唔忙讲啊，我无乖，有乖无乖哦，我听得知，我耳朵很厉害，听得出来吼。来，即马个别点怪人诶，一旦卡里边哦哈，来是要个点怪人卡哈。来，你好，你好。
9: 你好，小姐，你好。
0: 啊。
9: 你是秀爽呀？
0: 还是啊，系啊。
9: 哦，听我打一条音
0: 呢。咱在几位？
9: 是姓林啦。
0: 哪里对？
9: 我离的婚姻家，是东家。
0: 你暗时暗时有点吗？
9: 啊？
0: 你暗时暗时有点吗？
9: 我是有点。
0: 你暗时刚好点歌？
9: 我都无，我都冇听暗时啊。
0: 哦，我刚才不听过你的声音来，你要听什么歌来？
9: 我要听一款爱，我一定要成功。
0: 一定要成功。好，戴蓝白。好，再见，拜拜，谢谢。
9: 拜拜。
0: 来，哪边个电话呢？我看一个，这个金龙山是惊到无代志安尼吼。哪个要听过来？当个几位智能位吼？来，这个谢谢，甲卡个吧，今天好，谢谢你，谢谢。我是小李，你好。
10: 喂，
0: 小李，你好。
10: 我等你一个。
0: 点一个歌哦。
10: 嘿，
0: 啊，咱在注意啊。
10: 我台中东东东。
0: 台中什么区啊？
10: 太平区曾曾国藩的曾啊。
0: 哦，曾先生哦。
10: 嘿。
0: 哦，要听什么歌啊？
10: 点恰恰。
0: 听无。
10: 心花开。
0: 啊。
10: 陈水野。
0: 听无。
10: 恰恰心花开，陈水。
0: 我诶，秀传，你好，你好。
11: 秀传，我点一滴，我到南新阿叔。
0: 啊？
11: 我到南。
0: 蛮贵些。
11: 谢谢。
0: 沈大姐，要听什么歌啊？
11: 独木桥。
0: 国语叫独木桥
11: 哦。
0: 对。我爱采矿无本啊，拜拜了，拍谢哈。
11: 好，
0: 好，再见，拜拜，谢谢。
11: 好，拜拜。
0: 来，对不起，别点光先听见，咱今麦拜别了啊，拍谢，谢谢。先甲咱报个气象啊，当然咯，好个在呢，好个在天公庙，甲咱报备呢。你敢知为什么？哎，迄、那个皇太都无为咱家来，我迄、那个较倒霉是日本。结果呢，那是皇太无为咱家来，拢是为日本去，啊无就是大啊中国，未使讲因大陆，迄大陆哦，唔要甲中国哦讲大陆，咱台湾人拢习惯甲因讲大陆，其实爱讲中国。迄大陆个美洲大陆、非洲大陆啊，无一定干那中国大陆呢，全世界都唔是干那因个国家呢个对唔对？所以恁阿伯，那你好朋友，我即摆想说甲恁提醒一下哈，恁也无介必要，暂时卖去中国佚佗，真的，为什么？因为已经有几啦千人吼，其中失踪了，而且听说啦吼，我看新闻报道诶，不是我讲诶吼，那么呢，讲啊啦，过去呀，会甲咱改，甲咱的护照甲咱改呢，我别改啊改，咱是中国，咱是台湾，凭啥物改咱的护照啊？结果讲会甲人改护照哦，所以呢，咱的那边我感觉哦，风景水哦，人无水也无好啦，还得风景水爱人水啦。台湾上水是啥？人，台湾上水就是人上水，就是表示人的心该好。所以呢，中国无水啊，按人嘛无水啊，吼。中国风景水无，迄无好啦，按人水较好，吼。好来，先跟咱讲到这个气象呢，这个天气好转呐、啊，当然啦、啊，即马来的秋老虎来了，然后呢，当然去是一定较热。早晚有点温差，有点啦吼。那么来讲，温度拢伫个30度到36度，尤其南部呢有36度的可能性拢介有哦吼。迄天我就看到一个36度呀，所以咱那边呢，这种天气哦，嘛是得爱注意。因为咱即马流感吼，很多人也得中标了。10月初开始爱去注流感预防针的人，会记得去注啊，会记得哈。来哟，吃月饼，但是吃月饼，您敢捌看我市面上有咧卖一种叫做低糖，低糖的，包括讲哦，它是那个，不只是低糖，那个无蔗糖的，给您报告，那个也糖有糖尿病的，还是一样，不能吃这种以标榜低糖跟无蔗糖的。其实你们是赶快用精致淀粉，用代糖哦吼，跟煮米粉。甲油脂的物件，说当然嘛是同款啥，伊毋是免死金牌呢。有那同款哦，有甜的成分，而且有那啥，这个卡路里足高，所以你无客观讲哦，我糖尿病食这个无甜的诶月饼，无可能啦。伊内底也有精致淀粉呢，有那同款，只要有淀粉类物件，咱有糖分的人血糖就会飙高，所以呢，你若要食吼。给您建议吃一下过节就好啊！啊，咱的几粒毛，甲切切过了酒安尼，啊，再吃一酒啊，囝就好啊！啊，过节也可以的，可是不要吃过量了。来吃油啊！来吃油啊！我最爱吃油啊！哈，尤其是咱台湾的，也真的很棒哦。那么我最近呢，我拢吃迄个麻豆的，迄个老长的哈。所以咱那边你若要吃油啊呢，当然也可以。可是啊，咱有讲过，有一些人是不能吃的，比如讲啊，你有油脂无好，有咧洗油脂的人，然后呢，你够吃抗凝血剂的人。这个医生啦，交代别人吃油啊，那你就不要吃哈。其实呢，讲起来油啊，它有真侪丰富的成分，叫做黄酮类，伊毛类胡萝卜素，伊毛有香豆素，伊毛分类的化合物啊。但是 因为虽然有抗氧化跟抗花炎的好处，可是啊，因为它的成分有一个有一个特别叫什么香豆素，那个呢会影响到药效，有啊种这个你加了起了有效的词，比如说可能四点钟会变八个钟头会延后，然后对你来讲哦也会产生了啥身体上的变化，所以那是不应该加喝冰呢。那么咱得卖去个加哈，给咱建议咱那个喝冰友哦，来试试，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12: 哦，你好，秀爽呀。
0: 哎、欸，我秀爽，你好。
12: 好、哦，你好，我新郎客啦。
0: 好，你好，谢谢。你好，
12: 生日快乐。我买，恁那些都弄。
0: 别搞，别搞，别你来。来接接哦，啊，我那个曝光嘞，谢谢。

0: 那么这是黄生田老师教的白冰冰说起来是人家欧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是啥呀
0: 哎恰过来哎嘿
1: 你好我没拉到这样哦嗯我很多的时候都别人开心哦啊天啊刚才我感觉哎呦我不知道后天呢
0: 哎你是今晚是你是今晚是天
1: 我好今晚好天
0: 好今晚好天
1: 嗯阿哥姐姐哦我阿爸爸转后还没看成绩啊那鬼爷啊那鬼爸哦那阿爸爸转后
0: 哎呦
1: 好多年呢
0: 好安尼接阮到小宝大姐一下麻烦你谢谢感恩到小宝哈嗨谢谢你好你好
2: 好你好
0: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
0: 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
2: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3: 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3: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啊，臭卡烧味足重的，啊，抹了抹两遍好去吼。
0: 嗯。
3: 啊，阮老师讲伊较只偏咧生肥啊咧上吼。
0: 嘿。
3: 啊，甲抹两三间尔好去，啊，就跟讲妈，你是倒买，我今仔买来。
0: 哎呀，这个都小宝，谢谢大嫂，谢谢。没有，那你胸干干啦，现在是进脑瓜够痒啊，皮肤问题拢起来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抹了，结果咱出来滴拢个空气做，哎，别抹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线抹？抹完是个头昏哪线？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么今呢，哎，咱来抹好，结果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呢，大准力讲，谢谢。哎呦，说那个你好，我那个卡你白呀。那么我要来加工哦，我最近拢会看到一寡资料，尤其是有要关于世界各国的册吼，等来看。那么呢，这当然有亲戚欧洲的啦、亚洲的啦，这个还有就是东南亚的，通通都有吼。那么呢，我迄间有报道是芬兰，芬兰呢啊，冰岛吼也有。啊，那么咱就是加这个，咱来加讲一下吼，有这个是哪里冰岛的啊？冰岛有一个日叫什么日头？你有泡芙日？嘿，靠，我记得日啦。泡芙，您知嘛吼？一个胖的一种点心呐吼。啊，阿妈叫做奶油面包日。然后哦，囡仔也可以家己做一种彩色的棒一个锤啊，自己做的。看到爸爸妈妈搁伫眠床的时阵呢，轻轻的甲拍打他，甲拍几下呀，然后伊就甲妈妈，这个就像万圣节一样，不给糖，就捣乱，对不对哈？啊，你这是啊，不给泡芙就打你起来，那么是咱的，咱较早过去是咪？咱的爸爸妈妈，咱来甲叫起床哦，因会生气。我有的会生气，对不对？可是冰岛不可以对小孩子生气哦。伊娜娜给你叫起来，尤其是那一天是泡芙日呢。那么伊娜给你叫的时候呢，你一定爱起上好伊，你小孩子打你起来啊！哎呀，好泡芙，而且奶油面包也可以的。哎，今年有这种安尼袂歹，安尼加加公贵啊那样，哎，这个也不错的哈。那么各位可能报告了，咱的好朋友是哪一方面的生活信息呢？都在咧讲的是冰岛。那么咱过来个讲挪威哈，有听过两个听几百，我感觉这个蛮有意思的。我讲的我就刚立刻能去，因为呢，也被全球上盖全球上悬的纬度上悬的地方，就是这个斯瓦巴德群岛，很属于的挪威的。因为首府，今麦咱要讲的是首府叫做朗伊尔城。这个朗伊尔城呢，因这城市哦，这都市，一这嘛无介大介大呢，这都市很特殊啦吼。这个一这都市是安尼哦，迄人口才偌济呢？人口2500人。啊，唔过诶，嫌偌济，我捌讲过嘛吼，嫌3000只。安当然话，啊，这唔惊人叫嫌食去哦，歹势，嫌唔敢我来，唔敢呢？为什么唔敢？因为法律规定。每一个人一旦加一支枪，反正身躯你只要出你这个市啊， 因为其实是很小的啊，反正你只要出你的房间门，你就可以带枪了，哈，就有配枪的，而且哦，你那观光客一样可以配枪一个人，但是要有向导跟你随行，因为你怕你不要怕，啊，怕你请客压起来我别怕，对不对？所以为了安全呐、啊，不是讲人家居民他们几乎都会打了，对不对？所以呢，那哪一般去敲击呀、啊？哇！一类敲击性，别刮生鲜水果，对不对？他们也有，可是是他们上盖这买了上这是什么呢？请啊个子弹，也可以租呢，也可以租哦哈。你也当个租哈，阿买当个买，但是咱观光客不可以买啊，因为牵涉到这个法律，他们的法律的问题，可以租，可是一定要有人陪同。要有恁的导游了，对吧？在迄个所在，你袂使乱行，无你连伊都叫北极熊叫掠去啊！吼、哦，所以呢，所以讲噶，咱和平因的特色的是啥？因的特色的是每只人拢扎一支枪，而且上盖大的特色是敲击的袂枪，啊个袂子弹，就是这么的特殊，因为他们是一个免税的城市哦，吼，是因是免税呢，因规个因迄个区域拢免税哦。那么因一年当中呢，有120天拢是啥？120天哦，那不是规个拢日时，阿无就是规个拢暗时，就是有一个120天会这样的现象出来。因为他们是最北端嘛，吼，所以他们您该要相信，全球有的物件伊拢有在卖呢，可是比较贵。珍珠奶茶也有，有呢，咖啡厅有，吼，阿个有巧奇一毛。酒吧、毛邮局，通通都有。就是什么最多子弹跟枪是最多的哈。为什么他们很贵？因为呢，因所有物件拢是为着因那边当精彩，也贵拢冰天雪地嘛。为着这一个三国，为挪威三国哈。所以呢，给您报告，这个是挪威的城市。来呢，跟来跟您共享生命呢，让你好朋友哈，阿丽娜，这个。要出国也好，还是人恁的亲戚朋友要来找恁也好，唔是干那月饼内底有肉呢，只要那有看恁的猪肉、牛肉都不可以，上加容易犯的错误。

风，对不对？伊毋是，伊是伊个。咱若是倒边，大部分拢是正闹出问题。啊，咱若是正手，都、就是倒闹出问题，就是交叉的对啊吼。结果呢，检查，哎哇，真正是正闹，因为是倒边嘛，倒手大倒脚嘛，结果是正闹有啥肿瘤。所以你若感觉无。无正常的定定跋倒啊，无正常定定头壳晕啊，晕到想要吐啦吼，甚至呢，敢那人哦，突然间一边的无咱呢，爱进去看医生检查一下脑。那么如果呢是咱一般来讲，中风是一边一个面，一边就对了，包括面啦、手啦、脚。啊，你是敢那一边的面呀？敢那面呀？不是一边，而是规个面呐，整个脸吼会麻。牙齿也歪哦，那就不一样了。那个可能就是因为抗体引起的啥颜面神经麻痹。这种的颜面神经麻痹呢，你要跟治疗的三个月来得治疗后，无你将来后遗症，你的齿可能会歪一边。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包括生胚爪嘛，赶快呢，生胚爪就是你过去有出过水珠啊，你有注水珠啊预防针，已经把病毒个压起来，所以你要三个月来去治疗后。唔忙，干咱去用针皮抓呢，这是不对的。干咱报告。来，我来唱歌呢。咱的天妈妈所点的《网龙扎龟》，我来唱歌。那么，咱继续加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贵哦，这首歌有够多人唱哦。那么这是咱田妈妈所点的，拍摄我不给你切歌词，我给你唱啊。来，对不起哦，抱歉啊，谢谢。来哟，咱听讲啊，病从口入。哎呀，平时咱这个嘴介意，当然咯。啊，你若无吃，干无代，无就得了慢性病。不会的啦，咱人就是爱食什么呢？咱才有迄种慢性病。虽然平常时呢，小便爱看一下，啊，过来嘞。哦，当然，咱啊不只是安尼大便嘛爱看一下，你若放大便的油油呢，那么你就要注意了，是不是你本身有啥？有球发炎，有球发炎就很麻烦了，表示你油伤高。什么种人个有球发炎？包括是食较油以外，过来就是糖尿病的人哦，慢性病。哎呀，我拢讲唔要得到慢性病，但是好比你若是有这个状况的人，譬如讲，你有感觉讲，奇怪，放一药吼，有诶水果甜呀，胖胖的味呀，迄奇怪，颔骨那来乌乌粗粗啊。过来有时感觉吼，镜头阿爸嘛是乌乌粗粗，啊那感觉即马吼，巴肚来枵吼，人就会喘，会安那会变青瓜，甚至呢，迄那是食较饱小块，食较济哦，伊奇怪那头壳戆戆荡荡的感觉，甚至呢，你个身躯有一个啥酸臭味，面色个翻白，哎呦，你有这问题无？酸酸的味哦，那么咱的好朋友来注意啊，你有可能是啥物？已经有糖尿病，哎呦，真的吗？不是洗不清洁啦。那么叫这个叫甜酸味。那么这是什么？糖尿病的信号，信号的对吧？有一个先生就是安尼，伊家己无感觉哦，唔过伊同事拢感觉讲奇怪，你走过去怎么奇怪会有那种酸酸甜甜的那个酸臭味的味道安尼，然后啊一个较近的同事就讲。嘿 ，Hello，Hello， 你要不要去检查身体呀、啊？我觉得你是怪怪的呢。你说哪有？我很健康啊，我又没有怎么样，只是比较疲劳，有时候想睡觉啊那啦。吼、哦，爱整天动手，今天身体检查、体温检查。啊，懂啊喂，你刚才糖化血色素我管14呢？14呢？咱正常话者是够人啊，这个人吼、哦。伊唔知道有糖尿病，然后呢，上个重要是啥？因为是业务啊，食物件拢无法度控制啊，伊爱陪人客啊，有时啊，凊彩食食的较紧的胖啊，食食凊彩的较紧的紧的哈，去因为爱做业务啊，做业绩啊，所以呢，伊才知讲原来伊就是进前一点啦，头壳戆啊，人神神啊，奇怪那食拢袂饱，有时啊，佮巴肚枵会喘，爱佮感觉讲伊放个药吼，去放个药安尼臭面膜，所以呢，伊只干嘛讲啊？好个在，好个在，伊个同事甲讲，以前甲讲哦，你若无紧调整，你爱西游记安尼。哈，原来真正的是种信号，就是安怎呢？伊拢点了，干嘛迄种味的？原来是安尼哦。糖化血色素竟然飙个14呢，够恐怖无？很可怕的呢。虽然点讲过一句话吼，还糖尿病都无可怕，唔过可怕啥？并发症，什么种并发症？你若感觉，比如讲你有糖尿病，你感觉讲脚底麻麻，为人是麻个变成做成穿一双袜也无感觉呢，无感觉啊呢，啊为人个会变啥会疼，脚底擦擦会点点会疼，有这种现象的人，包括你脚盘变乌噜乌噜，甚讲哦，脚盘做成啊微血管憋起安尼，规个脚盘拢乌噜啊，那你何必那种现象，你个感觉人一直散落去安尼，唔对，即下进去检查，你可能有啥？糖尿病的病变，末梢神经的病变，这种的要紧治疗。你若无治疗，引起并发症，包括咱这天气若热，你个水应该啉无够，歹势。到时你真系得着啥？糖，咱咧讲糖酸中毒，糖酸中毒会造成了什么严重的啥？引起的败血症。可是咱的血哦，简单讲，咱的血内底脱水啦。所以当然就是种现象啊，啊无咧，无你唔知道你会脱水呢啦，啊就是会啊。所以咱爱家己了解哦吼，我都讲过，尽量莫得着慢性病，啊无伊特别长紧呐，啊你无法度，你着也对你一世人，你也强出一世人无？要啊，即咱定讲的嘛吼。所以你爱食白饭就好啊，食半碗，然后哦啊食配鸡肉甲配鱼啊，啊水果呢，上好是莫暗时个食中昼顿，食中昼甲下再顿就好啊。啊水果呢，尽量哦减量啦。 你过去咧食规粒的朋克，即马甲食四分之一就好了。饮料袂当啉，只有干来当啉啥白茶。然后呢，点心类啊，咱咧讲阿妈讲啊，点心类就是米糕、碗粿、切个面啊，吼，蛋仔面啊，这些呢，通通不可以吃。干来当食白饭，嘛袂使食啥，袂使食糜，袂使食麦片都不可以哦，吼。阿伯咧，你唔饮奶，你要便便吗？便便嘛，就是往啊便便呢，看无呢，顾卡顾镜头啊，曾经一个唔是卡去打着气啊，结果半当过无好个，唔知影迄严重性呢，伊要也顾卡呢？为什么？都因烂入去啊，无顾卡的规个卡拢去呢，个顾卡半顾到卡巴遐呢，所以咱一定要注意以外，上个一人的问题是啥？西游记。所以咱听了变好无？哎呀，无人愿意咯。你讲万一得到糖尿病，差不多瘾头哥对不对？所以咱人健康上好，上届交了福报的健康，平安平安无事上届好。所以尽量那是已经有糖尿病人，咱食食的爱清水哦，爱牛本钱甲本哦，血糖甲牛的糖化血色素，冇使食，冇用，定来吹酒卡。哎呦，我过去拢安尼食呢。过去你十八岁，你即马六十八岁啊，够讲无讲呢？过去无糖尿病，即马有糖尿病，无讲啊，爱改变，唔忙过去咯，唔忙定讲我过去拢安尼食，无讲款啊，年纪无讲。哪里好？你好，
1: 嗨，你好，我叫小兰。
0: 好，哦，拿这个机，哦哟，拿这个机啊，哎喂，拿这个关起来麻烦的。哦哦，我下面贵叔嘿。
1: 我听口用嘿，有记忆。
0: 有记不好呢，我等下这个来个姐姐，等下我给你听来，谢谢，等一下来。

无借款啦，啊，裙啊穿安尼短，起去换一件啦，以后是要来嫁人啦。

0: 这是蔡依德跟她宝贝女儿蔡依涵收起没有？喜人这位的蔡太太说点没有来，谢谢。哎、欸，你好，你好。
1: 哎、欸，秀爽你好。
0: 好来，请讲下来。
1: 哎、欸，我吃恁来迄个
0: 产品好不姐？
1: 三星金宝吼。
0: 嗯。
1: 我本地血糖拢比迄、那个是糖我血素拢九点外到八点九左右。
0: 哦。
1: 啊，吃侪了就剩个只剩六点三左右。
0: 哎呦，安尼介好呢。
1: 哎呦，
0: 安尼介好咧，等一下来。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哥甲介两点要紧啊。嘿，对对对，好，好，谢谢你，谢谢。
2: 哦，小丽，三星金宝哈，
0: 嘿嘿嘿，
2: 本来肠化水色素是9.3，
0: 嗯，
2: 啊，去住院呐，
0: 哦，
2: 蜂窝性组织炎住了11天，
0: 哎呦，
2: 啊，结果，
0: 嗯，
2: 就一直打抗生素打了10天，
0: 啊，啊你
2: 啊在啊出你的那个三星金宝以后哈，
0: 嘿嘿嘿嘿，
2: 9.3，现在剩6.6，
0: 啊。差这哦，哇，
2: 输了差不多8罐了，
0: 哇，好棒好棒哇！那大姐你吃了该喝，继续加油啊哈！好，知影无？嗨，哎，先来阿妈喝，继续看嘞，先来阿妈，好，谢谢。
3: 哦，那个
0: 大姐，
3: 本来哎，那个糖化血色素哈，
0: 嘿，
3: 本来拢要等到维持要几年啊。啊，今仔日去吼，啊，食你迄食两罐我，
0: 三星
3: 金宝，嘿，三星金宝，食两罐我尔。今仔日去偌济，你知无？
0: 嘿，
3: 5.7，
0: 哦，5.7哦，标准
3: 嘿，降多落来呀。
0: 哇，张老姐你好，继续甲看嘞看嘞，无见甲看两顿啦。好，谢谢。小丽你好，
4: 你好，
0: 嘿，请
4: 讲，
0: 好，请讲下来，谢谢。
4: 哎、欸，我吃迄个三星金宝，
0: 嗯，
4: 哎呦，我本来那个血糖是200多，
0: 哦，还管哦，哦，
4: 啊，可是我现在我第一瓶没有感觉，第二瓶有一点点，然后三瓶吃完了要再去买，
0: 哦，啊，今麦我
4: 感觉，
0: 今麦我这
4: 现在101102，
0: 哇、哦，本来200几，今麦100控的哦。
4: 哎、欸啊，那个
0: 好棒好棒嘿！
4: 糖化血色素，
0: 嘿，
4: 本来9.9，
0: 哦，好高啊！
4: 我现在剩下6.5了。
0: 哇，那也降很多呢，哦，降很棒很棒。好，继续，哎、欸、哎，继续，继续努力的对了哈。嗨呵，谢谢，感恩你哦，谢谢。哎、欸，我是小丽，你好。
5: 哎、欸，是小丽哦。
0: 是丽。
5: 哎、欸，我那个。
0: 好，
5: 我是诶，
0: 我见你讲重点起来。
5: 哦，重点哦，我就是买三明全部伫性格买啦。
0: 我见你讲食啦，
5: 啊，我是食了吼，足好糖尿啦，本身200几啦，啊，即摆吼食到剩100尔。
0: 啊，你管得200几诶？
5: 哎，
0: 哦，阿三你食啥？
5: 啊，刚做迄落诶咧，做舞蹈术咧。
0: 哦，用做啊，即摆来咧。
5: 啊，即摆食你诶三明全部吼，食到吼直直降落啊。
0: 哎呦，安尼继续
5: 加油。啊，我
0: 好啦，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大嫂，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星金宝，吃咱这款三星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骨仙骨，家你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幸福呢。或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姐妹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星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当然接不稳定，咱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是啥的哟？
0: 哎，是你好。
6: 哎，我请问你哦。
0: 好呗，嘿。
6: 那个，你的三星金宝会使加糖分的药啊？讲的。
0: 我爱分开较好来。来，甲讲一个建议，一个来，谢谢医生好，谢谢你，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
7: 你好，是啥哟？
0: 哎，是你好，什么贵姓？嘿。
7: 我请问你一个哈。
0: 嘿。
7: 你糖尿病，你讲爱，我是听你的。
0: 安尼，我叫人家听来，二线姐姐嗨，谢谢。来呀，我来个唱啊！气动的林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我无请你的叶克典吼，我来一定爱成功。 做人得要有目标，要有迄个决心，一定爱成功。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试试。哎，对不起，对不起，哎，这个我个切换机来拍摄哈。来，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等一下。

来要听我唱歌啊！那么呢，继续卡，继续卡，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要加林贝，继续卡。

0: 成功啊，我一定要成功啦、啊。这些歌好像是陈百潭还有那个谁啊，叶启田跟他弄唱哈。来，这些歌呢是咱这林大姐说的没拍摄的，我无请你唱哦，我给你唱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哟，那你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哎，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
1: 哎，我吃了呢，
0: 三片，
1: 哎呀，得啦，
0: 嘿，阿娜吃了好不？
1: 吃了，给到好困嘞。
0: 哦，吃阿雅得那好困呢，
1: 嘿，
0: 哇，好棒哦！阿娜在跟大学播嘞，大姐麻烦你啊，刚讲的是谁？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1: 好，我因为我吃那个阿雅得那无哈，阿卡好困，
0: 卡好困。
1: 好，哎，较好困啊，本来拢袂困，即马该好困
0: 啊
1: 呢。
0: 好，好啦，好，阿姐，甲咱到小宝，感谢大姐，谢谢你哦。阿弟哥你好，
2: 喂，清华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也食你阿爷食嘛，即马结束好困呢。
0: 哎呦，阿卡在时阵也袂困的哦。
2: 啊，即马可能过年期搞啊，较无好困啊，啊，实在较好困。
0: 好，阿你继续看呢，看呢，谢谢大姐，谢谢。没有，如果是那派困眠、派了眠、趁眠精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调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降降困眠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软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好先来当个加三千钱，要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要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是啥哦？
0: 喂，你好。
3: 我叫爱困呢。
0: 好好，我来先接接哦，邓姐，谢谢。来，我那里好朋友跟咱报告，咱是抓开挂。那有邓着点数是抓开挂，唔是迄种迄个干那挂哈。来哟、哦，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咱嘛定跟咱讲过，恁尽量是通血路脉食伤济位。吃太过一种哦，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血管壁内底有一个内层，内层迄个薄薄的细胞叫做血管的内皮。一个血管的内皮呢，咱有必须要呢爱甲保护，所以你若是吃了太过一个糖分呢，也变成啥，受的影响也伸缩，变成你血管的弹性，阿爸影响着啥，以血路的流动流动，而且还造成了啥物？咱的血吼太过清呢，到时引起了啥物？当然引起了啥？血太清开，那万一呢出血呢，会正用喷呢，会变成血止袂掉。所以咱平常时咱的血管爱顾好，以外呢，当然咱来注意了啥物呢？假释，与假释跟咱的三酸甘油甲胆固醇有关系哦。这健康呢，真正是有可大可小的，讲哦，会造成真大问题，影响到你的家庭。你们查起码够一个恐怖的数字哦，吼！在咱台湾高血压人偌济，620几万人，但是今仔日有一个数字，我今仔才看到，咱台湾竟然三酸甘油高血脂管的人竟然500几万人，哈？那么你敢查有人哦？这有人吃三种的啥保，讲叫做保健食品哦吼，糖化落的，结果等到伤到啥血管，这不是我讲的哦，这是今仔日一些报道播出来。为什么我建议你唔忙糖化落吃伤济，糖化落吃伤济伤到血管壁，会造成你的血伤清，万一有一天你有空嘴也是开刀呢，伊会袂麻，啊到时变哪怎么办？你看着办呐、啊。所以呢，我定甲咱的好朋友讲哦。那么咱平常时呢，就是讲咱要食是尽量买三酸甘油管，食是来注意，因为三酸甘油管甲食有关的，就是甲比如讲肉，啊，较以为是虾米呢？红肉、红肉的猪肉、甲牛肉、啊甲鹅啊肉。那么说尽量会当食鸡肉，鸡肉比较较袂。可是有一种，佮有一种是啥？饮料，饮料迄加工的甜呢？迄饮料才是三酸甘油管的凶手。因咱即摆人大拢爱食饮料， 佮另外一个咱大家拢无去注意是虾米呢？水果，水果甜的三酸甘油，才会伫咱体内囤积变虾米呢？脂肪油。所以呢，咱若是有这脂肪油管啊，咱美国心脏协会伊就讲过啊。那么这种的造成啥？会变慢慢的变胆固醇的管，因为咱的肝会当利用的暗时啊，家己制造啥胆固醇，所以。你唔好想讲啊，三酸甘油管应该是没有关系啦吼。那么，那分别的这个血液管甲的血液计怎么分辨出来呢？那血液管的是六十到八十以来。那么如果那是呢？这个我看一下吼，这个我的电脑怎么奇怪跑掉了？那么如果那是咱呢？咱一般讲起来吼，这个呢，咱平常时啦吼，咱平常时那是。譬如讲，咱的血压那低啊，就是九十到六十，到五十；低血压就是五十到九十。啊，那是咱的高血压就是六十到八十以来吼，安尼就是血压高。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吼，恁那是血压高的人，当然啦，你佮加上你佮有糖尿病啊，安尼呢，你将来中风机会一定会比人较高。三酸甘油尽量卖高，因为三酸甘油高的，和咱中科大科，你的体内脂肪会变成足高，咱体内脂肪爱憋。保持我这33以来，啊，内脏脂肪哦，爱十以来，那我内脏脂肪是七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一定爱家己注意一下，你要清楚，知道你的血压到底偌济，你的心跳偌济，因为咱即马有介济年轻的青壮年，24岁到44岁的人呢，因为压力大，工作时间伤长，工啊过来无咧运动，只因个啉无够。困眠不够的关系引起了啥？猝死的人有真侪拢是因为工程师，还是工作时间上长的年轻人。所以呢，咱中风不是老人的专利呢，拍摄哦，少年人嘛，哎呢，都是工作时间长，咱都只讲的哦哈。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牛血压介重要，爱牛哦哈。那么呢，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当然要进入第二阶段，是我刷卡等你哦，谢谢，感谢你个多啊，等你哦。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你来笑声，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即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着女性，为着失恋，一时来伤心就抱定决意离开故乡去的老家。经过了一年、两年，伊又搁倒转来啦，感慨无量的心情来踏入这个故乡。啊，怨叹何用？人生就是奋斗要紧，自己来重新创作吧。

0: 来说说中华故乡，这是叶启田所唱的。咱的王大姐说点来，谢谢。
1: 到六十年，今晚七十几岁呢。
0: 你本来心跳偌济呢？
1: 我来到六十了，就胖了呢。
0: 五十五六十了，啊，今晚呢？
1: 我拢七十一、七十三、四十嘞。
0: 哦，安尼标准啊。
1: 比较强，比什么我较强嘞。
0: 哦，安尼标准标准啊嘞，安尼你
1: 看。啊，会会啊，蛮好诶。
0: 会啊，好。
1: 能报一三啊嘞，可能报那八八七八。
0: 哎呦，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好。
1: 有差嘞，然后就。
0: 好好，安尼好。
1: 啊啊啊！特特别啊顺啦。
0: 哦，安尼好，好好。
1: 嘿。好，感谢。真好嘞。
0: 好，感谢你啊。大哥，谢谢黄大哥嘛，哈。保重哦，谢谢。来，李你好。
2: 就是小姐你好。
0: 来，你讲嘿，请讲嘿，三片了不
2: 就嘿？我吃嘿三片新包，吃了足好。
0: 安那好嘿。
2: 嘿，
0: 安那好。不啦，安那好，安那好啦。
2: 这个吃较会困一下，本来拢未困一下，拢皮薄菜呀，较未困。啊，今麦吃了较会困一下。
0: 心脏的皮薄菜吗？
2: 嘿嘿。啊，今麦。
0: 哦，啊，今麦较袂安尼。
2: 哎，今麦袂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呢。阿美好，谢谢，谢谢你。
3: 对呢。
0: 哦，你有那要甲咱讲，你讲你食三鲜煎饭，健康安那，哄哄叫
3: 啊，
0: 哄哄叫，
3: 健康哄哄叫安尼。
0: 哦，啊，今麦袂安吗？
3: 啊，今麦袂啊。
0: 哎呦，哦，食三鲜煎饭。
3: 哦，啊，叫阿爸安尼叫紧安尼吼。
0: 嗯。
3: 安尼。安尼我那边
0: 啊，哦哦，好棒好棒，安尼继续看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鲜煎包，吃咱这款三鲜煎包，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龟仙姑给你过透透鲜分的哦。所以咱定甲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都是有这鲜分的，不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一罐三鲜煎包，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真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尊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嘿，是，你好。
4: 是秀山哈。
0: 是是，你好嘿。
4: 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好呗，不敢当嘿。
4: 关于那嘿高血压哈，安尼起起落落，安尼是爱食啥物货？
0: 哦，安尼等起来，个接连线哦。哎，谢谢。好了，我秀山，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喂，你好，秀山哈。
0: 嗨，是，你好，你好嘿。
5: 我要请问你哈，
0: 嘿，
5: 心中无力那是。
0: 谢谢。安尼等起来，接接来二线二线哦。哎，谢谢。来哟，小那个你好，不让个卡你拜。那么咱有两首歌吹无？这两首歌我无都给你报上哈，后礼拜再个点哈。有一首歌叫做《飘落》，秋叶飘落时无？啊，个有讲陈水叶什么恰恰心花开嘛无？我有甲找陈水叶的没有哈？是高段，伊是高段恰恰，无迄个恰恰心花开哈，没有哈。所以这两首歌找无，麻烦后礼拜接电嘛。我今麦无多个帮你找啊哈，来，所以甲你抱歉，谢谢你哦。那么咱们收听节目哦，咱有另外拜到拜六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吼。那么咱另外暗时八点到十点，啊，咱的屏东管区到基隆拢听有呢。啊，咱目前收听，这个屏东管区甲高雄区的好朋友，你也当个转。暗时的八点到十点的收听，90.5加91.3收听，欢迎好朋友收听咱的节目哈，来谢谢。来哟，天啦，我想说咱个卡哩麦呀，咱们收听节目呢，当然足济啦，有计一台啦哈，啊，因为咱无多一台一台给你播呢，给咱播过，啊，个我拢较无咧播有帮。只有我咧报药房咧，嘛希望好朋友咧，咱拢有落着经销药房咧。你若毋知影倒一间药房，再看你要甲咱问哦吼。好来，谢谢，感谢阿里个多，咱的姑娘引导的，会当甲你接哈。咱来甲讲着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代志，是什么呢？有一只狗，啊，这只狗啊咧，胖起，咱的想讲啊，可能走去这附近吧， 错了，这只狗有够夸张。那么这只狗啊失踪第七天的时阵呢，这个主人接到一个电话，伊接到迄个电话是，伊感觉较有可能呢，敢是诈骗集团，吼、哦、是，诶，代志是安尼啦吼。啊，俄罗斯有一个女小姐，饲一只狗叫做艾卡，这只狗是萨摩耶犬，萨摩耶犬是什么呢？冰天雪地的狗啊，拢是伫落雪所在，较适合的狗啊。那么呢，有饲过这种动物的人，萨摩耶犬的人，耶犬的人，饲过的人应该是知影讲这只狗啊呐，真正是哦，伊那回真正迄、那个想要冲的时阵呢，六亲不认得哦吼。啊，我就刚散步的时阵呢，这只艾卡呢突然间呐，飘着。造谣哇！哇，那安尼找无？因兜哦，总动员找呢，找几礼拜，几礼拜拢找无安尼吼。拜啊个，各有啥物呢？你唔知？各有迄、那个大个是希望有人，希望大家该倒找安尼啦。但是哦，结果呢，竟然有一个人卡来，这个卡来卡电话来的人呢是啥？伊讲伊是咧开个破冰船的水手，哈、啊。啊，这个小姐说我阿不理啊，啊，怎么会有破冰船的水手？这个打电话来，然后呢，伊讲啊，你怎么知？伊讲啊，足简单的呀、啊，伊讲啊，我吼，我咧开船呢，开破冰船的时阵呢，伫个冰的顶面捡到一只，就像你咧讲的迄只胖型的狗啊，艾卡，啊，你来甲认一下敢好？你认看麦啊，看是不是恁家一只艾卡？哈？这小姐听着讲，不会吧？这是诈骗集团的吗？啊，怎么会这么夸张？我高安老客人会走去北极，因为伊伫俄罗斯嘛。伊讲靠，客人走到北极那么远的地方去，哎呦呦，唔对哦。这个人描述了哦，迄、那个外形哦，完全一模一样。可是啊，伊想讲，既然到我伫家拢找无啊，无来看卖啊，甲恁看是不是安尼啦？想袂到这小姐啊，去到这个船啊顶是真正是看到，伫迄、那个真正冰天雪地迄个边角顶面有一只狗徛伫遐，啊，就伊无唔对啊，因兜只戆狗啊，啊，还有一个叫哦，迄只狗看见主人哦，较紧嘞吼，真正是走去找，走袂去找伊安尼哦，原来啊，就是这群的破冰船的船。尊员呢，多伫鄂毕湾这个所在工作，迄时拢完全拢落雪，拢边工呢。迄水顶面拢是浮冰，你知道？啊，就听到狗啊咧叫一声，啊，伊感觉讲，较有可能伫这个所在有狗啊咧叫一声，伊怎啊看？哎呦，迄一只白色足大只狗啊哦，好可怜的，徛伫边角顶面呢。因真较紧哦，这破冰船个挖开了，揢物件个声。声来了呢，甲救着，对不对？但是伊个脚，因为伊徛伫冰的顶面足久啊嘛，所以伊个脚已经迄个冻伤，冻个红红，而且伊个脚有去刮掉，去个冰甲刮掉。所以呢，大家想讲，哎呀，敢有可能是迄只狗啊嘛？因有看到网络咧报安尼啦吼，所以呢，因在吼，这个甲迄个小姐甲联络，吼、哦，真正是哦。真正笑死人啦！靠，这种代志啊，伫俄罗斯，结果去到北极，你唔知迄远远呢？结果你唔知哦，迄种的萨摩耶呢？因为伊人咧笑讲，根本是俄罗斯伤过热，伊等于探亲，等去北极探亲。所以呢，怎变成是虾米呢？因为网络啊，电视哦，大肆广告呢，大家拢讲哦，安尼哦，咱去便利店办哦，那接到电话，唔马上就讲是诈骗集团呢。有时候，真的事情呢，好像是真的呢，吼，也不可思议哈，不可思议哈，这个，您干嘛？我哥把看过哦，一个日本的节目呢，有几只鸟啊，几只鸟啊，吼，点了胖去，所以主人嘎嘎，我的名字叫什么？我们家的电话号码几号？我们家的主机在哪里？他教啊，这是一种的鹦鹉的耳公位嘛。这只鹦鹉这个飞多远呢？它在这种的在东京飞 飞要到京都，较有可能飞很远诶，唔知是安那，伊是安那去诶，唔知呀。然后呢，有人捡到这只鸟啊，看到这只鸟啊，是一出嘴巴就念我的名字叫什么名字，我们家的电话号码是几号，一看到人就念哦，结果人家送到回去。而且这只鸟已经不是一次离家出走，是几多次都是人好心的人家送回去，所以不乖啊，他就常胖去常离家出走啦，啊，人就跟他说你的主人要把他的人给关好啦，不要常常造出来，啊，也会造成别人的困扰啊。这个就是动物奇观，可能不够啊，来，我们先来干嘛的过去哦。你敢知啊？这种动物呢，真正是有一科来说在哈，有有这种动物叫小，叫河马啊。我看起来这可爱画面的是一只小河马，去给生一只小鳄鱼啊。这小河马的皮是不是加白了？啊，这小鳄鱼个囝呢，嘛别样个加。你敢知啊？那只小河马我扑见呢，伊就个吐吐吐，伫个水里那个吐吐吐吐吐到伊岸边啊。哎，迄个老因这小鳄鱼的妈妈是爸爸看到了，冲去要搞一只口，一只是一只河马。啊，河马，哎、欸，这真系为囝呢？河马买妈妈，爸爸看到就紧冲过来，迄只口伊去较紧甲因囝甲吐去水内底。我看了觉得很好笑、哦。来，哎、欸，是边有解说员咧解说无？我嘛看无哈、哦。来，我先来个唱歌。新马小姐来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おもれさん、こんにちは、来先生。食油啊哦！哎呦，要食油啊，嘛是爱看你当食油啊无呢？讲到啥物油啊，免乱食，尤其是啥油脂不好的人，不你好大个食，较济我曾经食两粒呢，会伤济呗，啦。啊，你敢知这种油脂哪不好？油啊嘛袂当乱食呢，对不对？当然是这样子，有一个先生，这个是工程师，28岁，伊感冒，而且退休了，那感冒人吼，伊就一礼拜了才恢复。可是呢，伊阵变成双脚吼会肿，含鞋啊都穿袂落呢，哈，看安尼，伊小腿又一个垫落去，哎呦，那一单呢拢无恢复倒转来，而且哦，规工放的药有够少的啦。啊，放出来有那扩拉呢啦，哈、啊，看安尼呢，已经紧急哦去检查，去送去病院检查呢。嘿，原来是虾米呢？伊感冒引起的啥点在有机发炎哦，那呢？所以也有机功能呢迅速的恶化。虽然讲潜力抢修了，但是呢，拍摄伊嘛是必须要靠上面点点在类固醇加油啊，才能控制伊肾脏功能呢。啊，啊感冒诶，安尼哦，咱是感冒食药啊，等到那食药了，其实咪较无好，对不对？伊竟然是爱靠类固醇，是因为伊得着迄个感冒病毒叫做什么？叫做 LGA， 哈？听无？就是 LGA 病毒啊。那么这是新英格兰医学来的吼，也这个杂志里面也有人是因为像他感冒成一这种感冒呢，结果引起了这种状况。卡症啦，放药佮加灰呢，有人佮有人安尼呢，甚至呢放无啥药呢，这种也拢变成佮引起的啥链球菌的咽喉炎啦，佮发炎呢。哎呦呀，那感你无小看感冒呢，感冒两三百这种病痛呢，这个人竟然这样派运去得到叫做 LGA， 啊，真变成啥油脂病变呢？伊阿伯一世人拢要靠啥？食类固醇的药啊，伊无食是不可以的呢。哎呦喂啊，看安尼，这就是讲哦，咱人要得到什么叫病痛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嗯，啊，咱那不是会当从新鲜的会惊晕呐？啊，咱是人一般的人而已啊，吼。那么呢，阁有一个先生，这个人60岁，伊是一个主管，可是伊有一个歹习惯是虾米？你们知？伊拢长期的禁药啊，开会啊，为着要开会吼，不要紧啊，阁啉一个啦，啊，等开会完了再来放安尼啦。哇，伊长期落来了，怎变成哦？我禁药上久的关系呢？已经变成得了一种叫什么？你们知？急性的尿滞留。听无，迄、那个急性的尿留伫膀胱，啊，膀胱咧顶个成一个细的排球，哈、啊，所以怎变成啥？啊，抽啊，伊个倒油供啊，所以呢，伊将来呢，有可能也膀胱会啥无烂？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先生哦，伊本地就是有尿泊。

0: 可能有增加无减少，所以呢，当然啦、啊，因为这拢有些跟什么呢有关系，食药啊有关系，甚至呢，就是你长期你有慢性病，比如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你有腰酸管，结果你拢控制了无好，造成怎变成伤到腰子，阿爸腰，你会定来发觉，你若感觉讲放药爱看一下，咦？很奇怪，放个药呢，起泡30分钟个未消，放药个油油，哦，卡一点油油呢。那么这就是叫做啥？尿蛋白。还不是你放一个减肥的油呢？不是呢，不是你加上油呢？乱讲呢，这个是不对的哦，哈。所以呢，有种现象，你得要紧去看医生。尤其是你有慢性病人，你更加不拖，因为啊，咱人有时哦，啊好啦，去忍一下啦，啊明仔再讲啦，无后礼拜再讲安尼啦。一个拖了去了呢，怎么变成啥？哇，怎么变成病哦？小病无医变大病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看，你会记哦，莫乱食药啊，莫免乱食偏方，这个要记住的哦，吼。啊，佮上盖重要的啥？水。啊，咱这水一定爱啉有够。迄水呢，啉无够呢，当然哦，佮就话有你的分呐、啊，包括哦，尿道发炎、膀胱发炎呢，这种有你的分哦。尤其是女性哦，吼，包括男性，而且菩萨正大嘛是有裂痕，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咱哦，为着咱家己的健康呢，咱得乖乖哦，啉茶慢慢啊啉，那么啉温的茶上盖好，啊，咱个固然呢，哎，固然无哎，啊，大刚刚做啥？提肛华，啊，个今麦做啥？打卡地哦，啊，过来过来，像我咧讲的啊，起咱这个膀胱的穴道，这种有好处。所以我若给您建议，绝对是对您有帮助安尼啦，唔要贫惰啊！啊，我咧做无啦，我给您建议，您有做无？哎呦，拢无咧做，啊，无咧认真做安尼，安尼等于白讲的安尼啊，你白听的，爱做啦吼，唔要贫惰，为了健康呢，健康哦，唔是用想的呢。嘿，健康是啊，爱用碳那边啊碳，爱投资啦，投资健康。所以咱来碳食了，爱碳健康，唔是干那碳钱呢，爱碳健康哈，知影无？那你好，你好。
1: 哎、欸，秀爽你好。
0: 啊，是你好嘿、欸。
1: 我是新听友，但是哦，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的。
0: 不感动嘿，请讲。
1: 我唔捌听风哦，啊，一届恁爷爷，我真。
0: 你讲有，就是有声，唔在听风。大哥，你有声啦。哟，来现就接哦。

0: 巧。那么这是林淑蓉说请问哦，喜人姐沈大姐说电美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啊，谢谢你好，我给高官官
0: 员。我来讲重点，讲重点。
1: 哦，我到外面啦，我到。
0: 好啦，你讲重点。
1: 我有事讲，哎，开刀，我今日然后啊。
0: 我来去讲，你是慢慢啊讲，你是吃三钱金宝吗？
1: 好啊好啊，我在讲的。
0: 你是吃了安那好？
1: 啊，就迄，你病人家讲我做来，我两粒药剂，有个石头啊，啊开刀啦，啊我惊着，看你吃你的物件，看逐工吃啊，吃外面啊，拢无休困啊。
0: 这招啊就对了吼。
1: 哎呀，
0: 啊，今晚免开刀啊吗？
1: 哎呀，无啊，我今日
0: 食外人面啊，所以唔免开刀就对啦吼。阿妹，你后摆酒嘛是爱啉有够呢，哟，酒够重要哈。好，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2: 你好，叔叔哈。
0: 下来，请讲下来。
2: 我食你个三神仙宝啦。
0: 嗯。
2: 我食煮好啊。
0: 食了安那好嘿。
2: 啊。
0: 食了安那好。
2: 你这个膀胱啊，放尿他咋放啊？啊，我担心放尿是睡吧，我放不出来。每次我说会紧啊，会紧，结果去到地方放无啊。
0: 好，啊，即马放会出来呢。
2: 是啊。
0: 啊，你若过安尼，你爱看医生就较好哦哈。好，保重哦。好，谢谢大姐，谢谢，感恩你，谢谢。李丽和你好。
3: 喂。
0: 是来吃公系来。
3: 又转乡哦。
0: 系是嘿。
3: 哦。
0: 还三片
3: 的。食你诶，食你诶，三成鲜宝无吼。
0: 嘿。
3: 本来放诶叫拢酸皮啊，搁足红。诶，啊，食一个吼。
0: 嘿。
3: 诶，足青诶啊呢。
0: 啊你呜，卡袂泡泡啊嘛！啊，但是恁若放药红红，你要看医生哦。嘿哦，迄个是有问题哦哈。那后摆有够安尼看医生哦哈。好好保重，谢谢。那加双钱全部放药啊呐？
4: 卡无不泡，卡袂遐多啦。
0: 哦。
4: 啊呐啊卡袂交流啊。
0: 哦，安尼你哦，感谢阿伯好。啊、哎呀，你继续看嘞看嘞，阿伯谢谢，谢谢你。哦、你好，你好。
5: 喂，
0: 你电话摇好，电话重音好。来，恰讲重点来，三票
5: 不？我食三四斤肉哦，出门拢爱包尿珠啊，即卖免啦。
0: 啊，出门爱包尿珠
5: 啊？哎，对啊，啊，即卖好啊。
0: 较早限尿就对了吼。
5: 哎，对，错的。
0: 哦，啊，你第一慢慢的啉哦哈，大姐好，谢谢，谢谢你。来哟、哦，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同款，拢是吃咱这款三品煎包。那么吃三品的，吃这种也较好，因为咱这款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哦。吃这款第二个款的，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较袂吃个宠物啦，较袂吃个贵量。咱吃宠物是唔好的哦，所以咱们吃三品的，吃这款啊，较寡顿啊吃。吃咱这款三品煎包，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的好朋友，咱登记拢有干部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你个捞起来哦。爱记哈，假货的给咱倒小包，哎啊，假货的给咱看呢看呢。以上功德，等下这边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6: 哎，谢啥哩？
0: 哎，你好，拿住耳机嘿，你好，你好嘿。
6: 那棒球吼，拢有起波。
0: 哦哦，讲到你哦，来接一线哦。嗨，谢谢。小丹，你好，我是小丹，你好，你好。
7: 嘿，你好，小丹。
0: 哟。
7: 嘿，我要跟你请教一个。
0: 没有，不敢当，嘿，请讲下来。
7: 嘿，我今仔吼要三十岁
0: 啊。啊，是哦，嘿。
7: 嘿，啊，然后吼，一棒球吼，落背啊，佫减肥以外。
0: 反正你有蛋白呢。哪个正确哦？二线接接，谢谢。咱这放药泡泡，不是一定拢中有疾病，都系放药泡泡二十分、三十分无消，啊，你个放药一定油油。放药呐，油油，不是你食伤油，不是哦，嘛不是咧放油哦，不是咧放油会惊死人，不是咧是叫尿蛋白，可、就是你油脂出问题。那是尊严不够，啊不就是你源头的病例控制不好，比如讲糖分控制不好啦，血压控制不好啦，啊那无就是你药生控制了不好，引起的伤的药剂呢，造成咱的啥肾丝球过滤率降低。这种来进去检查你的肾丝球过滤率，看大概六十无哦，爱个技巧放药油油，唔是食伤过油哦，咱食油哦，袂放药出来哦，袂哦，你若食油会放药出来，就是有问题啊，你的表示你的要求问题。你有可能有腰椎发炎，所以呢，再进去看医生来谢谢。 来，我来去唱这首歌曲呢，叫做《如电歌情歌爱》，咱来去唱这个台日版的哦，来听我唱歌来，谢谢。

0: 来入定啊，叫做家境过来吼，来试试。有咱的好朋友在问哦，秀山即摆药房有血管的无？有啦，应该是还有啦吼。你一旦过药房，上进药房甲看卖啊一个，应该咱药房啊个有血管的，恁过甲看哈。那恁好朋友呢，这个难得的机会吼，那恁犹太我都讲过，阮犹太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呢。啊，所以药房一定个宽会嘛吼，所以咱恁好朋友呢，较巧的人就去药房行一个，去甲看一个，哎，看个有血管的无？啊那有的加甲关挂呢啦吼。啊！家己要吃，人啊，赚健康，你要赚啥？赚可可，你若要算股票，赚可可，敢一定赚得到？不一定呢。虽然人吃了，我赚啥？赚健康，上个是赚一个啥？脚路会当行路，骨头会当用，安尼介重要哦。咱人有双脚，有介只动物是四脚，对不对？他们都是蹄的，有蹄的，或这个，比如讲。马啦、牛啦、这个斑马啦，这些都是有蹄的。那么呢，咱人是五只五只镜头啊，五只脚，五啊嘛手嘛是五只啊。为了什么呢？因为咱人哎，你敢知咱这人啦，减一只镜头啊，脚，迄走路都不一样了呢。所以呢，咱平常时啊，咱的脚，而且你的脚哦，一定要保持啥呢？保持有些抓力啊。所以咱平常时呢，爱养成一个习惯，我拢建议好朋友呢，你呢多多做脚踏板，多多用脚踏板哦打脚底，会当刺激到咱的脚，一共总有六十几个穴道，因为咱的脚的穴道介重要，拢连串的跟咱的内脏拢有连带关系。咱的脚不只是安尼尔，你爱点来搞。咱要讲，咱咧讲就是讲，你要定来搞咱的脚底运动，安尼咱的脚才有力。因为咱人老会先老，胃得先老，胃脚先老。所以你那头烦恼白头毛，烦恼哦，喙齿咧油呢，你倒不如烦恼你的脚看会行路呗。因为脚来袂行路，较食力啦，对不对？虽然讲咱人一定会骨质疏松。阿姆哥啊，咱总是爱注意，因为咱的脚若过用呢，你看免到时啊，我。咱别人咧跋倒骨折，你是粉碎性骨折，佮必然较严重。粉碎性骨折是骨脆去呢，迄无多你去接的是安怎呢？迄是爱用架梯啊，你毋知？所以咱人规双脚，咱规双脚的重量记在咱伫咱的脚，即双脚，咱50%这体诶种骨头呢，诶重量拢几乎拢是咱即双脚。所以咱的脚哦，介重要啦！啊，你拢无要叮当，无要运动，无你嘛爬起来行一个，对不对？卖坐几工个哦，上无嘛是爱留个动一下。那么，除了是咱的骨头介重要以外，当然咱定讲话，咱最近较讲的啥，较接讲的是腱子吧。因为咱的腱子吧，唔是讲哦，我要甲我生肉就生肉呢。你那大颗，当然你会生肉，因为你有食了脂肪的物件。但是不要忘记哦，吼，咱人大颗粒若无要运动呢，照常会增，反而颠倒会增加咱的脚的负担。因为咱的脚本底是，比如讲这人60公斤，只是胖60公斤尔，啊你哦100公斤呢，哦，安尼加40公斤呢，你的脚袂食烂嘛？会哦，吼。所以咱要甲脚顾好，就是呢，尽量卖伤过大颗。也过来就是咱平常时爱训练爱运动，和咱的脚腱子吧，有力就是爱透过运动走路30分钟。也过来像我顶下讲爱做内卡位，会当帮助咱腱子吧有力。除了是运动会当帮助腱子吧有力介重要以外，其实咱来补充上优质的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哦。佮加上的，咱内底有 D3，佮有钙质，这三项物件，佮透过的你有运动，才会当形成的腱子吧肌肉。啊，咱人的肌肉是啥？当然啦，介重要呢。咱肌肉是咱的抗发炎的工厂呢。咱的肌肉呐有够，你较袂得着肌少症呢，较袂伊个无代无一点啊跋倒呢。啊，无你到时袂行路边，要靠向来照顾。啊，那么咱的腱子吧呐减少呢？肺部的增加，那么当然到时咱的肌酸酐的啥会提高，会从变成哦，人是0.5到1.5，啊你变成是1.5超过了，所以变成你有机的功能，我来应用特别 A， 所以你唔看腱子吧减少，腱子吧减少甲有机的功能有哪有关系呢？咱咧讲这个肝主筋呐，啊心主骨嘛，对不对？啊，咱的腰肌的甲骨头有关系，所以你若腰肌无的人，你有感觉无？定来腰酸背痛， 就是跟这有关系啊。虽然平常时的保养有重要无？介重要呢？你刚才咱人咧运动吼，我有讲过，咱人运动的时阵会产生的乳酸，啊，这个乳酸咧靠啥？靠有机给咱过滤。啊，你那是哦，啊，你运动完了，你无加食一般的白茶，你去啉冰茶，还是啉饮料呢？等到这个乳酸的排泄出去，到时你会得到啥？运动型、运动型的痛风就会这样子呢。好，所以呢，你要看乳酸跟啥有关系，跟油脂有关系。所以咱人运动嘛，介重要，啊，咱保养嘛，介重要。所以我定跟咱建议好朋友，咱四十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绝对唔要贫惰，大家拢爱补。啊，你看，你也感觉讲啊，我是补完倒去，当然嘛，补骨头来对去。那你骨头就是欠着钙质，叫做骨质疏松，伊是一个慢性病。啊，咱的电话你感觉会疼是这个关节150位关节会疼，这叫做急性的关节炎。所以咱人哦，当然哦，根基吧，咱拢会老嘛，咱拢会老。啊，那么咱啊会老呢？啊，当然，咱的比如讲根基吧，咱的根基吧是30岁开始的1%呢，1%微松呢，到50岁的30%呢。啊，所以呢，当然，咱都是靠运动，咱的健肌吧，这边萎缩，这边点了无代无是跋倒哦，哈，可能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哎、欸，小姐，
0: 喂，嗨，
1: 你大尊你讲的没？
0: 大尊你讲掉，我秀山你好，
1: 是啊，
0: 啊，
1: 我借问下
0: 哦，没有，请讲。
1: 啊，你我呢，我是卡棍哦，背老腿背回去安尼，
0: 哦，背不起哦，来接接线哦，嗨，谢谢。

0: 女人，女人，这首歌是描述一个很坚强的女人。哎，送给咱大家边所有传播辛苦的女人呢，送给你们这首歌哈。因为咱台湾呢，咱台湾的女性大拢够坚强。马上给我的好朋友，我的大姐毛姐哈，来谢谢。阿弟你好，
1: 是什么谢谢啊？
0: 你来恰公讲见没有？
1: 嘿，我吃你的那个带过筋哦，嘿，吃个会跌楼梯眼嘞。
0: 哎呦，哦，啊，无你稳定，你稳定先啊。
1: 这个气啊，
0: 我哎，无你稳定先啊。
1: 啊，稳定，我这卡哦，有些退化了，卡到。
0: 卡无力就对了哈，
1: 哎，啊无力啊爬未起来，啊你们食你的，
0: 有啦啦，
1: 全部食甲错个，
0: 食盖过去啦吼，
1: 哎哟，
0: 安尼继续，可以甲看嘞，阿妈，甲继续看嘞看嘞，好，好谢谢谢谢你哦，阿弟你好，
2: 是啥呀？
0: 哎，是你好，请讲下来。
2: 我食你的三层全部盖盖，
0: 卡大声说话。
2: 三层全部甲盖过去，
0: 嘿，
2: 食了真好啦。
0: 安那好。
2: 啊，
0: 食啦，安那好。
2: 食得骨头较好。
0: 骨头哦，啊骨头是好安那。
2: 较袂酸痛。
0: 较袂酸痛。阿妈，你安尼继续看你哦。好，甲盖两顿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来，恰公，来。
3: 谢谢你好。
0: 来，来，恰。
3: 我食恁的迄落三明煎包啦吼。
0: 好好好。
3: 再过一。
0: 啊，食啦。
3: 啊，我今麦食了，我脚拢会软软脚，今麦食了一好，拢会甲人去佚佗啦。
0: 去台湾佚佗，个脚袂软脚就对啦吼。
3: 个脚袂软脚，啊，搁大便吼，哎，迄落，哎，
0: 大姐，你电话等伊咧。好，安尼好哈，感谢你哦。好，谢谢。哪里啊？你好。
4: 你好，是管理好，大夫你好。
0: 哎，工厂长来吃工
4: 哦。哦，家里的迄个双层金箔加布盖子两下，
0: 啊，
4: 食了下头几多啦？
0: 下头有哦。
4: 嘿。
0: 哦，啊，搁有啥无？嗯。
4: 啊，阿妈是买抹酱的咧。
0: 哦，哎呦，大家拢抹酱的咧，
4: 啊
0: 抹咧。
4: 对啊，好啊。
0: 安尼就甲咱大小伙咧，好，感谢大姐哈，好，感恩哦，谢谢，谢谢你。哪里啊？你好。
5: 喂，叫啥？你好。
0: 哎，是你好，嘿。
5: 哎。
0: 哎，吃光下来。
5: 哎，我有食钙骨质甲酸性金箔。
0: 好，阿姐，咱哪好？
5: 真好啊，有只骨疼，食甲拢好起来。
0: 哦，有只骨袂疼呢。
5: 系啊。
0: 阿哥有啥物？
5: 啊，个诺诺白羊哈，
0: 好，
5: 我手去个小猫咪加着，变个那面骨啊嘞，哦，我每一礼拜就消呀。
0: 哎呦，哇，好棒哦！安尼就感恩大小宝，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连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骨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哦。咱内底毛人啊吸收钙质好的 D3，各有人根据话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骨质咯吼。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来食好才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一讲，谢谢。好来，对不起，你好，你好。
6: 他什么讲什么会？
0: 来生。哎，姐姐，谢谢喽！哎，谢谢。老先生，你好，你好。
7: 喂，
0: 还是哎，你好。
7: 是啥呀？
0: 还是我就是你好，请讲下来。请讲下。
7: 我们可以先搞的哈。
0: 好呗，请讲下来。嘿。啊，请讲啊。
7: 我们可以先搞的，我他会吃了会生癌的。
0: 好来，哎，姐姐来呀，二线哦，谢谢。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到线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再卡。谢谢你，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徛徛，跟咱敬礼，想徛徛，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最近休困， 你有去找老朋友无？哎啦，有必要呢，爱相催啦。咱食老吼，爱有一个伴。这个伴呢，不是跟老伴，不是跟恁老公，还是恁老婆呢？这个伴呢，有可能是你的好朋友，有可能是你的同学。反正一旦跟你有话讲的，就是好，就是伴，好伴。食老就爱加较一伴，较一朋友呢，较一路通去行。一个人讲一个朋友一条路呢，对无？啊，你啊较一路通去行，无达工哦。食老了吼，行动也慢啊，总袂爱出门啦。啊，大家拢关伫厝内底面，也无半个人甲你讲挂不讲半句话安尼啦。啊，我捌讲过呢，咱人一天也是苦嘞，拢无叮当，啊，佮而且无咧讲话，我咧呢后摆将来痴呆啊，你替我老人痴呆愈紧哦。虽然大家想无计较，甲人讲一下话，啊，唱一下歌，啊，去行路行一下，啊，去找，啊，无去公园看人行棋，哎，去无去看人跳舞，甲，啊，是学健身操，这个都很好。虽然讲哦，阿未老，你的心就先老啊，我安尼敢对唔对呢？咱人哦，爱老哦，啊，心无老，迄心呢？心内永远拢十八年年，啊，咱人心的外表老没有关系。哎，这个我这个错了，我这个每次都是有这种的吼，那个 AI 的吼，来祝福大家假日愉快，刷卡等你，谢谢。
8: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yeah, ，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 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利林国晶，得利雪莉旺，得利锦莹，得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德利锦莹卫署药资到1080-7007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药资到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拜，大家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多多使用。

咱先来看，台北哇，这样吼，下当空气又输回来，唔知要哪讲啦吼，这是感情是虾米代志吼？得一个五十岁太太姓赵，伫台北市水源路徛街头前，叫一名有那女性的杀手压枪甲扁啦。唔知哪里讲吼，这个女性的杀手这个吼，下当空。足罕见啦！清酒杀酒吼，拢查甫较侪，女性嘅杀酒吼，我讲敢有影掠着啊啦，都掠着啊，已经掠着吼，这是最新的消息掠着吼，叫一帮女性清酒底下灯压枪，挡枪上一边嘛，生着这太太吼，那么有可能因这个翁啦，姓陈，都做司机呢，因翁是毋是计划啦？唔知吼。因翁吼做司机，你载这个清酒，但是清酒唔是因翁开枪，是叫一个查某清酒开枪啦。因翁先向抓到，伫休息站嘛，吼、哦，休息站抓到吼，这个做人的姓陈吼，哇，这嘛算真神奇啦哈。国内吼，那治安史上第一啦。那按照警察这边找的资料吼，真正无之前吼，唔捌看过查某开枪的杀手吼。这是第一个查某杀手啦，在这个新北吼，新北三点五抓到啦，抓得好，抓真久呢吼，我那足紧，一直抓到吼。那这个太太五十岁，在台北市中正区水源路啊，徛街附近吼，行出以后到路口巷啊这所在，形容有一个规身躯穿甲乌飕飕啦，地帽啊挂起来嘛，不明人士压枪吼，砰砰两枪啦。掉一千年，但是有大人情，第二千经济卡掉嘞，就是该做的经济好加在，那无这话会死呢？伊那经济无卡掉嘞，第二千佫继续出来吼，反正是吼，哦，过路人有人啊，这身躯边哇，赶紧报警察、报救护车，加上去病院加在，人下个情节吼，都掉一千年嘛吼，本来要个大人情啦，反正真正要死啦哈，这里吼，警察。你问我过程吼，伊人阿个清醒，虽然受伤，叫伤大点吼。这个太太，伊讲伊是面对面的人吼，也穿较大，所以讲伊看会到。伊讲虽然对方穿较乌索索，挂地帽啊，挂喙兰嘛吼，看起来吼，伊讲伊绝对有感应吼，就是对方绝对女性，偏偏做起来较知啦。伊讲对方绝对是查某杀手啦。那警察听一下嘛，惊一下讲。根本化妆有可能啊，因为你今日要化妆，我要假做杀手吼，我查甫人伫街头问啦吼，那样我不吼啊，较善调淡薄吼，就会当假做熟人吼。但是警察入门这个太太，就叫人规章这个，伊讲那我的直觉吼，虽然对方看头看面看不规章久，跟他转两目睭啦吼，但是较看灯头门吼，有小寡露出来吼啊，看迄个型吼是什么女性。所以讲，警方准根据被害姓赵这个太太所讲吼，应该清秀是查某清秀，安尼加做好做啊。那无我来讲哦，如果这个太太当时人无清楚，无在头讲这个第一消息，就是清秀是女性，是一个查某的吼，即马找个即马找无，开始家己保证，因为你的方向吼，会找做查某清秀嘛，对安尼。那警察经过附近路口监视器，落去找证据，发现讲这个枪手有真条动作，真正是做伊那条啦。那甲过来去监视器倒过来以后吼，甲看这个枪手杀手是一个做伊那，无唔对。对方作案进程应该上行的，到路口就在巷啊，等结果真正等掉吼，都在待待。本来要大人枪，第二枪枪手卡掉嘞，全部处理吼，遵照开枪。第一枪有掉，受伤了嘛，倒落吼，伊阵赶紧跳走吼，伫对呢巷仔口外口路啦，倒一台车倒这个姓陈的，结果姓陈的这台车来甲接，迄、那个司机就是因翁啦，唔是你清楚的人翁，是迄个去用单姓赵的太太因翁啦，哇，搞了样呢吼，这是什么故事吼？比打八点档吼，哇，较复杂吼，阿准走呢吼。那警察经过查尾尔嘛，做了查出讲，这台车就是姓赵这个太太，去用开枪这个银行姓陈啦，的车啦吼。
甲庆祝两个人啊合无吼，咧被太阳太大吼，所以讲开始调查，当时第一时间甲看这个车是用新北新店嘛，警察哦开始支援吼，伫太阳休息站就抓到啦，就这个庆祝诶司机啦。不是这左边的庆祝哦吼，是这司机，就是姓刁的太太人啦。在摊休息站吼，在这所在人一个违规吼，哇，就是你，你就是当时刚开车在庆祝的车上吼，你也着司机调查情况，再讲哈，原来你做司机在接迄个庆祝吼，你是迄个去用单迄个太太人翁呢，这就是人吼，啊开始。雷蒙威廉，我刚才讲，真正是一个查甫清酒哦，查甫清酒，女性的清酒哈，啊，走路啦，什么路线哈，好啊，这个微博哈，那么听讲，伊换过来台车，除了第一时间圣诞这个做案的，甲伊配合开车卡材料哈，处理外口并得个换车啦哈，听讲上尾一站，这个查甫清酒啊，伫新北中学啦，落车哈，那金文杰讲咧。圣诞的这个吼，伫新北对云南啊，云南婴儿这个所在，先用这个查甫清酒落车，这个查甫清酒杀酒换衫裤以后，再个排队啊，挂队啊吼，改成一节捷运的吼，啊过来买到的吼，上尾吼，上尾到新北三点半啦哈，转小组全面调查吼，伫三点半抓到啦，新北三点半吼抓到吼，这个。查某杀手吼，啊，即摆已经被押返去台北市的中正分局，这已经抓到，抓到，这个查某凶手，哇，马上真厉害呢，差一步，这有可能吼会抓无啦。如果男子讲太太太吼，强开枪太太太，第二枪开不出来，第二枪若枪支无卡，无人讲叫做卡弹，枪支弹出来，反正现在死呢，这太太，啊太太。叫单调吼，人个小可清醒，而且当讲到第一时间的上界重要线索，就是讲对方甲开枪是一个噪音啊。那无一般情况呢，这警察即马可能咧找查甫清酒啦吼，什么有帮派啦，有啥物会清酒说，我、结果第一时间才知影讲，因太太讲个绝对无唔对吼，那、面对面啊嘛，所以伊看到是一个查甫清酒，唔只为。女性的庆祝，落去找人吼，安尼足紧的时间，伫新北三点半抓到啦吼，啊，这即摆两个人抓到，都有可能主谋啦。这件代志计划，就是因翁这个姓陈的开车司机的啦吼，好，伊请一个查某庆祝，来个台某吼，我讲这两个关系到底就好啊。男是外口查某，就是可能有一寡金钱吼，相当厉害关系，那无吼，林某，你要抬林某，你唔家己抬，你叫我抬。本来就是安尼。你若讲冤仇人吼，咱两个公家欠钱的人，迄大家都不会讲呢，对不对？啊，都你也冤仇，我也冤仇吼，啊都咱大家公家说，我来出手哦，大家跳高啊，我做杀手吼。你要抬林某，你家己唔出手，你叫我出手，绝对有相当大的关系啦吼。即嘛，人咧调查，好个，这个太太可能无。应该无问题啦。按照医生甲警方这边咧传出消息吼，这个太太当时人第一时间就关上一边嘛，叫上断掉吼，事后甲带第二枪断不出来啦，第二枪真断不出来吼。啊，开始讲一挂线索，先抓到人嘛，伫休息站，然后去抓到这个查某清酒，伫新北三点埔即马咧门卫啦，咧门卫吼，哇！这警察讲吼，台湾史上第一个押枪的查某枪手之类啦，押枪阁真正断掉人诶，毋是断不掉，哦，够厉害！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可以听一个广告。
1: 喂，
0: 哎、hey, ，你好，你好。
1: 我咪定型只吼。
0: 哎、hey, ，我定型掉嘿。
1: 哎、hey, ，我借问一下吼。
0: 好啊。
1: 我关于维他干嘿吼。
0: 哎。
1: 哎呀，咁是写三啊三个嘿啊。
0: 对对对。
1: 哦，啊，内底药啊，咁是黄色的嘛吼。黑啥啥？
0: 无啦，维他干唔是维他干，是胶囊的呢。
1: 哦，胶囊掉啦。胶囊。
0: 黑豆黑豆红啦，黑豆红，黑豆红，掉掉唔掉？嘿嘿嘿嘿。
1: 我有挂三罐、三四罐啊，一罐四罐啊。
0: 哦，黑唔掉，唔掉。
1: 哦，
0: 黑嘛你唔掉。
1: 一罐两千八嘛。
0: 两千八一大罐。
1: 我之前有挂一罐啦，我直接食光，即卖有降落，我是八一啦。
0: 安尼哦。
1: 啊，即卖剩七十八啦，我食一个月呢。
0: 哎呦，好加载啊！你搁继续吃，你甲食哦，降落四十，
1: 啊，
0: 降落四十哈。
1: 四十就正常了
0: 嘛。对，四十都。
1: 我之前生态遐食拢无效
0: 啊，食遐
1: 医生拢无效。
0: 安尼哦。
1: 我去伫遐良金哦，一罐一罐，啊，即卖恁做咧送，罐一万啊，送一罐遐空气。清
0: 净机哦，你维他干哦，你即马你本来开在拢百外呢哦，
1: 百一啦，
0: 安尼哦，哦，啊，你医生要嘛食一针，无效哦，
1: 无效，无效，我唔是，我够食四个半，只要什么过关拢无效。
0: 哦，再食那维他干，
1: 食三个三个食拢无效。我即马听你那共同去啊，我一罐等下食下一个
0: 月呢，一个月呢，
1: 我查证去体检，哎呦。七十八有讲呢，
0: 啊！这
1: 边要不要去用花车啊？
0: 我就
1: 我那反正加工要吃恁的，
0: 对啦对啦对啦，
1: 吃恁的药啊！你
0: 对啦对啦，也不要紧，拿继续个接着去讲落呀哈！
1: 哎，你我是拢
0: 那边过关，到咱的维他干哦，全世界哈，那瓜蛋叔本来看那维他干呐，里面的注射哦，原来对瓜上好，到底部里面的苦菊草、好酒草哈，这上厉害哈！到维他干，维他干尤其瓜那无哈，那。咱卖讲甲上尾严重讲哦，什么什么生啥生啥哈，上初初赶来开始在排解垃圾排不出来哈，你个无在斗家斗上哈，上高都皮肤啦，皮肤就叫啊无去帮人家掉啊白抢叫啦哈，啊你咪吃你咪吃啦哈，啊我当下龟巴龟巴诶，龟呀哈，奇怪咧，起来抹未好咧，一直退来垃圾吼都干啦。主要拢得肝吼，人讲安尼头壳背啦，对啦，加只病啦吼，到咱个胃大肝来食吼，定定目屎哥，定定吼嘴咧破肝啦吼，啊，咧破肝吼，咱个胃大肝来食哈，一个都火呀，古早人讲起都火，其实一个都毒，就是垃圾吼，啊，拢全部蹲伫肝个所在吼，到胃大肝，胃大肝，咱个胃大肝外口有写一个啥？一两三个啥？九二零吼，那无上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啊？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2: 恁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苗岭吼，开家属伫厝内面，佮阿人呢，就即名三二岁，姓魏男主啊，佮因兜人哦，冤家呢，冤家家吼，人同家讲啦，啊阵诶，女朋友伫边啊吼，佮同居做伙。在厝内面吼，准阿女朋友开家说，有人讲，恁都阿一个白人，你阿女朋友要笑死啦！我讲你干呢？阿女朋友不是人，不是啦，我是在讲吼，你要阿这唔得阿白人，你阿你的女朋友啊，阿这女朋友真够衰啦吼。他们关卡把酒钱吼，讲唔忙地白哦，那无我就要点家属吼，哦病得滴啦哈。上惊唔是因家人，是厝边隔壁，大家多做一滴大楼。你敢讲你要病家属，啊，我就惨咧哦。附近即个住户都厝边隔壁啦吼，大家惊个烧钱报啦，警消另外就报案，我唔敢大意啊。我应到伊差不多午三点钟啦，哦，这当然要用讲的啊，这用硬吼。我来拍嘢咧，你蛮看咧。A 家属躺伫边啊，鬼家属哪个咧点火真正变吼，大家都变个咧吼，唔只警察耐心，甲伊安尼师傅照个啦吼，啊用讲个啦吼，讲要三点钟啦，这个会有成个吼，伫差不多三点外啦，要十二点啊吼，安尼放啦，放这个女朋友啦吼，啊警察甲人先救出来以后，准水中里边，得一手救人救出来这女朋友吼，一手到水中里边。总之吼，气嘞吼，我能讲你去看，地庙里个一栋大楼，因为厝内面问题啦，哦，甲厝内人病卡吼安尼，人也讲啦，准甲厝内面电话全部关个，华华这里有地震呢，伊要开家属，要讲吓惊，伊去惊海边哦，伊甲厝内电话全部关呢，伊无开电话。这算未歹，咱人电话那光光的时吼，都有小块火星，就是你看无尔吼，就迄个通电的所在。你若开家属，那厝内面电开来开开的时吼，会变啦，真正会变吼。而且佮门窗关啊，保就就佮厝内电器、电话物件全部拢关了吼。准开家属，佮女朋友这个控制的房间内啊，放条光啊，已经开家属。会变好哈，人随报警察，尤其上严重的厝边隔壁，惊是领导的代志吼。啊，你开到厝边来到地吼，哇，厝边隔壁站吼，消防队救护车啦，吼，包括高速公司队吼，拢到位。那警察到位，这里、个，怎样讲？身为男主吼，因刀唔是迄个天然瓦斯，是鬼烫的啦。鬼汤的汤汤正的高速吼，反而讲真正冲崩人就是安尼哦，你甭管。我会要做这个代志吼，是一念之差呢。你茫想个刺激，想个惨呢吼。这两个会有成吼，准好好甲伊讲吼，这就是用讲的啦。耐心不要紧吼，安尼讲来讲个八点外吼，安尼补三点钟补到十一点半。你甲看，这警察真正有够耐心吼。终于差不多要十一点半吼，先放女朋友啦，人一个放出来答应。人我咧抓船，我要抓恁女朋友啊！你莫乱出来，一手要干女朋友，迄个抓出来吼，都吊钢要抓女朋友，都装入去啦。一手抓女朋友出来了吼，叫出来，一边都装入去吼，哇，当场甲气咧吼，都咧讲啦，这个吼，就是准备去把大家上惊啦，有案件啦吼，啊，定来做派龙通啦吼，啊，这个个因为案件要用关啦吼，平常北部。女朋友吼，拢带做伙啦，特别白素贞某啊咧，这女朋友吼，咱这个姓魏男主啊，就是要用关啊啦，啊心情不好啦，甲因兜人小块代志，哇，去冤家，加上讲因女朋友，那我去用关，是不是会当继续带咱兜来吼？有人讲啊，恁两个女朋友尔咧，啊毋是娶做新妇啊啦，啊你去用关，恁女朋友开去继续带咱兜，佮占一个房间，你若去用关，你的房间会当向别人滚。是不是安尼？唔知准一时失去理智吼，我话得牙讲吼，准阿女朋友吼，安尼要开家做爆炸哦，爸母惊一下吼，赶紧先走。老爸老母先走，阿女朋友阿就无法度啊。厝边隔壁怎怎讲啊？恁囝开家做要变做吼，阿阮兜边那办哦，大家小心报啦。二家这样讲的吼，讲有落来啦，讲要三点外钟啦，安尼无代志。我跟你讲，开家属要做什么代志吼？你爱怎样讲？这有当家属惊人吼？你敢知啊？
台南吼、哦、客家，我那一件开卡书客家吼，伊、哦、是会在些要在点啦，要等到时间在点吼，伫厝内面来开卡书，就是要做这个代志，讲吓惊啦，也别讲创啥吼。上惊就厝边隔壁，大家听一下，毋是你开伫厝内面会开卡书，啊，听来会病得病个咧，相对啦，对啦，到位了，好好，伊这是一个社区，就是头前行后壁行。伊在集中伫这所在吼，你看这相对偌内行，伊当时靠这所在甲头前后壁先设计，所以设计了人听过吼，而且当时甲迄个经过这条巷啊，你一定爱入去，就住伫隔壁厝边隔壁这样。好，你要入去要紧，你奥多拜用摊的哦，奥多拜连测绘都袂使呢。伊这开到厝开到安尼吼，有当时有可能流出来吼，所以当时电源全部总关，有诶无了吼，连要经过这个巷仔口，奥托拜都爱禁火，你袂当奥托拜，奥托拜火烛啊，伫拍火，所以讲奥托拜用牵咧牵过因诶范围啦吼，安尼掠着啦，都65岁啦，我咧讲大马家这里吼，这里住住吼，这里掠着吼，伫内面开卡厝啦。啊，开个树吼，就是我烧火啦，啊，火个火过啦，啊，火袂煞吼，总家己摸个树蛋吼，啊，再开个树啦，啊，摸条条啦，啊，个树安尼一直出出去啦，讲伊要点啦，伊要点啦，哦，厝边是干啥物事？好家在这警察呢，处理了，甲消防处理了真好吼，拢无发生代志，人有啦，抓出来啦，哇！烧钱开个树，下个树是用钱买的呢。啊，你开个楼，我咪硬拼，结果摊到楼下个树吼，你个树袂倒转来，啊，就钱给了，真多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所以听一个广告。
1: 我吼、哦，我今仔去去病，今仔去门诊咯、哦。哎啊，我食你的精灵咯、哦，啊，佮食你的 QMB， 哎，啊，佮食香菇精。哎，安尼今仔检查吼，拢当拢有较好个，拢有进步。
0: 哦，好加载，好加载，
1: 嘿、哦。哎吼、哦，我安尼吼，啊，佮药剂哦，嘛加足好个。
0: 安尼吼，吼吼吼，好加载，吼吼吼。
1: 我看你这样多控制，今仔讲吼。你有
0: 这
1: 进步
0: 真多，好加载、啊、哦，系啊，哦，安尼就继续放心啊哈，啊继续安尼个保养，继续安尼个保养就继续放心啦，好不好？
1: 哦，我食多只咧，我打起打多只，卡个加币加币一万咧，我
0: 哎呦，人哦，那误会啊，有跟这阿公阿妈急啦，哦，哎阿伯阿姆吼，对，上爱先顾，就心会更啦，我跟你讲，心会更啦，过了后吼，医生来顺哦，哎，阿妈的阿婆什么大代志呢吼？人误会吼，心会更到源头啊，叫做树头啊。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加进行，逐天固定加固定吼，人吼继续顺序，无什么奇奇怪怪啰嗦毛病啦吼。人误会也无唔对，但是医生来讲，哦，阿妈袂歹咧吼，拢过了正在，走路也袂喘啦吼，阿袂安尼诶，什么咧定定慢条条啦，叫紧啦，酸痛袂惊啦吼。在咱心会更已经固定，但是我给你加一步。如果你做会到，你食咱的 QMB， 食咱的精灵，你会当买咱的德利莲果精甲雪梨丸甲泡做伙，甲泡做伙杯茶，落去杯，会加足紧，加足好，足好带路，迄、那个成分加足够到位，就用德利莲果精、雪梨丸甲泡做伙吼，泡做伙杯茶吼，落去甲杯吼，指定房指名，那无上侪家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这个阿妈这边在带祖孙啦，是一个祖孙吼。这囡仔几岁呢？这个囡仔两岁啦，两岁囡仔吼，什么代志都唔知啦，两岁囡仔尔尔吼。啊，这个阿妈一个好大个，就跟这个阿妈带这个两岁祖孙吼，坐飞行机要去英国，但是伫德国转机。飞行机一般来讲吼，那即马目前台湾，那要飞去欧洲这边的国家吼，一般拢转机较侪啦，真少直航吼。咱个欧洲这边真少直飞吼，甲北美的较侪吼，啊，甲欧洲这边吼，用差不多转机吼好。那么这个阿妈传两回所存吼，伫德国法兰克福这个机场捌去过，我冇伫遐改成转机的款吼。这个德国法兰克福机场吼，转机伊是要坐过英国啦，伊要转机了，然后要转去英国吼，结果伫机场中昏倒，什么人？不是囡仔，是大人啦。我讲啊，甲一个囡仔掉，佮两岁尔呢，所以讲你甲想看，迄、那个情形你要哪办？三工前尔，提到啊，提到这个阿妈吼，哇！你伫人个所在，你像安尼语言未通上，我无一大堆啦吼。你只有找啥呢？就是台湾伫当地办事处，那国家对国家的大使馆吧，大使馆。但是咱台湾无多，台湾无多的变作办事处吼。伫德国个法兰克福办事处，好个，他赶紧处理吼。你看安尼，啊，这两嘛，已经我小我有会啊吼。昨天两会祖孙讲是要去旅行去到，但是应该是英国。亲人伫遐啦，即英国有亲戚伫遐，原本是要英国到一个目的地哦，目的特别英国哦。那么坐轮机都要经过德国法兰克福机场转机嘛。这个香港阿妈准不舒服，人就是安尼。人呐，伫厝宅宅无代志，你坐轮机来器官就给话，我当时啊吼，就无丢掉吼，准昏倒，伫德国昏倒啦，啊伫德国转机昏倒吼，人当地。当然是拢德国人嘛，你是德国的机场转机做所在吼，德国医生啦，啊急救啦吼，包括有诶无诶社工啦，都有囡仔嘛，两位囡仔吼，啊都全部出面拢是德国人吼，要哪办，啊都未通啊，但是佮看起吼，唔知是到乌头门对吼，啊都先联络一下吼，有可能。有可能就是这个台湾办事处啦吼，联络一下吼好，台湾办事处出面。这是为台湾背过，就讲台湾绝对有人嘛。伫英国迄个所在，有那是有人，就是拢因岛的人吼。到英国，可能要找英国迄边人吼。那么为台湾做啊吼，开始联络到你也无可能睡觉。一边伫台湾，一边伫英国，伊伫德国呢，伊伫德国的这个机场转机通分的吼，马步走几时间吼？咱台湾当时伫德国法兰克福办事处吼。的随出面嘛吼，第二波三天话就到机场，甲警察沟通吼。这个阿妈已经心脏病啦，阿妈心脏病但昏倒啊吼，这生命较重要，心脏病吼。伊是坐三部飞机坐华航啦，坐那个华航的飞机吼。这个伫德国转机嘛吼，办事处到位了吼，到机场吼，就这个两位囡仔吼，都一直伫遐哭啊啦，还想嘛在。两岁祖孙，伊都唔捌半行，伊阿妈一个昏倒上病，伊开始知啥物代志，都找无阿妈，都一直伫遐靠讲要找阿妈嘛。这个两岁囡仔，阿婆都好加在那办事处的人吼，到台湾这边都开口讲嘛，加这个囡仔小我安大啦吼，会不会吼？讲我大家听，如果啦，哦，如果你像这未成年嘛，两岁哦，你个十八岁啊，都拢未成年吼。那如果伫外国，那无人。大人啦，已经成年人伫大人身躯边吼，那么伊除了警察有诶无诶出面了吼，会社工，因小个社工会出来处理吼，出来处理啊吼，毋是放即个未成年，因为你是未成年，你若成年伊就无甲你管，你若只要合法伊就无甲你管，但是你未成年嘛，你未成年拢两岁尔，伊就一定爱管，管到底吼，你什么人什么什么吼啊，五年六条，五年六条了吼，都爱伊直接诶监护人什么都对北部嘛，因为即个囡仔北部伫台湾啦。可能阿嬷带这个孙啊，是要英国，唔知找什么人，反正嘛，家己厝内人吼，真正伫个所在好好了解了。咱的办事处甲德国这边沟通，就是讲因的爸母，就是上届直接的政府人吼、这个囡仔爸母吼，就希望讲留伫办事处这个所在，互阮先留置，迄个安置嘛。这个囡仔要食，也是要上不爱大贵工啊嘛吼，这个人。
外国的人才到位来个做嘛吼。但是这边说在确实个德国这边买评估啦，这外国就是安尼，外国发生这代志吼，哇，德国买讲敢有影啊？这个囡仔这是两岁尔呢吼，你诶当然讲了，父母第一个意愿是上主要，到这边的父母已经甲恁讲啊，伊诶意愿就是这个囡仔爱留伫办事处，讲话较会听有嘛。你了解德国来社工都不讲啥唔知，就是安尼吼。而且上尾确定以后，有到电话这边用，是唔是确定吼？啊，办事处签落，就是家属讲，就是希望囡仔吼留伫台湾的办事处啦。安尼过一两天啊吼，人亲人会随过去会开窗嘛吼，就是安尼吼。哇，真正有影，你甲看吼。所以我咧讲，人吼实在都未当挂无事牌呢。嘿喂齁，实在真正足放心咧。一个阿嬷级的带两个孙啊，讲坐飞轮机边啊，无一个中班的人齁，准阿嬷带咧齁，讲要坐飞轮机去英国，唔特别坐上，因为是家己厝内人啦齁。啊，就是要算旅游去得嘛齁。啊，这个孙啊齁，两岁尔啦，唔是十二岁，你若十二岁，佮有通个佮讲一下齁。啊，两岁尔，两岁齁，阿嬷从魂都掉机掉。我要怎办？要怎办？阿妈就爱赶紧好家再去找台湾的办事处，赶紧转过在机场的所在。啊，当然较会讲话嘛，吼、哦，讲话啊，较知影讲要怎调查什么问题吼、哦。啊，这个囡仔是回台湾过来，所以讲先卡在去台湾找资料。那么台湾真正找到，就是囡仔爸母在台湾嘛，吼、哦。那么囡仔可能亲戚是阿姑阿叔，什么人唔知啦，吼、哦。这里、个。这算外妈嘛，哦，外妈就是带这个孙啊，所以讲唔只会安尼要带过找人吼，啊，半气头头滴啦吼，或者讲哇，你妈呢，身躯边对一个呢，差不多中班少年少年吼，靠无迄条一个阿妈老的老，啊，又两岁尔啦，啊，若发生代志真正发生，准伫德国的华人区，阿妈都昏倒啦，阿妈昏倒放这两岁囡仔，我要怎办啊？好个，在咱各地方当中有家己咱台湾出的办事处吼，才有在条紧急落去为对方了解伤病了吼，啊，关卡电话联络台湾的爸母，联络英国那边的亲人，到底什么人吼？啊，即马即个阿妈是送伫病院，德国的病院伫急救急救吼，应该是无什么大代志吼。啊，囡仔先留伫台湾的办事处吼，讲话较会通，啊，较会通好食物件，有诶无了对啦吼。哇，你个看。真正哦，忙登掉呢，登掉真正有当时你也唔知要哪办呢。你是讲咱家己的国内真正好办，较好办啦，唔是讲好办哦。你是国外呢，啊，佫唔是讲迄、那个咱较熟悉的迄个北美哦，美国啦、加拿大迄种较熟悉的所在，唔是是伫欧洲，欧洲是哇。在外国一个国家嘛，吼，啊，到连伊都爱，对，转机上吼，啊，伊特别转机过英国啦，结果从混到伫转机的德国啦，啊，当时准放一个两位囡仔孙仔底下啦，哇，真正，那无，这个每一个国家吼，有当地外国有真侪办事处啦，这个办事处是相当重要，有够重要吼，无真正唔知要哪办，你看三公前咧找到这个阿妈带这个孙仔，唔知要哪办，真好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9: 风师爷的故乡在金门，金门的好声音在大金广播电台 FM 106.3。

行政电话0800-868-999，会去抄起呢，阿伯阿姆抄起吼，未卡得有0800-868-999吼。三剑吼，路边啊，一个太太，伊都买停的所在去买物件啦。好，当你买物件回来，我都爱倒买起嘛，哇，卖饭啦，卖饭吼，这个时阵有够多好，多一个查甫人。哇！一个鸡丝头啊，一个包，一个包，一个包包啊，吼，内面装鸡丝头啊，吼，佮讲，卖饭咯，我当收你啦，2000就好啊。我讲较拄好对啦，我后倒摆派你也知吼，你就随我咧身躯边，甲我讲卖饭咯，卖饭我会晓收你啦，吼，2000就好啦，吼，我规个包啊内面拢这个鸡丝头吼，当然太太个拒绝啦。即卖人无代无志，我也无甲你讲，你我过来身躯边，怪怪吼、就是安尼。而且拒绝以后吼，伊就甲报警站咧，警察咧甲调查啦，锁定人去走样啦。你讲无啊，伊就随走啊。而且你搁报警察咧，伊就随走吼。警察唯一的监视器甲调出来甲看吼，这个男子姓王啦，伫新北三甲附近吼，伊就用这个手段吼，你讲骗钱啦吼，都。中昼时间伫三桥和平街啦，伊都买物件了吼，我都爱停路边嘛，停路边物件买来买走吼，我都卖完啦，卖完吼，伊也无讲啊哪样，边啊就一个查甫人出来啊啦，挂一个皮包啊吼，内面一种皮包，就一种底鸡翅头的吼，甲讲吼，来啦，我甲你修理啦，我看你我都爱卖完吼，这我会晓啦，2000就好啊啦吼，不过太太看咧就当场拒绝，讲唔免啦，唔免吼。附近这个车行啦，好，结果附近伊这杀过，迄、那个人就走到无买了啊！伊嘛知影讲，这奥多麦杀去内行的，人迄奥多麦行哦，人看就知。结果奥多麦人的师傅一个甲小寡叮当一个偷鬼了吼，就甲讲，这人甲你用的呢，哇惨啊！既然是安尼，就贪多迄个啊！我奥多麦本来好好呢，无代无止买一物件，等下讲白发。这个人刁工，甲你北对北对，安尼甲你破坏到底啦吼。既然是讲安尼，这个太太就当地迄个奥多麦行头前吼，就报警察啦。当然警察到位，奥多麦行个师傅嘛，先煞讲啊，伊讲啊，这个人刁工甲伊创个啊，人刁工甲创个白饭吼，啊，甲过来，啊，什么人上坏伊就迄个啊，啊，无奥多麦一个白饭了，这派一个包落水过来啊，讲，这我要修理吼，你这奥多麦白饭吼，我内行个2000就好啦哈。开始调监视器摄着，甲看，这个男子姓杨，无少岁啊呢，60几岁啊吼，拢专门有前科，人一个甲调这个监视器锁定了吼，甲看记录吼，伊伫英国啦吼，伫三甲都当捷克里亚啦，捷克里亚吼，有这种记录，就是讲用派好多派吼，啊唔是讲你作派，唔是讲你讲偌个个啦吼，都。北电啦，对什么物件？过来你底下咧卖发，底下安怎样先？伊较出名，卖发咯。来，我甲你修理，修理对你那个行你也唔知啦。伊都乌白甲你包包，啊好啊，卖发啦吼，就是安尼。啊，摊多伊北个所在，我来倒倒转去就好啊，就是安尼啊。啊，就计先底下修理吼，就是安尼。啊，就安尼，讲起1500-2000啦吼，讲骗钱啦，吊杠杠创乌派。再过来讲骗钱吼，修理吼，这警察已经开始讲啦，就是有这个人吼，唔知佫走去对啊，你要注意呢。新北地区尤其这个咧啊，可能三甲啦、万里啦、吼、莺歌啦、吼，对啦，这个咧啊吼，听讲这个人拢差不多是所在啦哈。还有多摆处理，那停伫路边吼去买一个物件回来吼，卖发咧，你千万唔当互伊做，你得爱去附近的奥多摆行吼，那无吼。你甲看，像这个调调啊啦，啊，这个案件这叫做毁损啦。你讲弄歹好多歹料吼，过来佫讲骗钱吼，这个两条罪啦，毁损诈欺。这个太太好个再讲下去呢，那我讲呀，绝对叫修理的，但是歹讲啦，有当时我嘛佫有一个戒心啦。你佫立马赶快啦，阿尚啊，你如果乌托邦徛出来买物件，乌托邦袂发，汹涌一个人来你身躯边讲哦，阿尚。这我要用吼，你嘛唔敢好用咧，你嘛唔敢。事实有影，即卖人吼，其实咱的生活社会当中已经太侪这个代志，拢知影，大家拢会防啦。靠，我都无代无志，我奥多麦派，你随我改身躯边，甲我讲咩？修理奥多麦吼，我会讲吼，这个工作也咧做啦。这吼，其实那像这个布啦，这是古早时代布啊啦。
这有人讲，反正真正有影最近头路那无好找啦吼。反正我应该啊，搁咧食头路哦，向阳无看过啦，啊，开始出这个家手啦。那无这条波，其实这足早足早以前，过那十年前还过那十年有这条波啦。教官甲你用派哦，啊过来甲去说过讲，我都派袂发咯，但是这我会晓呢吼。要我修理无吼？千五啦，两千，成咯。院长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0: 可以听一个广告。
1: 哎呦，
0: 哎，
1: 我咧食迄食迄，我叫食保养的了
0: 哦。
1: 哎，啊头壳疼吼，
0: 哎，
1: 头壳疼，头壳疼，食这冰冰疼，食这总好伊啦。
0: 哎呦，食是真烟哦。
1: 嘿呀、啊，
0: 哎呦。
1: 啊，搁未当今暗时啊吼，我拢到六七七点钟吼，直接出点神灯都好啦。
0: 哎，我啊，过来嘞，困得起无？
1: 啊，困无啥个无，本钱拢我拢早困九点落去困啊，拢五点我就起来啊，
0: 刷
1: 刷困较无啥个。
0: 安尼我甲你
1: 点个只，
0: 安尼我甲你讲对，你唔好想早食，暗时一顿卖想早食，大姐，暗时一顿吼，你甲老弟一杯困，进前个半点钟啊，四十分才吃就好啊，啊，好冇？吼、
1: 哦。哦，
0: 暗时迄顿系卖上早餐，咱个今年暗时迄顿吼，你家留伫迄个差不多买滚进前个半点钟、一点钟前才食安就好啊，啊，哦。
1: 啊，我食食怎像迄杯芒啊前个吼，怎啊怎一直无去啦。
0: 安尼哈。
1: 我是拢食保养个，然后不足侪人拢食保养个呢。
0: 得力经验哦。嘿、
1: 啊，阿姨、啊、一个吼，一个家己个吼，家己讲伊讲伊为只骨足酸痛，阿你食啥安尼啦？我讲啊，我问经验看卖
0: 啊，
1: 我
0: 讲。
1: 我拢食丁香的啦，啊伊讲有迄个有脊骨会酸痛啦。
0: 好安尼吼，吼吼。
1: 啊，伊有脊骨酸痛是要食啥
0: 好？啊，就食金银上好啊，食金银哈，吼。
1: 安尼哦，嘿，
0: 金银上好。
1: 工作，嘿啊，安尼我就我讲安尼无，我帮伊关好啊，我拢去大只，我拢我伫。我伫南阿溪，我拢走到天德大顶咧关咧。
0: 安尼哈，
1: 我拢看我到尾，伊到迄个公山火车头间关较实在。我甲讲，我要迄个经营的倒伫迄个金兴安尼啦，过关。
0: 但是南阿溪嘛有呢，南阿溪嘛有呢，南阿溪你敢知？南阿溪嘛有呢，你敢知？
2: 金兴吼，就火炉啦，酸啦，抽啦，吼，啊，对咧吊疼，吼，对咧暗慢，吼，啊，对咧麻，对咧擦，对咧安尼，搞怪搞怪，都拢火炉呢。除非我都跟你讲过啊，这个时间你去有刀啊刮掉，你削掉，迄个所在当咧疼就应该啊，迄个所在就当削掉、当弄掉，吼、哦，你怎讲？什么所在外伤嘛吼、哦？这个所在也无那样，啊，该无大不治哦，暗病病，手枕头啊吼，落袂入来吼，做袂出来吼，暗困袂稳啦，那不如酒精啦，那不如麻痹啦，像电咧电啦吼，那不如咧疼一病、疼两病，天天丢来丢来吼，啊，开始就无记地，人咧。假如这回开始头壳无记电吼，啊个排骨面吼，全部拢真硬。你甲食看卖，你就知影。甲食一个长期，真真正食真真假假，这个真幸运的幸吼，小好用真硬吼，都规身躯血路通通通吼，这代志都一个一个无用吼，道理真硬，真假的真幸运的幸吼。那无上台讲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丢没有丢？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0: 恁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南岛草屯一个78岁阿伯，我算阿公啊啦哈。哦，刚办会烧烧什么人呢？烧因小弟啦，因小弟可能都到处边念啦，诶，附近咯，这可能较早诶，祖先留落来吼，都家己的地咯，啊，就分了都随人去嘛吼。阿哥啊这边，阿小弟啊这边吼，好准烧吼，哦，烧顶阿卡啊。小弟的顶下家本来拢发一个杂草，叫人下哥烧一个吼，安尼规个杂草也免堵啦。我讲有真好呢，下哥啊，你放火搞阮烧厝吼，佮搞我杂草烧了，唔是烧着草啊尔啦吼。顶下家奥多麦包括客厅烧入面，乌索索迄边吼，倒来伊也全部烧甲乌索索吼，好，咱就报案嘛，报警察到位。诶，这个做下哥佫唔甘愿呢。伊想讲食到这个货啊吼，鸟食盐啦，春盘死啊啦！伊即摆用揢一个白鸡煮，迄、那个汤啊吼，塑胶汤啊吼，内面带盐酸呢。伊唔是用管啊呢，用迄个塑胶汤啊吼，迄就像迄要共货的共管吼，就是警察已经到位啊吼，因小弟就出来讲啊嘛，因警察到位就出来讲啊吼，就看到安尼是好个，在警察目睭前来，再看人够奇怪，在身躯边靠一个阿伯啊吼，迄、那个微微细细。啊，手掼一个桶啊吼，原来就是准备要泡因小弟的盐酸啦哈，一定要泡落去到台北就青梅啦，反正人死都有可能嘞，规桶嘞，一滴盐酸，再叫警察讲阿伯们唔当哦，唔当哦，甲动啦，现场动掉吼，原来是阿伯啦，阿伯啊，刚办会，佮要讲泡盐酸啦吼，啊这阿伯虽然78岁，算80啦，嘛得公共危险就收啊呢，会真正收啊呢，我那不得个可怜嘞，我讲。人有话啊吼，妈你烧我烧一个吼，安尼会有性啦，派脾气啦吼，伫南岛草屯啦哈，11点外要12点嘛吼，有三间透天厝吼，四人做伙啦，到中一间等小弟吼，中一间哦，准烧个，为顶下家开始烧一寡有诶无吼，准烧了内面客厅，包括奥多麦。我那小家刚刚啊，厝边行一个哦，啊，可以三千万美火烧火管保险站嘛。厝边伊这换主，叫做换主吼，叫做套天厝吼。那正确所在拢起几排呢？啊，这三间起一笼吼，管保安吼，人一个价位好个再无烧过间嘞，这火也无介大吼。但是当然有一个细面吼，准烧入去这间内面嘛哈。相对价位，价位控制拍我。那顶下个奥特曼啦吼，包括有诶无诶，包括里面桌啊椅啊客厅啊壁，全部拢烧掉啊啦吼。但是嘛爱想拍我吼，那么派出所警员配合吼，到现场当然都是爱先问嘛，就是去用烧，因这个小弟厝，因小弟看警察到位，都爱出来甲警察讲者吼，是虾米代志吼，是冤仇人嘛吼。结果这个时阵连问都免问啦，警察到位，打开始免问俩吼，都看一个阿伯就这个呀，因阿哥，都那多有经验，都因阿哥吼，揢一个水桶吼，内面都带盐酸啦，当时搭满载盐酸啊。啊！就伫遐探头探面，看来看去，就是单独等无因小弟甲厝内人吼。即马警察到位，因小弟出来吼，伊准备讲把个水桶内面迄盐酸吼，都甲泼下呢，要泼因小弟。好佳在警察看到，无连警察我也对啦，绝对对的吼。警察讲，当然哦，阿伯啊，你在创啥？迄内面桶在创啥？甲看哦，规空规桶拢盐酸啦，盐酸个物件吼，安尼甲别讲泼，好佳在无泼啦吼。啊，这放火都大条罪啊啦！办会讲烧厝是好个，在无烧大片，那个水爆呢，水爆完呢吼，这是你讲美国公共危险罪嘛哈？你个准备严重，要讲破规家伙，这破了到台湾这死人啦，这规桶的严重吼，啊，这阿头吼，这要人检察官。

啊，都有一挂口角啦，有诶无错的奇怪咧吼。迄做兄弟姊妹吼，冤家相拍吼，十个九个拢是财产问题啦，是咧计较啥物话啦？啊，那兄哥分较济，还是小弟分较济，互你加十万领导，咪是大大好嘢啦？人家王永庆诶，王永庆诶后生大家分拢分，就滚啊千亿，一个差拢差几百亿个吼，还唔知咧收过对唔对？啊，无你。你是要差偌济啦？恁市大人无即块地分互你，嘛差嘛差差一条仔囝尔吼，啊！伫遐讲财产问题，伫遐咧问题，就是所以财产问题是你较加我去少，就是安尼啊。啊，做兄哥吼，定了伫遐咧陪读吼，是希望分较济也分较少啦吼，真好啦得。四工正好加载啦，好加载警察动掉拢无出人命啦吼，那无你茫看咧。迄老大人也比较赞咧，已经食到70、80啊吼，要共放火烧厝啦，要共创啥，伊也无咧执，伊就想讲放火，甲你烧你会惊，你就走出来也袂烧死人啊。伊毋知讲这会烧死人咧，一放火烧厝会烧死啊，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听一个广告。
1: 我讲耳康吼，
0: 哎，
1: 耳康一边安尼，你手那个钉哦会疼吼，
0: 哎，
1: 但是你卖个钉，拢安尼袂疼哦。
0: 好，
1: 哎呦，安尼个刺安尼刺会疼哦。我拄好食迄个维他根哦，
0: 哎，
1: 食几粒就好白声。
0: 哎，
1: 啊，我刚刚食两粒袂拢好伊啊。
0: 哦，安尼，好
1: 哦，我唔知讲古怪，个会变安尼。
0: 哦，安尼，
1: 你若个钉小，我甲绑就会疼啦，内底疼，内底啦。
0: 哎，对，哎。
1: 啊，你即摆哦，拢卖个绑嘛是袂疼哦。
0: 哎。
1: 啊！个病个懵就会听，
0: 有当
1: 我蛮担心原因。
0: 有当只结火呢，结火啊！
1: 我讲，这个苗火怎啊食维他根？我先啊食一粒。啊，怎啊好不好变形啊？
0: 哦，安尼
1: 啊。啊，我买啊个健能药来，然后就好伊啊。
0: 哦，好加载，好加载。
1: 啊，我想多买一款维他根，多有春呢。
0: 哦，安尼哈。哦，真好，真恭喜哈，好哈哈。火，不是火哦，是火哈。人咧得火的火哈，我讲，咱两个体内有火。火吼，一人来讲啦，其实叫做毒，叫做垃圾啦，就是身躯变无出来吼，就是体内欠的肝，拢是肝嘛，肝负责咧解这垃圾，阿杂物件吼，无出来了吼，你知影讲这个物件也死气味咧，味来味去，连咪目睭，连咪耳孔，连咪对，哦啊奇怪干咧，人压吼，到内面垃圾都爱个变好出来啦，咱咧维他根上好到家到手啦，维他根吼来替肝。白这垃圾吼，上厉害吼，尤其是三顿食外口啦，那无就做工过，安尼做甲忝歪歪吼，人力都拢先力就肝嘛，人若忝力都拢先力就肝吼，那无就食薰、食酒、应酬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咱有诶大概你两个食啦，你当时迄个阿扎肝变袂水，变做血，变做毒质的物件，死叫白到你唔知吼。不舒服吼，都维他干，维他干，到尾做病呢？定迄个阿扎，伫肝的组织拢无够病理吼，到尾就做病啦吼。维他干，咱的肝药啊，外口写一个沙，一两沙的沙，就好啉，叫做维他干吼。指定房子名，若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着，买好着，唔当开我拢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2: 恁个等下，直播间见，转过去问。

屏东一个姓顾的男子去相信诈骗，这种投资诈骗吼，一罐头了偌济了600万啦，夭寿嘞吼，600万吼，那像咱这个薪水阶级，那听600万嘞无代表是向骗的吼，实在我唔敢啦。好，那么600万分做安怎呢？就是有一条200万家己花啦，家己用花钱吼，这个揣无主啊。唔知花对人，你爱对唔知吼。那么其中400万是面交，就是我伫迄、那个出头前吼，现金交车手嘛，400万的现金吼，好，准啥伊掠着啦，掠着，掠着啥？掠着车手啊，会当掠着啥物人？后边头你掠袂着啦，会当掠就掠着车手，输啊我啦。400万嘛，唔是现场掠着动着，唔是呢吼，是输啊我，甲掠着这两个车手吼，好。开始发办吼，当然就叫迄、那个被害嘛，姓柯的男子吼，啊，讲讲啊，就这两个无唔对啊，这两个同工就是出来甲我收400万啦，好好，钱咧钱都搞顶管啦，好，啊，你来赔咧，即马目前咧对付车手就是安尼，钱你共收诶，我找无顶管的头，无你有在条街捡出来，你若无在条街顶管的头捡出来，就是你两个车手负责吼，一个。平分200万来共赔啦，爱共拖出来赔吼好。结果当场法官要甲判决来吼，你茫看车手呢，迄为着鸟食，毋剩办死啊啦，都非得我着你掠着吼。伊为着要减赔吼，伊当场甲法官讲吼，姓柯的，伊家己贪心啦，伊着贪心甲伊去用骗啦，丢掉啦吼，伊嘛家己有唔对啦。法官讲你咧讲啥？你安尼？唔是迄个解说的方式啦吼，什么咧贪心？你若用骗术、骗波，人会较有可能掉掉，就是安尼啦。我若共款200万，有诶讲，迄个心中较无那种气势。我钱你用骗的，甲我骗的，你即马人掠着，要甲你罚，无但见你爱赔出来，你即马当场话，伊为着要减少赔偿。伊阵个法官是希望法官会当就是讲迄个爬数吼，骂济啦吼。你即马变做100%我爱赔嘛吼。啊，你若讲安尼是毋是讲会过吼？就讲法官伊家己贪心嘛，伊就小贪嘛，啊，开始相信诈骗集团，开始用骗啦吼。法官讲袂当安尼讲啦，差不多一年外嘛，即、這个案件到即马加即个判决吼，都诈骗集团计成功，即物股票啦，对投资啦吼，啊当工就当赚啦吼，啊你若。投资愈多，就赚趁愈多啦吼！迄有当只赚要几倍啦，都三四万啦。姓顾的男子相信因所做的股票吼，当天能赚几倍吼，准摕600万，这个准备这个买迄个啥投资吼，其中200万花啦，啊就找不着啊，200万花出去啊吼，唔太对呀吼。好，另外400万吼是面交，就是摕现金和车手吼，结果那退袂回来嘛？你绝对无可能当工随掠着，你若是讲早着报警察，伫遐咧等伊啦吼，好，就是哭哭等，奇怪，暗时甲我讲稳赚的嘛对啦。伊歹势甲你讲，我稳赚的，毋是你稳赚的啦哈。诈骗集团好，伫遐讲，当期赚偌济，要甲我客等来付我啦吼，汇等来拢无啦吼，伊就报警察，警察阵开始落去找找掠，叫。掠到这两个嘛，就是东港出平台个客人金400万，这两个一个姓陈，一个姓王啦，这两个吼。好，那刑事部分是一年6个月啦，确定吼，一年6个月吼，好，都在关一年6个月好。但是民事这条可能较大条，就是爱共赔钱，要赔偌济？你共客400万分做两个人嘛，啊，两个人平分啊，平赔啊，一个赔200万啊，好，其中这个姓陈的吼，都八个条啦。当场法官被判过的时候，讲法官慢者，伊家己小贪，伊若家己无小贪，靠迄落讲，人家讲贪偌济，伊就投资偌济吼，啊，人家咧讲贪偌济，就去欺负人哦，安尼哦，伊就家己小贪啦，家己爱贪贪心，唔才会叫人骗啦。法官讲袂当讲安尼啦，意思就是讲，伊家己嘛唔对啦，无就安尼赔一半就好啊，然后你若讲100万就差200万差足多吧，伊意思就是要甲法官。甲变我讲哦，伊家己嘛唔对啦，伊就家己小贪嘛，啊伊小贪贪心，较会叫诈骗上当。迄有当时啊，来去用骗钱，即马过去用讲安尼吼，迄有心中较无那阵现场昏倒呢，迄叫做气势也无种个想法呢。你用迄个歹波甲我骗，我钱互你骗呀，你即马
颠倒头，过来甲我讲，就是你小贪啦，两家人啦，哦，啊，较会相信诈骗啦，啊，哄骗应该你意思就是讲安尼啦，啊，讲安尼，看法官是毋是当减少赔偿啦？法官当然无甲听甲半句啦，你安尼解释唔对，完全唔对，你是用歹波讲骗。他骗来讲，人当作讲你是真正，是咧投资，股票投资啥物个哦，那么才来投资嘛。啊，结果你是讲骗你吼，你用骗的步数，即马讲颠倒变讲讲吼，啊，你小贪嘛，啥物人无爱趁钱啦？你小贪啦，你都相信讲啥物，投资稳赚的啦吼，所以讲唔只会，客气用骗啦吼，我讲吼，真正像话咧，那去用骗钱无赚钱，佮当场讲话讲安尼吼。嘿，那是心痛，搞不了，他气势都减不上，所以唔当甲这搞不上吼，奇奇怪怪啦吼，哇，大家底下咧，有诶无啊，真正吼，真系，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一个差不多60通过哈，姓张诶，周公迄个周啦哈，老兄哈，伊拢一个人家己伫中部伫台中啦，伫做工过哈，厝内人哈，伊是原本桃园人嘛，但是无多啊，啊个咧做工过，你茫看，可怜诶，即马吼60通会哈。不管60几岁吼，啊，佫是厝内面经济大跳啦，无多吼，厝内面佫望这个爸爸啊，佫咧趁钱吼。那么伊拢骑好多摆，佫唔敢开车，就骑好多摆坐高铁。伫对呢，伫台中高铁站吼，伊就骑好多摆拢到高铁站啊，坐高铁等于疼吼。人浪帮啦，工过浪帮休困一工就对啦吼，就做去伊工过浪帮吼，终于台中高铁站吼啊，骑好多摆嘛。坑嘞，路边的所在吼，就有当坑好多摆所在啊，吊竿互你坑好多摆所在吼，就坐高铁等于疼吼，看看嘞吼，隔灯光长，就等来吼，结果揣无多摆啦，敢有影胖起无影啦，无影吼，揣无多摆吼，伊讲较古怪，我就是人家教，你好多摆停迄个所在，你吊竿用手机个翕相，直播大家即马大家拢会晓啊，你搁停什么？电影戏院啦，对啦，对，不不，哦，足快的所在，停奥多拜吼，奥多拜较歹找嘛，较细台吼，啊，一大，你着用手机个，伊特别摕手机来翕，伊讲奇怪咧，我嘛是摕手机来翕相咧，停奥多拜这个所在吼，啊，我找都找无着，对吼，无法度吼，准找差不多3点外钟，要4点钟啦，干那为着要找一道奥多拜，找到到我当地安尼吼，准赶紧去报警。警察讲来，你奥多拜迄个相片好啊啦，因为你有翕奥多拜嘛，有伫个手机内面翕奥多拜，摕手机个相片吼，安尼找3点外钟，要4点钟，规身躯当官吼，准走去派出所报警察，警察吼，甲讲哦，你歇困一下啦，我看你要倒落去吼，真正要倒落安尼，虽然60通话呢吼，已经中间呢规身躯当官吼，啊伫超商嘛，小可歇困一下吼，买一个凉个吼。食吼啊，甲看吼，你都翕相咧，我该找无吼？好，警察讲我该找一个啦吼，无到5分钟找到啦。甲讲嘿，啊，这我都来过，很多我都是讲，就可能等这个所在叫啥？叫做台中高铁站，台中的高铁站都乌哩嘛，大家知吼？台中的高铁站吼，叫做百慕达三角洲，大家捌听过无？全台湾上好找无奥多麦的这个所在，全台湾高铁站的奥多麦上怎啊讲呢？因为所有高铁站停奥多麦，甲看迄个道路啦，咱的路啦好认，就是有一个地标，唔是路名呢。你敢知影？咱的路啦好认是有地标，比如讲，只有一支红色的电话条，遐有一支青色的什么物件，只有一间尖尖的大楼是安尼。地标是上好认，我跟你讲，我像这叫做百慕达三角洲吼。我嘛不去这边的队呢，第一增加所在，迄、那个巷仔道啊，人迄个足增加内面，但是佫一片吼，有哪呢？入去伊讲，王爷啊，你都为啊车驶入来弯入来吼，啊，对个弯一边，佫弯一边吼，我甲你讲，我弯一个总弯一个无位啦，为着要食这个东大饭，伫人迄个增加所在，人诶，这个高架厝嘛吼，都佫增加厝，迄里边吼，增加路迄、那个路吼，逐条都烧香啦。你若都是老好人啊，大家我咧讲这，大家听有啊。哦，遐有一栋大楼，20几楼的大楼，吼、哦，遐有一个电话条，遐就是迄个地标。咱有当时咧认路的人吼，是咧认地标，唔是咧认路名啦。你要看路名咧吼，你若看迄肖像啊肖像吼，伊讲全台湾所有高铁站啦，上歹最好都歹就是台中，台中迄个高铁站吼，叫做百慕达三角洲。你讲你翕相，你也发现讲奇怪咧。哎呀，这个条街条咪同款嘛，啊，这条路街条佫变宽，啊，佫草啊佫变长啦，啊，哈哈，逐条路都同款咯。这个是东山人保护北京做吼，路哪好找是有地标，唔是路名啦。地标是上好找，就是安尼。有人讲哦，真正有影，人咧风声讲，台中的高铁站这个所在停好多摆是全台湾吼上歹找个都百慕达，叫做足够食好多摆。加奥多麦食的吼，警察较找有啦吼，真正去有当着啦，这个周老兄啦，找一台奥多麦，人警察找5分钟就找着啊，伊底下杀伊的手机啊，搁家翕相呢，搁翕奥多麦停的所在，找要4点钟，找到人要昏倒安尼吼，啊，你甲看吼，真正爱注意哦，
台中的高铁站在坑好多摆吼，你也知影坑一个你真正真知影所在哪无吼？真正足够侪无好多摆吼，足奇怪。现场电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来，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咱明天见。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股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包括台中经销有房，东区英转有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有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后轮有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有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有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后轮有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有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有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有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题，比今晚好头一首好听的歌曲，唐丽所演唱的《自然水》，现场专线0800715715。

自然水，这首是唐丽的歌曲。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现场的专线，咱的快闪专线一定要记起来哦，这个要很重要哦，一定要记哦，清楚哦，哈。咱的现场的快闪专线是0800-715-715。那再一句诶，真正影响足侪人诶吼，讲自然就是美啦吼。即句话我后来感觉这是唔对的，因为那自然来讲吼，是自然老，唔是自然水哈。你那无靠保养品哦，无靠食诶，无靠抹诶，这吼，你如果不抹保养品，什么精华液啦、面霜啦吼，你那拢无你抹啦吼，佮加上你嘛无你。保养身体，然后我跟您讲，您看起来绝对比原本的年龄差了，要20岁了，明明个爱未70，出去拢叫欧巴桑，那真的就是那种感觉很不舒服嘞。你那叫叫老的不舒服嘛？哎呀，这个我做几工嘞，你也叫叫少年嘞，吼、就很开心哦。那像我现在虽然讲有小可年纪，但是我出门吼，然后叫我妹妹吼。我那暗送在心内，吼！我这个回来，个人叫我妹妹，当然叫我妹妹，迄个人一定是比我年纪较大嘛，吼！比如讲去菜市啊，尤其去传统菜市啊时阵，传统市场的时候呢，因为比较少年轻人会去逛，大部分都是有年纪的妈妈啦吼，啊，我看起来个不像妈妈啦吼，啊，所以呢，两个叫啊妹妹，妹妹，你妹妹什么？这个时阵呢，我来讲，哎呦，很有成就感啊！有明嘛吼，我爱讲，做人不管查甫人、查某人哦，不管男的女的啦，你的面那默默代表啥？代表你的地基啊无？但讲的地基你，你要像咱起厝同款嘛，起厝你地基起无在，你个是会塌陷嘛，塌陷呐、啊，会烂凹嘛。啊你面皮默默甲面皮碰皮啊碰皮，差哩多，差哩胶原蛋白啊。你个看你阿孙啊嘞，哎呦，迄个脆皮吧，你个做啥物个黏落去无？唔是皮哦，是因为伊做高锥的，安尼面吼咧碰皮啊碰皮，你个做啥物个摸一下个顶一下安尼个滴，哇，顶起来满满的胶原蛋白呀、啊，嘿，迄个肉拢短短 Q 弹 Q 弹，有无？很难讲 Q 弹，这个加完两倍介重要。咱身躯，你若讲哦，满满的胶原蛋白，意思讲，唔是干那咱的面尔嘞，咱的规身躯拢有胶原蛋白。哦，大家拢讲啊，迄只胶原蛋白个是要水的，无一定爱，唔是讲干那够水尔嘞。除了够水以外，吼，够这个皮肤以外来，最主要哈，一个够足济足济个，咱规身躯哦，拢总需要胶原蛋白。咱人啊，若无胶原蛋白吼，我跟你讲，除了老就更个会破病哦。讲给恁听啦吼，包括皮肤对吧？哈，来骨头。骨头当中除了有钙质以外，够胶原蛋白，所以你跟他补钙是不好的，你爱补充胶原蛋白，你要补充胶原蛋白，包括你的骨骼够啥，除了骨头以外，够脆气哦，脆气嘛是骨头的一部分哈、哦，牙齿脆气，哈、哦，脆气人讲啊补钙，除了补钙以外，你该食胶原蛋白哦，哈、哦、哈，够咱的关节。啊、哦，关节退化，除了食咱美金妈介绍的产品以外，关节退化，你哪会使阁加啥？加这个胶原蛋白，补充这个软骨啦。啊、哦，软骨组织它也需要胶原蛋白。规身躯拢有呢，阁有哦，来。你点点听人讲啊，我韧带发炎、肌腱发炎，有无？来讲肌肉酸痛啦。啊，对，酸对疼呢吼，哎，那酸哎酸软啊疼，酸软疼啊，包括你敢那像退腿、退手啊那个无，你的肌肉、你的肌肉、骨头跟骨头中这块肌肉，是不是有一个韧带？对，这个、韧带包括你有法度伸展无？人讲啊，哎，你敢会汉呀软软 Q 啊？嘿，有一些动作你就可以做得很好，嘿，叫做软 Q 嘛，哈，像这嘛是需要胶原蛋白，这个也需要胶原蛋白哦。
甚至连咱的血管有 Q 弹无？人血管有弹性无？吼，你的血管脑 QQ， 你的血管脑 Q 多脑弹性，安尼呢，较袂讲血管会憋硬。人讲憋血管，憋血管，憋血管就是你血管伤过。像个树林同款，你已经无弹性啊！树林吼，藏过来是无弹性，会断去啊！啊，意思是安尼，血管嘛是哦，吼，包括咱的心脏，咱的心脏嘛是，心脏嘛需要加完两倍，吼，这当中有需要的地方都有，包括咱每一个五脏六腑的外皮，五脏六腑的外膜啊，吼，外膜呢就包起来，这外膜啊嘛是需要加完两倍。啊，这原本拢有啦，只是讲咱人的退化，退化了后，你的胶原蛋白就一直流失，一直流失，一直流失。所以食老，为什么这问题拢总会出来？食老了后，你的血管呢失去弹性啊，啊，你的肌腱就是常常会觉得说，会不舒服吧？嘿，肌腱会发炎，关节嘛，你退化。骨头嘛含烧呀，啊，喙齿嘛摇落去啊，皮肤嘛烂落去啊，吼，所以。这个是胶原蛋白一直在流失啦，吼，一直都在流失了啦，吼。搁有啊，上简单的搁有你的指甲，吼，你的指甲搁有你的头毛，吼，这拢有哦，这拢嘛是有这胶原蛋白，你甲恁剃掉的哈，啊，你看，食了愈食了，头毛愈来愈少，愈留在头皮上面的头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一直落头毛啦，吼。啊，六个啥了未搁再生？因为你无胶原蛋白啊，你没有胶原蛋白，你的地基已经，你的头皮的毛囊已经没有办法再生了。但是呢，如果你也都补充能这个胶原蛋白，补充有够，当然它再生的机会就有可能，特别一直让它们因为的毛囊比较健康一点点哈，包括你的金刚马西哦哈。所以啊，你今麦讲遐尼啊多，就是要甲恁讲，人体当中，咱。规身躯胃头到脚，拢总有足侪足侪足侪加完两百。但是呢，随着年龄啊，你年龄愈来愈侪岁啦，愈来愈老啊，你加完两百个愈来愈流失呀。这是第一。第二，可能就是因为咱即卖人食食的关系，吼、哦，主力少年的食。可能摇摇杯啦，甜的食伤济啦，啊是讲呢，压力伤大啊，长期拢安尼长期压力、工作压力、经济压力吼，压力伤过大啊，无你个食薰啊，可能应酬啦，啊暗时啊个无好困啊，破坏掉这个胶原蛋白，所以变成咱人愈来愈老，越来越老，就是因为胶原蛋白流失了，然后。好，所以呢，咱等下这部当中，我们邀请到咱的佳丽来跟咱这部现场吼，跟咱分享吼。现在的胶原蛋白粉吼，进步到什么程度呢？较早过去咱拢有食过嘛，加完两倍吼，它其实来源很多啊，就来源就多啦吼。大部分拢动物的嘛吼，啊嘛有这鱼啊吼，但是呢，你唔捌食过讲。一支产品内底有四种的胶原蛋白来源哦，有四种的胶原蛋白哦，哦，这是太厉害了吼！咱先听一首歌曲，等下马上邀请到咱的养生达人佳丽来跟咱现场来分享哦。

这首歌呢是快乐来做伴，咱人爱点健康的身体哦，大家安尼欢欢喜喜来做伴啦吼。后来阿妈上来进行咱今日的健康教室哦，咱今日的健康教室邀请到这个嘉丽来吼，一定爱认真听，因为今日要介绍这胶原蛋白吼，跟你过去所有做起来胶原蛋白粉完全不一样吼，迄顶级。无同，哎，真正无同是无同，来听看卖咱家里安怎讲啦吼，来准备上课哦。

0: 好，今天呢，咱做不来的，要来讲到胶原蛋白。听听听了，人家讲了啊，要爱睡个爱来吃胶原蛋白啦，胶原蛋白啦哈。什么是胶原蛋白呢？其实胶原蛋白，你个听爱蛋白，你嘛知影讲，迄是蛋白质的一种。啊，其实咱身体当中有这个胶原蛋白啊啦哈。好，今天呢，咱特别邀请到这个美容达人佳丽来跟咱做不来的。听到佳丽要来，你个知影好产品要介绍好咱啊啦。好，来，咱先请佳丽来。佳丽你好。
1: 美心姐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
1: 你安尼介绍，我袂歹势呢，因为真正我介绍物件拢袂歹。
0: 对啊，对啊，来，咱就特懂啊，家里搁要介绍水的物件哈。讲到漂亮啦，要请教你啦。咱找到公的这个睾丸能背啦哈，我知道身体上真的也有，对不对？身体很多，全身上下都有啊哈。跟我们聊一聊胶原蛋白的功能到底是什么？
1: 其实哈，早期大家都知道说胶原蛋白是对皮肤很好，
0: 对，
1: 对不对？都停留在这个观念，都说哦，
0: 哎，
1: 这个胶原蛋白都是吃水的啦，哈、嗯，啊，吃好冰好碰碰安尼啦。其实不是安尼，其实我跟你讲，胶原蛋白它有分一型到六型，就是一二三四五六，它有六型、嗯。那它的六型的那个胶原蛋白，其实每一型都有每一型不同的功效。啊，行，那公哈，我们一定要来吃胶原蛋白。好，从头到脚，其实我们全身70%都是胶原蛋白。
0: 有
1: 胶原蛋白，它作用在我们身体里面很多地方，嗯、包括哪里，你知道吗？
0: 嗯、
1: 皮、肉、筋、骨、甲、头发、眼睛、血管、牙龈，这些东西都只是很片面的哦，都是你外在看得到的哦。有一根就这啊，对不？所以说，我们这一盖要给大家分享一支吼，就新的物件。它虽然也是胶原蛋白粉，但是它叫做胶原蛋白生态粉。生态粉，大家那听的生态的增加工，它第一个是分子很小，
0: 对，
1: 这个是它唯一的优点，没有错。但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支，要推荐的这支，跟别人完全都不一样。以前我都会跟大家讲说，啊，你若是要停留在25岁的皮肤，其实你25岁就一旦开始吃啊，
0: 好、嗯。
1: 但是你若讲，今仔日我要推荐一支，我要跟大家讲，你若讲你25岁，你的状况够足好诶，其实你唔免吃，因为我这支是就是要做好40岁以上的人吃啦。为虾米你敢知？因为这届吼，我内底这个物件吼，伊敢那胶原蛋白都含着四支无同款的胶原蛋白，啊，这四支无同款的胶原蛋白，它分别都有不同的作用。
0: 嗯嗯，
1: 哦，来对我先大家讲啦，好、哦，对我们的表皮、我们的脸部表皮表面的部分，好、哦，要让我们美白、祛斑、修护，不要有细纹的，我们用到一个所谓叫做牛奶的胶原蛋白，好、
0: 嗯
1: 哦，以备保温。这个皮肤的斑斑点点呐、啊，还是说毛孔粗大啦，皮肤蜡黄呐、啊，还是说你的皮肤粗扁扁呐、啊，哈、哦，你若讲滴抹黑混的时阵呐、啊，混咖袂掉这款的，哎，不混的这款的，好、哦，牛奶胶原蛋白它可以帮我们做到一个去黑、保湿跟去发炎，然后再加上去皱纹的一个功能，
0: 嗯，
1: 好、哦，第二个。记得一定要详细听哦，因为这个叫做鲑鱼鼻软骨，它的英文叫做 BOOG， 它的化学名称叫做聚糖蛋白。哦，听起来就这，听不要紧、嗯嗯嗯。我跟你讲，你刚刚听到鲑鱼鼻软骨，鲑鱼鼻软骨它大部分它属于二型胶原蛋白，移动用会多的，你敢知？移动用的能骨拉在先，能骨拉在先。所以讲一滴外靠吼，你想看到讲。鲑鱼鼻软骨的胶原蛋白，还是看到聚糖蛋白，伊都怎样讲？它是鲑鱼鼻软骨里面萃取出来的，伊都是要搞阮生嫩骨来。
0: 嗯，
1: 好、哦，所以讲我第二支都是摕到这个日本的专利成分，叫做胶那个鲑鱼鼻软骨。
0: 是
1: 第三支呢，阮放的是鲣鱼生态。
0: 嗯哼。
1: 蛋白，好、哦、弹力蛋白。我现在要放这支呢，因为大家拢怎样讲，我年纪到啊了，其实不管你是肥还是瘦，还是讲你要来减肥，你有发现到无？你有当下吼，都、就是身躯肥肥啊，但是面都是瘦瘦啊。
0: 对
1: 啊，有的佫较惨，叫做面都拢毛毛。
0: 嗯，
1: 哦，就是我们脸颊这两块的地方不会膨润，都凹陷。
0: 嗯，
1: hey, 所以这个时候鲣鱼弹力蛋白就是要帮我们支撑我们脸部的这个松垮的肌肤，
0: 是
1: 哦，要让我们这个两颊这个地方膨润起来，
0: 嗯，
1: 哦，因为你若讲吼， 凹进去，你会感觉上比较刻薄拍面，一宽一宽尴尬吧？
0: 哦，
1: 丢丢丢，所以等于用到第三支是用这一支啊，哈、哦，它哎得细鸡，我们是用到德国的水解胶原蛋白，
0: 嗯哼，
1: 哦啊，这鸡嘛就厉害，为什么呢？这鸡它能够渗透到我们的所谓的筋膜层，筋膜层都是我们皮肤的上尾一层啊，哦，都是第十六层啊，哦，哈、哦，你大家拢知影讲，我们这个台湾最漂亮的姐姐就是美凤姐姐啦，
0: 哈，
1: 美凤姐姐的代言这个所谓的这个凤凰音波，就是打到我们皮肤最深的第十六层筋膜层的部分，
0: 哈，
1: 啊，筋膜层是被冲下来，都是被搞温的这个轮廓线拉提的，因为我就觉得哈，年纪是大，尤其是哪个评价较碰皮的，你也发现到什么呢？不是尻川黏黏尻腿，是你的迄、那个俺不拉筋拢黏在你的阿妈棍，
0: 拢没看到阿妈棍啊，拢没有看。
1: 就是下巴黏在你的那个阿妈棍里头，你也尴尬讲，哎、欸，你的龟的鼻那那那圆圆的都没有下巴，然后都没有、欸、都没有那个脖子的感觉，
0: 欸、
1: 这就是轮廓线的拉提。好、嗯哦，所以说德国水解胶原蛋白就是要把我们的轮廓线拉提，让我们的脸部有立体感。所以你看到哦，伊来对新婚来对哦，细种膜。赶快呢！胶原蛋白作用在不同的地方，
0: 哈、哦，
1: 所以说它不是像别人一样说几滴胶原蛋白可以拍个 day 膜，因为胶原蛋白在每一个地方它有每一个不同的作用。
0: 你的意思刚是讲来源不同，伊的来源，伊的，伊那都有讲啊，这胶原蛋白是为对于来，所以你找到讲四滴胶原蛋白就是伊来自无赶快的物件萃取出来，加完两倍嘛，哈。
1: 是，无唔对，有的是日本来的，有的是德国来的，
0: 是
1: 啊，有的是对牛奶萃取的，
0: 哈，
1: 有的是对鲑鱼的那个鱼里面萃取的，哈，有的是用水解的，那么赶快来源不同，来自的国家嘛不同，
0: 就是四季染色会，安、尼好各个细胞呀啦。不止了，
1: 欸啊、你哪叫你跳哈、
0: 啊？哎、哦
1: 欸，你有够跳呢，因为你敢知呀？问一条哦，哎，胶原蛋白哈，问一包来对，
0: 嗯，
1: 是别人的细胞，你敢知为什么？因为外面的胶原蛋白，你哪有买过？你用怎样讲？一条差不多的就是两克，两克一条。
0: 对，
1: 但是你敢知我们一包是重达八克，
0: 就大，
1: 就大。

0: 豪客你念力坑杀呢，来我跟你讲，我一点都不马虎。我们先放一个叫做维他命 C， 维他命 C 它本身就可以刺激胶原蛋白的增生，
1: 是，
0: 所以说你若吃六千入去，它可能刺激会变慢力，所以说其实维他命 C 跟胶原蛋白是要合在一起吃，胶原蛋白的生增的速度才会变快的。
1: 对对对对
0: 对。再来一个呢，我们里面放到的就是什么你知道吗？卫署卫福部卫生福利部里面所告诉大家的每日法规上限的八十 mg 啊，不是八百，对不起哈，80 mg 的玻尿酸
1: 哦，
0: 玻尿酸啊，大家都知道讲玻尿酸滴面呢，会当加水，
1: 好
0: 为了皮肤变个较水，嘿，水润一点。但是玻尿酸对我们的膝盖也很好啊，因为来电你可能有时候去打玻尿酸 PRP 这些东西里面，
1: 对，
0: 它对我们不是只有脸部好，对我们身体有很多关节的部分也都很好。好，所以说除了我们说的维他命 C 啦、玻尿酸啦，里面呢、啊、我们也还有放到什么，就是专利的一些所谓的燕窝的萃取，
1: 燕窝萃取。
0: 来的东西就高级的成分在来的，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吼，你以前吃过少嘴少嘴胶原蛋白，但是你有吃，你有感觉，但你无吃，时阵有刚刚讲你有个老气，有个老，
1: 哦、
0: 一点都不老气呀。但是这家我跟大家无敢换，我除了一包的浓度是别人的四倍了后，我一支的胶原蛋白来的，我们一包的胶原蛋白里面，我们放到四种不一样的胶原。让四种不一样的胶原分别去做他们该做的工作。
1: 嗯，
0: 哦，这个物件已经成功是胶原蛋白的业界内底应该是天花板啦，上高级的上关键啊啦，
1: 上好的啊啦，
0: 较关键啊，
1: 一定是上好的啊啦。
0: 啊，而且吼，我跟你讲，阮这支阁是2026年5月较早的
1: 新产品哦，嗯，
0: 新产品，所以说你。人讲你有滴食胶原蛋白，还是讲你有我以前讲的问题，皮肤歹的，吼、哦，指甲会长的，头毛会落的，会更会白的，
1: 嗯，
0: 吼、哦，还是讲细节油肉的这款的，吼、哦，也当坑到2029年6月10日，将近今麦将近3年的时间呐，
1: 吼、嗯嗯
0: 哦，所以讲你啊，刚刚讲，哎，你啊有需要的，你也当加买，因为伊到外口的胶原蛋白。真是都无同款，
1: 是，
0: 人一支胶原蛋白都卖你一个介绍啊，
1: 对啊，而
0: 且我今那里四支来对，四支来对呢，有两支，哦，两支来自日本，两支来是德国，都是日本专利的原料跟德国专利的原料，
1: 是，
0: 好、哦，然后这个都有功效专利的，它也有拿到我们中华民国的功效专利认证，
1: 是，
0: 好、哦，所以讲哦，你滴买物件。真正就是你钱爱花在刀口上面，你爱怎样人甲你分析讲吼，打一支胶原蛋白是你创啥，打一支是你创啥，你较怎样讲，原来你食落去龟仙窟的时阵，它作用在你的全身，
1: 所以你唔免讲遐一支遐一支遐一支吼、哦，其实。一般来讲，市面上的胶原蛋白无法度够哈尼啊全方位啦。咱这支吼、哦，等于一支的胶原蛋白的包山包海啊，它全部中包个地方啦。我们这一包等于外面的四包的量吼、哦、量。比别人更加多，而且作用嘛是全部拢有搞掉啊！吼，来，等下快闪的广告时间，请大家一定要锁定哦。咪今嘛要跟您讲上优惠的快闪组合吼。好，来，咱现场的定位呢，需要咪今嘛好不卡，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0800715715。好，来安排这首是彭丽的歌曲《可爱姑娘》，直到比今嘛吼，到咱的家里讲这么多，就是要甲恁了，要讲互恁知，今嘛市面上的胶原蛋白进步到什么程度吼？要吃就要吃最好的，要吃就要吃最有效的。来，咱来听歌，等下呢锁定咱的广告的时间哦。来，《可爱姑娘》现场专线，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好，咱的进攻格哈，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这个胶原蛋白哈，甲市面上所有你曾经食过胶原蛋白完全无同哦哈。这间公司就大间诶，叫做健本之源哈，健本之源胶原蛋白生态粉，咱这是小分子哦，入口即化哈。来，今仔日要请到咱的厂商代表佳丽来给咱做介绍。
1: 所以讲，即届大家你都要认明着健本之源的这支胶原蛋白生态，为虾米？伊甲别人绝对无同款，
0: 是
1: 别人用一支胶原蛋白尔，阮用甲四支无同款的胶原蛋白，直接伊的浓度高达六克。也就是6000毫克才管哦，就管了哦。其他的2000毫克的那个两克放的都是燕窝酸、左旋烯，然后再加上一些美白的成分跟神经酰胺帮你做保湿，好，然后再加做到业界最低的分子量给你10%吸收。所以讲，你看来我大概重新复习一下，来浓度最高，稳定性最好，
0: 对，
1: 再来一个是什么？分子量最小。所以分子量小，在你的身体里面停浓度越高，就是在你的身体里面的作用率越高嘛。
0: 是，
1: 然后分子越小，就是停留的速度吸收效果越好，停留的速度越久嘛。所以说你才会觉得说你在吃的时候感觉这么快，好，然后感觉这么有效，体感浓度会这么好。那都是因为我拢规个拢甲你做个体提升啊，我一直甲讲哦。讲实在，唔是讲我去你买物件，给你臭屁。这支物件已经算讲是胶原蛋白的业界内底，应该是天花板啦，上高级的、上管家啊啦，
0: 上好的啊啦，
1: 上管家啊，
0: 已经是上好的啊啦。
1: 啊，而且哦，我跟你讲，阮这支阁是2026年5月较早的
0: 新产品哦，
1: 新产品，所以说你哪讲你有滴食胶原蛋白，还是讲你有我以前讲的问题，皮肤歹？好，指甲会长的，头毛会落的，会更会白的，好，还是讲是一个油肉的这款的，好，也当坑到2029年6月10日，将近今麦将近3年的时间呐，好，所以讲你啊，刚刚讲，哎，你啊有需要的，你也当加买，因为伊甲外口的胶原蛋白真是都无同款，
0: 是，
1: 人一支胶原蛋白都卖你一个价小啊，
0: 对啊，而
1: 且我今那里四支来对，四支来对呢，有两支。哦，冷基来自日本，狼芝来自德国，都是日本专利的原料跟德国专利的原料。
0: 是，
1: 好、哦，狼这个都有功效专利的，它也有拿到我们中华民国的功效专利认证。
0: 是，
1: 好、哦，所以讲哦，你滴买物件，真正都是你钱爱花在刀口上面。你爱怎样人甲你分析讲哦，打一支胶原蛋白是你创啥？打一支是你创啥？你看怎样讲，原来你食了去龟仙裤的时阵，它作用在你的全身。好、哦，我你食完了，我跟你讲，你绝对不是水里迄个人呀！你的皮肤、你的脚底皮，我跟你讲，真的摸起来拢就油的。
0: 啊，
1: 做的是你的软骨啊，加有你的筋络。你刚刚讲美工班，那就安呢。
0: 是
1: 哦，像阮阿母啊，74岁、75岁啊，长顶礼拜他对迄阿信的故乡三行转来。
0: 哦，安尼哦，
1: 伊讲一工拢爱行2万几步啦。
0: 哇，厉害厉害！
1: 对哦，你看阿爷恁姑丈哪讲没看没，那有可能。
0: 哎，
1: 好、哦，所以大家讲讲胶原蛋白是安那是讲阮人体一定必须一定要摄取的，因为我们人体里面真的几乎每一个部位。都有胶原蛋白的存在，但是你要选择有效的胶原蛋白。
0: 所以我们家公今天要来推荐这个健本之源，那那胶原生态粉，小分子结构哈，300道尔顿而已哦，这是入口即化，而且足好食，真的好。我今麦即阵吼食胶原蛋白，食到足欢喜，因为我从来冇食过这样好食的胶原蛋白。然后来，咱来请佳丽给咱报告，咱今天的快闪组合。
1: 来，我先跟大家讲哈，我一克啊都是10条，哈、哦，十条。但是阮一条是别人的4条，因为人外靠拢是安那，拢2克而已，一条都2克装而已。
0: 啊啊、
1: 我们1克是8克嘛，就是别人的4倍嘛。好、哦，所以讲阮一克啊是卖1280块钱。
0: 1280，
1: 1280对哈，好，无贵呀，真正是无贵，
0: 来这
1: 新婚囥较足好诶。
0: 是是是。
1: 你若摕到你的阿爸吼，你也看到一定头拢有韩国特许证啊、日本特许证啊、台湾特许证，这都是功效专利啦哈。它上面也帮你写了，它就是有六千 家的双专利的胶原生态，哈，生态哦，
0: 嗯，
1: 每一包有6000毫克的胶原蛋白，弄下个1000里透哦，
0: 哈，五
1: 大利有12项的专利成分的添加，哈，可以让你美颜弹性、健康活力，哈，然后逐剂量添加，高吸收力的转换，其实阿爸听下个就清楚的啦，
0: 嗯，所以你看阿爸就知啊，
1: 128，嘿。
0: 啊，你今仔日呢？因为阿爸母讲，咱若登记要食吼，是不是爱食一段时间嘛？吼、嗯，那所以今天的配套非常的优惠啦。家里给咱报告一下，咱今仔快闪要还什么款的优惠？
1: 其实吼，我讲实在，这支吼，我真正撸足久的，你敢知啊？我是人怎啊？滴家上开滴讲的时阵吼，是买一盒送一盒啦。
0: 是，
1: 因为1280的外口两支加两盒，得要2300，2400
0: 啦，是不？
1: 啊、哦，我本来是讲是买一送一就好啦，但是 N T 都一直讲哦，快闪甲新品的是
0: 真爱
1: 上类啦，
0: 对啊，
1: 所以讲我今仔日真正是吼，潺潺的吹气筋甲夹个，夹个，真正安尼三压1680啦，
0: 哦。
1: 一克啊，500几块，真正有够凶的凶啊！
0: 而且咱那一刚一开始第一克啊，食较轻的哈，第一克啊啦，吼你食五缸啦吼，第二克啊了后，你个一缸食
1: 一包，一包够，你个总共算共1680食一个月啦。
0: 哦，对啦，啊你啊唔过阿爸母讲啊，我啦要食，搁煞要食，你个爱趁今仔日加款几撮啊？好，所以今仔家里吼，十多有讲啊吼，本来要给咱50组啦，啊是我吼一直给拜托讲吼，咱这一周假日快闪吼，礼拜一天尔，敢会使给咱搁较济啦吼，安尼伊有承诺过给咱100组，好不好？来100组，今仔日咱100组卖完个无啊吼，买二送一，总共3克啊，吼你1680块尔哈，30条，会使食3个月哦吼，一天一条就好哈，来。所以100组赶紧抢买，0800715715，来0800715715哈，就到比金马公上紧是3克啊，食一个月哈，不是3个月哈，比金马公的公上紧来，一天一条嘛，咱总共3克啊，有30条哈，3克有30条，第一个月。哦，不是第一个月啦，算讲30条，一天一条是30天。但是呢，第一盒第一克啊，找到家里讲，第一克啊，你第一克啊，拜托的，一天两条，好不好？来，0800715715，电话赶紧卡哈，1680块，买2送1，进一摆靠送哦，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

来，你好，我来来来，挂线吼，搁顶卡，搁顶卡。来，你好，你好，淑珍姐哈，来，要胶原蛋白粉哈，来，还二线二线，谢谢。来电话那满线吼，无好卡吼，你也可以卡迄个电话一线，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这个电话嘛会使多加利用吼。咱今仔日胶原蛋白是业界当中上顶级的啊吼，300道尔顿入口即化，完全拢袂超车，比今仔有价贵，非常好价，非常好价。吼，啊内底呢有满满的胶原蛋白，有四支的哦。哦，啊，伊的量有嘛是别人的四倍哦，哦，所以你买到一克啊，等于别人四克啊，意思啊，吼，买二送一，1680，电话赶紧卡。未来是笑嗨嗨，做伙走过人生的舞台。哎，你好，你干嘛？来二线。

0: 唱歌跳舞。哎，你好，要胶原蛋白哈？好，来，好好来，你甲小姐讲二线。咱给咱个电话个怪怪啦，以前拢卡袂入来吼，所以个减一线哈，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个卡袂通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好，一线来了，一线去哪？一线，白不复活，一线又活过来了。哎，你好，邱大姐。哎呀 ，Vicky 妈呐，来啦，丽贝贝你。
1: 好，
0: 来丽贝贝和二线，二线来，大姐要买。哎，你哪唔通啊？故意要一组尔呢？你上无两组起跳啦？为什么？因为你一个月个食完啊，遮尔好个物件，你哪个要甲我退个无啊呢？这个新产品哦，比今麦第一届卖，咱电台第一届吼，你从来都没有买过，从来没有吃过，比今麦才第一档哈。来，赶紧卡电话，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哪会使真正两组啦？那故意唱着拢恁个啦吼！来，电话紧卡。

0: 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两组呢，好，两组系，迄你是0963的吼，
0: 嘿嘿，
1: 好，拜二给你，拜三给你哈，
0: 好，拜三，
1: 嘿，好，谢谢，
0: 好，
1: 拜拜，好好，来，两组是对的啦，因为我跟你讲啊，吼，第一期啊啦，吼，第一期啊，你一天两条啦，你甲试一下，家里讲的真正厉害的一线，好啊，第二期啊了，你个一天一条就好啦，因为诶，你若去客条先惊死人，这一条啊大条，哦，啊入口即化，你拢唔免烦恼几个诶，嘿，较早我食过做侪胶原蛋白，你问我个知啊，我真的吃了太多胶原蛋白粉了，市面上的胶原蛋白无法度甲咱比，这入口即化化掉。就是跟他的道尔顿小分子关系，我们这300而已，300道尔顿什么概念呢？一般市面上你现在网络跑开所有所有的胶原蛋白最少最少做到500而已，我们这款做到300哦，吼，来啊，胶原蛋白你吃哦，就要吃这个，因为我们有四支，里面有四支胶原蛋白，吼，来啊，我们广告已经过了嘛，所以你如果要说我现在才听到你在说什么，你如果等下会有时间个广告，恁个听，好，恁个听。啊，那十段电话卡别离白，电话阁继续卡0800715715，因为毕竟嘛吼，今仔日要介绍两项产品吼，来，过来进一段广告吼。咱今嘛要来介绍，这是爱搭配胶原蛋白来吃，就是维生素 C， 好，一定爱搭配来吃哦，吼。好，咱来进广告吼，今仔日毕竟嘛要介绍两项产品，其中一个就是咱十段讲的健本之源。胶原生态粉对不？啊，你胶原蛋白有你吃，过来你的 C 维生素 C 一定爱吃有够，好、哦，维生素 C 吃有够，所以今日特别呢安排第二档的产品都是金石烯锭，那你维生素 C 给你做成锭状哈、哦，而且这改包装较加早无同款，较早你拢买几罐的对不？咱改包装啊哈，都、哦就是你收到的时候是一片一片。规粒呗，好，一样是锭状，但是呢，它单独包装，就一片一片的，一片里面就是有十颗，好，所以总共一盒里面有30颗的意思。好，咱这罐维生素 C 锭，卡卡在你过去所吃维生素 C 完全无同哦，因为它是长效12小时，而且呢，它里底除了维生素 C 以外，还有添加益生菌哦。吼，来，咱请文馨老师来给咱介绍了哈。来，文馨老师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馨老师。
1: 对，好，首先呢，请文馨老师来给咱介绍哈，咱这个金石 C 锭里底有最主要什么款的成分？
2: 咱的金石烯锭其实本身伊的成分，咱的来源咧选择的作用是咩啊？咱伫维生素 C 锭啊，只要听到 C 印度樱桃一种，伊就是伊应该讲是伊最高级的。但是咱唔是单用一种呀，咱是用10种诶莓果去萃取诶。
1: 哦，有哪几种莓果？
2: 比如讲，咱除了是印度樱桃以外，这个品种蔓越莓、草莓、野樱莓、桑葚、覆盆莓。樱桃、黑醋栗啦、醋栗蓝莓，这东西来的维生素是足管的莓果
1: 啊，看起来、听起来都是深色的、深色的莓果哈。
2: 对啊，本身你这类莓果的素材来的，以维生素是丰富，但是呢，咱个别经过发酵，发酵是用到咱细菌菌、喝菌的益生菌、曲菌、酵母菌、乳酸菌、加咱的醋酸菌有无？经过到咱的这类、个。专门科技的这个，人讲研究室有无？去甲做发酵。
1: 为什么要经过发酵的过程？
2: 你看，好吸收啊，你那个活性啊，纯度才会高啊。
1: 哦，所以嗯，一般来讲哦，食水果就是食圆形的，比如说咱食蓝莓啦，食樱桃啦，覆盆莓那弄毛架的，桑葚也有吃。可是因为没有经过发酵，
2: 对，
1: 所以我们的维生素 C 它吃到的营养就不一样了，
2: 不一样。本身你出来，你用你发酵过了后，经过喝困，然后再制成这个过程，依靠发酵发挥的本身我们吸的效益，然后整个咱的发酵过程有无？跟一般传统的无同。经过这样四段的发酵，所以和咱这家四家困，加十种的蓝莓发酵出最高活性机能型的莓果酵素粉。
1: 老师，我的工条就是长效型的，对吧？
2: 长效型的，
1: 长效型12小时。千文馨老师再指出，给咱强调，就是这个效果。为什么要拉到12小时？
2: 对，讲这点 维生素 C， 咱是讲长效缓释型，长效缓释型哦，你哪去甲摕着咱的金石 CT 拍开甲看，咱体内顶管哈，不是人讲古言呢，鹅黄色，你也小看讲那一点一点那卡斑啊，
1: 有我有看到它稍微白黄浅黄色的点点，
2: 浅黄色的点点，有人讲啊，迄敢是氧化派去，唔是，迄就是咱能讲长龙缓释晶体。
1: 哦，
2: 就是讲，伊食了去咱肠啊内底有无？
1: 慢慢的消，
2: 慢慢的，好，咱身体慢慢吸收。
1: 哦，
2: 但是伫这个慢的过程当中嘛，一个快速，好，咱身体吃掉。
1: 嗯，所以这个就是长效十二小时。
2: 是
1: 那我们一天一天吃几粒豆干？
2: 几粒豆干？其实咱的因为咱的饮食内底有没有？
1: 嗯，
2: 就已经有维生素 C 了，
1: 给更多人吃掉。
2: 我们是借由咱不足的所在，咱个甲补充。因为其实伫卫福部讲啊，咱一天上少补充一百米露去里头噶。
1: 哦，一天吃一百米露，啊，咱几条来对乌龟？
2: 我们有120。
1: 哦，刚好一天就是量就够了。
2: 是，好一天，所以我们以卫福部咱上安全的，一天几粒刚刚好。
1: 嗯，
2: 对。其实维生素 C 加相关，唔好哦。
1: 哦，会怎么样？
2: 上腰肌。
1: 哦，如果是你妈卖给搞，我只刚讲三粒。
2: 有的人是为着爱睡啊，加还高单位啊。
1: 我知道有打针，
2: 千毫克
1: 也有打针的，
2: 用针剂、啊，针剂那是医书哦，医书伊给你监控之下，给你注射。
1: 对，呵，过来，别来请教文心老师，就是咱的维生素 C 定。好、哦，一天几粒对吧？哈，啊，刚好分本金本凹，
2: 没有分，
1: 都没有分，
2: 没有分，任何时间都可以吃。
1: 反正一天个吃几粒就对了啦，哈。呵，啊，吃这个细定刚好该注意，跟譬如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
2: 喝水比较重要，
1: 多喝水。
2: 对，因为身体就是爱水分去代谢，
1: 嗯，
2: 所以你细定一定发挥也好，隔开喝。
1: 啊，跟谁又隔开这里了？
2: 一定隔开吃，好，一定是隔开吃，
1: 非常的简单。好，今天一叫你要喝的金石细定，要推荐给咱的空中好朋友。好，所以咱今日快闪组合，进前你有买过吼？吼吼，这档一定爱把握，因为拢已经欠足久啊啦，阿爸我拢搞没啦，没讲啊，你当时搁要买死定啦吼！来，今仔的快闪吼，赶快做优惠的哦吼！一克内底有30粒，一克啊内底有30粒，30粒拢是分开包装，每一颗都是粒粒分明吼，每一粒拢给你分开哦，你唔免惊氧化的问题吼。一粒动作，你若食一粒，一天够够啊！一天一粒够够啊！吼，等于是80粒雷蒙的维生素 C 啊啦！你甲看哦，这高剂量的吼，所以一天一粒够好啊！哈，来，咱今日一克啊，原价爱九啊八哦，吼，一克爱九啊八吼，来，咱今日5克啊，给你，好，今日5克啊，给你，直接快闪价1100块就好。1100块就好，来5个月，吃5个月，才开你1000块啦吼。你个算算，几个块啊？几个人要吃？你个买几组，好不好？吼，一个人就一组，好不好？嘿，你若讲翁仔某要吃，你个买2组；啊，你若讲厝内底阿孙阿哥要吃，你个买3组。安尼，大家规家伙啊，做伙吃，好不好？来，咱今仔日5克啊，给你5克啊，只要1000块哈，一克偌济？220块尔啦，嘿呐。一个月他开你220块，安尼有少无啦？嘿呐，赶紧卡电话抢到拢恁的哈，今仔日限100组尔，来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5K 啊，1100哈，大家小姐讲，你要2组、3组拢会使，卡电话你白，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你今晚甲大家报告吼，咱的维生素 C 定一定甲咱今仔日的加完2倍做回家。虽然咱的加完2倍维生素 C 啊，但是迄无够，迄因为一天加维生素 C 一点点而已，咱来另外来补充。咱逐工一工一粒就好，一天一定。一天一粒维生素 C 可以使，今仔日咱5克啊，给你5克啊，食5个月哈，总共1100块尔，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来，你好，美金吗？来，维生素 C 哈，
3: 嘿，
1: 来，阿弟好，一组好，阿拜三给你哈，
3: 好，
1: 谢谢你大哥，好，谢谢。来紧哦，今仔日咱拢限量的哈，两种，看你要加完2倍，还是维生素 C 都可以打电话进来，0800715715，0800715715。

0: 今仔日闹听着拢足福气的，你敢知？因为阿爸母今仔日吼，咱中秋的连假吼，你身躯边可能囡仔是在你边啊，你家己点点啊听节目，你哪讲？会使你卡电话，你来订吼，那无错过今仔日，你个搁订袂到哈。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来你好，来高雄吼，
1: 哎，
0: 维生素 C 吼，
1: 叫黑嘛，
0: 西定吼。
1: 系啊，
0: 系来好好。
1: 哥，我要坐起，趁钱坐上。
0: 好，你两种拢要安尼，哎，二线帮他介绍，两种拢要安尼。维生素 C 加迄个胶原两倍啦，吼，胶原蛋白你卡里边，讲你要爱胶原蛋白就知影哈。来，你好。

开。咱等下，咱等下凯旋广播电台的乡亲吼，听一点钟尔嘛吼，所以恁把握机会，等下阁赶紧看哈。那十段无听到，不要紧，免紧张。比今仔第二点钟，阁会慢慢来甲恁介绍吼，慢慢来甲恁介绍。然后任何要反复的，卡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很小很小啦齁，来0800715715，今天跟维生素 C 爱搭配加管两倍哦齁。你好。

0: 电话够赶紧卡，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搞定。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你要笑声，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街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咱第二点钟幸福向前行哈，比今嘛继续陪您做伙行，来安排陈淑萍的歌曲《桃花舞春风》来哦。咱现场的快闪专线继续看哈，来0800715715。

0: 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美金妈，咱的快闪专线爱一定爱给你哦，吼，爱个背起来哦，0800-715-715就好记的对吧，你只要背三一个好啊，0800免背啊啦，嘿啦，715会记得吼，715两个啦吼。后来咱讲到维生素 C 啦吼，吃维生素 C 啦吼，因为咱拢知影讲吼，维生素 C 的功效吼，佮对咱的帮助是足大的。但是我知影讲，还是有很多人吼，他没有在吃维生素 C 的习惯吼，所以很多的人因欠维生素 C 都唔知影。所以要请教咱的文心老师，有甚物人吼特别？需要吃这个维生素 C 的，
1: 它是很方便的，但是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很大的。只是咱现在尤其小朋友啦，一定欠嘛，挑食啊，
0: 对啊，
1: 吃四修啊，吃喝饮料啊，
0: 这都吃等都不吃，
1: 没，这都会扭到咱身体维生素 C 所需求的量，因为它要代谢嘛，
0: 是
1: 代谢才会糖分啊，
0: 对
1: 对。然后再来，譬如说咱在拼事业，有没有加减嘛，比较晚睡嘛，过来啦，应酬啦，吼，饮酒啦，这拢会影响到咱维生素 C 压力大嘛？哎，过来咱来较本身身体较大颗诶，需求诶维生素 C 量是高的，为什么呢？因为大颗诶人身体慢性发炎。
0: 所以老师，你找到工人家是你觉得特别要提醒
1: 特别要
0: 提醒他们的。
1: 以年纪来讲啦，咱若囡仔啦、中年人，啊，若讲阿爸阿母啊，咱较误会了，先让维生素 C 有需求，喙齿无好啊，你无食遐济嘛，对不对？你胃肠啊，吸收无永存的机能遐好啊，
0: 是是是。
1: 好，所以你这都爱补充过来嘞，你有咧食药啊呢？你有食慢性药啊？所以你的你吃入的量应该无永存少年的迄阵遐济，
0: 对，
1: 所以你就一定要补 充，对。然后特别像即阵嘛，我人也较疲了，吼，啊，就是讲人较忝，
0: 特别的，最近压力也比较大，
1: 有咩感冒啊？这种诶，安尼你就来补充。
0: 大巴肚的妈妈是咪更加
1: 也可以吃，
0: 更加要需
1: 要。妈妈在基本的这个需求上，唔是家己食尔，其实小朋友也需要。过来，妈妈袂堪咩感冒的。
0: 真的啊，你要怀孕的人不能吃西药啊。
1: 对。好、所以你也选择你这类维生素 C 一个尽量选择较天然的嘛，
0: 是是是。那我怎样讲假婚的人，刚刚嘛是特别需要，
1: 假婚饮酒，对啊。然后我讲假婚里面不是迄个人假的人哦，尤其是咱那有厝里有人咧假婚，拜托咱全家拢爱食维生素 C。
0: 嘿，抽到二手烟
1: 一样，这个很重要。
0: 所以哦，有时候这种影响是介大哦，所以大家爱注意啦哦。所以你讲怎样？今嘛，你听起来个，咱讲维生素 C， 什么人需要吃啊？对不？好，继续过来请文心老师给咱讲较详细啦。哈，维生素 C 对咱人体好处各有啥咪？
1: 我觉得最直接的一类就是咱的这个免疫力的部分。
0: 哎，
1: 本身因为维生素 C 也是一个足好的抗氧化，抗氧化的效果，所以在这边你在抗氧化，得被一点点对咱这个白血球。伊也可以增加掉咱白血球这个功能啊，白血球就是咧攻歹人诶啊，
0: 所以就是提高免疫力的意思嘛。
1: 啊，针对伫咱白血球，第一线的白血球就是咱这个军队，所以等于说伫咱免疫系统反应较好。咱若有像很即时阵啊，就当季节了吧。我跟你讲，你每天都要补充，
0: 真的，那你不小心就感冒了。
1: 你也记得迄阵咱 COVID-19 的时阵，
0: 对，
1: 那啊，伫咱伫即个卫福部遐嘛，我咧甲恁讲，咱出年在准备的项物件，其中几项就是维生素 C，
0: 对，
1: 就是这样子，
0: 要每天补充，
1: 就是在免疫力的部分。然后再来讲，对着咱现在人三高的问题，它对血压。好，其实讲起来，你若有逐天咧补充，伊对着讲咱的维持血压的稳定性，尤其伊会保持咱血管的弹性。
0: 哦，这个好重要哦，因为咱之前阿爸母讲慢性病，
1: 对，
0: 慢性病就是糟蹋咱的血管，
1: 是
0: 血管你讲爱有弹性，弹性就是吃维生素 C 的
1: 对吧？对，维持它所以变成讲咱的肾功，其他不管你有没有吃高血压的药的人，你要维持咱血管的弹性，保持着咱血管的稳定性。那譬如说你那一点八三八是我在吃药啊，
0: 对
1: 啊，你要控制在 一百三嘛，最好一百二。那有研究讲过啊，你如果在吃每天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C， 其实你也在些许降我们的血压。再来就讲，你一定在吃会压油的人也在呼走啊。
0: 对，我觉得所以阿爸我那种歌会阿伯郎爱注意听，一定爱吃维生素 C。
1: 对，这可能一普遍较唔知影所在。过来一对到咱的这个啊胆固醇的部分会有。
0: 哦，这个有效吗？
1: 最难搞的，咱这个低密度胆固醇，
0: 對啊、
1: 这是咱体内家己造成的哦、喔
0: 啊，
1: 这不是吃不来的、
0: 啊，
1: 但是咱体内家己爱去甲代谢。所以维生素 C 一降会有的部分，胆固醇也是咧降咱的低密度胆固醇。
0: 哦，所以呢，如果你体质本身就比较胖胖型的，
1: 等于讲你体内制造较遐尼济迄个卖卖胆固醇、因为这不是袂使无。但是有当这者咱想这波都代谢是这样，那我们维生素 C 可以去帮忙。
0: 而且现在的人，你本身的低密度胆固醇就那么高了，你又从外来的，
1: 对啊，
0: 又在吃喝吃那个大鱼大肉，哇，胖胖的人很多呢。
1: 是啊，所以讲这个胆固醇伊嘛是影响的，对，咱本身会阿爸会问题。
0: 是啊，
1: 是啊，所以咱身体发炎的问题。
0: 对，
1: 是，
0: 所以还是要每天补充哦。
1: 是，然后再来讲，伊也在增加着咱体质的吸收。铁质的吸收，所以那一般人讲二价铁、三价铁，不管二价啦，是转这三啊，三价转二价以外，咱爱吼维生素 C 来倒三缸，吼咱这个体质的好灵，好个发挥可较好，所以人较袂喘呐，
0: 对，
1: 是不是？然后过来呢，咱较袂欠血啊，是啊，啊，所以就是在我们全身的氧气也要靠维生素 C 来带着咱的铁质。
0: 是，所以你看哦，维生素 C 一个是担任一种推手，对不对？
1: 对，
0: 推手。假如文心老师跟你讲，例如你吃铁质的补充。咱体质的物件，
1: 甚至你是不凶，
0: 你有吃，
1: 有吃到食物，
0: 但是你无维生素 C 的来杀，
1: 对，
0: 那个
1: 也吸收啊，
0: 对呀、啊，
1: 去吸，你有只爱有人家抓你嘛，啊，维生素 C 就是在抓伊来身体，
0: 好重要哦。
1: 对，那再刚刚老五讲过，咱的促进胶原蛋白生成嘛，对咱的抗衰也好啦，过来对咱的面皮有没有？
0: 对呀、啊，
1: 对咱代谢有无？
0: 卡没卡斑，
1: 啊，个抗衰收缩更加好。那这个部分是专心苦诶。好、所以促进胶原蛋白，这爱有维生素 C， 你的胶原蛋白在做在紧，然后好灵开喝。还有一个，咱老听阿红的好朋友、你一定要吃维生素 C。
0: 真的、哦？
1: 对。
0: 哎、欸，为什么痛风？
1: 它可以去平衡咱的尿酸。
0: 哦，这个也是一个好消息。
1: 这个是比较少人知道的。
0: 文清老师不困难嘛？我们在讲啊，听阿红，听阿红讲加油啊！啊，唔，刚才维生素 C 它其实是一定要吃的。
1: 对，因为维生素 C 讲，人体一定爱需要。啊，过来呢，伊就是水溶性的，所以伊足歹伫咱体内，好带足久诶。但是伊个是会使对着咱的新陈代谢在帮助、所以不管是血压、血油以外，足侪人咱听就朋友们讲，啊，我若尿酸高呢，啊，我有痛风的风险，啊，我会使去补充上维生素 C。
0: 好、哦，
1: 这个很简单，但是很少人知道。
0: 对，所以咱今日这部吼，真正健康教学个即好处，互恁知影讲食即维生素有啥物好处。维生素 C， 咱都文心老师有讲到，真的好处太多了。例如你食胶原两倍，有你食铁质，有你食迄个三个以后，让你食。问题是你无维生素 C 来个带路，来个控制。这个刚刚讲好像效果还好，对，你就觉得我吃多济物件，那讲好个还好。
1: 对对，感受未对。还有的讲，你即的肾功，你即嘛很即阵在感冒啊。有人讲啊，吃什么话感冒开会较紧好，缓解感冒加无爽快症状。
0: 维生素 C，
1: 维生素 C，
0: 真的。
1: 所以维生素 C 讲起来就是咱处理，我们就是要备在家里，随时你拢会使来补充。
0: 好，安尼。您就知道说维生素 C 很重要，所以今天呢，必须介绍这个胶原两倍胶原蛋白生态粉，你也在搭配我们的维生素 C 做回买做回吃，好个一百分的好哦。来手买专线，我们的快闪专线就跟你用0800715715，十多第一点钟无听到咱的广告的介绍的吼，不要紧，你会使先卡电话来问，或者是呢，你等下来马上来收听咱的节目吼，马上就进广告咯吼，来听歌的东西卡电话哦，0800715715。

0: 那个维生素 C 啊，大人囡仔拢会使吃哦，啊一羹一粒个好，宝宝的个使啊，你买来中药汤啊，咸的嘛会使啦，啊那宝宝的吼，吃一吃，咬一咬，吃一吃也可以啦吼。好，咱来进攻个，今日呢，必给妈介绍，这就是金石烯锭。好，咱即个推出的包装较贵气无同款哦，吼，先甲恁报告一下，较早拢一罐一罐的吼，咱即嘛是一克啊一克啊，一克内底同款有30粒，那每一粒呢拢是单独包装吼，所以较早无同，较早是规罐无单独包装的嘛，即个是哦，真正成本增加，但是计小同款做优惠哦。一般来讲，咱你即个吸顶啊，我靠你买啊，唔可能就是。不是这个长效型的，但是呢，今天要推荐给你呢，有些在冻十二点钟吼，也叫做长势缓效型的哦吼，一粒会使冻十二点钟，所以一天吃一粒就好啊。那尤其呢，咱的西定跟外口个无同款，咱有经过国家认证的，整个制程是国家专利认证的哦吼，包括有足特殊的，伊利用这个天然的莓果来发芽吼，所以呢，咱有添加专利。菌株包括曲菌、酵母菌、乳酸菌、够醋酸菌，这四支菌哈、哦，经过发酵了后，伊所产生出来这个维生素 C， 哇，当然是一级棒的哦，一级棒的，所以被价格爱讲这种有专利的哈、哦，而且一天只要吃一颗就好了，因为咱一粒内底有120毫克哈。哦120毫克的维生素 C， 那么呢，这粒维生素 C 有法度满足你整天所需要的，可能有人说啊，我就没时间吃水果，欸，连吃水果都没有时间啊，或者是说啊，我就吃不够，维生素 C 吃不够，各位参像那个文心老师说的，你整个人都当机啊，就刚刚说人亚神亚神啊，啊，常常想到嘴巴还会流血，哦，就是维生素 C 吃不够，啊，你吃那么多水果，可能你就会很怕说，欸，你的血糖太过高，不可以吃太多水果啊，这样很简单，我们就来吃维生素 C 啊，我们这款金石烯锭，你一天吃一粒就好了，哦，所以你吃，你的维生素 C 如果吃够，你的免疫力就会提升，哦，你可不可以不怕说要搞垃圾搞干嘛，那或者是呢，你的观察生听是怎样，有啦，哦，你吃比今天之前你说的那个，哦，其他的产品都有啊，但是就是观察跟你生听，这个是缺乏维生素 C，给它塞一下，再推一下，再推一下，所以维生素 C 很重要，包括你有你吃高丸两倍，然后呢，你可能你吃替一个东西，但是你会说好个有限，就是欠少维生素 C 啦，所以我们今天的金石烯锭你一定要拿回去吃，拿回去吃，好，今天的快闪组合，就刚才没听到，必须要跟您报告哦，一克里面有30粒哦，我们给要高到倍了，今天的快闪，一次买5克给你，5克给你，只要1000块而已，5克1000块，一克到多少，220块，真的一天吃一颗就好了，一天一粒就好，5克可以吃5个月哦，吼，规家口要爱，看你几个人，你就买几组，安尼了解吼，一组就是5克啊，1100块，1100块钱而已。0800715715，电话赶紧卡拢抢买吼，抢买专线，0800715715。好，啊，恁电话继续卡，啊，搁甩来要来请教文心老师的吼。这囡仔也在叫小朋友，
1: 可以，
0: 一样一天一定吗？
1: 一天一定就好，因为我讲说我们是用卫福部的需求量，那不是讲几粒几千的那种，如果一天那种特殊需求，哎，你那囡仔当然得有负担。
0: 所以，最小小朋友几岁可以开始吃？
1: 其实幼稚园就可以吃了，
0: 幼稚园开始
1: 啊，我幼稚园就是。收彩水果无要接啊！
0: 所以阿公阿妈，你个可以上课
1: 进前，
0: 出门进前，你个可以干咩？
1: 对，
0: 可以出门。
1: 啊，无你那动作疼啊，可以补补呀。
0: 哎，不错。我觉得维生素 C
1: 最主要是幼稚园，你有种囡仔嘴爱会补。要小心啊！你爱看一架架落去、哦，
0: 吃完再出门。
1: 对，你要看它吞进去。
0: 哦，怕是说你更掉啦，嘿啦吼。所以呢，咱今日节目当中呢，要来推荐给大家金石烯锭，听起来是大家人拢有需要吃了吼。好，你拿出来。即马目前无你食烯锭的习惯，你为今仔开始吼、哦，你个爱了解讲硒维生素 C 这项维生素吼、哦，这项营养对咱人体偌重要啊吼、哦，所以家家户户拢要准备起来哦。啊，咱今仔推荐给你的这个组合价，而一组5克啊，吼、哦，1000块尔哈，一组 就是五盒五克啊，吃五个月，因为每一克有三十粒，会使吃一个月哦，哈。来，五克啊，千一颗，1100块，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以上广告。

美金啊，啊你讲的迄个加完两倍是安怎卖啦？吼，有人咧问啊，吼，好啦。等下随甲恁公告哈，随甲恁介绍啦，不要紧张哎。啊，你若想要两家怎样讲？啊，你加完两倍，我来讲哦。今天的这个胶原蛋白粉非常顶级哦，足顶级的哦。你市面上 Google 一下，包括你各大电商，你拢找袂到这个产品，这新产品，新产品第一档，第一笔叫卖这么卖。好，所以一来底有四支的胶原蛋白粉。通常拢一几年啦，通常来源拢一几年啦。好啊，但是那种四种的来源，四种的来源吼，包括伊的墨数一条比别人比较大条吼，人咧外口加完两倍拢做一条两克而已，我们做到八克哦，所以一条是别人的四条哦吼。好啦，等下慢慢来听咱讲吼，来现场转线啦，买卡定位，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来，你好，高雄哈。
1: 嘿，
0: 来，你要爱什么？
1: 我要
0: 维生素 C 呢。好 ，C 能做来，那个二线帮他接他两组哈。好，咱来进攻个，今仔日比今仔日快闪要介绍的两支产品，其中一支足重要吼，对着咱身躯顶的胶原蛋白，一天一天的流失吼，免咱来补充，食着上好的分子上较细，那么呢含有四支的胶原蛋白伫内底，所以呢，咱一包呢当别人四包，包括伊的量嘛是别人的四倍哦吼。今仔日咱买三 K 啊，只要1680块尔哈，一罐价一 K 啊，过来1280啊哦。一盒就要1280了哦，吼！今仔日咱伫直播内底买二送一，吼，买二送一，卡电话你白进100组较有哦，买二送一，吼，1680块。安尼总共有三十包，你会使食一个月，吼！你讲毕竟嘛，一个月了后咧，你会使加买几组啊，然后你小小个呢，吼！你可以两组、三组一起带哦，吼！食一个水起来呢，大家拢娱乐，吼！哎呦，啊你最近那变加水，吼！我有秘密武器，吼！卖讲白啦，吼！哦，无啦，爱讲白啦，不讲你听毕竟嘛，介绍健本之源，咱这是胶原石粉，跟一般的。

0: 嘿，浓度更加就管
1: 嘞。对对对，
0: 哦，还咸不弄就管嘞啦。
1: 啊，被价格爱加，
0: 很狠的。
1: 啊，被价格爱加这啦，因为吼，免个瓶瓶罐罐啊，免讲遐一罐遐一罐呐吼，都是全部拢有啊啦。
0: 重点是讲，你爱讲吼，食会了，老会掉的。嗯，因为今麦就只是讲啊，胶原蛋白啊是够水，敢够去顶面，迄就无效。讲你爱顾，你就爱顾规身躯的什么皮肤。吼，比如讲像我拄啊嘛有加一个滴开讲，就是讲吼，你管我五十岁啊，我规身躯都无，都拢无斑呐。
1: 是啊。
0: 但是我有就做朋友四十三岁就开始生斑
1: 哦，很多很多很多，嘿，
0: 很多啊。为什么？那都是你的细胞无更新代谢啊，对不？啊，但是你有食这个胶原蛋白，以这个氨基酸就安那会给你代谢掉你的迄黑色素嘛。哦，啊，好，你的皮肤白，有人问讲，那有可能你五十岁啊，讲安尼规身躯拢白色色，你是食啥？我跟你讲，无食啥，就是胶原蛋白。
1: 而且咱这个胶原蛋白水解胶原蛋白哦，打多少家里有讲哦，打到最深的筋膜层，最轻的16层哦。
0: 哎、欸，对哦，已经是上尾站啦，
1: 哈。
0: 哎呀、啊，去拍电波拉提，那是一年爱15万呢。
1: 对啊。
0: 但是你逐天甲补充，逐天甲补充，你就是会维持在你这个年轻的地方。
1: 嘿，意思就是有食够差啦，啊，你俩拢无食，就是一直老一直老一直老嘛。所有身躯顶的胶原能被那种流失啊。哦，包括你诶，你上惊诶退化性关节炎啊，就是因为你胶原能被无够嘛。哦，啊，你头毛一直落。哦，阿面一直摇哦，所以这都是拢爱欠胶原两倍啊，吼，有价都补充啊啦。
0: 啊，就主要以前都讲，哎呦，拜托个胶原蛋白，我食就最记
1: 啊啦。对啊，阮兜嘛一堆。
0: 他嘛是用安诶啊，恁真正即个即支，我一旦甲你讲，他拿到12大的专利成分在里面。好，除了让你的脸部蓬弹、水润、美白。更让你的关节能够什么有灵活力，所以我讲这支吼，这支是阿公，我比较推荐40岁以上的人来吃都是阿内。为什么？因为我们40岁以后，我们的不管是外貌或者是我们内在的一些五脏六腑跟机能衰退的速度都很快，都是断崖式的一个，嘿，都是断崖式的一个的方法在流失。
1: 对，
0: 好，所以说它这一支就是要让你什么外在变美丽。内在变健康的东西，
1: 我感觉这个是全方位呢。
0: 嘿，我跟你讲，我就是讲啊，我多少嘛，刚刚就在主持人你开讲我讲，这个也当讲是起码业界来的胶原蛋白的天花板啦、嗯、应该无人做个比阮更加强的呀。
1: 对对对，
0: 因为来这边摕到敢那迄四支胶原蛋白的成本都就管的呀。你有看过人的胶原蛋白来的，给你摕个四支无同款的胶原蛋白？
1: 无，都嘛单一成分呢吼。
0: 有啊，这四支。个不同的工作成分哦，不是讲四肌拢好你烹饪哦，不是讲四肌拢好你抗皱哦，伊是讲四肌来对，有的是帮你补凹的，有的是帮你去皱的，有的是帮你美白的，有的是帮你补水的，有的是帮你补嫩骨啦，好，有的是帮你补什么筋骨的，好，所以说我讲今仔日这肌，它还经过韩国原厂的。检验认证，大家都知道讲韩国的医美很流行嘛，
1: 对，
0: 大家拢去做医美啊，上个月吃这款保养品，但是你来看这支物件，它真的挑战了这个世界上面现在目前唯一胶原蛋白的最高等级。啊，过来就是讲，阮这届哦，做到现在目前业界分子最小的300道尔顿，你也给你问以前你讲胶原蛋白其实拢是讲6000道尔顿，
1: 哦，对呀、啊。
0: 分子就多啊，那根本都没去修啦、哦，然后到后面慢慢的做到2000-3000，来，我们现在做到最低的哦，业界最低，我们看得到一盒大概700-800块、800-900块的，都是500道尔顿哦、
1: 嗯哼哼。
0: 我们今天做到给大家的是300道尔顿，
1: 好小哦，分子很小很小
0: 很小很小，所以说你也都会吹耶哈，其实你的吹呢，根本没一点用气。
1: 对，我发现它的那个口感很好。
0: 对，而且哈、哦，你看我们很多用鱼萃取，可是其实我们没有鱼腥味。
1: 嗯，
0: 哦，那就是因为其实鱼的肉质蛋白质多之外，它的分子很小。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做到300道尔顿，就是讲哦，你哪讲哦，都算讲你的胃肠的吸收就歹的人，我拢让你做到80%，你也当吸收。
1: 哦，这样听起来的话，如果说坊间呐、啊，咱讲一般来讲，那假的超车比代表伊的道尔顿分子较大，意思是安尼嘛？
0: 对、哦。嘿、hey, 而且包括他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他可能没有就是很精简，就是很精细的去处理它。
1: 好、
0: 哦、因为像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里面呢，我们把有很多 好的元素留下来，不好的元素我们都把它离心掉了，
2: 是哈、哦。
0: 所以说会给大家讲的，讲它可以用很快的速度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因为它分子很小，会直达到我们的黏膜组织里面去。
1: 是哈、
0: 哦，所以讲哦，你就紧嘞，你也刚刚讲，哎，我那今那里加明仔去蒙蒙的外面，就刚刚讲，哎，较油啊，无只粗啊，那、嗯、因为你真正也吸收率真的非常好。
1: 那么价格是加多。吸收上盖好诶，分子上盖细，卖讲安尼讲开足侪钱，食了无效，迄个无彩钱。但一包冻别人四包诶哦，包括这个量，一包有800毫克哦，800毫克就是8公克哦。你甲收着时，你甲看哦，多啊大包，吼啊！你一工一条够够啊，一工一包够够啊哈。咱今仔日要互你3K啊吼，3K啊，关键呢1K啊都爱1200啊啦吼。今仔日直接互你3K啊，1680块尔，1680块买到3K啊，会使食3个月哦吼。冰晶脆一包才56块尔哈，来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今仔日限100组，0800-715-715。医生公格
0: 哦，跟那个医生进的可以，
1: 可以嘿，你个困境进一包啊，哪公哪公一缸两包来讲，你套早起来，嘿，扛爸买在家，安尼好
0: 啊，睡前的可以，
1: 对，好，谢谢。
0: 维生素C
1: 是一天一颗，随时你想什么时候吃都可以哈。
0: 好，
1: 谢谢大姐，好，拜拜，好，谢谢哈。来，感谢空中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哈，恁个赶紧抢哦哈。今仔日咱的加完两倍哈，做个天花板等级啊，爸母啊，什么叫做天花板等级？就是即卖业界 number one 的啦，业界无人做，无人安尼做的啦。加完两倍上济两支尔。咱这做个四肌，你啊看，什么鲑鱼、鼻软骨、煎鱼、弹力蛋白，两项啊，对不？个有德国的水解胶原蛋白3项，过来牛奶的胶原蛋白。市面上，你若有你买，顶多你买着牛奶的啦，个加一米米鱼的啦。咱吼，就日本的、德国的有四肌的加完两倍福利哦，所以安尼是足够大的是啊。而且咱今仔日吼，一条冻别人4条，你个想嘞？啥喏量啊？外口你做一肌就是2克嘛，2克恁知嘛？啊，这做个八。可能看到是你会吓一跳，倒退三步，为什么？哦，有那只大包吼、哦，但是你免烦恼，伊入口即化，足好食，伊完全无臭臊味，而且个小块维生素 C 的味道，你个知影我咧讲啥物意思啊？吼，非常的好吃，唔免个掺咖啡，唔免个掺啥物，你个直接食个好，嘴巴打开到。倒进去，嘴巴打开倒进去，按照配温开水就可以了哈。康巴价哈，康巴价一缸一条个好。来，0800-715-715，电话赶紧卡。715715啊，卡未通卡。0800-068-777，0800-068-777，这个电话嘛会使卡哈。啊！恁水水水的加完200，赶紧抢100组，就要抢完了哈！今仔日咱连续假日特别推出这档吼，有买着拢福气哈，无听着就准拄煞啦哈！恁茫去搞套啊哈！那有听着，即卖有听着，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哎，你好，高雄。

0: 好，拜三拜三。
1: 您家己算啦，好不好？卖安尼，你干嘛搞抄电话？搞不是？来啦，你们自己算，计算机算一下哈，一六八零啦，吼，一六八零乘以二啊，看偌济啦，吼啊，维生素 C 是千一嘛，吼。来，电话线要小一下哈，你记得哦。来讲人拢安尼啦，你若一组无够吼，你个加两组，因为我讲啊。西定你一组够够啦，确实是安尼。啊你，但是你胶原蛋白粉吼，上好拢两组，为虾米？因为一组吼食一个月尔啦，一组食一个月尔啦，一组三十条嘛，三十条食一个月。啊，你若讲第二个月要食个没有了啊，是毋是吼？好啦，来电话紧卡，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咱的加完两杯，不是干那食水哦，搁咱补充咱的关节哦，各关节的哦，哦，两种的哦。哦，你一般来讲，不是各关节的一支嘛，啊不个各水的一支嘛，但是咱这是综合的哦，综合的。功能全包哈，啊，有法度让你血管软 Q， 关节软 Q， 韧带拢固定啊，啊，个吼，咱的皮肤嘛固定，要顾水的，要顾健康的，拢总有吼，拢总有哦吼。

0: 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美金吗？现场的抢买快闪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今天给咱讲的吼，加完两杯爱食，爱搭配维生素 C， 所以这两项产品，弄个建议恁两项中买吼，中买安尼好个一百分的好哦吼。来，讲到这个加完两杯啦吼，就这样讲啊，我嘛唔知道为什么我个爱食呢？我讲我需要食嘞吼，到底什么人需要吃？来，咱请佳丽甲咱分享。
1: 这物件是够啥？会当啥物人爱食？来，我多少讲啊嘛，皮肉、筋骨、甲、头发、眼睛、血管、牙齿，我们一一来跟大家介绍啦。哈，皮肉的部分当然就是讲，阮这张脸皮对不？但是一个厉害的是讲，不是只照顾到你的脸皮，它是连你的身体的任何的一寸肌肤，它都帮你照顾到了，因为它用到四种不同的胶原蛋白。所以说，你的皮肤如果有蜡黄的，有斑的，有粗糙的，有会长粉刺的，然后有蜡黄的，这些我跟你讲，你吃下去两天的时间，我给你保证，绝对你用手去摸，你的整个面是怎样，是这样油腻腻啊，滑滑的，
0: 人家说油腻腻啦，就是来咕溜咕溜啦，
1: 滑滑的，你会觉得说，哦，原来我的脸这么滑。再来就是我们的筋骨，筋骨就是怎样，韧带的所在啦，筋骨啊，我都年纪用得久啊，我的筋骨都整个扣啊，你看为什么人家常说现在好流行那个什么筋膜拉皮，你知道吗？
0: 对啊，
1: 有没有算？还有没有很多人都会讲说做什么皮拉提斯啦，要帮你拉筋膜啊，
0: 扭扭位啊，扭扭位啦，扭扭位啦，
1: 对哦，因为你迄长期无扭，你拢安那，你拢安尼硬平平嘛，
0: 硬
1: 平平，你规个会无松快嘛。所以说，胶原蛋白它也能够增加我们这个筋骨的韧性跟韧度，好你较 Q 嫩诶。好，再来就是指甲的部分。好，就跟妈妈常常讲，哎呦，我的漆黑呢，我的漆黑
0: 指甲油啊，
1: 哎呀，啊漆漆的哦，哎。哪卸掉哦？还有筋搞成嗯嗯啊，那都黄黄的啦，不然有的就像那个什么那个洋葱这样子会剥落啦，
0: 哎呀哎呀，
1: 掉
0: 哎
1: 哇，
0: 筋搞几丝呢？
1: 我人讲筋搞的老袂长啦，为什么？因为又是欠缺这个所谓的胶原蛋白啦，过来这点最重要的哦，这个就是查甫甲查某都一定拢爱来吃，为什么？就是头毛。头毛，我跟你讲，头皮甲面皮是同一张皮嘛，对不？
0: 对啊。
1: 但是你的面皮，你也去做保养啊；头皮你没做保养啊，你顶多是洗头而已嘛。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到一个年龄弄毛头脏？因为你的头皮来对你的那个毛孔，你都无甲清清去啊。还有就是你里面的毛孔也随着你的年纪的老化，所以你头皮的毛孔越来越大，
0: 对，
1: 越来越大，啊、头发当然含不住啊，夹袂掉啊。
0: 拜托，洗一个头脏你。60几斤
1: 那个贵耶，那个贵，
0: 哎呦，很恐怖呢。
1: 哎呀，有当下你含困，镜头你困，
0: 有啊，
1: 镜头弄洗头毛啊。
0: 哎，我觉得更年期过后差更多。
1: 对，所以我就讲吼，为什么讲头毛得过开来吃胶原蛋白？迄就是讲吼，因为伊的这个头皮顶头的这个毛孔，伊已经规样开起啊，它都没有收缩了，所以伊头毛夹袂掉，你头毛也落了了。过来就是讲，你的头毛为什么会被切？为什么会断裂？因为你没有所谓的弹力蛋白
0: 哦，
1: 所以弹力蛋白，所以讲，有当下头毛讲，哎呦，特别啊，热头毛都会断呢，迄头毛拢剩一半，
0: 而且分叉，还会分叉，对
1: 对，迄内底就是啊啦，欠弹力蛋白的内底，啊，过来就是讲我们的眼球，眼球内底我讲，哦，我吃足侪。叶黄素的啦，把油水点到这样啊，但是我把酒的形状就摸摸就点的啦，就呆啦，就这样，刚刚就很酸酸涩这样子，
0: 对
1: 也是因为你里面缺乏什么胶原蛋白
0: 啊，连这嘛是因为添加完两倍哦，
1: 有啊，有的人拢讲跟那是玻尿酸，不是啊，一来对嘛是就嘴胶原蛋白啊，
0: 是
1: 啊，过来就是讲我的血管啊，好，会更的给董事长讲，会更都会脆化嘛，然后可能都会失去弹性。那要有弹性，就要有什么？有胶原蛋白才会有弹力呀、啊。你的皮肤会 QQ 的、弹弹的，也是哪里来的胶原蛋白啊？所以讲，为什么讲你的会更有弹性不？哈，还是讲你的会更会不会脆弱？这个东西也需要补充胶原蛋白。某一个脱掉啊，脱掉你就安那会崩啊。
0: 而且很多血管就是阿爸母啊，会更的是因为硬化去啊，所以一波弹性，所以在寒天很容易血栓一塞住的时候，就变会更啊。
1: 对对对，你讲到上重要的，对，因为现在真正要换季啊，吼，
0: 在
1: 冬天要来啊，这个血管都要甲顾好，
0: 吼，
1: 无这个血管是最恐怖的代志。
0: 是是，
1: 啊，过来就是讲，我们的牙齿，好，我们的牙，我们
0: 牙龈
1: 花啦，
0: 嗯，
1: 为什么牙龈会萎缩？你也讲，跟头发艺术是同款的。妈妈讲，哎呦，我都无手气，我无牙周病，个底喙齿一齿一齿一齿落，那个拢无拢无半齿齿啊，
0: 为什么？
1: 啊，迄就是牙龈萎缩啊！
0: 是
1: 啊，牙龈萎缩的啊，那因为牙龈萎缩，你有甲头毛同款，你牙龈若萎缩，你的喙齿是不是夹袂掉？
0: 对
1: 哦，对，你的喙齿就安那会摇落嘛，吼，对，摇落去嘛。
0: 嗯、
1: 所以讲，有的妈妈讲，哎、欸，我今麦去植牙吼，迄医生跟我讲，哎，补骨呢，补骨粉。
0: 对骨粉，对有骨粉，对，
1: 对不对？那就是因为你里面没有胶原蛋白，没有骨粉呐、啊。没有胶原的牙龈萎缩了啦、啊
0: 嗯，
1: 所以你的牙龈外露了啦、啊，骨粉都流失掉了啦、啊。所以说补，你知道补一次骨粉要半年的时间才可以补得起呢、欸，半年不打紧补一次骨粉要10万块、欸，
0: 好可怕、啊！你看，
1: 对，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说胶原蛋白它真的很重要的叠加？
0: 嗯，
1: 所以讲医生家的人爱来加料哦，购物来你有糖尿病的人，
0: 嗯，
1: 你的胸口就拍修复的。哦，还是说你很容易就是哎、欸，不小心皮肤刮到，那、
0: 嗯、
1: 不管是说肩胛去回掉，还是说我们用一些抓帮你回一下你的这个皮肤就是坑啊，还是一条线都没退，
0: 对，
1: 那就是说你的皮肤已经都没有生成什么好的油脂了，
0: 嗯嗯、
1: 哦，所以说你的皮肤很薄，薄如蝉翼，哦，所以说你常常就会感觉皮肤怎么破一坑啦，那破一坑，那又破一坑，
0: 我
1: 就那肿那咬这样，这个都是皮肤上面的问题，这都是糖尿病带来的皮肤病变。再来就是洗肾的人、
0: 嗯，
1: 因为你洗肾的时候，你全身躯包括你的维他命 C 啊、维他命 B 啊、你的氨基酸啊，包括你的胶原蛋白，你身躯上面最需要的一些养分，其实你都跟着你的血液洗掉了。所以这时候的你是最脆弱的，你的皮肤是最容易受伤的。所以说你看洗肾的人皮肤都怎么样，那脚那个末梢都哦哦，
0: 对不？对，没错。
1: 对对对，你嘛是欠安那靠胶原蛋白啊，
0: 是，
1: 因为你内底无氨基酸啊，伊是变安那甲你做修复，
0: 嗯，
1: 吼、哦，所以讲其实胶原蛋白就重要诶。有个人拢讲，我食胶原蛋白食几啊年啊嘛，嘛是干安尼尔，因为你都没有对症下药。
0: 爱看你食什么款诶胶原蛋白啊？哦，爱看你食什么程度诶，食什么抗战诶胶原蛋白啊？
1: 对哦，所以我拄仔讲讲吼，你若讲今仔日二十几岁，你讲少年，你无买，我无可劝你买。
0: 系呐、
1: 哦，但是你若40岁以上诶，你真正爱来食，好、哦，因为讲你这家不是刚刚讲对你的外表、外观，伊个是。照顾到你的身体内底一寡五脏六腑的有需要的用到的物件，好，就是拄仔我讲的，你讲软骨啊嘛是啊，目睭嘛是啊，对不？
0: 还有
1: 你的韧带嘛是啊，所以拢讲吼，这支是安那你敢知？让你外表变美丽，内在变健康的一支，
0: 我觉得
1: 不一样的胶原蛋白生态。
0: 所以要吃个爱吃无同款，等级无同款啊，阿爸母啊，您知啦吼，这个是科技的进步啦吼，所以就这样，你买够迄个观念。讲啊，我就来食猪皮啦，哈，来食鸡皮啦，来食这，嘿，来我来
1: 胆固醇过高，
0: 嘿呐，啊，我来讲呢，这动物胶原蛋白就是这样子嘛，你就是油脂比较高嘛，哦，啊，不，你个控大骨汤嘛是同款的意思啊，哦，
1: 对，那国际界重点就是安那，你敢知？以前我拢食2000、3000、5000的道尔顿呢，
0: 一
1: 盖道尔顿是胶原蛋白的单位啦，哈，
0: 分子。
1: 我一盖做到安那业界最小分子300道尔顿，
0: 所
1: 以要让你8%，都算讲你的胃肠吸收较歹的人，你食落去拢有感觉，
0: 是，
1: 绝对拢8%让你吸收，
0: 而且。你今妈挂保证，真正就好食。过去我嘛食过做套车诶，诶胶原蛋白吼，因为有些是从鱼哦鱼身上萃取出来的。但是呢，咱这支虽然讲有这个鲣鱼生态啦，毛这个咱讲诶鲑鱼的鼻软骨啦，吼、哦，像这种诶海鱼啊诶物件吼，应该是拢会套车甲掉。但是呢，吼、哦。我食这个吼，真正迄有够好食，而且呢，伊做起来迄个分子就小嘛，300道尔顿而已，所以它入口即化哦吼。好，咱那第一点钟无听到咱的快闪组合诶，等下呢马上甲恁公告吼，甲恁报告今仔日咱的加完200，免了卖。来吴银河， 来，有任何要防护笔记吗？吼，会使卡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

来，这部进入到最后的阶段吼，恁今仔日家园两百一定爱穿有够。像那讲，因为一组才三十条啦，一组三十包的意思啦，一天一包嘛，一天一包就一个月啊。啊，你也问你今嘛，那第二个月要吃啥？所以为什么说今天都是四五组？真正今仔日拢四五组，你咋呢？哦，你不管是阿婆要吃，还是讲你一个人要吃，你想要宽了两组啦，好不好？一个人拢爱宽两组啦吼。那搁要加买，搁加订的，搁卡电话入来哈。咱一组就是有三十条啦，三十条了解吼，恁去算看你要吃偌久。来0800吼，空八空空七英哦，七英哦，有法度甲你顾血管、顾关节、搁顾皮肤，吼，这全包啊啦。诶，功能吼是全方位吼，无参像过去你讲啊，我食这种是要顾皮肤，啊，但是我顾无关节就顾袂到啊，啊，血管就顾袂到啊，所以咱这个是全部拢顾会到啊吼。来做计搭的哈，一包当别人四包的哦，你个想做计搭的吼，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来，你好，你好，屏东满单哦，陈大哥。
1: 我要偷偷等你做搞基的。
0: 哇，有基的啊，嘿，安那有。
1: 我见
0: 过。哦，有有有，刚刚你的电话我有看到，嘿，乔姐有帮你登记了哈，谢谢你哦，好，感恩，好，拜拜。好，来，这几点的时间，咪今嘛来进广告哈。咱今仔日呢有两支产品，是那特别要安排今仔日做伙卖啦吼。这是有原因的吼，因为咱啊一般来讲，咱食加完两倍，一定爱搭配维生素 C， 也好个会加倍哦，好个会加倍吼。所以今仔日咱的维生素 C， 你一定爱看起来哈。一天一粒就好，包括你的抵抗力，包括咱无时间食水果的吼，水果食无够的，包括你有你食薰的，还是大腹肚的啦吼，还是想要爱水的啦，这拢会使食。一天一粒就好，维生素 C 一天一粒就好。咱总共有五克啊，互你五克会使食五个月哈，因为一克啊三十粒嘛吼。五盒，五个月吃五个月吼，安尼总共才千一块尔哈，千一块尔。这维生素 C 非常的厉害，这长效缓释，一天会使动十二点钟，十二点钟的维生素 C 你都唔免个补充啊，任何时间食拢会使哈。这一天吃了个好，所以你脑里食咱的加完两倍，你个爱买维生素 C， 了解哈？来，啊那讲到咱的加完两倍哈，来今仔日这个特惠价一定爱买起来哈。这原价外口你买都爱一克啊哦，一克啊十条，一克啊十条都爱一千二啊倍啊哈。今仔日咱总共三克啊，互你三克啊，互你1680块尔。一天一包，一天一包，咱的一包的量是别人的四倍哦，咱的量有8公克哦，吼，我们的一包是别人的四倍，一般都是做2公克而已哈，咱也是多少大包来，一天一条个好，三克啊，给你30包，三克啊，30包，1680块尔哈，那买个赶紧款，款有够，两组三组拢不要紧哈，这里款这里款哈，来，0800715715以上。公格电话挂金卡，挂金卡哈，来最后的时间了哈，0800715715。

0: 洗顾皮肤，顾着你的嘴齿、嘴齿花、牙龈、关节，啊，你的软骨啊，你的迄个韧带，哈，你的血管、心脏、目睭，拢有咱的加元两倍，规身躯其实拢有加元两倍，拢无够啊，爱补充啊哈。地基泡在，地基泡在哈，安尼唔惊树尾做风台，所以咱食老啊，你若讲出去风，讲哎呦，那会遮臭老。拜托一个加完两杯一定爱吃，好，咱今仔日呢会组合，你若无买着，会对心肝会怨叹哈。来，你好，你好，
1: 喂，
0: 你好，要加完两杯呢？
1: 对，
0: 一人一组。好，我给你写起来，咱拜三给你哈。
1: 好，
0: 感谢哈，大姐，谢谢，好，拜拜。来，恁电话赶紧卡哈，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大礼拜哈，咱的快闪做好都无讲哈，所以过了这个春就没有这个庙咯哈，嘿呐，贵都贵啊啦哈。你们讲阿 B 今麦当时个买，那会使，我会当然个甲恁争取啦哈。但是基本上人抢上来家是要拍广告的啦，无可能达工拢过年啦，无可能达栋拢这个介绍啦，嘿呐，人这就是广告交换，唔叫发到买到这个介绍，所以我讲是安那今仔日你一定爱宽有够哦哈。各有人你问讲 B 今麦你等下就直播了，我有任何问题。可以卡这个专线不可以，好，这个电话都有人接听嘛，哈，0800715715，您随时卡里吧，小姐都会给您接听哈，所以没有问题的。来，您等我一个光金唱哦 ，B 君要跟您讲再会啦哈，咱下礼拜。好，感谢您的收听，感谢您支持 B 君吗？好，咱的快闪的直播，每礼拜日下晡四点到六点准时给咱收听。啊，今仔日是中秋佳节哈，中秋佳节大家快乐哈！爱月娘爱看，电话爱卡，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好，我们下个礼拜天见喽！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明仔再过几天来干哈！好，下个礼拜天见，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在礼拜日的暗时六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在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六点进行到八点，两点钟的时间，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得力领果精、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联合1081200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联合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联合1080700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嘛来讲到一位太太，啊，太太呢看医生，所产生的状况，啊，做一个回答啦。啊，就是讲伊哭哭少，啊，去看医生，啊，一般来讲，啊，要安怎来表达咱这段时间的状况？医生咪安尼问啦，哈，比如讲医生会问你讲，啊，你少偌久啊？啊，我少呢几啊礼拜啊？啊，譬如来讲，哈，医生问你讲。啊！你什么时阵啊？少尿呢？上严重哦，是起床的时阵呢，还是暗时啊？多落困尿呢？哦，这个啊，真重要，一定要问到哈、哦。第三点，可能会问你讲哦，你咳咳少时呢，有其他合并的一挂什么症状无？啊、哦，比如咳咳少、流鼻水哦，或者是安怎安的是哈？过来看关心到就是讲，你有食薰无？你有食薰无？有咧，我食薰咧吼，食、哦、几年啊？哦，食十年啊！吼、哦，一天食咧两包啊，顶顶安尼哈。啊，你若讲啊有少啊少痰无？啊是少无痰？啊那有痰呢？痰是啥物色的？哦，是不是讲痰够带着血丝或者是血痂？哦，当然医生嘛问讲啊，你有咧食啥物啊？较特殊的药啊无？顶顶安尼是。哦，啊，咳咳少呢，真侪真侪原因造成的。啊，毛人讲啊，少毛好的咳咳少，甲歹咳咳少。哦，少够好的咳咳少哦。伊讲啊，少的这种啊，咳咳少呢，是对咱身体有保护作用。譬如讲，我即马吞物件，啊去砸着，啊是无小心呢，要去竖着这个啊右骨头啊，啊去砸着，啊砸着少嘛。啊，是我啉水，哦，啉水呢，哦，被呛到了。啊，我输到李秋芬，哦，被呛到了。啊，顶顶，嘛是少，对不对？这是因为啊，咱的气管受到外来刺激，啊，刺激的迄个所在，拄拄啊是咱气管的这个神经点，啊，对，神经的接受器。啊，咱这神经点呢，就将咱收到这个消息，啊，这个讯息呢。传入咱脑部，咱脑部有一个咳嗽中枢哦，有一个中心的管理哦，所以伊会将引起啊咳咳少，将呢外来刺激，甲排除掉，啊，这都是好的咳咳少，啊，那歹咳咳少呢，一般来讲就什么病症，是一种啊疾病的一个信号，这都袂当呢啊无注意啊，一般来讲。咱这个咳嗽、咳咳少呢，分作急性的、加慢性的。急性的咳嗽，上接看到的原因就是安怎呢？就是咱呢顶呼吸道的一个感染，简单讲啊，就是感冒啦。啊，你的咳咳少，你的发烧，你的流鼻水，身体就不舒服嘛。啊，但是感冒呢，大约一两礼拜呢就好起啊。啊，较严重诶，像肺炎啦，啊，是咱讲诶支气管炎啦、脑发炎、喉咙咽喉炎，或者是讲啊，即大流行诶，咱讲诶武汉肺炎，即卖较引起急性诶咳咳嗽，所以呢，咳咳嗽、咳嗽，你绝对唔通讲因为轻微、轻微啊，就较无注意，或者是讲长期间诶嗽未好。哦，唔是介严重，哎，跟扫袂好啊！你要找出迄个原因，咱就会当彻底将这个咳咳嗽啊，甲处理掉啊。一般来讲啊，你若咧咳咳嗽超过三礼拜，就变作慢性诶，慢性咳嗽。哦，当然造成慢性诶，这个咳嗽诶原因真多。咱咧从经过开发生诶，甲大家做一寡报告了哈。上届大家知影诶，就是安怎呢？鼻水倒流，鼻涕倒流，倒落来无介久，嗽甲真凶安尼先。啊，其实鼻水倒流是过敏性鼻炎较常看到的症状之一，伊嘛可能唔是过敏性的鼻炎，或者是鼻窦炎所造成的哦。嘛可能是啊，或者是讲啊，造成咱呢上呼吸道内面呢分泌物增加。所以倒流的鼻水呢，刺激到你的脑嘛，啊是咱气管的黏膜，
哦，当中这个酷酷扫的这接受的神经点呢，就引起了呢，哦，你的扫嘛，哈、哦，啊，这方面的患者，啊、哦，你拄多倒落来无解固，哦，就哦，安尼剧烈咳嗽，哦，有的嘛是会鼻啊痒啦，啊，倒吸鼻涕啦，啊，这现象安尼是哈、哦，因为鼻水倒流哈、哦，是引起了慢性酷酷扫，诶，当讲是常见的原因啦。但是伊只是啊，鼻啊脑啊，一个鼻喉病的症状之一，所以慢性的酷酷扫患者呢，爱找医生，哦，检查一下，是不是呢？咱讲的鼻喉所引起的，哦，诊断确定啊，咱就小心用药。通常啦，哈，你改善鼻水倒流了呢，慢性酷酷扫现象呢，啊，会当得到改善。啊，这鼻水倒流啊，真侪人这状况哈。过来，咱这酷酷扫，跟你的胃有关系，哈、哦，因为超两成作物嘞，慢性酷酷扫嘞是咱胃一恰生胃食道逆流所引起。好、哦，一般来讲，咱即马食物件嘛，啊，啵啵啵啊，要吞物件，啊，咱食要吞的这个食物是混合着咱讲的嘴暖。经过咱的食道来到胃的，哦，啊，甲咱的胃液，哦，安尼点来对呢，安尼搅拌，经过咱胃啊蠕动，大约是两点钟至三点钟，就当完全的来排坏到十二指肠。啊，咱讲的胃酸，哦，胃酸是强酸哦，所以确实讲，哦，你胃酸来溢起来，来到食道的下面。啊，咱就是讲啊，胃食道逆流症。啊，因为这强酸的胃酸来到食道嘛，啊，咱食道的黏膜呢，就受到刺激。哦，或者是溢出来胃酸呢，刺激到脑，或者是输入去血管内，就会刺激到咱酷酷扫的神经点，就会造成严重的酷酷扫。大多数啦，哈、哦，这患者伊就是倒落来啊。哦，倒来你要发生，啊，有倒呢，有可能误诊呐，误诊讲啊，这是啊啊支气啊支气管性诶，啊是讲啊这过敏性诶气喘，啊，所以这当配合内视镜诶检查来确定呢，咱所做的一个诊断，安尼是好。都有一寡咧酷酷扫状况呢，有诶呢嘛未啥会扫呢，啊有诶嘛无一定有痰呢，吼，啊咱来讲个肺炎。肺炎呢，通常啦，哈，是一个细菌性的感染为主，当然嘛有病毒啊，啊，比如武汉肺炎，啊，病毒感染啊，啊，但肺炎通常细菌性的感染较为主，哦、啊，少数呢是病毒性的感染，啊，伊安怎呢？突然间，哦，发烧，哦、啊，发烧高烧哦，哦、啊，突然间呢发高烧，哦、啊，煞酷酷烧，啊，咱的肺部的组织你发炎嘛？啊，发炎是不是愈来愈蔓延？哦啊，发炎的情况呢，蔓延到咱的热膜的时阵吼，你开始你的心波是痛哟、哦。啊，你的心痛嘛，因为讲啊，哦，你看呢，深呼吸，啊，是酷酷扫哦，更加痛的是。啊，大多数肺炎哦，一开始拢是轻微的上呼吸道的感染，哎、啊，感染了，伊就伤害到咱呢。气管的黏膜以及完整性，哦，进一步的影响咱气管内面即绒毛的活动，哦啊，细菌的入去嘛，然后呢，咱的肺泡呢就产生啊，咱讲的肺炎，啊，咱的肺炎的引发酷酷扫呢，一开始啊，啊是无痰的哦，但带着你啊话啊，愈来愈严重，然后开始出现的是呕痰。这个高痰呢是深黄色的，啊，严重的时候呢，这痰呢，啊，还有臭味哦，哦，啊，那扫出来痰是青色的、绿色的，一种痰，就表示讲你的细胞有利溶杆菌的一个感染，严重的甚至三型败血症，哦，啊，上严重，你就无性命，哦，所以这肺炎呢是咱啊，哎，非常注意的。哦、所以有痰啊，无痰啊，痰什么色的、哦、对医生的判断来讲，
这东西非常重要的。所以到呢，哎，咱咧咳咳嗽，哦，你也甲医生讲啊，哎，无啥痰呢，还是有痰呢，啊，痰什么色的？还是讲啊，一开始无啥痰，偌久才开始有痰，痰什么色的？哦，那较详细，会当提供啊，医生这方面的情况，差不多呢。就了解你应该是什么问题安尼是哈，这个酷酷少，还有其他真侪原因，咱下一段时间呢，再甲大家讲补充报告哈，以上。

0: 进攻谷。
1: 人讲医生惊治嗽，扫情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治嗽散，顺汗药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吼，感冒嗽啦，我直接讲痰哦，食了平复。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起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3: 食嗽散，嗽到要死，按时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嗽，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哦，我要请问你吼。
0: 啥讲啊？
5: 我吼咧有只骨软骨的危机。
0: 是。
5: 啊，大骨都弄掉安尼。
0: 跳跳跳跳跳
5: 跳跳跳跳跳跳
0: 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5: 跳跳跳跳跳
0: 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5: 跳跳跳
0: 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5: 跳
0: 跳跳跳跳跳跳跳
5: 跳跳跳跳
0: 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卡麦阿咧提档哦吼，
5: 哦，
0: 爱拍日头爱行路吼，
5: 哎，
0: 三焦甲瓦骨，
5: 安尼哦，拢行路咱来喘迄时咧，
0: 喘迄时爱食苓果精，迄时啊心气不足，
5: 哦，苓果精落来，
0: 对吼，你拢去倒一间提，
5: 我也毋捌提啦，
0: 好，你倒倒位。
5: 我到底红丸，
0: 红丸东台有房，杏林有房，拢有哈。
5: 哎，
0: 你再直接去啊，提就好哈。
5: 哎，好，
0: 好，谢谢，拜拜。
5: 拜拜。
0: 喂，你好，阿亮啊。
6: 哦，阿亮你好哈。
0: 嗨。
6: 我有在用你的产品啦哈。
0: 是。
6: 迄个三焦钙好，阿个得有瓦粉，阿个咯莲花精，阿个用迄个诺诺皮沙粉，哦，用那较好。
0: 哦，谢谢。
6: 哎，哦，我气气哦，
0: 嗨，
6: 气气本来是牙龈萎缩吼，
0: 是，
6: 啊，我起码都这韧带骨慢掉吼，
0: 哦，
6: 啊，你治疗，我想啊，我等下治疗好的时阵吼，
0: 嘿，
6: 这气气再来整理，结果哦，
0: 嘿，
6: 这个气气也擘开了，
0: 安尼哦，
6: 嘿，啊，老九三三把牙较好，老九三三就是我这哦，
0: 嘿，
6: 就是饿来引起，饿来感冒引起。医生看拢无效，到尾啊，我听你咧讲，
0: 是，
6: 我假使买诺诺来二三三来吃吼，
0: 是，
6: 哦，食一个哦，食半个鸡蛋啊，好咯。
0: 啊，你原来是安怎引起啊？咱的细胞的受精啊？
6: 我是用拍个胸大鼻水，袂到。
0: 哦，是。
6: 落来有去感觉拍个胸大鼻水。
0: 啊，一直拢啊袂好。
6: 嘿，医生看嘛袂好，足奇怪，佫。我开厨房请我吃，嘛袂好，嘛无啊，到我吃，无爱吃，无爱去看。
0: 准啊，袂。
6: 我听你讲吃卤肉，其他啥袂惯来吃。吃半碗干鸡也成哦。我今麦会再讲哦，袂吃感冒了。
0: 安尼真好啊，好消息。
6: 哎，阿亮，我搁个人问题。
0: 好。
6: 我上次拜访一个朋友啦，我那三十七八年的朋友啦。
0: 是。
6: 啊，伊个哦，伊个脚我去换啦。
0: 哦，了解。
6: 已经挂零工的了，
0: 是。
6: 啊，讲你袂啥行啦，
0: 是。
6: 啊，本身够糖尿病啦，
0: 哦。哦，了解。
6: 糖尿病讲二十多年哦。
0: 系。
6: 你看伊这要食啥物哈？
0: 伊卡头换一卡，换两卡。
6: 伊都，伊唔知换两卡换一卡，我甲讲讲，我煞袂记咧。
0: 好，来，我建议伊吼，上要紧的爱食苓果精，爱食三焦。
6: 好了。
0: 哦，啊，伊那卡头干那换一卡吼。另外，迄卡一定爱你赶紧食瓦骨。
6: 好安尼。
0: 嘿，好唔好？
6: 哦，
0: 你再甲讲一下。
6: 我昨安尼看一个鞋足艰苦，本来安尼翘硬硬，啊，昨款足伊个。
0: 啊，都袂惊。
6: 嘿，讲袂啥惊啦。
0: 啊，糖尿病啊，人都烂呐。
6: 嘿。
0: 好，来，苓果精、三焦、加瓦骨，好唔好？
6: 好，
0: 谢谢哦。
6: 好，谢谢，
0: 拜拜，再见。
6: 哦。
1: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骨真好呢，阿里落去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的落去啊，
8: 正常无脚头有长长只，哇骨吼，今麦苦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9: 脚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10: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1: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苦。
12: 我感觉哇骨啊吼，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呢特别来讲到一种酷酷扫啊，因为酷酷扫原因真多，贫嘴豆老你嘛酷酷扫啊，一恰生呢你嘛酷酷扫啊，细胞呢感染细胞发炎啊，你嘛酷酷扫啊，为酷酷扫呢有痰啊，为无痰啊，为痰呢破破白白啊，为痰呢哦嗯哦啊，是为痰是清晰的绿色哟、哦、啊，这种啊代表呢。无同呢原因所造成的，哦，咱过来讲到的气喘，啊，气喘呢，什么情况烧掉上严重？半暝啊，天未光，哇，烧掉真严重哈！气喘是因为咱呢支气管过度的敏感所引起的，针对外来，啊，温度，哦，比如半暝呢温度较冷啊，啊，是讲乌云屯，啊，空气污染呐、啊。啊，甚至离秋分啊，等等，哦，这个外界的因素，哦，咱讲的过敏源也好啦，或者是讲啊啊刺激的气体这方面也好啦，促使到咱的支气管发炎，啊，造成咱支气管的收缩，哦，以及呢内面的黏液过多的分泌，哦，以及呢造成咱讲的咳咳嗽嘛。啊，气喘造成的咳咳嗽呢？啊，一旦讲大多数啦，就是咧半暝啦，啊，天要光啊啦，清晨啦、啊，这个时候呢，烧了上严重。啊，有时啊，啊，佫一点啊，白色，啊，透明的啊，一种痰液，啊，像咱有讲到肺炎，哦，肺炎迄种痰是膏的，是青黄色的，啊，甚至严重的时阵啊，是有这个臭味的。哦，但气喘呢，这痰个无同啊，还白白啊，啊透明的安尼先。啊，气喘引起的咳咳嗽厉害的时候呢，当然大家知影，咻咻哦，迄种啊喘鸣声。但轻度的气喘呢，伊所表现呢，啊，干那咳咳嗽，所以有倒呢，啊，你以为什么啊？感冒啦，啊，就是感冒啦，哈、哦，老爹的感冒。哦，所以你也了解这个状况。啊，目前咧临床上就是照着呢肺功能的检查，啊是讲啊支气管激发测试。哦，或者是讲患者伊有这个家族病史，该用抽血的方式来 test 这个过敏源，来判断呢啊是不是气喘的病例安尼先。啊，另外咱今嘛个讲到一项呢，当我是真普遍，但是嘛真严重的，咱讲的慢性阻塞性的肺病，这轻呢会影响到你的生活，这若重呢你会无性命。哦，长期间食薰，啊是讲空气污染，这拢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病所产生的。哦，长期间食薰大家知影。哦，那讲一个例。啊、哦，咱有就位听众，伊是咧做麻啊工厂的，啊，就位啊啊太太，哦，所以长期间咧数数数数数，迄物啊死啊，后来呢就产生咱讲的，哇害啊，阻塞性肺炎，哦，这嘛是造成咧啊真危险的哦，啊，而且危险的因素造成咱的肺管啊慢性发炎，然后再产生咱讲的阻塞。你空气有一个气道嘛？哦，这气在行，你个塞掉的，哦，已经造成咱的肺泡肥大，咱肺泡呢肥大，哦，功能出个问题，然后过来产生破坏，哦，啊，咱气流的阻塞，伊通常都是倒倒啊，倒倒啊，倒倒啊，而且是愈来愈严重的嘛。啊，同时咱呢，规个细胞。会带着时间呐、啊，渐渐来恶化，哦，所以轻呢，你开始呢，哇，人啊呢，哎，安尼干呐，空气不畅嘛，哦，所以你日常生活呢，就喘呐、啊，就什么呀，啊，严重的这种吼、哦，咱讲的阻塞性肺炎啊，是会无性命哦，啊，啊，轻度的慢性阻塞性肺炎的患者，伊有这慢性的咳咳嗽。啊，包括呢少痰这些症状，啊，那来到中度呢，伊就开始阻塞了嘛，气流呢开始有阻塞了，哦，所以有当我呢啊跑步一下啦，运动一挂啦，你喘气也产生困难哦，
哦，啊，那行到重度严重的时候呢，哦，整个呢，一旦讲你的喘气更加困难，啊，严重影响到你生活的品质啦。啊，那更加严重的呢，就是咱讲的阻塞性啊嘛。阻塞性的肺炎那严重的时候呢，也造成你气流严重的阻塞，甚至慢性呼吸的衰竭。啊，卡斯讲伊那是急性发作。你性命会产生危险、哦、不过要注意的就是说慢性阻塞性的肺病啊，甲气喘的症状呢，啊，有倒呢个袂话袂话，哦，所以这要小心区别啊，那是哈。过来咱讲到的是，气管扩张，哦，就咱的支气管，或者是讲咱的肺炎发生啊，过后啊，啊，过发生啊，过后啊。哦，啊！你无个治疗好完全呢，或者是讲你拖时间拖伤久啊？哦，咱气管内部气管壁，伊这绒毛会被破坏。啊，那破坏了你的气管啊，伊就无求生。哦，咱的支气管呐、啊、失去弹性。啊，你支气管绒毛被破坏，啊，你个失去弹性，你迄个排痰，哦，迄痰排毒的迄个功能呢？渐渐的无去啊！哦，当时你无法度排顿，亲像讲这垃圾空气啦、乌烟囱啦、等等这，时间也久，你无法度排毒遐物件，在你气管内面嘛，遐痰液呢，就安怎，就会产生细菌，哦，甚至造成咱的支气管慢性的一个感染发炎，甲尾啊，你肺部的功能就出问题。啊，像这种诶气管扩张症的患者吼，伊逐天呢拢有大量的高痰、浓痰。哦，啊，确实讲有细菌感染的时候呢，这个痰呢，哦，色泽就较深，而且呢比较浓稠、较高啦。啊，一旦你若感染到感冒，哦，这感冒时间呢拖较久哦，拖拖拉拉，未好干那未好啊。啊，严重呢，甚至有喘气困难，啊，是讲咱人呢感觉缺氧，哦，这种症状的发生啊，一般来讲啦，哈，长期间食薰的人，哦，所以呢，食薰呢，真正对你的肺部影响是非常大，或者是讲有肺炎病史的人，哦，或者是有结核病史的人，啊，是咱头先所讲的。长期间，你就是咧一讲空气污染的环境当中，哦，生活咧遐，或者是咧工作的人，你拢是气管扩张症呢，也当讲是高危险群。啊，这呢诊断当中，会照到呢，比如讲 X 光片，啊是断层扫描，啊来协助咱做诊断。哦，啊，咱肺部呢发炎啦，咳咳嗽，那讲到尾啊，当然啦，上严重的就是肺癌嘛。肺癌是一个无痰的咳咳嗽，啊，打扫。啊，早期呢，啊，肺癌早期的症状就是咳咳嗽嘛，啊，通常就是特别你要注意是打扫，也是无痰的咳咳嗽，或者是讲啊有少量的，一点点啊白色的迄个痰液。哦，啊，造成肺癌咳咳嗽主要原因，就是讲啊，因为是癌嘛，啊，伊生在咱的支气管内面的肿瘤，伊阻挡了咱喘气的时阵啊，哦，迄、那个空气的出入嘛，或者是刺激着咱支气管内部，哦，迄、那个气管壁，哦，安尼是啊，刺激到迄个咳咳嗽的神经点，啊，所以来造成咳咳嗽啊，通常是安尼，支气管呢。上皮细胞癌，它会产生慢性的咳咳嗽。啊，除了引起慢性的咳咳嗽以外，有倒呢吼，佮有一寡呢肺息，也是肺结。啊，那个后期啊，定定产生就是人规个消散咯，体重减轻，喘气困难。所以，咱讲啊，确实讲，闹慢性的咳咳嗽时阵呢。希望你啊来做一个检查，因为呢一开始咳咳嗽，你会感觉讲啊安怎真艰苦，所以一般人拢是安怎，无要紧啦，隔两天就好啊。
可能讲对，但是慢性酷酷少，他都阿咱有甲大家报告、哦。你若安尼少少少，超过三礼拜时间，就是慢性酷酷少。好、哦、啊，三礼拜袂当讲是短时间呐、啊，已经相当的时间，你安尼少少少，你敢免去检查一下？哦，哎啦哈、哦，好啦，今日就报告个只，到底什么状况引起酷酷少？原因非常之多，少久啊，超过三礼拜啊。做一个检查是有必要的啦，哈！报告大家，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暖，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当骨哦，一顿一个抓一记哦，三椒钙哇，骨我三顿吃，这嘛不当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啊，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好，三
1: 椒
4: 介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椒才换过。今物我行几点
2: 钟？我爸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椒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介好那好哈、啊？
0: 三椒介好，逐天食，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徛的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介好，空不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哎、欸，阿亮哈。
0: 哟。
5: 哦，你好，你好，我要请教你一下哈。
0: 哦。
5: 你这卡头有哈？
0: 嗨。
5: 讲我这迄个退化哈。
0: 是。
5: 啊，是要食什么物件？
0: 就是食几岁人？
5: 六十外。
0: 六十外岁哈。建议伊当然卡头一定要食瓦骨啦。
5: 嘿，
0: 瓦骨，瓦骨来食，但是已经六十几岁啊，吼，
5: 你
0: 骨质啊，爱甲高咧头前吼，
5: 我
0: 等你卡头只轻松，所以爱种
5: 瓦。但是今麦已经就是要苦做有较问题咯呢。
0: 瓦骨来三顿食，
5: 三顿食，
0: 嗯，啊，加到三椒钙好到顶食，
5: 嘿嘿嘿，
0: 哦，啊，然后大
5: 三顿食就
0: 对
5: 了，
0: 拢三顿食，啊，然后大包无啊，饭前饭后拢无要紧，
5: 拢无要紧，
0: 嘿。
5: 有
0: 咧食西药，咱就甲西药爱半开一点钟。
5: 好好好。
0: 啊，人有大苦无？
5: 无，
0: 无安尼较无要紧吼。
5: 安尼吼。
0: 是你本人吗？
5: 诶、啊，价、格是虾米款呢？
0: 哦，来三椒钙好1500块，瓦罐2500。
5: 好安尼。
0: 你拢去倒一买？
5: 我是4000就对啦。
0: 诶，对，你拢去倒一间咧？
5: 好像洛江这边唔是。
0: 洛江吼。
5: 有啥物啊？应该听
0: 无，应该听都有啊，哈，
5: 有哈。
0: 讲阿亮啊，介绍瓦骨甲三椒介好哈，
5: 好好好。
0: 哦，未记安怎食，我打电话问我哈。
5: 嘿，哦，食聊一日聊天差偌久啊哈。
0: 一般来讲，希望你会当食六礼拜以上。
5: 六礼拜哈，
0: 对，好唔
5: 好？好，啊，无即摆你苦做都无法多啊。
0: 对，你即摆吼买回来吼，拢先三顿食，那愈来愈好啊。要食较少，再来食早，好唔好？
5: 好好好，好来先吃好，再来吃餐
0: 啦。对，安尼上好哈。
5: 是啦是啦，
0: 了解哈，谢
5: 谢哦。
0: 好，再见，拜拜。
5: 好，再见再见。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线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你我没有忘记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好，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啊，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咱今日呢，要来讲到呢，咧咱台湾啊，使用量非常非常大油啊，甚至呢，啊，咱一年会当用3亿外粒，哦，非常之大量哦，啊，就是咱呢，真侪人拢会问呢，我咧食安眠药啊。根据呢食药署的统计哈，台湾呢每一年安眠药的使用量。咱讲啊，以2014年迄个时阵，迄个时阵呢，咱的使用量是3亿3900万粒的安眠药啊。哦，这个量会当安怎呢？咱台湾的雪山隧道吼，会当呢，甲破万起。但是不止安尼是，到了2022年，安眠药的使用量已经超过11亿粒，来到11亿2000万粒的安眠药啊。那这阿米尼瓦你个摆起来，会当洗咱台湾呢，洗15年。所以阿米尼瓦你咱台湾是不是已经啊过度使用呢？哦，啊你食阿米尼瓦有什么注意？啊是讲有什么观念你错误的？啊，因为这侪年哈，社会的进步啊，烦恼啊较多，啊困眠啊较歹，生活习惯啊无理想，所以我困眠呢，无都好好困。哦，找医生，医生就开安眠药给你吃。啊，根据咱卫生福利部包括健保署的资料哈，咱全台湾使用安眠药的人数是一直增加。啊，讲已经超过450万人，这表示什么？咱台湾的2300万人嘛，啊，那超过450万人呢，表示咱台湾差不多5个台湾人就一个啊，爱靠吃安眠药啊。消化都困，每一个人每一年平均爱食超过呢，差不多47粒、48粒的安眠药啊。哦，当然真侪人无咧食安眠药啊啦，那表示讲食安眠药的人呢，煞比作讲啊食调的，啊食真重，啊甚至愈食愈重啊。所以根据咱健保的统计，咱使用了这种定型安眠药的人数呢，2018年是427万人。哦，一年用了9亿外粒的安眠药啊，所以过一年，2019年呢，人数呢来到435万人啊，然后使用量来到9亿5000万粒。2020年的时候呢，佫进一步啊。哦，当年大家吃安眠药啊呢，像这个左沛眠呢，申报量来到1亿4300万粒，哦，总数来到10亿1000万粒。我一年一年的增加呢，2021年的时候呢，更加明显。哦，甚至看统计，差不多大人来讲吼，每4位就一个呢，因为失眠呢而困扰，所以呢，迄年呢总量是来到10亿5000万粒嘛。哦，到2022年的时候呢，全台湾的安眠药啊的使用量又果呢创下了新冠的纪录。全台湾的医疗机构申报安眠药的数量来到11亿2000万粒，哦，就今年哈，咱的使用人数就来到450万人嘛，所以这是真可怕的。哦，确实讲呢，伊每一粒安眠药啊，伊敢那咧0.2公分尔嘛，但是你若个贴起来吼，台北的101啊，你当贴呢4500周，所以这是真大真大量。哦，以咱所提到数字，2018年甲2022年使用安眠药的人为427万，增加到453万人，干那5年啊，增加了26万人。用量呢，9亿1000粒来到11亿2000粒，这拢是新冠的记录。哦，干那医疗费用的超过呢20多亿。哦，按那安尼先，那甲别个国家比起来，咱到底什么款？
其实咧，2011年甲2019年，台湾咧全世界阿面料嘅使用量，咱就排咧10名来啊。10名来哦，哦，台湾人咧困眠遮歹吗？啊，根据呢国家卫生嘅统计，好、哦，咱阿面料嘅使用量，全世界排名呢是差不多咧第6名至第10名咧先啦，哈。甲2022年嘅时候呢，那以亚洲来讲。全亚洲咱是第一名，全世界咱第二名。啊，台湾的小小一粒，啊，美丽报道吼，但是呢，大家困眠呢，爱靠吃安眠药啊吗？是不是吼？所以咱台湾的困眠协会的理事表示啊，伊嘛是啊，啊，就是星光医院这边的主任，哦、啊，伊讲啊，这个数字拢代表什么？代表咱台湾针对失眠的问题啊，每当呢，无甲注意到。哦，失眠变作咱现代人呢，诶，上接看到的健康困扰哦。哦，啊，失眠啊，提药啊，吃吧。伊讲啊，你依赖安眠药啊，你这现况，嘛引起了真侪专家的注意。无唔对，第几间来对，啊，你就困袂起嘛。好吧，吃些药啊，啊，好你好困，安尼先好。但吃掉的，还是愈吃愈重。啊、哦，甚至引起了呢真侪问题。有人讲啊，怎食掉的呢？有人讲，哎呦，你阿明话你食，会失智呢？有人讲会低感呢？啊，有人讲安怎安怎的是哈？有人讲啊，阿明话愈食愈无效。哦，咱来看讲，你咱台湾什么款的人食阿明话食上当？看健保署嘛，健保署的资料讲呢，50岁以上啊，食阿明话的。这个人数呢，会当讲呢，真明显的增加。啊，女性吃安眠药啊，超过查甫人，年纪愈有诶，啊，吃安眠药愈多。啊，咱的食药署也分析了哈，啊，咱的吃这种啊，非苯二氮平类的安眠药啊呢，相关的族群是80岁以上的阿妈，刷落呢是60岁至79岁诶，即个女士。哦，所以健保的资料库来对咧，你看嘛哈，伊个处方咧开出去的，老大人咧有30%以上，哦，针对啊这个身体，会来讲啊开只安眠药啊，但是有一个数字啊，你看到你嘛感觉讲，哎呦，干嘛呢是，啊就是25岁至55岁，这不是阿公阿嬷吧？但是呢，因为困眠的问题来呢，欸开安眠药啊，这比例竟然有20%以上呢，竟然有20%以上。我啦，所以这和你个疗伤未够。少年人嘛失眠吗？或者是少年人你拢咧拍电脑啦，你拢熬夜啦，歪困啦，啊，这真侪原因啦哈。啊，安眠药啊是属于第3级、第4级的管制药啊哦，伊是医生的处方药。哦，本作呢苯二氮平类。加非苯二氮平类2大种，哦，2大种，这2大种的安眠药啊，药理的机制是差不多啦，拢作用咧咱的中枢神经系统，伊就透过就针对咱神经元的压制，哦，压制也刺激嘛，来达到你定睛，达到你安眠，哦，然后来治疗你的失眠呐，啊，是你的焦虑，哦，或者是拢总给你改善。啊，那是好，所以安眠药啊呢，那是伊真正困扰哦，失眠困扰的，伊的药效啊算紧，效果啊算明显。哦，所以过去这20年呢，那是医生拄到这种患者，来就开安眠药给你嘛。哦，所以比如说是安尼是嘛哈，但是大家呢，针对安眠药上普遍的看法就是什么？哎呀，你会吃掉的呀，啊，你也无吃不用的呀。啊，你规世人呢，啊，都无法度摆脱安眠药啊，啊，这种依赖就对。啊，当然医生嘛表示，你只要照阮医生的指示，合理来使用安眠药啊，啊，都袂讲咧，怎啊食掉安尼死啦？啊，除非你啊，家己安怎的死？啊，你家己咧要食，敢那唔食？啊，你家己呢，困袂起，佫加食？啊，有诶无诶安尼死就对了。好啦，所以呢，医生表示讲，你只要规定来，都袂食掉诶。哦，但实际上医生也是承认讲，阿眠药啊确确实实有吃掉的这个风险，特别是你长期间吃，而且呢你胡乱吃，啊使用过量，
哦，安尼是一段期间对你的脑，那你脑呢？对油啊来讲，哦，也受气疲乏，也耐受度的关起来。简单讲，你啊，愈食愈重，才有赶快那个效果安尼是。哦，所以咱就是要大家了解哈，这阿米尼瓦呢，伊对咱的身体产生什么款的一挂问题，嘛解说大家啊一挂呢无正确的观念。如果阿米尼瓦吃，我就要低感。哦，某种观念安尼是哈，所以阿米尼瓦也好过。哦，可能会得到呢，你愈食愈久啊，是讲安怎呢？伊愈来愈干呐，较减弱。就是咱讲的耐受性啦，耐受性的意思上简单解说啊，你比如说愈食愈重啦。哦，所以长期间咧食阿米尼瓦时呢，咱的身体渐渐嘛适应到这种物件作用嘛。所以不搞尾啊，你啊加一寡个刺激，啊加一寡个刺激，这人达到呢赶快的效果嘛，是不是啊？吼，所以呢，这主要发生咧一寡啊特定类型的阿米尼瓦，譬如讲哈、啊、苯二氮平类这方面呢。以定静的作用，会带着时间吼啊，较减弱，会变样的性。哦，但你个想看麦，阿米牛啊吃啊吃干了，愈吃愈重，因为咱的耐受性呢啊产生变化，这不是一天两天嘛？哦，这是带着呢长期间的使用。哦，因为这个失眠的人吃阿米牛啊，你发觉就讲，我本来吃一粒，哎呀，干那呢啊，这个愈来愈无好过，啊，不我加吃一粒。哦，比较恶性的循环，会变样的是哈。同时呢，要注意一点，你长期间吃阿米牛啊，冇可能产生啊，这个戒断的症状哦。哦，突然间停油啊，啊，突然间停油啊呢，失眠的状况会比啊，你用药啊进行更加严重。这叫做反弹性的一个失眠，反弹式失眠，会更加严重。好了，哦，所以呢，就是讲。下面这种耐药性，还是吃掉发生呢？通常呢，也用短期的使用这阿米牛啊。哦，阿伯教你教，教你讲啊，啊，你安怎放松啦？哦，生活正常啦？哦，你睡眠的环境啦？啊，需要什么款的改善啦？哦，所以咱长期间呢，吃阿米牛的时候呢，当然啦、啊，你医生给你教迄个方式之下，啊，那如何如进步？啊，咱这样豆豆啊减量，豆豆啊减量，安尼先呢来解决呢愈食愈重的一个状况。哦，当然咱要甲大家报告，包括讲，你若是食阿米牛啊，甘咪准啊呢是湿地啊，准啊讲呢会低感，哦，是讲啊准啊有糖尿病，哦，爱安怎食，哦，咱下面呢再甲大家做详细报告哈。

0: 进攻股。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伊讲痰冒得了皮肤。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所以这一关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起啊呢，所以食好也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啊，食就好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
5: 阿亮哦，
0: 哟，
5: 我请教一下哈、
0: 哦，好，请讲。
5: 那个脚头乌啊，
0: 嘿，
5: 会酸痛，安尼是要来吃什么款的？
0: 吃瓦骨。
5: 啊，迄度。该好嘞，该好爱咸咧食无？
0: 当然啦、啊，你今年几岁？
5: 哦，61了。
0: 哦，三招该好加咧食。
5: 哎，就当时食拢袂要紧了。
0: 咱就三顿食吼。
5: 三顿食拢袂要紧。
0: 你即马三顿食瓦骨两粒，三招该好两粒吼。啊，拢三顿食，食了当然愈来愈好嘛吼。
5: 啊，另外酒嘛同款，安尼做伙食拢袂要紧。
0: 哎，加咧食，加咧食。
5: 哦哦哦。
0: 你这经营偌久啊？
5: 嗯，改成去年就了有啊了，
0: 安尼吼，
5: 哎呀，啊都皮皮啊，
0: 啊有咧爬山啊是莫动无啊，
5: 有咧莫动了，我拢夜里拢两三栋以上了，
0: 你即马要莫动吼，
5: 哎，
0: 你卖压咧莫哈。
5: 无，我拢对车顶摸落来啦。
0: 哦，安尼较好，你唔通压咧摸，压咧摸吼。
5: 哦，安尼无咧食啦啦
0: 咯。你要只骨只会出问题哦。
5: 诶，食啦啦咯。
0: 哦，爱注意哦吼。
5: 诶，安尼话骨甲
0: 三焦解好。
5: 三焦吼。
0: 诶，你甲你的灵菇精斗阵食就用个啊。
5: 哦，诶，我顶下都甲你问讲，迄血糖有较悬，你叫我食灵菇精。
0: 血糖迄阵啊，偌悬啊？
5: 头啊，遐是行动，遐是磅，是讲400外啦。
0: 哦，哇，那遐悬啊！
5: 啊，都唔知影，啊，都爱食丁啊。
0: 哦，啊，即马验出来偌济啊？
5: 啊，即马我家己咧检查120几啦。
0: 哦，安尼好。
5: 啊，这个苹果精我咧食是，心脏差足济呢。
0: 哦，
5: 低落到哪里呢？
0: 以前安怎？
5: 啊，伊无啦，以前拢无去感觉，就是讲我有去牵下啦，啊，心脏开刀，啊，开刀了验咧，啥物货拢来啊？
0: 心脏啦吼。
5: 哎呀，我就讲，哎，血糖高，哎，听到问你讲，你叫我食苹果精。
0: 是。
5: 啊，我食在是咧运动哦，迄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0: 安尼吼。
5: 哎呀，心脏就够啦啦。
0: 体力真有够啦。
5: 哎呀，心脏就够啦，我感觉都行都袂喘啦。
0: 啊，好消息。
5: 哎呀。
0: 嗯，好消息。
5: 啊，我即下就是讲一礼拜行两三工安尼啊。
0: 安尼吼。
5: 哎呀。
0: 好。
5: 无逐工啦。
0: 好，身体够用吼。
5: 啊，瓦骨盖好。
0: 哎，瓦骨甲三焦盖好。
5: 好好好。哦，拢当地食拢袂要紧啦吼。
0: 有。哦，啊，保持联络哈。
5: 哎呀，阮太太嘛安尼呢，阮太太。
0: 嘿。
5: 我讲坐咧白家安尼，哦，讲腰酸痛呢，迄是要来食三卡好
0: 嘛？就是三焦盖好甲瓦骨啦。
5: 拢同款哦。
0: 有啊。
5: 哦。
0: 哦，伊嘛同款安尼过吼。
5: 哎，安尼好，安尼我了解。
0: 好 ，OK， 好，谢谢，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喂，阿亮啊，你好。
0: 嗨，
6: 我只请教一下。
0: 好。
6: 哎，安尼卡手拢用这拢个救棍，暗时一困哦救棍啊咧。
0: 卡手会掉筋，卡主要是牵涉到神经甲循环。
6: 神经啊。
0: 嗯，啊，所以你要食是咱的三焦甲苓果精三顿食。
6: 哦，食苓果精啊，三焦。
0: 嗯，因为牵涉是循环甲神经系统。
6: 哦，合你食就对啦。
0: 对，三顿食，啊，你唔是有咧食吗？
6: 有啦，我是有食啦，啊，我是无卡骨无
0: 咧救棍啦，好啦，
6: 是阮太太讲佮太有咧救棍啦。
0: 苓果精一顿一包，三焦一顿两粒，三顿食吼。
6: 哦，安尼耶。
0: 好 ，OK，
6: 好，
0: 谢谢，拜拜，拜拜，
6: 拜拜。
1: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3: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去啊。之前无脚头，就顶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7: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8: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9: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0: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我感觉好外骨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白，真好食。听咯吼，
0: 嗯，
10: 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外骨有效，真正强。果然第一路有人要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哈。咱今日呢讲到吃阿米牛啊，因为咧台湾啊吃阿米牛啊人太侪太侪啊，你先哈。话讲啊，吃阿米牛啊，吃久啊哈，吃刁诶，啊愈吃愈重啦。有人讲吃阿米牛啊咧，会造成老人失智哦，阿兹海默症哦。哦，有人讲吃阿米牛啊咧，戆神戆神，唔知啊人咧，定定咧出代志，跋倒啦，等等。啊，开车呢更加危险。有人讲吃阿米牛的地感，啊，不听给吧。啊，所以呢，有一挂研究确确实实有讲到咱即马讲的这些问题。譬如讲，吃阿米牛啊，干咪呢治着老人失智症，咱讲的阿兹海默症这方面。这研究发觉就讲呢，长期间吃这方面呢，譬如讲啊，苯乐氮平类的定型阿米牛啊来讲。加咱的阿兹海默症的风险是有明显的关联，这个数字是安尼先无对。哦，譬如讲，这个人一食阿米牛啊，哦，无食超过三个。

个，安尼死是袂增加风险的。好，在研究内面数字是安尼死，但确实讲，你使用的时间啊超过三个月至六个月当中，安尼你带着这个几率就增加32%呢。啊，你长期间的这种电解安眠药啊，食超过六个月食。啊，你带着阿兹海默症，咱讲的老人失智症，哦，伊风险就提高到84%呢。哦，这84%，这是真真恐怖的数字啊。哦，不过呢，专家是安尼讲，哈、哦，伊讲啊，你虽然食到这个电解安眠药的人，敢若是可以带着阿兹海默症，这几率较悬无唔对，但是无代表讲因为安眠药啊。造成你阿兹海默症哦，哦，因为阿兹海默症的患者是豆豆发生的嘛，哦，可能早咧疾病发作进程的几年前，伊就开始啊，哦，开始呢啊焦虑，哦，失眠，哦，等等安尼，所以医生才会开安眠药回家，哦，来缓解的症状嘛，是不是？就是因为你是有病啊，呆掉啊，然后再来用安眠药啊。唔是我食阿米牛啊，才来带着你啊发生这种病啊。哦，所以这两方面来讲哦，到底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哦，因果关系呢，阿个无阿多证明。哦，毛研究咧表示讲，长期间食这种呢，电解阿米牛啊来讲，有可能影响到咱大脑的记忆，包括咱对代志的认知的能力，低速的咱认知能力下降。啊，这嘛认为讲是甲失智风险呢增加，这是相关联的原因之一，特别是老大人嘛。老大人用这药啊呢，就会更加精神。安怎讲呢？老大人代谢较慢，啊，阿米牛就是药啊，药啊咧身躯嘛经过代谢呢。哎、啊、呦，老大人代谢慢，药啊咧身躯内底时间是咪较久？啊，所以咧进一步呢，可以认知功能呢啊更加呢，开带掉，有这风险就丢了。哦，过来呢，爱特别注意的是，确确实实会增加意外风险。加面料啊，啊，什么意外？伊讲摔倒上罪，所以都是交通事故上罪。哦，阿面料啊，伊是定性嘛。哦，针对你的神经系统，尤其是中枢神经，也给你产生抑制压制。哦，所以你感觉讲，嘿，昏昏欲睡，针对代志注意也好，反应也好，拢会较下降。哦，你什么时阵？你暗时啊，甲透早呢，特别明显。尤其是有个人食的量呢，食较大，啊，是长效型的，这安眠药的时候呢，这有效甚至啊，一日到日时啊，哦，也个的作用。哦，啊，老大人也代谢功能较慢嘛。药啊，咧伊个身躯内面的时间会较久，所以就增加了伊摔倒啊，然后骨折啊，这风险是增加的。啊，你长期间食安眠药啊，嘛可能啊，造成咱呢，针对咱走路袂在啊，对平衡度，包括咱的肌肉协调性呢，啊，这控制力就较差，啊，这嘛较增加咱的发生意外的一个机会。哦，所以呢，各种的安眠药啊，吃落去呢，当然啦、啊，他都要讲的，请你拢要注意。哦，另外就是并用药物啦，啊、譬如讲呢，有咧吃这个抗焦虑的，还是抗忧郁药啊，然后佮夹着呢安眠药啊，安尼先啊，你摔倒风险也还佫较悬。哦，医生咧开药的时阵，当然伊也要注意啦。哦，所以如果降低意外风险呢，医生通常。也建议患者咧用这种短效型的安眠药，而且你起床了吼，你爱咧确定讲，咱的身体完全清醒啊，你才开始活动。啊，特别提醒是，卖家己调整讲，我要食一粒、食两粒，我减一粒、加一粒，唔通家己调整。啊，过来呢，袂当干那靠食安眠药啊，来帮助你困眠，其他的方式。啊，运动啦，哦，正常的生活啦，哦，较卖食一寡刺激性的啦，各方面的拢爱配合起来用的，啊，这是非常要紧的哈。毛研究发觉就讲呢，咱食呢 VGD 这方面的安眠药的人呢，
你带着脑癌的风险，比一般人低90%。好、哦，这数字听起来嘛是真恐怖。好、哦，你带着呢食道癌的风险呢，提高59%。好、哦，带着腰椎癌的风险呢，增加41%。好、哦，膀胱癌呢是增加39%，尿泡腺癌呢增加36%。哦，所以你也听起来跟他讲，哎呀，这阿弥陀啊，这种癌嘛，较会带着，那种癌嘛，较会带着。但是你吃阿弥陀的时候呢，发觉就讲，嘿，伊那是子宫颈癌呢，哦，还是讲尿癌呢，还是卵巢癌呢，而且风险点都是下降的呢。啊，赶快是肝癌，啊，吃阿弥陀啊落来了以后呢。有一挂癌，吼脑癌啦、食道癌啦、腰椎癌啦、膀胱癌啦，你无说是增加呀？在尿癌呢、卵巢癌呢，安尼下降呢，那下降呢？哦，所以你无都确定讲啊，食阿弥陀就是开始癌，是不是？因为带着某一挂癌症的几率是增加无唔对，但是某一挂呢，敢那是个下降呢。所以这结论就是讲，癌症唔是阿弥陀直接引起的。这是大家在讨论啦，我在讨论吼，所以这嘛是吃阿弥陀啊，咱来谨慎使用，真重要的一点嘛，是啦吼。所以医生是安尼讲吼，用阿弥陀啊，低速的癌症的风险增加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啦。譬如讲，啊，针对咱的免疫系统，啊，以一种压制，还是讲啊，睡眠混乱对你的五脏六腑，绝对长期间的有影响嘛。或者是讲某一挂药啊呢，伊就是有潜在致癌的一个作用安尼是，哦，所以这因素你讲是虾米款的原因，咱无法度讲唯一的原因是虾米。啊，虽然使用阿弥陀的时候呢，啊，就一挂咱来注意，一挂呢，原则就对了哈。一般来讲啦，阿弥陀的处方呢，基本原则都是短期处方。哦，建议啊，一开始啊，上好卖超过2-4礼拜。哦，啊，你睡眠较稳定啊，对不对啊？哈，啊，咱得当请教医生，渐渐减少也使用量啊，包括也频率安尼先。哦，然后就是有需要啊，再过来吃。哦，阿弥陀使用呢，应该是有需要时我才吃。啊，譬如讲，哎呀，因嘛，我看呢，这个失眠啊。啊，是第二天呢，你要有真好的精神呢，去开会啦，啊，是讲应付活动啦，对不对啊？哦，你安尼倒落去啊，半点钟呢，一晚，嚯，无得困呢，安尼因为明仔日的需要，你就接，啊，你就接哈、哦。啊，这定睛安眠药啊呢，是属于精神作用药啊，啊，咱中枢神经，哦，受到影响嘛。哦，这应用呢，你清醒甲困眠呢，就跟那开关同款咯。药啊落去，达到一个程度啊，就促进你的困眠咯。哦，所以片面使用呢，剂量相关的阿弥陀啊，哦，不但会当减少副作用，买当降低啊，咱日后咱要停药也好，啊，咱要减药也好，较慢产生呢缓短性的失眠。啊、哦，你那是高剂量的在吃，可能效果加一斤，但是啊，佮日后呢，变作吃调的，啊，是咱讲的啊、哦，以后咱们停药啊，还是减药啊，哇，迄、那个反弹性的失眠呢，就会比较严重。哦，过来，确实讲你真侪遍，想讲呢，减药啊，减药啊，减药啊，但是我都完全停药啊，啊、哦，你只要长期间。用的这剂量呢是属于低剂啊，你嘛无需要讲，我一定爱赶紧停啊，这是医生的一挂讲法啦哈。因为目前呢并无研究呢，讲长期间呢剂量无改观的阿弥陀啊，会来产生副作用啦，还是安怎啊？但是啊，重点是剂量无改观的阿弥陀啊才可以哈。啊，我正要停，啊要停，你要跟医生讨论。有的人自己停油啊，还是自己加油啊？哦，因为你自己停呢，可能的地数就他都要讲的戒断症状，啊是反弹性的失眠，哦，你造成你心理依赖哦，哦，甚至啊，哦，生活乱起哦，
也安尼是哈。当然有一点嘛，真要紧哈。哎呀，饮酒较好困，为啷个？饮酒较好困，啊，饮酒你嘛歹困哦。啊，准来安眠药啊，夹你食，就是饮酒甲安眠药啊，同时安尼是咧身体作用。啊，这当然无理想。我已经有咧食安眠药啊，唔通呢，搁灌酒。啊！你要增加你啊，赶紧困落眠，千万不可。哦，啊，家己卖增加，还是家己个减量安尼先啦哈。这也是特别提醒的。我加加几粒，加几粒，较紧困。哦，啊，这无形之间呐、啊，会对药啊产生依赖，甚至食掉的，刷到咱头多讲的耐药性啊，会安怎？爱愈食愈重。哦，啊，这造成安怎呢？记忆啊，减退真明显哦。啊，反弹性的失眠，啊是其他阶段的症状，啊，好你愈艰苦安尼是啦哈。好啦，过来最后，咱们提醒的就是讲，拄到失眠的时候呢，卖家己去买安眠药啊。好，你要先检查你的生活方式，甲困眠的这些习惯。啊，找到为什么呀？因为敢那较失眠，无点免食安眠药啊，敢那改变你的生活，你的环境，你就较好困啊呢。啊，确实讲依然歹困，啊，找专业的医生来诊断，啊，互咱建议，啊，需要食，啊，咱就食，安尼先食着，哦，卖家己做医生就对了哈。当然啦、啊，这失眠的问题、安眠药的问题呢，啊，非常之多。咱今日呢，先从安眠药的状况呢，甲大家做一挂报告啊，医生。

0: 进攻股。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分家用的温蕊，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吃了今麦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吃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当骨哦，一顿一个做啊，一斤哦，三椒钙哇，我三顿吃，这万不当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啊，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说
1: 吼，三
4: 招介
1: 好，
4: 用
1: 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外久，今麦拢无行几点
2: 钟。我捌去长照，靠，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招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介好哪好哈？
0: 三招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先生，
0: 嗨，你好，请讲来，
5: 你好，
0: 嗨，
5: 我有一个问题，我要请教你，
0: 哦，请讲啊，
5: 这个我的脚骨的问题了哈，
0: 是，
5: 我脚骨我本来头拢就是讲是痛风来着，
0: 是，
5: 我感觉我就是一点椅啊，一较久嘞吼。
0: 系
5: 啊，爬起来时，有当时啊，脚骨诶，迄个啊，脚头乌啊，有当时啊，脚头盘遐诶，安一疼呢。
0: 是，
5: 那是什么
0: 关节的问题啊？
5: 今爬起来遐吼，要行遐一疼啊，你啊行一下啊，就好去安尼。
0: 对，
5: 那是
0: 我先讲你的状况啦吼，你这个关节的退化骨一摆啦。
5: 哦，对，
0: 哦，所以你
5: 骨有啊，
0: 嘿，
5: 七十
0: 五岁啊，好，我建议你吃三椒吃瓦骨哈，因为你的骨头较歹，啊，你即马关节咧退化，哦，所以你若吃三椒吃瓦骨哈，咱的骨头、咱的筋络甲够用，这是第一重要哈、哦。第二重要，你若是循环歹，人较会喘哈、哦，心脏较无力呢，安尼你初开始练骨筋加一下。啊，你的身体就是安尼过，安尼就可以啊。
5: 啊，这安怎吃哈？
0: 三椒两粒，瓦骨两粒。
5: 你个样吃两粒吧，你啊。
0: 我请教你，你即马爬楼梯、落楼梯、脚头会疼未？
5: 有当时啊，有当时啊，袂。
0: 好，你即马咧爬楼梯、落楼梯、脚头会疼哈？你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即马拢三顿吃。啊，你吃一阵嘛，你爬楼梯、落楼梯袂疼的时阵哈，你才会当改做吃针。
5: 吃早阿妈咧，
0: 对，你即马一天吃三顿哦。
5: 你，阮潭主家有多一间咧卖
0: 啊？有啊，潭主爱心有房啊。
5: 哦，
0: 好。
5: 是。介绍阿妹啊。
0: 拿一三九一阿千五块。
5: 哎。
0: 哦，内底有九十粒，啊，瓦罐的一罐两千五，内底有一百二十粒。哦。
5: 迄个瓦罐甲三九就对啊，两种嘛吼。
0: 啊，你唔捌食过，拢想买一阿食就好。
5: 因为啊，就是外国甲三招安尼唔同种
0: 嘛。对，啊，谈助爱心哈。
5: 哦，我知，我有去买贵，我知。
0: 好，谢谢，拜拜，
5: 再见。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得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公告利号1081200号、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公告利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09008。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我不喜欢他摸我。
6: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7: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山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部，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你好。
2: 哎，江秀爽呀。
0: 没事，你好。还有来接接哦。嗨，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然后不然呢？
1: 大准你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然个卡里巴我那个现场困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叶妈妈，哪个事情啊？
3: 我做在点歌的嘛。
0: 做的啊。
3: 好。在那里弹哪句？
0: OK， 好
3: 啊，
0: 好 ，OK， 好，再见，拜拜。啊，对不起，来，蔡大哥你好。
4: 哎呦，真久无靠好你啊。
0: 哦，我是我大哥嘛在家，是你无闲啊。
4: 我无卡，我要听《头哥不认输》。
0: 哦好，当然白
4: 哈。谢谢啊。
0: 好，拜好，再见，来弟你好。
5: 大富啊，伊老恁两个好。
0: 你好，你好，
5: 嘿。我是你小小大姐。嘿。啊，先生，要给你点的台北味味高牛。
0: 好，大蓝白。
5: 好，谢谢您。
0: 好，好，拜拜。来电，你好。
6: 哎，秀爽。
0: 哪的几位？
6: 我吴兆全。
0: 哈？
6: 我咪拢有姓我啦。
0: 咪拢呀？
6: 哎。
0: 哦，你要听什么歌吗？
6: 不是，我要问你一下，那个三钻是红情下毛下好。
0: 来，邓姐，一线接接，今晚我的功课分析，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是总呀？
0: 喂，是你好。
7: 我来点歌。
0: 咱的主意。
7: 我要先等，等我叫那个。
0: 咱对对，咱对对，哎，三片麦讲。
7: 到底三片哭？
0: 三片麦讲啦哈。
7: 呵呵。
0: 今晚我的功课来，你要听什么歌？
7: 亲爱的，先生生。
0: 呵，大蓝白。
7: 呵呵呵，
0: 再见，
7: 谢谢，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8: 喂，秀爽好。
0: 是咱的主意。
8: 你好，
1: 你好。
8: 我本名，
0: 那贵姓？
8: 黄小黄小姐，
0: 黄小姐，
8: 嘿嘿，
0: 哦、要听什么歌？
8: 要点一条要小票。
0: 好，大蓝白哈，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哎，对不起，咱来开个加量一个，那么那边点歌人可以当有几位？几位技能为要紧，那么咱即马个开下吼，来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9: 局长你好哈，我要来点歌。
0: 那么咱的几位呀？
9: 啊，我到底三路，我姓彭，
0: 彭武的彭吗？
9: 嘿嘿嘿，
0: 哦，要三路，
9: 我要听那个小花是李耶，
0: 好，再蓝白，
9: 好，谢谢，
0: 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10: 喂，出现吗？
0: 是嘿，
10: 嘿，我要听那个古筝。
0: 难得几位？
10: 年龄的赖小姐。
0: 好，再安排。好，再见，拜拜，谢
10: 谢，感恩。
0: 哎，对不起哦，没点光先听者，今麦拜拜了啊，嗨，谢谢。啊，你叶妈，我另外就是叶妈妈不一样的叶妈妈，我拍谁？今麦拜拜了哈。那我今麦要跟咱两个朋友跟咱建议，如果那是恁。你还是领导的人在睡的时候会咕咕叫会打呼啊，那么给你建议哦，麻烦给这个人呢睡的时候去正边，然后你去买一个抱枕，要长的哦，不是短的抱枕，是长的抱枕呢，让你睡，这样就不会打呼了，试试看哦，领导如果有人说或者有人在打呼，我怕是那个短像单位说的，你怕死人，我爸以前就是这样，我妈妈哦，不要跟她睡，你跟我睡这样，真的，我爸爸在隔壁间睡，还说到我都睡不起，这样，够大声的，所以，好朋友，我再说一次哦，那会打呼的人，会咕咕叫在睡的咕咕叫的人呢，去买一个抱枕，而且那个抱枕是长的哦，不是那种小的那种的哦，要长的哦，比较长的，你整身躯会当个烂的。然后人起正边，起正边困，咱想要困是困起正边，这对恁较好，较袂去跌到心中咧。你试试看哦，真的不会打呼哦，试试看哈、哦。来，今晚请到我来讲的这个生活常识，谢谢你。
1: 是国建署的调查啊，这个调查写的讲吼，男性朋友啊，伫这个身躯诶，这体型吼，较悬的比例有这啤酒肚哦，敢有诶，很高的几率了哈。所以讲，以这个啤酒肚啊，尾鱼肚拢相像啊，所以讲是一个男性的一种诶信号甲不诶，你来甲各位提醒的是啊，希望你能够减肥。每十个人内底男性哈，每十个人内底有两三个就是这个啊，荷尔蒙无调无平衡哦、啊，荷尔蒙不平衡的状况。哎呦，为什么也讲这個？欸，因为这个调查里面有在写齁，这女性男性朋友在大哭有很多这个较高的机会齁，长时间啊这个发炎的状况啊，就开始有代谢的问题啊，行为更的问题，其中还有啥荷尔蒙失常的问题啊，荷尔蒙失常啊，所以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嗯，要多注意了，因为都要讲的齁，大哭啊，佮开始巴拉巴拉巴拉啊，代谢啊，变成糖尿病啊，糖尿病就是一种心电代谢的问题嘛啊，这所以讲这个男性朋友多注意啊，因为这比例太管啊，过重跟过胖的比例竟然高达 61% 啊，就是讲十个人内底有六个吼，拢有小块啤酒肚啊，我嘛有爱赶紧减肥，所以啊各位。各位男性提醒，酒卖点嘛哦，啊，阿哥还给运动哦。
0: 是，哎呀，无你讲是得到四高的机会足悬的哦，哈，四高的包括三酸甘油胆固醇，阿哥来就是高血压，阿哥有生，阿哥来糖尿病，那么到时就会催你哦，哈，来个请到来过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是，这是日本的这消息了啊，日本叫做爱知县哈，这个爱知县。丰民市议会已通过一个法案啊，就当地呢哈，当地手机啊未使限制用的对啊，好，这手机限用令。哎呦，伊讲哦，这个住伫遮的人啊，你除了工课甲学校以外的场所哈，手机啊也甲电算电动的这个时间吼有限制啊，就是限制每一天未使超过两点钟。
0: 哦，那边那限制啊，
1: 这怎么样控制哈？
0: 对啊，
1: 所以讲这里无强制性，没有法则，那、就是无法则啦。啊，就是目前无定，因讲强制性目前没有啦哈。要甲你强逼的这个，比如讲要甲你关起来嘛，也未使。啊，讲法则嘛，到底安尼要罚偌济，也无一个根据的对，没有一个根据。所以讲有这个法案。手机啊，限制你用的这些时间，而是普通时间你也能用两点钟啦。它是希望啊，希望。不像中国是啥，一个时间一到的时阵吼，也马上给你停起来啊，你是断网了对啊。啊，但是咱伫民主国家无法度去做种手腕吼，但、啊、所以讲，伫十月一号开始，伫爱知县遮，建它有点像建议哦，是法案有通过，未使使用两点钟超过啊手机啊这部分。但是没有法则，也没有强制性哦。
0: 应该是希望大家能够少用吧，吼。
1: 希望大家可以让喝困啊，阿哥囡仔卖用上超贵。
0: 是，哎，谢谢。你好，
2: 你好，我是格林妹。
0: 哎呦，接接线哦，来听一下歌曲者。

0: 过山岭，我就是勇敢的查某囝。你有冇听过哈？这首歌名，歌名叫做《勇敢的查某囝》，什么人唱的？你点又未出来？孙翠凤，好听哈、哦！好来，谢谢。来，丁鹤你好。
1: 喂，秀珍小姐你好。
0: 你好。哎、
1: 我是人生陈，我住在梅岭。
0: 好，谢丁鹤。
1: 一个。
0: 嗨。
1: 喂，嘿，三品好不姐。
0: 哦，三品好不姐来，嘿，你讲起来。
1: 你的诺诺皮羊最好用嘞。
0: 哦，安尼好。
1: 哎呀，我嘛是香港卡阿爸好去啊。
0: 哦，
1: 我得呼吁咱这听众吼，
0: 别
1: 挂香港卡吼，爱。持续啊，那播
0: 哎，四礼拜了定啦。
1: 嘿嘿，对对对，我就是头啊哦，我刚播啊播了，刚休困，
0: 啊
1: 休困，刚感觉够压起来，啊才来才持续改播，就真正播好呀。
0: 好，对了，啊有这个，哎困在台戏啊，四礼拜了，对对。
1: 哎呀哎呀，持续啊，来
0: 好，感谢你啊，哎，再跟人道谢不？哎，谢谢大哥，谢谢。哎，丁哥你好。
2: 喂。
0: 来啊！你拿这关小姐来，
2: 我关起了。
0: 好好，你好，你好，哟，
2: 哇哦，嘿，要跟你见证啦。
0: 我来身边了，不进来。阿三，感谢你来，你讲嘿。
2: 我吼，爱陪阮上规半年啊，拢乱得真吼。啊，食轻功拍成八道，哎，关有多会看哦。就是关解毒，我食一个食了也过真。
0: 吼，
2: 啊，我听你咧广告，我就去买迄、那個。
0: 哎、欸，嘿，买嘿呢？
2: 哈，你买嘿，我
0: 陪你上暖暖皮痒啦
2: 哈。啊啊，我一做啊，无了就水好溜溜。
0: 哦，
2: 啊无啊，你吼，你管伊，我食过啊，你食。
0: 哦。
2: 食嘿嘿，街道啊，食过去，也是搁上。
0: 好安尼哩。
2: 哎呀，啊，昨午我今早买两组，一组文件，一组提车。
0: 安尼好。
2: 哎呀，我今晚我问你咯。
0: 好啦，莫个接接来，接李双个接接，嗨，谢谢。哎呦，那么勇敢卡啦，算了，是真老倌高招啊！陪我问题弄去搞不啊？
3: 诺诺皮羊，
0: 转给短线弄个淡薄嘞。那么咱出来带弄个坑一座，哎、欸，别话的，有安尼哦，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只有两色哦，哪先抹抹是个桃红色哈，而且呢，抹好的给咱
3: 倒小包
0: 啊，抓起来捞起来哈。以上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嘞，
3: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哟，咱今麦个请到来看这生活常识哦，谢谢。
3: 是大家可以分享哦，咱这个农粮署公告资料哈啊，咱这旱季台湾的地瓜啊，一年四季拢食得，所以讲啊，这里、个、不管是安怎讲讲好食啊，那是讲要食到一种较绵的种旱季哈，安尼先吹过啊。啊，当然，这个甘薯又叫地瓜，好，这是世界当中第七大这作物啦，好，农作物，第七大哦，做这种马铃薯嘛是其中一个哈，较好种啊，所以讲，咱99%的旱季，拢是咱在地啊，当然国外进口应该是不比较，应该是几乎是没有了哈，啊，所以。有这个色较浅的浅黄色的这个台农57号，啊，我也是讲哦，有红，人讲红心番薯的吼，比较橙红色的吼，感觉色红色的那个台农66号，紫色的是这个73号，哦，所以讲纤维质管、矿物质管、维生素、花青素就多吼。所以讲，农粮署分享的资料，包括多讲几何以外呢，下皮啊切地哈，一块块啊，泡水了后，当去片面哈，变乌以外，建议啊，那像我们食较绵的种番薯呢，啊，咱有定定有时阵吼，你行番薯中较无适合，那是讲你要食专业拢种绵绵安尼好食的话，爱先吹过，加过服用。
0: 萧大姐，最近的萧大姐，阮家有台南的梅花姑娘，台中的梅花姑娘，就是无台北的梅花姑娘，有台北的梅花鹿。啊，你要听对手？你若要起来改歌吼，麻烦你卡下哈。有台北的梅花鹿，无台北的梅花姑娘，请你起来改歌，啊，无我都给你报上来，谢谢。那今麦个请大伙来讲的生活常识哦，谢谢。
3: 是，那个可以分享。啊，咱这各位提醒是秋葵哦、啊。当然，这糖尿病朋友哦、啊，你应该伫网络哦，看这种较无100%健康的这讯息哈、啊，要来各位提醒，因为 第一学界甲这应用这期刊资料内底用写着，秋葵的萃取物哦，萃取的这营养素会当对血糖加好啊，但是呢，第一未使你达顿拢未使食遮侪秋葵。哦，你刚刚听哦，对心肺更加会疼喝，你也讲一大堆啊、哦，这是不可以的哈。啊，尤其
0: 等一下，我给你接好。喂，你好，你好，
4: 先生你好。
0: 我打八百块，
4: 八百块路啦，因为我正常捌听你唱歌，足好听。
0: 哦，等下给你安排。
4: 要不要麻烦你搁唱？
0: 等下给你安排哈。
4: 好，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好嘞，对不起，耽误，谢谢。
3: 啊，所以讲这个国际期刊哈，它有一个这个叫做 Journal of Nutritional Biochemistry 哈，它来底有写的用动物的实验，用这个秋葵萃取物，和这个鸟鼠的血糖竟然当慢慢的稳定。啊，所以讲伊这内面上重要是秋葵内面萃取物叫做乙醇啊，这 EO 啊相关的萃取物跟黄酮。啊，都但是听了这做怎样的一吃哈？啊，要搁有网络有这测我的这资料就是讲哦，啉什么秋葵水，这是唔对的哈、啊。这啊种你食种秋葵水，你有记不会人有做侪案例，啉这秋葵水啉加这个有记微素的哈、啊，这真的很多案例是这样。啊，所以讲也前面就管啊，内面就想想一种吼，诶、果胶的成分哦，当然种对咱的胃肠加好。哦，但是呢，未使讲食着，哎，有人期刊在写哈、哦，我食秋葵的一定对咱血压跟血糖有一定的帮助，我食绝对有效果。哎呀，这个也不一定哈、哦，但是你食的量啊，啊，各位这些食的时阵哈、哦，是不是哎，你是不是用撒鬼？哦，你按那住嘛有关系，所以讲各位提醒，秋葵是好东西，但不要吃太多。
0: 哎哎，这个讲明讲安尼啦，卖食贵重就好啊啦哈。来，赶快去请到位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是运动了后啊，咱肩颈外酸痛啊，这时阵人弄一下啊，喉咙裂灵，哎，还是讲哦，这里和这里喷些鸡热哈，对哈啊，沙龙 pass， 安尼刚好。这个、做者医生来来搞这运动诶，这个、相关的医生哈啊、专家拢有分享这些资料。伊讲这是应该是哈、哦，运动了后有可能扭伤，有可能这个氨基酸哈、哦、啊，这个累积在咱的肩脊巴家。所以讲这个时阵啊，哦，你来讲要用雾烧诶，还是讲泡伫冷诶，这个、用冷的冰敷哈。都有无共效果？你看用烧吼，用雾烧这部分，就是加强血流循环，吼、哦，啊，好这修补的功能较紧。啊，就是讲冷，哦，就是雾较冷的这部分冷疗，哈、哦，就是这里好等较袂酸痛，好种降低种疼痛，哦，降低种疼一种酸痛一种感觉。所以讲，伫运动了，你有一种一种酸痛的人，哈、哦，哎、你爱想什么？你爱想？雾烧先热敷了后，看来这里用冰啊，不是足冰吼，差不多是十度左右了哈。冰啊，安尼吼，给它缩者，安尼咱的这个肩脊吧，卡袂遐吼，遐酸痛哦，不是愈冰愈好哦。所以讲研究的资料差不多是十度左右，卖超过十分钟，会当降低肩脊吧的发炎。啊，咱雾烧诶，先雾烧哈，是要有血流循环哦，这个是不错的哦。先热敷，再冰敷。
0: 哎，我想那个就是对咱的大妈子比较诶相似。那么咱的和平诶，听我唱歌，我先唱哈，等下个请大夫哈。好了，这是咱的叶妈妈点的歌来做听歌，那么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来谢谢。

0: 带来的大马鸡继续歌哦，单一歌叫做《必经的香气》。这是咱的叶妈妈点的歌，来拍摄我无请歌星呢，我给你唱哦，来谢谢。有人真正是白目，叫做白目。啊，白茶唔啉，偏偏的要啉啥？啉饮料代替的白茶。哎，叶妈妈诶。
1: 哎呦，讲很会唱哦，很好唱哦。
0: 哎呦，敢唱诶，敢唱诶，鹅肉。哎呦，
1: 很会唱啦，
0: 很会啦，很会啦，谢谢你，好，
1: 拜
0: 拜拜
1: 拜
0: 拜拜。那其实那个叶妈妈的声哦，蛮那个蛮响亮的，应该是讲叫响亮，响亮。但有那么水呢，咱人平常是咱的正规矩。啉茶就是啉茶，唔茫甲饮料当作白茶。啊，佮有一个格鲁汉，等下我来讲啦吼，伊甲奶茶呢当成白开水，不咧啉其他。

0: 山啊，我来暗时啊，暗时拢起来放两三四解药啦，啊免乱嘞，拢会影响困眠嘞。啊，我都定甲恁讲，不管恁几岁，反正四十开始，你就是爱做提肛法，啊，敢有效？嗯，啊，你无做，你也知有效无？有，绝对对你的膀胱建肌嘛有帮助。除非其中一个阿妈是安那，伊膀胱堆落来，这种就无法度啊，这种就爱开刀啊。所以呢，咱平常时啊，不管男性女性，你拢爱做提肛法四十岁，四十以上的人爱做提肛法，帮助咱的膀胱建肌啊收缩无力。安尼你较袂定了吼，禁药禁袂掉。上阶段是啉茶，一定爱利用日时的时间来啉，吼、哦，慢慢来啉，像那个甘一嘴，像那个甘一嘴呢。你莫一困啊，见里面的五百 CC， 过来春节小姐，逐工来啉两盖呢，一盖是350 CC 多700 CC， 这样的喝法是不对的哦，吼、哦。所以咱要啉茶，对咱的腰子，对咱的膀胱有帮助的，啉茶慢慢来啉，还佮兼做提肛法。那咱即摆请单位来讲下腰子甲膀胱哦，来谢谢。
1: 是，咱来甲各位提起，咱保养腰子爱怎样相识啊？有一个案例，女性啊，伫这个台中吼、哦、啊，这当然啦、啊，有做者女性较辛苦，啊，两边爱顾吼，伫工作甲家庭都爱顾。即摆男性嘛有吼、哦，但比例上还是女性比较多。台中这个40岁女性吼，因两冬以来五届，因为腰子结节造成腰痛无爽快，去看医生，甚至讲叫来手术。结果呢，第一届手术了后，伊就讲哦，我要好好喝水啊，所以讲无外久啊，还好哈，无外久，哎呦，无外久过来啊，过一冬了后，过手术哦，啊，过来去看医生。啊，伊有一个又冻袂掉，又问医生为虾米？我到底虾米原因造成我一直咧看医生，阿哥咧手术咧处理种腰子结节的问题。吼、哦，啊，医生来个检查，来个讲啊，你是有这个甲状腺副甲状腺哈，甲状腺这個问题有啊，啊，也个你这啉水的这状况吼，嗯，有可能较无正确。啊，为虾米甲状腺有关系？因为这个体内代谢啊，钙质机能失常啊，可以开始造成吼啊，两粒油脂拢有较大量种结节。啊，另外就是这啉水啊，啉水上班族较无闲嘛，哦、啊，这有时阵想要啉水时阵拢较无闲，所以讲大概吼、哦，这爱手术的时阵啊，手术啦，油脂内面上的结节那满天星呐、啊。哦，所以讲，这你看，你的生活无改变任何一节这环节，哈、哦，包括你的食啦、运动、啉水、困眠，啥物你拢无改变。所以讲，当然啦、啊，你这结节是一届过一届，一定会一直有，哦，无可能无。啊，你讲有人无结节无？无可能，绝对拢有大系列吧。看会不会影响到你生活，是不是大了个造成你的排尿也无爽快？哦，每个人都有的哈。哦啊，想讲，哇，咱有啥物？咱身躯有这只结节啊，咱八成的结节拢是含钙哈，草酸钙上多，啊，佮有这其他的问题啦，结节佮药酸的结节啊、结晶啊，啊，所以咱这里是咱不管咱拢食物件啊，所以讲有时阵你食种草多讲草酸呐、啊，还是讲这个碳酸钙啊，哈，这是其中是化学的这個反应。所以通常，那是讲正常的啉水，哈、哦，啊，也够运动的话，咱叫产生出来了后，自然咱会甲排出去，哈、哦，啊，但是就是咱啉水啉伤少啊，哦，你无照时间啉，无照时间排，啊，甚至讲无爱啉水啊，变成讲你身躯一直是欠水情形，有人常常讲，我有咧啉，我啉茶叶、啉咖啡、啉饮料。这拢是有水的啊！哦，所以讲，前几即句话吼，这段话，伫旧年就有医生讲过哦，是，迄拢是水无唔对，啉这就是补充水分。后来，迄个医生嘛唔敢讲话，为虾米？你看你啉遮侪咖啡因，比如讲你啉茶叶，咖啡因的利量呢，你有可能啉200 CC， 结果你排出去的水分是排220 CC， 愈啉身体的水分愈少，所以讲。啊，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啉水就是爱啉白滚水 哦，其他拢算饮料。啊，你啊讲啉饮料以后，啊，你爱给补充水分哦，那不然你有可能拄着拢诶咖啡因滞留的情形。啊，当然含糖饮料嘛是哦。哎呀，上重要的是啥？啊，上重要的是男性甲你提醒哈，爱啉酒。个爱啉啊，啉汤啊，很多男性也喜欢喝汤啊。来啊，家你提起一些辉哥汤啊，辉哥里面有做点你爱食的物件，有肉啦，有海产，对不对？啊，你一边食一边啉汤，个啉酒很舒服，个走去外口食薰哈。所以讲，你开始这种生活是先几岁开始？有可能就少年的开始啊。啊，你也无虾米改变，所以讲你到一年龄的时阵，就开始会痛风，迄种正常诶。哦，你也感觉讲哇老啊吼，哎，是不是你工课伤操劳、伤无闲？其实不是，是因为你无保养啊。啊，有人食甜嘛，就像吃甜的人也是一样吼，爱食啉饮料，爱食一种啊饼干啊、零食、史尼克、点心类、鸡卵糕吼，那东西爱食甜的人买对的这种问题。所以讲，啉水上健康的方式是想着着啉，慢慢来吞。卖想一个案例，35岁男性，每一天啉2-3千CC的水，也是欠水，为虾米？伊一天拢啉500-600安尼来啉，但是随啉随放，这样就是错误的哦。
0: 是，所以呢，咱定讲啉茶艺术，其实不是艺术，是习惯。你也是管得好啊啦，有人讲啊，要干嘛？反正安尼点点咧甘水，安尼啉得想着个甘一嘴，哎、欸，啊，问题是你的吸收啊。啊！你啊，一罐仔加啉成都啊，大夫讲有人啉迄个500-600CC 的，嗯，阿边啊，可能吸收啊，变成你加啉，你啉的水在白啉的，啉的拢水放掉，当然是不好啊！哈，虽然啉茶爱啉无掉，啊，个人啊，我都是甲恁建议来做提肝华呢，这对咱有那介重要哦，因为咱膀胱一定后摆禁忌吧，也咧垮，算了垮掉了，所以当然咱就是爱做。事先做呢，事先做呢，将来吃老卡袂闪腰哦。那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2: 哎，
0: 嗨，是你好。
2: 哦，啊，这个左人高叫哦，
0: 高叫哦，哎呀，这。

0: 酸酸啦，心酸酸啦，哦，这酸呀，真酸呀。好来，这首歌是黄以玲所唱，那么时间就以陈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珊珊小姐。
0: 哟嘿。
1: 来哦，生病好不起来
0: 哦。哦，生病了不起来哦，感谢你哦，来哦，请讲哦，嘿。
1: 哦，咱那个身份证包哦，都好用的，你知不？
0: 哦，安那讲嘿。
1: 嘿，我本来哦，频尿啊，我半个小时哈，可以跑二至三次的厕所。
0: 啊，安那都没上班啦。
1: 哎，安那是变那做工课。
0: 哦，阿姐嘛，
1: 我去阮新娘在安妹哈。
0: 好好好。咩？
1: 他就是在拜我啊！我真做不头事，你知无？他吃，会记，一直会记吃，啊，中昼就袂记吃，啊，
0: 你
1: 啊，暗时都袂记吃，啊，晚上吼，我来一直吃吼，啊，暗时吃安尼，
0: 好安尼哦。
1: 我嘿，啊，我今嘛吃一个拜我哎呀，
0: 哎，
1: 改善好多呢，
0: 安尼哦，哦，
1: 哎呀，今嘛吼，他袂晓做变数啊，
0: 哦，安尼哦，嘿
1: 呀，啊哥吼，我本来个心脏吼，个不断吃，个那吼。
0: 嘿，
1: 咁么喘未起，安尼
0: 就
1: 跳足紧嘞，安尼有无？
0: 哦，好好好，
1: 哎，先生妈妈好意
0: 啊，啊，好好好好，安尼好好好，继续看嘞看嘞，好姑娘，谢谢。你好，你好。
2: 啊，
0: 小
2: 三，你好，我在高官官
0: 员。好嘞，讲重点，讲重点
2: 嘞。我到外面啦，我到。
0: 好啦，你讲重点。
2: 我有事讲，哎，开车我坐然后啊。
0: 无啦，你是食，你是慢慢啊讲，你是食三神经包吗？
2: 好啊好啊，我做讲的。
0: 你是食了安那好？
2: 啊，都嘿，你病人家讲我做来，我两粒药剂，有咧石头啊，爱开刀啦。啊，我惊着看食你的物件，看逐工食啊，食五六年啊，拢无休困啊。
0: 这招啊，就对啦吼。
2: 系啊系啊。
0: 啊，今晚免开刀吗？
2: 哎呀，无啊，我今
0: 日也食过两年啊，所以唔免开刀就对了
2: 吼。
0: 哦，你等着，安尼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哈阿妹，好好保重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叔，
0: 哟，
3: 嘿，我本来做见证，
0: 哦，来哦，来请讲来。
3: 啊，对，下早去病院提报告嘛。
0: 哦，检查身体哦。
3: 嘿，啊，规张拢乌呀嘞。
0: 啊，拢正常哦。
3: 嘿嘿嘿，
0: 啊那阿伯是啊那较早是无正常哦。
3: 较早两公斤，迄个尿酸较悬啊，十四啊。
0: 啊，较悬。
3: 嘿，啊这拢该无正常啊，4.8嘞。
0: 哦，4.8哦。
3: 嘿，
0: 我查者哦。哇，好棒哦！安尼真正有好的对，无怪你欢喜。你那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啦哈。好，大姐，谢谢你，谢谢，感谢你哈。好，谢谢。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就是这人这款
4: 三省兼备，
0: 好你都没烦的，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哟。所以你也听了大概吃好拢无感冒，就是安尼这样好。那么吃三片来吃这种诶，可、就是全部给你照顾着，看没吃个贵量，没吃个贵多，看没吃个重复着哈。吃这款第二个关呢，看没吃个瓶瓶罐罐的哦，我让心顶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呢，加这个红芹纳豆，啊，咱个红芹纳豆是有检验没有，所以安心嘛，食拢无问题哈。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去放过来解药呢，弄起来个食一罐
4: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了，我的高门有台北三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在开挂水店捞起来哦。假二价格咱
4: 到十八，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的
4: 大准一杠，
0: 谢谢。哪天你好？
5: 喂，
0: 哎，我秀帅你好，
5: 我秀帅哈，
0: 还是什么贵叔你好？
5: 我新听友。
0: 哦，你好，什么贵叔嘿？
5: 我棒油婆婆要吃啥？
0: 哎，姐姐，一线咯。哎，大哥，等一下，谢谢。那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还是你好。
6: 哎，你好，你也咁是秀才啊？
0: 我秀才呢，你好嘿。
6: 哎，我是要请问讲，人哈、
0: 哦，嘿，
6: 棒球还是中拢有配啦？
0: 好、哦，安尼我，哎呀，先个姐姐，嗨，谢谢。来，今嘛好到唱歌嘞，那是有一天，主唱是杨哲，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7: 469，469。
0: 哎，算卡，我给你接电话来，谢谢。

0: 来，掌声鼓励。
1: 谢谢。
0: 那是吴志刚，主持人是杨哲，杜教师，
2: 大副主持人。
0: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好，你好。
3: 哎，师傅小姐你好，
0: 是你好。
3: 好，我你个安尔丹得哪够好用的呢？
0: 三片我不接。哦，安那好。
3: 哎，我就一罐较紧尔，他十多年拢顶袂困一暗时，拢困无三点钟久。
0: 哦，即马有较好困无？
3: 即马个真好困，天我困，即主动等困，安尼困吼，即足即精神足好，迄种我袂晓讲。
0: 袂感觉讲安尼疲劳啦吼。
3: 嘿啦，啊真轻松啊。
0: 好好好，
3: 安尼好。啊，迄个啊，有时啊困去要听你个节目，拢准袂当。
0: 马健，你个困较重要，嘿啦，困较重要啦哈。大姐谢谢，好，祝你平安哈，谢谢。原来你好，你好，
4: 喂，秀山哈，
0: 哟，嘿，
4: 我要请教你吼，
0: 好呗，嘿，
4: 我有给你灌迄阿亚多那
0: 特别
4: 困的哈，我食一罐未了就小可一困的，啊，即卖老骨再灌会当讲，
0: 嗯，
4: 一日会当减量无？
0: 无啦，你即卖听我讲较好困嘛哈，啊，即卖改两顿啊，上少两顿呢，嘿，早晚呢早晚那个看的哈，好好，阿姆谢谢，没有。如果是那派国民派了民签名金高棒啊，望天望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的好朋友来讲这款，讲这款，
2: 阿雅德纳
0: 帮助咱好困。内底呢，咱内底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性粉末，晓得健康困眠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吼，啊内底个天然的荷尔蒙加银杏果加胖龙呢。够回魂呢，活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卵磷脂，活让人特别会黏体黏体特别哦哈。阿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呢，抗氧化剂该喝哈，这个叫蛋氨酸。阿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活让的人特别疲劳安尼啦哈。阿你阿点的阿他妈金光金光，基底拿来拿拜呢，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是。加
2: 阿雅德纳，
0: 想要先来当个加三线健步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吼？那么咱只困眠不是当变紧啊，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变紧，不食一罐那个棒雕呢，安尼袂准哦，啊继续加油，继续看呢看呢吼，要有耐心哦吼，耐心啊个食得好困啊，而且哦，加好价格咱
2: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当个这部分留咱呢，
2: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5: 啊，你好。
0: 啊，你好。
5: 这下准备困是要吃什么药？
0: 哎，姐姐，医生哦。嗨，谢谢。来哟，吃饭风太大啦，结果有介侪人拢无爱吃饭呢。哎呦，尤其是早餐哈，所以今麦叫我为了早午餐、午晚餐。嘿，今麦餐厅做这种地方啥？早午餐呐、啊，午晚餐呐、啊，哈，为餐厅拢做这十点开始到下晡，阿来都无做啊。那么呢，这种食法当然啦，嘛不是讲无好啦，但是呢，经过的一些报道，上好是卖跳过早餐，早餐加减卖加一点嘛，因为有咧食呢，比较起来较袂啥得着糖尿病。所以咱咧好变我，人古早人讲个较有道理呢，食饭皇帝大啦，啊，即卖人拢无爱做皇帝啊呢，大家要做总统，无爱做皇帝哦吼。啊，但是咱即卖人都是食食无正常，所以呢，伫咱台湾即卖目前平均三个人够这样啥卫生得了，个食食的关系甲情绪的关系哦吼。那即卖请大夫来讲了这消化方面的问题来，谢谢。
2: 是咱胃肠真重要吼，咱食物件和胃消化肠啊吸收排出去，所以讲咱这个胃你是敢有甲顾好？你是毋是食伤紧、食伤多、食伤咸、食伤重口味啦？那很多人就是比较急吼，这无时间食饭啊，这个一个便当十分钟、五分钟变好了，赶紧食。哎呀，咱是有法多加一个便当啊，是二十分钟左右个嚼料啊，你卖食只紧，啊，要拖过半点钟个嚼料，安尼嘛受苦哈，所以讲要自己斟酌一下，卖食伤紧啊。啊，当然啊，个啥呢？咱每一嘴啊，保护好，卖用吞呢。吞的话呢，吞呢就是咱家里边物件无去诶咬嘴。 经过胃来处理，变成胃酸的分泌过多，吼、哦。为虾米要讲这個？因为这個是坏习惯，食食的坏习惯会造成咱得着胃的问题，机会加悬。比如讲胃溃疡、胃破空、胃出血，甚至讲胃癌、哦、胃癌哈。胃癌伫这两当少年的案例真多。好、哦，比如讲有一个25岁一个。这个网红啊，伊、哦、就是安尼，因为癌、胃癌，人性命就无起啊。嗯，伊爱食胖，他喜欢吃啊啊，尤其这个早顿无食，啊，个不时来减肥啊，伊爱过夜外形啦哈，爱水水啊，所以讲伊食物件都爱敬戒，嗯，啊，佮无食早顿哈、哦，所以变成讲伊这食物件佮无定时，变成讲慢慢的胃出问题，后来癌化，然后年轻人都要多注意，爱美可以，但是健康最重要。啊，当然，咱有的人是其他，比如讲肠的问题，肠的问题真多，比如讲咱大肠过敏症、肠燥症，也有可能是大肠憩室炎。哦，咱这肠啊，不是拢直直哈，有所在是凹凹，迄个也是讲有这掉太个物啊，无甲排出去，发炎就变成大肠憩室炎，也有可能是大肠癌啊、大肠直肠癌哈、哦。所以这拢是需要去检查，因为较内底。啊，所以咱呢想讲，是不是用吼这个大肠镜去村来看麦啊？咱这个大肠这边是不是有阑珊了吧？哦，直肠这边是不是有这种息肉的部分？啊，另外就是讲静脉是一下盖高级了哈，盖 advanced 这个叫做进阶很高端。静吼是更结节，以外像胶囊对不对哈？来尽管我这里卡没啦。所以讲，你吞入去了后，医生会当看到内面肠的状况，但是重点就是爱家你提醒，爱赶紧检查哦。
0: 嘿，哎，小蛋就换手线。
2: 大副，
0: 哎，我两个小蛋刷卡等你哦，谢谢。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的共同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工程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东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田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社头伫社岛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谢谢车票。那么这张秀清说请问咱的关别黄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三弟哥，你讲了讲完的产品全部安那好，讲了安那好，产品好不起来。
1: 大兴拢地地价啦，
0: 哦，
1: 啊地地价啊，今麦食食拢未，大刚都有。
0: 哎呦，食产品全部今麦大变盖孙啦吼。哦，安尼好啊。
1: 啊，有时啊在困吼，安心肝头皮薄球，有时啊地冻呢。
0: 阿姐嘛嘞，
1: 有时啊也安尼婆婆那里冻啊那里。
0: 阿姐嘛有较好不？
1: 今麦食你那个食拢未？
0: 今麦拢未啊？哦，阿上安尼盖好，继续好，哎，继续好，阿爸紧，你那较好个盖两层啦哈。好，好，谢谢，好，谢谢，阿姆谢谢。
1: 哦，
0: 嘿。
1: 来，
0: 我都袂歹。哦，来产品好不食？你食了安那好？来讲重点，嘿来。
1: 重点哦，我也要谈话试试一下五点五。
0: 哎呦，哦，好棒嘞！五点五好棒嘞！
1: 嗯，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1: 那个，
0: 嘿，
1: 我的味道，味道你了嘛？足好味道，我那唔八个客
0: 咯。哦，唔八个牙嘿，哦，安尼好啦。
1: 我白日在你家。
0: 好，安尼，哦，吴妈妈，好，保重，保重，保重。好，谢谢，谢谢你，吴妈妈，谢谢。
1: 我要改建成的，
0: 我
1: 在那个。
0: 商品要不接嘿。哎，
1: 我在那个。
0: 商品全部
1: 已经吃了三十几块。
0: 啊，吃了好不？
1: 好
0: 吃。嗯。
1: 商品全部吃三十几块，啊，进前哦。
0: 嗯。
1: 三四公斤哦。
0: 嗯。
1: 急性的肠胃炎呐，哈，啊去看医生拢看袂好，因为我是吃迄草菇，迄吃了所以哦。结果吼，我总用三成全部食饭了嘛，总控制了呀，
0: 真好呀，
1: 总好起来
0: 呀。哎，大姐，安尼要注意哦哈，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侪人家上侪人，俄罗唔是跟咱我秀山在讲呢，是大家拢在讲呢。大家讲好拢客气，跟咱讲嘞，就是咱这款三省煎包。啊，你有听到无？大家讲好拢无敢抱怨呢，因为咱这款三省煎包就是好安呢。吃一罐呢，低的五罐，规身骨拢给你照顾的，所以你们吃个瓶瓶罐罐，看们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哟。我让心甜代谢好，消化好，咱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当然咯、哦，你免烦恼，安心么吃哈？啊，你啊偷偷搞药，苦苦放药，一面去放过来解药的人呢，拢来家吃咱这款三省金宝，继续吃，一直吃。这上适合咱台湾人的体质咯吼，所以食咱这款三鲜煎包真正有够好哦。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哦。那么咱登记了我的购物的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在 K 啊挂水这个捞起来哦。假二一个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的多准的讲，谢谢。你好，你好。
2: 对呀、啊，
0: 秀爽家。
2: 哎、
0: hey, 你好
2: 啊，
0: 嗨，什么贵叔
2: 啊，我买你了那买那个便宜
0: 好喝，来接接哦，阿姆丹姐，谢谢。来哟、哦、这么现代时代呢，大家都生酒，当然咯、哦、啊就听见听见那宝贝，咱台湾的囡仔上课下课有爸母在接，日本的小学生哦，因上课下课，包括国中生、高中生，拢总家己上学，家己上学哦。阿哥有哦，小学生的册包，阿个也关爱物件，咱台湾拢是爸爸妈妈，家己甲管个好好，成一个一个看护一样。但是日本的囡仔，因拢总家己拍册包，家己拍。物件家己管，家己负责，自己负责。当然咯、哦，安尼囡仔较独立啊，吼！啊，因为学生个有一个好处呢，那要过节啊，一定要牙翘起来。这个就是好习惯哈。但是咱台湾的囡仔因为爸母生少的关系呢，哇，真侪囡仔去学啥，爸母成派去，一方面呢，真正是无时间呐、啊。为人为了做生意呢，根本都无时间。譬如讲这个案例啦，吼。有一个高中生呢，伊的爸母在做餐厅。那么这个囡仔等高中嘛吼，等咧叛逆的阶段呢，伊的学业嘛无好，生活习惯嘛无好呢，拢甲爸母定咧冤家啊。啊，最近啊， 因为爸母该拜托讲哦，看会当这个假日的时阵呢，去帮忙厝内底生理呢，安尼爸母呢，因爸爸妈妈唔免开钱，搁加请人，只有假日就可以了。但是呀、啊，因儿子都不帮忙，无爱帮忙就算了哦，搁该惹麻烦。最后啊，这个爸爸妈妈决定呢，暂时休困。但是要休困的前几天呢，哎呦，哇，警察打电话来啦，讲这个囡仔啦，因嫁得掉啦，伊就去报警，讲因爸母甲家暴啦，哇，夭寿嘞，看安尼。然后啊，警方呢，一个到现场因到了呢，伊甲伊这警察讲啥呢？无啦，我讲的虐待不是家暴啦，是阮爸爸妈妈唔爱和我耍手机的游戏啊！你应该听看麦啊！安东啊，差这侪着，迄个家暴的不得了啊呢！哇，所以啊，那么警察干嘛讲爸母安尼管教并无唔对，所以呢，甲这个囡仔，甲这个囡仔告诫，无甲带去警察局哦。不是说谎的哦，讲白贼咯吼，整我这个囡仔呢，甲讲阿伯不可以这样子。但是问题出伫对，出伫这爸母啊，上个重要就是无时间。因咧做假吼，有够无用啊。那么呢，大概那是囡仔下课时间呢，爸母拢无伫厝。啊，那是要写功课，更不用讲了。迄个时间等用餐的时间，行李等好啊，拢无人。无人陪因囝就对啦，所以啦，啊因有一届啊，因爸爸妈妈发觉到这个囡仔呢，功课无写，老师敲电老师敲电话来，功课拢无写，因为果生线上有手机游戏呢，功课拢无写，伊爸母真个限制伊耍手机的时间，就是安尼哦，这个囡仔真去报警，讲因爸母该虐家暴啦，你该听看麦啊。所以呢，如果你是罕见的囡仔用的手机啊，这不属于啥，不算体罚，这是一个合理的管教。所以当然哦，警察的一点个讲啊，你爸爸妈妈没有错呢，是你不对，你还说谎哦。如果我要抓你去警察局是可以的，你说谎哦，你乱报案哦，哈。所以呢，这方面的问题怎么办？那么当然，警察的该建议啊。哦，甲这爸爸妈妈建议，但是因爸爸妈妈已经有决定啊，要甲店收起来，暂时休困，因为因太忙了，唔是无生意哦，是伤过无闲，啊，请无人。我感觉是应该可以请到人，为什么会请不到人呢？哦，当然这个详细内容也无写出来。那么为什么我今天要来讲了这个案例呢？其实啦、啊，这个有时候是爸母跟囡仔沟通更重要。我有一个女孩子的朋友啊，因老公是一个无责任的人，啊，拢靠我这个朋友咧赚钱。因老公甚至阁甲因母仔囝家暴呢，但是伊为着要忍耐，无爱，算讲囡仔无爱去有查甫总娶去呢，伊拢忍耐。但是伊甲伊两个囝讲，伊两个囝读四年时，伊就甲讲啊，妈妈赚钱无谈，咱无谈个价，啊，我呐。伊呐，伊讲伊呐，无认真去趁钱呢，无人会趁钱，互咱母仔囝，所以恁两个得爱乖，功课一定爱读，而且袂使学歹去。即马开始四年啊，已经听得懂了，所以你们要乖。因为呢，这两个囡仔有亲目睭看到伊个老母足辛苦，所以因查妈妈辛苦呢，真乖乖听妈妈的话。真正是哦，搁要耍游戏呢，嘛袂去。外口有那伫厝内底面呀，而且功课拢有教他，因为囝个读的啥国立的，所以这都是沟通的问题呀。当然啦、啊，我这朋友不是讲伊真搞，但是我感觉囡仔有时啊必须要大人坐了该好啊沟通。如果妈妈跟爸爸呐无多沟通的时阵呢，我觉得你应该求救一下，应该求救于老师较有经验嘛，看怎么办嘛，较了解恁囝嘛。要安那处，也是较了解恁孙啊嘛，看要安那来，让活这个囡仔会当哦，这个走入正途。因为国中跟高中的囡仔，伊在叛逆的期间呐，你若无好啊，甲导入正途呢，真的很快就会容易学坏了。而且还足紧，叫同学看起，而且伊若耳向甲你讲白话，完了就惨了。 哇，阿公白茶话落去了呢，一声什么白茶话都敢讲啊？迄阵啊，真正食毒你嘛唔知影，真的。迄阵啊，你想要挽回啊，都无机会啊，就完无多挽回啊，囡仔已经饿去啊。所以呢，咱有时候该想讲啊，我真袂，我有时间去该好啊讲啦。真正用心，那爸母真正该袂用，听我秀传建议呢。你一定要把时间用下来，为了孩子，为了你的家庭，要好好跟孩子说，啊，如果不要求救于别人给你帮忙，不要说我很忙，不要说我做不赢，我做不赢，不赢不能解决事情，等到事情越不越大，所以一定要静下来，好好谈哦。来哟，蔡大哥，你等真久，对不起哦，我来改唱这首 Tokyo Blues。那么咱个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 Tokyo Blues， 谢谢。

0: 谢谢 Tokyo Blues， 哎，对不起，我让那蔡大哥单讲顾哈，谢谢你。最近呢，蔡小姐一直要点一首酒吧这首歌，我给你回答一下哈，因为那电脑无，我那电脑那无的歌呢，我无多播，有可能是我公司要给签约嘛，可怜哈。啊，我公司那所播的歌呢，那是无买版权的，我袂当播。比如说你若要给我点中国的歌大陆的歌我最近也听了一首歌很好听但是不能播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版权我们没跟人签约不行所以中国只要中国的歌我们都不能播因为我们没跟他签约所以你和平你不要说啊秀帅你都偏见啦那中国的很多歌多好听你都没跟他播、啊、问题是我们没跟他签约要怎么播那如果我播出来不然比例到了被罚款的不是只有我们老板而已包括我这主持人报告的人有问题呢有被罚款呢所以我们的好朋友你如果点歌、哦、不是每首歌都可以给你报有的歌是没得报的甚至有的根本都没版权、啊、甚至我的电脑都没有我就没得给你报哈来呢我们刚才在说的这种哎呀吃东西太重要尤其是吃过量而且吃高味的吃到贵量的呢一定会出问题像我刚才没说有一个小姐22岁的小姐靠人吃东西吃这种吃法、啊、哎呀不怪他得到啥糖尿病啊一个得到啥一个得到这个其他比如说尤其也出问题为什么他一天来这边哦都没在喝白茶全部都是喝奶茶喝我这喝两杯一杯350多700cc 哈、啊、大家都喝这样哦安懂啊喂这不这不糖尿病才奇怪咧哦所以呢其实呢他没大哭但是因为他喝奶茶长期都喝奶茶而且都没有喝白开水怎么变成油剂出问题尿蛋白而且看白的、血糖飙高哇所以呢这样按你感觉这样不对哦齁。另外个几个先生43岁这个人呢就有点胖。那么当然啦有点胖的中哭大哭嘛齁。结果你感觉也会疼。糖化血色素我管。安懂啊喂那就管啦 ,9.1 呢。啊我们可以去检查身体给医生说可是我也没有这种吃这喝这放这散这啊我哪有糖尿病嗯耶。啊，不是大家拢会三者呢？其实呢，咱真正有糖尿病人，差不多有七成是胖胖的。所以你莫误会哦，莫甲家己误会讲哦。哇，我就是哦，我无瘦落来，所以当然我应该唔是糖尿病。嘿，潘姐，你的讲话是你咧家己讲的，熟悉咯。迄插落去，迄咱啊插花哦，牛就怎样？有糖分无一牛就怎样？迄个数字的讲话嘛，对不对？所以呢，希望和平咱要食物件，唔好爱食物件，因为咱那是搭顿食是多一行饭。阿饭哦，阿饭敢会够有动吗？无动。但是你那是食了，你有糖尿病人食超过一碗饭，伊就毒啊，伊就变成你血糖的压管啊。所以，迄饭嘛，免个食伤济呢。哦，啊，你感觉过去那是做事人啊？哎，吃两碗饭哦，个小 case 呢？我叫我的细汉的时阵哦，我唔知叫伊阿叔啊，叫伊啥哦？安东啊喂，要探美富家，一顿拢食三碗饭嘞！哈，伊在做啥？伊在做抽档诶，伊在做工的对啦。哇，他顿拢食三碗饭，一个便当客哦，拢食袂饱嘞，你们怎样？够厉害啊！好厉害哦！但是伊到糖尿病，他没有，因为的是啥？也新陈代谢好，所以呢，咱那是平常时咱食物件，上个是卖食高味的一直食。哦，当然，咱已经有糖尿病人，你更加嘛别当安尼食哦吼。所以你就是食饭食半碗就好啊。啊，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上个是咱咧讲的定来讲的点心类袂使食，米粉类更加袂使食，干煎的物件麦片也不可以吃哈。一道的食阿妈问我一当，伊讲一当食豆奶袂不可以哦，因为这個阿妈有糖尿病，所以我听讲过呢，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并发症，所以就是爱控制哦。好了，秀爽，你好，喂，你好，
1: 喂，秀爽，
0: 还是。
1: 啊，你呢？成分的药吃？
0: 哦，我叫人家你给来接接哦，嗨，谢谢。

0: 是一样，泪的小花。这主持的人是霓虹镜的是呢，胡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哈。但是我知道是霓虹镜，你也听一下字哦。他这种的发音哦，非常的标准，就是非常的好啊！也是霓虹镜的，他这种的是呢啊，继续恭喜咱的彭小姐收听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
0: 王先生你好，嘿，
1: 哎，叔叔啊，
0: 没有，
1: 我跟你讲啊，我这边我来跟你讲，我吃四粒了哈，我已经吃盖固啊，长期回诊，你知道？
0: 好，
1: 啊，说变血糖的春。剩七十了，安尼变喏？
0: 迄是饭前啊，饭后诶。
1: 饭后哦。
0: 阿伯，你即马叫医生来，你减药啊？哦，有讲落来，啊，即马安尼，咱来个改两顿哈。好，安尼好哈，谢谢。你好，你好。
2: 秀爽你好。
0: 好来，请讲下来。
2: 我食恁来迄个
0: 产品好不？
2: 三星新布吼。我本地血糖拢比迄个是糖我血素拢。九点外到八点九左右，啊，食食了就剩个只剩6.3左右。
0: 哎呦，安尼介好呢，安尼介好嘞，等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哥，我哩安尼食了介好哈，好谢谢。
3: 哎，食你三片香包哈，
0: 嘿嘿嘿，
3: 本来糖化血色素是9.3，啊，去住院呐，蜂窝性组织炎住了11天，
0: 哎呦，
3: 啊，结果就。一直打抗生素打了10天
0: 啊！你
3: 啊，在啊，出你的那个三型肩部以后哈，9.3，现在剩6.6
0: 啊，差这哦，
3: 哇，输了差不多8罐了，
0: 哇，好棒好棒哇！你大姐你姐都该喝，继续加油啊哈！阿姨在不？阿你继续看你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4: 秀爽你好，我打你在哦，
0: 新华。
4: 哟，啊，哦，秀爽，我今日足欢喜。
0: 安那讲，
4: 我血糖要到400，啊，今日是哦，医生讲我剩100。
0: 哦，去检查查者哦。
4: 哎，然后我要甲我注意多少，我好惊。
0: 原底是，
4: 我拢食你个药啊，都拢。
0: 但只你原底是400。
4: 嘿呀，啊，我食你个药
0: 哦。剩100，吼吼。
4: 你食你个药很习惯，小公来见价，你好卡办袂去哦。
0: 我来生病。
4: 哦，你娘娘看会降咯，要拢买。哦，今日我想讲无啥爱食，今日去我娘讲剩100。
0: 哦，这店蛮有耐心啦，莫急啦。哎呀，大姐，你看你安尼继续食就好啊，你看这店嘛莫嘿莫停啊，继续看嘞哈。好，谢谢。
5: 哦 ，Hello，
0: 大姐，
5: 不来耶 ？Hello， 台湾水色妇哈。
0: 嘿。
5: 本来拢要等哦，维持要几年啊？啊，今仔日你去吼，啊，食你迄食两罐瓜，
0: 三
5: 千多，嘿，三千多包，食两罐瓜尔。今仔日去偌济，你知无？
0: 嘿，
5: 5.7，
0: 哦，5.7哦，标准
5: 嘿，降高落来呀，哦，真好，哎，嘿嘞，
0: 哎，最厉害肖大姐，谢谢，感谢你过来，谢谢，来哟。真正是上这人，真上这人，二乐不是跟我秀传在讲，是大概是那讲了有够好，吃了有够好才讲哦哈。吃一罐，第二罐，咱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咱要吃爱吃这個，嘿，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哦哈。吃咱这罐三省煎包上盖好，啊，咱要保养爱吃这种的哦，看别吃个宠物掉完的哈，心顶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朝鲜剂，所以啊，嘟嘟搞油，个个放油，准备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我接来个讲这款三省煎包，头先个加饭前两粒，照三顿，那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长期拢有咧干闷的，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哈。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5点是咱五巧啦，就法兰绒的四季摊啊，这天气吹冷气加多啊好。10点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你罐的点数，你也个捞起来。哎，15点是咱的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可是大机哦，37公分的哈。正好也记得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问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嗨，你好，
6: 你是秀爽吗？
0: 嗨，是，你好，嗨，请讲下来。
6: 啊，我哦，我就是有糖分哦。
0: 哦，啊，你等下来，我个加强来讲，来先哦。好，谢谢。 好来，我是三立克，你好。
7: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
7: 我是新听友。
0: 哦，你好。
7: 哎，有听到你们讲那个什么？
0: 嘿，
7: 吃血糖的。
0: 哦，来接电话哦。嗨，谢谢。来，我那个唱歌啊，台北的梅花姑娘，奇怪，我的电脑那也无这首歌呢，奇怪哈、哦。可是卡拉 OK 里面有呢，嗯，奇怪了。来，我那个唱台语的，其实这首歌哦，第一关应该是香海的哈那乌里姆斯梅哈、哦。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上海梅花姑娘，上海的哈娜乌里姆斯妹，大衣冠叫台北的梅花姑娘，来，谢谢，这是咱的这个萧大姐说的没有？谢谢。来哟，咱人呢，真正是爱坐正、翘正、倒正。那么咱平常时呢，要倒眠床，迄个要倒呢，咱其实咱人差不多一世人内底呢，甲困有相关，差不多占偌济？占三分之咱的生命。那简单讲起来，是咱人是有三万工，对不对？哈啊，大约啦哈啊，那么咱困差不多占一万工。所以，这个是这么重要，睡这么重要，当然我们睡的密度，眠床加的枕头更重要。你们睡的枕头是那个高枕无忧呢，睡有够高的那个顶扣空呢，哇，不怪你常常落枕啊，哦，这真的跟你本身的我们睡的眠床有一个有什么关系。我们人的脚趾也差不多将近60个这个穴道，啊，你如果睡那个密度太过软了，你只要那个坐了，伊会沉落去，安尼就伤过软啊。那么这里软的眠床，一定会影响到啥？影响到你的两骨。所以呢，包括恁到囡仔等骨的期间，唔好困伤过软的密度，密的密度，困伤过软哦，伊的两骨会变形，你唔知？因为伊即马咧雕嘛吼，等骨的期间咧雕形体出来，啊，你然后困伊无正确的，成个凳模啊，赶快整个整变两骨的啥，会变形。所以呢，如果是咱咧困啊，尽量你看人日本人拢困啥榻榻米，迄、那个顶都是上盖好诶。哈、啊，啊咧顶骨骨是要来困，啊那无你就是咱即卖眠床吼，有迄个弹簧吼，因为迄种弹簧的弹度哦，也弹度更也多呢。那么伊坐了较少了呢，甚讲哦用较力较捌的呢，对咱咧困的时阵啊，真正对咱有差。所以咱呐，无希望讲哦，啊，在困的当中，怎变成呢？这个咱的两骨变形呢？你也要多一点爱买较好的。当然啦，咱讲一分钱一分货，啊，你来买较俗的，当然呢，这个嘛是有啦吼，啊，几千块银啊嘛有啦嘛，毛一个几百万的呢，哇，惊死人呢！等一下嘞。所以呢，咱人吼，其实拢是一个习惯的问题。而且咱人诶，因为对着咱的这个姿势关系哦，登记落来，迄姿势因为你困的面下边多呢，怎开始呢变形？咱登记呢是定定困软的面层，咱的两骨咯，诶，这个60%以上哦吼，会变形60%、60%以上哦吼，尤其是拄则咱咧讲的青少年。你更加忙哦，困伤过软诶。那么咱咧困的，因为咱人规身躯哦。这个有差不多是都叫我讲六十个穴道是不对的，咱规身躯底这个脚趾边有100个穴道，因为咱咧困的时阵啊，一旦不低不高也给你调节，活人人哦，一旦活人特别疲劳，所以呢，你若困了掉，困了掉的密度呢，一旦我你困起来精神的盖好，啊，你若是困了伤软呢，怎变成啥？哇，弯腰驼背，那就当然不好了哈，所以。咱这困的眠床呢，甲枕头对咱来讲非常重要。这是这个家己要注意哦。甘愿加开一寡钱，和咱困的密度呢，会当对咱的两骨有帮助。你着忙困的伤过软的，俗个两三千块啦，结果困个两骨变形，安尼点得唔好。啊，过来个是咱的坐椅啊，坐椅啊，当然你要坐正。咱差不多坐差不多伫头前，啊，你唔好拢推了，那拢推了去了，你巴肚你有感觉无？你总推出来。安尼当然对你感觉当然的不好，咱两骨就会变形。啊，两骨啊变形就是像我讲的呢，哎，两骨歪起，两骨啊歪个30度的时阵呢，哦，你又感觉人哦，胸坎白白，哦，敢那喘气喘袂起来呢，胸闷呢，迄种啊就是变形严重的时阵，爱开刀，爱矫正呐。啊，那是坐无正，就当然哦，咱定讲过，咱的软骨啦，你那是因为你坐无正有人胖，咱的软骨啦也加生一堆啥。软骨啦，迄块软骨啦叫做骨刺，叫做骨质增生咯、哦、吼。所以咱生骨刺的部位伫颔骨啦，加咱的腰，加咱的脚头，下加脚垫。请借问伊家己救起无？哎呀，无可能的代志，伊要家己救起哦吼。所以呢，咱的生骨刺怎么办？哎，造成咱手的麻、甲脚的麻。生骨刺只有我讲过。把我们的软骨来保护住，然后我们就是去做复健，如果是严重了， 无法度啊，该开刀你嘛是爱开刀哦，吼。所以咱好平，咱平常时呢，除了是咱爱运动哦，咱的骨头较袂流失较紧以外呢，咱平常时坐、甲倒、甲徛拢介重要。啊，过来咱去运动的时阵呢，咱穿的鞋啊，是毋是运动鞋无介重要？有气垫的无介重要呢？无你拢穿个薄薄的鞋底薄薄的迄种鞋啊，衬托凉鞋去运动哦。哦，好，你到时你足膜炎。脚底诶，筋膜炎，足底筋膜炎，到时脚底就发炎嘛。所以尤其是呢，那女性朋友呢，爱水哦，爱水唔惊流鼻水哦。穿迄个关达拉贝啦，穿高跟鞋，哎，当然哦，整个变成啥？咱这鞋啊呢，伤过悬啦，有着韧带，啊，咱韧带呢，甲脚头有关系无？有。所以你就会容易扭伤，容易闹掉，所以呢，尽量卖穿鞋啊，伤过悬的鞋啊。我讲真的呢，我自从离开的一种日本公司哦，阮公司规定是一定要穿有一点高度的鞋啊，啊个穿窄裙。我自从离开了，拢无穿的哦，我即马高跟鞋别样穿嘞。所以咱的好朋友爱注意哦，哈，当然哦。补充钙质上重要的是爱补充钙质以外，啊，咱平常时运动我那有需要吼，从我定个人建议呢，安尼卡背哦，咱的卡腿的腱子嘛较有力咯，卡背后摆将来呢，得到肌少症啊，到时啊，走路的跌倒吼，所以补充钙质上个是四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啦，唔好到时啊，真的袂走路哇，啊，客人给你照顾，迄只是麻烦咯。来，你好，你好，
1: 哎，秀才呢？
0: 是。你电风扬他边啊，电风扬他边啊，会呼呼叫嘿，来个接电话线咯，欢迎谢谢。

哎呀，这首歌不是原地的古琴哦，哎，唱出来不大一样呢。奇怪，那不是詹雅文的，我那找无詹雅文的，哎，怎么办呢？我先来改找这个崩醒我的，看是不是那一首歌哈？来古琴，来等一下，小等一下哈，我来个播另外这首歌，看是不是？哎，一样是这首歌哈，龙千一唱的就不是古琴，来等一下，我看方瑞尔的是不是哈？答对了。

0: 是本心哦，说起回来赖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我是小丽，喂。
1: 是什么
0: 啊？喂喂喂，嘿，你好，嘿。
1: 我来见证一下，
0: 我来身边都不吃嘞，感谢你嘿。
1: 那个盖过一粒吃了，哎呦，感情进步，吃到五罐了。
0: 哦，好好好，感谢你。
1: 盖过一粒，吃第三罐。
0: 好，感谢咱哈。
1: 本来袂惊的哦。
0: 嗯嗯。
1: 本来坐轮椅，即卖会惊咯啦。
0: 哈？
1: 本来坐轮椅啦。
0: 吼，啊，即卖当爬起啊。
1: 那爬起来，听我滑轮椅行啦。
0: 啊，好棒哦！
1: 多谢你啦，
0: 阿伯，希望你健康啊！
1: 多谢你啦，
0: 阿姐，你健康哦！啊，你行来注意呢，哎，华伦，你行来说你哦哈！哦，我来当行介好啊！好，感谢阿伯，谢谢。张立贺，你好，海威，你好。
2: 是啥？
0: 哟，阿伯，你好嘿。
2: 我今仔食药，老腿爬起来啊呢。
0: 哦，生病了不急嘞，哦，会当爬。
2: 拢爬一站一站呐。
0: 啊，今麦当爬楼梯啊。
2: 哎，啊，今麦都我拢福建山东啊，啊，今麦，
0: 好好好，
2: 人足济，我都爬楼梯，就能走走起哩呀。
0: 阿伯，好，你做有耐心的呢？
2: 啊，
0: 我感觉阿伯你做有耐心嘛。
2: 哎呦，
0: 你人够有耐心。
2: 爱心的好多。
0: 对啦。
2: 爱乐啊。
0: 阿伯当急啊，对不对哈？阿伯，啊，你走路顺利呢？好，保重哈，老朋友保重哦。好，谢谢。阿弟好，你好。
3: 哎，谢谢。
0: 哟，
3: 我在过来。哦，晚上。
0: 来身边的我。
3: 我去检查哈，
0: 检查身体哦。
3: 哦，系啊，足好，达行哦。
0: 你讲你跟你老公去检查身体对不对？
3: 系啊。
0: 嗯，啊，两个拢好呢。
3: 啊，三岁啊，啊个食三项。
0: 好，
3: 盖过是
0: 三险金宝、阿雅德纳，哦，好棒哦！
3: 阿姐跟着阿妹是当的呢，我食鲨鱼罐啊。
0: 哇，阿叔，那你要继续看呢哦，哎，继续看呢，看呢，好，哎，好，感谢，谢谢你，谢谢。你好，喂，你好，
4: 叔叔，
0: 你
4: 好，
0: 还是你好，
4: 哎，
0: 你是等
4: 家里的叔叔，家里的三险金宝
0: 盖过是，好好好好，
4: 哦，这种。
0: 一定会走的。哦哦，你是吃三钱金箔加钙固质啦？好好好好好。
4: 吃三钱金箔加钙固质啦。
0: 哦，感谢你，感谢你，大哥，谢谢哈。你当行得掉了哈，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吃钙两罐，免吃钙两罐嘛，免吃钙两罐。吃咱这罐卡那达进口的钙固质，吃咱这罐钙固质哦。啊，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钙咱关节能骨头水哦，胶原蛋白。对，是咱的顶骨钙能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吃钙两罐，免吃钙两罐。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3，我咱健肌把吸收好酶，而且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嘛是上高的，矿物质嘛是上济哦。所以咱们补充钙质，吃咱这罐加拿大进口的呢钙固质哦。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吼。妈咪记哦，咱登期让我咧感恩的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开下挂水的捞起来哦。假好，一个给咱到小伯哈，拜托哦，以上功课。等下这份订单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请问你是秀啥吗？
0: 哎，我是你好。
5: 哎，我是周妈妈，我是杨梅周妈妈。
0: 哦，你好，你好。哎，怎样？什么事？
5: 就是说，那个过骨人是不是？
0: 哦，过骨头啊你。哦，来一线接接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5: 我是啥哈？
0: 还是嘿？
5: 嘿，我被改变。
0: 哎呀，接接二线哦。来哟。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客服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个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拜托，一直是高点高中到这个点才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甲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甲咱敬礼，想起来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真济阿阿婆离婚的原因是啥？无法度沟通。啊，佮甚至我捌听过一对阿阿婆离婚哦，迄翁婿老公讲啥呢？伊我讲袂听啦，哈？啊，恁某也毋是恁囝，为什么爱和你讲会听？啊，你若无甲伊好啊沟通，啊，无多沟通啦，我著甲讲安尼就对啊，伊就无要听，就硬甲挤话啦。 伊就娶这久啊，煞毋知影个性哩啦。哦，原来是因某无听伊话啦，啊因某吼，伊家当作因囝啦，爱听话安尼啦，啊，啊恁某嘛大人呢，敢毋是会当用讲的吗？所以呢，沟通有重要无？介重要，嘿，毋是翁哦指挥老婆，啊嘛毋是老婆指挥翁啊。当然啦、啊，讲的真简单，要做有那较困难。要唔过呢，为着要家庭和乐啊，真正哦，两个一定要坐落来好好讲。有啥物代志？讲有啥物代志较重要吗？讲比恁的婚姻更加重要吗？所以坐落来好好讲哈，沟通很重要哦。来，小段姐刷卡，我等你哦，谢谢。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100%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阿妈，今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0: 海洋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花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他讲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草上石。非常欢迎他家安室来书堂，用我李水英为他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爱水音的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哈维皮、圆通铺还有反间铺哈，向下来主攀呢，你能你留，他家放开到重要的小小事 ，getting 未来事哈，那个系列发通的啊。九月十九号呢，底下总统府前呢凯达格兰大道一个北广场哈盛大来登场，哈比比主笔顾秀飞陪同行政院副院长昌立群哈，从下体验新年的限定版呢，合众市场好好搞的展期，比新年的呢哈买菜啦哈，饮食食材，陈发对客家文化的饮食。顾秀飞主委也表示呢，合众市场还来饮食客家文化跟地方哈那个生活，佮重要的一个入口哈，从土竹苗有各种食品啊，菜包。南部呢有那个地米糊啦哈，也还有那个葱油酥哈，就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冇相同的地方嘅一个特有的食材跟产品，那等呢侬会认识客家文化，佮葱油的一个媒介，合肥呢提办哦哈，跟富邦文教基金会合作，希望大家哈，本大家唔单止呢看见客家文化，也可以是。记好了，接触来认识各种的生活跟产业。
2: 新年过后门哈，也爱买爱用来讲啊啊用来煮安尼哈，因为感冒也爱很好事情哈。就太爷我有也爱影响哈，做得去市场哈。迄家是讲有过多机会做得去亚多客家庄，可能也会去老市场哈、行市场啊去认识客家的地方哈。等一下会
0: 挖吗？这边的客庄市场好好搞哈，那个买菜的体验安排，六岁到十二岁的时间呢，底下模特呢陪同下哈，可以自家入场，每个小朋友带轮固定的买菜的钱跟环保购物袋哈，底下各有客家风情的摊位，自由来探索。挑战用客家话跟土家来问家私来讲家私来认识各种客种特色的食材跟传统的美食，也在那个主人带领下哈，客氏小学堂来学习，用来卤萝卜糕哈，萝卜干体验客家食材的一个保存的滋味，你能你留。大放凯道哈，底下九月十九号底下凯道上封路了，期盼有这么多的家长哈，一台足球带领十年的都现场来搞，除了总统府帝都的哈，还有罗伯的拢有非常丰富的活动，现场很打出客庄市场哈，他讲了哈，底下个跟十年的互通品尝客家美食。另外，能推动县政府哈以慢食客庄作为那个精神哈，以东后食有福气作为主题来推动台盆福文化，再出计划，邀请到县内的客家乡亲来分享陆卡帝都的私房料理哈，从帝都来挑选北方特色的客家菜，有专业。潘州的厨师呢来掌厨哈，跟客家沙团成员冲下来吃哦，跟每一 托哈，每一个菜哈，私房客家米丝啊，伴送那个竹红。
2: 客家小炒嘛，特别的料理啊，就是猪猪肠炒粉炒那个嘛，姜丝嘛，那个就是客家的以前留下来，所以不会放掉的啊。
3: 米丝的底会不会放掉？这里有客家米的米丝啊。
4: 我们把在各个家庭里面的令人回味的美味，我们把它收集起来。把它变成记录的故事，
5: 去了解他们的故事，然后去了解说这些味道以前是怎么呈现的，对，然后今天就是用那一些掌勺人他们，就是以前留下来的那个味道，这个方式去呈现这样子。
0: 另外呢，还有高雄艺术大学哈，加入那个 USR 计划的举办雅典飨宴的活动，今年十九号也邀请大家哈，到那个神山的现场啊，可以近的距离哈来观察农民用的包装跟形式哈，也以那个雅典作为主角制作轻食的料理，亲身来体验三天多。作风的一个距离，
6: 不知道原来里面还会养鱼，所以结合这种鱼草共生的概念，其实蛮好的。那蛮佩服的就是在场的那些长辈在水池里面在洗，所以说这个过程是蛮辛苦的啦。
2: 外面都这个记录卡可以按的做，做本爸爸妈妈是做个赶紧吃啊，过后啊。哎呀，有很不一样的那个食谱可以让我们参考。
7: 让我们来参加的活动的长辈呢，其实从这个营养均衡的概念，然后也包含了解我们野人的他的一个营养素等等，让我们借由这样一个推广之后呢，能够越多人看到我们美浓的一些特色。好。

荷塘一条歌曲很多阿妹爱行家哈。其实呢 ，AV 上镜朋友播过诶，就会有关客家 VNV 副主任委员廖玉佩哈。去年19号安排台湾哦，代表主委顾秀飞去到苗栗县燕里镇哈，来出席那个苗栗县燕里公有零售市场那个拆除重建同胞诶工厂跟历史建筑修复诶工厂哈，共六层典礼，廖副主委表示呢，高秀飞主委上任以后哈，非常的重视那个客庄的市场，也希望加油客庄的市场哈再生计划，本他家哈听品种的采买的高尚种看到在体验特色食材啊，也认识客家饮食文化，本客家文化哈真是哈。行业成分的多诶，阿廖副主委有讲到哈，因为大约有1/3的人口含咧客家人，阿那边市场活化含咧文化铺、经济铺，一个合会费哈，向下来投入的一个资源哈，跨部会合作的一个成果，可以讲咯，含咧中央跨部会合作规划的一个典范，除了市场再生。哈维菲诺也推出客庄丝绸和荷包的活动哈，串联全台湾有10座丝绸盘的45种的 DIY 活动，一本他家哈，从去买菜啦、买东西啦、哈饮食啦，跟那个体验来认识客家文化。阿廖副主委也讲到哈，哈维菲推出那个客家币2.0。鼓励他家吼，在那个消费的时候来使用共客化，来打出友善的客家化消费吼消费的一个环境。啊，今年都通过客语能力认证，修读客语相关的课程的新生学生的一个客语家庭成员，拢可以得到客家币哈。啊，其他客从市场吼，讲客家话来买东西啊，也可以让本来的客家话吼，可以真实融入日常的生活里头诶。燕里市场前身可以追溯到那个清代的一个市集哈，听日治时期1907年正式建立，都已经有100年以上的历史诶。也听你能1919年公告。登陆历史建筑，你能100年市场哈，都多负债哈，负债以后呢，燕里镇公所陆陆续续推出新建的市场、历史建筑修葬以及新编的环境改善，听经济部、文化部、合肥会台湾天力公司等等的单位哈支持下，经过很多年的规划设计。施工啊，今面哦，工厂陆陆续续完成嘞，重建高厂哈，加入那个参与式的一个设计，地方工作坊跟公共艺术拢纳入的那个摊商、居民跟地方的团体的意见哈，对啊，改善未来市场营业环境的同时，也保留市场跟 Q 的那个改期的。

汤，好听完的素汤都来调和汤啊，果叫很多偏油暗叫火毛。从今中秋节哈来呀哈，感觉到天时有啲改变了哈，你是都冇按辣的啦哈啊，早晨头哈他们做红鱼了哈，感觉啊。天寒前讲嘅归讲哈，诶，前两日风雨来嘅嗰个红茶时间咧哈，五点半咧用寒从头按暗哈，嗰度三更半夜三点就风雨来，啊，再可以看时钟，哇，真是五点半了哈，你日内冇按床嘅啦哈，所以呢，就是咧风雨来哈，良心良心，大家哈记得诶。加一两泡泡的艾托哈，要么早凉的哈，早晨头莫按讲的啦哈，所以呢哈，有年纪的糖尿朋友哈，莫按做风的哈，贴做风哈，可能一下温冻到哈，所以日头高风起来的哈，让风潮比较卡好。我记住呢，我 A V 上条片有介绍嘅佛堂嗬，那个佛堂呢，佢做鬼师拍嗬，那下天时嗬，秋高气爽嘅时间嗬，去行了嘅地方嗬，还有去漫游发动中国一个最好嘅时间。阿家 V M V 客家文化发展中心，以前呢推出发动铁路通车百年嗬，铁定游客特展、玉里首展。加油展览来带出百年的铁道跟发动客家的生活的记忆，也得到地方的这么好的评语，之后呢就接下来更加搭配目前的那个金针花金针花开发的一个期间，结合发动铁路沿线的玉里跟富里的客庄重磅推出精彩的富裕客庄成都的文化巡礼，带领大家来听听铁道的一个轨迹哈，成都来体验有那个历史成都跟人文江的一个客家特色。

0: 我的客家人，也不一定优秀。
1: 但真人咁睇上好的，今日名人专访，第一条都呢，微信这边又播出来哈呢，关系嘅东安古桥哈，东安古桥哈呢，新建于1933年哈，哈呢一座悟空用石头哈所建的一个拱桥，也桥身哦兼具了个结构安全哈，也凸显出建筑的一个美学，所以人就来谈看了。

关西公园古桥有一座古名，叫做彩凤桥。所以桥头有一座剑桥碑，留下伊迄条白老两命。伊迄1933年开始来建造，差不多到1935年哦，那个完成哦，那个通车。完全保存得非常完整，其中有西藏特色，以黑人的所谓的糯米桥，认为那段时间呢，父母来当归没当色啊，所以当中那种方法。第一点呢，那五国也仿造日本京都皇城那个建筑啊，它是有颠倒，那桥身啊有8米5，认为那时候该洪水还泛滥，为了防火，所以是要那桥身那种啊。那会呢，俩新桥和旧桥并立，因为俩在用前年的时间哦，俩桥不能来拆台，但是地方人士我们来保留起来，所以就是那像另外一个案子，就讲在俩旧桥旁边再好起盖一条新桥。

完全一些跨越的牛栏哦，那是防洪功能的设计哦，所以一家一家，呀，步道长有2.7公里。这沿路的风光景色各个时节都不一样，像一下非常多九月十面一个特色，是台湾软树开发一条树里边都啊有绿色有黄色有红色，一发达了一种黄金呀，我们条就攀了两眼两百的两朵枫叶桂，有水的桥身的旁边跨越的河道中亚的舞台，观众有水的两岸的宽太高的长虹，背景就是这个东岸古城，非常有特色。我们这样说能够发展这个关西的一个产业，因为这个东安古桥是我们的关西地标，我们这样说未来能够持续再办下去。

在今天最佳时刻了，龚哈发要介绍的这句客家话讲汤哈，汤哈，汤哈，客语是指家族成员共同侍奉神明以及祖先的正厅，叫做汤哈，就是三合院的正中间的厅堂。客家话讲汤哈，汤哈，去到人家的佛房正厅的时候，别忘了用手拜一下，举个躬，表示跟当地佛房的祖先打个招呼。厅堂，汤哈。

我同一条歌曲，刘少奇先生所带来的《长草梯》。谈起那条好谈的歌曲哈，刚刚节目时间有健康的迷上诶，今天我非常感谢上前朋友苏糖，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苏糖有爱。虽然天空中为大家所服务诶，一点钟诶客家风情化节目，今天就非常感谢，希望安置些有限，长来了。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爱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下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0: 安的，你比较爱我还是比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道这个答案就要听。黄月水老师的，恁祖妈来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恁祖妈来，我是黄月水。我今天呢，请到的这个来宾呢，张惠慈哈。张惠慈呢，伊是清大社会系、台大社会研究所毕业的哈，一个真出色。给人家哎，女人的年龄不能说出来，但是他无所谓，他长过回就过去耶。他就是因为体重稍微过胖一点哦，结果哎呦。你不要跟他霸凌，因为呢，他是尖牙利嘴，一波浪铁咖利哦，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女性，因为呢，我觉得伊足勇敢的哦，所以伊从高中读的就是当时台北关第一志愿入去的，去掉考上大学，考上清大研究所，又再进台大，所以这么简单的。最好笑是，他也曾经到越南去打过黑工哦。长大后也曾经进过这个政治的这个领域啊，去协助人家选立委或者选总统哦。但是呢，伊心中有一个小小的创伤，就是讲伊常常讲，虽然他到了好像是快30岁，他的父母亲才离婚成功了，可是呢，他在这个幼小的心灵跟北部安尼玩给玩给无离婚哦，对他来说影响其实也蛮大的。那他呢，现在变成一个作家，而且他的书还蛮畅销的。那上重要的是，伊即卖搁在福建，那咧社会住宅哦，伫这个社会住宅盖社会住宅的产业来面啊，所以因为啊，即卖社会住宅跟阮家弱势的机构 NGO 有关系，所以我今仔日会来请伊来讲这方面的专业啊。但是我先来问看，伊是安怎走上这个作家这一条路啊？伊安怎去越南打黑工哦？啊，所以伊的这惠慈你好。
1: 大家好，老师好，我是张惠慈，然后我的那个网络名字是小花妈。
0: 对对对 对, 对，你自己有 YT 吗？
1: YouTube 还没有，我现在是 Podcast 跟那个，跟就是。
0: 那希望大家去听 Podcast， 你 Podcast 用什么名字？
1: 南台湾大姑娘。
0: 哦，南台湾的大姑娘，我要讲大姑娘。哎，今天说到 Podcast，Gary 跟我说我有两个强项哎。他说我是现在因为台湾大概 Podcast 现在超过5000个嘛。
1: 哦，超多。
0: 对啊，可以进去的200名的算是都是好的。他说这200名里面有199排200前面200名有199个 Podcast 东西，不是讲那个华语就是讲英语。
1: 对啊，他们都要道歉说对不起，又要中英夹杂了。
0: 哦啊，我是唯一讲台语的哦。
1: 对。
0: 有进榜哦。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Gary 说这也是强项，其实你强项自己绕苦一代。他说前200名只有我唯一年纪最高76岁还在做 Podcast，
1: 而其他年纪都很小，所以就是我觉得以老师讲的东西在 Podcast 上面还可以排到那么前面，其实是很厉害，因为其实在前面的都是那种投资理财，不然就学语言，對對對對對，台湾最喜欢这些东西了，但听故事或者是说讲这种就是很有深度的东西很少，都在后面了。
0: 真的啊，你的要把你挤进去啦，你要加油啦。所以这南部的大姑娘啦，南部的大姑娘，你们要尽量去看去听，帮那个这个听完我的又赶快就去听那个张惠慈的啊，当然啦，不要忘记苦林的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温雅迪，我就不不掐一来。很多人说为什么苦林都不上来，可以到台北去上一些政论节目，可是就不上你的节目。哎呀，他也是年纪大了，而且一趟功夫到台北，那刚好也碰到我不行嘛，那就没有办法了啊，所以没有关系啦，只要你们支持他，也支持惠慈，这样我就很开心了。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哎，惠子，你说你父母亲，你常常工作不甘，这个你会觉得不甘啦，就是舍不得说父母亲在吵架的时候，其实很多家长都认为说孩子其实都不懂事，其实都是懂事的，只是说不敢讲而已，而且心灵的创伤其实是在的。
2: 我觉得像老师刚刚讲，就是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因为爸爸妈妈从小就吵架嘛，就是从出生我有印象他们就是吵吵，最近是因为我们封锁我爸，但其实他也是每天都，他每天照三餐会传讯息来骂我们，就是他很不甘心离婚。那我觉得其实前面的时候，因为我妈妈就是在重男轻女有家庭嘛，所以说他就一直生到我弟，然后我弟出来后，我爸就说下一个又是男生，然后就说再生就生出妹妹，然后弟弟后来生病以后，就整个就吵到不可开交。那时候所有人都说我爸可以去外遇啊，可以去跟谁姐。那我妈妈其实她其实是一个很瘦弱的人，我觉得，但是她那时候很巧，就是在小时候我阿公想要把我们卖掉，卖去杂波金的时候，她就冲出来就说卖我们一个，我卖你们全家，反正就很凶的那种。
1: 哎呦，你是台大研究所的，被卖去杂波金多可惜啊！
2: 对啊，可能会上 Netflix，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所以
1: 变成情欲女王哦。
2: 对对对，那时候没有嘛，然后后来就是小时候妈妈也是一直叫我们读书，所以我妈会偷买书藏在衣柜里面，啊，我们就会打开衣柜偷看，因为我爸看到书会吓掉，他觉得没有必要读书。那到后来就是我们都慢慢的往后读以后，我妈就有一天突然跟我们说她真的很想跟爸爸离婚。那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是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他们说要离婚。那时候那个诉状其实是我写的，但我爸一直以为是我妹写的，所以他对我妹非常不谅解。那我那时候也没有主动出来听这件事情，我想说
1: 你真的是对，
2: 也是有点奸诈，在生活中磨练出一个奸诈的感觉。然后那时候我就有跟我爸讲道理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他们就没有再吵架，那个离婚就撤销掉。后来是因为我妈就是她心脏真的很不舒服，然后开刀的时候啊，跟我爸先借钱嘛，因为要等保险下来。那个时候我爸在我妈一动完心脏手术以后，就立刻叫她起来煮晚餐啊，工作啊，然后就要赶快还钱啊。我妈那时候其实
1: 欠薪哎，
2: 对，都欠薪啊。因为我最小妹妹其实读法律的，但她后来去做诊所，但她就是法律有一些东西，所以她那时候就是去找了一个很好的律师。我们后来觉得就是专业真的有差，就因为我那时候我心里有问题的时候，我其实有去找过心理咨商，所以后来我们家就觉得说很多东西找专业是有用的，所以我们那时候花了20万找那个律师。他后来打完官司以后，就是有成功帮我妈争取到她要的东西。可是在我妈的东西抵定以后，我们就发现其实我们还是会被影响。比如说那时候三十几岁了，交男朋友以后，我们其实就一直都没有要谈到结婚这件事，因为我觉得结个婚可能只要500块的登记证就好，可是离个婚要花20万，然后花那么多年都没掉。后来我们全家其实都，所有的小孩都讲到结婚的时候，就会跟我妈说看到你们这样谁想结婚啊。我妈有时候会自己偷偷哭，还会觉得是她的问题，但是对啊，也是她的问题，可是这没有办法，因为就在这样的家庭长大，
1: 所以还是会影响你们的结婚观。就是
2: 对，因为只要想到说，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就会变得很怕，就是当可能比如说跟喜欢的人起冲突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算了，好险没有婚姻，我们随时都可以拆。
1: 我想现在很多人不愿意结婚，其实跟从小看到父母亲争吵，或者他变成单亲以后所受的那些苦难，其实事实上直接或间接都有一些关系了。
2: 对，
1: 不过我还是要鼓励你，就是说这个既然爸爸妈妈都已经结婚离婚的话，你就不要怕，有对象的话先结了再说，离婚的时候再说嘛，需要諮商我来帮你免费。他如果说离婚了以后呢，找律师呢，或者找比较便宜的给你，所以没有关系，你还是对对，还是要往追求幸福的路上要有勇气，因为父母亲的例子只是让你们就是说身教言教嘛，可是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那个命运也都不一样，所以我还是鼓励去追求你的幸福就是。
2: 我现在是蛮鼓励我妈去找寻她的第二春的，因为不然她就会一直跟我们讲重复的东西，我会觉得有点烦。她如果有一个交往对象，她就不会烦我们了。
1: 这也是一个方法，这也是对于老年的那个父母亲给他们一条出路，然后可以甩掉不负责任最好的方式。
2: 被发现了。

0: 今嘛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你什么时候去那个啊、为了打黑工，结果跑到越南去？这是几岁的时候啊？
2: 我大概28、29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先就我毕业后，因为我小时候就因为我弟生病嘛，所以我就很想当立委。然后后来就实际上去做了政治工作以后，又觉得啊，我高铁没，就是选完然后很嗨嗨完以后，就觉得哦好累哦，那我就干脆那时候我们在谈新南向政策，我就想说那我自己去新南向一下，我就跑去越南。那那个时候不知道，我就想说薪水有谈到了，然后他们也有人接我们，我们还去做了一个礼拜的面试，就是越南、柬埔寨都去，然后还成功的活回。我就觉得说好像没什么关系，那再去以后呢就发现诶，就是那个医疗保险他一直没给我们，然后我其实一直都没有一个 正式的契约书啊，我也觉得这些都无所谓，直到有一天就是因为我们上下班都要司机接送嘛，不然我们没有交通工具。
1: 那你那时候的打工是做什么性质的工作？
2: 我是做报关行，就是国际贸易，所以我还要去跟海关开会，然后他们讲的，
1: 可是你不会讲越南话？
2: 完全不会，我坐在那边简直就是在发呆、嗯、然后他们会讲一点点英文，但是就根本就不像老板讲的，他们其实我讲英文讲的第一个礼拜以后，同事就写信跟我说，推最好英文最好的写信跟我说，不要再跟我们讲英文，我们听不懂。
1: 哦，是哦。
2: 对。后来我就去学越南文了，因为其实不学越南文，
1: 越南某部分他们是会讲法文的、
2: 啊。对，但是法文太难了，对我来讲。
1: 对啊，当然太难，当然。
2: 我小时候学了一句那个什么 Bonjour，
1: 就
2: 再也学不下。
1: 啊、
2: 现在还会 Messi， 剩下都不会。
1: Bonjour Bonjour Bonjour， 蹦来蹦去。
2: 后来发现就是这些都太难，我就学越南文。然后其实我觉得是因为到了有一次我们在路上出车祸，然后司机下来跟那个什么另外一个人吵架，吵一吵他们就说要叫警察啊。那时候我本来在上面笑，因为我就觉得说这一幕真好看。后来想想，哎，不对，我是黑工哎，我在这边笑，等一下被警察抓走怎么办？
1: 哦、对对对，
2: 对，所以我就赶快下车，然后用跑的跑回家。然后那一次以后我
1: 就，在那边待多久？
2: 我待了半年左右，因为后来我其实我觉得已经努力了，就是我前去的前三个月就跟老板说，就是我就想说自己过了一个试用期，他应该要给我这些东西，他就跟我说叫我先减肥。我想说好。好，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好，我先减肥，然后也有处理那个什么，就是在那边的会。
1: 这是个歧视。
2: 嗯，因为他给另外一个中国人，就是叫他就是要打进中国的商会，可是这个变成是我应该要做的工作，所以我应该要打进台湾的商会，但是我的主要目标是减肥。好，那我就想说，我就减哦，我还减给他看，然后过了就是五个月以后，我跟他说，那我想要跟他谈就是其他的，就是一些该有的保险什么之类跟契约，他又继续叫我减肥。然后我就觉得有个火，然后旁边的那些什么前辈跟包括那个中国同事都说，诶，就是惠子有瘦，诶，就是他是不是也有其他工作？然后老板就说没有，就是在这里的女生只要长得漂亮就可以打进商会。我想说也太看不起台湾人吧，但他自己也是台湾人。
1: 哦，是哦，嗯，哦，可是现在后来都发生到越南啊、柬埔寨这些打黑工的事情，其实是存在的嘛？
2: 其实是存在，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我后来回来以后，就是很多在那边的当地人其实说我蛮幸运的，因为他说像我们这种直接去然后又专人，其实是有人去机场接我们的、嗯、他说很多人就直接被载去卖器官，
1: 对对对，
2: 他说我们都算幸运的。我在想说是不是因为那时候看起来比较不好卖，对，就被送去工作。
1: 可是不好卖也可以卖器官啊。
2: 对啊，
1: 他不卖人可以卖器官啊，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嗯、
2: 对、啊、后来我有个学妹是真的有在那一类的企业工作过，然后他就说他们是白的，所以他们的后面就是这一类的工厂，但前面他们就是做一个娱乐产业。后来有教我几招，就是说怎么样去比较不会就是被抓进去后面那种就是卖器官的地方。
1: 像怎么样呢？
2: 他就说如果是你一来他就跟你收护照，或者是在机场跟你收护照，他就说、
1: 啊、这就不行。
2: 对，他就说你就立刻转身就是走进海关里面，你宁愿被当地的海关抓，因为当地海关抓他说只要20几块美金就可以解决了、嗯、你也不要出来。然后再来就是他说在那边的话还是要下载一些，他说其实下载一些当地的什么计程车 APP 什么之类，他们其实都会去接你，然后你就是给小费给高一点你就可以跑出来。他说一定不要上车，他说到上车其实都来不及了。
1: 嗯，有可能。 对、嗯、对，我知道说现在那个惠慈你在负责这个台北市的这个社会住宅，你在这个产业服务嘛哈，
2: 对、
1: 啊、而且你做的还蛮好的。那你会觉得说，哦，对了对了，在说这个产业的时候，你曾经说过台大真不是穷人可以念的学校，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因为我当时去清大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办助学贷款嘛，因为就是学费比较高。那时候我记得清大是还给到两天，就你可以办助学贷款在一大礼堂。然后那时候去办的人其实就已经有够少了，就是大概你都可以知道就100个人以内。然后我们班只有两个，就我跟另外同学。那到了台大以后他只有半天。就是半天，你就代表说这整个学校几乎没有需要这一件事情。
1: 啊、
2: 然后再来、就是、
1: 大家都过得这么好啊。
2: 对，然后再来就是你真的是要问什么东西你都问不到，因为所有人都不需要这一块，所以就是奖学金什么之类就是领到宝、哦，因为根本不会有人去跟你抢清寒奖学金。
1: 嗯，
2: 就你知道清寒奖学金，我们只要做到一件事情，就是把时间错开。所以我那时候跟我妈说，我后来回想起我在大学那四年领的奖学金，加上打工，打工大概三十几万，我领了70几万的奖学金。
1: 哇、wow ！
2: 但是都给我弟看医生了，可是就是代表说这个地方，
1: 你才生又好更甘心的了，
2: 对吧、啊？但这个地方就是有这么多钱给你，就是让你去好好读书。
1: 去申请，
2: 没有了，他们不需要啊。
1: 所以难怪你会说台大真的不是穷人可以念的、啊，大家都有钱。
2: 嗯，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其实念的是社会系，社会系照理说其实已经是这个社会里面最可以理解不同阶级在想什么的。嗯、但是当时我有一个学姐读博士班，然后她也是比较穷苦家庭出来，她后来变得很有钱。她说她那时候在读的时候，老师就跟她说，如果你必须还要工作再读的话，我觉得你做不了学术研究，你要不要先休学？可是其实我们在学的时候都知道说，我们这种家庭的女性只要一旦终止学业，我们就再也回不去了，回去很难。她那时候就觉得说，老师怎么会说出这种话？你明明知道我们的研究是什么。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在台大这里他很靠你个人去努力或什么，因为在清大还可以团体，他很靠你个人努力，他就是所有东西都需要钱，就包括我们要申请出国，清大其实不需要花钱，但台大是需要自己去买那个申请书的。所以全部加起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在台大里面其实台大我觉得真的不是穷人来读，而且他们其实不太能理解穷人在干嘛。即便像我们进去，他们都觉得、嗯、哦，好，我们知道了，这世界上有很努力的穷人，所以其他穷人就是不努力，就是你改变不了他们的想法。
1: 我觉得也许是你们这个比较年轻的世代、在我们那个世代，台大很多人都是申请这个奖学金才能够去念的，
2: 对，就是
1: 或者甚至都是贷款，就是学贷才能够进去念。现在时代不一样，因为孩子生的少，然后家庭有栽培嘛，然后就直接上台大。
2: 对、啊，所以谁是台大学生里面，就大部分说其实能够读到，因为他过了几年，好像好几年以后，他又再做一次研究，发现就本来是文山区的人是最有可能机会上，后来也只是变成大安区。就是其实代表说，在以前我们听到可能像阿扁那个时期、就很多人努力去读这个学校，没有到我们现在是基本上你家里
1: 有钱就可以去读了，
2: 然后反而就是比较穷的学生都去读私立学校，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在该读书的时候去读书，因为大家都要去打工
1: 兼差，这些有的没有，这也是很大的一个悲哀。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倒是想问这个社会住宅，社会住宅其实是从郝龙斌的时候，台北市的社会住宅是从郝龙斌当市长的时候答应下来的事情。
2: 其实我们就是整体台湾社会住宅的发展比较晚，因为我们以前有什么国宅啊、合一宅之类的，可是其实整体社会住宅是2005年陈水扁那个时候当总统的时候，台北市其实郝龙斌那时候提出来，所以当时很多规划是郝龙斌做的，他做完那个规划。那到后来呢，就是蔡英文总统上台以后，他就讲提出要8年20万户，12万户就是所谓的社会住宅直接兴办，不就是包租代

0: 盖了，但是他不会出来一直讲说、嗯、
1: 但是柯文哲真的是连一户都没有盖、就是、把郝龙斌留下来的或者小英政策下面的这些业绩拿去当自己的，这是真的很可耻的行为。
0: 我就觉得说就是你感觉就是你是年轻人捧出来的，
1: 对，
0: 然后在这个对年轻人
1: 完全不照顾年轻人，
0: 对，就是你不要说年轻人要不要住好，今天我像我妈妈可能再过十年就要进比较长照机构，我就觉得说如果今天你盖好以后你就算给65岁以上的老人住，诶我也轻松啊，我可以把我妈放进去，
1: 对对对
0: 啊，他出来我们哎，不是出来，就是他就是晚上我们还可以把他接回家，就是大家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可是你一副都没盖，然后你现在就是你的年纪，然后跟你的东西，你应该都知道长照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你什么都不做啊，还在赖骂症。
1: 妈宝从来不用去考虑到去体谅别人或者去体察这个民情的人嘛。不过，所以你应该在你的你现在在这个盖这个。社会住宅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机构，你应该把他这种恶心跟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应该在你的脸书或者在你的 Podcast 要讲出来才对。
0: Podcast 会讲，因为 Podcast 跟公司比较没什么关系，但是因为我们当时在讨论这个时候，因为大家怕说这件事变成政治的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最主要还是想要赶快把这个盖出来，因为其实我们拖一天就有很多人一天都没有地方住，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比较努力是在盖啊。我的朋友他在其他产业，像县市的也有，他们也是很努力啊，就有。尤其是偷偷讲一下，高雄最累，高雄是那个进度赶到，就是他们的人都快要过劳。
1: 对啊，对啊，我他们那个他们高雄市政府的人有跟我埋怨，跟我讲说，你看陈吉麦也塞麦遐零零金无啊，你问今天大家拢都要冰，都要避免啊，都要冰倒啊呢。
0: 我们大概去遐办活动的时阵，这类去陈吉麦的开始讲，那个我们可以再加嘛。我想说加个屁，他再加码下去，我们就要一直加班了，好可怕。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有作者甲讲啊，但是陈吉麦就是安尼一直。闷头一直做事做干事的人啊，我等下讲我太认真，结果太认真的市长，你有参球记得柯文哲五大弊案没有一个破，然后呢社会住宅没有盖到一间，就是小回那算是公平公平难过，可是年轻人就是喜欢这种无厘头的阿伯，然后觉得说他可以跟年轻人对口啊，这边那个，
0: 而且他就是他其实没有提出什么政策，因为现在其实老实讲，国民党跟民进党还是比较传统在选举的人，所以现在大家都还是在提出政策，包括一些对年轻人比较有利的政策。可是我觉得以前我就像宋楚瑜，我们那时候都很期待，对年轻人来讲，宋楚瑜是一个万年的第三，但是我们都很期待看到他出来选。可是民众党就是特别是柯文哲，他就也没有提出什么政策，而且我们觉得他其实他很多东西都很父权。
1: 嗯，
0: 这件事情，所以
1: 他本来就
0: 没有。
1: 我跟你讲，我去两次，我去他办公室两次，跟他上那个性评，他根本没有观念，好不好？完全没有。我没看过像你没性评观念的人，你要做市长，说我搞个无那里，就是安尼。
0: 啊，现在就会被说是那个，因为其实我们是第一届帮他，那个时候他的监票员，公民监票员，
1: 我也是在第一届的时候帮他。
0: 对，其实我们那个时候都有去帮忙上课或什么啊，我还有就是给他政治现金过，虽然是小额的，
1: 对，
0: 但是现在就觉得哦，
1: 我们也是啊。真的是，这要跟他要回来又要不回来啊！他现在你看他这一届，他政党票年轻人因为投给他，因为大家不喜欢民进党，也不喜欢国民党，就会把政党票都给他。那政党票一票50块，你怎样？所以以人家雇了赢。一人政党就可以拿好几十亿的那个钱在他手中，让他一个人这样子在台湾的政坛永不那个。
0: 消
1: 下来，永不消失啊！
0: 而且他如果政党票拿够的话，又会有不分区立委，那
1: 对啊，立法委员的层次啦，然后再加上立法院一点个弯给牛贼了，因为如果万一三党不过半的话，我的在我的节目中谈了好几次，假如政党票大家都选给那个柯文哲的话，那么结果呢不选给民进党，结果那个柯文哲政党票他大概可以推上不分区立委，
0: 我觉得很可怕。
1: 对啊。他就是三党绝对不过半的嘛，所以他就是关键的啊，关键以及关键是塔黑的是毛泽东斗争学出来的人，他一生只读一本书，就是毛泽东传，他是真的是最可怕的。我跟你讲，那个毕国郎嘛，林维公选柯文哲会比选侯友宜，台美的关系跟那个跟两岸的关系更可怕，就是在他这，
0: 因为他就是买办，以前我们讲的那种，
1: 对啊，
0: 就是从中间要赚到钱的，赚到利润或什么。我之前就跟我同学讲说，我现在真的宁愿郭台铭出来选，因为他至少他会让我们知道他就是个商人，所以你会投他就是商人。可是我就会投柯文哲，真的是因为像我们现在有时候在聊天，都会觉得说可能比较小的，就比较年轻的人，他可能不知道过去那一段时间是发生什么事，然后再加上不是提出又要重新出现服贸嘛，老 老实讲，我们现在盖社宅都已经盖到快不够台湾人住了。他、
1: 啊、
0: 那个福茂一下去，我们真的不用盖，是健保跟这个社宅，我们盖2000万户都盖不出来，就都没有办法符合，就是所有人要住。其实我们还蛮担心的。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而且平常心讲，现在除了这个给年轻人的社会住宅，其实那个在日本齁，现在日本已经演进到，日本都是台湾的前车之鉴了，因为台湾的社会形态会跟着日本走。其实日本惠慈你也知道说，日本的那个社会住宅是比台湾盖得多，可是他们现在65岁的孤独老人还是分配不到可以让他们住进的住宅，你知道吗？那台湾将来一定是更严重嘛，尤其现在很多老人，很多有房子私人住宅的房子是不租给65岁的孤独老人，因为他爸你给他吸多少家、然后发生什么事情，我这个屋子不好租不要紧，也不能卖嘛、所以你们大概先会把这个年轻的社会住宅盖完以后，大概就会告老盖老人住宅吧。
2: 其实我们现在是有点同步在做，因为、可是同步在做原因是因为整体社会住宅来讲，它还是给中低收入户的，就是比较中低，就这里面中低收入其实包括社会弱势，或者是包括一些像年轻人刚出来，他不是弱势，他只是赚比较少，他需要一点时间，所以这些人也会被我们列为就是比较对象。那还有另外一种人是他可能有一定的资源资金，他需要的只是一个可以让他住的，然后他也不需要那个房子的产权，因为他其实就活不久，或者是他需要的是医疗。所以我们同时我们在都更上面也有推那种做全龄住宅的，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医疗都集中在那边，他就只要住进去就好。那这一个
1: 上医院也方便，
2: 对，而且其实社宅有一个很好，因为我前几天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跟社宅住户聊天，他们就说，因为其实之前很多老年人在那个什么，就是寒流来的时候，其实会有点在家里可能会受伤或什么之类，但因为社宅它是有定期巡视的，所以这些老人其实几乎都没有因为这件事走掉，
1: 有紧急那个按铃什么东西，
2: 对对对，所以其实是整套，而且像访视服务也是里面比较重要，就是说在社宅里面他们会针对这些中高年龄，或者是针对一些比较可能在家里以前有被家暴过或什么，就做重点的方式啊。还有一个其实是大家都不太知道，就是其实几乎所有社宅里面都有派住所，就是那种驻警队在里面驻警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大型的集会场所，所以
1: 社区就是。
2: 对，它就是社区，这些服务都有啊。然后像刚刚跟老师讲到，像你的这个协会，其实未来也有。就是我们未来其实也是很欢迎这一类的协会去申请。
1: 对啊对啊，我就是刚刚私下就在跟惠慈说嘛，说当我们这个单亲儿童文教基金会去申请，因为我们很多的是单亲妈妈单亲爸爸，一根本就是没说到人家啊，能够社会住宅给我们这些优先的话，这是好事了。
2: 因为像在林口社宅，以林口社宅举例，好，林口社宅就有立新五子西瓜跟麦子园，还有大同老人协会，其实他很多都是特别是高龄长者，那这些高龄长者他其实这有一个蛮有趣的点，就是其实这些机构后来他们会自己合起来，比如说他们有很多那种受暴妇女的小孩，他下课后其实爸妈妈是很努力要去工作的，所以下课后有时候他们会交流，就是这些老人会来到过家营啊、
1: 对对，
2: 然后小孩子跟小孩子聊天的过程中，老人又可以被活化，他不会那么早退化。那这个其实他久了以后，社宅作为我们之后会盖到200处，那他作为这个基地，他其实就可以把这些东西都散播到各个地方，而且其实社宅都盖在比较黄金的地段，没有真的就是叫你去住郊区。
1: 对，以前这个是差不多将近应该也是20多年了，那时候我们就跟政府要求说，不能把老人住宅或者社宅孤独的丢到这个荒郊野外，他们就等于是被放弃，
2: 对、
1: 而且被贴标签、那甚至是没有人要去住的、你必须在市中心，现在盖的社会住宅或者老人住宅甚至都比张惠慈你住的地点还好、
2: 我都住到那个新北市的那个郊区去了，现在我们最精华的一个是在那个延吉
1: 信义
2: 区那里，我觉得已经到了中间，而且其实大部分的那，因为我们是国家的地啊，所以我们很多是那种以前旧的军营啊，或者是国产署退下来的地，那这是一个。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是说，就是在社宅上，我们现在其实还有都更，因为台湾很多老房子。
1: 我问你，打个岔，那个惠慈，你会很多人大概跟我一样会想说，民办的都更或者自办的都更或者公办的都更，哪一个对民众来说，他选哪一个最有利？
2: 我先简单讲一下这三个的不同，就是民办都更就是我们自己去找建商来盖，所以你要跟建商分这个东西，建商出钱嘛，啊，所以你可以分到，就是说，比如说比较好就一平换一平，我一平室内一平换室内平一平，那这样子是最好的。然后自办都更就是说我今天都不要找这些人，我就是。我们几个地主就讲好，百分百要100%同意才行。然后我100%就是做好以后，我去找 建商来谈。那这个因为大部分都是我出钱的，所以这个东西就叫自办都更。那公办都更就像我们现在在很多政府机关在做的是公办都更，就是这一块地里面只要有超过一定比例是公家的地，那我们就会去做。那以都市效益来讲的话，公益效益来讲一定是公办都更最好，因为公办都更的地很精华，那这个很精华的地卖掉就是没了。那卖掉以后它会做什么事情？比如说你在信义区卖掉一块地，它就是当那里的房子可能从50平一万，诶 ,50 万一平变成150万一平，所以它会有点助长房价炒作。
1: 对 对。
2: 但是因为我们如果去那里盖的话，我们会希望它回馈我们是社会住宅，然后要有公益性，比如说一楼要开放什么之类，所以当地其实会变成是另外一种有公益性质的。那也不是说民办都更跟自办都更就不好，
1: 可是民办都更大家不想办吧，因为那个太便宜了吧。
2: 诶，民办都更的话就是会跟建商谈，那有一些是会看建商的，比如说你跟一些知名建商的话，你这个土地的价值就会变高嘛，所以有些人就觉得我踏着瓜子，然后我可以以后我的一坪就从50万变150万。但其实这些都是前面两个都是要赚钱的，自办跟民办都是要赚钱。
1: 对啊，对啊，
2: 对
1: 啊。
2: 对啊，还有一般就是大家都会常常说什么，就是台北市有70%是老屋啊要重建。这个东西又不太一样，因为其实你要都更你必须要被划进都更区才行，所以像温宅村，以新庄温宅村那里是自划都更区，它才有都更的资格。
1: 是啊。
2: 其他的叫危老重建。
1: 啊，像我们这种万华，我们在这个南机场附近，基本上戏场会当啊嘞。
2: 南机场这里有分，因为有部分是都更啊，对，我们之后会有一部分是做到这一段，
1: 哦，
2: 就是这里有一部分是都更，但是有一部分是危老。那危老的话，以政府来讲，政府也有部分的，比如说有一定比例以上的有危老公家机关，比如说像有一个案子，就是它里面有4楼就是公家机关啊，这种公家机关总不能去处理整个危老重建嘛，所以就我们去帮他们做。那一般来讲，比如说我们家真的老旧到需要就是建筑，那100%都要同意。那其实是因为之前其实不是有文林院事件之类，所以导致都更变得很难推。那后来就推动一种，就是他只要取得大部分70%到80%地主同意，他就可以办都更。剩下的就是比如说你就死都不走嘛，那政府可以在一定的强制力下去拆你的房子，但是我们补偿给你钱，那个钱就不是可以画巴拉看了，就是一本账，就是一个。所以你
1: 今天公定价。
2: 公定，对，公定价。所以你在第一天同意跟你在第100天同意，你可以拿到钱都一样。只是你还就是会变得比较麻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都更，其实都更才是下一次在台湾应该要做的事情，因为它一地震很可怕，
1: 对 对, 对，
2: 然后再来就是社会住宅，
1: 而且整个那个台北市真的是比起，因为中国大陆那是个例外啊，因为它是独裁国家，所以政府一声令下，也没有迁拆费，也没有干什么，有多少人就这样子牺牲了自己的权益，然后变成国家的颜面。但是很多人真的是，我们比起日本也好，比起中国大陆的话，台北市跟台北市的中卖，你知道我看过熊卖，修多都是在台湾。
2: 而且台北市有70%要都，其实有70%要重建了。
1: 对呀，
2: 因为太多了。其实新北还好，新北大概40%而已。
1: 对对对，
2: 就是台北最多，再是澎湖。
1: 嗯，
2: 所以我们现在社宅也有盖到澎湖去。
1: 哦，真的。哦，
2: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啊，这些地方为什么需要社宅？就刚刚老师讲，我们不是有些盖到比较偏远嘛？我们盖到比较偏远就是造镇了，我们是直接把旁边整个镇都造起来，因为我们。我觉得老实讲，现在国家我觉得有比较在思考，就是我们不是把人民丢到某一个地方当做看不见，就像之前柯文哲讲的，大家都去住在外面就好，是你把人放在那边，就是要给他一定的交通便利，
1: 啊，
2: 然后给他应该要有的住的地方，然后读书的地方，因为会去住这些地方啊，要么就是年纪比较大，不然就是年纪比较轻的。但这些人他们都是台湾重要的资产，哎，不是讲资产，因为现在有点就是工作性质，所以就会讲资产。
1: 啊，
2: 那这些人你把他丢在那边，他其实造成社会问题。
1: 对对对，
2: 因为其实像之前的国宅很多其实都没有管理，所以其实后来就变成犯罪的温床。
1: 嗯嗯嗯，我跟你讲，我大概在我看50年前哈，因为我弟弟妹妹到台北来读书嘛，跟我住在一起。那时候第一批的台湾在建坛，国宅，我去抽签，那时候用抽签，我抽到，
2: 哦，天啊，中乐透
1: 哎！没有没有，在那个时候没有。我跟你讲，那时候没有这个国宅的概念。然后我去抽到5楼，我爸爸来的时候，我爸爸差点老泪要哭出来。他说：“啊，你要这还蛮丢，给丢的我老了，因为没有电梯，因为没有电梯嘛。”哈，结果后来我爸爸去看了。后来再来看我一次的话，他就很安慰说：“啊，你还是一个有福气的人，抽在5楼，有几分贵气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5楼以下都变成垃圾，因为我跟你讲，那时候都是穷嘛， 啊，所以那阵去住国宅拢是足不得已的，啊，去住国宅当然抽到是幸运，但是住里边人哦，拢是去价贵，去行李特别侪啦，什么都搬去，什么都搬去，然后整个通道以前的国宅也盖得不好，整个通道的大家都是他们家前面对面的都放他们家要用的东西，你走路根本很宽的通道哦，可是你真的走不过去，啊，然后灯光也昏暗，然后也没有维修，真的是除了五楼以外，真的四楼。底下真的是像垃圾堆一样，
2: 因为像我们现在在社宅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会说住社宅其实没有到很便宜，但是社宅的租金其实是有一定的限制，它是中古屋下去乘几%这样做，其实它还是比较便宜，但是我们会花
1: 现在大概多少钱，
2: 现在的话就看你的层级，就是它每个县市都有不一样，但是一个比较统一的标准是它会以这边的中古屋的行情然后下去乘，比如说经济弱势户是最低的嘛，所以它就大概是5折，然后社会弱势户可能7折，然后一般户是8折，它会有折扣、
1: 哦、那这价钱算是很便宜，
2: 对、嗯、然后其实最大一点是在于管理费，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很多主管其实出国考察过，他们考察过所有人就只讲一句话，没有管理它一定会变贫民窟，
1: 对，
2: 就像你刚刚讲的
1: 我以前就是这样子，
2: 对，所以我们会预留管理维修的基金，
1: 对对对，
2: 就包括电梯，因为我们现在都有电梯，
1: 对对对对，
2: 老人要住，然后有电梯的维修金，然后还有各式各样，一定要有物管进去。
1: 而且在签约以前就要讲好了，所以如果没有做到这样子的话，嗯、几个月就要把它。就把它
2: 其实是计点制啊，就是包括抽烟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如果我们没有因为爸爸妈妈离婚然后拿到钱可以去买房子，我一定是去住社宅，
1: 对 对
2: 因为社宅是最安全，老实讲他政府也不会批你啊，
1: 而且是政府负责啊，
2: 对，
1: 万一怎样你的房东就是政府啊，你的要索赔啊干什么都比较有政府来负责，
2: 对对 对而且其实像我觉得社宅比国宅还有合一住宅最好一点，就是其实前两者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是卖给你，但是他拿什么钱，他一坪造价可以15万十几万，他是拿国家的纳税钱下去盖的，他盖完以后给你做买卖，其实这是不公平的，合一宅也是，所以那时候大家才会说刚刚中乐透在桃园那边15万买一坪转手立刻卖31万，这都是不公平的，可是社会住宅没有，因为我就是租给你而已，
1: 只租而已，
2: 然后只租不卖啊。然后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他房子现在其实 RC 结构都可以租100年了，但是假设我们就住50年好了，以后我们要维修的时候我们可以整栋
1: 再重新
2: 再维修、嗯、就不用在那里取得产权、嗯、所以其实这个好，
1: 而且现在的那个社宅呢有个好处就是房证啊，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哦、
2: 真的社宅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房证是有另外拿房证标章的、嗯、啊，房证标章其实一般来讲只有豪宅才会拿，因为它中麻烦呢、欸、还要第三方监管，麻烦死了、
1: 嗯、所以呢就来当你们社宅是最好的，我希望说我买当去申请，所以我现在主张知道说认识这个惠慈以后、欸、我当然惠慈没当假公济师啊，也没有这个能力啦，但是至少他知道说、嗯、哦，黄老师你的单位未来学生能改到沙岗，或者把它保留一下给我们这些弱势的单亲爸爸妈妈们有地方可以住嘛，哈、嗯。啊，搁一旦我家己嘛是，我即马哦开始就从知影讲，我要去申请社宅以后，我得甲阮的厝主讲，你房收摇摆，你嘛袂使搁甲起房租啊，因我得无老久要搬去社宅啊，哈。所以有很大的好处。嗯、我跟你讲，自从我全都捐出来给基金会，我给租房子、啊嗯，真的是在921让我捡到便宜。但、就是讲我家己人造出来，存了我拢没还他。租房子就是唯一的好处就是这样子，
2: 真的。
1: 啊，当然，如果你碰到好房东，帮你变成好朋友，这也是一个好处了。
2: 之前城中城的时候，那时候不是休息嘛，然后因为里面其实也有我们包租代管户，那包租代管的话，我们会强迫他们要强迫啊，就是梯厅，刚刚你讲那些楼梯什么都不能堆东西，还有保地震险跟火灾险，所以只有我们那几户拿到赔偿了，就是因为我们是确实有
1: 对呀，
2: 逼他们去保这些保险的、
1: 啊。那也因为你是有正义感，乐意做这样的服务，所以今天呢，嗯、我们让大家。认识这个可爱的那个惠慈，那惠慈的那个 podcast， 南部大小姐是不是？
2: 南台湾大姑娘，哦、
1: 南台湾大姑娘，
2: 其实南台湾小姑娘变成比较大，因为我跟我同学两个都30岁以上
1: 啊、哦，真的啊、哦嗯，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捧场南部。大姑娘，对吧？南部大姑娘，哦，南台湾，我讲唔对，还是南台湾大姑娘，嗯、哦，爱去爱旁听听一 podcast 啊，因为她自己本身现在这个社宅跟都跟这边这个产业服务，所以你有下面问题可以到她的 podcast 跟她留言，她一定会帮你解决，可不可以？
2: 我会帮她问到答案。
1: 好好好，谢谢惠慈，
2: 谢谢，
1: 祝你幸福美满，找到你爱的对象。
2: 对，还有可以赶快把社宅盖完。
1: 好好，对对，你看这个多用心的嘞，他把社宅盖完放在第一顺位哈，谢谢谢谢，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婚改友，为了甘苏鹏阿哥，互联书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各属天下
0: 事，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萨马蛤蟆，
1: 嗯，
0: 很多的蛤蟆，
1: 嗯，
0: 泰国蟹，
1: 嗯，
0: 哦，很多的泰国蟹，还有玉米，真的是问。温章，我们的刚才桂林，今嘛桂林哦，在泼什么年夜饭哦？这之外哦，这中秋节大家也在比说烤肉比什么吃什么啊？这个温州的边引导起海鲜系，哦，一来就是好素食张图连发哦，东西海鲜呐哦，扇巴啊嘞，贵啊价哦，哎蛤蟆蛤蟆贵，烤肉王都是蛤蟆蛤蟆自由，我的讲你实现了这个蛤蟆蛤蜊自由，我讲哎，我们今天呢去还先去东港采买。之后再回来烤肉的，烤海鲜的，所以这目前两个这里行吧，这大概行的米干都无赶快，所以加注意。
1: 不错不错，昨天呢中秋节大家都有烤肉了吗？大家都有好好的一家人哦聚餐了吗？
0: 不一定啦，有些，欸，有些没有，欸，有没有跟朋友家人呢，欸，没关系啊，欸，一个人也是可以过来，不错 啊，对不对啊，
1: 自己一个人买了一个烤肉机，嗯，结果烤肉机呢啊几行的去哦这规间都欠恩。
0: 因为这么哦这么嘛，这里哈，不关系。这个
1: 你要买烤肉机，爱买了我抽风嘞。
0: 一人商机其实很夯哈，包括因为大概起码可能看不一样啊，轮班啊，其实啊更好。有人就是起码少子化，单身少子化的蛮多，所以我歌咏我今天大笨点嘛，我就不讲他名字嘛哈。他因应这个哈最近很夯的板凳嘛哈，以及张这中秋节又举办哈，在他们饭店里面办桌。哎，他说这个办桌哈，也菜色的哦的橄榄。进前讲过扎美艺术节，那种秋肉菜很多的这个半桌的菜色，不过是办在饭店里面的。啊，来报名的哈，饭店有分析过，光来报名的里面差不多有三层，
1: 嗯，
0: 沙虾，哎，是尽量来加呢，
1: 嗯，
0: 然后二至三个人哈来吃的也很多，
1: 嗯，
0: 几乎啦哈。他们昨天呢办，他们有点试办的性质，他们办了差不多50桌左右，不然就是大饭店50桌左右，结果哎状况很好呢，啊，这中秋佳节，有当像阿兰桃阿讲嘛，现在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样子烤肉，还是讲吹不办，你得是去讲吃饭的，不要紧，没熟悉，不要紧，吃饭的，大家都熟悉啊，
1: 哎，
0: 嗯，
1: 不错啦。各式各样，或者是有的啊，封街起来哇，社区大烤肉的，哦，也有，哦，真的是
0: 有啊有啊，各用嘛，就是说在封街大
1: 封街大烤肉哈，好，不过呢，哪要讲特别的，昨天呢，高雄这一家真的是最特别哈，昨天中秋节嘛，准备足侪料的哈，哦，准备要吃中秋好料的哈，啊，唔知有要烤肉无哈，结果呢，突然之间。妈妈当地的厨房底下咧无用咧备料炒咧洗菜啊洗菜料的时阵，突然楼顶的囡仔叽叽叫，为楼顶楼梯冲来吼，叽叽叫吼，啊妈妈哦，伊讲啊惊死啊，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吵死啊，你是安那吼？好来，结果是发生什么事呀？
0: 什么事？
1: 啊，这个人因到唔在带咧各用的单位，可能会挖寿山嘛，应该是在寿山那一区嘛，古山还是盐城了，有一只猴子来做客，即将搞个就不一就大只的吼，
0: 猴王，
1: 对，为老店一直冲来吼，这个影片哦，影片呢真的，他是有录影哦，那个小孩啊，那乒乓球一老队冲来，啊，结果后边对一只狗。然后这只狗就吼毫不客气的吼，你来看哦，这只狗就毫不客气的，哦，你看这大只，你看，
0: 坐
1: 椅倒嘞，大倒倒个坐落啊嘞，就是，哎，团椅哎，那个哦，他们家里是那个圆桌，而且还有上面还有一小块可以旋转的吼，哦，那个这只狗的今天等于坐倒啊嘞，坐个直挺挺的哦，准备要开餐要开菜啦，哦。
0: 真的是哦，
1: 好笑，一共
0: 太可怕了。
1: 好啊，结果就听到妈妈说：“你不要去惊动他，你不要去赶他哦。”哎，这样子哦，也给他也敢咬啊那个地方哈。所以就是中秋节哈，这个是财山的猴子闯入民宅哈啊，跟啊这个民宅一家人呢哦，坐圆桌哈，坐这桌哈过中秋。一脸讲，我明明都有皮到旁边啊，我都是皮到旁边才来啊，结果怎么还不上菜呢？怎么？ 还不上菜呢。

0: 网络上看到有人不看不知道，一看就吓一跳哦，
1: 画黑盆。
0: 竟然有那个 Pokemon 宝可梦龟架灰架的车吼，整个列车都是那个宝可梦的图案呢，整部列车甚至有
1: 彩绘列车啦，
0: 彩绘这 Pokemon 宝可梦的彩绘列车龟架，哇，好长！我那个在高雄的常常看到轻轨列车吼啊，都会有一些啊彩绘吼，在各种的彩绘，那有些是很多是广告的嘛吼，广告商哦，伊那即嘛一站了个换广告吼，所以轻轨列车这个广告效益不错吼，因为规工伫街仔路咧走吼啊，所以就会看到各种彩绘不同的好这个轻轨列车，但是没有想到台铁列车一架架灯齁，竟然全部彩绘呢齁，这个 Pokemon 的彩绘齁，有人专工去坐呢，有人专工就去买票齁，这样去搭，然后去追，有人就特别去月台上去灯齁，去我带电弹齁，然后拍照录影啊，就这样开心的不得了齁啊，就泼上去之后，就有人说我就是坐这一部列车的呢，得意的很呢。

0: 为什么这个台铁的列车呢、
1: 嗯、
0: 会上啊在这个啊宝可梦的这个彩绘呢、哦、用整个列车这样子彩绘、嗯、这真的是难怪哦，看到的人拍到的人坐到的人都哇哇叫叽叽叫、哦、好来、啊、其实这也是一种宣传、啊、因为啊现在说是要说明年啦、哦、新历的明年啦、啊、新历年的明年、哦、明年哦有三皮哦，吼，叫做皮卡丘，吼，皮卡丘，等一下，宝可梦了嘛，吼，
1: 皮卡丘
0: 啊，皮卡丘嘛，吼，皮克明，哎、欸，说实在，我也不知道皮克明是，还有皮克斯，吼，三皮齐聚高雄、嗯，明年哦，这三皮哈，啊，皮卡丘、皮克明、皮克斯三皮，哦，齐聚高雄，这是三个国际上哈，这三个都是国际上非常非常哈，这个重要，也非常非常非常。不要他讲吼，有分量的国际 IP 哈，国际 IP 哈。
2: Mi farò prestare un soldino di sole。
0: 到底这是皮克明皮克斯？
1: 但是这个哦，台铁这个跟这个明年高雄活动其实是。哎、欸，没有关系啦，因为那先讲台铁街哈、欸欸，台铁这个哦、喔，这个它这个皮卡丘的这种列车是它跟那个星光三月百货哈、喔嗯，这个跟宝可梦三十年周年庆的这个主题列车啦，嗯、跟明年要在高哎、欸、是明年、啊，明年对，
0: 是明年、
1: 啊，明年在高雄举办
0: 二月了二月、
1: 那个皮卡丘的那个活动，其实两不是在宣传明年高雄的活动，哎、
0: 就刚好它是三十年嘛，啊、是吧？哈，好吧，哈，这改天就别讲。那刚好呢，就是说高雄哈，这个明年呢，哦，就是也有这个皮卡丘哈、嗯、，Pokemon 哈，这个活动哦，底下改天就别讲哈。所以昨天中秋连假第一天，高雄博二市集啊，满满都是人，满坑满谷都是人。游客来高雄玩哈，今嘛讨论度足高的哈，讨论度最高的就是说，这个 Pokemon 24号哈，啊，第24号前两天正式已经宣布 Pokemon Go Tour 哈 ，Pokemon Go Tour 哈，啊，就是Pokemon 要出去旅游哈，走出去旅游，好，时间呢只定在明年新历了哈，新历明年2月19号到2月21号，应该的差不多农历过年期间吧，是不？而且过刚要过年之前，好，二月明年的农历过年是几号？哈，好，伊这新历是二月十九到二月二一，哈。
1: 元宵节啦，
0: 元宵节哦，
1: 到加19、20号是二月二十号是元宵节。
0: 哦，元宵节就是元宵节，就二月十九到二月二一哈。Pokemon 哈 ，Go to Pokemon 要出去旅行哈，那地点就选在呢哈。这而且这是第一次哦哈，第一本哈，这 Pokemon Go to 哈，地点就选在台湾的高雄哈。啊，另外一个地点哈，另外一个地点是在美国的洛杉矶。哦，就这样，就这两个而已哈。美国的洛杉矶，还有呢，这个台湾的高雄哈。这个消息一出来了，粉丝很期待哈，民众呢讲很期待啦，一定会来参加的啦。啊，也有人说好像有听到了，有这种说法哈。好，就有 Pokemon Go to 这个这一类的消息哈。哇，真的是哈。那昨天啊，其实，在博尔现在也有皮克斯动画。画经典场景哈，搭上啊这个元素方程式的奇幻车厢，好跟脑筋急转弯的角色哈，这个打招呼哈啊，这所以说现在也是在这个是不是这个皮克斯的动画经典场景，这个现在已经在进行当中啊。哦，这个时间是什么？
1: 因为它是要搭那个建筑物把它放进去的哈、欸，不是找一个固定的建筑物把它放进去。一起接了歌咏亚湾区里面的空地上，它先搭一个就是展间呐哈，就是虽然只有短短的差不多到半年的时间、但是因为这个皮克斯展哈，其实算是全球也是蛮很重大的展览，所以它要搭一个属于它自己的展间空间哈，包括这类设计规划动线哈，就是等于迪士尼他们自己搭，所以现在。这个 个已经在动工了，啊，到年底的时候它就会好。
0: 哦，它是皮克斯一个皮克斯特展呐，啊，那时间其实特展还没正式开始，但是听讲早鸟票都已经开卖，哦，秒杀呢，吼，哦，好，哦，这个特展呢，哦，皮克斯特展是12月18号，好，哦，啊，12月18号，今年12月18号，然后要展出到明年的4月18号，马西迪高雄，也是在高雄，哦，啊，所以讲柯林最近啊，这个这些有一点的是一个事先的暖身活动的丢啦，哦，所以这这个有皮克斯动画经典场景，啊，佮搭上哦这个元素方程式的奇幻车厢，啊，佮脑筋急转弯等等的角色安尼，哦，啊，怪兽电力公司，哦，天外奇迹等等，哦，嗯。
1: 条件没有，我跟你讲，去提醒哦，南桃的在讲这个皮不是皮克斯啊，哈，皮卡丘这个 Go Tour 哈，明年这个活动叫做皮卡丘Pokemon Go Tour 阿罗拉哈，实体活动哈，确定在明年的2月19号到2月21号哈，在台湾高雄哈，啊，还有这个美国的洛杉矶，
0: 嗯。
1: 专球哦，
0: 嗯，全球的，
1: 全球就全
0: 就这两个地方，
1: 就这两个，这两个地方。啊，他就别人了，干嘛讲啊？这什么米家？还跑宝可梦跟那，哦，跟那咩米家？我刚才就别人讲哦，这宝可梦的 Go Tour 哈，一起每一年，
0: 嗯，
1: 当年然后Go点哈举办的年度旗舰级的大型庆典哈，
0: 嗯，
1: 每年宝可梦哦都会选定哈几个城市一两个城市作为这个年度旗舰活动的城市，哎，欸，那我就说年度旗舰活动城市，
0: 嗯，
1: 换带来什么东西，
0: 嗯，
1: 带来多少观光客，带来多少人潮，好，嗯，我他刚刚去查了一下，
0: 嗯，
1: 过去哈这个哈这是宝可梦少数的现场实体活动啊，在全球哈选定少数的城市作为活动的据点哈，然后呢你要参加这个东西你还要买票哦，你要买票，因为围起来它有可能你要有一个线上的那个票哈，电子票，然后你才能够去参加，嗯，才去抓宝嘛，重点是要抓宝，嗯，
0: 抓宝啦，
1: 对，哎，对啊，抓宝它能够带来多少人潮呢？
0: 嗯，
1: 贵气哈，以过去有办过好几届哦，每一场哈的这种的这个人潮都超过20万人，
0: 嗯，
1: 吓死人
0: 嘞，就是连外国的人也会来呀，啊，他可能有的人选去美国洛杉矶啊，有的人选择来台湾高雄，
1: 嗯，因为哈这个叫做单一个活动时间，嗯，过去都常常哈都吸引超过10万甚至20万人哈，嗯，然后主办单位哈就是包括周边的餐饮旅宿哈，
0: 嗯，
1: 然后观光等等都是一个相当大的注意，而且安娜共的那邱国金大哥共，又来抓宝可梦，全球就只有美国跟台湾嘛，美国洛杉矶跟台湾高雄，
0: 嗯，
1: 所以呢就近的亚洲的旅客想要抓这个宝的拍摄一台飞机票，
0: 嗯，
1: 来高雄哈，算起刚去到高雄，然后买这个电子票，然后去博尔那边去抓宝，
0: 嗯，
1: 我哎，欸，这吓死人的商机呢，欸，
0: 地点在博尔吗？
1: 应该是在博尔，嗯，我觉得应该
0: 那个范围
1: 才
0: 够
1: 大，才够大，然后他抓宝才会是够大，
0: 够大，哎呀，就博尔亚湾呐，爱河湾那一带，
1: 你要够大的空间才能容纳，嗯，那么多人嘛，
0: 对啊，
1: 咋龟板囊呢？咋龟板囊？而且哈，这个东西带来的周边的经济跟观光的效益，
0: 很惊人，
1: 不是一两天的，而且哦，它不是跟有时候是我们演唱会，可能是国内的旅客了，哎，来看完之后，可能待吃个夜市就回去。
0: 嗯，
1: 但是这个宝可梦的这个活动哦，很多都是国际旅客，
0: 嗯，旅客
1: 来起来哈，你可能你待完你可能短了，可能两天三天，然后再加上周边的吃喝玩乐消费，吓，
0: 嗯，
1: 死人嘞，
0: 欸！对啊，好好，所以这个好 Pokemon 哈 ，Pokemon 呢，它就是明年嘛哈。咱都要讲诶，明年的2月19号到2月21号，其实19、20、21、23天啦，好，三天啦，啊，这种通常就是几天的时间，地点就选在台湾的高雄，还有美国的洛杉矶，嗯，这是几嘞？阿连，我咱都要讲诶，皮克斯特展，皮克斯特展是12月18号到明年的4月18号，也是在高雄，也是在高雄啊。听我就嘴人讲哦，听到那个皮克斯特展哈，人讲哇，那个票哈，早鸟票是秒杀的哈，秒杀不好抢哈，有人讲不好抢哦，哎，12月18号到4月18号呢，你看其实有的几个月的时间，但是这抢这种哈皮克斯特展的哈票也是不好抢哈。好来，不止皮卡丘、皮克斯，好最近呢还发现皮克敏也要来哦，皮克敏也要来，也是在高雄。嗯， 好来，这是高雄市干部局呢，有发布公告，曝光了这个皮克敏的路跑路线。皮克敏要来什么？要来高雄什么路跑？哦，这路跑哦，举办这个路跑路线是路线是 3.5 公里哦，将在明年的3月14号，每年3月14号，在高雄卫武营举办哈，为卫武营出发的对啦哈。当天周边哦，拢总暂停时间，民众讲皮克敏的活动。应该会比较有兴趣参加，有人安尼讲哈，啊啦，伊讲伊家己我那有咧生皮克敏，皮克敏好像也是一种抓宝哈，好来，所以就有民众说哦，好，这最近很多人都在讲皮克敏哈，啊，所以呢，三皮齐聚高雄哈，从今年的12月皮克斯的特展，明年2月的皮卡丘哈，皮卡丘会 go to 哎抓哎，这里、個、啊3天有3天的抓宝，再加上在接下来3月。好，就是皮克敏的路跑活动，三皮齐聚高雄。所以就有人在咧讲讲，那该不会今年哈、哦，这个春节到元宵期间，高雄每一年都有在爱河湾呀，有迄、那个啊，这啥冬日游乐园？我就讲的咧讲，今年的好、哦、冬日游乐园的 IP 是什么呢？非常期待哈、哦！而且呢，哈、哦，今两刚刚的听高雄市的观光局长在咧讲讲，今年高雄的冬日游乐园的 IP 已经敲定了。已经敲定了，但是呢，哈，会是谁呢？哈，今年被个蛋咧追对，哈，有没有？就像哈黄色小鸭这样哈，像就像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神力的力霸超人哦，好，就像这样子哦，今年要丢到水里的，好，这个 IP 哈人物是谁？哈，是谁？大家都在期待，但是已经敲定了，哦，高雄市观光局讲已经敲定了，哦，这个也不简单。过程人工也是很不简单，也很复杂，就敲定了。但是要看挖，可能爱看挖年底的时阵才会公布安呢啊，所以就有人在猜说会不会是皮卡丘呢？好、哦，会不会是皮卡丘呢？有人说可能皮卡丘跟皮克敏跟皮克斯三个一起 哦， 哦，也有人这样说。喂、但是波给他讲，他还是期待哥吉拉。
1: 应该不会这三个啦，如果这三个就一起公布就好，就公布就好了。
0: 对啊，
1: 他要搞到那个快要年底才要公布，两个考量嘛，说很现实。第一个跟一定跟选举有关嘛，啊，那这啊，然后这个 IP 一定够大啦，
0: 一定够大，
1: 一定够大啦。
0: 今年这个 IP
1: 一定够大，
0: 今年到底什么要丢到高雄的？
1: 明年的冬至要这个一定够大。选举考量本来就是，这波就是政绩啊，一定够大啊，不就跟这三个一起宣布就好了。你这种想打个算盘，你说啊，这是好，我们决定明年的冬至园是放皮克敏啊，或者是皮卡丘，
0: 啊，这三个都现在有
1: 已经
0: 公布有，
1: 所以
0: 有活动。
1: 他这个有一点就是卖官司压走，所以我干嘛一不会是这三个啊？但是这个你看还比这三个 IP 又更大，
0: 更大咖
1: 啊。然后这三个 IP 都是算是什么？可爱。的啦，而且那皮克斯当然是比较多元的、啊嗯，那皮克敏或者是说皮卡丘，还有比较可爱的。嗯，那如果都是可爱的，好像就没什么，一定会比较一个比较成熟的嘛，
0: 比较霸气的。
1: 所以，所以他们观光局，我全都要了。哎，皮克斯。哦，皮克敏哦、欸，还有皮卡丘，好、哦欸，这个都比较年轻类层、欸。但是如果是我自己私心希望的哥吉拉，哦，男性啊，然后相对来说就是有经过这个世代的，全部都要嘛，对不对？哈、哦，可爱家庭客也要，
0: 也有可能是钢铁人哦，对不对嘞？钢铁人哦，钢铁人啊，伊转咧底迄个河面上转咧 A 安咧，
1: 有可能，
0: 今年也不赶快哦，哎，较动态哦、欸，也有可能就从水面上哈、哦，这爱河湾水面上转，住也。冲起来
1: 也是可以啊，就比较男性哈扣的这个东西，因为这个 那什么漫威的这个什么终局之战齁、复仇者联盟年底要上齁、这个最后就第五集，然后明年要上第六集啊。
0: 还有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个 IP 也有可能。可是那个 IP 比较多啦齁、就比较会有点分散，你说只有钢铁人，因为复仇者联盟一个起码一个没有钢铁人啊。最好也不是 Kelly 啊。所以就不会有钢铁人、所以但是复仇者联盟新的 IP 又比较多。所以我觉得会是比较一个单一化了齁、你看跟港有关系齁、然后又是世界级的大 IP, 齁、
0: 哥吉拉也可以从水里面
1: 对啊对啊，而且你看有灯光又吼声、然后他哥吉拉如果再带一点那种烟雾的话，哇那跟港区的这个景色其实是很呼应的、而且又够大，他如果去尊南又够大的话、那个气势就很好，我觉得有可能齁、
0: 对啊，而且齁、大家也觉得已经连续有三年嘛，其实有人是说、当然还是吸引很多人，但是感觉有一些是比较静态啦、就是说那些 IP 都是不动的、都跟他直接追对这样、所以今年搞不好真的会有一些是会有动的、有动态的、有动态的 IP 哦，好，那要不然的话，如果还是只是一个东西丢入水里的话，我就讲说这样的、感觉就好像没有突破了。
1: 去年那个超人力霸王是由日本这远古制作公司的。好，那如果是跟这个日本已经搭上线嘛，这几年其实都有吉卡哇啦，还有这个超人力霸王都有跟日本搭上线。那现在日本因为你本熊多这个电影公司叫托火东宝、大家一定有听过东宝吧，去日本看到很多电影院都东宝，那会不会这一次就是跟日本最大的影业东宝合作，不知道，我是希望啦，个人是希望，个人啊，钢弹其实如果是钢弹也可以，万代的钢弹也可以、所以等年底敬请期待、不然都是可爱系的，对，来、来各位，皮克斯皮卡丘皮克敏都是比较、这种全家取向的、还是给一些成熟的大人们也不一样的记忆跟回忆的 IP 出现吧，好，咱进攻梗。李磊林香，得力公司，该红该鱼，我来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
0: 假护理严肃料，现在睡得饱，睡得好，然后气色也变好，精神也变好、这容貌也变好、你不要不相信，那为什么人家说、睡美容觉美容觉、你看那长期睡不好的人眼睛就两颗乌脸、有没有、然后这个、眼头嘎嘎、嘴皮过来叹叹、就这样子，如果你睡得好你睡得饱的话、这个就是最好的、这个美容啦、睡眠是最好的美容圣品，睡眠对咱的健康来讲，也是哈占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哈一部分。
1: 对，我打刚去超商买物件哈，我会遇到这个店员嘛，我在二街开刚变这边，我那么讲，你搞一行吧，讲没有没有，他说他前一阵子去凤，在他去凤山。歌咏凤山收金，我说啊，你叫笑人，你是什么代志掉惊？
0: 收惊，收金，我就是讲去收金金子嘿，收黄金。
1: 掉惊啦，掉惊吼，他就去
0: 收金，收金，
1: 然后呢，我的问讲啊，为什么去收金？是什么？你讲最近拢困不好？我说、那你很相信这个嘛？因为他是年轻人嘛。他说没有，就是因为睡不好，所以才要去拜拜。因为一公一 K， 包括一 K 扫墓啊、拜拜啊，那是哈、拿香而已，根本也没有在管那个什么一些相关的一些禁忌的东西。那我讲啊，你没得管这個，而且那你也想讲困不好去受惊。我讲我们知了，就是困不好，人的艰苦。我看人困不好哈，你就会做一些平常你不会做的事，一篇两篇东西要去拜拜，都拜得心不在焉，结果遇到睡眠不好、睡不好觉的时候，他竟然会去、
0: 可能一定是有人给他提供说、不然你去休息、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他睡不好都心头惊惊大吓大吓，搞不好他是在更年期的、心悸、
1: 对，我来说
0: 更年期会心悸啊，睡不好啊、
1: 对啊，我说所以你要先把处理你睡眠的事情、你如果睡得好、你就不用去休息了、
0: 差不多几岁啦，差不多几岁，
1: 没有年轻人啦、二三十岁年轻人还不到更年期、但是连这么年轻人他们都会去想要用休息方式去改善睡眠、所以困不好的时阵，人就感觉足，想东想西，啊，什么办法拢去试。 可是其实最重要还是要回到解决我们身体为什么会睡不好这件事情。
0: 睡眠不好，精神不好，气色不好，心情也不好，身体健康状况也不好，通通不好啦。困眠不好，真正是
1: 大
0: 行拢摆了了，大行拢互你这个安尼困无可无好困摆了了去吼，真的呢。所以讲哦，你若困了好的时阵，哦，规个拢好起来，心情好起来，健康好起来，脸色气色也好起来，什么都变好了，健康状况也都变好哈。哦，达刚嘛呢，哇，那精神工作效率就好啊，对不？啊，不然咱们上班啊，刚工作的时阵，看你啊，要死动还要死动还一种型哦。所以呢，现在人真的不要靠安眠药。大家都如果睡眠不好，从直觉想到的就说啊，是不是来吃个安眠药？嗯，如果你去看医生，几乎医生也就是给你推荐啦，就是诶，开一下，我给你开一下红参的，给你吃啦哈。
1: 较好困的啦。
0: 医生啊，我不爱吃安眠药啊，我不爱吃安眠药啊。医生讲，这不是安眠药啊，这是给你较放松的
1: 娘娘，帮他轻松的。
0: 哎，那哦对哦吼，哦啊，吃的有差不？哦，有差哦，哦有差哦，吼、哦，真正哦，药啊吃的是有差哦。哦，但是你敢袂会当逐工安尼食哦，啊个啊愈食得个愈重啊，愈食得愈无够力啦吼。所以讲为什么要用护理元素？哦，简单的酸哦钙粉去调。白天你就吃护理元素哈，一次吃两颗，一天你可以吃两次。啊晚上就不要吃护理元素，晚上就不用吃，晚上被加暗灯哈，晚餐之后到要睡觉诶，这个。这段时间来，你吃一时酸哦，钙粉的哦，我讲的一时爱看到尖尖哦，吼，尖尖一时啊呢，哦，帮助你哦，因为珊瑚钙粉哦，它本身有70多种的哦这种矿物质，其中含有镁，这种镁就是一种稳定神经作用，绝对有差。哦，你记得白天吃两钙护理元素，暗时要困啊，暗头啊了的时间，你再个吃一时尖尖的酸哦钙粉，安尼都 OK 啊，
1: 安尼调控。
0: 安尼拢未存咧，讲食爱困，你要食到尾啊，拢脑心不会，吼，这种诶，愈食个愈健康，气色好，人年轻，心情好，睡眠好，吼，好，未讲安尼困困诶，要个硬功就不会了，哈，酸哦钙粉甲护理元素。

0: 好、啊、来提醒听众朋友哦，吼、哦，这个秋老虎下山了，
1: 在嘎人喽、要咬人喽。
0: 哎、昨天开始吼、哦，这个好天气呢，人讲好好天气也持续到这个高纬地吼，但是要留意秋老虎下山。好、哦，为张开始呢，高温炙热哈、嗯哦，听说北部昨天呐、啊、哈、哦，我是看那个电视节目哦，有一些名嘴那的节目中的公公哦，很热啊呢哈。好来，昨天北部地区像台北士林中午飙到 34.2 度哈、哦嗯，哦，有人讲跟他春秋都等于热天哈、哦。好，但是这个秋天的热，白天还是很高温，就烧热，但是早晚温差大哈、嗯
1: 哦。秋天典型的秋天嘛，
0: 好、哦，白天越热啊，就越显得早晚温差大，所以讲啊、真的要注意。而且呢啊、气象专家直接讲，中秋连假了后哈、哦嗯，会一天比一天热。我本来想讲，哦，中秋连假之后，应该就是中秋拢过啊，会一天比一天啊凉。结果不是，一共会中秋连假过后，一天比一天热哈。昨天呢，在台北的树林中岛高温 34.2 度，新北的树拿 34.3 度，冰冻得惨吼，中岛的时阵冲到36度，所以讲哦，真的是，但是套炸的时阵哦，吼啊，因为这都是有一点像辐射冷啊，辐射冷却啊那效应哦，好、欸，昨天早上哦，新竹关西一大早。其中只有 19.8 度，花莲受风乡也只有 19.7 度，所以你看一大早的温度一二十度，白天的温度34-36度，
1: 日夜温差大
0: 35度，
1: 这段时间就特别容易感冒，流感就是这一段时间会流行了，
0: 是的，所以这现在大家要特别注意，就是温差的变化。

0: 今年好像蛮常听到台湾人在日本哦，可见台湾人去日本多济啊哈。今年听到好像蛮多的哈，有的是哦，比如讲诶，进前诶，什么什么网红去讲迄个人诶古迹去讲破油，哦，还有也有人是不是啊去那边啊，这个自驾发生什么事故，好。有台湾人去日本观光啊，这个发生哦，也有人去那边搞一些什么诈骗不好的事情啊，也有人发生意外哈，这个死亡受伤都有哈。咱今天来讲，又是一个哈，在日本登山呢哈遇难哈遇难的台湾人哈。好来，这是在日本的北阿尔卑斯山诶黑部五郎岳附近的所在哈，就是有一个。台湾啊，妇女，台湾妇女65岁，65岁，那即24号一刚被发现得底诶哈，多就是躺在那个日本北阿尔卑斯山黑部五郎岳附近的斜坡哦，哎呦，被发现掉，后来有人报案报警哈，然后被直升机那个送医哈，直升机送医掉，确认已经死亡。那因为膝盖边哈，哎，就是有很多的那个伤痕哦，所以啊，树啊，进前这个山区的所在有落雨哦，所以猜测是因为落雨落骨哈，啊，他失足滑倒安尼，切落去。应该是安尼滑下坡，安尼要摔下去这样，哦，所以才整个脸部都是很多的这个伤痕哦，应该是安尼。这个山哦，这个山呢叫做什么？日本北阿尔卑斯山呢，黑部五郎岳。
1: 对啊，伊的其他三月的阿尔卑斯啊，伊的叫北阿尔卑斯山呐、啊。
0: 哦，北阿尔卑斯山啊，它也是在富士山那一带吗？哦、因为根据了解一这个、富士山县、哦、为什么是富士山县的警察表示说、哦、这个罹难的女妇女
1: 是富士山县还是富山县
0: 啊，对不起啦，对、啊对啊、富山县啊，我是说他是在富士山、哦、为什么
1: 富山吧，
0: 富山县
1: 北阿尔卑斯山是富山啊、嗯、就是东北、欸、不是东北啦，这边的北路啊，好古里古啊，富山、然后金泽
0: 有点是什么 黑布利山 那一带的嘛，
1: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东、哦北路嘛，金泽、石川跟那个富山这三县、
0: 啊。为什么这个65岁的这个台湾啊，这个妇女，一到底是家己去啊？先好来，我们敢了解解，她65岁，一个叫做许玉美，柯玉美哈，一个是住在台湾桃园，哦，她是桃园人，啊，伊本身是咧做餐饮业哈，餐饮业的哈。根据富山的警方结供，伊是9月17号哈，许玉美9月17号入境日本，啊，22号开始呢，从泽立登山口入山，好展开。奥黑部一带纵走的行程，可见这人都有在行山咯。
1: 本来就在登山健行的、啊，奥黑部就奥哭嘛，奥就是他走、啊，为什么叫奥呢？嗯，奥的是奥哭，奥哭的行较入比深入哈、哦，这个黑部的这个，所以他是走比较里面的山群、啊，不是那种一般的观光路线、啊，
0: 纵、走然后纵走。
1: 对啊，
0: 好，本来22号进入嘛，哈，入山嘛，哈，预计是27号被落山，哈，27号明天要下山，哈。但是22号进去了，隔天23号，好啊，其实这个徐玉美有哦，我同行的友人呐、啊，好有同行的这个一家人哦，因本来为太郎平小屋出发，预定要前往黑部五郎小社，但是呢，好、哦、跟伊的朋友呢，落尾呢，因转呢分头，好、哦、决定讲分头行动，哈、哦，分开行动，然后一直到去暗，哈、哦，就23号晚上6点过后，两个人都无依约抵达这个小屋，哦，这个山上的小屋。那三月警备队呢，马上的登开的搜救，哦，并且在当天晚上率先就在登山道上寻获，哈、哦，这个许玉美的友人哦，哦哦哦，先找到他的朋友。 可见啊，他的朋友，他的朋友没好像没怎样哈，没有说他怎样哈。去先找到他的同行的友人的地方，然后呢，到隔天早上呢，哈，这个搜救人员个展开搜救行动，最后才伫偏离五步五郎啊，黑步五郎月登山道的斜坡上，好、哦、发现了这个不省人事的许玉梅，好、哦，伫先基金个上衣，但是已经金短工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哈、哦。好来，他这个同行的友人还好哈、哦，他也是没有照预定的时间进到那个山上的小屋哦，大概不知道是迷路还是安怎，还是卡波卡班去哈。这个后来这个他的友人也是获救嘛哈，和、哦、搜救人员吹的啊，接着友人一个健康标识，一共前一天山区落雨，好、哦、导致迄个步道呢足骨嘞哈。那由于呢哈。哦许父齁对这许玉梅因为脸部有很多擦伤的痕迹，所以呢不排除应该就是啊、这个应该就是路滑滚的。
1: 会不会有这么有走散了、然后可能又是不是有走散，然后又路不熟、然后又
0: 落后了。
1: 落后视线不佳。哎、那真的会呢，我古年去尊。
0: 落后很危险呢。
1: 去年我们就去参加了健行团的时候、前差不多三五天齁、这个整个这个瑞士都是下雨，山上都下雨。因为我们这个队伍还蛮长的，因为 一般的健行队伍里面有人走得要紧，有人走得要慢。山区来的一个没手机啊，搜讯就搜不到嘛，除非你有带专业的这个对讲机，没有大家都带手机。结果咧有一个岔路口，大家就是走分岔了，而且那个领队导游的指示又没有很清楚，就一些人先进去这个山屋等，然后另外一群人就往下走，哇，结果就是底下分岔之后齁，一打一滴干一滴干一滴干，掏进我那床了，一滴干，我的对，我就是走到那个分岔路那个，我就跟着分岔路走，哎、奇怪，啊，来路干路干，他那么快的掏进的人，大家就觉得怪怪的，好不容易到了有搜寻的地方，我们再打电话问那领队，你的保安工。啊！你们已经你怎么还走下去？我们前面那个分岔路口就要大家在山屋要集合了啊！那我问听庄的门工啊，是不是最后呢？我们要走的地方，因为我们从已经走了差不多又差半小时左右的路哈。伊讲不对，你要行对啊吼，你该行等来。然后因为我们的路我们出口是在另外那个山屋那个方向去。哇！结果就是因为这样子。大概吼，又下雨吼的，就应该更落雨啊，迄、个石阶吼，它个滚，然后
0: 树叶也会滚
1: 的，对，
0: 不是石阶会滚。
1: 你下山的时候就还好，但是你上山了，你要从原路再走半个小时回去，你会觉得很挫折，而且很滑，而且视线又不好，所以。真的还蛮危险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通讯又不好，山里面的通讯又不好，
0: 所以讲到这个哈，这个这个落雨哈，那是有落雨，你咧行山路或者是爬山登山，真的是很危险。我个人呢哈，我个人其实我是不爱那个爬山的哈。我其实较早的时阵哈，我有朋友啊，有的一直鼓励啦哈，也叫我去爬山一遍啊，参加因公司的啦哈，应该参加因公司的都、就是。一个爬山的行程哦，也不是很爬，不是足爬迄种状，啊，就是进入山林的对吧？哦，我那朋友吼是讲阿姨的酒家呢吼，然后我就跟他吼参加他们公司的旅游去走一次山路了，怕死我以后我讲哦，我那朋友伊都会有兴趣啊，我讲你卖家酒我不爱，我真的不喜欢，为什么？那一次我发现吼，我有故意变拢去用树，用背后树要骨一个削倒去树叶哦哦，我不记得那时候有没有湿，应该是譬如从灾时爱漏水，安尼淡淡安尼，不是落雨，没有下雨哦。就是，但是你咧走路时，你本来想讲诶树叶啊，所以就是因为变了，我知影讲树叶啊会骨。哦，连那个树叶啊，你
1: 又湿又滑。
0: 对，那山林里面一定有树叶嘛，哦，一定有树叶嘛。你来讲头啊，头嘛骨啊，啊，你来讲我石头，石头落雨了嘛是会骨啊。啊，你那石头个顶头个有淡淡的树叶啊，你吓死都会哦。真的，我就那一次之后，我就觉得这样哇，每一步都走得战战兢兢。我不干了，下一次不要再救啊！哦，伊讲阮公司今嘛有成立那个登山队哈，来参加啦，我都要参加哦。好嘛，鬼我都不爱，我就不要齁。 然后到前两年哈，哎，应该讲，哎，应该是前年吧，前年哈，前年呢，我有一个朋友，伊长期拢咧爬山，但是伊固定伊就是爬高雄柴山。他爬了很久了，很久齁、哦、啊，他大刚也迄个工作之余生活之余的迄个消遣，伊就是一定爬山齁、哦、去爬山，一礼拜爬两遍齁，两遍去行茶山。啊，那时候后来就是有咧招啊，想讲嘛好呢齁。哦，然后那时候就几个朋友大概就叫，然后就去走柴山啦、啊。我就讲啊，走柴山哦，啊你们要配合，恁两个拢专门有咧爬吼，啊我无吼，啊得当作跟他朋友当时安呐，哦、啊、爬一爬聊聊天吼，啊他们也都很配合我，伊讲不急不急，我们会等你。伊两个已经是山鸟厝啊啦吼，啊我是真正已经隔相隔那么久，我再去哦，朋友咧接我讲，哎也可以啊吼，啊柴山也近近啊，离阮兜近近啊，也 OK 啊，方便啊。啊朋友足够准备的，有当时啊，拢爬上去之后，伫个休息站的所在，哇，都开始一大堆哦，有吃的喝的，哇，有吃的喝的，我就啊都大概坐底啊，其实可能爬山爬几点钟俩，啊，再过坐底啊休息呢，坐一两点钟啊，都底下开讲吃物件，我觉得说哎、欸、也还好哈。后来呢，就连续大概爬了两三个月嘛，好，然后有一次就是落雨。好、哦，就是下雨，下过雨，小小的不大，哈、哦，不大的雨。啊，我那朋友的，他刚一个阿蕉嘛，哈，阿蕉就去那个山，去个山顶的时钟，我发现那个山上哈、哦、还是湿湿的，哦，平地上可能是无雨啊，哒哒，但是去到那个山顶时，我感觉讲淡淡，我开讲，我就几较早那个跟我们朋友因去爬那边的经验嘛，我讲我不要，淡淡的，那石头淡淡的，树叶淡淡的，那滚的足危险的，我们朋友讲没啦，因为伊根本伊即卖伊咧行，对伊来讲，伊行足久啊，爬足久啊，对伊来讲，跟他咧行平路，伊讲不会不会，吼，伊讲小心一点就好，小心。我说不要啦，这很滑啊。伊讲没关系啦，那要不然我们今天就走短一点啦吼。结果我跟你讲，我迄工吼咧爬时阵，就是拢安尼，脚拢荡掉，两只脚咧用两只脚咧拄啦，一步一步都战战兢兢，然后迄脚拢安尼荡掉，然后有咱讲行跋倒、行骨倒，脚底拢安荡掉的吼。啊，再加上那时候。我穿的鞋子哈，因为一般咧走柴山，你也不会柴山，不是你那无惊迄个足歹爬吼来讲哦，一我也就穿一般的鞋子而已啊吼。哦，迄感觉迄天就是拢规只脚拢钉啦底下咧吼，就是在走吼，就是惊跋倒啊，个有酒干无柴山哦，柴山它其实有一些石头哦，大家拢知影，哎个迄那嗲嗲人咧惊骨拢哎磨个骨骨吼，金金嘛哦啊，就又湿湿的。我那天回来之后呢，吼、哦，过几天之后，过一段小小的时间之后，膝盖不舒服了，好、哦。就是触发那个膝盖不舒服吼，迄、哦、就是讲你规个力拢伫遐顶顶顶吼，啊都啊劲啊劲吼，肚力用膝盖吼啊，吼、哦、用膝盖甲脚底力啊，一直安尼吼黏掉啊黏掉咧行吼，所以讲就造成真的吼，这前几个月爬的时候都走的时候都还好，就那一次之后啊，而且不是马上啊，不是说隔天就不舒服，这好像隔了一个多礼拜一两个礼拜之后，你就觉得你膝盖不舒服了哈。好来啊，所以说哦，后来也有一段时间哈，有一段时间呢，哦，慢慢的哦，我的工这样哈，好，我还是不适合爬山，要爬就爬比较轻松的那种哦。啊，不要下雨天齁、哦、啊当然你一双比较完备的鞋子齁、哦、好。

0: 啊，听众朋友新的分享。
1: 不如咧卡骨轮啦吼，讲什么磨损较足严重诶，伊啦，我咧说脚头要两年有啦，食迄什么鸡腿加鸡肉啦上诶啊。啊，我甲讲即只咧会伤了腰子甲迄个无，伊讲有听得食，无听卖食的啦。啊，我是嘛想讲，啊，这鸡腿一定会伤着身体的啊。结果我唔着无意中来去听到你的节目，我就去挂两组，啊，到尾也过挂两组，拢挂四大组就对啦。其实我食差不多食一组尔啦，食一组尔，我迄、那个我在下去运动去拐杖啊、喔我拢无牙。啊，即马甲即马呢哦，我嘛讲去爬山。下下酒、哦，我是觉得了，觉得讲伊钙粉甲钙油啊，怎么会那么神奇啊？那意思啊？啊，医生甲我讲，我讲卡的啊，叫伊回诊咯、哦。啊，我不爱解，我卡头我就好啊。伊讲你若无迄落啊，爱什么开刀有诶无啦？意思啊？刚刚这种物件效果足好啊，足神奇诶。
0: 嗯，侃侃而谈呐、啊，哦，阿伯，卡在无法都爬山，哦，伊讲，即个咱头先讲到爬山这种东西哦，有时候哦，真的就是那么一下，你卡袂自然，哦，还是讲安尼温落去，憾事就发生了，哦。所以吼、哦，咱平常时啊，你那讲我咧背山，轻松山当然是可以啦。啊，但是呢，要爬这种大山大水吼、哦，除了这类、個、哦，这個、体力肌肉量的锻炼之外哦，营养一定要顾好，尤其是啊，我们的膝盖哦，既然专心会挡流那种对底这类膝盖吼，哦，这压力其实是很大的。所以常常咧吼，这个人家说、哦、爬山的时候吼、哦，上山还好，怕是怕什么？下山哦，下山那个全身哦往下的重力加速度吼、哦，啊个加上爽。倒列对着列卡塔乌，迄阵那就是对咱的卡塔乌关节膝盖最大最大最大的考验。所以平常时啊，哎，拿出我这些在登山、健行、跑步运动的听众朋友，钙粉加钙油，会当做好你平常时啊身体保健呢的最佳解方啦。得力钙粉，日本进口；啊个得力钙油，美国进口。日本、美国强强联手合作，哈，给我们一个哈，哎，人生安心的下半场。几点晚会？等会各场慢的看，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好来，昨天中秋连假第一天，国道三号东山服务区内底发生离奇命案哈、哦，在东山服务区里面发生离奇命案。这个命案我安怎看我嘛安怎感觉足离奇的哈、哦。听讲是一个七十块，差不多七十几岁的这个妇人人哈、哦。那么不是昨天，他是24号那一天，就前天哈。好、哦，伊伫迄个东山服务区的停车格的所在哦，搭帐篷底下夜宿。
0: 哦，哎，怎么可以在那边搭帐篷？
2: 对呢，对啊，而且伊都搭底，搁搭底个停车格哈、哦嗯，哦，就找一个停车格，啊，转那个搭帐篷，就夜宿在东山服务区。听有目击者讲啦，哈，讲他搭完帐篷了，应该是无多久，好像他又还有出去上厕所。哦啊、上厕所了，再个倒转来伊个帐篷的所在、嗯，结果伊入去这个查甫人，伊入去帐篷了无啊，一款啊年年，这个帐篷的骨架突然的转来，倒落来，就敢那起起安尼倒落安尼吼，啊，这个妇人人疑似的转来帐篷倒落来了，转来个可能个砍掉诶，就困在其中。我得一直想无帐篷倒落来，当帐篷倒落来了，你被砍伫帐篷内底。这样子会走不爬不出来嘛？可能跟他年纪大有关系啊。所以有人看了这幕啦，吼啊，看了这幕，当然的，迄阵那是刚发生，也没有特别去注意。但是经过十点钟了后，十个小时之后，有民众经过发现讲，哎、欸，怪怪，这帐篷这停这个停车格有帐篷倒底下，好倒下去，好、哦、啊，而且。 那个从帐篷从外面看得出来，好像里面有个有人，吼，有迄个一个人形，吼，人形安尼，哈，看伫帐篷遐安尼，所以呢，啊，路过的民众觉得奇怪，就赶快报警报案，吼，啊，落尾警消，吼，接到报案了，来到现场，把那个帐篷全咧给挂开，吼，把它割开，结果发现这一位七十几岁的妇人已经气绝身亡。甚至已经出现呢，哈，腐尸，哈，尸体腐烂，腐尸，哈，这种的现象，初步嘛已经排除他杀，没有他杀，哈，但是详细原因，就因为一个帐篷这样倒下来，啊，他就被盖在下面，
0: 应该不是啦，应该是他身体不舒服，啊，站起来，有没卡起来要去求救还是啥，要出去啊，结果可能晕了，就跟。摔倒，
2: 所以
0: 就跟咱浴室摔倒，好像是滑倒，不是，可能一本来可能心态都一挂肿，骨折哈，是摔倒骨折还是骨折和摔倒？为什么帐篷会倒下去？可能那就是干嘛啊？心态不舒服，心脏啊，是啥的不舒服，卡起来啊没进来啊，帐篷轻轻啊嘛，一响的对着帐篷的得意啊，所以
2: 对啊，有人讲哦，帐篷哦。伊讲
0: 不会是帐篷压死他的啦。
2: 有人讲，伊去上厕所了，返回帐篷之后，
0: 身体就
2: 然后就出现人影剧烈晃动，
0: 不舒服啊啦，可能
2: 啊，接着就突然哦，整个就倒地啊，哦，啊，柯林是一人不舒服了，哦。剧烈，为什么会先哦？这个人影
0: 胸口痛啊，
2: 剧烈的
0: 空气
2: 晃动，然后呢？啊！随后帐篷才倒了，
0: 啊，
2: 可能要救，还要花
0: 心痛啊，
2: 哎，要花
0: 不舒服啊，要救解散啊！啊，帐篷轻轻啊，没什么好救的，
2: 嗯，
0: 没啦，就是我感觉足奇怪，那
2: 什么一个七十几岁的妇人会滴？
0: 没啦，啊怎么？
2: 跌休息站呢，欸？
0: 公路管理局但无去调查讲你在当，哎，不是讲一般外靠
2: 停车个停车格来
0: 对
2: 讲搭帐篷，
0: 对啊，我干嘛？
2: 啊，为什么要这样在那边过夜哈？
0: 你连这么低哈？一般还是公园来对哦，随便搭帐篷，就会有民众去通报啊，就讲有损掉，警察让我去关。
2: 而且还是一个七十几岁的妇人，
0: 而且他已经看起来他已经住蛮久了啦，熟门熟路的，会去厕所还干嘛，啊？为什么可以在那边住那么久？我干嘛这东山休息站嘛？
2: 嗯，对啊，东山服务区
0: 有管理疏失嘛？你不弄把你损，国道呢？这是国道呢？哎呀，我觉得他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是后果啦，但是这中间这个为什么他可以让他去在那边扎帐篷，哎，也当起啊，其他人啦，跟有二有嘞，有样学样。起码我其他县市应该也差不多啦，现在因为这几天中秋节连假嘛，我话就得割一块抗地啊，尤其是有绿地啊，是公家的地哈，我看那红包掉啊。昂爆跳北极，我说不要再就是没有写那么绝对，说啊，这是因为为了响应环境不要在这边烤肉这可能高雄市政府在这种公，
2: 对啊，现在很多公
0: 都连这个他都会拉这个红布条去管的，怎么在国道上面会有一个人在搭帐篷？五告喊没啦，怎么刚刚这接下来就喊没？真的是可以这样子在国道停车格嘞？
2: 这个阿嬷嘛太猛了对啊。怎么会那么猛？就在这个服务区的停车格搭帐篷啊，结果
0: 有可能没有地方去还是怎么？不知道啦。
2: 哎呀，也有可能啦伊那伫服务区嘛，就方便啊，对吧？我那边上厕所，
0: 对啊，一定想那
2: 上厕所啊，要食饭拢方便啊。
0: 对，或简单的洗漱、擦身体都没有关系啊。
2: 好嘞，好。真的是很奇怪，
0: 这个是东山休息站的宿舍啦，我干嘛？
2: 对，休息一下，
0: 迷恋一下。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欢迎继续收听啊！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0: 这点钟咱开放口音电话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也就比如在婚姻中，你哪讲这两天行吧，我拢就好奇，人行吧到底还有什么些比较？食材啦啊，如果有比较较特殊的吼，你买当分享者哦。我头讲，我问别人昨天是海鲜为主哈，啊，小滚架是吼，这个那个海陆都有吼，哦，有猪肉，有牛肉，
1: 猪肉牛肉，
0: 有干贝吼，哦，山珍海味啦，
1: 哎啊，有那个啥，
0: 还讲因别人个
1: 花枝，
0: 因别人个啥花枝
1: 哦，吼，哦，穷喝街，哦哦，花枝最好吃，干贝也好吃，哦，牛肉那更不用讲，
0: 猪肉是山。陈肉加泡菜，哦，好一些瘦的。
1: 还有呢，还有我有烤鱼哎，欸哦，就是那个青鱼
0: 哦哦，马先生边
1: 又上
0: 哦，那家伙哦，
1: 对吧，啊？青鱼，青鱼，
0: 您边那么三碗米羹，哎呀，真的是哦，啊，对，您边都想那边三碗米羹，无啦，开玩笑，开玩笑。
1: 你介我介绍你介绍西吼，伊绝对会送你保证的吼，
0: 哦，好，那个麻烦了哈，我也要吃山珍海味。
1: 你明明就讲提啊，佮讲嘛，
0: 计无熟悉一个嘛。
1: 其实都有认识，
0: 对啦对啦，
1: 有啦，共同的朋友都有送，啊。
0: 开玩笑啦，开玩笑，开玩笑。
1: 啊，其实我昨天我就拿出来烤，然后哎，真的是，啊，嗯，好好吃，有鱼嘛，啊，有肉嘛，牛肉，嗯，还有，嗯，哦五花肉哦，好好吃，花枝哦，然后干贝哦，啊就这样啊，烤那个啥，嗯，那个。茭白笋哦，咖啡笋安尼，
0: 对啊，好，哦，是摘的是青熊和，嗯，
1: 对对，都新鲜的
0: 啊。对，其实最简单
1: 的，慢慢腌不要去腌制哈，哦，不需要，
0: 哦。圆形食物就是最棒，嗯，哦，圆形食物简单烹调，
1: 对啊。
0: 你看古巴，你哪个蒸的哪个油花，你也不用什么油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猪五花肉有很多油啊，哎，啊，简单的一些盐呐，啊，海盐呐，啊，就而且讲蒜头导油，啊，那个真好吃
1: 啊。对啊，或者是说，哦，像那个五花肉，你就夹一小片。的那个泡菜，哇，哦一西哦一西哦一西，好，好来，谢谢啦，咱开用口音电话
0: 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爱讲啊，中秋烤肉绝对是。阿哥在继续进行中啦，
0: 对啊，对，很多人连烤四天，
1: 我礼
0: 拜四晚上就在烤了，今天昨天就烤到第三天了，
1: 哦，昨天中秋，今天哦，
0: 中秋
1: 明天继续，
0: 礼拜一晚上哈，好，哦，来你好，
1: 中秋鬼啊，转来圆一圈，
0: 欸，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Hello。再见哈，来来，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空白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
1: 来，咱0960这个听众哈，你安跟你话几下声，听到刚好听到你也有声，啊，你人拢无出声哦，一定个底下咧听心机啊。听心机啊！伊听心机，一直听心机，伊唔知讲电话当替的哦。啊，一直听心机哦，吼啊，伊唔知讲 hello， 咱那个话都是咧怀疑吼。伊连讲哎，心机内底咧 hello， 是搁咧说军人，搁咧讲话啊，讲啥？足侪有当时啊，听众问吼，拢知啊，有经验拢知。啊，电话卡来，啊，电话夹咧，吼，啊，拢甲接啊，拢接伊的电话啊，搁咧怀疑嘛，拢搁点点。伊还搁想哦，这声音是咧话上哦，是咧讲啥？来你好，
2: 你好，
1: 哦，喂，搁卡啦，喂，你心机禁掉啦，心机禁掉，心机禁掉，拢听都是你，都食了，跟你话拢
2: 无。我问讲，麻烦你跟我讲，奈何川普讲有一间庙，遐个。
1: 好，来刷卡好，来你好，嗯，小军扑给来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哈，
3: 哎，扑给你好，
0: 哎，你好，
3: 你。他都讲诶，二月十七号元宵节哦。
0: 二月二十啦。
3: 哈。
0: 蛋姐，然后蛋姐，蛋姐，帮你看。哦。你是讲每年呢？每年代志呢？
1: 每年元宵。
0: 二月二十吗？新年二月二十不？新年。
3: 二月二十。
0: 哎，元
3: 宵。过年二月车真嘞。
0: 嗯，不要给你转在过年你就知啊，就这里会车啊，对啊。
1: 因为你在你扣掉十五天就是过年啊，对不？哎呀，
0: 每年啊，好了好了，每年这个哈、嗯，这个沙站哈，嗯，这个是二月七号了，过年。
1: 二月七号是除夕的对啦，
3: 二月七号，
0: 二月七号是沙站了哈。
1: 啊，二月八号得初大年初一啊，那得对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
1: 嘿。
2: 那个小鬼那小姐，
1: 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0: 最近咱的这个整点正点的这个工商服务内底拢有出现一个讲，我是陈佩琪哇，扑街，大家拢在问我讲啊，陈佩琪是。
1: ending 是叫啊，是讲柯文哲赢某啊，我都真的
0: 痛，听一下都咋不是？
1: 没有他，对，他是这个是他替这个政府，知道不知道什么什么那个部门？
0: 这个公益广告啦，
1: 公益广告，
0: 政府的公益广告。
1: 阿阿姨的讲，我是陈佩琪啊
0: 啊，陈佩琪是谁？
1: 没有没有，你要自我介绍一下，我们再打开。
0: 啊，如果都大家都不知道，只是一个素人，你干嘛要讲你？我是陈佩琪哦。
1: 你哪个代表以这个部门？比如说我是经济部啊，什么什么商业司的哦司长。陈佩琪啊，其实啥这我不知道，乱讲的啦。但是说
0: 啊，不，你问 AI 陈佩琪，
1: 没有啦，陈佩琪这么多人，
0: 这么
1: 菜，
0: 这么菜
1: 鸡啊
0: 你啊，来第二嘿啊，为什么他这个广告里面录音的里面要讲说我是陈佩琪哈啊，大家用听陈佩琪柯文哲不哦
1: 啊，对啊对啊，本来就是知名度最高啊，
0: 对啊对，陈佩琪大家就会想到是，
1: 不还有另外一艺人陈佩琪啦，嗯，哎呀，我这个我
0: 艺人来对我觉得。陈佩琪
1: 啊，对啊，伊咧演这台语剧的，
0: 安尼有可能是艺人吧？
1: 不知道啊，所以
0: 啊，我干嘛要讲我是陈佩琪？
1: 对啊，啊，可是他怎么
0: 啊？你做艺人呐、啊？用个这个？
1: 不是，艺人怎么会去跟这个政府管？
0: 也有可能，有可能啊。
1: 或者一爱恭喜，我是什么什么公益大使陈佩琪啊？一来的，跟我是陈佩琪。
0: 好了，
2: 老
0: 弟是八点档
1: 的女主角
2: 了。
1: 我
0: 陈佩琪
1: 啊，对啦，但我知啦，我是讲插播迄个广告是哪一个陈佩琪啦？哎、啊，伊哪安尼介绍无头无尾嘛？说我是陈佩琪，不要说啊，我是比如说啊，路跑。
0: 那这样子，他这个广告效果有限呢？为什么？因为也没多少人认识陈佩琪、
1: 啊。不是、啊、不是、啊，不然他就讲他要讲的东西就好了啦。嗯，啊，不然他会放错。
0: 对啊，他根本不需要。
1: 说我是陈佩琪。
0: 啊，对啊。好、哦，你是谁不重要啊？你这个插播广告的，你是谁不重要？加上、
1: 你是谁很重要啦？因为你要讲这广告嘛，比如说咱偌像的总统伊马公，我是总
0: 啊，你哎，无你、就是、
1: 你的 title 名称，
0: 你是大家较知影的人啊，你陈佩琪。你看到问题，
1: 没啦，
0: 家在听我懂啥？你杀了，
1: 没有做到做。两国公两老啊，赖清德总统录我们这个插播广告说啊，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哎、啊，你总是有个 title 嘛、哦、啊，你我是总统赖清德，后面要讲什么事情哦，大家才会仔细听嘛。啊，你跟陈佩琪没有关系哦，可能一定不赶快呢，这类说领域有他的知名度。嗯，其实要盖说我是哪一方面啊？我是柯文哲的太太陈佩琪，好、哦，那就不是嘛啊、哦？那或者说我是演艺啊、哦、什么演艺人员陈佩琪，然后这个东西你要讲的东西跟你的身份有关的、啊、不然没他不会我陈佩琪、啊、不然你说我是川普也可以啊，对不对？
0: 我们说陈佩琪啊，最出名的陈佩琪就随造出来了，你看手机还会偷听呢。陈佩琪最出名的陈佩琪的柯文哲一幕，
1: 下礼拜开工日再来问同事录插播这个同事
0: 啊，来，
1: 因为都有时候都没有仔细听他内容是什么
0: 啊，来，我还是对这个陈佩琪柯文哲一幕，陈佩琪说我相信我的英文，现在最近、欸、大家都在比说英文像较好，像什么人英文好、啊、陈佩琪说我相信我的英文比赖清德还要好好好笑、哦、我没听过他说英语、他说我准备要召开国际记者会替柯文哲发声、哦啊、对，下面都有人留言说、欸、这位太太你真的很严重哦来你好 Hello、
3: 欸、这份不可你好、人家总统大清楚说过，但是人家没说他总统、哦、比较客气说我是赖清德
0: 哦，
3: 人家客气没说他是总统、
1: 好啦，
0: 赖清德伊那公伊是赖清德，大家应该都知道啦。
1: 还不认识那、哎、那其实那
0: 啊，我只是讲阮电台最近迄个正正点插播迄个陈佩琪，
1: 我们会去理清那这个东西啦。哎呀，这样也不用、哎、也不用去说他怎么。
0: 我的看五位人公
1: 对啦，
0: 还是你唔捌伊啊？
1: 对，外属公说就是他知道他的人，就是说、哎、啊，知道他是谁、哎、啊？我们不知道，
0: 我们真的不知道。
1: 啊对啊，所以啊，但是公我的公嘛，这跟他后边被公的名家其实应该很有关系。
0: 欸、是不是有唱歌的也叫陈佩琪？有吗？有歌手叫陈佩琪没有？好，来你好，
1: 不重要。
0: 哎，
4: 嗯，请
0: 讲。
4: 我手会酸痛，要吃啥？
0: 吃钙粉。 公格盖混，嘿啊，那个会听你的观察会听，
2: 啊、你好，
0: 爱个加盖油，好不好？吼、哦、那、哦哦、观察有无、
3: 啊？
0: 你住倒？
3: 我住仁德嘞。
0: 仁德吼，来刷卡，甲你英雄公格通。谢谢，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你好 ，Hello。
1: 哎，小本铺嘅，请问下，这个台湾的北到底什么关啊？
0: 北斗，
1: 北斗，
0: 彰化嘛，
2: 彰化县北斗镇啊，
1: 彰化县北斗镇、
2: 啊，对、啊，
1: 好、哦，谢谢你。
2: 不会，不会，不会
0: ，Hello， Hello。
3: 三立的女主角陈佩琪呀，你唔好咧看啦，这做老做的，要做几啊十年
0: 啊。我老做的吼，
3: 做老做啊，做三班三拢做老。
0: 真是，哦，来你好，吼。
4: 我你讲几只姑娘？
0: 是你好，嘿。
4: 小姐，我问你吼，我有咧西游记啦吼，我骨头哦，手麻啊啦，脚啊拢会抽筋啦，会筋啦，安尼阿咪食呢？
2: 卡马克丢金吼，来公个吼，
0: 爱食嘿，
2: 那爱食钙粉啊钙油啊吼，尤其麻吼，麻的是你骨头去得的。
4: 西游记也在食吼。
2: 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你放心，西游记的人吼，
4: 系嘛。营养太好，你卖无？
2: 有，营养太好，有
4: 吼。
2: 好啊，好啊，好，得力钙粉啊，得力钙油吼。
4: 弄多济，你甲
2: 讲。介绍拢是两千个，两千个，钙粉两千个，啊，钙油嘛两千个。来，算卡甲你讲。
0: 来，算卡甲你讲吼，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 小本 Pocket， 嘿，你好。
5: 我才大钙吼，啊，我有自称钙在食。
0: 哦，来吼，

0: 啊来吼，是我勇敢无助啦吼，哎吼啊，人陈佩琪伫台语八点档的是吼。哦，名声如雷贯耳啊！我真正唔知是陈佩琪，就是咧演
1: 啊、哦。对啦，就是
0: 八点档诶，
1: 就是我们不知道啦。欸、
0: 对、哎，我们是讲啊，那因为去特别讲一些叫陈佩琪，
1: 可能听众就大部分都知道。
0: 我们以为是个素人，
1: 哦、没有啦，
0: 素人干嘛要讲我是陈佩琪？
1: 我有听过啦，但是也声我有点认不太出来啦。
0: 陈佩琪，哎，因为他声音听起来也是很素人哈、
1: 哎哦。而且陈佩琪基本打个第一胸就拢柯文哲。
0: 对对对、
1: 啊，所以我的讲跟后边内容有关系的、啊嗯。他讲说啊，我是什么什么哦，陈佩琪。
0: 陈佩琪，捌演过《真情满天下》《世间情》《天之娇女》，啊，个《天道》等等几啊部经典台语剧。伊演话的性格强势的角色，或者是演恶女文明哦，拢演派。都话咱听讲讲演安怎？对啊，但前面
1: 他都是演那个跟苗可丽港湾那种是比较泼辣的那种坏女的角色，所以伊的形象怎么跟公益广告合作会，我就觉得有点搭不起来，所以我第一时间没联想的哦，我是有知道接的陈佩琪接的人，但是我讲一个这广告连不起来，我以为是什么专家学者哦，还是讲咱这个公益广告的这个主政的这个单位的谁谁谁，那也很好嘛。比如说新北市卫生局的哦专员哦，这食品部的专员哦，还是供中央经济部的什么啊？那你有个 title 嘛、啊、？title 很重要啊。
0: 我是个八点档演员陈佩琪，安尼吼，共起来。
1: 不然说我是演员陈佩琪的，不用陪、哦，我是演员陈佩琪这样子啊。哎呀哎呀，这样就好啦，这样哦，我有水灾啊。
0: 哎呀，哎呀我听众朋友讲吼，来查叫朋友传来，艺人陈佩琪是很知名的台语连。连续剧第一女主角出道已经二十几年了，
1: 对了对了对了对，她很有名啦，
0: 所以我们有感无助哈，有听无有听无听哈，是的是的，拍谁拍谁，
1: 无接触的唔知嘛，
0: 哎，这我也完全唔知，我跟你坦白讲，真的是不知道。
1: 欸、你讲 BTS， 你讲我跟别人在食饭，你讲我咋懂我当懂我咋 BTS 啊？啊，用别人讲哇，就兴处处，然后贵别人讲兴处处哦 ，BTS 年底要来高雄，好开心啊！今天票都买好了啊，对我对韩团本来就不太熟悉，哇。他说：“尤其里面那个 RM 吼，怎么样怎么样？”我说
0: ：“BTS 你知啦
1: ，B 团
0: 当然知道 BTS 这个男团，
1: 这个团。”这个团我知道，但是说你那个 RM 吼怎样怎样，我说 RM 几项，因为 BTS，
0: 因为 BTS 一起七个啊，七个男生啊，
1: 谁是谁我都分不清楚，
0: 对啊，
1: 我在这团呐，哎，说 RM 怎么样怎么样，我说 RM 是谁，我其实也在讲，我所以每个人认知就不同嘛，
0: 对啊，
1: 我调了 RM， 哦，这个丘比啊跟 Richard Miller， 一只 RM 的手表1000多，我来再讲，
0: 你讲你不是去问咱做者董事讲，哎，你敢知啊 RM？
1: 你知啊，
0: 等嘛唔知啊，
1: 对啊，所以。
0: 咱 BTS 唔咋唔咋个每个人的名字不知道啦，
1: 对啊，或者说啊，我是 BTS 的队长 RM，、啊、这样好像是队长啊。
0: 好，你好，嘿 ，Hello， 嘿。
2: 哪位演员陈佩琪是我偶像呢？
0: 又干不住，
2: 掐你就甲掐落去，还派就甲派落去。那个哈、哦，他是三，
0: 哎，
2: 自己宣传的人，
0: 哎，阿诺，
2: 他应该是三个小孩的妈妈。
0: 哦。
1: 哦哦啊！所以我们的广告
2: 不记唔对啦，应该他生过三个。
0: 哦你敢关心？
1: 好好好，啊、我忘记我们那个、啊、我们的广告到底是什么啊？如果是有一项育儿政策，他说啊，我是演员陈佩琪，也是个三宝妈，
0: 嗯，
1: 这样就好啦，就自我介绍，反正我一共没有没头没尾啦，哎呀、啊，
0: 嗯。好了，谢谢啦。咱听众都就这样在看迄个那八点档诶，所以因都知影，拢知影。
1: 不是，这公益广告就是要渲染出去嘛。哎呀，不是在同温层里面，对不对？
0: 0800775599。
1: 沈博阳为什么会破圈？就是他去异温层啊。
0: 多开始一阵
1: 对啊，
0: 民进党提名伊要选台北市长的时候，就侪人讲沈博阳。
1: 对啊，对啊，
0: 不认识啊。
1: 所以你看，他要让他人认识他不是在同，不要说有听过这个名字，不认识他这个人啊，哎，你好，
0: 哎，哎，你好，嘿，是的，嘿，
3: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陈佩琪，人家是足水的，很得体的陈佩琪的，
1: 哦，但是、
3: 欸、啊，南部一个陈佩琪比较老高呢。
1: 好啦，你卖啊，你讲
0: 南部，
1: 好啦好啦，
0: 南部
1: 好啦好啦，好好好，
0: 南部
1: 不要做这，
0: 好，南部有什么陈佩琪，伊来讲南部。
1: 来，来啦，我们就不用再讲，我知道在讲什么。
0: Hello，
1: 攻击啊！来，你好。
4: 等一下哈、哦，我那个，我的人在台北林森北路这边有什么？
1: 是，来，我线下跟你讲哈。
0: 好，刷卡跟你讲嘿，刷卡哈。后来谢谢来，咱要卡有啥问题要卡起来，要讲的，要发表的，要问的，需要服务的，拢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嘿，
1: 破棍破格你好，
0: 小棍破格来嘿，
1: 陈佩琪就是高雄人，爱情少年就离婚啦，
0: 对，
1: 啊，到这边拢无交男朋友，无个嫁，啊，伊拢未老，
0: 哦，
1: 爱做演戏，
2: 没问题啊，
0: 哦，好，谢谢，
1: 高雄人哦，
0: 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3: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2: 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Hello，
4: 主持人，
0: 哎，你好。
4: 因为恁贵阳讲什么自助餐，无讲不爱排队排个，爱食一个爱偌济啊？
0: 对，哪一个自助餐呢、啊？
2: 谢什么？
4: 我啊，开话讲很轰动，啊，就爱看排几个在排。
0: 长开无？长开无？
4: 无啦，他一开无，啊，就爱跟排去排两个月才怪用这个自助餐。到底那一客是爱偌济？伊呢，中秋节才想到迄落。
0: 我唔知，你都讲多一间啊？高雄市
4: 自间都唔是几个月前个。
0: 自助餐这么济，自助餐这么济间，我哪知你讲多一间？
4: 我就爱偌济钱啊！
0: 我唔知你讲多一间，嘿，要安那甲你讲？嘿，
4: 分就对了。
0: 嘿，当然啦，嘿啊，你多一间啊，毛要两千块，毛千块啊，我唔知你咧讲多一间。
4: 千块起条就对了，好。
0: 而且嘿，自助餐一般来讲是即满啦，餐厅拢爱啦，嘿，拢一两千起的吼，嘿，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我唔知伊拄仔咧讲迄是多一间啦，吼，伊讲啊，你进前咧讲开无爱摆偌久是咧。
5: 岛屿啦，
0: 咱有讲吗？咱有讲岛屿哦。
5: 对啊，岛屿自助餐呐、啊哦，现在还是要排、啊。
0: 两千块啦，嘿啦，还两千多啦。哦，伊讲伊听想到中秋节要去吃一个，
5: 哎，无可能啦。你那个半，那大黑龙啊，大个位，你要用气味嘞。你我当天想要去。啊、现在台湾哦，那种热门的，
0: 好来来来，你
5: 要很早就做好准备。
0: 好啦，断线的朋友给你一个卡啦齁、嗯
5: 啊、可以去试试看啦、啊、不然你看一个很牛排队啊是说有人可能。
0: 不他现在是中秋节想到说嗯啊我想到你之前有说一间齁、哦哦、啊不然我想说中秋节来吃一个。
5: 啊不然你就要看很牛到人、哎、叫什么No show 都无来啊！你去排候补啊？
0: 难啦、啊！阿姨嘛唔知道要安怎排候补啊？
5: 說說
0: 你若想到公公甭讲
5: 咧，阿姨、啊啊、
0: 想到讲听到咱讲安尼吼，啊，剩这两公啊，嘛一堆听众一直咧问问讲你讲迄个什么啊？什么川普科技哦？哈、啊，什么哇？迄间庙伊去排迄间庙，我一直咧问。啊，有诶，问几啊遍啊，搁搁咧问，大家搁咧都，大家拢问啥？
5: 他是湖内哦，那间广贤宫嘛，对不对？
0: 好像惠贤宫。
5: 惠贤宫哈，
0: 惠贤宫，高雄诶，乌来哈，不是台北诶来哦，哈，高雄诶乌来，啊，就川湖科技诶，当属定伊诶，伊他家他的故乡，他的家乡哦。好，来你好 ，Hello， 也来你好，嘿 ，Hello。
6: 我们两姐，哎，今仔要拜什么庙较乖啊？
0: 什么什么？
5: 无研究呢，无跟你你问，你是 Google 者哈？
0: 你是讲囡啊？
6: 嘿，囡啊，囡啊，
0: 要拜囡啊，要拜囡啊，拜哦较乖哦。啊，你咧？
6: 我
0: 有
6: 两个囡啊，个两个囡啊。
0: 你咧七娘吗？你囡啊是大人，大人，大人，大汉啊？哟！
6: 不。
0: 哦，哎，亲娘妈，你无拜啊？七夕情人节，亲娘妈生，你就要拜成母啊？迄得拜哦，囡仔较乖哦。你无拜吼？
7: 我爱拜亲娘妈呀。
0: 哎呐，亲娘妈，吼，嘿。
7: 哦，啊，都已经有介绍，都已经高雄市的无？
0: 我唔知。哎，这拜拜，啊、我拜拜拢无内行，你卖问我，吼、
7: 哦啊啊啊。
0: 拜拜我，啊、我今麦跟你讲，唔是讲一定拜七娘妈，我是讲，人诶农历七月初七七夕情人节一天，是不是人拢有出来电脑囡啊，拢会迄、那、落、個哎、拜成母，吼、哦，爱去拜成母，代表囡仔咧困咧眠床诶成母，
6: 吼、
0: 啊哦，嘿，啊、对，啊，你都无拜啊，你可能成母无拜啊，
7: 拜哦，
0: 嘿嘿嘿。
5: 好，中秋节快乐啦，年假快乐
0: 哈，
5: 大家快乐平安哈。
0: 查看底位啊，有七娘妈拜拜的啊，就拜七娘妈啊，吼，这我都唔知影啦吼。

0: 来你好，嘿，
1: 您伊迄个先生咧讲，已经是岛屿啦，八岁啦，按神已经无，
0: 知啦知啦，
1: 各位知啦，每个月切定啊，
2: 对啊对啊，没有错，
1: 我改掉，
2: 对啊没有错没有错，哎
1: 呀，
0: 好好，因为伊都啊向阳，我咧问讲啊，你讲有一间自助餐咧，我向高雄咧要开幕的哦，我想讲开。我头也是个想一堆，你知无？迄同盟路一间，我家牛排之剑，一间嘛爱摆足久的，摆足久只。所以，伊讲拄啊开幕，我唔是讲拄啊开幕是对一间，嘿。啊，我知影高雄拄啊开幕摆足久的，就是一间啊。吼，我家牛排同盟路旗舰店，哦，来了。Hello， 嗨，谢谢。啊，岛屿已经开偌久啊？岛屿去年开诶，还是去年？嘿，啊，到现在我前几工啊，搁想着讲，啊，无来去，真久啊，吼，都开幕去食一届啊，真久啊，无，搁来迄落一个吼，搁来甲订一个，订看有通订无？即马看有人较少无吼？考嘞根本嘛是无同款啊。哦耶！
2: 演唱跟演唱会门票一样难抢啊，每个月他都好像月租啊，啊月底还月租啊，
0: 真正足贵份的呢。
2: 无啦，这都打完五
0: 折。这真正呢吼，啊两千几块，啊像咧续集这间吼，啊你嘛是安尼哦。这真的是吼，你个今嘛你个一千两千三千，大家拢叫熊啦。
2: 大家讲今嘛好，很多这种房仲都会在这个，比如说那脸书啦啥，宣传他的这个吼，一被卖出嘛。啊，有一个高雄房仲的提脸书破解文章讲啊，想要入主美术馆吼，这个可能是最后不见吼，就是那个。不用一千万，吼，一共这间美术馆的出吼938万，
0: 哎，
2: 938万，啊，是在美术馆吼里面哦，但是当然也要没就是938万，它是比较早期盖的房子，然后德朗迪下面留言讲吼，当初吼这间吼，吼这间这个房子哦这样的坪数只要卖300多万，啊对哦。啊，因为一栋可能20几年了，
0: 二十几年了
2: ，所以那边那个同样那个房仲，他也没在跟他说解释一堆，他说他只讲一句话，他说那台积电开60几年，对啊，所以你带当用，
0: 对啊，
2: 那20几年的价钱来讲金嘛，这。对啊，对啊，你要跟现在周遭比。
3: 你好，你好，我觉得你们高雄的金鸡屋的就好吃，我住在台中，我想
0: 什么就好吃？
3: 金鸡屋啊，金鸡屋餐厅、啊。
0: 哦，金鸡屋哦，
2: 哇、
0: 哦哦
2: 哦哦哦哦哦，这老牌餐厅啊，
0: 哦，这老牌，这老牌，这金鸡屋好吃，的确好吃，哎。哎，对，
3: 我是今年70几，我也常常坐高铁跟朋友，碰干爹呀，
0: 安尼，寻之屋，嘿，好啦，
2: 寻之屋
0: 拢，会拢较中年以上的人去咧食的啦，吼，啊，真的好食，好，真的好吃啊，吼，海鲜新鲜嘛，吼，料理够好，吼，真的。这不会讲啊，吼，我较早嘛定来食，吼，啊，即嘛，但是一般年轻人较袂去食食啦，吼。少年的较袂啦，
2: 寻之屋吼，比台积电的年龄更大，他跟那个，他跟那个
0: 屹立不摇，几十年屹立不摇，
2: 他跟他寻之屋创立的时候，台积电还不知道在哪里的，对不对？
0: 好，谢谢。
2: 嘿，来你好。
4: 讲得正的哦，就歹比较啦。伊有嘛袂歹啦，凤南路大姑叔的他妈啦。啊，讲到迄个白十瓜第二做总做市长啦，讲伊昨日用吃一顿3万啦，过顿工。
0: 好了，谢谢。来你好，
2: 你好。
5: 听歌无听着，你唱歌，你嘛唱一条来听的。你的歌声真好听。蔡琴的第二。
0: 蔡琴，好、哦、好、哦、蔡琴的第二哦，我砸掉哈。
5: 你排第一啦。
0: 哦谢谢啦，谢谢啦，好，好
5: 了，
0: 好，
2: 这就多了，
0: 好，谢谢。
2: 我去查去。 寻之屋哈、哦，高雄的寻之屋，
0: 金鸡屋啦，
2: 跟这个我们现在人手一机的 Apple 哈、哦，嗯，同一年创立的，嗯，1976年啊，但是我们得力公司拍谁哈？以如果以创立时间的话，这个 Apple 啊，寻之屋要叫一声学长，
0: 嗯。1976年，安尼几年？
2: 五十年啊！在二零
0: 寻之屋50年啊！嗯，一直都在民生路哦，拢无换所在。
2: 不知道，嗯，不知道了。不知道有没有搬过？不知道啦，不

0: 哦，真的好好洗咯，好好洗咯。啊，这搬来家吼，啊，离个汉神吼较近啦。今嘛呢，哦，聚餐拢伫巨蛋，伫汉神巨蛋公司聚餐，尾牙拢伫巨蛋。
1: 我说我在讲个嘛，这间公司要开超过半世纪，这就是足无简单的。更遑论是一间餐饮业。你看，餐饮业是在尤其这现在吼，餐饮业日新月异哦，又竞争又集团化哦，然后物流成本哦，大家都在吃饼的时阵，这间寻食屋还能够继续在然后在高雄屹立不摇。我觉得真的不简单哈 ，respect，
0: 哎
1: ，respect，
0: 你好，
1: 你好，
2: 淑君哦，你好哈，我跟你讲哦，那会先讲这个去门柜哈，你要抄这个电话
1: 不？
2: 零七。好，后边6930120。
1: 谢谢你，感谢你的分享哦，感谢你，谢谢。
0: 我讲啊，听众记不起来，看看一堆拢卡来问我啦，哎呀，所以就不用讲啊，自己查一下就好了啦，吼。今嘛啥物资料嘛 ，Google 一个有啊，嘿呀、啊，好。啊，甲恁讲哦，剩长一个已经卡唔知几遍啦，卡到今仔个咧卡，我已经特别卡来拢甲讲啊，结果伊拢个特别卡来，你讲已经。去跟庙叫什么名，拢一直咧甲阿问吼，所以哦，就不要再多讲，讲了吼，讲了哦，很多还是记不起来吼。好，谢谢，来0800775599，而且搁讲咧，未输咧替跟庙拍广告咧吼。哦，无呢，我无爱配呢吼。好，来0800775599。

0: proud。 Hello， 来你好。
1: 你好。我拢食二三五巷意大利面，食个好食。
0: 好啦，好啦，
2: 好啦，好啦。
0: 咱今仔无咧讲，迄是听众在咧问自助餐，即马恁在咧甲我拼，对，食对一间好食。每个人心中都有他自己好最好吃的餐厅。OK。

0: 很辛苦啊。起码生理好，生理不好，拢读弄烦的。我记得的歌雄那个七贤路的一间那个鸭肉饭它就是小小的一间店好吃到很多贵客的港星杜文泽来高雄的时阵来参加这大港演唱的表演的时候，特别跑去那边吃，因为大家讲这个港星杜文泽已经嘛移居到台湾嘛，不过他的粉丝还是很多是香港人哦。一准那一来高雄大港开唱的时候去吃那家七贤路的鸭肉饭，说哇，这是什么美味啊！我怎么在台北，因为平常要大台帮都没有吃过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分享出来让这个我的粉丝们知道。啊，这个因为这个杜文泽他一分享以后，哇，足侪香港人来高雄都会去那间这个七贤路的鸭肉饭朝圣。啊，这个鸭肉饭嘛，真出名吼。一过去吼，伊是有这个有得啊，有当现场用餐啊，也有外带，但是吼因真正无闲吼，忙不过来吼，所以就变成说外带就取，把那个内用就取消，就只有外带。可是呢，他们最近又休息哦，从七月份哦，因为歇困中歇就过，七月份休到十月，公告休，那七月份休到十月，但是最新传出的小道消息啦，有这样，我有粉丝这么说了哈，他说这一间七贤路的鸭肉饭，葛永七贤路鸭肉饭啊，永久停业了，哇，这真的是一间传奇的。
1: Why？
0: 一定是无用袂怪嘛，还是讲头家
1: 累倒了啦，足侪啦，生意足好诶人啦，向龙讲无亏，就是累倒了。
0: 我刚才嘛加去阿加吼，因为遐那边的组成就是我内用外带之后我就没有去吃过，只能外带我就没有吃過。我喜欢在那边吃一吃。迄阵那因内用的时阵吼，就是这个头家伊得负责切鸭肉吼，然后头家牛看起来应该头家牛吼，然后得加点餐啊送出餐。哎，掏给你哦。其实哦，就看得出来，他年轻的时候应该就是还漂漂亮亮，
1: 标志的，
0: 漂漂亮亮、啊。但是哦，迄阵那我看的时候，一个年纪不大，那个时候我去吃的时候，他应该是四十几岁、五十几岁，年纪应该还可以。但是龟仙窟窿啊乱，一个敲骨啊，吼吼，驼背的很严重，看起来的金家是吼，这里、個、吼，这里、個、这个生意哦，炒的哇，特别呢。紧张诶，而且常常啊那咧，常常跟这头家咧冤家啊，你怎么又点错啊？怎么样你出账？两个常常在吵架，连那个收盆子、那个收盘子这个阿姨哦，也会跟他们吵架。所以你看这间这个七贤鸭肉，他的评论的话就说啊，东西很好吃。然后呢，常常看到哦，他们自己的服务生哈、哦，然后送餐的跟阿姨他们在吵架。但是现在这个已成追忆哦，那一个。所以七尾魂开始修了，本来说预计十月多要再重新营业，可是应该是一去不复返。
1: 嗯，不过高雄哦，这种鸭肉饭
0: 很多啦，
1: 很多哎、啊，甚至有得到哦这个比比登的哈、哦，对吧？观光客现在嘛拢怎样？哦，我嘛看过有足侪观光客啊，伫来高雄食啊，那诶食拢去几间网络，大家都会互相嘛哈，拢会传散布消息哦。因龙公，为什么高雄的鸭肉特别好吃？哦啊，像这样，嘿，鸭肉又软嫩，哦啊，好像你讲啊，为什么高雄特别有鸭肉饭？其他的所在好像没有，纯高雄公，
0: 这么多啦，
1: 这么多
0: 密集啊、哎，
1: 不是没有，就是说那么多开那么多鸭肉饭、鸭肉面哦、嗯、哦，对不？还有切鸭肉，这个鸭肉咸水鸭肉、烟熏鸭肉，吼、哦。哦，真正，我看大家吃拢讲鹅肉，拢讲哦，鸭肉饭好吃。哎、啊，有的甚至伊个鸭肉饭哦，伊上面还是有肉色啊，淋上那个肉燥哈、哦，肉燥，跟那肉燥饭啊，上面再个铺满那个切片的鸭肉哈、哦，然后一个卤蛋，一个油豆腐，然后几块那个啊黄萝卜，还是一个姜片啊呢哦加了去，大家拢哦好、哦，然后有的个也安怎呢？一颗那个哈哦不熟的蛋哈、哦、的蛋黄哈，无啊个会老割。种诶，一颗蛋，哇，把它挖开，把它搅搅诶吼！我看过网络看很多吼，大家都真的是吃了都是第一口吃下去就惊艳两个字哈。来第二，
0: 那你好哦，
2: 嘿、
1: 啊，
2: 我大妈开餐厅，
0: 嗯，
2: 啊都大家都爱食我煮诶，
1: 哦，
2: 啊买菜等下煮，
0: 没办啊，没办啊，
1: 你是恁家诶餐厅诶主厨，主厨的对啦哈，
2: 对啦，
1: 哦。
2: 大家人嘛，哎，啊，别迄迄外口伊拢买食，
1: 六个哦，恁家食饭六个人哦，
2: 六个人，哎，拢买菜、买鱼、买肉，等下煮。
1: 啊，上去买，
2: 啊，我一个菜买
1: 啊。啊，你哦？
2: 不是啦，我囝。
1: 哦，恁囝菜买，吼、哦，啊，你负责煮，吼、哦，吼、哦，安尼会使啦。
2: 啊，我媳妇嘛是拢安食多啊。
1: 嗯，啊，回来都有当吃，当然上好啊，系啊，对啊，对不？
2: 开餐厅。
1: 哦，对对，开餐厅。人客逐工拢固定六个，哦，固定拢六个。
2: 嘿嘿嘿嘿。啊，这
1: 个他食了不？哦，安尼哦，啊，食惯习啊，嘿，对。
2: 无食啊，
1: 哎，有影，对啊，嗯，有影，嘿，对，好，吼，谢谢，嘿。
0: 歌雄哦，之所以可以当到处看到鸭肉饭哦，鸭肉冬粉跟什么、嗯、当归鸭，
1: 嗯，
0: 我感觉当归鸭这面干嘛是可以哦，嗯、哦阿心嘛，哎呦，尤其我先接电话，
1: 来你好，哎 ，hello， 哎
3: 你好，你好，
1: 小
3: 姑娘，
1: 哎。哎
3: 欸、我要跟你讲一下，我推荐油肉吼，买恁个钙粉来食，真好滴油肉
1: 哦，
3: 真好用。
1: 所
3: 以啊，听爱买来食。
1: 哦，真正，你钙粉啊，你安怎用？你安怎用？
3: 我拢讲，我拢暗时要困吼，甲咸的。嗯。我拢爱食，爱困以后再困，爱要困之前吼，甲开始食咸的，然后有口困。我听你咧讲，讲安尼口困，所以我拢安尼食。
1: 啊，都安尼尔尔。
3: 嘿。
1: 暗时安尼干嘞一遍，安尼尔，一工一遍。
3: 因为我去做喙齿，迄我嘛唔知我食。迄护士讲，你咧做，你来注意啊吼，爱食钙粉哦。
1: 嗯。
3: 我才买恁的钙粉来。
1: 哦哦哦哦，外科我那甲你讲讲，叫你爱补钙吼，爱食钙。哦。
3: 啊，食食我带气筒嘞。
1: 哦哦哦。
3: 恁管嘞？
1: 哦，真正好啊，今嘛没有啊。
3: 今没有，我看医生看，无甲讲伊去拍呢，无了。
1: 是哦。
3: 有
1: 哦真好，感谢你讲，
3: 好
1: 感谢你分享，好谢谢，好
0: 嗯嗯，感谢分享，以上广告美丽人生。一个所在的食物吼，绝对有这个吼，不是讲从天而降了吼。比如说这个地方怎么特别多，一定有相关的这个地缘呐、历史啦，啊，够这个当地居民的这个产业，像像那高雄的这个阿爸饭啦、阿爸汤啦，哦，还是讲这个冬瓜啊，这些呢，这是为什么？这是历史跟地理的关系吼，地缘的关系就是讲过去吼，高雄北部的这个阿莲啊、湖内、嘉丁啊吼一带吼，是台湾著名的。鸭乡啊，起鸭养鸭人家很多。佮加上这个屏东、佮台南也是养鸭的大县呐、啊，所以吼、哦、很多的老店家吼、哦，创始于民国40到50年代哦，多半哦自己养鸭，店宰之后直送到市区，这个市区消费量最大的市区，这就是哪里？就是高雄市。而且大家讲啊，想到高雄市，哎，食鸭吧，食只只，哎，这个也是跟历史有关系哦。因为哦，高雄哈，贵个高雄是劳工阶级哈的这个人数，劳动阶级、蓝领阶级比较多嘛哈。因为贵个高雄是加工出口哈，港区哦，点个盐埕埔新兴区大量的。劳动人口密集聚集的商圈，所以我当下啊，今仔日爱做粗重的工课，爱搬物件，爱出体力，所以爱食早顿爱食啥，食会饱哦啊有油，给人补体力的物件。然后呢，因为鸭肉吼，为什么高雄不吃牛肉？台南牛肉很多啊，高雄就没有那么多，因为相较于牛肉来讲吼，鸭吧比较实惠。哦、啊，阿提劳工的预算没有那么多，哎、欸，阿被假霸，阿够贴来够油，哎，就是所谓的鸭肉、
1: 嗯。
0: 可是你看，过去是属于劳工朋友的食物，现在已经登上了比比登了。
1: 嗯，
0: 所以我给你帮老公来卖个这边假小笼包啊。
2: 哎、
0: 嗯
2: 欸，大家好吼，阿在韩国如何名声排名？
0: 嗯、来台湾买个假，干那假什么什么鼎泰丰，日本嘛假，美国嘛假，吼、嗯，来台湾真正爱食在地嘛，嗯、去中华台食一啥空麻饭，
1: 嗯，
0: 哦，彰化的这个红麻饭、空麻饭很好吃啊。来高雄来南部，台南就吃牛肉汤，吼、哦
1: 嗯，
0: 牛肉清汤配饭。来高雄来食阿爸
1: 鸭肉饭，
0: 哦，
1: 鸭肉饭，哎、啊，纯都叫我讲的安尼哦，哇、哦，淋上肉燥，哎呦，鸭肉片，
0: 哎呀，
1: 然后
0: 姜片
1: ，还有一块油豆腐，又有的是一颗卤蛋，有的是为那种煎半生不熟的荷包蛋、
0: 哦、啊，
1: 荷包蛋给吐破，
0: 对、
1: 哎，叫拉拉嘞，
0: 啊，我家己小爱里面就是啊，要啉汤。 鸭心汤哦，我觉得鸭心真的很好吃哦，鸭心要够新鲜哦，
1: 哈碎啦，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就是单纯的，
0: 我就单纯鸭，因为
1: 哈碎
0: 哈碎其他米家有哈，比如说有那个根黑
1: 的卡丁，
0: 还卡丁，但是鸭心新鲜的鸭心哈、嗯，然后再用那种有点像是哦，不要当归，当归因为太、嗯、味道太重、嗯、然后姜丝的当那个鸭心清汤，
1: 嗯。
0: 美味、哦、我每次都可以喝两碗、
1: 嗯、
0: 而且又是蛋只有蛋白质补充肉类赞、哦、所以来高雄田中朋友一定要去吃高雄鸭肉饭鸭心汤、
1: 嗯、我一边看一个韩国人他、啊、就是来高雄韩国人他、啊、吃那个鸭肉饭就是这样子、哦、结果哇一头他一叫就叫两碗一旁来就上两碗我就说、啊、这人吃、啊、叫我吃完再叫叫干嘛
0: 这一定是有经验的啦
1: 嗯。嗯，没有，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有一点类似，有一点、
0: 哦、
1: 大胃王那一类的。
0: 哦、
1: 对啦、啊，但是伊唔是专讲讲要食足济安尼吼。结果你知道他后来吃了几碗吗？
0: 几碗？几碗？
1: 八碗，一直够足食诶，足食。而且哦，食个康顺顺哦，伊其实伊后来个叫第二轮、第三轮的时阵，那个店家哦，老板我看是年轻的，改问讲你确定你是鸭肉饭吗？是鸭肉饭吗？你还要？我一共对，而且一次都叫两碗两碗来，好这边的两碗，啊就哇，就大嘴烟杯杯嘞吼，太开心了！一共我真的要跟韩国人说，你们来一定要来吃鸭肉饭，太好吃了！
0: 真的，我就鸭肉饭哦、嗯，才是很、嗯、台湾这种很好吃的小吃、嗯，很小吃。因为鸭肉饭除了鸭肉饭之外，你可以当以前、啊、全鸭可以吃嘛。
1: 嗯、
0: 哦，阿爸阿爸哦，我干嘛阿爸？
1: 剁一半。烟熏鸭肉
0: 不是鸭肉、喔、有两种嘛、欸，它一定会有烟熏跟盐水。
1: 盐水，
0: 我后来觉得说、喔、因为烟熏有给 hit 嘛，所以会比较干、
1: 嗯。
0: 我现在反而是喜欢吃这个盐水、
1: 嗯，
0: 会比较吃得到这个阿爸比较有皮、喔、比较油脂，比较香、
1: 嗯嗯。
0: 但是你要不同口味的话，就烟熏的一盘、嗯，原味的一盘，鸭、
1: 欸、
0: 心干的鸭心一盘，鸭、
1: 欸、
0: 血哈，鸭、喔
1: 欸、
0: 蛋、
1: 欸
0: 喔、然后配一个哈、喔
1: 啊，
0: 这个叫什么？那个韭菜，韭菜跟那個。那个哎，别别一个啥？
1: 豆芽菜
0: 豆芽菜哦，韭菜豆芽。
1: 得了，哎，那番薯叶啦，番薯叶啦，对啦，那嘛是安尼啊，系啊。
0: 哦，
1: 讲、哦、你唔是你看，哎，网络你 YouTube 你去看，一堆外国人来拢食这啦，哦，食个咧爽快，哎，日本人嘛咧食，韩国人来嘛咧食，侬讲为什么只有高雄特别有那么多好吃的鸭肉饭、啊？
0: 高雄的鸭肉饭真的好好吃、哦
1: 欸，对啊。有这个原因其实高雄吼，伊这个较挖应该是属于屏东鸭有很多地方靠迄个养鸭人家。
0: 刚刚我是讲的嘛，屏东台南阿哥过去的这个家庭
1: 啊
0: 吼，
1: 对啊，哎，拢有水嘛。好、哦，就是有那个水岸嘛，哈啊，所以哈、哦，因为
0: 也湖来湖内也是啊，
1: 对对对啊，那个鸭子都爱养在那个有水的地方啊，哦，你得爱白天啊挂出来，爱、啊、得都爱游啊游来游去，好、哦、游来游去哈，哎、哦、大量嘛哈、哦，大量养鸭的虾呢，嘿，
0: 所以你看，
1: 嘿。
0: 嗯、真的还蛮感动也感慨的
1: 哈，
0: 过去咱头都讲的嘛吼，那家丁啊、阿莲呐吼、乌来吼、湖内、
1: 嗯、
0: 都是那种比较农业的、
1: 嗯，
0: 然后在养鸭的地方
1: 哈、
0: 比较种田的地方
1: 啊，种田啊，鸭子先刷的底下那个觅食啊、嗯，
0: 但是
1: 嗯，
0: 咱起码台湾首富
1: 嗯，
0: 拍谁
1: 嗯，
0: 湖内人
1: 哈。嗯
0: 哦，这个哈、哦，
1: 嗯，
0: 这个反转哈、哦，真的，我就要台湾从农业
1: 科技的，
0: 对啊，对啊，过去的养鸭人家的、啊、的地方啊，可能啊，瀑布啊，光是那湖湖内湖，我、哎、搞不太清楚，拍谁哈？现在台湾首富不是在内湖科技园区、
1: 哎，
0: 是在湖内啊。啊，就而且就这个最近这类陈金麦市长，因为这参与这个白埔这个开幕嘛，阿姨的讲啊，这个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啊？然后有的公的这传湖科技的董事长，有的公吼一栋厝嘛，那栋它是五层楼的、嗯、五六
1: 七层
0: 啊七层楼的透天，七层楼透天，有的公吼我起码打钢吼，陈金麦市长有讲我打钢了，警察可以给多去巡逻一下，真的会、
1: 嗯、
0: 因为现在媒体去拍之后，他现在又是蛮重要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商人哈、
1: 嗯，
0: 所以还是要怕有些人对他有宵小比较不利哈、
1: 嗯，
0: 因为你看这好野人，伊无去大牢来对大家己套天。 情，其实还蛮感动的。嗯，
1: 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志军啊，你好，
1: 嘿，
4: 志军啊，我是恁的介夫介友的爱用者。
1: 嗯哼，
4: 啊，我甲你拜托一下啦，你给我放一首《回忆情》的歌。
0: 点歌参客，谢谢。
1: 好啦，好，谢谢。
0: 点歌参客哦。
1: 来，咱来播一首费玉清的歌，叫《一剪梅》。
0: 嗯，
1: 但不是要听费玉清唱的。伊无讲嘛，伊讲啊，恁家点一个费玉清的歌，我昨昨暗才拄啊过来听。咱来用迄个美国人唱的，美国人唱《一剪梅》哈、哦，美国人山姆唱的哈、哦。哦，我昨个播，我们朋友听，我们朋友讲，哦，我讲你卖看哈，你卖看啊，你干那听得？伊讲。不不呀，我改讲这美国人唱，伊讲我都发音很准，都听不出来呢。啊，好好，我们再听听哈，听听看哦。啊，费玉清的歌哈，啊不是费玉清唱的哈，这个不是哦，这个好像不是这个。嘿，来来来来哈，爱吹几嘞哈，吹几嘞，他就是，
0: Sam 哦
1: ，Sam 啊，对啊，他叫 Sam 嘿。哦，这美国人的少年啊，哇，唱歌呢，唱歌够有味道啊，发音又好哈、哦。重点有当咱对，好，这里嘿，来听听看哈、哦，我甲你播好听讲，我播费玉清的歌《一剪梅》，不是费玉清唱的哈、哦，唱歌无输费玉清。

0: 嘿，咋的？
1: 哎，我想要请教那个，朱鹏是。

0: 最近听众朋友出去吼，到处注意看一下。
1: 嗯，看什么？
0: 有很多很多的树哈，它的这个从绿叶变成黄叶，黄叶又变成粉红叶，粉红叶哈，粉红啊，再又变成未来会变成更比较深的哈，这个颜色哈，它一直在变，就是台湾的栾树哈，就是台湾栾树，好，到处很多地方应该都看得到哈。很漂亮齁，有时候大家不要齁，日常生活的当中齁，其实处处有美景啊，处处有经验。
1: 没错。
0: 对，真的。有时候你就看着那个树木啊，随着季节的转变齁，尤其它会齁，明明就是树，但是它不断的变色齁。纯烂的工枫叶齁，到秋天搞秋枫叶，它是从绿就变就会先变怎么样，黄。不对。是变红，直接变红，还是先变黄再红？枫叶是步骤是安那啦，
1: 先红吧，枫红然后再变红，黄就掉啦，
0: 黄就枯萎。这个栾树哈，哦，栾树是十八变，今天要栾树十八变啊！你温刀前面就有一大片哦，所以我每天在楼上这样看着它，我就觉得啊、哦，心情好好哦，哈，好漂亮哦。那两公啊，那个变形，两公啊，那个变形哈，这个台湾栾树到处都有哈，所以啊，你注意这个季节，就是它在变色的时候哈。好，来感谢各位啦，听众朋友哈，这个安尼讲的安尼个突然唔知有讲的台北人，台北人听到讲，哎呦，无啦，我最近靠，我只较无球啊哈。好来，其实都有哈，我知道台北也有啦哈，台北迄一条迄个唔知是忠孝东路还是啥物鬼拽哈，还是南京东路，就整排的都有哈，所以注意一下哈，这个季节的转变哈，树也跟着在变哈，树木哈，是树叶哈，跟着在变。色哈，伊讲我含阮朋友伫公园看，我朋友讲，粉红色诶呢，啊，我就讲啊，无啦，即马黄色诶，啊，你搁微顶头看是粉红色诶呢，哈，它慢慢到最后会变成像咖啡色那样哦，台湾栾树哈，
1: 对啊，秋天就是色彩是很缤纷的一个季节啦，
0: 而且都是那种叫怎么讲暖色系，
1: 哎，对对对，
0: 秋天的是暖色系，
1: 红跟黄。
0: 谢谢啦，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改婚改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研究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秀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连假愉快，拜拜。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4: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
2: 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金龟对地甲，扰乱落煞行，是故下龟闹，慈悲严处心。世间人啊，唔好乌白起性地，因为金龟的心啊，予咱会对落地甲，予咱啊将福报福德一消殆尽。其实金龟的心，就是咱心内起了万毒、烦恼、万恨。佛经内底将人的真恨心比如做火，火若烧起来啊，将咱所有的功德一消殆尽。俗语讲：一念真心起，百万众门开。金龟之火会将咱的功德一消殆尽啊！做人做事，袂当无注意。生活当中，两个好朋友本来感情真好，结果因为生气，讲了一句气话，伤害着对方，两个煞结冤仇，甚至破坏着当年以来的友情。何咪可？因为一句生气话，两个好朋友变冤仇人呢？生活当中啊，咱拢爱小心注意。佛经内底有一句话提醒着咱：愿将佛手相对下，蒙得人心一样平。做人做事啊，爱有平等、慈悲的心。那呢？咱的心啊，面对着环境的计较、比较、不如意、不自在，咱嘛爱慢慢修养，和咱的心性改变。过去，咱啊因为一件事、一句话生气愤怒，今啊，咱会当冷静以待。做人做事，只要改变自己的脾气，心平气和。来面对事情，就算讲拄到予咱容易也讲生气的代志，咱也当平生静气来对待，如此代志就会当圆满处理，人生才会当平安自在啊！你讲是毋是呢？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邓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力滚滚哦，电话请你要加强一群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邓律师来听这条姚淑龙所唱的《心生泪痕》，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马祖的北海坑道。哦哟，陈药师啊，听讲这北海坑道哦，这个安尼哦，非常的特别呢。啊，而且呢，当中呢，被称作为马祖的地下码头呢，诶，当讲是鬼斧神工呢，真有战地的特性呢，无唔对哈。大哥大姐啊，这北海坑道哈，为着迄时阵当初是要战争的时阵来开挖的哈，不单单呢动用着真济阿兵哥人工来开凿哈，而且呢，内底呢，这个安尼哦，挖加呢哦，这个安尼真高真舒适，甚至会当。容纳着几百只登陆艇使用吼，啊，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看卖，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这李妈祖吼过去，因为战争的需要，伫1968年的时阵，吼，咱这个有一个北海计划，迄、那个北海计划咧，这个启动了吼，伫马祖内底开凿着真侪地下码头，吼，这地下码头咧，伊藏伫土卡内底吼，何里咧外表看袂出来，唔过咧随时都当提供着游击暂停，游击暂停咧随时都当出发。吼，会当咧随时来突袭，吼啊，所以咧真难得的机会吼，咱会当来到这地下码头北海坑道看到，实在是真难得吼。如果来到马祖，无特别来到北海坑道看过，讲实在话也真无彩。啊，这个北海坑道的话吼，以后大部分的拢密伫山北山腹内底，山腹内底动车时吼，北海坑道的时阵咧，伊是利用着这个这个。这个一趟公司总共动用到两个师、三个步兵营、一个干兵营，也够有一个倾斜车连，吼、哦，这连、个、呢当中呢混编吼、哦，变作三组，不分昼夜安尼，一组8点钟8点钟安尼轮替，不分昼夜哦。其实啊哦，暗时啊哦，哎，有诶早班诶，有诶中班诶，有诶暗班诶安尼，这连、个、呢分三组吼、哦，一直落去哦。然后咧，经历着这个安尼800几天的工作天吼，差不多要到3年的时间，啊，这个才开凿完成。啊，因为动车时吼，动用这阿兵哥吼，迄时阵也无啥物机械设备，啊，除了用炸药爆破以外吼，拢是靠这阿兵哥咧一凿一斧吼开挖成功的。大哥大姐啊，这石壁吼拢是花岗岩的。所以当时是作者官兵因处理受伤、哦、甚至牺牲，工程非常困难。简单来讲，近今仔日会当看到这种鬼斧神工的北海坑道吼，例如果时空改等于较过去战争的时代的年代的时阵，你就发现来讲，这是一件真艰巨的任务，而且是会当讲是会当艰难完成的任务吼。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个坑道内底，你看到这雄伟壮阔的石壁吼，甚至咧，当中咧，这安尼吼，最深吼，涨潮的时阵，当个8公尺，退潮时要够4公尺，吼、哦，啊，而且咧，这个当中吼，井字形的交错，这真厉害咧，你来看卖吼，从这个山壁吼，改凿穿，啊，内底做成山洞，啊，山洞井字形的出口，所以咧。东西南北呢，井字形的八个出口啊呢。你井吼，咱咧水井的井，水井的井啊，写看麦，对不？一个井字形的八个出口，东西南北拢两个出口，真厉害吼。啊来咧，伊咧交错的水道吼，水道管咧有18公尺，宽咧有10公尺，长度咧有600几公尺，吼、哦，涨潮的时阵有8公尺，退潮的时阵4公尺。这当中行完一年哦，嘛爱30分钟的呢。这真正是真厉害吼、哦，而且咧，传说中咧，内底会当提供着几百台的登陆小艇，秘密内底吼，随时会当突袭吼、哦，非常不简单吼、哦。哇，真正真赞呢！要看这北海坑道吼，其实要配合着潮汐的涨退，才会当进入参观吼、哦。啊，所以咧，大哥大姐，最难得的有机会来到马祖吼，这个难干吼，咱咧当然咧，北海坑道你袂当无来看卖吼、哦。啊，真吼、哦。这个因为马祖够一个真盛行的，就是蓝眼泪。哎呦，听讲哦，马祖蓝眼泪哦，真正呢，真特别真神奇呢。哦，当中哦，要去啊马祖哦，你唔知道要走去对找蓝眼泪对无？哦，真正讲啊，到底海边啊是要去对找？哦，大家敢问啊，甚至大家等机会。不过呢，有一个所在呢，你咧看到蓝眼泪机会真大，就是对。就是北海坑道内底吼，啊，进入到北海坑道内底吼，有一个摇橹船，一个摇橹船吼，迄摇橹一下落吼，哦，水怎发滚起来呢？较神奇，迄水里个拉落呢吼，水吼怎发现着，怎咧出现着蓝色的光芒吼，啊，较遮尼神奇，这蓝眼泪吼其实是夜光藻啊，伊是藻类，嘿，啊，你个拉落时阵吼，伊就惊着，惊着咧。伊就发出着淡蓝色的生物光，非常特别吼。每一年大约6月、4月到9月，吼，伊咧是常常看到4月到6月，4月到6月是伊的高峰期，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侪人特别来甲马祖看蓝眼泪。啊，不过你要去海边啊吼，你咧当然咧，你得爱机缘咧，
是不是你要选择个无光海的海边，甚至呢，你可以当清澈看到蓝眼泪，甚至搁爱撇开着满月煎熬，因为月光伤强，你嘛看袂到。唔过进入着北海坑道，坐着摇橹船，你都会当轻轻松松看到，因为内底无月光嘛。迄时阵呢，海水的这蓝藻呢，当中呢，你轻轻松松的看到嘛吼。所以呢，真侪人特别的来个北海坑道看蓝眼泪吼。当中呢，非常的精彩哦吼。哇，陈老师啊，咱台湾嘛真好耍呢，连离岛吼嘛真趣味呢，有影。这蓝眼泪全世界你个想看卖吼，足稀罕的呢，唔是讲凊彩的看得到的，竟然是咱台湾的，轻轻松松就当看到吼，有机会拢会当来参观看卖哦吼，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家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的机关一群阿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梁山兄所唱的《河边春梦》。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机关一群阿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现代人吼，愈来愈长岁寿，啊，要如何食个长岁寿，而且身体健康，这都是一件咱必须要去思维的代志吼。陈药师拢一直伫节目当中，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去提醒吼，咱食老岁啊，咱来投资伫健康当中。真正讲，陈老师，系啊，啊，都有病，只看医生就好啊。有病就是已经破病啊。真侪病医未好，比如你高血压、你糖尿病、你这个当中甚至有一挂心脏病，是不是？但有出来请问你，这病长期食药啊，控制伊敢有好？无好嘛，对不？啊，你先啊，啊，未破病之前，唔用先保养。而且哦。真的人愈来愈有健康概念吼，真的人，即个伫即个环境无同款了后，做些老大哥、老大姐拢知影讲，有影食老岁啊，我只要把身体顾养、顾好健康，卖咧去拖累着少年的，连讲啊失智失能、中风袂行，到时阵咧家己也痛苦，啊，搁去拖累少年的，吼、哦，咱咧唔免拖累老翁的，唔免拖累老母的。哦、我将我家己照顾好，减少着疾病的折磨。现在陈老师讲折磨两字，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食老如果有会啊，万一行动不便，走路无方便，未落床未走路，倒伫眠床顶是一种真正是一种折磨呢，真辛苦。老大哥老大姐嘛，早讲有影，医疗费用真贵，照顾的费用嘛真贵。如果我会当将身体健康顾养，顾我食老有力，会出门，会行路，未去拖累着老翁的，未去拖累着老母的，阿妈未去拖累着子孙啊，我来自由自在，是不是？啊，身体健康哦，其实大哥大姐拢真要意啊。但就是感觉讲，老大哥老大姐对着身体健康哦保养，嘛拢这个呐，这个当中拢真重视。啊，唔过够一种，就是心灵呢。心情呢？今仔陈老师吼，特别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着心情的问题哦吼。真侪老大哥、老大姐食老岁啊，确实无快乐，感觉真孤单，感觉真寂寞，感觉身体歹无自信，甚至来感觉心情未欢喜。我今仔日吼来讲一位日本吼，哎呀。76岁阿和志啊吼，这阿和志啊吼，伊叫做安本和子，这是真实的人吼，哎呀，啊这阿和志啊吼，伊这个先生哦，伫伊76岁时阵过身去，较早吼，两个阿公阿婆互相照顾，啊而且互相关心，互相帮忙，啊相依为命，真正是相依为命啊，有当时阿公阿婆一世人吼。哎呀，当中呢，真正的就是相依为命，互相挖苦，互相照顾。所以先生呢，过身去啊了，阿和志啊，感觉非常的孤单寂寞，心情非常的歹，甚至人拢未轻松，未欢喜。哦，啊先生过身了后，哈、哦，先生过身了后，因为因伫日本啊，日本吼、哦、太太可能过当领到这个先生的年金，哎呀、啊，所以阿和志啊，哈、哦。伊咧将先生的年金，包括伊自己的加起来吼、哦，12万的日票，大约咧一个月有24000块的代票，吼、哦，日子咧要搁是数十啊，哦，一个月虽然无济啦，吼、哦，伫真个社会、真个世界当中，伫日本，性价欠用一个月24000块的代票，吼、哦，加加减减日子可以当过，吼、哦，较欠啊用的。哦，加减够有够，哦，啊有一天哦，后生回来看伊，讲哇妈，啊爸爸无伫咧，你一个人住哦，伤孤单，伤寂寞啦，无你归去吼，搬来看阮住啦，啊你嘛较袂孤单寂寞，较袂无聊，对无？啊而且嘛当，阮看你做伙，嘛有一个即个互相照顾的机会啦。哇，阿和志啊，啊听听啊，伊感觉讲。哟，啊，后生嘛真体贴的吼，啊，尤其这翁无伫咧啊，啊，真嘞，家己一个人安尼孤孤单单吼，逐工吼，
安尼感觉拢想袂开，想袂透，拢感觉咧袂欢喜，袂自在。好啦，啊无后生咧讲啊吼，我咧怎搬来都市吼，跟后生住。啊搬来都市跟后生住吼，当中的时阵咧，人得阁特别咧让一间房间出来给伊。啊，甚至后生住的所在吼，因为较矮吼，内底咧只有一间一间啊，所以咧大家要轮流做使用，吼。啊，好似也是讲，好啦，啊，妈妈来遮住吼，啊，我一个月吼，我24000块的年金吼，代表24000块的年金吼，我用无遐济啦，来遮住你下，食你下，无妈妈吼，20000块甲你补贴啦。哦，啊，好似啊，出大方的吼，伊一个月领24000块，啊，结果咧，伊家己咧注意吼，伊家己注意，伊就讲要摕20000块出来补贴。哦，后生咧，这个生活到补贴就对了。后生笑笑啊，甲收落来吼，系啊。啊，当中咧，收落来了后，伊一个月存偌济啊？存差不多台票4000块吼，系啊。啊，想讲啊，我食老话啊，我来个都市吼，我无啥好开啊，无啥物开销啊。啊，三顿有通食就好啊。啊，我食老啊是搁要开销啥？所以4000块有够用啊啦。哦，伊感觉4000块有够用啊，吼，系啊，对啊，4000块等于你一工差不多100块呢，吼，哦，等于你一工差不多100块呢，系啊，啊，当中呢，客嘴的时阵吼，这个20000块交后生了吼，伊感觉到心情吼，那就淡薄啊后悔，因为咧，伊感觉讲哇，啊，我家己存4000块敢无够，所以就爱省吃俭用，是不是？当中呢，唔敢开，唔通吃，唔敢用啊。哦，性价欠明啊，个歹势讲啊，哦，个歹势讲啊，像啊，我食老话啊，我是可以当活偌久啊，啊，我吼也无啥物开销啊，有啦有够啊，吼、哦，安尼吼来这个就是这个当中安慰自己，啊，表面上吼，

0: 来吼，我煮给恁吃啦，吼，我煮给恁吃就对啊。啊，所以恁嘞，假日啦、平常时啦，有时间恁去买菜，吼，恁去买菜，吼，啊，买买看冰箱有啥，我就煮啥给恁吃，安尼就对。吼，假日的时阵，因为当时啊，假日去买菜买买，啊，冰入冰箱，啊，伊看厝内底有啥，伊嘞平常时嘞，暗顿的负责煮食，和规家伙啊食。诶、欸，等来孙啊啦、新妇啦、后生拢通食，哇，大家嘛真感谢伊吼，哎呀，啊，唔过咧，讲一句实在话啊，系啊，当中咧，伊感觉那像怎变成着一个老管家吼，系啊，怎甲白条的呢？你是有闲哦，啊，着遮拼拼的，遮扫扫的，遮清清的，遮露露的，系啊，啊，怎变成着一个老管家呢？啊，来个遮你是也是无半只，拢无半个人啊。啊，所以咧，有当时啊吼，你敢知影？伊感觉讲啊，伤闲，煞毋知要创啥。啊，甚至咧，规工咧要出门咧，出裤底啊，佫无钱啊。啊，无钱啊，毋敢出门，毋敢乌白开啊，是毋是？啊，无出门咧，规工就伫厝咧，就感觉要起痟去。嘿，啊，着找我家属做，佫感觉家己那就做无得咧。食老啊，佫去人兜做，后生因兜佫做老管家。哦，做未了，得个煮暗顿。啊，这拢伊家己讨的呢。哦，这拢伊家己讨的呢。所以咧，伊就是是这种冲突之下咧，伊家己心情煞未欢喜。哦，有一天哦，伊想讲去超市吼、哦、买一俩物件。结果咧，物件款款算算讲，哇，夭寿！哦，这款款的哦，买个台票吼、哦、4000多块，无够的对啊，也钱无够，哎呀、啊。啊，伊个钱无够，种买怪伊爱食诶吼，家己爱食对家己较好诶吼。哦，凊彩买买尔4000多块，哎呀，啊4000多块无够吼，伊心中总有一个贪念。伊想啊，差一算尔，我较贵一包吼，甲地库底也无人知，啊，剩咧起来结结咧就好啊。心内有这种这个贪念诶念头了，对哦。啊，我较贵一包甲起落，啊，剩咧就无甲4000啊，对无？啊，我有够啊，我就结结咧。哎，啊，这包我得早顿来用啊，安尼就对。啊，搞不要想想哦，家长，哎呦，啊，趁钱吼，食老有回啊，食到70、80岁。啊，万一吼，那监视器这样子啊，互人看到吼，互人看到，警察来抓吼，啊，我们就要见消息。啊，想想吼，唔对，赶紧的各位靠地啊吼，赶紧的把迄包物件吼，佮摕出来。哦，啊，结果咧，搞不要来算算的吼，哎呀，佮吼，把这个物件吼，把一寡感觉较无需要摕掉。哦，不满4000哦，去介绍。回来时阵，家己哦想我要流目屎呢。伊想讲哦，啊我哦搬来后生家，我嘛是做孤单、做小某、做无聊呢。啊，我有一天去时啊哦，我伫家混混的吼，嘛无人会发现哦。伊讲我有一天我伫厝内底混混的，可能嘛无人发现会到呢。所以呢，这何子大姐哦，伊当中的时阵哦。伊愈来就感觉愈孤单，啊，愈来就感觉愈寂寞，啊，愈来就感觉心情愈歹。啊，伫即种的状况之下哦，心内咧，有话讲袂出来，甚至咧，你敢知影？伊吼，因为厝内底一间会囝仔尔嘛，啊，暗时啊，等来大家后生新妇孙仔要洗身躯嘛，啊，本来何子大姐是拢暗时啊洗身躯。啊，就讲哦，暗时个特别看人排队小客，所以咧，伊咧就赶紧咧下晡洗洗好。啊，唔过咧，感觉下晡洗洗好哦，啊，伊拢本来是习惯困前洗，啊，拢提早爱洗好，感觉讲那就拢未习惯，哦，未习惯。啊，无大紧咧，伊吼何子大姐吼，伊拢差不多8、9点啊就困啊。结果暗时咧困的时阵吼。人个少年咧，拄啊回来下班回来食饭饱呢啊，所以咧客厅内底咧看电视，看甲笑眯眯，大声细声吼，伊感觉也要吵死，伊也袂爱对少年人，少年咧看爱电视，伊也袂爱看。啊，少年咧特别看爱电视吼，啊大声细声，伊感觉也要吵死。啊，不过因为何子大姐伊8、9点啊在咧困啊，啊人少年拢较晚困啊，啊所以咧暗时啊咧吵甲好伊吼，安尼。规暝拢足歹困诶，变来变去足艰苦诶。啊，这种诶模样吼，这种诶代志诶话吼，互伊一天比一天较袂快乐。 和伊咧，逐天咧心情拢未欢喜。啊，饮奶嘛唔是，无饮奶嘛唔是，唔知要如何是好，唔知要如何是好吼。到尾啊咧，总有一天吼，伊饮未调啊，伊拄啊有机会，拄啊看到后生吼，伊怎甲后生吼讲出着伊的心内话。后生听了吼，感觉吼，这个啊真唔甘啊。后生吼，抓这个啊呐。这个安尼吼，赶紧的吼，系啊，这个、迄、那个去银行吼，从伊即几个月吼，妈妈吼，会扣伊两万块吼，拢个安尼出来，向妈妈，向妈，我本来就无拍算要家己收这啊，系啊，啊你吼，心内有话你也讲出来，我接你来遮住吼，我就希望你较快乐会有伴，啊，唔过你拄着啥物艰难困苦，你也讲啊。你啉伫厝内，你啉伫嘴内要创啥呢？是毋是？吼、哦，啊！你来遮吼，你会感觉孤单寂寞，就是因为吼、哦，可能一时啊，你毋知要创啥。啊，咱遮社区吼有真侪活动，吼、哦，有当时安排人有咧唱歌，吼、哦，啊，有人咧才艺课程咧教人学物件，吼、哦，啊，甚至咧有一挂志工服务。啊，我以后吼、哦，我会甲你安排报名，和你去参加，较袂无聊，好无？吼、哦，啊，你吼、哦。两万块钱等于你都唔免付我，后生吼饲你的起，啊，所以咧，你咧，这个吼、哦、钱吼、哦，你食老岁啊，你要有钱较好用，吼、哦，你吼唔好唔甘食唔甘用，吼、哦，你一个月两万几块，吼、哦，讲济无济，吼、哦，啊，唔过加减咧，好你咧，生活要用啥靠通用，所以你留咧用就好，吼、哦，你留咧用就好，啊，如果你也感觉阮暗时啊吼有较差，吼、哦，阮暗时啊，这个当中。就是去吵着你，和你歹困，吼、哦。我连讲哦，我会注意。暗时啊时阵吼，你咧困的时阵吼，我会注意，莫伤大声去吵着你，好不好？吼、哦、啊，如果有啥物问题吼、哦，你拢会当甲人讲。啊，如果你感觉着讲啊，你有啥物安排活动啦，吼、哦、啊，你要去参加啦，啊，甚至你想要出门去佚佗啊，拢不要紧。吼、哦、啊，厝内底，阮回来拢会当煮啊，啊，无人叫你都爱煮饭啊啦。是不是？你何必得煮便便来等我呢？哦，我哦，较早你无伫咧，我嘛是家己煮啊。哦，所以你唔免烦恼讲哦，得一定爱煮便便等我。这一切吼、哦，你所做嘅代志，嘿，其实咧，无你嘅时阵，我家己嘛拢做了真好。所以你爱好好过你家己嘅日子。阿和志啊，听到目屎点点流呢。哎、啊，小小讲啊，我有影，我自找麻烦。啊！我自找麻烦的点，我想想一大堆哦。看某些段吼，想讲吼，哦，要补贴人，做大方的，摕两万块出来给人，哎，啊，甚至嘞，吼、哦，当中嘞，搁要共饼来底，吼、哦，啊，搁要共煮饭，啊，结果较感觉讲家己那就红白条的，那就咧做老管家，啊，搁找无，辛苦搁无钱，搁唔敢出门，搁唔敢佚佗，吼、哦，搁唔敢买物件。啊，不甲家己心情无好，袂欢喜。所以今仔日陈老师吼，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这阿好姐啊，故事这是真实的故事吼。哎呀，啊，自从后生甲安排了，阿好姐啊，就继续快乐啊。因为伊是啊，伊参加伊想要参加的活动，甚至有当时啊，后生佫会甲报名旅游，和伊去出门去旅游佚佗。吼、哦，啊吼、哦，当中呢，这个阿好姐啊吼，伊呢。如果有伫咧有用，伊就煮；啊，无用咧，人后生新妇家己会煮，吼、哦，所以唔嘛免甲白条诶。甚至伊煮伊家己食嘛不要紧，人后生新妇当然人家己就会煮食。所以咧，就较袂去说白条诶啊，啊，家己人较袂感觉讲，那亲像咧，食老来人后生厝内底做老管家啊，啊，家己钱有通用有通开啊，伊嘛感觉咧心情较愉快啊，啊，规个心肝诶心肝咧，因为伊肯要讲出来。今仔日哦，陈老师就是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一句话尔，哦，讲这个故事哦，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在讲，人生食到五十岁过啊，吼、哦，有当时啊，你爱替家己发声，什么意思？较早过去吼、哦，自少年拢叫咱来忍啊忍啊忍，忍耐是修养，忍耐是功夫，忍耐的人是真好。不过有当时啊，心内话爱疏解。如果心内有话无讲出来，你咧会着内伤。所以人的心情，咱心内有话， 咱拄着一寡你感觉心情袂欢喜、艰苦、无爽快的代志，你嘛爱学会向发声讲出来。因为咧，讲会出来，才会当找到方法去解决。啊，你甲想，今仔日陈老师伫节目当中讲话，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听，啊，这阿好子也是不是家己自惹麻烦，对无？回头到尾，人后生也无讲要甲收钱啊，伊家己欠2万块要出来给人。哦，啊，各位欢喜，各位共煮饭，啊，煮煮下，家己感觉后悔，是不是？所以咧，有当时啊咧，啊，你啊食老啊，你无钱通用，吼、哦，你啊出门咧，连买一个物件，嘿，都无够用，吼、哦，一工100块，你是要安怎用？是不是？啊，这当中，其实咧，吼、哦，咱有当时啊，真济代志，唔好家己，甲家己设圈套，和家己无法度脱身，啊，拄着困难艰苦。但有时拢感觉讲，唔是少年家啊，人生食过50岁啊，心内有啥物话，咱会当找人沟通，吼、哦，找出解决的问题，爱替家己发声，莫屈伫心内会得心病，吼、哦、会破病，好无？啊，第二，像这个阿好子啊，伊咧来个后生因兜咧，找袂到生活的重心，逐工就踮遐乌白想搞操烦。后生开咪讲讲了，后生家安排着一挂社团活动，熟悉了真侪新朋友。去参加一挂志工活动，甚至个可以去参加旅行团，哇，都笑容啊，感觉较趣味啊，是不是？所以，咱呢，在生活当中，有一天老翁会离开咱，老母会离开咱，啊，咱就是爱学习一个人要如何来安排自己的生活，找到生活的重心，这嘛是真重要的要义。好、哦，啊，来第三，咱就是爱维持着健康的身体，家己会出门。会怕咯，家己有力会怕，是不是？咱若万一失地、失灵、中风去，陈老师来请问你，系啊，咱是不是拖累着老翁老母的，甚至咧，佮拖累着子孙啊？哦，家己心情佮袂欢喜，所以陈老师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啊，你也看社会上足济中风、失地、失灵的，这人咧，伊毋是无咧看医生吃药啊呢？平常时，因的高血压、高血油、高血糖，这心血管疾病拢有在看医生呢。啊，是哪个中风？因为咧保养做无够。用陈律师啊，真正保养都较袂中风啊嘛。我感觉讲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医生开药啊吼，甲你控制血油；医生开药啊，甲你控制血糖；医生开药啊，甲你控制血压。医生有病的时阵来帮助你、辅助你，吼、哦，手术开刀。哦，来帮助你治病。不过，如果你回来厝，你咧饮食家己无注意，运动无要做，三顿无要食较营养、食较健康的，家己身体无要保养，医生搁较熬吼，救袂回你的命。我讲这是真的吼，养生保养比看医生较重要。顾好家己无病，减少着真济医疗开销啊，是不是？顾好家己无病，你莫顾甲家己有病，看来看医生食药啊。谁那唔甲家己顾无病？吼、哦，生活当中呢，咱呢时代无同款啊，要安那顾家己食到100岁，同款会出门、会行路、有行动力、血路循环会通、脚手有力，这都是咱必须爱去争取的，吼、哦，爱去努力的，甚至咧爱去实现的，吼、哦，一定爱找回着自己的行动力。如果食老火啊，咱开始咧养四脚椅啊，开始咧养乖啊。你咧会愈来愈无力，愈来愈歹行，因为你开始会行路、会行拐啊、会行四脚椅啊，拢表示你的脚较无力啊，你行动较歹啊，甚至行路脚都酸都软，吼、哦、阿妈关起都安安硬硬，吼、哦、行路行袂大步，甚至咧感觉脚麻、手臂、头晕目暗、耳孔叽叽叫，哎、啊，就是你循环歹啊，就得着你血路循环袂通，头晕目暗，吼、哦、啊，甚至咧头昏脑钝，啊，甚至咧。行路脚就酸就软，行袂久行袂远。啊，愈无运动愈无行路，身体就愈容易歹啊。啊，愈无行路愈无运动，人咧就搞破病啊。啊，今仔日拢无出门，无咧行路，无咧运动，身体就全全病啊。啊，到时阵就得着身体害去啊、歹去啊，爱人照顾啊，你得阁开一个医疗费用，你得阁开着照顾费用，甲你一世人辛苦的钱开了了，是毋是？我像下拄下，我讲个听众朋友听，迄阿好子啊，一个月代票领2万4，家己开有够用啊！啊，万一破病啊，倒伫眠床顶， 两万是要请看护无够呢，是不是？对不？家己开较好，还是来即个请看护？哦，这就是咱必须要去注意的代志。所以生活当中，一定要把身体健康顾好以后，好咱呢循环好，未中风，未失智。啊，顾家己生活当心，找到咱生活重心，安排咱的生活，参加活动，结交朋友，这拢是真要爱做的代志。最后就是心内有郁卒的代志，心内有话，爱想办法去疏透，唔好郁卒的就来伤。所以唔好什么代志拢郁在心内。哦，人生唔是少年家啊，五十岁过，爱学会向甲心内委屈讲出来，想办法来解决。好吧，好，安尼简单个大个大字，听众朋友报告。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哦，像阿豪子啊，拢家己想，我爱家己真大方，伊大学生做后生后生。你大后生遐感觉家己歹势，欠了万块要补贴人，吼、哦，甚至要共煮饭扫涂骹，啊，较感觉心情郁卒。所以陈老师讲，感觉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吼、哦，咱呢，食老就是爱独立自主，凡事靠家己，吼、哦。就算讲你看后生做囝带做伙，后生做囝你一煮诶，看你时间无共款，你买当家己煮啊，对无？你买当家己煮啊，煮你家己食。啊，新妇，咱一个人要食，家己煮的，你爱食啥，你就煮你爱食，吼、哦。啊，食老嘞，就是维持着咱的行动力。你嘞要出门要行路，你爱食啥，你家己去菜市啊买。后生新妇因爱食啥，因家己去买，家己去煮，对无？生活有一个互相照顾，阿妈互相干扰，啊，大个大只的当自由自在，对无？啊，如果老翁老母做伙，那恁两个就爱互相依偎，互相照顾，吼、哦，互相来帮忙，互相帮助。哦，这都是真重要。啊，陈老师吼，有一个真深的感觉，食老就是爱维持着你的行动力。咱一定吼爱顾家己，食老会行，会出门啊。啊，足侪人讲啊，陈老师啊，我拢无得袂行呢。讲大哥大姐啊，你啥那无得袂行？啊，我吼唔知那吼哦，循环做歹的，脚麻手臂，脚冰手冰，脚酸手软，头晕目暗，甚至咧感觉咧，安尼人吼用要循环未通，用要中风。嘿啊！啊，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咱来知影台湾人食好做健康呢。台湾人食足好，食甲油可可，食甲油落落，食甲饱嘟嘟，食甲伤大颗，结果拢无想讲血管内底卡油卡伤啊，拢无想讲啊，食甲伤大颗增加身体负担。简单来讲，咱食了有血啊，你唔是逐工食有饱就好啊。咱呢爱食精、食卡，无食饱，卖食过头。第二呢，爱维持着自己的行动力。做者大哥大姐，感觉食老啊，做无力嘞。做者嘞，拢是循环歹。啊，人啊，循环歹，你嘞，脚麻手臂，脚酸手软，甚至嘞，感觉头晕目暗，脚冰手冰，甚至嘞，人嘞，虚弱无力。啊，另外，超市啊，哪里要如何是好？其实市面上有做者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拢有咧保养，哦，也、啊、要通大条，也、啊、要通细条，所以嘞，你嘞有各式各样的保养品来食。是不是？不过陈老师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值得你亲身来比较看卖吼。陈老师感觉讲身体的讲话，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大哥大姐重新找回着恁的行动力，互恁走路健步如飞，互恁呢走路呢即个安尼精神体力十足，互恁呢会出门、会走路、会散步、会佚佗。大哥大姐，陈老师，你的大三通足好用呢。我讲一句实在话，大三通的配方真赞。大三通大条细条拢会通，伊个兼顾营养。这当讲是市面上难得一见，一罐品质真好，而且咧配方真完整，而且上重要，食了对着咱大哥大姐足营养、足健康，真有帮助。咱较早无咱，咱会去便宜做营养食有无？有吼，有当下伤忝伤操劳，有个人会去便宜做营养食，对无？啊，唔可你逐工都咧忝呢，你的营养都爱靠家己食，对无？咱若家己食，要食到咱身体，互你有行动力、有精神、有体力、有外来的营养，得那亲像一台车甲加满油。所以一个人你也循环好，你咧有力会行；你也人循环歹，你咧规工咧能够小能啪啪， 是不是？一个大姐哦，伊讲陈老师真正有够感谢你的大三通诶。本来哦，安尼人哦，精神体力作歹呢，苦累爬未起来，走路走未起呢。食你的大三通，食到我大姐讲，伊会当去上海佚佗自由行十天，甚至走路阁比走脚较紧。本来是一个苦累爬未起来，走路走未起的人，是安内重新有力啦。这台老汽车，互伊营养，互伊保养，甲加油加满满。大三通做到，你来听看麦。
1: 谢谢你啊，要谢谢你啊。本来不大会走的，就是你的大三通啊。
0: 是，
1: 我
0: 是谢谢
1: 哈。我都现在哈，我都可以出国去上海十天自由行
0: 啊。谢谢
1: 以前哦，蹲下去蹲不下，起不来，现在都没有问题了。
0: 哇，太好了！
1: 真的是要谢谢药师，我好开心你这个样。
0: 谢谢。
1: 所以我到现在哈，
0: 谢谢。
1: 走，我还很会走呢。我女儿哈，我女儿五十几岁了，竟然每次走我后面，你知道吗？
0: 哦，了解，了解。
1: 我说我一瓶都还没有试完，我已经我会走，会蹲，会怎样？
0: 谢谢周大姐，
1: 感恩。
0: 大姐笑眯眯吼，较早哦，要苦苦袂累呢，要行行袂去呢。阿贤啊，大姐食大三通了，伊精神体力好啊，因为身体有营养啊。这大姐哦，走路本来举四脚椅啊，脚手拢无搭哩，连四脚椅啊用要举袂掉，用要坐轮椅啊。结果食咱的大三通，食到四脚椅啊免举，举拐啊就会当走路啊。爱是安那做会到，因为身体咧循环好啊，人有力啊，你来听看麦。
2: 大三通，我举了有较好啊。
0: 哎呦，安尼哦。
2: 本来举四脚，我今晚换举一脚。几啊四脚安尼在行，
0: 安尼哦，你食咱的大三通，啊食较紧，本来也四脚，
2: 我也一支啊下面四支脚，
0: 哦，真好，恭喜，有够好哦，这大哥大姐重新有力的走路呢，这大哥哦，你敢知啊，走路哦，无力爱举四脚椅啊，啊要去运动啊，拢爱举四脚椅啊，啊所以咧，回来到厝吼，运动回来到厝吼。连要去便所吼，脚举袂起来呢，便所较悬吼，脚举袂起来呢。啊，大舅公这些害啊，系啊，连脚吼要举去便所举袂起来，要洗身躯都无在掉。结果食咱的大三通，食到人进不但会通去便所洗身躯，轻松自在啊。杨超是真呢，我食你的大三通加好足济啊，我进脚有力啦，我脚会行。你来听看麦，
3: 大哥啊，你食咱对一罐，
4: 大三通，
3: 哎呦，有影吼、
4: 哦，我七十二岁啦，因为我本来小袂行路嘛，我再就是安尼一行吼，
3: 好，
4: 一行吼，我行阿妈妈，要持久力不够，
3: 好，
4: 啊，我运动了后吼，
3: 是，
4: 脚会扁，啊，骨会硬，
3: 哎，是，
4: 本来不当不脚无力，
3: 哎呦，
4: 是，往四下街啊吼，
3: 哎是，
4: 被去变数，去变数阿管嘛。
3: 冇问题，
4: 是，好啦，因为我使入去变数虽然苦啊，
3: 哎呦，
4: 变数阿管啦，
3: 大哥啊，你食咱得一罐。
4: 大三通，
3: 哎呦，有影吼，啊，进有当去变数洗身躯啊，
4: 我本来不当不脚无力。
0: 大哥啊，大姐啊，有影无？有影吼，啊，像啊，都啊，陈老师讲我听众朋友听，真诶，人要食到一百岁，如果咱循环歹，脚常常酸，常常软，常常无力，未出门，未行路，痛苦诶是自己。是不是？啊，今仔陈老师大三通，美国进口一克啊，清理，人人开会去，起来享受家己，顾家己有力的行，食老较自由较自在，唔免开大钱，请你会记伫外口买袂着，敲一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家己行，0800-77-33-55，食老要健康，食即罐大三通，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感谢哈、啊，刷卡全面拢满线，助力咧为你服务当中。咱的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正在节目继续来进行。电台即将养一群啊，找咱的助力嘿，0800-77-33-55，0800-77-33-55。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 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波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11: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4: 就在台中百分百
13: FM 一。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只要是赶紧的吼，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回答一下哈。来，这个沈大姐的问讲，中风了后复健，会当食就是帮助血液循环的通的保养品嘛？当然是需要啊。大哥啊，大姐啊，来，我该报告的，中风了后医生会开什么药啊？我请问你，开一挂防止着血梗吼凝结，比如讲抗凝血剂，是不是？啊来咧，中风了后咧，其实咧，你要复健咧，上主要的、上关键的，就是靠你营养保养嘛。所以你也想看卖，有的人吼，中风了后无两年，伊咧恢复足紧，吼一年、两年，甚至半年，伊恢复足紧。啊，有的人咧，中风了咧，当中咧，行路未行，啊，酸软无力，中风了就是爱行路啊。啊，你行路脚无力，要安怎行？是不是？啊，你无力，你得循环脉啊。啊，抗凝血剂食了，你会有力呢？抗凝血剂是咧预防你再一次中风嘛？是不是？啊，你咧，够什么药啊？应用你会当保养？没有啊。你除了控制血压，控制你的血压、血油、血糖。吼，即控制以外，你嘛爱一寡帮助你血管循环较好诶，神经修复诶营养嘛。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咱即个既然中风着啊，拄着啊，咱就是爱面对。啊，要安那中风赶紧复健倒来，搁预防第二次中风，你就是爱恢复自己诶行动力，行路、养生、保养真重要。所以食一寡保养品，做一人讲啊，医生有咧看，药有咧食，卡着搁保养。大哥啊，大姐啊，台湾每一年几十万人中风呢？真的呢，陈老师无骗你呢。这人不是医生无看，不是药无吃呢，用心保养做无够，吼、哦，用心保养做无够。啊，刘超市啊，那呢，我吃一挂保养品，对着我的循环较好吗？对着我的健康有帮助吗？陈老师来讲，做有帮助。我讲一句实在话啦，医生嘛爱保养呢，医生嘛惊中风呢。是不是？你就是医生，家己逐工，即、这个要预防自己中风，家己规工拢一直开药啊起来吃。医生嘛是爱运动啊，爱养生保养啊，爱食较营养的啊，敢毋是？啊，大哥大姐，你三顿食无够的，吼、哦，你食无着咱，互咱的血管较开、较软 Q 的，循环较好的，氧气充足的，活化你的血管，吼、哦，甚至咧营养你的神经的，那呢，咱针对着这营养来保养。是不是你就较有力？啊，你较会惊。大哥大姐上惊就是未惊咯嘛，尤其中风咧福建，上惊就是你拢无得未惊嘛。啊，你无得未惊，你变来恢复，对不？哎呦，我拢无得啊！我的中风福建吼，惊无十分钟就倒来休困啊。我讲两年后啊，以后阁同款安尼啊，阁未好啦。啊是安那？啊都拢无得啊，惊无十分钟就要休困啊。啊你安尼有法度福建吗？是不是？无法度啊。啊你啊好你有力的，你会当加两点钟的恭喜你。我相信你真紧就会当恢复。是不是啊别人有力，你就是靠你循环有通，身体够有用够有好吗？这是熟悉的。所以沈大姐在问讲，中风了会当加一挂保养品来保养嘛，当然是会当啊。乔斯跟你讲这是真的啦，医生家己嘛是会保养，注意营养，注意保养身体啦。更加何况是咱一般人。是不是齁、哦、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齁，咱呢针对着自己身体齁、哦、健康的问题齁、哦、但就是感觉讲咱大哥大姐齁、哦、放心，身体顾家己有力会行，这就是咱真上重要的目标。所以你啊循环歹，脚手无力袂行，你呢就是爱顾你循环的通，人有力会行，好不齁、哦、嘿。来小事看一下。这是方大哥啊，方大姐哈，哎呀，方啊哈，哎呀，脚跟腰拢无力，吼，阿要食啥？来，脚跟腰无力吼，今仔陈老师甲大哥大姐讲的，方大姐你放心，吼，大哥啊大姐吼，我唔知啊吼，来，大哥啊大姐你放心，陈老师甲你讲，你脚无力就是循环歹，无血就无力，人就是安尼，人一定爱血行会到，你的肉才会收缩。你的血行有够，你的肉较有力。你今仔日你的血行未够，循环歹，
会未通，会未到，你咧人咧都无那无冤气，是不是？啊，第做者大哥大姐咧，你干嘛啦？会拢积伫卡底，无多循环去闹，咱要行路是闹咧控制嘛，对不？啊，你闹欠会，闹无会，第一咧，卡咧，卡咧咧控制到行未大步。啊，来第二，会拢积伫卡底，卡得当，卡得当。要压卡就感觉他拢当当，无力，行袂大步，所以你就愈来愈无力，愈来愈袂行。啊，你听陈律师的话，你咧食一寡帮助你血流循环的通诶，你就较好啊。啊，身体讲话，陈律师感觉讲，身体讲话就讲，你身体食着物件，身体是毋是有较好？你是毋是有较有力？吼、哦，你家己都会感觉出来，是毋是？咱就知影讲，人就是安尼，一朵花。无压水要打起啊！你个压水伊就阁活起来，啊人不是同款吗？啊人你循环歹去啊！你无得袂行。今仔张老师甲恁讲很久啊，你得了解着讲，哇，这个是安怎遮尔济人，吼、哦，遮尔济人，人大家拢保养了遮尔好，虾米原因？就是因为因身体循环够通，吼、哦、啊人会肯保养，所以这方大哥也是方大姐，吼你放心，吼陈律师感觉讲，系啊，你吼、哦。只要你循环过得通，或者一寡帮助循环的，你就较好啊，了解无？啊，不过呢，要帮助你循环，就是大条爱通，细条爱通，四肢循环爱通，吼、哦，有这三通，你才会健康嘛，是不是？吼、哦，系啊，啊，无清楚无了解，较去问助理哈。来，温大姐，温大姐咧问，脚在时也无问题，下晡了就会酸痛，是安奈安尼？因为方来温大姐，请老师给你报告的，你干嘛都爱大姐同款的啊？他都爱大姐是安怎？脚腰跟脚拢无力嘛，对不？啊，你是安怎？你是下晡了脚都会疼嘛？啊，是安怎脚会痛会疼？因为你的血积伫脚底嘛。啊，是安怎你的血积伫脚底？第一，你就是脚无力嘛，对不？啊，所以血无法度将咱的循环拍起来个脑嘛。啊！你就感觉头安尼晕晕沌沌，啊人就虚弱无力。啊！你后面靠就放假呢，是不是？啊！你咧，只食好血路会通，你就自然较轻松，较轻松啊，唔免烦恼啦。吼、哦，温大姐，请老师跟你讲，你这只是四肢循环歹，造成着咧下晡就会较酸无力，因为日时啊吼，日时啊咱活动啊，因为大哥大姐吼，恁的四肢循环歹，啊脚吼、哦、肌肉拢无力。所以咧，都得着，咱人对走路走路会较怕会起来嘛。啊，你脚无力来边啊走路，啊脚会疼，你嘛袂惊，是不是？啊，所以谁那会补脚会疼，伊得胀疼，胀胀疼疼酸酸嘛。有个人会酸酸，啊有个人会软软，啊有个人会胀胀疼疼。哦，啊基本上来讲，温大姐你得属于就是讲下晡时阵脚都会胀疼，哦啊你会无爽快，啊就是这种你暗时啊嘛较歹困。啊，你得循环较慢尔啦，哦，免烦恼啦，好不好？哦，温大姐，你身体够用够好，足简单哈。哦，你得食寡帮助循环的，你得较好啊。后来张大姐咧问，尿尿有泡泡前来安尼，这正常的啊。哦，你本身嘛无糖尿病啊，对不？来，张大姐，超市甲你报告的哈。哎、哦、呀，张大姐，这个正常人尿尿拢会有泡泡，啊，只是泡泡的效益。好、哦，你用什么物件淡来水嘛，水泡啊？是不是？所以正常人尿尿拢有泡泡，迄无代表着你尤其有问题。不过你的泡泡未消，冲未掉，幼幼啊，阿个未消，那你都要注意，吼、哦，是不是检查一下你的尤其功能？吼、哦，啊，不过一般人来讲，每一个人的尿尿拢会有泡，是安那？因为咱食的物件，咱所食的物件，搞咱放尿代谢出来的时阵，咱的身躯有一挂，咱身躯排出来的废物，咱身躯排出来的一挂。就是咱无需要的这个物件，会伫尿内底，爱倒滴掉咧。咱尿液的浓度会较悬，吼、哦，那就水泡啊，安尼有无？水泡安尼有无？吼、哦，系啊，所以你尿尿就起泡，迄是正常的，吼、哦、啊，每一个人拢有，啊，只要冲会掉，吼、哦、啊，无足油的、足细粒的冲未掉，啊，基本上都无问题，吼、哦，免烦恼哈。啊，尤其大哥大姐，足侪人拢咧开慢性药啊，阿宝咧。迄、那个看医生，迄药剂功能检查拢正常就好啊，吼、哦，唔免烦恼，唔免烦恼，吼、哦。后来新港乡的
新港乡的李大哥吼，讲家己八十几岁啊，规身躯拢病痛，肩胛头真硬，脚无力，吼爱助行器，爱牙齿卡伊啊，有咧食脑神经的药啊，啊佫常常头壳痛，吼糖化血色素7.8上悬的，吼上悬啊吼，啊十一月的时阵吼，开始有咧帮助食一寡血路循环的痛的啊，吼十一月开始食，吼啊那安尼要如何改善？安尼就咧改善啊。来，李大哥，陈老师甲你报告的吼，你正开始欠要来食一寡帮助你血路循环的，但就说感觉你的身体就会好起来，第一你会较有力，因为你氧气充足，你循环较好，氧气充足，你就较有力，啊，你会较会惊咯，啊，你嘛较袂酸痛，啊，过来你嘛较好困，吼、哦，所以咧，这是一种虚弱症啦，就讲、是、大哥八十岁啊嘛，啊八十岁啊，规身躯吼循环歹。啊，就滴着规身躯安尼酸软痛，啊拢啊酸啊软啊痛，啊就拢无力，是毋是啊？行路都爱靠助行器，我拢甲恁讲过啊。四脚椅啊，愈行愈无力咯。是安那四脚椅啊，愈行愈无力，因为四脚椅啊是靠手的力，毋是靠脚的力。所以四脚椅啊愈行，你的脚愈无力。啊，不过四脚椅啊叫做辅助椅，辅助椅助行器的意思。就是讲，我生活的辅助，我要去停一个地，吼，我要去，我可能要去便所，我惊危险，我来辅助咧，安尼会当，互你卖跌倒。啊，是我要出门，吼，我咧会用辅助仪，吼，我加减啊行会当。啊，不过你要运动，你也要运动，请你压两支拐啊，哦，压两支拐啊，吼，因为咧，安尼脚较出会着力。大哥大姐，你要运动爱压两支拐啊，脚较有法度出力。啊！你脚有出力，你唔只脚会当慢慢啊复健，对无？脚有出力，你唔只会当慢慢啊复健。所以咧，大哥大姐，四脚椅啊愈硬，你的脚会愈无力咯。因为四脚椅啊是靠手的力。哎呦啊！只要是我举一支拐啊，一支拐叫做辅助，一支拐辅助讲啊，我要去散步，我要去菜市啊，吼、哦，我要出门，我举一支拐啊辅助。生活当中可能你出来行路，我用一支拐啊辅助。卡袂跌倒，安尼会动。啊，唔过你要运动，请你压两支。好、哦，阿、啊、李大哥，陈刘帅讲，你正开始有咧食帮助血路循环咧，愈食就愈有力。啊，出门运动，请你压两支拐啊，好无？四脚椅啊，你要运动时，四脚椅啊系伫边啊。好、哦，你比如讲去公园运动，四脚椅啊系伫边啊。啊，然后压两支拐啊行，嘿，啊有脚出力，练习脚出力。陈刘帅相信你真有咧保养啊，只要加上着你肯要运动。你身体阁用起来，八十岁啊，同款，比如你七到甲一百岁，好不好？哦，所以咧，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但有所爱讲，即个大哥大姐拢拄着循环改歹，阿无得袂行吼。来吼、哦，杨太太联盟，我看者，来，即我到时阵甲你讲，来，陈太太联盟吼。哦甲状腺结节是什么意思？好、哦，医生讲良性无贵药啊，对啊，你良性的要吃什么药啊？良性的甲状腺是哪结节？来，陈老师请问，请问的吼，他就没有啊。咱吼做者人用啊，做爱吃药啊你。超市问你，你甲状腺结节真的嘛无什么药啊，当个吃好消，这第一点。啊，既然无吃药啊，吃会消，你是安那要乌白吃药啊？哦，这第一点。啊，第二点，既然甲状腺结节伊无法度食药啊，食药消，你就是爱注意生活的保养，卖互伊继续大，继续恶化，这才是重点。吼、哦，我阁甲陈太太报告一道：第一，甲状腺结节伊无啥物药啊，食会消啊，食袂消，所以医生会开无开药后，你的原因伫遮。吼、哦，啊来第二，如果伊愈来愈症，愈来愈大，还是恶化，到时阵会得麻烦，对无？所以咱就是爱用心保养。吼、哦，啊，甲状腺结节结通常，但就是感觉讲，基本上来讲，因为甲状腺伫咱哪凹吼，咱脖子哪凹的下骹，吼、哦，啊，开始咧结节时阵咧，就是怎良性的，吼、哦，怎突突来啊，生一挂流出来，生一挂流出来，吼、哦，啊，生活当中，但就是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的，就讲，基本上来讲，这种甲状腺会生流出来，有无？会有结节出来？这基本上来讲的，是不是你较搞操烦，吼、哦，放较未轻松，
还是生活较啰忝，有诶拢做害去，伤忝、伤啰忝、睏无好，还是高超烦，甲状腺的较容易的产生问题。我讲了解意思吼，嘿，真侪甲状腺诶问题，但着说拢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做者甲状腺诶问题，有可能对生活伤操劳、伤忝、睏无好，还是伤超烦。头壳放袂轻松，搞超烦；上紧张，搞超烦。这拢会导致到你的甲状腺容易内分泌失调。了解意思无？吼、哦！啊，真良性的来讲，基本上来讲，你如果 T3 T4 拢正常，就是你的甲状腺功能拢正常，就是检查就好。表示讲你也袂严重，甲影响到你的甲状腺机能的。吼、哦，无严重，甲讲影响到你的甲状腺亢进。所以咧，这节节咧，咱就是要注意。啊，毋过定期追踪，啊，伊无药啊，食消，所以医生较无开药啊，互你哦。因为无啥物药啊，法度甲甲状腺结节消消去啊。哦，啊嘛无啥物药啊，讲控制脉搏会继续大，只有产生着你甲状腺亢进的时阵来控制甲状腺亢进的药啊。啊，因为你进无亢进啊，啊你无亢进，当然医生无开药啊，互你啊。啊，你就是继续追踪，好、哦，继续追踪，继续就是保持就好啊。好不好？啊，唔可定期来检查，吼、哦！啊，生活当中放较轻松的，睏较好的，唔好想落忝，吼、哦！啊，唔好想搞操烦，吼、哦！基本上都较无问题，好不好？安尼简单个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哈，大哥大姐啊，咱也无力啦，循环歹啦，脚麻手臂脚酸手软啊，循环未通啊，莫放了家己痛苦哈、啊，食老啊未行，啥人要可怜你，是不是？所以你莫讲个家己拢无力拢未行，行路开始压拐啊，压四开压血路循环未通啊。赶紧的，甲食好通，只要你血路顺来通，有力的行，会爬楼梯，会出门，会行路，会佚佗，咱食楼较自由，较自在哈。刷卡拢满刷，助理咧甲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于天所唱的《夫妻之歌》。刷卡进拢的刷好哈，助理咧甲你服务当中，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咱这个人吼，有当时啊吼，陈药师拢感觉讲，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爱去提早来预防着咱身体吼，这个就是三型问题。所以，真的预防医学真重要，预防医学真重要。结果进前吼，耶鲁大学啊。耶鲁大学吼，这个就是做着相关的研究，发现着讲，如果你的面皮落堆，你的面皮有啊，面皮开始拢堆堆，你的双下巴拢堆落来，包括着你的目睭皮拢堆落来，啊，像那你的皮会冷去，像那你的皮会冷去，但是苏先生问你，竟然呢，耶鲁大学讲，这就是你的骨质。流失去，啊！像那皮冷去，我的皮双下巴堆落来啊，甚至嘞，目睭皮、眼皮有无？目睭皮拢堆落来啊，吼！啊，身躯的皮拢堆落来啊，这跟着骨质疏松有关系嘞。来，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吼，经过了解吼，人30岁了，咱的骨质每一年流失一趴，骨质吼唔是单单钙质了。真侪人就是讲啊，骨质就是钙质补无够，你错我。骨质内底个包括着即个啦，骨头需要的加质、胶质、胶原蛋白。如果骨头内底无加质，你骨头袂定，甚至咧你钙质流袂掉。吼、哦，所以咧，咱30岁过，你骨头的加质、胶质，吼、哦，你拢爱流袂掉。啊，像那耶鲁大学伊会讲啊，你的面皮冷去啊，你的面皮腰痕冷去啊。哦，你的面皮拢落堆落啊，目睭皮拢落堆落啊，等到你是骨质疏松的征兆嘞，什么意思？因为你的面皮是哪有啥物钙质无？无钙质啦。啊，你的面皮有啥物物件？胶质对，加质。所以食老有灰啊，食老有灰啊，你的加质胶质啊流失去，咱身躯的胶质流失去，你嘞皮就会冷去。啊，乔治啊，请问你是哪里的胶原蛋白会冷去，会流失去？什么原因？因为你 Q10 无够，对吧？大哥大姐真内行哦。因为人食愈老愈侪岁，30-40岁开始，咱的 Q10 一直在流失。身躯的 Q10 愈无够，咱身躯老化的速度就愈紧。因为 Q10 会当帮助咱的细胞抗老化、抗氧化，这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大哥大姐无讲哦，听众朋友可能唔知呀哦，你敢知呀？台湾吼，系啊，台湾啊，你敢知呀？每3秒都有一个人骨折，这两三好，一个人骨折，这两三一个人骨折，因为台湾足侪人骨质疏松诶，台湾人足侪人骨质疏松诶哦，根据着专家的统计。台湾髋关节骨折的几率是亚洲之冠，全亚洲第一名。台湾人是安怎你的骨头这么怕？什么原因？不是台湾人钙质吃不够哦，除了吃钙以外呢，你该补充加质、胶质，你的胶原蛋白真重要。过来，乔斯哥啊，大哥大姐报告哈，一旦你啊断落，断掉髋关节歹。那安尼咧，我要甲大哥大姐报告诶，一年内底三个死一个，老大哥老大姐一旦断落，断着髋关节歹去，可能未变心未行路。一旦大哥大姐失去着行动力，可能咧会危及着性命，咱未当无注意哦。用话，陈老师啊，哦，啊无想到讲遮尔严重哦，遮尔严重啊，哎呀！啊，大哥啊，大姐啊，陈药师嘛，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吼，真侪人你会发现到，差不多50岁开始，你的面皮就开始凉去啊，对不？面皮开始凉去吼，哎呀，你的双下巴开始堆落来，你的目睭皮开始堆落来，像我今仔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的，就讲，今仔日咱的面皮会堆落来，就是咱的胶质流失去，啊，胶质流失你看骨质疏松有啥咪关系？骨头内底有20%拢是加质，大哥大姐，作者人叫是我骨质疏松，就是钙质补无够。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不单单来补钙质，你该补加质、胶质，
价值无够，你的骨头袂用；价值无够，同款你的骨会怕；价值无够，你的钙质会流失去。吼、哦，这是一件你必须爱注意的代志。较早过去，咱拢想讲骨质疏松补钙就好啊。唔过新时代新观念内底，但有需要听众朋友了解，唔是爱补钙质尔，你该补价值胶质。要补价值，你都要先有 Q 天，因为胶质无 Q 天 Q 袂掉，所以你要有 Q 天，你要有钙质。你要有 B 群，而且呢 ，B 群哦骨头会顶，甚至呢，你爱有你爱有胶原蛋白，这是一件事实。啊，来第二，谭老师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吼、哦，你做这样讲，陈老师哦，原来 Q 天这样重要 ，Q 天会当帮助咱身躯的胶质伊呢较袂流失去，对，所以乎你的面皮较袂摇，面皮较袂摇。来第二。Q10 会当抑制着黑色素的形成，真正唔知啊，唔过咧冥冥之中有大姐哦，杨超子，真正我听你的话吼，我营养较高，伊讲吼，伊吼足骨力咧，吼足骨力咧补充营养，结果咧近八十几岁啊，面上一丝啊老人斑、乌斑拢无，面皮 QQQ， 八十几岁老大姐啊、哦。爱是安那面皮 QQQ， 虾米原因？大哥大姐，但就苏改讲，伊就是因为营养有够，所以 Q10 伊会抑制黑色素的形成，这是确实。这医学当中都有相关的诶研究证明 ，Q10 伊的抗氧化能力比维生素 C、维生素 E 搁较好，而且咧有抑制黑色素的形成。简单来讲，一个 Q10 有够的人，你较袂生老人斑，你较袂生乌斑。你的面皮，咱的面皮较袂灵伊。吼、哦，来第二 ，Q10 是一个强力抗氧化，抗氧化对着查甫人真重要哦。做怎样讲？只要是抗氧化对着查甫人，啥物重要？查甫人常常尿泡线肿，对吧？吼、哦，而且尿泡线肿，尿泡线肿起来，徛伫尿道放尿都放袂出来，徛五分钟啊，嘿呀、啊，要搁徛伫遐。太太讲啊，你徛很久是徛在淡仔床啊？你是咧想想神哦？啊，无你啊徛很久，无啦，啊，都放未出来啊！哦，哦，啊，徛很久，佫放未出来，这太太哦。

油脂，减少刺激。所以呢，和咱呢，做者查甫人呢，你较袂常常尿毛线肿起来。你 Q 天有够的查甫人，尿毛线较袂常常肿，啊配合着锌，吼、哦，有 Q 天有锌，尿毛线就较袂肿，这是确实咯。啊，你也发现着，哎、欸，有影，较早吼常常吼，有当尿毛线肿起来，放药放袂出来。啊，最近吼、哦，哎、欸，尿毛线较袂肿呢，是安那？因为你营养食有够。吼、哦，啊来第二，超市个啊大哥大姐报告，既然咱知影讲 Q 天会当甲胶原蛋白收好掉，和你的胶原蛋白较袂流失，所以胶原蛋白除了咱的面皮，面皮较袂凝较 Q， 较袂生乌斑，咱身躯的胶原蛋白除了骨头内底骨质、钙质、含钾质，吼、哦、胶原蛋白以外，够一个所在，就是你的软骨啊含关节，对不？软骨啊，含关节的，伊嘛需要 Q 天 ，Q 天哦，即个软骨啊关节的 Q， 所以你也发现着讲，哎、欸，我 Q 天较高，我的关节的，我软骨啊，我的关节的，伊咧较袂发炎，较袂磨损，较袂磨损，吼、哦、啊，所以 Q 天会配合着 UC2 胶原蛋白，谁那要用 UC2 的胶原蛋白？但有事请问你，什么原因？因为UC2 的胶原蛋白是圆形的胶原蛋白，咱身躯吼，如果你一般来讲，一般的胶原蛋白吃落，咱身躯会产生着免疫反应，也容易过敏，甚至也攻击伊，因为身躯的伊对着胶原蛋白真敏感。啊，不过 UC2 胶原蛋白就是非变性的第二型胶原蛋白，所以身躯不但未将伊当作敌人，甚至来接受伊，所以呢。你会发现到 UC2 胶原蛋白、关联蛋白身躯未排斥，而且会当直接帮助你修补，增加着你关节活能力，让你关节较未发炎，让你的关节软骨来修补。大哥大姐做这样走路起起落落啊，走路脚拢开开开脚筋啊，你的关节已经用要磨破，用磨害去啊。老大哥、老大姐，只要走路一边关一边加，还是走路脚开开脚歪歪，还是走路脚头起个叫。啊，是要落楼梯、爬楼梯，要落楼梯，得个扭的，得个倒退路，吼、哦，脚头乌拢无力，要落楼梯无扭无滑，唔敢落去，是不是？你看少年的要落楼梯，砰砰砰跳了跳就落去啊，连扭都免扭，滑都免滑，啊，就是脚头有力，啊，大哥大姐要落楼梯嘞，无扭无滑嘞，哎，脚拢无力，用要跋倒去，啊，你的脚头是安那，无好去啊，什么原因？有你的脚头内底嘞，伊袂翘啊。伊个软骨啊，伊袂翘啊，伊个滑囊伊无够啊，所以陈律师伫节目当中，我拢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食了啊，万一这脚头歹去啊，会产生啥物效果？行路脚开始会开开，像那你看你的爸爸妈妈吼，行路脚袂正，脚开开，你也烦恼啊，这两间关节爱换掉啊，因为一旦行，咱的关节是直的，关节袂开开。所以正常人走路脚会直直，如果你走路脚会开开外八内八，你的关节真紧就无歹。这样说无骗你哦，因为你的关节如果唔是正，伊真紧就无歹，也无去边爱就无害去无歹去。所以你要重新帮助你的关节固定来，第一你要有营养爱保养，你关节需要的胶原蛋白、Q 天、吼、哦、米群、钙质爱有够以外，但就说来讲，你嘛爱运动。做适合的运动，第一走路姿势爱正，吼、哦，行歪歪，行起起，行歪八，行内八爱调正。第二，搭个脚踏车，脚踏车来帮助你，脚头爱疼，你就无适合行伤久，会疼就袂当行，爱疼袂当行，要安那，你就搭脚踏车，吼、哦，搭个连脚袂疼，你就会当行路啊。我讲了解，啊，脚头啊正起来，唔是赶紧去抽水，脚头啊正起来，你是爱安那，爱互伊休困，因为。你的关节咧发炎嘛，所以也静起来，啊，都爱休困，啊，休困拢免叮当呢，爱叮当，所以搭脚踏车的运动会当搭，哦，脚踏车搭，慢慢啊，脚头伊啊，慢慢啊修补啊，吼、哦，你互营养，互 Q 天，互胶原蛋白，伊有修补好啊，连讲呢，伊较袂静啊，自然伊就较好，你就当凹弯啊，咱拢知影，连讲的脚头的关节，连讲脚头的关节，伊咧袂当走，袂当跳。甚至一代当使用十几年呢，
所以大哥大姐你脚头也袂翘啊，吼、哦，甚至生活当中做者大哥大姐，吼、哦，面皮拢开始落堆啊，骨质疏松啊，甚至咧查甫人咧，你放油拢放袂出来，你的心你的 Q 弹无够啊，甚至女孩子咧，你的面皮拢开始生腰纹、生乌斑啊，你拢爱注意，是不是你营养食无够？你讲是不是？吼、哦，等这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进的线，助理甲你服务当中，电话加养一群来找助理哦。0800-77-33-55，0800-77-33-55。

0: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只要是广告节，广告节，卡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嘞吼，大哥啊，大姐啊，生活当中吼，台湾人真侪人骨质疏松，是不是？不过台湾人钙质无够吗？钙质有够吼，真侪人啊钙，你这个真侪人足够补钙的，甚至钙质足济。啊，不过呢，你单单补充着钙，如果你的骨头无加质、胶质、加质无够，你伤感吸会掉。吼、哦，大骨大子，咱来知影，骨头内底加质、胶质占着两成，占着两成哦，两成就是十成内底八成有两成呢。所以无只加质哦，你只钙质敢黏会掉，这就是重点。在第二，生活当中有足侪大哥大姐，你有咧补钙，对无？白白补钙，陈药师介绍的心钙球，以完整补钙配方非常完整。大哥大姐，你来想看卖，白白要补钙，陈药师的心钙球内底有十种的钙质，再下两粒，暗下两粒，对他们补充着一天800毫克的优质钙质。而且呢，不单单咱的心钙球内底有完整的钙质，有钙、镁、锌、铜、锰，个维生素 D， 补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 是不是？所以呢，你也发现到陈药师的心钙球呢，不但呢有钙呢，有钙、镁、锌、铜、锰，个维生素 D， 伊呢个有 Q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一个 UC2 胶原蛋白，十足的成分，个加上完整的 B 群。大哥大姐啊，你要去对找一罐钙质这么丰富、品质这么完整、让人这么懊恼的好产品。你白白你要吃钙，当然你要吃最好的配方，对吧？第二，等下苏贝跟大哥大姐报告，心钙球内底，伊咧不单单伊的钙质配方非常的完整，伊的 Q10 成分真纯。咱知影 Q10 对女孩子真重要，是不是？女孩子如果有 Q10， 有胶原蛋白，你不但 Q 底底水当当。太太吼、哦，食陈药师的心钙球，食到伊菜市啊，人拢学得有够水，等来拼互先生听。啊是啊，那太太食了愈食愈水，因为愈食愈 Q。你的胶原蛋白如果补充有够，胶原蛋白补充有够，你的 Q 底底水当当。不过胶原蛋白要 Q 会掉，就一定要 Q10 的帮助，这就是重要。结果呢，太太吃了后，报先生吃咱的心钙 Q。先生吼、哦，较早吼，徛伫药道啊顶悬徛五分钟，徛到太太讲啊，你是徛遐咧创啊？哎呀，先生吼、哦，每一次吼、哦，啊不时啊徛伫遐放袂出来，有够痛苦，是不是？啊，是怎样大哥站很久，什么原因？啊，就是怎样正起来。啊，今天查甫人一定要有心。查甫人，你50岁过啊，你心爱充足。啊，不过有心无够，陈药师的心爱球内底有查甫人需要的心，也够完整的 Q10、维生素 C、维生素 E。所以真侪男士朋友食陈药师的心爱球了，去到便所轻松顺势啊，徛咧咧，一咧啊咧，就出来啊。啊，是安那，咱男士朋友真会节奏好棒啊？什么原因？因为伊无静起来嘛，是不是？你心有够嘛？所以这款心钙球咧，男女同修，翁阿婆做伙食，真正真好。你白白要补钙，我要来食钙，但你说心钙球。钙、镁、锌、铜、锰、维生素 D， 有 UC2 胶原蛋白，也够 Q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有完整的 B 群，而且呢，够查甫人需要的锌。女孩子吃 Q10 的水，查甫人吃锌含 Q10， 你呢会做损失，是不是？过来，老大哥、老大姐吃老岁啊，上惊就是爬楼梯走路，爬楼梯走路安尼关节起骨叫，啊，甚至呢。走路脚开开，走路脚歪歪，一个关节磨到用要害去。 啊，你观察这软骨啊，这胶质，和你磨到要了去啊呢？大哥啊，大姐啊，换人工的观察，袂走袂跳，是不是？咱呢，想要和咱呢天然的观察用较久的，天然的观察爱帮助伊保养、修养，是不是？但有出介绍的心钙 Q， 伊内底有你真需要的优质度胶原蛋白，甚至呢，伊呢也够有丰富的 Q10， 加上完整的 B 群，佮十足的钙质。所以对着老大哥、老大姐来讲，本来安尼行路崎崎岖岖，爬楼梯崎崎岖岖，要去菜市啊买菜崎崎岖岖，又买袂行，甚至呢，行路安尼脚开开、脚歪歪、歪巴行袂得、行袂好啊！你又要甲磨害去、磨歹去啊！结果呢，你真的互营养、互保养，啊！结你只要食单尿酸心钙 Q， 平常时配合着做打卡踏车的运动，单尿酸相信你。一段时间了后，你来继续好行路，而且继续轻松。作者老大哥、老大姐讲，丹尼尔叔有影呢。食你的心钙球了吼，真呢。运动定会当行一年啊呢。啊，大姐是那运动行行袂一年，较早行吼，脚头骨就疼。啊，疼要安那行，是不是？啊，你真呢，重新甲过球啊嘞，会行有够好，你来听看麦。
1: 我就走啊！我就心中就无啦，走路拢用用要倒落去吼，我就是走路走未去吼，人用用要跑头前去，咁要倒头前去，还袂半惯哦。我走路，我运动定天，我坐一日无啦，走几步都袂行呢。我拍头本来就会疼啦，即个嘛是会行，会行，
0: 会行对无？
1: 会行，较袂疼。
0: 有够好吼，一个大志哦，用哎呦，丹尼尔叔啊，我本来吼安尼走路袂行呢。啊，要去菜市啊买菜吼，爱挂菜篮，菜篮爱挂重呢，拢未堪即行呢。结果食你的心爱球，食较紧呢，当去菜市啊行路行几点钟呢？有够欢喜！啊，是那中心呢，未起起曲曲啊，中心呢好行，因为真的是脚球啊，你来听看麦。
2: 我迄个脚，我迄个膝盖的迄个退化哈，
0: 是，
2: 我有食你的心钙球，
0: 谢谢。
2: 现在走路可以走差不多去市场走一个小时都不会痛，
0: 哎呦，加高加高，
2: 连膝盖哈，膝盖现在好像不痛的，应该不用开刀了，不用开刀。
0: 哦，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2: 应该不用，应该走路我都知道了，我可以走一个小时的，
0: 因为心态恭维啊，好，谢谢，好，谢谢，有够好哈，是不是？啊，大哥啊，大姐啊。你开始最近来走路脚歪歪、脚起起，啊，甚至起骨叫，爬楼梯走路无好行，啊，甚至咧，作者女孩子，你五十岁过啊，你咧愈来愈袂 Q， 愈来愈袂水啊，爱伫落堆啊，摇摇摇啊，啊，查甫人咧，你咧安尼徛伫桥头啊顶悬咧，特别徛五分钟、徛十分钟啊，啊，是不是？啊，老大哥食老岁啊，钙质嘛爱补充啊，骨头爱顾健康啊，心脏收缩爱好啊。肌肉收缩爱有咱啊，咱呢来食这罐丹尼尔叔介绍心钙球，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节奏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节奏有咱，而且呢，和咱呢查甫人你呢顺势好棒，而且呢女孩子呢球弟弟水当当，好不好？请你记哩，心钙球一罐2800块，食一个半月45天，大罐的食较久，伊有180粒。早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就当食一个半月，45天，等于咧一个月1000多块尔，有够省，而且有够专业，有够厉害，价格人人知。大哥啊，大姐啊，这关心解球，何你无得嫌？人人咧，大哥大姐食了咧，身体健康，身体有营养。啊，你人生50岁过啊，女孩子想要水较久的，球底底水当当，秋天来食。查甫人想要会顺势好棒，你咧心含 Q 天来食。老大哥、老大姐食到有货啊，要行路好行，你咧钙质爱有够 ，Q 天爱有够，胶原蛋白爱有够，米群爱有够，食这罐心钙 Q， 请你会记哩。外口买袂到，唔好过四界乌白买啊！卡一支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微咧一支电话，这支电话就是丹尼尔叔介绍产品诶，唔好过。这个安那卡唔掉去，买唔掉去啊！吼、哦，卡这个电话叫助理家你寄，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心爱求一罐2800，食一个半月，一个月1000多块尔，起来投资自己的健康，食到爬楼梯好爬，走路好行，女孩子求得水当当。 查甫人你顺时好放，好不？刷卡做你爱好无等的加养一群人哈，来0800-77-3355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真刷卡拢满刷，做你咧家己好无等的加养一群人哈，0800-77-33550800-77-3355

0: 好来，这蔡大姐咧，赶紧哦，我赶紧甲蔡大姐回答一下哈。蔡大姐讲，厝内底人拄好脑部小中风，吼、哦，啊，进了各地病院，吼、哦，阿要安那保养，要食啥物？来，蔡大姐今次来报告的吼，进脑部的小中风哦，伫病院当中，伊啥物拢未食进，是安那？因为只会当地大动的补充水分，伊食嘛食未起啊，吼、哦，要搁未当食。等下医生讲的当家开当家，吼、哦，啊、医生会用药啊做治疗，所以伫病院的这段时间先交予医生。等下医生讲的当家的时阵，咱呢会当食寡素心汤，可以开脾胃，胃也较好吸收，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如果这个医生开始讲会当食物件的时阵，吼、哦，人较无体力较无元气，用寡素菌煮汤、四君子汤，吼、哦，四君子汤唔知呀，问中药房就知呀。素菌煮汤，食了靠体力靠元气，吼、哦。第未来我跟那个蔡大姐报告，第一啊较无胃口，食较袂落，会当开始食物件了，煮寡素心汤好食，吼、哦，解开脾胃，因为先爱甲胃肠顾起来开脾胃，互伊会食，吼、哦。因为中风了真需要营养体力，吼、哦，营养体力拢真重要，吼、哦。啊，素心内底低糖低多啊，拢会动，迄拢有蛋白质。了解意思吼，系啊，迄拢会动，无问题吼。啊来，第二，如果人啊较无元气、较无体力，煮寡素菌煮汤、四君子汤，吼，唔知影问中药房，了解无？啊，当中食了靠元气、靠体力，这拢是病人会食一个物件，吼。啊，一旦倒来啊，咱小中风过就是爱预防大中风，因为医生会甲你交代，这小中了一年来中风的几率真大，请你爱小心。所以咧，你要养生保养，等下医生讲，哎，当等你厝啊，吼，会当保养养生啊，吼、哦，这个已经会当开始正常，什么物件拢会加起啦。当然咧，你都会食帮助一寡血管循环较好，血路会通，靠精神靠体力咧，了解意思无？啊，这个营养帮助伊疏通，嘛帮助伊会当预防着再一次的中风，因为小中风去病院，医生会甲你处理又好，你免烦恼。哦，小中风来讲来讲，基本上来讲，就是回来就是靠复健，靠复健，吼、哦，靠行路。啊，伊无那边那行，你就是爱甲循环沟通啊，了解吼、哦？啊，一边甲循环沟通，较有力，较会行；啊，一边血管嘛较袂脱掉的，血管循环较软 Q， 较会当预防伊再一次中风。因为小中风过了，再一次中风的几率就真大。当然拢爱小心注意，好不？啊，进入病院就先我交病院医生就好啊。吼、哦，等下医生讲会当食，先用素心汤。吼、哦，无体力就用素菌煮汤，好不？好，爱简单甲蔡大姐报告一下。好，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梨旺，得力锦庭，卫署药字号04761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咱的美国进口基本米，还有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我是丁盈，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吩咐，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0: 手机啊网络吼，有一个少年家，差不多高中啦，应该是算今年打考到高中吼。好啊，配面，啊那配面呢，得问老母啦吼，当然是老爸老母做委员，但是想问老母啦，啊那样呢，讲伊咧考高中进前吼，因老母甲伊讲啦，讲你。哪会当考到高中，嘛无甲讲一定要考偌好个公立个高中吼。只要你当考到高中啦，吼，继续读起哩。啊，妈妈伫今年暑假着即马吧，即马着今年暑假吼，带你去日本啦。伊想要去对呢，伊讲日本迄个大阪个环球影城。哎呦，我用个你内行呢，日本个环球影城是大阪对，日本个环球影城吼，伫奥萨卡大阪吼。啊！伊最爱去这个所在，日本的环球影城哦。好，结果我到拄好，因老母住一个月吼，去予公司甲辞头路啦，得裁员啦。即马做在公司临时甲你裁员吼，你袂当来上班啦，毋是袂当，就是毋免来上班啦哈。公司吼，裁员吼，啊，当然裁员都无薪水啊嘛，都无班能上安尼吼。伊甲讲吼。安尼，今年这个日本铁佗吼，咱各等一个时间的啦哈。好，去噶未得。我即马讲到这，有人讲啊，这有啥物好去的？对啊，囡仔就是安尼啊。啊，囡仔是哪个变啊呢？就咱即几工啊，定咧讲的，叫做妈宝啊吼，就祖先听命命啦。我来讲，即马囡仔大家先听囡仔吼，已经变一个。有够通常的这个家庭风气吼，大家囡仔都听命命，无像较早讲吼，啊囡仔虽然听是听，但是吼无听到安尼啦吼，就是用心的啦，就对啦吼。免老母的话吼，全部拢甲写伫迄个手机迄个所在，互别人看啦。伊是希望讲别人会当甲伊这个。安慰该笑笑吼，哇！你安尼可怜，无采讲你安尼，有啦认真读册去考到高中啦。啊，恁老母答应讲，你若考到高中，特别带你去日本佚佗，你上爱佚佗迄个环球影城吼。结果无通去啦哈，原来老母用死头路嘛，无头路啊吼，讲话无算话啦吼。你安尼是要哪做人爸母啦？啊，你若无在了做人爸母吼，讲话啊。袂当试听吼，无你就卖甲我生啦。哦，我讲你讲到遮严重，这个叫妈宝，无法度吼。伊是当时呢，差不多两公斤尔，伫手机啊，迄个脸书有利用写一寡家己啥物代志，大家人听看卖，啊是毋是会当甲出意见吼？迄个叫爆料公社啦，吼，有一个网站吼，这里。囡啊，就这高中生啦，伊就写出来，伊讲当初爸母答应伊，若考到高中，无甲伊讲一定爱考到啥物偌好个高中，若只要考到高中，表示讲伊要继续读起嘛吼，会带伊去日本的环球影城去得啦。结果唔知影讲伊真正拼甲去考到高中啊吼，唔知影这段时间因老母总叫公司辞掉咯啦，啊因老母就甲伊讲吼，我看这。卖去啊啦吼，咱个过一阵嘛，当然过一阵嘛。伊妈妈反正也阁足久啦，阁去找头路嘛，上班，他阁有薪水嘛吼。伊讲，这段时间吼，无都卖去啊吼。这个囡仔吼，总甲妈妈参详啦，讲妈妈在暑假吼，大家我的同学拢出去佚佗，我是安尼足轻松啦，无得安尼。咱吼，唔免去日本的环球影城啦吼，可能较贵个款。无咱就改香港得啦吼，香港买当去得啦哈。啊，因老爸老母改听伊意见了吼，讲吼无得去看卖的啦，连香港吼得去看卖，当然吹讲了都无啊啦，完全无。结果暑假已经差不多要结束啊，伊安尼逐工都甲身躯边只同学，都今年大毕业，去高中这吼同学。讲，我阮对算啦，啊，阮这礼拜吼，规家伙买一本算啦，吼，对算对算，每一个同学吼，都用这个暑假已经开始开放嘛，啊，囡仔在放暑假，所以伊身躯边迄个同学差不多大家拢出国佚佗啦，就是其中一个真好个 同学甲问讲吼，你唔是讲你环球影城好算无啦？赶紧嘞，传几张相片给我吼，你去日本的环球影城吼，安怎安怎吼，因吼见笑唔敢讲啦，啊，我都无去啊，我无去是别哪讲啦吼，结果伊阵我老母，伊认为讲因老母去用四道路，就是裁员吼，但是进前马个。欠寡钱啦，好，你只要甲进前欠迄钱啊，来甲摕出来算吼，你阁算个空工吼，嘛阁有钱嘛吼，就是讲小寡有一个存款吼，结果唔去就唔去啦吼，就开始累啊呢，那无能力抓出去佚佗，你当初都莫甲应啦吼，人讲应人。较常欠人啦哈！你甲讲我去了高中，特别坐去日本的环球影城佚佗，结果我真正去到啊吼，安尼无去坐我去。主要原因就是你讲四道路，四道路算啥？四道路去找倒位，我拢得去食饭卡中啦。食饭卡中吼，就是安尼，唔知影生活咧打牌的人吼，会艰苦啦哈。过来下边去啥呢？去写入感中吼，你若无迄个材料吼，就莫甲生落来啦，生囡仔落来吼。无代表，予伊过好个生活啦吼。我也无答应讲吼，我要予恁生出做囝啦哈。哦，讲话讲到安尼，有够超过下边人就一堆啊啦。伊想讲下边个遮个人吼，绝对有可能会较少少吼。你乖啦吼，你可怜啦，你即、这个即爸母吼讲话无顺话，毋是下边人出来差不多十个有九个婆拢在骂啦。每一个给你想嘛，在大家嘛，肯定没是你囡仔不代志呢。恁老母去用石头咯，公司裁员，我跟你讲，迄后壁平生活，反正三顿都有问题。你想讲即马要找一个头路，遐简单咯啊？尤其是恁老母呢，我来小个一个年岁啊呢，莫怪啦吼。人咧讲，即马一堆翁仔某啦，一堆啦。台湾的人口吼，会愈减少，拢无人要生啦。啊，生生这够路用啦，对啊。生生不如生一条鸡卵啦，各当卡来煎煎荷包蛋。哈哈，都有人讲安尼啊。生这条囝吼，那像安尼这条惯的啦吼，不如我生一条鸡卵啦，像迄鸡啊生鸡卵啦，生一条鸡卵各当卡来煎荷包蛋啦。那无生一个废物啦，不如吼，大家电游戏，搁别当个电游戏啦。哦，下边个人全部拢从咧个骂啦吼！你想要去倒？你跟我那算高中去啊吼！无你说不要去打工，嘛拢做人打工啊！打工赚钱吼！你安尼买当用迄个上简单的方式吼，想要去去倒个所在啊吼！什么环球影城啊、香港啦吼呢？家己无才调，人个囡仔像你这个年纪打工啊一堆呢吼！你唔通定定怨爸母呢？有你这种囡仔啦！我等到替恁老爸老母可怜啦，去做工过去赚钱啦。恁老母去用石头路已经足可怜啦啦，就是去用裁员。你阁唔知哪个珍惜这段时间，互你安尼食好穿好吼，啊，拢免烦恼的生活吼。唉，上尾有人加写一句吼，我那算正咸的话啦。伊讲好加载，我无你这种囡啦。结果大家拢在甲骂啦。相信我即马讲安尼吼，应该你听的人吼，差不多99.9%啦。我那是咧骂这个囡仔啦哈。我讲啊，即马囡仔在边啊呢？这爸母爱检讨啦。我得甲你讲过足侪遍啦。囡仔来变迄个妈宝个性吼，爸母一定爱负一半以上甚至高上责任。我长吼，到一台车去保养，啊，迄保养店诶。一、那个师傅算头家啦，就是家己本身啦吼，头家拢会来给我塞车去啦，因为大家做熟悉嘛，我都较无闲啊，我时间拢白条条啊吼，好，伊给我修理好啊吼，保养好啊吼，啊，昨暗利用我下班的时间开灯啊，我就伫遐开讲一下啦哈，我讲你最近开保养加呢，迄平常我那车那去保养吼，拢差不多免超过一礼拜吼，你怎样甲顺顺啊？伊讲吼，我即个迄台车里边要几个月啦，伊讲你敢知啊？我的边仔个师傅照顾无半个啦，拢我一个人吼，安尼应付所有，啊，我生理嘛在继续做啊。我讲啊，看安尼，伊讲吼，迄大家少年家讲，伊要创啥嘞？伊要去送迄个扶贫打啦，要送 一个送货员啦，哈，吴伯义啦，哈，伊讲我若今仔日想要做就出来做，明仔载想要休困就休困，秘书敢若甲你做头家，啊，事实有影，事实有影哈，都我若想要做就做啊，哈，啊，一个想要休就休哈，啊，我若较骨力嘞，迄天我若安尼加走几段，我甲算算诶，一个月哈，差不多有若三四万、五六万，我来讲哦，迄是甲你妄想啦，无遮尼多啦。你一天若走到要死，我跟你讲吼，除非你就像我讲安尼啦，一天吼走要滚六十摊啦，吼，迄个单安尼接袂停啦。那无，你看即马偌济人咧做这啦，外送员偌济人咧做，你抢单嘛不一定抢会下人咧，哦，这张单无唔对，你会当送，但是问题别人先抢的吼，你也不一定送会对啦哈。啊，你偌久啦？我问你，你偌久啦？哦，啊，你敢若想讲，哦，这时间有够自由啦，哦，啊，听人讲啦，拢听人讲的尔啦。那较久啦，就是个月啊，七八万啦，五六万啦，吼，啊，搁家己卖厝，敢若做头家同款。你若想要做，就做啦，吼。好，伊即马讲着上尾，即个重点，伊讲最近有一个高中读到一半，已经读高中啊，已经读到两二年啊，吼，读到一半吼，伊开始休学啦。伊讲伊足想要来对伊身躯边。住伫因兜隔壁无远个所在啦，一个高中个读无毕业二年加希望吼，伊讲伊要对学西亚啦。我这个朋友吼算一个真理解个人，伊讲你要学西亚不要紧，我吼会互你西亚工个钱吼，就是讲你嘛有一个西亚工，但是无介济同样吼，但是我是甲你建议，你也是爱甲你高中个等于个复学，就是讲你甲你个高中读无毕业。伊嘛是读迄个汽车科的嘛，哦，迄、那个少年家读汽车科。我即阵毋是咧讲即件啊，我是讲另外一件。当暗时啊，我个朋友保养店朋友啦，好来学伊对西啊咧修理车，就是咧保养车，两个月尔，毋是即个囡仔做袂落哟，是因老母来甲带倒去，死都嘛落去对伫身躯边做乌手就对啦吼。伊讲吼，危险啦、艰苦啦、热乎乎啦，伫工厂内面啦吼，啊安怎安怎，我的理由一大堆就对啦吼。啊，我迄个朋友，迄、那个保养厂个头家，伊个种耐心呢，佮讲，你佮想看这是个真好功夫呢吼。这吼后壁边，就是讲你已经把我个功夫学成吼，你嘛无一定爱家己开，你也无本钱，嘛无一定家己一定爱开保养厂吼。你要去外口个保养厂对，也是讲人迄个正版个即个。公司吼，迄、那个牌子的车的公司要引导咯，你着做好，因为你有一个功夫嘛，你有一个基本比别人用修理车的功夫吼。因老母死都唔卖啦，唔卖就是唔卖，卖得不要紧吼，但是做别个工贵吼，但是我都不爱互伊做乌手吼，啊，当只艰苦啦，有啊，你有一大堆，啊，无到我来边讲，不要紧，带队带队，我来甲你讲吼，嘿，囡仔会变做什么个性？爸母是真大真大的关键啦，就一张树啊，树啊啦跌，硬得跌，树啊啦歪吼，硬得歪啦。所以我咧讲即马有真侪人看电视也好啦，有诶无啦吼，看讲哎呦奇怪，迄囡仔即马妈宝个性有够侪呢吼，变啊出代志吼，就第一时间先找妈妈啦，找爸爸啦吼，啊甲看看几岁啊吼，拢差不多迄、那个三十几岁，要我四十岁都有安尼。毛迄个三十几岁、四十岁出代志，就要赶紧找妈妈，家己拢无代调去处理代志的吼。啊，像这，你茫讲啊，你这个囡仔家咧，唔是做爸母的，这个囡仔爸母吼，绝对有真大真大的问题啦吼，是安尼啦。所以我咧讲，妈宝妈宝，人咧讲恁囝妈宝，恁查囝妈宝，我来讲吼，你做爸母的，你家己是爱歹势，你茫讲晓啊，甲人伫遐哦，讲甲讨论甲，我迄个唔知要哪办啦吼，啊安怎安怎，我来讲吼，人若咧讲恁囝恁查囝咧妈宝吼，就是咧讲恁爸母啦，迄做爸母的吼，家己本身爱有一寡即个反省啦吼，我唔是讲做爸母唔对，听囝大家就听囝，即马大家听囝听较少卖命。但就问题是疼都要甲教呢，唔是讲疼吼，就像我咧小教吼，什么不懂三宝都拢惊甲你有一大堆，像伊刚袂讲啊，去饮一个人个饮料店，迄、那个较青草迄个青草店吼，因老母就对你身躯边啊吼，阮仔囝袂当洗碗，袂当洗鼎，袂当安怎有诶无诶吼，啊，干来当捧物件尔，啊安怎样吼，有诶无诶， 到尾佫讲，我嘛要，因啦吼，就是讲头家你一困头尾请爱请两个啦，连我这个妈妈请惨落去啦哈。啊，我妈妈啦，甲阮仔囝做伙伫这间店咧做工过吼，我就会当甲斗工斗西，阮仔囝吼秘书敢若兼做寡头，你甲看这这安尼是要安那？阿妈安那家囡仔娶好成长啦吼，哇，我啦想到我啦可怜啦，真正有影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
1: 各位旅客你好，第三月台的，现在

0: 的是18:06，经由台线开往潮州。
1: 你听一个广告，
2: 今年甲 QMV 吼，加甲即卖吼，他会行欢喜甲咧，
1: 伊咧
2: 做工课，所以上班欢喜甲讲叫我甲伊讲谢谢。
1: 哦，啊，你讲伊脚头骨崩了先啦，脚头骨崩了先啦。
2: 建起来，就伊现在要出侪人袂做工课啊。
1: 啊，
2: 拄电话我甲讲吼，啊，人伊食三罐尔，讲会做工课啊。
1: QMV 甲咱的经营做一只呢？
2: 对，啊，佮伊佮有食零食有固定。
1: 哦，就好就好。恭喜恭喜恭喜哈！恭喜哈！
3: 心肺哈是咧照顾龟仙姑，尤其那体力不明啦，奇怪啊，无去弄掉，无去用光掉，还是讲摔掉那样哈？迄、那个所在内面较会慢掉咧，哦啊硬荡荡，迄、那个所在个样硬硬硬啦哈，哦啊会酸咧，佫袂出得真吼，出来到地个安尼，哦袂子弹吼，啊那不如头壳迄、那个病吼。硬硬啦，袂弯啦吼，啊堆伫咧袂拄好啦吼，迄就是血咯。身躯吼，愈侪血咯所在，那血咯挂无好，愈侪毛病啦。啊，身躯有人讲对一个所在无血咯，对啊。身躯到对一个所在无血咯吼，是侪较少安尼啦。咱诶情形一定爱食通通通，人吼都了凉，无救紧啦吼，麻痹啦吼，酸啦、抽啦、硬啦、慢啦吼，硬硬啦，哦，吊疼啦吼，啊，搁会晕啦吼，都咱诶道理诶情形上好，就是美国进口诶 QMB 一定爱甲做基础。美国进口 QMB 就即个胖布啊，人特别咱平平算白白，人吼，哦，改成足袂堪一无困咩吼，人安尼软胶胶啦吼，啊，可能物件无爱食，啊，不时了叮当行步两步吼，喘平平喘平平吼，到咱个美国进口个 QMB 吼，你个价做位是源头啊。美国进口 QMB 甲真正做位心肺梗吼，上外国几千股啦啊，甲吃一阵啊，哎呦，迄、那个所在袂硬啊咧吼，袂安尼吼安尼，不救紧啦吼，啊慢掉咧吼，酸痛甲啊，互你袂打拖甲一搭吼，到咱个。美国进口的 QMB 上好个加真用，真用一定个，真用通通通吼，咱的酸痛对暗慢较会消掉啦吼，道理个真用啊，上好就是真用加迄个源头迄、那个美国进口的 QMB 做迄个心肺梗吼，指定房指名来个愈做会到啦，就像这个大姐安尼，咱的得力零果精雪梨王，咱公司开机完做做52单啊啦，吼超过啊，52单超过啊吼，咱的得力能够经得力雪梨王来当做位买上来，甲泡这一杯茶落去甲配，是加倍紧加倍好吼。等咱的得力能够经雪梨王甲泡这位吼，泡这一杯茶落去配 QMB 真香，然后你食维他干咧同款甲配维他干吼，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问我着。没有丢，唔当开我拢钱啊！谢谢，以上功德。

高雄福冠有办一个七道吼，都头家钱啦。啊，头家就是啥呢？伫众人个面头前讲头家钱哦。有人讲这啥物贼啦？遐好大，伊吼是高雄这间庙吼已经百多年啦，叫做文武圣殿，可能高雄个朋友足知吼。伊这福寿关关圣帝君嘛吼，这个文武圣庙吼好。道内面的董事长呢，都有人讲吼，董事长啊，姓黄吼，这董事长，伊就是有一届伫众人哦，唔是干那伊一个，大家也向拜拜吼，底下的有一个典礼嘛吼，有诶无吼，啊后边哦，安尼规定吼，全信徒吼，伊即马讲吼，大家拜拜仪式了了吼，伊要点迄、那个人添油香诶钱嘛，你知讲这庙真兴呢。迄添油香的钱吼，真正袂少呢哈。伊讲伊要现看卖啦，好，伊在照靠好。伊即马一个现贵的添油香的箱啊吼，现贵了吼。伊即马算，迄鸡仔咧算啦吼，算了吼，准趁人无注意的时吼，准规矩三个位落底拢跌落去啦。结果目睭正来，就是边啊。当然你要点钱，边啊绝对对一个人嘛。上无咱两个人以上啊，点钱咧准啊，你家己点咧准，对不对？啊，你边啊这个干事吼，对你边啊，我来小我应该遐看吼，好，看到伊算啊算吼，总甲一千吼，我拢几千块吼，拢摕起来落底地咧吼，好，迄、那个干事现当场甲动啦，讲当的啊，安尼唔好看啦，吼、哦，揢出来啦，啊，这当的开始搁在咧隔空咧，揢什么货啦？啊是甚物代志啦吼？伊讲我都有看到啊吼，客出来真在客出来两万几块。我讲你做一个这么大金庙的董事长，这两万几块你也好啊，真嗨。结果这个案件虽然当场有客出来，无唔对，但是人我照甲过啦，因为边啊个有人啊，唔是干这干事尔啊，人想讲这无过袂使吼，这较会使做这歹规矩啦吼，准涨价半一个五十块工，但是免关啦吼，罚五万几块啦。伊是主要服侍关圣帝君哦，都关公啦吼、哦，这个所在吼，当然伊有哪有服侍啥呢？都除了关圣帝君了吼，边啊一个堂吼，我啦服侍啥呢？孔子哦，孔子哦，这算伊等于文武，所以讲文武嘛哦，阿文阿武吼、哦，人那通常这个文武圣殿和各种地区的人吼，拢甲讲伊伫盐埕堡啦，都讲盐埕堡。叫做圣地庙啦吼，已经差不多百多年啦，那算起来吼，

真正大家开会了吼，准决定就是诶，加遐个两千几万的现金加美金嘛，一角一角准甲放伫迄个银行的保险箱啦吼。好，这无可能逐工开啊，就是有一遍，即、这个开啊，才去发现讲吼，嘿，啊，卡来变金纸啦，就是遐金啊，啊，得用假牙咧吼。当时人咧调查，都是即块啦。就是现任这当处长，姓这个吼，讲客内面的金啊两千几万客走了吼，准甲藏这个金纸伫内面啦吼，计算安尼规矩规矩咧吼，好，这代志有哪拍讲吼，好，过来吼，又搁发生这个代志啦，一件代志开始调查尔，是因为调查到尾，到尾较知当然有罪啊吼，调查到尾较知影吼，好，但是调查这段时间，这个当处长吼。有一遍，就最近啦，有一遍吼，伊吼，就是借口讲，伊要来，主持这个活动嘛，吼，都比如做这个活动啊，吼，啊，经什么时间吼，啊，都有大家，众人吼，伫现场吼，包括信徒嘛，吼，有诶无吼，好，啊，大家先拜拜了吼，就甩伊边啊，房间来吼，但是袂当伊一个人啊，伊就话讲啥咧，伊讲我今日来吼，除了办这个仪式了吼，大家拜拜，啊，暖阳了吼，我就是要点一个咱这甜油香诶钱吼，我现场点一个啦，安尼吼。大家各个都看到我那讲啊，都点一个意思，讲我当时怎样来吼，啊，看一个庙山咧，好好，伊调岗啦，结果拍规个田明勇的想法了吼，伊调岗底下算钱，准规矩杀来讲为，落底下准跌咧，边啊，这个干事本来是本来。当然，你当处长啊，吼啊，咱是伫边啊看来看咧，等于做一个人情尔，好好。结果当场看到讲，哦，安尼太好啦，吼！伊当场怎啊话？我讲等下，等下，安尼唔好看啦。我人伫咧现场吼，啊你安尼，唔得客出来，客出来啦！你安尼吼，歹看吼，好。啊，这个等下吼，就开始伫咧，什么会啦？啊，客什么物件啦？哦，啊，这个有啥物大代志啦？甲算算诶，两万几股啦，吼！我若外口请人客食饭吼。一个几百万都有啦吼，这靠什么钱啦？不要紧啦，这，而且我是这间庙的当主长呢，我若摕地官的钱，就是摕关公的钱就对啦吼，这嘛无啥。啊，这甘肃公开啥呢？什么无啥啊？啊，你这个这是大家公家的钱呢吼，你虽然当主长，唔是讲当主长拢你的呢，下到尾吼，好啦好啦，啊，给出来啊，客出来，但是。有讲啊，这个甘肃啊，甲庙方的人讲，庙方的人讲这袂当暗砍啦。你若暗砍吼，这代志反正刷伫你身躯啦，准真正报啦。啊，报警他处理了吼，人绝对够有成嘛。这都现场有人证吼，你也听吼，准上检察官处理吼。啊，当然嘛承认啦，伊讲吼，无啦，我是点点的了吼，准袂去你讲要去坑到东西想，我想讲家己的钱啦，准第六第安尼吼，我并无贪这啦。啊，我逐个月若请人家，甲人咧搬烂的这个钱吼，都开要几百万吼，这靠算啥？明明你都讲点迄个点迄个钱吼，两万几个第六第安尼吼，结果你甲看，这个案件准到最近吼，人法官共款甲判啦。虽然无当罪，唔免关，但是吼、哦，这个足歹看啦。你一个大当所长，做这间遮大间的庙当所长，你敢贪这个钱吼？有当时啊吼，实在，我讲见笑啦，属实见笑吼。边个人嘛讲啊，这有够见笑呢哈。你口口声声敢讲吼，你外口安尼什么几百几千啦吼，什么钱吼都你开啊吼，靠需要这个价。迄、那个庙客，这个什么两万几块，明明你就提得得啊！啊，人边个人无讲白贼，就是安尼见气冲昏，唔只当场甲判一个法官讲，这袂当原谅哦，甲判七道罪做贼啦，55天，但是当罚金免关啦哈。我讲哇，安尼咁就去做无做啊啦，吼、哦！伊当处长吼，人无做啊啦，吼，人改选啦，其实人就无爱好做啊，这个人吼，人有淡薄，我知影讲伊个行为啦，吼、哦，伊个个性咧，吼、哦，就是卖有做了吼，有一边吼，就是要改选嘛，要甲 L 倒啊，就即种伊吼叫外口人做工吼来开枪咧，砰砰砰开枪咧，就是加迄个金啊，摕走迄个2000几万吼，讲一条到尾，人本来唔知影嘛，查改查掉，就是即个啦，就是即、這个即、這个当处长吼，伊家己
所做啦，伊吼本身做当所长啦，啊，佮叫人即个啊，就是要解说啦嘛。伊嘛当风声，人吼无爱会做当所长，要佮下倒啊吼，有另外一派人吼要起来吼。结果你佮看啊，所以我讲吼，庙啦，啊是讲即、這个人讲迄个拜佛的所在吼，即是教人做好宗教，不能是安尼，宗教无咧教人做歹啦，是人上歹，内面的人上歹啦。人心明无教你安尼啦，结果内面咧主持的人吼，哦安尼，连面外国起煞无做，我咧讲人吼，人的心上歹啦。啊，逐工在阿弥陀佛啦，挂伫水内面啦吼，人讲嘴念阿弥陀啦，手举抬地刀就像这個，叫人开情啦，添贪妙善啦，有诶无一大堆啦，无法度。你所收听，咱诶全国新闻。

0: 来听一下广告。
1: 手那边痛，会胀痛无吼？
2: 好
1: 好好。我食镇静，食较好，啊，伊会撑会撑，啊，所以有时候会，前两天不是我那个阿婶在讲，大姐在讲，这皮肤额头会痒哈，那不要紧，我也是。我会反应，伊就食袂就好啦。
0: 哦，对。
1: 嘿，那个手按到尾，我本来是咧食讲心脏，我有当时我按住心脏边都是较衰咯。
0: 对
1: 我当隔壁什么很大声，我都会掐起来咧。
0: 惊掉！
1: 现在吃了不会了，
0: 不会了。
1: 钙嘛有补掉，因为我本来就本身有在吃钙，所以我现在钙片没有买。而且它好像也有 Q10 对皮肤比较
0: 皮肤
1: 那一种荷尔蒙又不用买，所以。就是 Q and W 真的很好，
0: 真的很好，
1: 起码背楼梯
0: 好，
1: 就我在用照哎。本来我是有开脊椎第四节、第五节呢。
0: 哎呦，哎呦，
1: 我那时候痛
0: 啊，
1: 痛完会注意的高热，你看那个什么类固醇的东西啊，
0: 嗯，我太
1: 没劲，所以我今年就是听听了。我就开始吃啊！我真心是食
3: 咖。人吼、哦、老喘啊，加上白甘蔗行一个啦，吼白一个吼，喘病病啦，啊噗噗声啦吼，这在美国进口起源味，这就是咱的胖布啊吼，已经无够力啦啦。阿伯阿姆阿公阿妈，你甲回想看卖，较早少年家的时阵吼，你若走一百公尺，反正走一千公尺你就不要紧啦吼。即马爬一个楼梯喘病病，迄个退化啊，无法度，就这个胖布啊吼，这在美国。警告去远比甲你整理一下吼，人吼平顺啊平顺，袂咱常常泡泡石，等等等啦吼，啊穿平平啦吼，哦完了，规身骨拢软胶胶吼，都比较警告去远比，啊来七步酸抽疼吧，迄、那个所在按动动按关节，然后头壳丢丢断啦吼，啊个会擦，马甲像块垫底垫感官吼，这才真硬啊嘞。迄条血路通袂过，行袂过，啊，两个甲做伙，上好搁在心肺管啊。德比国进口的起源米，甲咱德利的经营，大概都甲做伙食，做伙食吼，心血管都来做伙吼，搁较调调调吼，人都无代志，这个代志愈寒愈济啦，吼，天气愈冷，这个代志愈济，你忙活会发生真正危险哦，这个代志危险，因为。你无甲处理好倒来吼，伊会一天一天开始严重，你唔知啦哈。咱吼甲食倒倒来吼，美国进口起源米，甲咱德利的经营甲配合做伙，搁在心血管吼，上好可能伫美国卖第一名，美国销售第一名吼。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啊甲经营，互伊这个胖脯吼，有咧袂安平平转。会看去爬一下吼，会啊行一下吼，人袂安尼软胶胶啦，无力啦，喘平平啦吼，好啊，真正甲教咧吼，着头尾通通通吼，人吼着自在啦哈。指定房子名，若无想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着，买好着，唔通开冤枉钱哈。谢谢，以上广告。

伫高雄一间西门啦，结果一个民众吼去西门买物件买了六钱嘛，结果伊个钱底下扣出来吼，有可能规地款吼，准有钱有悠游卡啦，悠游卡大家知吧？就好用的这悠游卡吼，要骑卡拉车啦吼，要坐公车啦，啥物个啦吼，这拢会当比比内面都有钱嘛。伊这一个卡片内面有钱，我这边想解说，应该大家拢知啦吼。伊准伫迄个柜台所在，袂去哩客啦。啊这准旁底下嘛吼，伊当然报警察啦，啊民权派出所啦，高雄县民权派出所。接到报案哦，当然人一定要到催民众报案来咧，物件碰伊吼好。你无报唔知啊，一个报了，派出所警员就派两个到对咧，到一间西门，就去调迄个监视器嘛。我警察要调监视器，你绝对要调我看哦。这些人已经报案，伫你遮碰伊物件，就一张药卡吼。一个调监视器回等于催了吼，啊催催催催吼，看到讲啊，这个人伊伫。伊嘛在遮买物件吼，啊买物件买了吼，就剩下吼，总改一张优卡，伫桌顶准成做第六第落去啦。我讲啊，迄个人伊嘛明知讲这个优卡唔是伊个呢，伊是买物件来才剩下俩吼。佮详细佮看，这个镜头，啊，这唔是派出所内面啥物人？原来就是警察啦，就是同一个派出所内面吼，同事啦，警察，伊讲诶，啊，都即个咧。啊！伊讲去了悠游卡，阿凯等下派出所吼，无交出来啦哈！哇，我讲惨啊！即摆人已经发现了嘛，代志像安尼，去到物件事情甲事后就差大尾安尼，你敢知影？人开始甲发办啦，伊讲解说啥呢？解说讲吼，哇！我代志伤过无用，这个警察伊连咪要接班啦吼，接班了咧巡逻啥吼？准备给你把这张药卡吼扣掉吼，摕出来交啦吼，有可能无？我相信有可能啦。那我做主管，我绝对跟你讲啊，绝对有可能。这个代志轻轻啊过得吼，你做警察唔当安尼，个练两句啦吼。都啊你个普通人都爱摕物件扣掉都爱行人啊个啊你家己本身做警察的人吼，像这个物件咧，你看你结果唔知讲准随个发办呢？我咧讲扣物件就是安尼，扣物件的事情甲事都差大倍啦哈。用侵占哦，侵占那公务人员是大条罪啦。那一般百姓哦，反正还好啦哦。侵占那公务人员，你警察小公务人员，尤其你去做警察，佫更侵占吼。你安那解说吼，人有当时也都不爱听，就像我安尼解说啊。我甲你讲，你解说我听，我绝对听得到。你做警察人真无用嘛。我连咪要等于接班啦，接班以后随接到任务，当时要巡逻，对对对，我都袂记哩。悠游卡你敢知我？就像咱的信用卡太大张尔吼，而且伊唔是讲大价值的物件，唔是讲内面过来千万啦、几百万，唔是，个连几万块嘛无可能，内面几百块尔。储值，你悠游卡储值内面拢差不多几百块尔吼。我骑卡啦，才坐公车咧用的啦，有无？悠游卡这个物件，伊吼绝对唔是大价值的物件，而且。假设电话一张卡片嘛，就像咱的提款卡加迄个信用卡大张了后，迄第六点真系袂记哩啦。但是问题就看你讲的话，后边要跟你办的人有相信啊，无相信啦。你讲安尼，我唔相信啦。你扣掉物件，无你嘛讲卖讲扣掉，你先交伫柜台嘛，家你值班的店员讲啊，你这有人碰的物件，你就要报警查啥吼，啊看是唔是有人会登来扣，对不对？你讲第六点啊。你讲第六第一个无讲起出来行，安尼吼，得个得侵占啦。你即马讲你袂记哩，真正有可能，绝对有可能，因为警察吼伤忝袂记哩。你倒去接班，啊接班了接到任务对顺的吼好，但是倒来看人相信无呢？咱也无相信吼。即马人已经用侵占罪吼，已经甲上检察署就是检察官要侦办啦，当然到尾可能讲会通啦，我咧想啦，讲会通，但是吼，你来不及惊啦，上无吼，记过啦，误点啦，绝对有啦，所以我咧讲你个看，我查偌济就好啦。一张悠游卡吼，绝对无借钱，内面上侪袂超过300块啦，我甲你保证啦。悠游卡咧储值吼，那内面吼，绝对袂超过300块，上侪500块啦，迄个储值悠游卡吼，伊绝对无计搭的物件。啊，你要申请悠游卡足简单。我冇申请啊，我冇，我唔系用过，因为我申请嘅是万不哩，等着讲，
我想要骑脚踏车，迄种有无吼？人迄、那个即卖足流行迄种，迄、那个 U bike 个脚踏车吼，我阁买去骑过呢，吼、哦，就是我想讲吼，啊，着连江啦有机会啦吼，啊，新建起来吼，也无歹做啦吼，即、這个物件，即、這个物件绝对无价值啦，但是捡到的人吼，你就知啦。所以讲捡到物件，我来讲，你无着卖客，你若真正麻烦，我着足无用的人啦，啊那样，我着归是卖客啦，拢做卖客，吼、哦。连动都不要跟动，你要跟叮当都拿出来交啦，若不然捡到东西事前交跟事后就不一样了啦，那个处理就不一样了啦，母家队呢，母家督察组督察组的人啦，到派出所来做笔录，无大件哦，笔录做了他在跟解释他没要跟相信，准直接就跟送地检署检察官来侦办啦，用侦检啦，你看看哦，这个警察哦，那如果真的一个好警察啦，做警察办案足认真啦吼，干那为着这污点吼，伊一世人吼都唔免升官啦，真正有影。你侵占是一个前科嘛，就是算一个污点吼，哇，你去看吼，查大笔啦。所以我来讲啊，人哦足奇怪，迄、那个代志的这个大细行的好歹哦，拢不要混哦，清清楚楚吼，无在咧做警察，高阳。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咱稍等，再个继续。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2: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等于这本流，那你转个新闻，赶快听言，现场主持，欢迎七点钟开始跟收听的朋友，咱七点钟开放现场的客户电话较好接，然后一挂产品药房无详细，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台中的地检署最近有侦查中间吼，就是问话问了啦，啊，知影讲到底安怎做歹代志，唔才会甲这件，哦，大家知影讲，哎，真正有影，这世间吼，干那想要做歹步的吼，真正足济人啦。啊，一段掠过一段，迄、那个掠过这个吼，啊，专门咧做歹步的吼，一大堆拢少年家呢。抓头二十八岁生日啦哈，身躯边总共一寡比肉蛋较大寡，差不多十六七个吼，全部掠着啦。因这部什么部呢？就是兴趣个转小组，伊这是咧掠迄个诈骗，这嘛算诈骗啦，这算诈骗的其中的步骤吼。好，那么伊诈骗吼，唔是凊彩骗，我讲唔是凊彩骗对。美金在变化，小等讲你听，什么叫做美金在变化？好，伊即嘛吼，用迄个交友软体嘛，就是叫做感情诈骗啦。我想甲你交友软体，你即嘛甲看，伊个公司是真正有真正个公司，就正版的公司就对啦，唔是讲什么咧空壳公司，什么咧即、這个无影无直销。但是我若算空壳公司，不空壳公司你也唔知啊。伊嘛是真正有真正的公司吼，一个电商啦，都专门卖物件，都电商就是咱只手机啊啦、电脑啦、订物件都来送啦，迄种电商每店面卖的吼。好，但是伊有哪有诶，这个网站这个所在吼，甲伊同款的吼，就是用迄个叫做感情诈骗吼，搁只交友啦，交友软体好偌厉害呢。伊这边先甲你做朋友，伊拢专门向查某人。你先是有钱的查某人，我讲你该知道，就是这部较厉害吼。伊即马交友软体了吼，伊拢甲你找啥呢？一种什么刘德华啦吼，我咧讲比例啦，唔是真正刘德华，但是反正嘛，佮比刘德华佮较缘投啦吼。一种阳光的迄个帅哥的相片吼，甲你用伫迄个手机啊顶管吼，啊你看相片嘛，当然你绝对无可能。一个都看到真正人嘛吼，你绝对会先看上，哎，这个好，这个好，好，这个体格吼，好加呢吼，个会游泳，而且会身躯边拢塞面子的啦，什么车啦吼，啊挂一粒几千万的表啦吼，啊有无？伊就是甲你用这个相片吼，讲这个查甫囡仔吼，想要甲你交朋友，我讲好烧钱，大家都烧钱，啊烧钱，我唔是大家拢甲你交呢吼，我今日吼，虽然大家开始拢甲你交，但是我会慢慢来甲你。删除啦，删除吼！你在上班的尔啦吼，你在食头路啦啥好？伊即马开始交朋友了，都真正会讲话啊嘛！你交我交到交来啊吼，咱两个开始写字啦什么？伊即马慢慢啊为当中就知影讲，这十个我比你啦，这个帅哥吼，一个相片破碎了吼，十个小钱要甲伊交朋友吼，这个做囡仔嘛吼，要甲伊交朋友吼，内面有一个还是两个吼，是真正有钱的，当然伊知影。我今日甲赖一段时间，一礼拜、两礼拜，甚至嘛甲一个月、两个月都比较紧啦，吼好。我已经知影讲，内面十个内面八个甲脱掉，这八个无效。干来上班的我袂骗，你看，你干来上班的一般平常人袂甲你骗啦，吼、哦。我讲像我讲样啊，我来去甲人交朋友吼，人来一个在讲哦，哦，原来你是上班吃薪水哦，我甲你讲，人连骗都袂甲你骗。因这团吼足搞怪，伊专门骗了有钱的吼，伊即马开始研究了吼，就知影讲，内面其中有一个还是两个吼，真正有钱啦吼，差不多规半年的时间，伊去上掉差不多二十几个啦，拢身躯边有钱的，上无一个拢够骗几千万啦，一个拢差不多骗几千万，若无几千万，若五六百万啦，你甲看，你身躯边若无这些钱，伊要甲你骗啦，好，其中一个，干那其中一个吼，就去有骗一亿啦，干那伊一个人哦。就是有钱人知影，你今仔你甲伊伫遐交朋友三礼拜、一个月、三个月时间吼，我逐天甲你讲过，我就会当探出来讲，你这个你是有钱人太太啦，什么的啦吼，啊你搁足想要甲人交这个小鲜肉啦、烟头啊、送啦，有无吼？就开始好，伊毋是随甲你骗哦，伊即马开始安尼了吼，好，这个诈骗集团叫做交友感情诈骗的这吼，伊先甲你问好了吼，啊真正就对你上好吼，甚至。伊就已经知影到主持人嘛，你就介交朋友啊咧，主持什么物件，电话都拢知影了吼。伊起码叫人，都大礼拜也好啦吼，尤其是你生日也好啦，都好好。伊就上鲜花啦吼，而且是迄个五百数的迄个什么的海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百数的迄个保养品啊，迄一组都几万块嘛吼，甚至佫送你捧个手机，一个四五万的咧。迄种捧个牌手机，讲我只买一支手机送你哈，哦，过来五六万的迄种手机啊，捧个牌，甚至
个系当本，伊送一卡三打扮呢，叫做 Hermes 爱马仕的精品包啦。诶，这普通人买就买袂落，一卡配底啊配包吼，三打扮那种爱马仕的配包吼，伊就送互你送哦。伊真正送互你哦，而且是正牌哦，毋是假牌的吼。好，你讲你会煞心无？哦，迄、那个有钱人太太吼，煞心噶吼。好，过来开始伊就讲，就已经关系到安尼啊嘛。你得甲收礼物，啥物怎么收吼？伊讲我其实为什么较有钱？我可以讲这个开始啊啦。我开始较有钱呢。伊讲哟，你这少年人开始较有钱吼。伊讲我伫投资了厉害，我有一个投资的老师啦吼。伊拢专门咧投资啥物货币啦，啥物股票啦，啥物啥物吼。你若客愈多，我就会当甲你替你投资，而且翻倍，甚至几十倍都有可能啦哈。准一直客一直客，因为我今日互你相信了，我就开始鼓舞嘛，鼓舞你来，我一个开始就给你鼓舞，你就走跟他背嘛，对不对？这么诈骗，大家拢经常讲大概什么步数，我吃去弄破，我一个开始就要给你哦，提钱到处哦，你就背啊，好好，我今麦用这步啦，给你上鲜花，上鸡卵糕，甚至给你上手机啊，给你上一卡市面上30万的名牌包啦，后边放长线，给你吊大裤带就上来啊，因为我知讲你做会到。啊，咁真正有准，真正有准。你看这个有钱人太太，干那伊一个人，安尼去有购物，一届1000万，一届2000万，安尼，你互伊吼，讲，你甲我投资股票吼，安那吼，不要紧啦吼，你，你，互你负责得，你投资会滴会滴，你都遐个投资，你看看你，偌个趁钱吼，啊，我钱交代你投资无问题，无问题啦，啊，你来吼，一届500万，后届1000万啦吼，总共去有摕差不多1亿呢，唔是1000万，唔是2000万呢，结果。全部弄破了，才知讲原来，这个是诈骗。那么伊这个诈骗就用这步啦，伊专门相中那种有钱的查某人，吼、哦，不管有结婚无结婚，不管啦。你主动的跟我联络嘛，因为我铺伫手机顶管，你嘛跟我联络，就表示讲你有想要交朋友啊。唔只你跟我联络啊，我顶管拢是帅哥啦，开进口车的帅哥，挂金表的帅哥啦，吼、哦、啊，你主动来跟我实在加入了吼，要跟我做好友，我来跟你做好友吼，啊，我慢慢的删除嘛，跟你讲话，跟你开讲，跟你有无来有无了吼，较知影讲哦，原来你有钱，你无钱，即空卖，即马即几个老人吼，都开始醉啊啦，都安尼啦，你甲看，这检察官最近就是。刑事局这个专小组，抓到这盘吼，总共要到16、17个吧，全部抓到了吼。检察官已经侦查，将个人问话问了，才知讲原来这铺就是安尼啦。因为所有要讲变的，过步骤就是安尼吼，而且公布大家才讲吼，这几个人吼，最近阮侦查将个要甲正式起诉，要甲判罪啦。但是为什么会调岗买货？大家知影讲，伊个过程吼，就是你茫阁戆啊啦，茫阁再讲，手机啊交朋友啦，吼、哦，你阁看我交条烟打上啦，啊，人迄、那个帅哥啦，吼、哦，美女啦，吼、哦，伊偌照顾我吼，阁会知影讲要叫我提钱投资掉啦，要叫你提钱投资啦，吼、哦，你甲看正路吼，看这步数够侪，惊死人，阁讲一个较无算赢的。那像咱这个班的，伊个无爱呢？甲你听听看看来讲啊，原来你是上班吃薪水的人吼。我甲你讲，连讲你要甲伊来，伊甲你封锁啊，伊都无爱，连骗都无爱甲你骗啦，就是安尼啦。所以讲，我较早有一个装潢的，我熟悉这个，伊是一个噪音啊，足够讲画图，迄个厝内室内装潢嘛吼。其实人是生得袂歹啦。啊，伊吼常常开玩笑，啊，都大家足熟悉，我甲伊当作小妹安尼吼。伊讲吼。伊就一个人，伊无结婚呢。伊讲，阮兜定定着石头。伊讲啊，你家己一个做囡仔，来个生了水水，讲无啦，我生了无水吼，是安那来？迄查拉波吼，来伫阮兜吼，大卫顺了了，反正连我房间嘛拢离味啦吼。啊，我一个做囡仔，规间厝也无人啊。迄反正棉罩被掀起，搁个看到倒去啦，连叮当都无个叮当，喺咧讲笑的。咱就是像安尼啦，棉罩被掀起，看怪，搁个咧看到倒去吼，连叮当都无叮当吼，就是。即马诈骗集团有诶，就真搞怪。你甲看，我今日甲你交朋友，先甲你查讲探讲你到底是毋是身躯边有偌济吼好。像这我无爱，像这个袂，较要甲伊骗咧，哇，真正有影。你甲看，这那检察官无甲这侦查的结果，大家知影，你毋知影讲即马吼，迄有诶
诈骗团的进步啦，啊，进步佫厉害个，伊有在着先用这步先甲你谈。探讲你身躯边安怎样啦吼，啊你是毋是偌济钱啦，啊你是毋是身躯边拢较无人咧管啦吼啥？伊绝对知，因为你介交朋友伫遐咧赖啦，啥物话啦？即一段时间上无嘛一个月两个月嘛安尼嘛吼，啊，逐工伊就甲你赖啊，逐工就甲你开讲啊，啊一工热腾啊，毋知要开讲啥物，啊伊开遮闲，伊当然足闲啊，伊就工过在咧做这呢，一工廿四点钟伊在做这，伊较无闲，伊逐工嘛甲你他妈妈无懵东懵西话无。蒙当蒙塞里面，伊就知讲你到底有偌济钱啦，啊，真厉害！我讲真正，建造拢在想歹步啦，啊，拢少年家，拢二十几岁少年家呢，唔是真正要找正经头路呢，因一个开始就注定讲吼，我就是要行这道就对啦吼，要共骗啦，要共怪啦，要共创啥话无一道对。好奇怪吼、哦！诶，较早是讲，咱若出社会，一个开始要赚钱，想讲哦，对有头路，对有啥吼？你种正经头路，即马毋是，即马有真侪些人家拢要行这道啥啦，都报价，大家煞变做，知影讲咧做歹无毋对啦。当然，这个做歹代志，但是问题是少年家，伊真正伊会想讲，啊，做歹，为着赚有钱啊，我嘛要来行这道啦，我嘛要来行诈骗啦，安尼啦，真好吼、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一天就来讲个，回答看就好哈。
1: 哎、欸，我先生已经食胖椒要十年啊。
0: 好、哦，阿霞那样啊，本来讲安怎？
1: 不是，伊拢会神神。
0: 好安尼哦。
1: 神神啊，就是困，足爱困，安怎困拢困袂饱。
0: 哦，对对对。
1: 啊，尾啊，伊就是听收音机啊，听听哦，就去买。
0: 好安尼哈。
1: 啊，买又咧甲我讲，伊讲。伊讲有等一半摆，我来讲足忝嘛吼，啊想要提一半花下嘛。
0: 好好，安尼。
1: 啊，我讲，啊，你也到尾只你关道关较俗啊。
0: 哦，对啦。
1: 啊，尾我关道关来去人一百粒
0: 啊。啊，人靠精神啊啦吼。
1: 哎呀哎呀，哦，这做行过拢未忝。
0: 哎呦，好加载。
1: 系啊，我今晚逐工逐工安尼做拢未忝呢。
0: 关关用甲无用差足济，嘿，差足济。
1: 对对对，真正。你有诶无了解吼，拢讲哎，食电台安怎安怎？
0: 对对对，
1: 伊无了解物件啦。
0: 是啦是啦。
1: 哎，你要去接种吼，你要生意好处咧做。
0: 恭喜啦，恭喜哈！
1: 哎，
0: 恭喜哈，恭喜哈哈！恁即款维他干吼，连肝胆胰素都好了呢。恁来煮这个的熬酒草啊，是植物咯，纯100%全部。植物来催促的吼，连半滴西药都无。但是植物内面呢，上好各款都用这啦。搁在澳洲草叶学名，那伊也上个学名搁在苦荠草啦，来催促催促，嘛咪像个滚汤呢，唔是讲滚滚的烂头，唔是安尼。迄在催促一遍、两遍、三遍、五十遍，才会当食到内面的精华、上精华的部分吼，对肝上有作用。内面拉散啦、阿渣啦、有诶无诶啦，吼啊，甲你补充啦，肝细胞吼，人都有精神。人讲肝啦无好吼，你看，逐工都像个渡过鸡啊啦，毋知是安怎，打困起就咧害伊啊呢。咱咧维他干来食，维他干吼，三顿食外口啦，有咧食就应酬啦。那不如做工过，逐工帮农药啦、肥料啦吼，啊，塑胶啦、化学啦吼，一寡啥物加工厂啦吼，工厂环境对吼，绝对较无好啊。啊，无做较会使，咱着肝顾咧就无代志。肝逐工都拉伤，卖讲做工过的人伫工厂安怎样？你个普通人逐工食三顿，对数公斤都消耗拉伤，肝绝对会直接断瓜。肝若开始人靠回来吼，较无好啊，就是咧排毒较歹啊吼，一定要甲斗下手。你无甲斗下手，毒若蹲伫肝内吼，就惨啊，肝就开始伫遐愈来愈害吼。维他干，维他干，连肝胆也是说讲真正会救人个呢，即款。维他干咯，伊煮这个熬酒草、枸杞草，都植物内面上高过关吼。恁个外口有写一个山啦，这两山的山啦吼，一定爱加标着吼。维他干尤其肝内无吼，有一个所在上面身躯白焦焦，人讲啥物皮肤又搁抹袂好，这个体内毒啊，生生有诶无几粒、几粒、几粒、几粒啦吼。啊，有诶是一颗、五颗安尼啦吼，人讲安尼袅袅啦，恁个维他干来食啦，维他干你甲食。主动准一个一个一直会慢慢袂，准无变大大。咱个维他干吼，那皮肤就是肝无好、歹解毒个第一个上明显吼。指定房指名，甲恁买维他干，咱个外口写一个三，这两三个三。那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北有抓一个用什么名字呢？在手机顶管拿烧酒吼，啊烧布啦，都大家烧酒啦。这吼、我也是鸟车会啦。啊，用啥呢？用迄个花啊，叫做互助花啊、互助花吼，花啊做名字，而且是甲保险起来甲大家写啦。讲叫做什么保险呢？叫做安心的老大人保险啦。好，伊在讲，因这个保险吼，特别是讲大家交花钱同款啦。啊，交花钱吼，那告诉讲有需要的人的，会当先可以用啦。特别是社会啊同款嘛吼，啊，就是伊这用这个叫做互助花保障啦，唔免体检，得当这个买外保险。所以买保险，伊就是叫你交花钱啦吼，嘛免讲吼，你生过什么病啦，拢免啦吼，而且无年岁限制，你过今年90岁啊吼，你买当来保外保险啦哈，交无两个月，反正人已经过身嘛，我今摆咧讲这就是安尼啊，所以讲保险吼，有真侪一定会甲你限制年岁。你袂当已经食到90岁啊，吼，要100吼，来甲我投迄个人寿保险，反正钱交一个月保险金吼，就要可以摕几啊百万的这个这个保险理赔嘛吼。结果人咧调查，伊这个非法的吸金啦，多鸟车话，一日外呢惊倒人，你甲看，大家烧钱啊，大家想讲我超好讲啦，这也免体检，免解讲。过去什么病啦吼？啊，只要参加夜会啊吼，都一个月3000几块嘛，一个月3000几块，这个花钱入来吼，啊，来到时阵出大钱吼，都像一条保险同款啦吼，我大家烧钱啦，这违反足侪，违反银行法、保险法，你根本都无保险公司啊，伊这个个人用步数吼出来烧酒啊，烧酒者啊，大家一个救一个，一个救一个吼，叫做这个鸟车会啦哈。咱已经收啊金钱啦，有人讲收啊金钱，问题是这人要揢钱，揢钱哦，揢无钱啊啦。伊甲你讲我无钱啊，啊我都拢无钱啊。我讲一日外呢，一日外就长了。我甲你讲啊，那检查看你对查，这个集团鸟车会吼，伊讲讲伊这个保险集团啦，保险公司得着啊，其实唔是啦，伊这个别墅打开始。像个招呼同款，一个月3600啦。那么一个月3600，当年都要还一个佣金1200块，未输敢那迄个人讲回头钱同款，回头吼，就是该收一个，这个比如佣金啦吼，一当年吼，敢那甲恁收1200块啦。啊，一个月3600块钱吼，好，如果你若交三年啦，你交三年都免去交啊。那么你交三年吼，那如果有任何人的故障啦。我这边讲这个像保险同款，你交三年都免去交了。你若较开始讲后壁病的时间，第四年、第五年，你已经无交这个花钱啊吼。但是你发生人的问题吼，有25万啦。那交几年？交五年的吼，都当这个30几万啦吼。啊，那样那样好。如果你若无爱等人过身，人过身我就用袂到啊。我即条上，反正我。要甲伊当作欠钱呀，花钱本来就是欠钱啦。我今仔花钱欠钱好，我今仔日那如果交三年时间够话，我交到36期嘛，交三年吼，我要扣等下会使，你会当扣我滴，扣所有原本你交的保险费，佮加10%互你，对啊，加一个10%利息互你呢，吼，等于8%，我看嘛袂歹着，花啊吼。就是咧赚迄个利息钱，比如讲，我今日参加会啊，唔是干来欠银行尔，欠银行就较少嘛。我参加会啊吼，人有写会啊，比如讲10000块的会啊，我写1万1哦，即期你着，但是1000块是付出后大家利息钱嘛，就是安尼啊。写会啊，就是安尼，我会当赚过利息，所以讲有个人咱买会，咱买会吼，我会当赚着所有这2、3年来。这个花钱人写的利息钱吼，是安尼好。我讲啊，那照聘照行拢无代志，因为你这有福利啊。我交三年，我得秘书干来买一个保险。我若告诉讲真正这个花钱交这个所在吼，我若如果真正发生代志，厝内人慢慢烦恼讲要办丧事这钱，都一条25万嘛，对不对？伊甲你讲好，那交5年吼，都一条30几万嘛，就是安尼好。如果我若无爱。
我人无安怎样，我交到三年末还是五年末的钱吼，我总计在去加十趴啦吼。结果唔知影讲吼，钱即马开始收，收收的了吼，伊这中拢都无付到半价啊。上好，所以讲伊这个鸟车费吼，上少三年才出代志啦，伊唔只为2020年开始。到即马第五年就出问题啊啦！伊这上低了五年啊，有三年有五年，吼、哦、好，三年出代志了，搁伫咧花，改成伫下要用什么步数先，吼、哦、好，五年我来搞啊啦，就是安尼，伊唔只讲，惨啊！这段时间

差不多十外万，我讲十外万要客上来吼，连一角都无人，所有三年搞也无人，五年搞也无人，唔请人开始咧掠人就是安尼啦。结果掠人，人家问话，你硬讲，伊也敢讲讲这个都保险，你也无保险公司啦吼，你也讲讲要付人偌济，几派利息共收钱，你共集中客钱赎金，这个违反银行法，佮加上诈欺，你嘛无照片照镜啊。敢讲到时阵钱要还人吼，啊，佮加十趴的利息钱吼，摆趴咧吼，嘛拢无人吼，拢起在咧地落地啊，地个落地啊，赎金啊，一个月，结果内面保险公司甲看伊个员工吼，偌济人，你敢知两个人？就迄个姓张的头家，甲边啊一个姓杨的会计啦吼，有人讲哦，你甲看，你若唔知吼？你拢个当作讲，我这唔知内面有一挂员工啦吼，啊替咱咧算钱啦，有诶无诶吼，啊到时阵买偌济，毋是内面的员工多两个啦，一个头家，另外边一个会计，长两个人全部掠去吼，边迄个会计的交保啦吼，包括身躯边有一挂甲伊小做伙啦，小做伙遐一挂我来算干部啦吼，都。这就帮忙遐，嘛拢有交保，交保不是就是有罪啦，是靠什么当犯罪？但是迄个姓张的吼，就是打开始起头吼，来讲，这个发起这个吼，就收啊金钱啦，步数够多，真正有影。啊，其实讲这个会啊啦吼，咱民间上早开始做会啊嘛，叫做互助会啦吼，这个物件，你讲收收来做一做，叫做倒会啊。其实吼，甲这差不多，但是伊无法倒啦。你若要甲摕钱，就找各种理由啦。但是我无倒哦，你茫讲我倒位啊，唔是安尼，这个是安尼啊。迄就像较早咱咧对位啊吼，即马回啊人介少爱对啊，唔是你较人无爱对尔，连回头都无人要做回头呢。回头就是我今正班正班啊，都大家想讲啊，你大家你熟识人上侪，你做回头，回头做干唔干？做到回卡倒位啊，回卡倒位就做回头啊。我回来去用倒，要当年找回头，无你做回头，因为回头像伊这同款，我逐个月也是逐年有一个 commission， 就是等于佣金，哦，这个回头你讲服务嘛吼，真好咯。我讲吼，即马吼，老底诈骗团舞落到底吼，即马大家拢想讲诈骗上好谈，啊，诈骗那无在条做咧上，即马叫做诈骗集团啦，一种较大版的诈骗吼，都叫做小骗，啊，即马叫小骗啦。都大行都会当用骗的吼，甲你骗到手了吼，买火食来火啦，哇，真好咯！不过人咧讲真正细意啦，即卖人吼都奇怪，若要叫伊学功夫啦吼，学好个找套路啦吼，计成安尼唔甘愿啦，老干啦，热到要死啦吼，啊薪水无够悬啦吼，若要甲伊教讲啊做歹，咱来白托哦，做好蛋来诈欺诈骗，做好蛋，大家都学甲真真。足厉害，学做啥了么好，学跋筊了么好，学诈骗了么，大家嘛好，我唔免去讲当官，免劳官吼，啊，得学诈骗啊，真好咯吼，这就是歹代志吼，若无赶紧甲收尾啦，就是全部了安尼甲换吼，迄有诶运用看样啊，你这样咧做到要死，一个月三万块、四万块，我这咧凊彩骗一摊，食到年底。几十万、几百万都有啦，就是安尼啊，唔才变作你甲看这诈骗团吼，哈、哦，迄有诶啦，较毋捌代志，颠倒娱乐讲你看外敖啦，人咧诈骗，人咧信诈骗一段吼，几千万啦，真害咧，真正真害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来听一个广告，咱的德力田国精甲大家介绍，伊有一个真大真大的功夫哈。当然对身体制作卫兵啦，对抗外来哈，人就特别啰嗦，甲来烧话啦哈。啊，人咧流行啥吼，都绝对稳定啦哈。那不都人吼无开咩，即个开咩有人听无？我捌去请教人个中医师，伊讲，咱咧讲迄个开脉，开脉吼，都人个性有，较有精神啦吼，啊，较，迄个，感觉看起吼，人吼呢，目睭金金啦吼，迄个开脉嘛吼，好，迄个中医师，你甲讲啥咧？伊讲吼，人个开脉叫做气啦，然后一个气，迄个气吼爱八九好，但是大家嘛是搁听无，我嘛听无啊，我若听无，恁就听无啦吼，我讲啊，敢会当讲？好，我听我咧，中医师甲讲，伊讲好用比例啦，用比例你就听我吼。咱的手机啊，即马大家拢有，手机啊充电好，今仔日放伫啊充电吼，别人的手机啊充电会当充100%，到咱人休困嘛，咱人休困有一个开，伊会充百起来，对不对吼？你咱人忝忝啦，做工课做忝忝啊，休困吼，还是困一暝起来吼，进前刚听哦，消毒掉，迄个手机啊吼，电池啦好，你充电就充100%，对不对好？平平落去困，平平落去困，人别人手机啊充电会当充个100%，你充60%尔啦，你安怎充都充60%，在你身躯顶吼都无够迄个开脉，你就必须要外来甲你加强，咱的道理能够将做咧加强侪啦，加强吼你身躯顶迄个开脉吼，人吼会当把握起来吼，你甲看迄精神啦、啊、有诶无吼，无共款，啊就是体内吼有够迄个电嘛。你充较早充60%啦，即马愈充愈侪啊吼，一直增加起吼，下当充啊，那么别人大概那休困充电充100%，我大概拢充60%，唔知你家看，大刚头安尼，嘟咕嘟咕神神啦吼，奇怪咧，啊，改成安尼，对咧，无改爽快吼，啊，正经来去医生检查无呢，无什么大问题，就是安尼讲啊，啊，唔知在揣无路啊，道理两个钟较早啉咧。咱这阿伯阿妈讲，人误会啊吼，身躯需要充电，但是你家己本身袂记得，得靠外来，甲你斗三工吼，人吼较袂安尼转转啰嗦啦，囡仔大人拢同款，较袂安尼念咪小话，念咪甲人流行吼，啊念咪对你唔好吼，啊念咪对你无在调治，体内无够胃病，咱即款得力莲果精是咱得力公司开始运作啦，伊个专名叫做得力的莲子香果精乐乐等，所以讲咱唔只改讲。得力连果精甲初级嘛，得力连果精吼，老朋友大家拢知，但是有一块新人客，一个唔知讲，咱得力连果精为虾米会当做52单啦，超过吼、哦，已经超过52单啊，一支产品会当继续做52单超过啦吼，伊内面的成分对人体的功用，你就知讲相当好啦，尤其吼、哦，咱的得力连果精有一个真大真大的功用，就是这个茶咯，就像我中医师在甲讲的吼。抓到就是，咱人身躯呐，到这个坎站就是误会啊啦吼。你食补品、食治疗、食什么对身躯要甲创什么话吼？可能要入去你需要所在歹入去，一个印嘛，药印抓到。得力那个真正个抓到，比如讲，咱做活动介绍美国进口 QMB， 哇，人别人平平转，过这个所在真好吼。那无得得力真营会咯，通通通啦。但是你身躯咧食到位啊，咱的维他干。包括咱的活力敏素，种足好物件，但是你这个物件送未到位呢，你就爱食咱这物件，得力能够精甲对咧，用得力能够精来甲对对这位吼，迄、那个成分就足够到位，伊特性足好啦吼，在咱的公司的这个开机运作，叫做得力的。连果精，得力连果精，指定房，指名来买上者，干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来讲一个案例吼，哦，大家参考参考啦哈。一个36岁吼，身体壮硬呢，而且伊咧做啥呢？伊咧做建筑，多人咧起厝吼，哦，体格吼，用较好，体格已经袂歹啊。但是想讲要搁较用呢，差不多2个月前，甲朋友小招讲吼，要食一个好物，啊，着朋友甲招啊，啊，可能我那家己。嘿嘿嘿，去吃啥你敢知吃米啦，我说米较好啊，对，但是那要煮熟，他吃啥呢？吃米，现在喝那个米花，米花大家知道吧，喝青啦，青的米花，想说哦，这些就温好势，对啦，好势，对，好势分做两种啦，一个喝下了，想说哦，那绝对用更强，不知道说老过哪天没打紧，总开始爬不起来，人赶紧报救护车，甲送去病院，一个检查，肝这个所在，迄个指数吼，得肝发炎啦，总计要归清，这是门爆型的肝炎。我讲，这化死就死掉啊，门爆型的肝炎是化死就死呢，足紧呢，规个肝的指数发炎差不多要甲归清的吼，是好个在台湾的治疗，即卖医生哦太厉害嘞，住院住10天啦，伫屏东这个改成基督教病院吼，这个所在安尼甲。多少天准好个再复原啦哈，规个人 N P P 啦，所以我咧讲，我食物件唔当安尼，唔当安尼，即、這个阿婆咧敬啦吼，啊想讲人若讲啥就好啦，啊应该是袂歹啦，啊即有诶吼，就是安尼啦，有诶人吼，就足奇怪啦，都唔知好啊歹啦。啊，就大家想讲，啊，这我是报一好物件，对你害死人的心，你就知讲，啊，该安尼，啊，我啉就无代志，对，迄个物件你叫无代志哦，别人叫有代志哦，是安尼。好，那么这个医生在咧讲，伊讲像这种青的物件吼，实在真正足惊人食，但是尽量唔通，因为台湾人的身体，咱的体质吼，对青的物件吼，也是个。比较大反应啦，就是这个物件无煮过嘛，无煮过切的物件。啊，你切的物件不管哪讲吼，内面绝对拢较侪菌啦，什么菌、什么菌、什么细菌都有可能啊，绝对有可能切的物件嘛无煮过嘛吼。好，啊，这个人吼，到这个做检查的，伊就上到病院时，医生接了那个检查，包括血管问一下吼。啊，佮做实际上抽血会袂，就听讲惨啊，即吼着肝啦吼，迄肝你佮看迄指数规清的，迄着差不多佮做慢发性肝炎吼，我阿种开始用一步落去治疗抗生素会袂啦哈，用过哪种的呢？过哪种抗生素吼，再慢慢啊稳定落来，再有在条家内面的菌，安尼慢慢啊代谢，但是这种慢发性的肝炎一旦啊发生过一遍吼，你的肝细胞会差不多大量死亡啦，迄条肝吼到尾会变成啥呢？毒素排不出来，无大劲，迄条肝吼会开始硬壳壳、粗粗粗、硬壳壳吼，安尼吼治疗无好吼，化死就随死。你怎讲肝？唔是像一般迄个器官吼，迄真正严重严重啦。所以医生才出来讲，食物件绝对要敬，而且你家己食到这个岁啊吼，我讲唔免到食到70、80啦，唔免到安尼啦。你佮好，你食到20、30、30、40，已经有一个时间性啊。你家己会当食什么物件，家己拢小我知影。啊，唔忙定定吼，人也少，就都有这偌好啦，安怎样啦吼？我特别讲这案例，大家听，尤其是台湾人。食青的物件吼，台湾人当然有个人不要紧啦。我即马咧讲啥，你敢知？我咧讲沙西米啦，就是一种生鱼片啊。沙西米你甭管咧，沙西米既然是青的物件，好，一斤不要紧，一斤反正就出代志啊。像那，你保存青的物件，有个人不要保存啦。尤其台湾迄个热，台湾热是热到够热，迄有个人唔知影吼。我今仔日沙西米的为冷冻过，杀出来以后好，本来要有小块退冰一个尔，唔知影讲吼哇。都我等着电话来，放底下伤过久，你敢知啊？迄青的物件咧生细菌吼，是偌紧，你敢知？哦，所以我能讲吼，还是尽量卖食青啦，对啦，真正有影啦，迄茫定定对人咧外国吼，我咧讲外国是日本啦，日本人什么物件都爱食青啦，讲青的上好上营养吼，都也无加工对煞对，无唔对，你讲的无唔对，但是你下体质，你甲看，每一个地。迄、那个所在生存的伊个人种啦吼，伊都拢会比较适应，因为食食啦，
啊气象啦，吼、哦、天气啦，吼、哦，日本人吼、哦、对这个青叶物件是也是有特别的一个体质，就是伊食青叶物件真正无什么大要紧，伊唔是沙西米这个鱼啊在吃呢，伊连那个马肉、牛肉、都什么瓦锅肉、鸡肉都在吃青叶啦，你敢知啊？欸，你唔知讲，你茫当作讲日本人食青哦，是食迄、那个沙西米鱼啊，尔呢哈？伊吼连迄个鸡肉啦、牛肉啦、马肉啦、吼鹿肉有诶无？什么瓦锅肉吼，拢、哦、会有可能甲你食迄、那个，着青诶着对啦，吼、哦，拢完全无煮过诶啦吼、哦。但是因食比较紧啊，欸，你食了倒快快。我甲你讲，你生活伫迄个冰天雪地迄个国家啦，我咧讲一个国家加拿大，加拿大嘛算真北边诶一个，这个西方诶这个。冬天的国家嘛吼，因吼那只要那个温度表吼，那两位数的，两位数就十度嘛，对不对？十度就两位数啊嘛，十度、十一度、十三度，我来讲吼，因就穿短啊啦。因讲那温度那两位数就会当穿短啊。欸，你台湾人那十度穿短啊，看卖咧，大家就赶较就近啦，就是安尼。所以讲这个。这无同款的环境生存，因的迄、那个体质啦吼，就是安尼。所以吼、哦，你爱怎讲下咱的生活啦吼，下咱的这个体质吼，上重要啦。迄有人食迄个物件，真正对电脑好，但是迄个物件对咱来讲吼，都电脑歹，都变做安尼吼。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德力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德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那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几点个房每三片那个几秒，那不想再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好，明天见。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你来笑声，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健康宝宝，健康宝宝。喂，你好。
1: 你好。
0: 是。
1: 是彩珍吗？
0: 我是彩珍，没错。
1: 我是刘太太。
0: 你好，你好。
1: 你那个什么办年会？
0: 办年会从明天开始接单。
1: 我跟你讲。
0: 好。
1: 我现在哈，我每天早上就要去菜园哈，回来都8点多了。这办年会怎么算？
0: 办年会一种四瓶，那我们两种就是8瓶这样子，原价12000，优惠9000。
1: 四瓶
0: 是总共8瓶，
1: 8瓶多少？
0: 9000，
1: 9000，
0: 对。
1: 本来多少？
0: 本来如原价的话，我们公司用原价的话就12000啊。
1: 我上次买不是
0: 没有那个，你们那个已经优惠了，有优惠，所以才会各2瓶、4瓶、5000。
1: 对
0: 呀、啊，不是
1: 我买8瓶才10000呢？
0: 他8瓶9000呢？你10000，我算9000呢？1000又可以给你过年包红包呢？哈哈哈！你4瓶10000啊，我4瓶算你9000呢。你听，好、
1: 啊
0: 哦，还有、哦，好哦，好哦。
1: 等一下，我看要多少。
0: 好，你要看到几组再打电话哦，哈。
1: 我现在给你讲，我就不打电话的。
0: 哦，好。
1: 好，我4瓶9000，
0: 8瓶9000，不是4瓶，8瓶9000。
1: 8瓶9000，
0: 对。
1: 啊，加半组多少？
0: 加半组半组的要5000哦，你要不就是2组这样子18000，就是1种8瓶，20位的8瓶啊，磷虾油也是8瓶，这样子的话，它18000。那你如果说好，我这里要4瓶4瓶，还有一个半组的话，这样子就要14000，这样子你不划算呐、啊。
1: 那就是2组，
0: 哎，2组，哎、哦，是。
1: 我叫阿珍呐、啊，
0: 好、哦，阿珍哦，
1: 哎，
0: 好，阿珍哈、哦，好，
1: 那我，您先讲。
0: 那你说你明天你没有办法打电话吗？
1: 我每天都不能打电话。
0: 哦、好，好，
1: 你看什么时候开始？
0: 那我这个星期四给你收。
1: 星期四是吗？
0: 对，今天星期一，星期四给你收。
1: 好，
0: 好哈。早上
1: 啊，就10点早上到中午都可以。
0: 对对，
1: 不要超过下午。
0: 好，好，好啊，这样子就18000哦。
1: 好，那我就不打电话的
0: 哦。好的，好的。
1: 好，
0: 好，谢谢，谢谢阿珍，好，祝你健康。
1: 感恩，感恩。
0: 不客气，再见。好，谢谢。

0: 强强棍呢，期待呢，哈，大家哈啊，这侪人哈拢已经准备好啊，哈，崔正什么时阵要办宴会啊？很多人在问哈，啊，大家拢在期待，有问的哈，啊，无问的嘛在期待。咱是星期三，哈，星期三正式起跑。那因为要把这个单哈稍微这个呢哈，分流一下。希望讲呢，吼，这个出会保下，他们有充裕的时间，那帮我们呢，吼，准备，好，准备办宴会，没好咱呢，吼，晚休，所以我明天哦，明天哦，明天哦，明天哦，明天好接单哈。喂，彩珍你好。
1: 哎，彩
0: 珍。哎，顺哥。
1: 哎，我说他有一家让我说可以开始买。
0: 哎，明天开始买。
1: 啊，我今天可以不可以？
0: 今天哦，你明天如果可以打电话，因为刚刚那个大姐一起弄七炸八炸吼，容易很啊。你明天有办法打吗？
1: 啊，
0: 你明天啊？
1: 明天啊？
0: 嘿呀、啊，因为哦，我今嘛啦，安尼一通接嘞，一通接嘞吼，大家就一直打，一直打吼，安尼咱节目的迄个品质就会比较略减呐。嘿，啊，咱的明仔吼，因为这个大姐是算较特殊的状况，嘿，好不好？
1: 好，
0: 我们明天再来打哦。
1: 好，
0: 嗯，好，谢谢你，好，谢谢，好，来感谢哈，不好意思，因为呢哈，我们已经提早一天哈，和咱下预购单啊，你得怎样？我在那开红雷就对我啦，哦，迄电话哈是听袂到来呢。喂，彩珍你好，
2: 彩珍，
0: 喂啊，红姐，
2: 我个阿红姐在讲哈，
0: 好。
2: 你即马哦，我拢甲食，我有伫咧行，阿咧听，我甲食三粒，安会使伫咧。
0: 哎呀，可以。
2: 做四顿呢？
0: 可以啦。
2: 三粒拢做四顿呢？
0: 会当。我讲，我咱呐吼，经济有够遐，加加投资寡，因为毕竟吼身体。
2: 就只投资。
0: 好，就卖讲甲客气啦。加油！
2: 阿斌啊，好个在阿斌啊，姐今麦甲阮投资。
0: 哎呦，我甲讲，阮阿爸讲安那呢？好个在吼，恁即群老的拢阿斌啊咧饲啦，阿无早吼死，唔知偌济去啊！我阿爸讲话跟我同款嘞，我想我阿爸做滴嘞。
2: 阿斌啊啦，阿斌款那个高雄的医单管应该，
0: 嗯嗯。
2: 好，
0: 谢谢，好，拜拜，好，谢谢，哈，啊，我那包拢时常讲啦，哈，讲来吼，当初那无这阿兵啊用这老人年金吼，这老的靠我都活到九十几岁，吼，想想啦，哈，无分正当啦，哈。啊，有影，人也有温厚人，啊，咱就是爱记伫心内，吼、哦，知恩图报啦，吼、哦，事实上讲，真的早期呢，吼、哦，无只个老农年金，无只个年金呢，吼、哦，老大人食老吼、哦，真正呢，逐工拢配着苦瓜炖莲皮呢，啊，即马呢，吼、哦，逐工啊，吼、哦，拢食迄个松饼温蜂蜜呢，啊，唔只我多吼，哦，老大人，哎，讲实在，这老人年金吼、哦，卖讲。是寡老大人吼，他们会很安心呐、啊。对着时势，对着少年呢，哎，压力吼减轻偌济呢。哎，老的哦，那辛苦白听，还是要收费吼、哦，要吃三顿，即嘛有这个老人年金，伊就免甲囡仔摕钱呀。所以呢吼、哦，真的对着人吼，老的对着少年呢，拢总是受惠哈。来啊，进入到咱今日的健康报报哈，147公分哈，你有没有147公分？147公分，恭喜仔哈，个子不算高哈，阿拉的咱这个东方人呐哈，毛比迄个147的要个较矮嘞，啊，如果哈，如果啦，伫呢美国。吼，美国这个国家，你就知影，美国吼，欧美国家，大家呢吼，吼，高强个兼大汉，吼，你若讲伫美国人来讲，147公分，讲起来呢吼，真正是真矮呢，吼， 啊，那嘞吼，这个这个147公分，破掉嘞金氏，哎，没啥讲破，就是嘞让金氏世界纪录来领奖，全球全球全世界上盖细汉的消防人员，其实嘞吼，在我们台湾吼这个国家，你要考到嘞吼消防147公分哦，这条件。都不符合吧？那为什么美国哈、哦、有这个147公分的消防人员呢？好、哦，这个是在美国德佛圣彼得好、哦、家，这个女消防叫做凯尔索哈、哦，那新冠呢只有147公分呢。近来哈、哦、得到呢金氏世界纪录领奖，但、就是呢哈、哦、全世界全球上界。袂使讲矮啦，吼、哦，爱讲吼上细粒子啦，吼、哦、上迷你的这个女性消防员，金氏世界纪录的官方网站吼、哦、发布啊，这个凯尔索吼、哦、体型是上介细，但咧伊投入着消防单位已经有5年的时间啦，面对着咧各式各样吼、哦、的任务，包括着。哦，消防车，哦，迄遐尼啊大台，啊，人小志气高，迄个消防车，哦，要巡逻一世界去，包括着人，吼，操作着呢，迄种高水压的，啊，这个水枪，吼，下水进入着火场，要来救人，一样，吼，他都不输人家呢。伊毋是吼，伫遐吼，就是一种小鸟依人型，互人吼来咧保护的呢。反倒转哦，吼，他伊脚手各种方面哦，胆色啊，吼，哦，迄会使讲咧无输迄个200几公分的呢。嘿，你讲啊，美国吼，十倍超过着200公分呢，一大堆啊。啊，但伊只这里147公分俩。好，这个。凯尔索哈，伊咧讲啊，原本伊就是一个上班族，但咧实在哈，无法当来忍受着讲，去到办公室朝九晚五的迄种生活哈。因为呢，有一挂朋友拢总是消防人员，所以呢，因此哈，他就被感染了。哦，啊，个大家甲鼓励，好啦好啦，你去考消防员呐，吼，你去考消防员呐。后来呢，吼，伊就是。自己有意愿，搁在身躯边只朋友呢鼓励之下，伊正去考着消防员。那如今嘛已经服务着5年了，哈、哦，来哈，伊、哦、讲这个工课呢，吼、哦，真有兴趣啦。啊，买当帮助着当地的小区，听着民众向伊表达，哈、哦，哇，伊就感觉讲足好诶，伊呢，哈、哦。坦白讲，讲伊做着消防员呐，这个过程当中真艰苦、真辛苦，必须爱受着高强度的体力挑战。你看，一个147公分，啊，这个人吼，十波200几公分，你说体力有没有受到挑战？当然是有啊，伊呢吼嘛是付出着。佮更加较大的努力，才会当教着呢其他的消防人员做伙出勤。做火拍火，做火救人，哈、哦！伊讲虽然呐、啊，伊个身材吼、哦、是呢，真细汉无唔对，但是嘛有伊个好处。伊讲呢吼，迄200几公分呢吼，有当下呢，伊要去救人的时阵，哦，迄呢吼啊，较矮矮的所在吼，安、哦、尼一摆啊摆啊吼，安尼要入去呢，遐1-2公分呢吼，根本都入去无在条入去，人伊咧140公分吼、哦，欸刚刚参照吼，迄个钱柱呢，吼钱柱安尼一空啊，惊安尼闷来就过啊。伊讲啊啦，讲伊这细粒子有细粒子的好处呢。你看恁大家拢遐尼啊大，啊像这安尼，矮矮啊恁两袂过，人伊安尼轻轻松松两过，伊就咧讲啊。伊讲3年前，伊家己曾经入去到火场内底，吼啊，甲迄个人吼。啊，伊就靠着呢吼，迄种坚韧的精神，教着呢吼，东攀做伙呢吼来脱困。这个凯尔索伊就咧讲，伊个新冠唔是呢吼，受到疾病还是遗传的影响。好、啊、啦，有个人是讲什么啊？这个呢吼，侏儒症啦、啊、吼，还是什么？不是哦， 吼，伊就是呢吼，生了比别人吼有较细汉小块，哎，他整个基因都是正常的。伊讲伊希望透过着家己的故事，会当勉励吼啊身材甲伊同款吼，也是个比伊较细汉的人，一定爱呢吼，勇于挑战。卖好人嘞吼，受到别人的定义吼，啊，家己自卑啊，都有极限，哎，蛮正面的。所以呢吼，这一届爱恭喜恭喜凯尔索吼，伊得到呢这个金氏世界纪录的领奖哈，嗯，全球身材最短小、最迷你的消防员。好啊。讲到即嘛吼，来咧讲，我们那天吼在咧讲啊，台南东山休息站啊，有一个吼70岁吼，这个妇人啊，搭帐篷在那里啊，这吼真的啦，都媒体吼，咱啊电子报很开的时阵，就是诈骗的特别多啦，啊，即嘛来秋冬天呀、啊，秋冬天嘞吼，都、就是孤独死的。孤独死，这个孤独死哈，这个名词是地对来，孤独死这个名词呢，哈，是伫日本，因为日本呢，哈，他们也是超高龄社会，所以呢，日本，哈，日本的阿姊上、阿伯上，伊嘛不要甲囡仔住，哈，啊，所以讲，因就留下着彼此的空间，那呢，哈，因为他叫做根据着我哈了解，就是讲，他们早期啊独居，哈啊。这个往生了之后都没人知道，在日本家叫做孤独死，那但是呢孤独死现在在日本他就觉得说，孤独跟那个啥啊，这个孤立有什么叫做啥孤独跟孤立，对，孤独跟孤立，孤独就是孤独，这可能有一些情绪在，所以呢，日本现在的孤独死，伊不叫孤独死，它叫做孤立。因为我家己买一个，我唔是囡仔不好，我唔是甲囡仔吼安怎样袂做伙子，我唔是甲囡仔吼有啥物啊，这个无爽快，后尾家己大，吼家己大就是立嘛吼，孤立就讲我家己有独立，吼我家己会当呢吼，我要家己。出自着我家己的意愿，那孤独的话，好像有一点吼情绪在，敢那袂属于用啊白贴起的款的意思哈。那这个孤独死哈，变成讲啊，日本咧讲到这个名词，那台湾人就把它 Q 来用安尼哈。现在呢哈，这个孤独也好啦，孤立也好啦哈，这种的死亡方式咧哈。真正是愈来愈侪，吼，在日本嘛是甲咱同款啊，有诶呢吼，已经咧过了工啊，有诶呢吼，已经拢闻着味啊，吼，啊，正希望发现，这个高雄吼盐埕区建国四路有一间民体啊，在昨天尾暗诶时阵，发现着一个呢吼独居诶男子，钉死伫厝内底，那整个人吼已经渗出。失水啊，出边到发现吼，啊，这名男子呢姓柯，71岁，已经呢差不多规礼拜拢总无出门啊。通报到里长啊，协同到社区的警员找来拍摄的，一个门拍开了后呢，发现讲呢，这个姓柯的男子已经死亡多日啦。好，根据着了解，这个姓柯的男子平常时也是家己住，就是独居，住伫呢吼一间透天厝内底。平常时啊，吼因为爱食，啊拢会出去外口去菜市啊，吼买菜啦，吼也是讲呢吼挂便当啦，生活呢吼拢够有法度自理。但咧厝边到发现讲，嘿，几礼拜啊。啊，可能无看到这个柯先生呀，嘿，了后家己去登灵，吼，也是讲伫外口甲叫，因为透天的嘛，你若大了就无啊多，吼，透天，柯先生啊，柯先生，你到底诶，我完全都没有人回应嘞，这厝边倒了，感觉讲吼奇怪，所以呢，通报到里长，里长呢，吼，再个联络到警察，包括着联络到派出所，一个拍开，吼，一个姓柯的男子，伫伊。透天的一楼客厅都伫边啊，吼啊边啊呢，有一个阿鲁米推，吼啊，佮有一寡呢啊罗莱巴啦，吼啊螺丝啦，吼啊即个钢骨， 那里哈，警方哈，检警这边可能啦哈，就是推测，可能就是安那，伊揢着呢阿鲁米推，啊揢着呢哈，其他的物件，有可能是要修理着电线，还是换电火扑啊，啊不小心拔落去哈。这个七十几岁了，人讲实在，你说硬人嘛硬人哈，啊到这里、個、这个身体已经用71年啊。你讲偌年啊吼，坚固耐用，其实连毛病拢有啦，啊老骨嘛未堪积食啦。顺这你啊，讲要换着啊电扑啊啦，什么货吼？咱伫只就做着今天的这个 news， 甲咱讲，咱一寡老大人独居的，哈、啊，独居的，哈、啊，越来越多。哦，啊，这叫人来换电扑啊，电扑啊是其实的吼，安尼换一个就好啊。啊，你那是独居啊，厝边有通啊养，你就养厝边哦。啊，有通啊叫，你就叫。啊，若无呢吼，咱就叫钱哦，一点点啊钱，红毯。像诶、欸，我吼、哦、诶、欸，以前呐、啊、吼，就是家己大的时阵，我嘛是安尼啊，未响的呀、啊，未响的吼。其实咱讲啊，叫迄水电的来。好、哦，你就长期加一个配合的，他会很愿意。有阵时啊，小工课你要叫水电的，真正是真难。啊，你那拢一直呢吼，叫一个人拢有一个情感，我拢叫一个杨先生。我都感觉这无啥吼，我啊偌济钱啊300啦，几百啦吼，咱甘愿呢吼开一点点啊钱存济吼，无小心厝内底无人啊，啊你伫电管拨落来就失救啊，啊一条命。嫁到呢吼，卖讲300啦，嫁到3000-5000，吼、哦、你来比，啊，这就是安尼，买债已经拢上过万啦，吼、哦，望咱这呢吼，长辈时代，或者是你家己目前以后会独居，我感觉吼、哦，目前有可能你家囡仔多做伙，但日后咱拢有可能是独居的一员啊，咱、哦、就是呢，有什么会较危险的，什么会哈、哦，钱红毯呐，吼、哦、叫人来，安全较重要，吼、哦、安全较重要，平安就是福啊，健康无价，生命无价之宝。

0: 我这是即马我是胆固醇啦吼，哎，只有迄个胆固醇，啊，高血压，啊，骨头啊那无讲足好啊，
1: 嘿，
0: 啊，佮有迄个时间啦。
1: 我讲在遮，伊拢会甲你辅助、甲你帮助、甲你做调整。
0: 嗯，啊，我就是我即马胆固醇，我是食迄个诶款诶，做啥？伊就讲迄个我食三啦。袂
1: 要
0: 紧，
1: 袂要紧，我讲吼，咱唔好讲别人诶啦吼，因为咱无讲无做攻击嘛，无做批评。你我甲伊讲吼，这两行者素意会讲话，啊，你人家己吼精气神各种方面，你会当证实一切。
0: 嘿啦，我即马是七八十岁啊啦，我是
1: 我讲吼，就是七八十岁啊。咱人咧吼，年纪愈侪，你的精气神咧愈来愈无好，你的气血咧吼会愈来愈淡吼，愈严重。啊，这就是我们咧食气血啊，食精气神咧，好不好？哈，后来二线甲咱一妹姐做服务一下哈。
2: 食了食糜啊，一吃酸，食了甜，食了酸，拢会食道逆流。
1: 嘿，胃食道逆流。嘿，
2: 我即马吼，食你这吼。
1: 妈妈，我来讲先针对着你的胃食道逆流哈，这叫做火烧心。啊，你有去肠胃镜无？无，
2: 我拢无。
1: 你拢无去肠胃镜哦，哈。来，你的胃食道逆流哈，就是咱迄个喷门吼，你关袂吧？第一点吼，你甜的物件禁止食，吼，较刺激的、较酸的、迄咸的你。卖食，吼、哦！再来就是你食饭食饱，食饭食饱，唔好随倒落哦。忙食饱吼，我就要倒落困。哦，这样子你的喷门个愈怪袂吧？首先对着你的这个腋下酸的部分吼，火烧心的部分吼，先跟你讲、
2: 啊。你药有较改善
1: 啦。哦，你即卖食药有较改善啦吼。我讲这两项吼，你甲看吼，甲是讲啊，打两项尔，伊全面性拢甲你调整，脾胃都来甲调整。过来就是安怎呢吼？你食这两项，剩咧其他遐瓶瓶罐罐吼，再食完你就免阁买。
2: 鱼油食完再买买
1: 啊就啊就你有食虾有就比鱼有搁较好啊！
2: 食个食你这两项都好啊！啊，这阵啊食三天了有感觉，我就跟你讲一解啊。
1: 对，我讲吼，我的产品会讲话，就是伫个食。
2: 昨昏吼，我在那边哦，我即马迄阵前就看到空客安尼先到到拢无要做，我请人去变来底啦，我已经八十出啦，先到到啊，敢那有魂无体啊！昨昏哦，爱请人吃个涂骹吼。拢会安尼刷刷，啊！我昨昏看家己七两遍拢无刷，啊，拢七个人就袂安尼，袂较袂忝，无你即摆看着要七个人就无就艰苦就袂想要七了会忝，啊！昨昏七个哦，看我个敢那安尼偌轻松。
1: 啊！你吼，你这个二十米的加条虾油，你也看胜过你以前的瓶瓶罐罐。
3: 我要爱两组啦，
1: 好，你要爱两组。
3: 我今天要跟你讲，就是拜我听着阿三讲，伊拢了事了干哩。我感觉伊这部加减听啦，像我，我感觉我以前我若要出门啊，我拢爱穿护腰个护膝啊。我这部改善偌济啊啦，我以前都是半半拢护腰，一定爱挂啦，啊无就腰酸干。就我这拢唔免呢，我这出门护膝我嘛无咧挂，因为较早咧行拢较惊会疼啦。
1: 嘿，
3: 来我今麦有改善啦，我著听你个话讲，听两三下呢，你看听咱你听起有啦，都比恁较。
1: 对啊，啊我讲吼，
3: 啊，要了解啦，了解一下就知影，体质无同款。
1: 对啦，啊我讲这两项吼，你着安尼轻轻啊吃吼，用心加吃，绝对袂开着冤枉钱的啦。
3: 对啦，我较早拢爱上班，较无咧听，啊是最近啊无以前哦，迄嘛是开袂少钱。
1: 冤枉钱哪开足济呀？
3: 对啦，我听你讲的嘛，很亲和力啦，嘛是很实在啦。
1: 哎，对。
3: 加油啊！好，
1: 好，谢谢梅花，实实在在啦，一步一卡印。好，一步一卡印，咱嘞吼啊，甲嘞二十米的甲着林下游的好讲吼啊，我们都没有去批评人家，没有攻击人家吼、哦，这甲着嘞吼，成就对双击同款吼，你有实力的，就是有实力啦，吼啊，嘛免去批评，嘛免去攻击啦。选民眼睛是雪亮的，对不对？吼、哦、啊，咱家己的产品嘛同款啦，咱这消费者。我讲啊，我做的是一套节目啦。恁安尼嘞吼，听过了十档啦。啊，恁嘞吼听过来的吼，卖讲嘞吼，对台对台啦。恁是安尼吼听遐尼啊济啊一个人吼，诶，实在性产品诶可靠性，拢嘛是用时间来证明诶，对不？时间就是证明。二十米诶，加着虾油，胜过瓶瓶罐罐。 无论讲精气神，咱对只哈妈妈讲诶，哎呦八十几岁啊，呢请人摇摇袂清气，以前嘛是无啊多，人即摆呢吼，人啊用了无好势，伊家己个用迄精气神就好。我们的美环讲好，迄即摆呢吼，煮菜本来下，即摆免啊会当去运动。对吧，我们因为这说三个的问题在这都已经有改善了，对啦，我们说实在啦，吃到呢中老年之后，那不是酸痛啦，没得高血压啦，没得呢那个糖尿病啦，没得呢精气神不好啦，没得体力不好啦，没得呢腰骨不好啦，一世界酸一世界痛啊。蔡正那二十米的跟林小友在吃怎样啊，就吃现在在说的这些啊，都老人啦，啊，未老的啦，吼，味弄先衰啦，先退化的啦，老大人预防着呢，吼，退化啦，延缓着退化啦，吼，啊，针对着呢，咱的脏器啦，心肝脾肺心，逐项甲咱调整去，甲咱调整去，吼，唔是药啊，比药啊搁较好。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那我们家的啦啦哩啦啦，我们家的啦啦哩啦啦，吼，真正。哎，啦啦哩啦啦哈，煮过你就知影，煮食真正无师傅，煮食只要汤头那染料掉，凊彩煮，凊彩好食，凊彩拿，都食个酥酥叫，啊，好吃啊！好吃啊，好意思哦，哈，来，要咱到啦啦哩啦来，电话卡你家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放烟火，放烟火，明仔载开始接单哦，明天会更好。

0: 好啊，好啊，嘿，安尼明仔载，嘿，钓六罐，嘿，2000哦，哈，谢谢你，哈，好，再见。感谢来刷卡呢，哈，电话有那真多，拨刷 A。同学，财政跟咱讲对不起，麻烦个电卡0800776699哦。喂，财政你好。
1: 喂，你好，我要一组好汤头
0: 啊。嘉宇拍水都叫海力博士。
1: 对对，没关系。
0: 好，那一组好汤头，明天哦。
1: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再见，谢谢。来，一雄公格哈。等雷达播刷，记得回播哈，记得回播回来。0800776699，0800776699哈。昨天是我们的姐妹日哈，啊，大概底下开讲，然后啊，手机啊拿背讲，哇，有这么人呐，安尼啦哈，今仔日好好，明仔载翘翘顿，嘿，今仔日呢吼是滴嘞，明仔载用坏的安尼，真的吼，我迄工伫节目内底都阿讲尔，人命是切吼，也是论的，就唔敢讲哈。现在吼，你尤其是秋冬天，哎呦，来，紧嘞吼，过好热一个，秋冬天一个到啊。零下有，无论如何一定爱食，无论如何一定爱食。你之前有食诶，吼啊，食甲停开，或者是讲咧吼，咱咧听足久啊，啊拢阿个阿未咧去食着零下有。零下油呢，千百万种呢，哈、哦，你也买到呢。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哈、哦，你唔可以买到呢。迄、那个啊、大陆龟汤油进入来，哈、哦，也是讲呢，吼，伫国外龟汤油进入来，那个伫台湾分装，这个就是原装原粒哦，原装原粒哦。伫呢，吼，美国去变得做好啊，啊，整个呢，吼，到甲咱台湾来，啊，就最近吼，什么的食安跟。这个财政咧讲诶吼，完全无关系，康体耐用吼，完全无关系。所以呢吼，你要食，食得啊安心，食得啊放心，对无？啊，搁未客气弄破掉别人诶腰洞。秋冬天一个搞完咧吼，心肌梗塞、脑中风诶人特别侪。一旦咧吼，真正讲啊，心肌梗塞啦、脑中风啦，吼，在你的前吼，已经都不是钱了，身体健康咧较重要。啊，为什么会跟咱讲？哦，你有食过无食过？这个时阵，你相信财政，相信咱这班的同学。哦，你到电话甲卡，电话甲卡呢？吼、哦，都有人甲你送到府上啊。咱来讲吼、哦，这个一名姓高的男子，三工前啊，坐新店客运的公车，这个期间呢，吼、哦，拢无看伊落车呢。这个期间三工前哦。所以但的这个司机吼啊三工后可能他就是放假吼、哦、放假啊三工后要开车吼、哦、去到啊新店捷运站的时阵吼竟然啊发现讲咧吼诶车后边有一个人倒咧分段喘气啊已经没有呼吸了啊规个身躯咧拢电哭哭啊。所以呢，吼，送去到北医确定啊，确认死因。警方调阅着呢公车的行车记录器呀，哈，发觉讲这个死者姓高的男子呢，吼，是呢一个月24号，差不多8:40上了呢这个公车去哩，啊，都完全无看到呢，吼，这个姓高的男子落车，所以带来这名驾驶嘞。吼、哦、啊，因为8:40吼上车，啊了后呢吼，当天啊，这个驾驶吼开车开到呢，用暗10:30，把公车呢开转去吼、哦、停车场了后吼、哦，啊的啊公车顺的啊看看的啊，顺到中段后壁段呢吼无去顺啊，啊这个司机呢就有那呢吼车门关呀。休三工啊！哎，坦白说呢，安尼8:30开家吼，啊，要入去到10:30，迄拢筋疲力尽，啊是讲吼，啊无代志就好啊，有可能是真正呢吼，累得像条狗一样啊，所以呢吼，伊咧顺着车应该正常啦吼，无论讲你开公车啦，啊是讲啊，这个游览车 正常你开这种的吼啊。巴士的话，拢会顺吼，按头前顺顺顺，你到后边啊，因为可能就是太累了，伊就顺顺到中段吼，啊，拢无看到哇，好就下车了。三天后吼，要开车了后，正来发现讲，原来这个公车内底有人，啊，嘛讲想讲啊，问得瑟瑟的呀，到底是这个人安怎入来？所以呢吼，一定要报案嘛，报案。了后，警方就调阅着呢公车内底行车记录器，这样发现讲，这名姓高的男子呢，他是从三天前上了这个客运车，啊，了后就拢无落车，啊，三天后才被了发现。当然啦，吼，通报着呢，这个死者的家属，家属呢，吼，就讲啦，讲伊本身吼都有呢。这个三高的问题，有呢吼，慢性疾病，是不是因为吼、哦、这个心脏的问题，吼、哦、就是心血管疾病？那你坐公车的时阵吼昏呢，啊无人知影啊，结果嘞，吼、哦、司机佮再加上就是去查，查无到后壁。中段啊，拢无看到人，啊就下车了。有可能昏去呢吼，就一路滑到呢吼座位底下，吼、哦、这个通通是有可能性的哈、哦。好，0800-77-6699哈，哎给你哦，2粒四落去哦，20米的，加条虾油加做伙食，好个1+1=5，20米。泡泡业界成分上界齐全的哦，小分子高剂量易吸收 ，MSM 基型高丸能被能够手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碌基生加、姜黄蛋壳膜、黄精刺乌加、核能多点叫黄芪甘蔗川芎、乌枣枸杞、桂枝加着玉桂。
2: 7、6、5。

0: 好消息报告，好消息报告，好消息报告！咱的办宴会活动，哈，星期三，星期三正式起跑。那呢，哈，明仔载，明仔载财神财神呢，哈，就和咱呢啊，写着预订单，哈，写着预订单。所以呢，哈，赶快看买呢，哈，啊，订偌济，订几组，先呢，哈。心内算算的计算机，叠叠的算盘，起盖蒙蒙的，安尼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明天就开始接预订单哦。喂，彩珍你好，
1: 姐们哦，
0: 嗨，
1: 我给你买嘿哦，我搬出去，该使食。
0: 买，你当时要搬出去？
1: 我昨搬了啊，还要听听，该使食。
0: 搁听听，无老火就拢会使食。
1: 哦，
0: 嘿，对，
1: 啊、你讲迄个什么？
0: 办宴会，
1: 卡拉西那嘿啊，
0: 哈，
1: 你讲卡勒卡拉西嘿啊，
0: 什么卡拉西？
1: 你是讲拉拉里的？
0: 哦，拉拉里拉拉的啦，
1: 嘿嘿嘿，做啥？
0: 嘿哦，来商品服务，嘿叫做火腾头啦。
1: 哦，那个做好汤头、
0: 啊、嗯，对煮食啊，好，这项加蛋类吼，啊，有养生够健康的，
1: 嗯。好，你去买个座位买
0: 啊。好，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来，以上广告哈，啦啦哩啦啦啦，人哦爱食三顿啦，民以食为天啦，食了嘞吼，那养生身体就健康啦。啊啦嘞吼，阿杂食，阿垃圾肥，阿食食规身躯就全毛病。减一挂化学的，加一挂健康，啦啦哩啦啦，就是无染着防腐剂，就是这么的养生，就是这么的好吃，真的。哦，年纪渐渐这样，食较养生诶，食较健康诶，大家一起来，啦啦哩。

0: 进攻的。大姐，你海王精神通在吃对部分呢？
1: 我去年才开刀啊，是啊，就一定听心机呢。还是讲哦，你讲个呢，吼、哦、遐好啊，大家拢食个拢袂歹啊，啊，我得要来吃啊，我第一吃的感觉就是安怎呢？就是诶，我的脚的增加拢安尼一分一分无，
0: 是
1: 啊，就发出来拢金金哦，一分一分的拢无去哦。啊，然后我本来我的头毛拢会安尼疏疏，像个人个厝个草药安尼啊。
0: 嘿，
1: 我只系爱人出边搞看，讲哇哟，我啲头毛奈乌金家呢，我唔知呢，我不敢讲。啊，我对我过年对我娘家，我呢做紧一盘，我足久无看到，啊，看到讲，啊，你奈拢未老啦，你皮肤奈金家安尼啦。
0: 嗯，
1: 啊，佮早我哩上班的时阵，我同事来出来讲，哎，侬请我，我是阿哥啊，讲，哦，阿哥，我你皮肤够金干白干，我唔相信你是咱屏东人，那以咱屏东人的皮肤看起来哦。我那银斑的泡泡又绵绵啦，我讲啊，我是要食我烤好啊，会对这细行的先调整，
0: 哈、
1: 哦，啊，然后我的脚嘛是有改善啦，
0: 然后改善。
1: 我家在外困顶去倒啊，到家跋倒，一直髋关节啊，等死站呢。我家己烦恼讲，我唔知卧床没有，我已经七十几岁啊，个一生个。这么严重，我自己烦恼，我就听到你的你的广告，我啊好啦，吃好顿，活好活好，
0: 四杯当作活杯
1: 一样，我就讲过，我要来吃，我等等，我头先先去交通讲，我这惊灾呢，因为我这惊拢讲你足够白啦，你白药拢白干咧长啊咧，我是为着要顾身体啊，我为着这家己就困了，我早间在吃。我伊讲，你啊，你呐，脚你脚好啊，你会使啊，你买来食无啊？是，我讲咱即代底哦，敢若我支持你，恁两个大汉后生哦，拢迄个拢会家己，意思就是介无介讲我听迄电台，话迄种电台，迄种足够电迄种。讲个白天正地啦，那
0: 我未讲个白天正地，阿哥恁食了上介好诶。
1: 哎呀，啊，多谢阿妹啊，谢谢你啦。
0: 好，谢谢，好，阿祝你健康，明仔载五千啦，哈。好好。
2: 啊，以前困困诶，有时啊，哦，来伸展一下，哦，脚就紧，哦，够痛，痛啊。啊，即阵嘛都拢无啊。
0: 哦，安尼啊。
2: 然后腰也是呢，之前用哦，困个天光，迄个腰拢足酸诶，啊，现在也都改善了。
0: 啊，大姐，我问你啊。
2: 走路很轻巧，哇，足好
0: 啊！好，很轻巧啊！我个吼，甲你好问一下吼，参照你这种情形，你以前敢捌食过其他的产品？
2: 以前，咱拢爱听歌的人，电视都足无咯，足侪听唱歌的话，哎嘛是拢报东报西，加减顾目睭的啦，啊鸵鸟精啦，有诶无嘛，加减拢会买，比群啥有无
0: 吼？
2: 啊，加减食下。
0: 啊你食吼，甲咱的海王精青通比较，你感觉对？对症较有效，
2: 啊，对，咱这就感觉较有感觉出来啊。
0: 啊，
2: 嘿，以前食的迄就敢那较无感觉，啊，今麦感觉行咯，哦，我那我哩楼卡吼，我把卡丁啊食八创烟吼，都过楼卡行，觉得就很舒服，就走很快，每次都跟我讲说你都超速哦。
0: 对，啊，所以讲吼，咱讲吼开这个钱，爱有迄个价值感，还往前前通都袂开到冤枉钱啊，对吧？哈。
2: 是啊是啊，我迄刚嘛拄到一个朋友，哎，都拍电话跟阿哩开讲，阿姨就讲哦，讲我。起码安尼先哦，跟他马龙看我拢四界四界走佚佗啥 ，FB 拢看了我迄条嘛吼，吼啊佚佗啥，我嘿啊都，
0: 会行会走才有福气啦，
2: 阿姨就真正啦，好物件咱也正经吼，食得起咱就忙迄条啦，
0: 对，好，安尼祝你健康哦哈，
2: 好，
0: 再见，谢谢，哈，感谢。啊，产品的会讲话啦，产品的讲话，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啊咱。绝对哈，未使开着冤枉钱哦。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喂，嘿，高大哥你好，
3: 哦，请问一下哈，
0: 是
3: 那个阴线这方面的吃这个有效果吗？
0: 什么东西？
3: 阴线啊，头会晕啊。
0: 好，阴线哦，阴线可以吃啊，精气神不足吃这个最好啊。
3: 是啊，我。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唉，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斯洛基，两粒两粒斯洛基哈，爱吉利奥，爱吉利奥哈，爱两粒两粒，尤其是呢哈，咱都就咧讲诶，秋冬天一到。好，秋冬天一到，你有三个月有慢性疾病，真正就是一种考验啦。有的人哈，你看，秋天过到冬天，那咧讲诶，时间咧过这么紧，安尼咪，差不多有那要过年啊咧。哦，虽然过一段时间，但是咱会感觉讲，阿哥吼，几个月，几个月。但是时间把一个你就到，很多人到到秋冬天，因为我做从事这个健康产业到现在吼，也要二三十冬啊。在这个秋冬天的时候吼，我拢吼一直也提醒，一直也提醒，提醒讲大家吼，迄落呢吼，恁咧讲的啦，前会有通会路的啦，阿会讲前豆腐第一名。啊，一定爱食，一定爱食，无论如何一定爱食，食保养。食顾生命，顾财产，对无？哎呀，一旦嘞吼，真正瘾乌无的时阵，佮存较侪钱嘛无效，对无？财产佮放较侪嘛无效。啊，尤其是这种嘞心血管疾病，秋冬天啊，佮来早暗，气温变化愈来愈大，情绪的波动，拢有关系着嘞吼。咱是毋是佮有法度坐着人生的列车？还是要落车，拢总唔知影。讲到这個，一名66岁世代的妇人人啊，家己呢吼，到个上山机场要坐飞机去日本佚佗，拄啊好呢吼，通过着国际安检线，后壁底下咧整理，吼就是通安检过去了后，从我伫后壁咧整理着伊的行李箱啊。突然间，扑一下倒落涂骹，鼻孔未喘开啊！啊，航空警察呢？吼，赶紧哦，吼，来报案啊！航空警察呢？吼，啊，赶到现场的时阵，赶紧来进行着 CPR， 包括着呢？吼，用迄个电击，因为拢无，拢未喘开啊！快快乐乐呢，几岁？66岁尔，吼，要去日本佚佗。啊，就安尼伫啊，吼，开始一直甲急救，又往救袂开，就这样子走了诶。前一秒呢，搁欢欢喜喜要日本佚佗呢，后一秒呢，吼，就已经呢，甲这个世界，吼，无缘断处了。警方呢，事后联络着伊个家属。伊个家属在咧讲讲，哦，伊吼本身大概记得高血压吧啦，是不是？有没有？所以吼、哦，咱命甲机个啦，前一分钟、前一秒钟、后一分钟、后一秒钟，世界要变安怎？唔知呀。啊，咱人啊，吼、哦，你个人啊，是不是啊？佮有法度呢？停留伫这种彩色的世界无？你嘛唔知呀。所以为什么凡事要计较那么多呢？是不是？为什么要跟自己过不去呢？该动呢吼，看会开你来看会开，该动放下就放下。好，这个事呢吼，在昨天啊，昨会知吼，8:01，那航警局才接到人报案，讲上山机场国际安检线后壁。吼、哦，在整理行李，这个妇人人嘞，吼、哦，总啊昏去。这个航警局，吼、哦，赶到着，医护人员嘞，赶到着，迄个安检，迄个大侠，赶紧嘞 ，CPR 啦，吼、哦，电击啦，拢总来啊。但嘞，吼、哦，到家一再时啊，哦，就是赶紧嘞，吼、哦，急救阿妈甲送去到病院啦，送到病院到家9点，吼、哦，就不治了。等呢吼，宣告死亡，好、哦，宣告死亡。亲戚吼啊，这个引导的人在咧讲啊，讲呢吼，伊其实是一个人要去日本佚佗的啊，在场，所以拢无人 知影除了讲伊个迄个护照啦吼，个资料，拢无亲戚朋友伫身躯边嘞，就一个人吼，迄个流浪者的独白啊，要去日本佚佗。啊，行政局联络着因翁了后，吼，因翁怎啊讲？讲嘞吼，本身因某都有呢高血压、高血压的病史。面对着呢吼，刚好昨天呢是中秋节，连续假期。会袂讲，伊个翁仔在咧讲啊，哎呦，都好过了中秋节啦。啊，因太太呢吼，发生着这个代志呢吼，伊嘛感觉讲吼，足艰苦诶。吼，啊那航警局的人吼，在呢吼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诶，机场内底呢吼，大家面带笑容，用着欢喜心吼，无论讲咧回国个啦，无论讲要国外佚佗个啦，大家拢欢欢喜喜。即个航警局吼，诶人嘛咧讲。在那个机场里面突然间发生到这个事情、哦、案例可以说你、哦、真少，不过呢、哦、这些航警局同仁、啊、一样是有血有泪有血有目屎，也感觉说、哦、真艰苦，为什么大家都欢喜在过节日，只有这个会要、哦、面对到呢我们人生的失败、啊哦、家属广告现场呢、哦、是这样、哦、靠改、哦哦、所以、不论怎样啦、哦、这个命吼还是自己的啦，平常时啊，若有三高的吼，若有三高的，该当看医生看医生，该当面对的面对，该当保养的保养，啊，不是药啊起来保养，迄讲一个足古锥的，啊，就是咱咧报瓜吼，啊，一个有那卡的呢，来山甲我讲，伊讲呢吼，伊本身呐有糖尿病啦，啊有高血压啦，啊伊拢吼有去。白衣吼，揢药啊，回来咧做保养啦。王大哥，大哥，白衣的药啊是揢回来做治疗的咧，唔是咧保养的咧。保养的就爱吼迄种啊保健的吼、哦、啊纯天然的，在家对身体吼、哦、无副作用的。你哦，迄糖尿病药啊，高血压的药啊，迄内底吼药落去外口有写着伊的啊一寡呢吼后遗症无？伊讲有啊，吼、哦、啊，迄叫做治疗有后遗症呐、啊。啊，保养的呢，吼，是一些啊所谓的健康食品呐、啊、保健食品呐、啊，这唔正叫做咧保养，吼、哦，安尼哦。我是讲，我拢有去吼，病院啊，摕高血压、糖尿病等来保养。我讲啊，查多的哦，吼、哦，迄个查济个安尼，吼、哦，所以讲药啊，是唔是咧食保养的哦？唔要甲当作药啊，吼，摕较济等来保养，吼、哦，啊，一颗啊看，一颗啊看，啊，一只规尾规泡的，哇，我咧食药啊保养。你看，那长辈时代，我在想吼，他们的。思维哦，还是这么的单纯哈，叫你要高追啊！好，来安排歌曲，安排歌曲，好，要安排歌曲进行，先大家好震撼刺激一下，好不好？
1: 七六。

即将开始，即将开始，即将开始，明仔载哦，就在明天，就在明天，明天才真的和咱来吼下掉预购单哦，大家爱呢吼，准备而好哈，预备备要起跑喽！

0: 好，来办宴会哈，因为新同学很多哈，从都只山卡那么接到哈，办宴会第一届哦，哈，因为已经有在吃，哈，阿妈已经嘞哈，吃家有信心，阿在问讲哈，办宴会哈，什么叫做办宴会哦？讲唔捌听过吼，讲办宴会这个活动，啊，底下财政甲咱做一个说明哈。财政所甲咱介绍这两行，吼，这两行好的、优质的、优良的，哈，严选当中的严选，哈，一种不同，哈，这两行二十米的加着呢虾啊油，二十米的加着虾啊油，这原价哈，原价就是咧一罐。拢总是1500块，一罐拢总是1500块。那呢吼，平常时啊，咱就是呢二十米的两罐，吼，啊遐有两罐，啊，原价6000，啊又抬5000块。办宴会嘞，办宴会嘞吼，就是二十米的4罐，3+1，买三送一。买三送一，遐油嘛同款，所以呢，一行4罐，两行8罐，原价都是12000块，12000块。那咧办宴会的活动，好、哦，我们就是呢优惠9000，所以一周你就会当咧省3000。啊，财政，啊不呢，我甲你买吼，安尼4罐哦，5000呢，那个已经优惠了啦。那个已经优惠，啊，你袂使去优惠吼，诶，这个方案吼来比对，一定爱咧用着咧吼原价，吼对不？你包括公司搞迄个啊优惠吼，讲哎，我改买偌济吼，其实呢吼就是他们周年庆也好啦，吼什么，咱若讲有咧消费的人，你就知影他的换算方式无同款，因为往往咱啊这个老大人吼，他就会误解意思，吼误解意思。好，财政你好。喂，来郭大哥，嘿，
1: 我咧讲啊，我你主持人讲，我已经拢听着，我咧讲哈，
0: 嗯，
1: 我昨有打电话，我迄个来电，恁的助理啦，
0: 嗯，
1: 伊甲我讲啊，讲迄款恁就单一啦，哈，
0: 嗯，
1: 16罐单一哦，
0: 嗯，
1: 啊两行多32罐嘛，对不对？
0: 嗯，
1: 啊那多3万的嘛，
0: 嗯，对，对，没有错，
1: 单一哦，安尼点哦，
0: 嘿，对，
1: 哦安尼拢中3万那个对啦，
0: 嘿，是，
1: 安尼我知我知，
0: 好，
1: 我等下来个注文呢，
0: 好，
1: 点击哈。
0: 好，
1: 明天再嘛哈，
0: 嘿，明天再开始点击哦哈，
1: 好，
0: 谢谢，
1: 好，
0: 再见，好，感谢，你是新同学哈，啊是呢哈，咱的资深哈的校友。为啦个，就爱跟足侪当啊！吼，这叫做资深的校友。啊来吼，你是新同学吼，咱家学弟学妹，或者是讲来吼，你在听足久啊！吼，他就最近某人讲好，啊咧，我当办宴会呢，吼，加倍来订。其实呢，吼，咱拢同等优惠啦。你伫我家订，吼，同款，甲助理订同款，吼，去到呢，咱的直营店宝德旺。好、哦，去遐呢？各位隆重同款，同等优惠，新同学、学弟、学妹，哦，学长、学姐，哦，资深的校友，隆重同款。嗯，我嘛同款，我买嘛同款，甲恁同款介绍，甲你同款的品质，甲恁同款的优惠，再加甲恁同款的好歌。什么人也无同款，什么人要食也无同款，司董甲执行长啊，出来吼，拢同款哈，同等优惠，同等优惠哦。

好，王永庆的王，天哦，不是天，哦，黄田里啦，哈、哦。你等我一下，我拨歌哦，哈，你等我一下哦，哈，好。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我现在可以给你订，我明天早四点半我就没有。
0: 明天早四点。
1: 你给我寄一下，我买六组啦。
0: 好，你买六
1: 组。我买六组，我都订回来嘛，是给你订六组。
0: 六组哈，
1: 嘿。六组，还有你给我订那个，还另外四罐的那个。那个磷虾油，
0: 好、哦，个四罐的磷虾油，啊，要
1: 保证啊，你知无？因为我二十二有剩三四罐，
0: 好好好好，
1: 哎，安尼个倒来个倒来啦，
0: 好，好，好，好，
1: 好，啊，你明，你家用我明仔载真正袂用，我拢四点半起来，我爱创个囡仔哦，煮饭啦，什么什么，我做用拢九点嘛。
0: 哦，好好好，安尼蔡太太，啊，这安尼就是拜四，互你收哦，哈，
1: 拜几？
0: 拜四，
1: 拜四啊，
0: 嗯。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好来啊产品呢齁好产品有效齁都不怕开钱啦上该怕就是呢齁买了不对吃了不对过来齁因果就竞争那呢齁你看齁有的人说哇才真齁啊是怎样咱这班的同学齁大家安尼出手拢遮大方像阮蔡太太齁啊就等于六组半伫个遐啊这毋是讲齁我坦白讲毋是啥物人较好业齁啊是啥物人安怎是因为呢产品就会讲话吃了就好吃了就有效自然啊钱就可以出来我讲啦今仔日若无效的啦吼、哦，你食心酸的啦，今仔你搁开五十块，你就会唔甘啦，对无？你加开五十块，你嘛唔甘嘛，是唔是？啊，你今仔日哪好诶？太着惊啊！哦，啊，搁唔免讲安尼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食食一大堆咧。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嘿、hey, ，是大姐。
2: 不是啦，我拄则拄则甲你叫声。
0: 嗯，我。
2: 明仔载，明仔载几点会来？
0: 明仔载吼，你明仔载伊到早班咧，就是九点到一点。
2: 安尼好。
0: 嘿，啊，我会改写早班咧哦，哈。
2: 好好。
0: 好，啊，你明仔载你请假去学鸟就好啊。
2: 嘿嘿。哦，啊，我有当时也无伫厝。
0: 好，袂要紧，啊，因为你第一个食，你若未无清楚、无了解，你则去打电话等来问我哈。
2: 好好。
0: 好，好，谢谢，好，恭喜你，谢谢。来，这新同学哈，这新同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有人讲啊酸痛，我讲这两行咧食安怎？啊，都食吼退化啦，食老人啊毛病啦。食职业伤害啦，食吼，迄落车祸伤害、意外过啦，吼，啊是呢吼，这个呢运动伤害，什么通通好。囡仔食当前，大人食勇敢，老大人食前里面牙关也是给啪啪行，啊，得趁少年，得爱顾身体。食老，有阵时你去开啊侪钱，像我拄只刷卡接待大哥。哎呦，彩珍，啊，我呢吼有食呢，啊，我食吼，迄落甲你买吼一两组呢，啊，我食我即马是安怎？无呢，我这唔是西药呢，我这唔是西药呢，吼、哦，唔是讲呢吼，随食随治呢，啊，药效贵，佮痛到要死呢，啊，毛病佮倒翻苦呢，咱这就是呢吼，用安尼一步啊一步调，一关啊一关拍，一行啊一行，吼、哦，甲咱做着改善，所以呢，一定爱有信心，有耐性，若要赶紧呢。吼、哦，要赶工诶，要食吼，食呢吼，哎哟，一组两组啦，吼、哦，食一个月两个月啦，吼、哦，安尼都唔好买。真正，我甲咱讲实在，钱足歹赚诶啦，爱较实在啊用诶，爱用着对诶所在。迄身体都已经拢八七八十岁啊，有诶咧八九十岁啊，哎哟，我食一个月，我食两个月啊，迄毛病敢一个月两个月来？三分病七分药，我要种稻啊，吼、哦！刚好伊就讲种嘞，哎呦，啊，我就改割啊，话淹肥，迄落淹水啊，啊也肥了啊，啊，开一个月两个月，吼、哦，啊未开花，啊未结穗嘞，哪有遐紧嘞？刚好遐紧嘞，迄囡仔吼生落来，哎呦，牛奶粉当唔爱食偌济去啊，较啊未大汉，无啦，拢大自然吼、哦，咱人。咱人嘛是袂使违反着大自然，大自然一定有伊个规律在个，无可能嘞吼会当跳过人过。所以呢，毛病旧年所带来，咱嘛爱互伊有时间通啊好调整，爱互伊有时间哦，甲你该当未通个拍回通，该当嘞吼无过，甲你串好过。所以呢吼，人讲啊， 时间呐、啊，用时间，时间就是金钱啊，时间就会当证实掉一切。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
3: 嘿，因为我爱讲，阮因为拢去别单买迄中药，就是靠这四千块，等下就精气神的啦，都万啦，不是个精气神较歹哦，不是害呀。啊，即摆食你这类吼，哦，唔免啦，迄拢唔免食。啊，哥呢，迄吼，迄金龙因为伊捌着吼，哦，拢袂歹。哥目睭，阮那花纹症吼，花纹症，阮两个拢有花纹症，拢好起安尼。
0: 有影吼，所以海王精神通真正足赞的，无好恁开着我拢钱。嗯，
3: 因为拢爱。去迄一罐，安尼，迄两药四千块，拢买当阿袂争气，就阮咧做工贵，拢不止阿姨，安尼危险个几只啊！
0: 吼吼，对对。
3: 啊，食落即摆拢袂啊！
0: 好好，安尼海王精神通吼，照顾恁两个翁仔某的健康哦，哈。
4: 真的啊，你的物件真多，我本来小拇指两支拢乌的呢，这个今麦食了两支拢粉红啊色的呢。本来我讲我妈你那个脚好臭啊，人今麦我脚蛮没臭啊，我老公你去厕所出来都好臭，人今麦没很臭呢。
0: 啊，你是安那恁家跟你讲很臭啊？
4: 嗯，啊，因为算讲咱是不是咱来等啊，咱来烫下去楼顶对不对啊？
0: 对。
4: 啊，烫下脚足臭啊，我嘛知讲我脚底拢澹漉漉啊，今麦拢打打呢。
0: 哦，老卡烧的啦吼。
4: 对。哦，啊，所以讲你的物件真多，真正感谢你啦，介绍阮这好食物件，我不跟你讲，本来是。我讲我老公，我唔知要食啥好。如果无你食彩珍，那食看卖。阿娘，我食了之后，我不跟阮孙阿公，阿公阿公，你要吃那个彩珍讲的那个嘿嘿，无人伊嘛，今麦对我食。讲我真正也想要顾得顾，我无较在意顾哦，出来拢发脾气的，因为顾未出来不舒服，你嘛知影对不对？
0: 好，恁老公孙公那边嗯嗯的时候嗯未出来，安尼就对
4: 啊。对，啊，今麦讲啥物想要鱼的菜啊，偌好个呢？
0: 哦，轻松个讲吼，会食会困会放的吼，吼，我讲人生吼的快乐素新鲜
4: 啊
0: 啦。
4: 阿妹，感谢你啊，感谢你介绍。最好的物件，阮食啊！
0: 阿妈，妈爱感谢家己，家己会用选择着好的产品，吼。
4: 真的，食你的物件，就做唔免食个瓶瓶罐罐，真正。啊，阿唔是啊，我未困着，即嘛，啥物时阵倒来讲我就成个 D N 来困呀。无较早，一点、两点、三点，我伫遐看时间呢。
0: 啊，你吼。
4: 哎，阿姨有会啊，要困会错开呢。
0: 困未足艰苦啦，啊困那困未起吼，会暗会疼，身体大汗都白，大汗都白。
4: 对，阿即嘛食你的物件哦，该稳定无？医生讲你要。你八百八一八八一我这样呢错开呢
0: 嘿会安好
4: 对周公你的东西真的很好齁、
0: 哦、好
4: 他在干嘛很厉害
0: 好明天再给我签齁好谢谢阿涛姐你讲好海王健全通吃特别一个月啊你身体上有给你调整某一个部分
5: 好
0: 你
5: 都好诶有够好
0: 安怎好
5: 什么话拢都改进诶哦尤其是我的大便无齁哦我若见阿娘话

0: 哎呦，我这个迄个骨刺吼，哦，改善噶，吼，即马咧较早楼梯啊咧行，啊，一竿搁打一竿，安尼足歹落来，安尼会真蹦蹦跳跳安尼一直行落来啊，哦，我好高欢喜，讲改善有够济啦，哎，啊，明仔载，安尼搁搞我用
1: 5000，
0: 用一盒来，
2: 好，啊，记得私底下到小宝到公公哈，
0: 好，这我就是到小宝啦。没买，嘿，啊，我会吃，啊，别商量，我也吃了，别去叫。
2: 好，功德无量，哈，好，再见，好，拜拜，
1: 谢谢。买爱买一个不同款的，吃爱吃一个有效的。海王精清汤，海王精清汤是安那讲？大家在吃，哎呦，不是呢吼，对着呢吼，咱的筋骨都好呢呢，睡眠好呢呢，排便啦，嗯。排便嘛最重要呢，有入爱有出啦、啊。有的人呢吼，安尼胃肠消化系统较无好，啊肠啊呢较涩，啊你个功能呢吼较退化。还用正常通来食，因为用汉方来泡的，汉方的物件，伊就是呢吼针对着咱的心肝脾肺心五脏吼、五行吼、五色，用迄种相辅相成吼，会当呢安尼会原理落去甲咱做调整，啊你食。这个好，那个好，全部通通好，个唔免咧瓶瓶罐罐一大堆。来，咱的新同学，哦、老朋友，甲咱讲的就是讲，食好爱到小宝到广告，啊，上山做嘴暖功德，啊嘛未使放未使人，啊啦新同学，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机会是你家己给你的，唔是别人给你的哦。卡到这线电话。商品无伫药房寄卖，卡电话来公司，遇到公司总部出来，无甲咱的商品寄到府上。哈、哦，欧鸟哥啊，欧鸟姐啊，甲咱做服务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

0: 有睡不起的困扰吗？咱现在的人、哦你看那个身心科、哦、身心科哦，每间的、哦、每间的诊所啦、病院啦、哦、人有够多，有的人呢、哦、几岁啊而已，你看那个忧郁症啊、躁郁症啊、恐慌症啊、哦自律神经失调啦，哦，这种嘞初步有这种嘞吼、哦、失眠搞忘，哦，初步都头啊，拢总是因为安尼来的。那嘞吼、哦，你也听到咱这班的同学、咱家学姐学长嘞讲，哦，啊姐姐嘞吼，继续好困嘞。有人跟我讲，我要来给你买迄个食好困嘞。我这不是在食好困嘞，但是呢吼，伊、哦、对着困眠的品质绝对有法度提升。咱来讲，唔是咧吼，家己咧讲吼，所以人咧讲咧食好困咧，也是讲吼咧食着安眠药，定情剂无同款的所在伫个对。MSM 机型甲怪两百两个所配料三葡萄糖，按摇个顶头来种果肉机型甲姜黄蛋壳木五种青果加喉咙调整叫黄芪甘蔗川姜，或者枸杞、桂枝、玉桂，总共二十味，含香拍底，按咱的五种，吼、哦，心肝脾肺肾上升上克。在这种的中医的医理有利之下，把我们做到调整。美国原料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的磷虾油，里面可以稳定到我们的好情绪，有一个快乐的因子，有一个天然的神经稳定剂，所以两行给它做回家，一方面调整到我们的心肝脾肺心，一方面产生到好的因子。所以呢，中医对着睡眠障碍，西医是直接啦，安眠药定情剂开乎你啦。那中医就无同款啦，中医对着呢，吼，咱这种困未起、搞梦，就是因为心神、心加着神失用，阴阳失衡，五脏六腑来失调。所以呢，导致着暗时啊，心神无多安宁啊，吼，你的魂魄呢，吼，都比较比较没多安稳，好不容易睡你还得要搞忙。喂，彩珍你好。喂，嘿，你好，我彩珍。
1: 哦，你彩珍，我跟你讲，我一直跟你交代。
0: 啊，有大哥，有
1: 什么事？什么事要搞动出来？
0: 拜喜，好你收哦，大哥。
1: 你哎，我定哦，我伫出外国，
0: 我
1: 无得
0: 收。我知影你要出国，啊，拜喜要让你收，你定四组分做两件，对不对？
1: 对啦，啊！你爱时间爱准时，一扎巴呢，拜托拜托。
0: 我知，嘿，我知影，吼，咱的迄个宜兰上烟斗的帅哥，我知啦。
1: 我拢头工要托你创成绩，一定唔通加低度啦。
0: 没啦，没啦。
1: 拜托拜托，我甲你讲好，我就是我拜五要出去。
0: 我知影。
1: 无丢，我就你就
0: 啊，我得陪你哇。
1: 甲你讲，哈。
0: 我得陪你哇，我你讲卡村啊，我知嘿。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
0: 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好，拜拜，好，谢谢，感谢哈。来，阿兰对者讲到嘞哈，中医嘞讲到困未起的情形啦哈。那为什么爱按心肝脾肺肾开始甲你调？因为嘞哈，这个中医嘞讲到体质的类型呐，心脾两虚，你嘞困就搞忙，就清明。有当时呢，会心加胆下，吼，啊！你困啊，你像讲踹一条无，敢那才就跋落门窗卡，啊！人呢，吼，较无记性，疲劳，啊，健忘，过来就是一种，吼，这类嘞，肝气郁结，咱的肝火啊，就会干扰着心神，吼，啊，困了未安稳，啊，有当时呢，吼，个恶梦连连。啊，忘记讲甲人相拍，忘记呢吼遭红招，啊无得咧虐人，啊去死啊咧，暗时啊困袂去哦，去死啊规工，规工诶烦， 吼、哦、啊，又搁来压杂，啊，足够生气的。哎、欸，这嘛是会影响到咱的困眠啊，这叫做咱肝气郁结啦，肝火去干扰到咱的心神嘛，甲肝甲心有关系啊。但呢吼，你也看，哎，困未起的吼，啊，你咧食着吼，咧市面上毛足济呢吼，啊，困未起的一寡呢吼，保健食品，伊就无都针对着吼，咱的心肝脾肺肾做调整嘞。啊，财政汉滴滴甲咱讲济，但是呢吼，二十味的甲着磷虾有得食，就是牛皮了有这个效果。过来，困未起甲着咱的脾胃有关系无？甲咱的胃肠有关系无？你难以想象吼。难以想象哦，来，这个困未起，伫中医内底呢吼，得看就是胃不和，食呢吼卧不安，就是倒的吼、哦。这个白话安怎讲呢？你的胃肠啊无爽快，你连倒的吼、哦，你就感觉讲呢吼，未安稳。因为呢，为什么咱咧讲诶？早上吃得好，中午吃得饱，晚上吃得少，食伤过饱。咱的迄个胃啊，拢无多休困啊，爱消化不良啊。有当时呢吼，暗时啊，搁会呢吼，膀胱巴胀啊，胃闷闷啊，你胃肠无爽快，自然啊，得困得困袂诶，深眠啊，不会呢深沉的睡眠，安尼嘛影响到你的困眠。所以呢吼，伫中医内底吼，得对着咱的困眠品质，是有伊的一套的医理药理。啊，一定爱针对着咱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做调理，啊，什么都好啊，这个好那个好，什么通通好。二十味的加着磷虾油，0800-7766-99，0800-7766-99，这刷电话一定要记好，清楚记好着，卡好着，看也交到换一只，来听歌。

0: 你明仔早敲电话来哦哈。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等你卡回通，身体健康，哈，
1: 七六五。

请大家告诉大家，请大家告诉大家，赶紧倒小杯，倒小杯，会给你倒小杯哦。放烟会，放烟会哈啊！我们今年度今年度哈最后一届，哈最后一届，哈一年两次啊，这嘛是呢哈，今年最后一次啊，无得爱得个单干美女啊哈！放烟会活动，后天开始，明天，明天。就在明天，就是明仔载无唔对，财政开始呢接预订单哦。

0: 有无？恁有去斗讲无啦？有去呢吼斗宣传无啊？财政吼，才开始要办宴会啊！哦，咱啊吼，咱阮啊，这个玉棉姐吼，玉棉姐的个卡等来好啊！财政吼，啊油什么时阵？我讲哦油哦油，爱等来吼办宴会完的呢吼。伊讲我讲啊要办宴会啊，讲系对吼。玉棉姐讲，安尼我赶紧的来甲严太太讲，哎赶紧的哦。刚讲哦，要办宴会啊！喂，财政你好，
1: 你好，
0: 哎、欸，你好，
1: 你的油当时要来
0: 啊？哎呦，讲到爱办宴会完啊呢，
1: 爱个办宴会完，
0: 系啊，对哇、啊，因为即马吼，咱政府吼按迄个源头按米开始一直检查吼，就是要让咱食得吼非常安心，较袂食假吼，啊，要惊死安尼吼，啊，所以爱等办宴会完啊、哦、嘿，
1: 他即马在办宴会啊，
0: 哎，对，明仔载开始接单哦。
1: 好、哦，明仔载他开始接到，
0: 明仔
1: 日了，
0: 无明仔载哈。
1: 好好
0: 啦，好，谢谢你，哦、好，
1: 别别别
0: 好，再见。哦，这拢在等办宴会，等油。喂，财政你好。
2: 我今仔日甲你订会使未？
0: 哈、啊，玉梅妈妈
2: 哦。哎呀、哦，我三组啦。
0: 好，你要三组、
2: 哎。我这是我因为
0: 你今仔
2: 有当时无带伫厝诶。
0: 哦，啊，今仔明仔载卡未开。
2: 听着，我想今仔日甲你讲会使。
0: 好、哦、好、哦、好啦。
2: 啊，你当时送拢无要紧。
0: 好好，啊，你拜喜好你哈。
2: 好，拜喜
0: 哈、哦。嘿，对。
2: 我食诶，食三四年才有效啦，
0: 才有效诶吼，嘿，
2: 拢无房无人。
0: 对哦，对哦，妈妈，我著讲啦吼，咱人咧吼，趁钱就是要。啊，开啊，就是要享受啊，假买了唔对，假食了唔对呢，对无？
2: 就好啊，
0: 就好哈。
2: 我食，我八十岁食三年啊。嗯。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股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1: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 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邮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邮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方明堂邮局，伫欢街市场口三角窗。

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啦！在咱闽南小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药维他肝，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080708，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100303 QMB。活力民宿哇，六民宿，老的老家好酱，做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好，安尼，咱节目就开始了。阿君要来跟咱乡亲的朋友分享的，就是这个吃饭饱的时阵哈。来吃饭饱的时阵，唔通讲哦，随着这一塌倒一粒哈，不要急着坐下，动一动，动一动，对咱稳定血糖真好诶一个方法咯哈。好的，来，咱先来讲吃饭饱了后哈，淀粉会被消化。分解成葡萄糖，然后呢进入到咱的血液当中。所以咱若食饭饱，一点钟或者是两点钟，这个时间也就是咱血糖比较容易升高的一个时间啦哈。啊，这时阵如果你来进行一寡较温和的活动，不是激烈的活动啦哈，因为食饭饱咱嘛是唔通运动啦哈。但是咱会当进行一寡较温和的活动，比如讲，和咱的这个腿部的肌肉会当开始收缩，吼，增加葡萄糖的利用，同时佫会当提升胰岛素作用的效率，帮助咱减缓这个食饭饱了血糖上升的一个方法，就是啥？走路。拄则阮讲运动啊，但是嘛唔是一种激烈的运动，吼啊，爱动，动甲运动嘛无啥相像，吼，就是咱爱动。啊，所以，有几个方法拢袂歹哈。第一个方法就是安那食饭饱，咱就是行差不多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因为走路会动用到咱的大腿啊、甲脚掌背、哦、臀部、脚掌背、甲这个小腿等等的大群肌。肌肉活动，肌肉活动的时阵，会对咱的血液当中去取的葡萄糖作为能量。所以研究嘛，有发现哦。食饭饱，咱啊分段步行啦，就是讲行嘞行嘞啦吼。啊，就是咱有一个即个上班族，然后啊食饱，咱就坐坐，就去坐嘞吼，就去坐嘞。要中断久坐，就是起来个行行诶，行一行几分钟啊。比如讲啊，伫即个十分钟、十五分钟哦，比如像阮公司好啊，或者四十几啊，恁就会当用卖坐电梯啊哈，用爬楼梯诶，行楼梯诶。吼，啊，行来楼卡，